即将进入单元一，声音开场。这个世界太吵，接下来请关闭你的眼睛，开启你的耳朵，听听这个正在发生的声音。猜猜看

今天棕熊要把你的耳朵带去哪里旅行？Hello 呀，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刚刚在开场有跟大家聊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今天真的可以选一种超能力，你会想要什么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挺有趣的，因为每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不太一样。有人会想飞起来，因为可以不用搭车，不用塞在路上，想去哪里就直接飞过去。我觉得这个很实际，因为有时候塞在路上真的很烦，真的。有人会想要瞬间移动，因为真的很方便，因为那更是不用飞起来，不用那个过程，你更是直接瞬间就到你想到的地方了，根本就不用任何的步伐或者飞起来。也有人可能想要实际一点点的能力，比如说时间静止。想象一下，如果你每天都有一个按钮，可以让时间暂停是个十分钟，你应该会突然觉得人生好像又多了一段时间，对不对？但仔细想想，我们为什么会想要这些超能力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真正想要的可能不是超能力本身，而是那种我可以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的感觉。我可以改变现在的状况，我可以保护我想保护的人，我可以在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站出来。所以我们从小看到英雄的时候，很容易把力量跟英雄画上等号。超人很强，蜘蛛人可以爬墙，可以发射蜘蛛丝，钢铁人有自己的装甲，雷神索尔有雷神之锤，美国队长虽然没有那么夸张的超能力，但他有盾牌，有战斗能力，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好像永远都有一个很清楚的信念。所以小时候看这些故事，我们很容易觉得只要够强就可以成为英雄。可是如果真的把这件事情拆开来看，好像又不是那么简单耶。因为有力量跟知道怎么使用力量其实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你可以很强，但你也可以用这个力量去伤害别人。你可能有能力改变事情，但你也可能做出一个让事情变得更糟的决定。所以真正让一个人变成英雄的，也许不是他手上有什么武器，也不是他穿着什么战衣，而是当他真的拥有选择之后，他最后选择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也是英雄故事很吸引人的地方，因为英雄其实不只是打败坏人这么简单，很多时候真正困难的反而是做决定。比如说你知道自己站出去可能会受伤啊，你要不要出去，对不对？你知道帮助别人可能会让自己吃亏，那你还愿不愿意帮？甚至有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不是正确的，但你还是必须选一个方向。这些事情其实跟我们平常的生活有一点点的像，我们当然不会每天都遇到要拯救世界的事情啊，对不对？不会突然有一个外星人从天上跳下来然后叫我们去拯救地球啊，对不对？可是我们每天都会遇到一些很小的选择。朋友需要你的时候，你要不要陪他？看到有人被误会的时候，你要不要站出来帮他说一句话？遇到自己害怕的事情的时候，你会选择逃开还是再试一次？这些事情看起来都没有电影里面那么壮观，没有爆炸，没有那些轰隆隆的特效，也没有一群人站在旁边替你鼓掌。可是我觉得英雄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也许就是在这里啊。因为如果我们把英雄想成一个很强的人，那英雄离我们其实非常遥远。可是如果我们把英雄想成一个在某个时刻做出选择的人，那英雄就突然离我们很近了。甚至有可能我们自己曾经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只是那个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想过自己是在当什么英雄，可能只是觉得这件事情总有人要做吧，他都已经这么难过了，我陪他一下好了。虽然我很害怕，但我还是想去试试看。我觉得这些瞬间其实都很珍贵，因为英雄不一定是在所有人都看得见的地方才会成立。有时候没有人知道你做了什么，甚至没有人称赞你，可是你自己知道当时的你做了一个选择，而这个选择

0: 则也许对另外一个人来说非常重要。所以讲到这里，我反而觉得我们小时候想成为英雄，可能只是羡慕他们的力量，但长大之后我们真的想成为的可能不是一个很强的人，而是一个在重要时刻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保护别人的人。而这也让我开始很好奇啊，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喜欢英雄，那我们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英雄电影？明明我们知道那些事情真的不可能会发生啊，你们觉得会吗？我想问一下你们，你们觉得超级英雄电影里面那些情节会有可能发生在现实吗？这个我们现在没办法断言，对吧？明明知道电影里面的世界跟我们生活的世界差很多，可是每一次看到英雄出现，我们还是会期待，期待他最后能不能救下所有人，期待他会不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甚至看到熟悉的角色再次出场，还是会忍不住有一种诶，他回来了的感觉。所以接下来我想再往里面走一点，从我们为什么需要英雄聊到我们为什么会爱上英雄。也许英雄电影真正吸引我们的从来就不只是那些超能力。接下来这首歌就送给所有曾经因为一部电影、一个角色而忍不住跟着故事一起开心、一起紧张的我们。 Blue Suede 的 Hook on a Feeling。 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回来进入第二单元。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M729 FM88.1， 我是陈林九。

单元二，让声音替我说。有些情感文字写下来太轻，亲口说出来又太重。既然如此，那就别说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替声音调配温度，用声音住进你的心里。

Hello，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刚刚我们聊到英雄真正吸引我们的地方，也许不只是他们有多强，而是他们在拥有力量之后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英雄电影？因为仔细想想，我们明明知道那些故事是虚构的，是小说，是漫画，对不对？知道现实生活里面不可能会突然有一个人从天上跳下来，也不会真的有人拿着盾牌拯救整个城市。可是当英雄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买票进入电影院，甚至有些角色我们已经看过很多次了，还是会期待他下一次的出现。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英雄电影很容易让我们把自己放进故事里面，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曾经想过，如果自己有能力改变一些事情会怎么样。小时候可能只是想象自己有超能力，但长大之后这个问题好像慢慢变成了另外一种形式。如果今天真的遇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有没有勇气站出来？如果身边真的有人需要帮助，我会不会留下来？所以我们看英雄电影的时候看到的可能不只是英雄本人，有时候也是我们希望自己成为的样子。有人喜欢美国队长是因为他很有原则，有人喜欢钢铁人是因为他聪明有能力，而且永远有自己的想法。有人喜欢蜘蛛人可能是因为他明明也只是个普通的年轻人，却还是得面对那些比自己强大很多的事情。也有可能有人讨厌其中一个角色，这个我都不评价。可是呢，这些角色不一定完美，甚至很多时候他们也会做错事情。但也正因为他们不是完美的人，我们才更容易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而且我觉得英雄电影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可以把现实生活里那些很难说清楚的问题放进一个很大的故事里面。比如说什么叫责任，什么叫做自由，如果你有能力，你是不是就有义务去帮助别人？如果你只是想保护大家，但你的决定最后却伤害了其他人，那你还算是在做好事吗？这些很值得思考，因为这些问题在现实生活里面可能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可是电影可以让我们看到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位置上做出不同的选择，然后我们坐在荧幕前一边看一边开始想，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做这件事情，要怎么做才好，对不对？我觉得这也是英雄电影真的有意思的地方。它表面上是在讲一群拥有特殊能力的人，但真正让我们留下来的往往还是那些很普通的情绪，害怕、失去、友情、责任，还有不知道自己到底该相信什么的时候。所以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部英雄电影，并不是因为它的特效有多强大，虽然很多人也喜欢特效，我也喜欢啊，或者是打斗有多精彩啊，对不对？而是电影结束之后，我们可能还会想着里面的一个选择，甚至会忍不住问自己，如果今天是我，我会选择站在哪一边？而这个问题也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如果英雄电影最迷人的地方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如何使用自己的力量，那当两个英雄开始相信完全不同的事情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事呢？如果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在保护大家呢？这个问题我想留着，现在先让我们用一首歌陪这个问题继续走下去， Redbone 的 Come and Get

Hello，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刚刚我们聊到英雄电影之所以会让我们一直看下去，不只是因为他们很强，而是因为那些故事里面常常藏着一些我们现实生活里也会遇到的问题。而讲到这里，我反而觉得有一件事情很值得想，英雄一定是对的吗？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很容易把角色分成好人跟坏人，好人应该做对的事情，坏人就是做错的事情。可是如果今天没有那么简单呢？比如说你有两个朋友在吵架，然后其中一个人跑来跟你说，我觉得我自己完全没有错耶，你可以站我这一边吗？过了一下，另外一个朋友也跑来找你，跟你说了完全不同的版本，哎，他很烦耶，为什么啊？例如这样子。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其实很难马上判断是谁对是谁错，因为你并不是当事人，你也并不是上帝视角，而且很有可能他们两个人都不是故意想要伤害对方，有可能都没错，也有可能都有错，只是站的位置不一样，所以看到的事情自然也会不一样。英雄的冲突有时候也是这样，不是一个人想做好事，另一个人想做坏事，

0: 是两个人都觉得自己正在保护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有人觉得，既然自己拥有这么大的力量，就应该为造成的结果负责。但也有人会觉得，如果每一次做决定都要先得到别人的同意，那当真正危急的时候，还能不能及时救人？这两种想法其实都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就像我们生活里面也会遇到一些很小的选择，比如说朋友考试考得很差，他来找你聊天，你知道他现在需要的是安慰，所以你可以跟他说，没关系啦，下次再努力就好，这样的话。可是如果你知道他其实最近根本就没有认真准备，只是不断把问题怪在别人身上呢？你如果直接安慰他，好像是在陪伴他，但如果你把真正的问题告诉他，让他知道自己哪里需要改变，反而是在帮他。只是这样的话，当下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好听，有点不舒服。所以有时候为你好跟让你好受根本就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我觉得英雄故事里面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会把这些问题放大放大再放大。一个人可能是为了保护大家，所以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可是这个决定也可能让另外一个人失去选择。另一个人可能不愿意接受这个决定，因为他认为就算是在保护别人，也不能替所有人决定他们应该要怎么做。可是他们相信的方式完全不同，这时候事情就会开始变得复杂了。因为我们很难再简单的说这个人是英雄，所以他一定是对的。英雄也会做错，英雄也可能因为自己的情绪做出决定，甚至有时候他越相信自己是对的，就越不容易听到别人的声音。而我觉得这才是英雄故事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因为当英雄不再只是打败坏人的时候，故事才真正开始。你会开始看到他们也有自己的信念，自己的恐惧，还有自己不愿意放下的东西。所以当两个英雄真正站在彼此对面的时候，最难受的可能不是他们要打一场架，而是他们是曾经一起并肩作战的人。这也是我今天很想聊的一部电影，因为他在漫威的故事里面有一部作品真的把这个问题推到了非常直接的位置。他没有让英雄对上一个很强大的反派，反而是让英雄彼此站在彼此的对面，一边是美国队长，另一边是钢铁人，而他们身后还站着一群我们已经认识很久的英雄，选择站队。他们不是因为突然变成坏人而开始战斗，而是因为他们对英雄应该怎么做这件事情有了不同的答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走进今天这一集的电影。相信如果是老超级英雄迷、老漫威迷，应该都已经猜到了吧？美国队长三：英雄内战。接下来的第三单元，我想跟你聊的就是这场英雄与英雄之间的冲突。在进入电影之前，先让我们听一首歌
1: ，Kendrick Lamar and SZA
0: 的《All the Stars》。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回来进入第三单元。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3: 你在他干净无菌处提了原价，进了换人。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单元三，声音后的故事。听完了刚才的文字，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精彩的在后头。在这些声音与文字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人生片段与社会观察呢？现在聊给你听。

Hello 呀，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刚刚第二个单元，我们聊到英雄不一定永远是对的，而接下来我想用一部很经典的漫威电影来看看这件事情到底有多复杂。美国队长三：英雄内战。这部电影最有意思的地方，其实不是英雄打得有多精彩，而是它让我们看到，当两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在做对的事情，他们还有可能站在彼此的对立面。电影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冲突就是索科维亚协议。简单来说，因为过去复仇者联盟的行动中造成过不少无辜伤害，所以世界开始要求他们接受更多的监督。Tony Stark 钢铁人比较支持这个方向，因为他开始意识到拥有力量不代表自己就可以永远决定一切。如果今天英雄做了一个很错误的决定，最后受到伤害的可能不是英雄自己，而是那些完全没有选择权的普通人。这个想法其实很好理解，就像我们平常做一件

事情如果只是自己承担后果，那可能是一回事。可是当你的决定会影响到整个团体，甚至影响到其他完全不知情的人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应该接受一点限制呢？可是 Steve Rogers 美国队长看到的却是另外一面，他担心的是，如果英雄每一次出手

现实的事情，力量到底应该交给规则管理，还是交给一个人来判断。而这也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很成熟的地方，他没有直接告诉你钢铁人是对的，或者美国队长是对的，虽然大家对这个问题还是争论不休啊。因为两个人的理由你都可以理解，钢铁人在意的是责任，美国队长在意的是选择。如果你把这件事情放回我们自己的生活，其实也蛮常遇到。比如说一个团体在做决定，大家投票之后多数人都选了一个方向，这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既然是团体，那应该要尊重多数。可是如果你很确定这个决定有问题呢？你是应该配合大家，还是想站出来说，我知道你们都这么想，但我觉得还是不太对。这时候你会发现，所谓的正确，有时候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规则很重要，可是自己的判断也很重要。而《英雄内战》这部电影把这个冲突直接放大，他们不是在讨论一份报告，也不是在决定今天晚餐吃什么那么简单，他们手上握的是普通人没办法承受的力量，所以每一个选择都可能带来很大的后果。那更有意思的是，后来这场冲突又慢慢从理念不同变成了我到底相信谁。这时候巴奇，也就是酷寒战士，再次成为整件事情的关键。对其他人来说，他就是一个曾经造成伤害，可能再次带来危险的人。可是对于美队来说，他首先是一个自己认识很多年的朋友，所以当大家都希望抓住巴奇的时候，美队选择相信他。你可以说这是友情，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情感上的偏袒，但不管怎么看，都会让我们开始思考一件事情，当我们非常在乎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完全客观？这个问题其实比谁对谁错来得难，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也一样，如果是一个不熟的人犯错，我们可能很快就会说，他这样真的不对。但如果犯错的人换成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呢？我们可能会先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啊？事情是不是还有另外一面？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人诶。同一件事情，因为对象不同，我们判断的角度可能也就变了。所以我觉得《英雄内战》真正有趣的地方，就是他没有把英雄拍成完美的人。他们会有立场，会有情绪，会相信自己认为重要的人，也会因为这些东西做出可能让别人无法理解的选择。而当原本一起并肩作战的英雄，最后真的站在彼此的对立面，这场内战才真正变得有重量。因为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两个阵营，而是一群曾经互相信任的人开始怀疑彼此。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往这个问题走，如果英雄也会被友情、过去和情感影响，那当下他做出选择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看他的结果，还是看他当时为什么这么做？现在先让我们用一首歌陪着这个问题继续走下去， Benson Boone 的Beautiful Things。 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听完歌后进入下半部分。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Hello，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刚刚我们聊到，当我们真正很在乎一个人的时候，真的还能不能完全客观？而美队三英雄内战接下来把这个问题推得更深，因为八旗的事情最后让美队跟钢铁人之间的冲突从理念不同变成了非常私人非常难放下的一件事情。这里就要提到电影里面的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泽莫，他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打败复仇者联盟，所以他选择做另外一件事情，他让他们彼此失去信任。最后钢铁人知道了一件非常残酷的真相，当年杀死他父母的人就是受到九头蛇控制的酷寒战士。这一刻前面所有关于责任选择和相信谁的问题突然全部撞在一起，因为对钢铁人来说，八旗不再只是那个曾经被控制的酷寒战士，他变成了杀死自己父母的人。所以最后那场战斗，我觉得最值得看的其实不是谁打赢，而是钢铁人为什么会失控。如果他把自己放进他的立场，你可能会突然发现有些事情不是知道道理就真的可以控制情绪。我们平常也一样，如果是一个陌生人伤害你，你可能还会告诉自己好，我冷静一点。可是如果今天伤害你的人牵涉到你最在乎的家人朋友，甚至是你人生里面一段你一直没办法放下的记忆，你真的还能像旁观者一样理性吗？所以这部电影里面的英雄其实没有谁是完全理性的。美队有自己的友情，钢铁人有自己的伤痛，他们都带着自己的过去做决定。而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英雄这个词反而因为他们的不完美而变得比较真实。最后美队放下了自己的盾牌，那面盾牌原本是美国队长最具代表的东西，可是当他放下盾牌的时候，我反而会想到，如果一个人没有盾牌，没有制服，没有超能力，他还算不算是英雄？我觉得答案是可以，因为那些东西只是让我们更容易看见一个英雄。真正决定一个人是不是英雄的还是他的选择，而且有时候那些选择甚至不一定会带来一个漂亮的结果。你可能努力帮助别人，最后还是失败，你可能选择相信一个人，最后才发现自己做错了，你也可能为了保护某个人必须承担别人不理解你的结果。可是这些事情不代表你之前的选择就没有意义，我觉得这也是英雄内战里面最有意思的地方，他没有把英雄拍成永远知道答案的人。

0: 反而让他们跟我们一样，在不知道答案的时候做决定，有时候做对了，有时候做错了，有时候甚至到了最后，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做对。但人生好像本来就是这样，我们每天做的很多选择，其实都没有标准答案。要不要原谅一个人？要不要相信一个朋友？要不要为自己站出来？要不要承认自己真的做错了？我们通常都是做完之后才慢慢知道这个选择带来了什么。所以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讲美队三英雄内战的话，我反而不会说它是一个英雄对打的电影。它更像是在告诉我们，英雄也只是人，他们也有力量，但也有情绪，也有感情，有信念，但也有盲点。可以保护别人，也可以伤害别人。而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永远正确的英雄，而是当我们自己有一天需要做选择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样回头看今天的主题，我觉得英雄好像就没有一开始想象的那么遥远了。我们不需要拯救世界，也不需要真的拥有超能力。有时候英雄可能只是那个朋友很难过的时候你没有走掉，可能是看到有人被误会的时候，你愿意替他说一句话，甚至可能只是你自己跌倒之后愿意重新站起来。这些事情都很小，小到可能没有人会替你鼓掌，但对当下那个人来说，他可能就已经很重要了。所以也许英雄从来不只是一个身份，而是一个选择。而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超能力，没有盾牌，也没有钢铁战甲，我们还能不能成为某一个人的英雄？我想把这个答案留给你。接下来这首歌
1: Harry James and his orchestra
0: 的 It's been a long long time。 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听完歌后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留给你的声音。

单元四，留给你的声音。忙碌了一整天，今天的节目已经走到尾声了。但棕熊的声音陪伴不会结束。最后这些话，这些声音送给耳机里正与自己对话的你。

Hello，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刚刚我们聊完了美队三英雄内战，从一开始的索科维亚协议，到最后英雄们站在彼此对立面，其实一路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如果英雄也会犯错，那英雄到底还算不算英雄？但聊到最后，我反而觉得这个问题好像不用真的找到一个标准答案，因为我们喜欢英雄，可能本来就不只是他们永远是正确的，可能因为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看见一些自己也想成为的样子，可能是勇敢，可能是坚持，可能是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时候还愿意相信自己，也可能只是在别人需要你的时候你愿意站出来。所以如果现在问你，你心中的英雄是哪位？答案可能是一个电影角色，可能是一个你从小就很喜欢的人，也可能根本不是什么名人，是你的父母，你的家人，可能是老师，可能是某一个曾经在你最低潮的时候陪你走过一段路的人，甚至可能是一个你没有特别注意过却曾经帮助过你的人。因为英雄不一定要被很多人看见，有些人的英雄故事可能从来没有出现在新闻里面，也没有任何人替他拍成一部电影，但对某一个人来说，他可能真正改变了什么。而说到这里，我也想把今天最后一个问题留给你。你有没有想过，你是不是也可以成为自己的英雄？不是叫你一定要变得多厉害，也不是叫你一定要充满勇气啦，也不是叫你要魔法啦，而是当你遇到很多不顺利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再给自己一次机会？考试失败了，可以重新准备；跟朋友吵架了，可以想想要不要把话说开。或者各种事情做不好，能不能妥善解决？所以今天这一集，我想留下的其实很简单：英雄不一定是最强的人，也不一定是永远不会害怕的人，更不一定是从来不会犯错的人。英雄可能只是一个普通人，只是当某一个时刻真的来到，他选择没有逃走。而也许英雄从来不是一个身份，而是一个选择。希望下一次当你遇到需要做选择的时候，你也能记得今天我们聊过的这句话：不一定要拯救世界，有时候照顾好自己，陪伴一个人，做好一件你答应过的事情，就已经是一种很真实的勇气。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第14集英雄，我们追逐的从来不只是超能力。我是棕熊，谢谢你今天陪我一起聊聊英雄，也陪我重新想了一次，原来英雄不一定离我们很远，有时候他就在我们身边，甚至有一天也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啊。我们下一集再不见不散吧，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0: 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我是 毕世静。
1: 穷酸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好的，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又到了新的一天哦，现在外面不知道是否真的一样在下着雨呢，这个感觉近期哦真的是已经好久没有遇到下雨天了，然后好像就是有一段时间都是一直在享受这个大太阳啊，然后秋天前几天也变得好像很像夏天一样，非常非常的炎热哦。好的，那说完天气，我们来说说今天的主题哦。今天的乐坛深造所呢，分享了一些想法哦，关于延续之前我们一直在讲的话题哦。第一点就是我们的初衷一直都是在提供情绪价值这件事情。那歌曲当中提供的情绪价值很多都会是感情观，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在分享音乐的同时，我们很常除了聊人生观以外，我们很常聊的不外乎就是关于感情以及爱情，还有双方之间在人生上面所面对的课题。也会发现说很多有名的歌曲其实他们都是伤心的情歌啊，或是一些告白的情歌等等的，往往真的都跟感情非常有关。不过啊，其实乐坛深造所主持人 EK 啊一直在提醒听众朋友们的，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进入感情以及爱别人之前要先学会爱自己。那你真的有知道什么是爱自己吗？爱自己它是有非常多的层面上的一些影响。那爱自己跟爱他人到底又会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想法呢？这其实有的时候很客观又很主观，不过没关系，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

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好的，之前呢，在前几天的时候，刚好跟我们的粉丝呢有过一个小小的对话。他来找我，他跟我说，他觉得乐坛深造所初期的时候，就是之前有播过就是各种语言的歌曲，然后他觉得说，现在怎么都不只播这个华语流行音乐？然后其实我想说的是，华语流行音乐一直都是最接近我们台湾人的。那其实很多人，大多人除了听西洋音乐啊，其实很多人也都是主要在听华语流行音乐。不过啊，当然了，除了华语流行音乐以外，西洋流行音乐还有韩语 K-pop。或者是 J-pop 日本的歌曲等等，或者是甚至台语，当然有很多人在听啊。那么呢，如果说它最接近本土风情，那就绝对就是这个台语歌的部分了嘛。那如果讲到台语歌的话，之前呢，跟听众朋友们在上年度的时候分享过这个江蕙的歌曲哦。那江蕙的歌曲其实一直以来都是非常有感情的，而且是当然是也有带有本土风情的。那跟今天乐坛深造所要讲的主题，也有一点点的相关的。这首歌曲是近期啊、某一位这个粉丝呢推荐给我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来自江蕙的《心狠手辣》，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好的，我这一首来自江蕙的《心狠手辣》这首歌曲哦，个人觉得听了也是非常喜欢的，而且越听越喜欢。那个时候朋友推荐我这首歌曲的时候，真的是一天可能不过三四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曲就是，它的旋律是真的还蛮好听的。好，那前几天的时候呢，有一位朋友跟我分享他的故事，然后我想说，那可以当做今天节目的这个主题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呢，这位朋友呢，他其实一直在去追求爱，就是我其实觉得不只是我朋友啊，就是很多人其实在人生的道路上面都是在追求爱、寻求爱这件事情。先不提有没有爱自己的前提下，大家都是希望被爱的。那其实呢，这位朋友他一直在寻求爱的路上呢，他其实多多少少在这几个月当中，我发现他跟很多人，已经跟非常多人迂回了，但是他好像一直都是

好的结果。那在前几天的时候呢，他跟我说他终于踢到铁板了。他跟我说他遇到的这个人呢，他自己其实也有被钓鱼过，可是他第一次遇到这么就是这么让他晕的一个钓鱼。然后他自己其实也是愿意去配合人家的钓鱼啦，就是人家就是跟人家欲擒故纵啊什么的，然后让我朋友觉得说，哎，他好像真的喜欢他，然后他好像真的可以跟他进入这段感情这样。那我朋友的那个就是钓鱼的那个对方呢，其实也是刚分手的状态，那其实感觉状态也是不太好。那他们两个到后面呢就不了了之，然后我朋友也被伤害了这样。然后我就发现他这一次他就跟我说他踢到铁板，他说他真的被伤得非常非常重，他觉得是这几个月来就是这几个人迂回当中所累积下来的，就是他一直在寻求爱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他早就已经把当初的那个自己弄丢了，他发现真的很累了，他觉得该停下来了。但是当他停下来的这个时候呢，他却发现真的是已经非常残破不堪，然后很难找回当初的那个自己了。然后就觉得哦，每天睁开眼睛都是在想那些痛苦的回忆，然后不管是跟那个钓鱼他的人啊，还是前面的那些就是迂回的那些人等等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在爱别人之前真的要先学会怎么去爱自己。因为我其实觉得 有一个想法，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我其实自己啊，对于人生当中，就是我一直觉得有一句话，今天我看到心理学家之类的他在讲，然后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透彻，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他说，希望被爱是幻觉，放下它你就自由了。这句话你真的是需要，就是可能真的需要冷静一下，去体会一下这句话的意思。他其实看上去虽然说可能很抽象，可是它所赋予的含义是非常非常深的。因为其实好，我们先不谈感情，从小到大包含原生家庭，我们每个人的原生家庭给的温暖绝对都是不一样的。那在爸爸妈妈给予小孩的关爱身上呢，其实从小我们还懵懵懂懂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渴望被爱了。那当然很多人在长大之后缺爱都是源自于原生家庭之类的，或者是可能在学校与同侪之间感情不好等等被霸凌等等，所以才产生所谓的缺爱。那如果说假设有一天你真的能够做到一个层次，就是说你希望被爱是幻觉，然后你把它放下了，那真的你就自由了，因为你就是真正的自爱了。你真正的自爱，你就不需要就是去渴望被别人爱啊。那我觉得这句话就非常透彻，可以分享给听众朋友们。因为我发现这件事情真的是我也觉得真的这件事情超级超级难做，真的要做到非常成熟才能真的做到。而且我觉得就算能做到，也不一定能够就是这一生都永远就是一直这样子做，就是我觉得顶多大概就是一段期间，然后真的超级爱自己，然后能够把被爱这件事情放下它，我觉得这才是最自由的，但是也是最难达到的一件事情。那有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说，好，那如果说我跟这个人真的没结果了，然后就算他最后跟我承认说好，他就是在玩玩而已啦，但是你也会觉得说很遗憾。可是遗憾的同时，你会觉得说，就是当自己被玩的同时，你就会觉得说，哦，这个人他抛弃了你，那他之后遇到别的就是可能新的人或新的喜欢的人，他或许他也不懂得怎么爱，或者是他或许他也没办法真正的幸福。有时候你去这样想就好，因为会去玩玩的，或者是说会去钓鱼等等的，他们的感情观可能不一定是成熟的，或者是说他们状态本身就是不好。所以啊，也有时候也不一定要觉得遗憾啊，有的时候反倒是别人的遗憾啊。这首歌曲来自许美静的《遗憾》，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所以啊，其实我从包含我朋友他们的一些经历上面，或者是我自己的经历上面，我会发现说，真的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好不好？你不要总觉得说你可以去感动别人。人生当中哦，除了爱情以外，包含你在学业上面、人生当中的障碍上面，没有那么多例外，好不好？没有那么多，哎，万一搞不好。Whatever， 就是真的，永远不要觉得说，哎、欸，我要去预设立场，说万一我是那个例外呢？没有。当对方不喜欢你的时候，就算他跟你在一起，对不对？就像这首歌讲的，对方也会在你怀中枯萎啊，也过得不开心啊。那你还与其不，还不如让他去遇到他所谓他可能觉得对的人，然后受伤之后才会觉得哦，犯错后悔这样。或许徐美静这首歌曲就是在告诉大家这样子的一个课题啊。

好的，这首《遗憾》非常非常的好听，歌词也非常的透彻哦。好的，接下来呢要播放的是来自线上的听众朋友们粉丝所点播的这首歌曲，张宇的《情有独钟》。

深入介绍他们的旋律、歌词、创作背景，还有那背后的故事。欢迎收听《旋律之间》。Hello， 现在是5:23，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好的，那前面我们一直在讲就是爱情这件事情哦，其实我们在一开头的时候就讲说，这件事情它其实是还蛮主观的，当然也蛮客观的。我们人怎样叫被爱？其实 我自己觉得啦，被爱就是其实。我们很常一直用所谓的物质买卖的概念、等价交换的概念，然后来看我们的恋爱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衡量要不要下去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把它当做一个投资，所以我们觉得爱对跟爱错，就是我们把人其实物化了。我觉得偶尔啦，在有些人的观念上面，他们会觉得说，欸，人是一个东西，就像我今天去买一个商品，我们会想要上网看评价，然后我们会想要去思考说，欸，我没有买对吗？我买了会不会后悔？所以我们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会，欸，不知不觉当中把人可能当成一个东西，然后一个利益的交换。当你觉得爱就是爱，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对错，真的。当你有对错的念头出现的时候，其实就代表你这个时候你真的，你还把爱是看成一种物质的交换哦。

其实每个人都知道，在疗伤的过程当中真的是非常的艰难，所以真的是再痛也没关系哦。其实很多人在受了伤之后呢，反倒也还更为人伤心的事，就是你要重新去找回自己以外，你还要去重新学会怎么爱。那其实我们在刚讲的那些问题等等当中，我其实蛮想问听众朋友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你学会爱了吗？其实我觉得

学会爱这件事情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一生的课题，就是永远都在学。然后我昨天有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我跟身边的这些可能还在学的人啊，就是有哪一些些的不一样。我认为我大概只有一个关键是不同的，但这个关键的不同其实就会让我产生可能跟别人很大的不一样。就是我还是会去尊重，但我打从心里面尊重这些跟我不一样想法的人，而且我其实心里面也可能会一直觉得说，这个人他的想法或许也是对的，这样。所以其实每个人的观念，当然不管是爱情还是人生观，其实当然都会不一样。那就像我们如果再回到前面的，就是所谓被玩玩之类的，他们的想法一定就是跟你不一样嘛，所以他们才会把你当做可能就只是一个很卑微的人啊，然后对他们来讲，你根本就是没有什么的价值等等的。或许有的时候，你其实根本你都不知道，你只是他们就是喜欢他的人当中，可能排队当中的不知道第几顺位，你只是其中的编号第几百号的这个所谓的备胎哦。这首歌曲来自谢尔璇的《备胎》，献给听众朋友们。

欸，有多少人去喜欢别人的时候会希望这个人他抛下你之后，然后他可能过没多久之后他遇到烂人了，然后他之后才会后悔说，欸，这个人我当初把他抛弃，他其实是一个很好人，没有错了。我跟你讲，这些人往往他们到最后真的不会去后悔，也不会想起你的存在，对他们来讲你就是一个过客啊，曾经抛弃你 whatever 那又如何，对他们来讲他们还是觉得他们的选择是对的啊。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好的，那我们再回到最根本，其实我今天想要跟听众朋友们讨论的话题哦。现在是5:36，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这里是哪里？这里是 AM729 与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那其实我今天想要聊的主题呢，就是爱自己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爱自己本质上它是自私的行为吗？这句问题是来自我一个非常非常忠实的粉丝问我的、哦、他说爱自己是自私的行为吗？我自己觉得啦，自私跟爱自己两件事情不一样。因为自私的话比较像是我什么都想要，只是别人给我，我没有想要去付出。那其实我自己觉得有一句话很有趣，是来自哲学家弗洛姆，他在讲的，我觉得他讲的非常好。他说其实我们一直以为自私的人他是太爱自己，譬如说这个对象好了，他太爱自己所以他不会爱我。其实不是，自私人恰恰就是因为他完全不懂得怎么爱自己，所以他才要一直的向外索讨别人来爱他。他不敢面对自己，就是一个虚弱没有能力爱自己的人，所以他才要透过去掠夺别人的爱来掩盖他这个不懂爱自己的事实。因为真正一个爱自己的人，他真的不会自私。那所以其实我自己在说，我觉得爱啊，它其实是一种能量，源源不绝的给予。他既然可以给自己，他就不会自私啊，他也愿意给别人。那自私是因为我没有，所以我要拿很多。那其实我在想啊，听众朋友们可能就会觉得有一个撇清不了的问题，就是他认为因为爱自己，所以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自私的行为。因为对他来说，爱自己就是不考虑别人。那我觉得这个题目其实就是留给听众朋友们自己去思考看看，就是对你们来说，你们会觉得爱自己就是自私的行为吗？我觉得不一定哦。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刚刚在线上点播歌曲的听众朋友们，来自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0: Hello，这首歌曲来自听众朋友们点的这首歌曲哦，最熟悉的陌生人来自萧亚轩的歌曲，诶，蛮好听的哦。如果说在这个电台前面的你们呢，觉得这首歌曲好听，有没有马上加入你们的歌单呢？好的哦，其实哦，我们一直在讲就是爱自己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不管是你刚从一段感情走出来，还是你刚进入一段感情，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都是非常非常难的哦。那我们其实常说活到老学到老，其实爱自己本身这个人生的课题哦，真的就会是我们一直要去源源不绝去学习的一个最大的课题啊。因为不管是不是因为想要找到一个对的人，或者是不管是不是因为想要谈恋爱，其实，在我们爱自己的前提下，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去做更好的铺路。因为当我们在爱自己的时候呢，我们自爱的情况下，我们去做任何事情，我们也不会因为自己可能犯了某个错就讨厌自己，也不会因为某个人然后会觉得希望成为他的例外，或者是希望当他的另外一半之类的，然后就降低自己的自我价值，去做一些掉价的行为，或者是去做一些根本自己本身不会去做的事情，然后为了他人去委曲求全等等的，我觉得那这样真的就是完全不爱自己的一个情况下啊。好的，那现在是5:43的35秒，那这里是 AM 729FM88.1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哪里？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好的，要回到最一开始听众朋友们讲的，诶，怎么都在播华语流行音乐？那这不就来了吗？来自 Big Bang 的这首歌曲《哈鲁哈鲁》，这首歌曲的歌词当中呢，也是非常的令人痛彻啊！这首歌曲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1: Finally, I realize that I'm nothing without you.

好的哦，这首歌曲呢，哈鲁哈鲁，我最喜欢他的歌词当中的就是他副歌里面有讲到说，这个不要再去寻找我了，就是呢，请对方不要再去寻找我这个人了。有爱过了就没有遗憾了，有幸福了就没有遗憾了。删掉这些成千上万的这些瞬间，成千上万的这些照片，关于属于我们之间的这种回忆，这样子。那其实真的就是放到人生上面也是一样，就是你会去思考说，人啊真的是要及时行乐。很多人都说老了就没办法去环游世界了，老了就没办法干嘛干嘛干嘛了。其实人在做任何事情的前提下，都是你要有健康，你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然后你也要有一个非常非常励志自己的一颗心，你才能去做这个，比如说环游世界啊等等的。所以像之前哦 ，EK 有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说，我自己觉得啊，独旅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我非常推荐大家去做的一件事情，不管是国旅也好，或者是出国也好，其实独旅真的能够思考到很多很多的层面的问题，然后也能够更加的整理自己，也能够做到更所谓的哎，我们爱自己的这个一个课题上哦。好的，那接下来要播放的歌曲呢，同样哦，也不是华语流行音乐，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的是蔓延的爱 Bleeding Love， 来自 Leona Lewis 的歌曲。

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好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线上的听众朋友们点播的《一场游戏一场梦》。这首歌曲呢也非常适合的摆在这个单元啊，分享给听众朋友们。有的时候啊，不管是遇到挫败啊，人生的挫败，还是爱情当中的挫败、人生的失败等等的，都希望大家可以认知说这。到最后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啊，真的也希望他真的就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能够顺顺利利的就这样让我过去了，让我的时间冲淡一切啊。

真的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不管对方再怎么伤你，伤得多么的深哦，你终究还是要是你自己啊。我们今天一直在讨论的就是爱自己这个课题哦，希望大家都能够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也希望大家都有共鸣这件事情，好不好？那这里是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 U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节目也到了尾声，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的，接下来要播放的呢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星痴情男子汉911 FitUnderlover 的瑞儿，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不一定是男猪喊啊，也有可能是女生，好不好？这首歌曲送给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见，一起踏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又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
1: 我是1635 Braces。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enJ。 今天要介绍的黑胶歌曲呢，是陈亮莹在1988年发行的专辑《纯与纯》当中与王文清合唱的《让我忘记我》。陈亮莹呢，是80年代红极一时的玉女歌手，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歌曲是与知名歌星王世贤合唱的《雪中红》。她的嗓音清澈透亮，长相甜美，在当年唱片大卖。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陈雨纯这张专辑呢，就像是初秋最清亮的一季回响，发行于1988年，是陈亮莹的第一张专辑。而现在播出的呢，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首歌，让我忘记我。其实情歌听多了就会知道，古今中外的情歌其实套路都一样，但总会有那么几首打动到你。这首歌就像是一对为爱痴狂的男女对彼此喊话着，其中一段歌词，女生对男生唱着，别让我懂孤独是我的生活，而男生回复着，就让我自己为过去承受，为情所困的他们最后一同合唱着，不要再说什么，让我忘记我。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我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我管他6月还是8月，哎，你是最美的晚霞。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今天介绍91句。那么在这个附近呢，我们几乎都是介绍

从金瓜十九份以至于到东北角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来盘旋啊。今日这股是无看清无看食，马天台湾清，就无看食无看清，马天台湾清，表示说马天这个地方的台湾清这个人呢，他吃穿都不愁了，都不成问题了。啊，台湾话呢，讲起来煞变做无通食无通穿，啊，其实呢是他吃穿不愁了。蒙阿基什么地方呢？就是鼻头角翻过去那个地方，后来蒙阿基叫和美，啊，那个台湾叫和美或者叫美和的地方啊，通常都是以前呢曾经发生过争斗的地方，啊，像中和、永和都是，啊。比如说他发生过明月械斗啊，发生过张前械斗啊，那大家觉得这个要过好日子了，不要再打了，于是呢就以和为美啊，就变成和美啊，这样子美和啊。这个邦阿基呢也许那个地方地势比较低洼啊，蚊子养了很多蚊子，但是后来呢就把改成好听的名字叫和美村啊。那么无看清无看食，蚊仔去台湾省，这个姓陈的人家在这个和美，在这个鼻头一带很多啊，尤其是鼻头角姓陈的还一直都在那里独领风骚啊。那么在书院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这个赞美这个丰衣足食的，就是说无看食无看穿啊。那为什么用特别讲食甲穿呢？因为人的一生呢，第一就是食，第二就是穿嘛，啊，第一就是食，第二就是穿嘛，食甲穿上要紧嘛，哦、啊，所以唔才讲无看食无看穿，问下去谈万幸，啊。今日91句介绍到这，多谢。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是跟大家不一样。
1: 没有人敢说真话吗？
2: 长大以后真的会找到答案吗？从前从前，大家都以为童话只是故事，小时候总认为长大后就会知道所有答案，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大人也会迷路，会害怕，会在深夜里偷偷怀疑自己。我们只是慢慢学会了怎么带着不确定继续往前走。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让我们陪你重新打开故事，也重新认识自己。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我是今天主持人阿威。Hello， 哇，时间过得好快哦，一转眼间我们就已经开学了。现在主持人阿威我录制的时间大概是9月16，现在主持人阿威的录制时间是9月16号。对，

是我们开学后的第三天录制，所以哇，好啦，对不起，就是刚开学嘛，很多事情都是刚起步，课程啊，然后我现在还有一个毕展啊，还要算一下我的毕业学分，很多东西都是刚起步的状态，所以有一些些的混乱，所以今天这一集还没有邀请到来宾，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我们的故事解析单元啦。那我们今天要来解析的童话故事就是《丑小鸭》。那么为什么是《丑小鸭》这一则童话故事呢？这其实是因为我昨天，对，我昨天吧，还是几天前，我才刚重新去听过我的第十集节目。对，我是第十集节目，对，没错，因为当时话是状况是这样的，当时第十集我已经上传到 SoundOn 上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没有上传成功，所以我昨天去检查了一下，对，所以就有再去听一下我那一集节目到底在讲什么。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聊我们第十集里面分享的那一篇童话故事《丑小鸭》。而且啊，我还想到，就是因为现在也才刚开学，刚开学的话就是大一新生刚进来大学嘛，肯定会有很多像是丑小鸭情节里面的一些事情发生，所以我觉得今天来讲讲这一集，其实我也觉得是蛮还算合适的啦。那么如果你对我第十集，就是跟我的国中同学一起录制的那一集节目感兴趣的话，或者你想听听看为什么我们会聊到丑小鸭这个童话故事的话，也欢迎去听听看我们那一集节目哦。哇，因为我觉得那一集节目，对不起，我的废话有点多，但就是那一集节目，我和我的国中同学真的是回忆得很开心。好，让我们继续拉回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主轴《丑小鸭》吧。那在我的故事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会想要先在这边问问看大家，就不管是你是大一，或者是刚进入一个新环境，或者是刚入学、刚转学，不管怎么样的都可以，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刚走进教室，大家都在聊天，你看着他们三三两两的聚成一团，然后有说有笑的，你很想加入他们的聊天，或者是很想加入他们的话题，但是就只有你一个人坐在旁边，或是坐在角落的椅子上、桌子上做自己的事情，因为你会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开口，或者是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验，但其实我觉得话我应该是有啦，因为大学生，虽然说我现在大四了，但是我现在修的很多课程都不是本科系的，我是口传系，然后我现在修的课程大部分都是广电系广播组的，而且不一定是大四课程，有可能会是那些选修课是大二大一或大三的不同年纪，所以有时候就会遇到，就整班里面就只有我一个大四，哎，应该说当时是整班就我一个是大三学姐，然后没有其他的同科系的朋友，很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对，那时候你该怎么办呢？或者是你要做什么？或者是该怎么做？虽然说现在我大学了，已经大概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是在国中或者是高中遇见这种跑班没有朋友的话，我会很害怕。那么今天呢，这个丑小鸭其实有一点点会在讲这个事情发生，就应该说这个丑小鸭让我联想到了这件事情。那么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散步泡茶，或者只是无所事事躺在床上想让自己放松一下的话，都没关系，那就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等等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

每个故事都有一扇门，有人从森林走进去，有人从一句话开始，也有人是在长大后才真正听懂。现在让我们一起推开那扇门，欢迎来到故事入口。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农场里充满了生机，绿油油的草地上开着五颜六色的小花，蜜蜂和蝴蝶都在花丛中飞舞。农场旁边有一座小池塘，而在池塘旁边有一个

0: 干草和柔软羽毛做成的小巢。巢里一只鸭妈妈正在孵蛋，它每天都安静地坐在蛋上，等待着自己的孩子出生。终于有一天，它听到了一些声音，一颗蛋裂开来了，一只金黄色的小鸭从蛋壳里面钻出来。他睁开眼睛，好奇地看着这个全新的世界。接着，第二只、第三只、第四只，一只又一只的小鸭陆续出生。池塘旁边开始变得非常热闹，到处都是小鸭子的叫声。可是有一颗蛋还一直没有动静，而且这颗蛋比其他的蛋都还要大。鸭妈妈看着这颗蛋有一点担心，她忍不住说，
1: 嘎，这颗蛋真奇怪，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样的小鸭子。
0: 几天以后，终于有一天早上，阳光照进了巢里，咔嚓，蛋壳裂开来了，从里面走出来的是一只非常特别的小鸭。它比其他的小鸭还要大，羽毛灰灰的，走路也摇摇晃晃的，看起来有一点点的笨拙。而其他小鸭这时候也围过来看了，
2: 它怎么那么奇怪啊？它跟我们长得不一样耶，它真的是我们的兄弟吗？
0: 鸭妈妈虽然也觉得这只小鸭很特别，但鸭妈妈仍然对它说，
1: 不管你长什么样，你都是我的孩子。
0: 可是农场里的其他动物并没有这么善良，他们开始嘲笑丑小鸭，有时候追它，有时候啄它，甚至把它推进篱笆里。丑小鸭越来越孤单，它开始想，
1: 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我？是不是我真的很不好呢？
0: 终于有一天晚上，月亮挂在天空，农场安静了下来，丑小鸭悄悄地离开了。它没有带走什么东西，没有地图，没有朋友，甚至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它只是知道，
1: 我不想再留在这里了。
0: 于是它走进了森林，森林里很安静，风吹过树叶，发出沙沙的声音。丑小鸭来到了一座小湖旁，它看见了一群野鸭，它鼓起勇气地问，
2: 我可以跟你们一起玩吗？
0: 结果其中一只野鸭看了看它，说，
2: 你长太奇怪了，
3: 我才不想跟你玩呢。
0: 丑小鸭又一次被拒绝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森林里突然传来了一声枪响，接着又是猎人来了，所有的动物都开始逃跑，丑小鸭也赶快地躲进芦苇里面。他的心跳得非常快，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来。等到枪声慢慢地远去，他才敢从芦苇里面探出头。日子一天天过去了，秋天来了，树叶变成了黄色和红色。丑小鸭走到了另一座小农场，那里有一间温暖的小屋，院子里面有南瓜还有苹果树。一位慈祥的老妇人看见了他，
4: 可怜的小家伙
0: 啊，他把丑小鸭带回了家。丑小鸭想，
1: 也许我终于有一个家了。
0: 可是事情没有他想象中那么简单，屋子里有一只猫，还有一只母鸡。母鸡看着丑小鸭说，
2: 咕咕咕，你会下蛋吗？
0: 丑小鸭摇摇头，
2: 你有什么用啊？
0: 猫也说，
2: 你会抓老鼠吗？喵。

0: 有手呀，也摇了摇头。
1: 那你在这里做什么啊，喵？
0: 丑小鸭很难过，它原本以为
2: 只要有人收留我，我就会幸福。
0: 可是它发现，即使换了一个地方，如果这里的人还是用同样的标准看待自己，它仍然会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最后它又离开了。接着冬天来了，大地变得冰冷，池塘结冰，树枝上挂满了冰柱。丑小鸭它没有家，也没有食物，它努力地寻找着可以躲藏的地方。可是天气实在太冷了，它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甚至快要失去了意识。就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一位农夫发现了他。农夫说：“天哪，可怜小家伙，来吧，我来带你回家。”农夫把他带进了温暖的谷仓，里面有金黄色的稻草，还有一个温暖的小窝。丑小鸭终于安全地度过了这个冬天。终于，冬天结束了，春天来了，冰雪开始融化，草地长出了嫩绿的新芽，树枝长出了新叶，整个世界好像重新活了过来。丑小鸭也慢慢恢复了力量，它开始展开翅膀，开始飞。它飞过了森林，飞过了田野，最后它来到了一个美丽的大湖。湖水蓝得像宝石一样，就在湖面上，他看见了一群美丽的天鹅，洁白的羽毛，修长的脖子，优雅地在水面上游泳。丑小鸭看着它们，心里想
2: ：“它们真的好漂亮哦！如果我也能像它们一样就好了。
0: ”可是丑小鸭不敢靠近，因为它害怕。丑小鸭想，
2: 如果他们也讨厌我怎么办？可是他们说我丑，我要怎么办？
0: 最后，丑小鸭还是鼓起了勇气，慢慢的游向那群天鹅。然后，它低下头看向水面，接着，丑小鸭愣住了。水中的倒影不是以前那只灰灰的丑小鸭，而是一只美丽的白天鹅。原来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丑小鸭，但其实他本来就是天鹅，只是他出生在一个不适合他的地方。天鹅们游向他，没有嘲笑，没有排斥，
1: 没有说"你很奇怪耶"。
0: 他们只是欢迎着他。这时候，丑小鸭终于明白，
1: 原来我不是没有价值，我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地方。
0: 好啦，故事到这边就结束啦。那大家听完这个充满了小动物的童话故事，有什么想法呢？哇，在这边我可以先分享一下我刚刚在念这一则童话故事的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情。对，因为我也是真的没想到，我的口水音那么多，而且哦，我一直的在算是什么，一直口疾吗？然后反正就是一直念错。天呐，真的是不能够没睡饱就来录音诶。好，我可以在这边说一下，因为今天的话是开学第三天嘛，所以我今天是早八，哇，真的是好久没有早八了，对不起，我现在真的是早八根本起不来，而且哦，有点在调时差啦，就是因为我在假日暑假的时候就睡眠有点不规律，对，就是熬夜，所以我前天有一点点的小熬夜，熬到3点，结果我今天6点起来，所以声音的状况有一点点的不太好，对不起，我反省。 真的大家不要学习，还是要早睡早起，有个规律的好作息比较

好，但对不起，对，就是，哎，没办法，我还在调作息，对不起啦。所以我今天有可能会有很多的口水音，或者是喷麦，或者是讲错的，如果没有剪掉，或者是大家有听到的话，可以跟我说，我可能会再后置一下，或者是大家就包容体谅一个刚早八起来没有睡饱就跑来录音的主持人安慰我啦。希望大家可以包容一下啦！啊，对不起，我真的是好像讲了很多废话。好啊，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则童话故事的作者吧。那其实我们也有讲过这个作者的其他本童话故事，就是好像是《国王的新衣》吧，我记得应该是《国王新衣》。那我们这个童话故事的作者就是汉斯·克里斯汀·安徒生，也就是我们平常都会简称他为叫做安徒生，对，他的作品就包含了今天这一则《丑小鸭》，然后我们前几集讲过的《国王的新衣》，后面还会有《小美人鱼》，然后《卖火柴的女孩》，这些如果有机会的话，我都会把它讲出来的，对，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会讲。是的，那么我们就来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安徒生这个人吧。那其实我在《国王的新衣》那一集里面，就介绍作者的环节那一个里面，我其实有说到《丑小鸭》其实是安徒生的自传。那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样子我们就要回到了我们作者安徒生的童年啦。安徒生他出生在丹麦奥登塞，他的家庭并不富裕，他的父亲是一名鞋匠。母亲则是靠洗衣工作维持生活。安徒生从小就不是那一种一看就很成功的人，他的身材高瘦，外表并不符合当时一般人对英俊男性的想象，而且他的个性比较敏感，比较与众不同。14岁时，他离开家乡，前往了哥本哈根。当时他的梦想是进入剧场，可是，唉。梦想很美，现实却是残酷的。他没有钱，没有背景，没有可靠的人脉，也没有一条已经铺好的道路，所以他曾经历过被拒绝、生活困苦以及长时间的不确定感。但后来，他逐渐的找到自己的才能，最终他成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童话作家之一。所以，我们今天回头再去看《丑小鸭》这个故事。很容易就理解为，这其实就是安徒生的自传。这个故事里面就是在讲安徒生他本人的人生经历，但其实安徒生本人也没有这么说啦。对，这些讯息其实是后世就我们后来的人去把安徒生的经历，还有他丑小鸭的故事情节去做对比发现出来的。那因为这两个故事真的都很有令人注意的相似之处，像是安徒生来自一个不富裕的家庭，他的外表也不像当时男性，就当时比较受欢迎的男性，而丑小鸭呢，则是在他们那个农场里面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它不像其他小鸭一样是。那么不像其他小鸭一样，而是灰灰的，然后特别大，又有点笨拙。他们两个都是在当时是属于特殊的那一群人，所以就很容易被比较起来。那《丑小鸭》这个童话故事最早是在1843年出版，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遥远的年代。那时候的社会跟现在我们生活相差很大，没有网络，没有手机，但是我们也有相似的地方，就是很容易被周遭算是被孤立，但我们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像是一样会被嘲笑，一样会被排挤，一样会因为跟大家不一样感到痛苦。那现在就让我们先来仔细了解，就《丑小鸭》里面有哪一些重要的东西吧。那我们《丑小鸭》最一开始进入的场景就是农场。那农场话在那个《丑小鸭》的故事里面，它里面有着鸭子、有鸡、有猫，还有池塘和森林。那所以这个农场虽然看起来普普通通，在

0: 故事里面只是一个背景的存在，但是现在可以把它解读成它是其实是一个群体，对，就是一个大家按照农场主的规则生存的地方，就是按照某种规则生存的地方，像是里面有很多就是鸭子长都一样嘛，所以所有鸭子都要长一样，如果你长得不一样，那你就是特别的，你就会被嘲笑，被干嘛，就被说闲话，对，所以如果一个人不符合这个标准的话，对，他就会，他是不是就没有价，对，所以如果有一个人长得不一样，如果有一个人不符合这个标准的话，他是不是就没有价值呢？这其实就当然不是啊，但是在故事里面，鸭群就是这样想的。所以真正的问题其实不是丑小鸭不好，而是鸭群没有能力理解一个跟自己不同的人，就我们没办法想象一个完全不同的事物。那接着就是丑小鸭离开农场之后的场景，森林。森林化它就是看起来危险啊，然后里面会有猎人，有未知的环境，还有寒冷和孤独。但是除了这些之外，森林也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那在这里这个环节，就是故事里面这个环节的时候，就是可以把森林看成离开原本的环境，探索属于自己的空间。有时候离开一个很熟悉的地方会觉得很可怕，像是转学换班，或是加入一个新的社团，认识新的朋友，这些第一次时候都会让人害怕。可是有时候就是只能离开，可是有时候就是只有离开原本的环境，才有机会发现原来我们可以成为这样的人。好，除了这些场景以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丑小鸭里面其实有很明显的四季的变化，像是丑小鸭它是夏天出生，秋天去流浪，冬天受苦，然后春天的话变成了天鹅。这其实不只是为了像是什么故事环节里面有个起承转合，它其实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人的成长历程，像是夏天的出生就是有一个代表的是他有个自我认知的一个觉醒，像是我是谁，我跟别人一样吗，对，就是像这种自我认知的觉醒，发现自己跟周围人不太一样，开始不再盲目追从，或者是不再听从别人的一言一句话，开始有自己的想法。然后秋天离开就是发现这个环境不适合我，或者是发现这个环境继续待着只会让自己更压抑或者是更伤心的话，那就离开这个环境，开始探索属于你这个地方，虽然会有一些危险，或者是虽然自己内心会害怕，但还是鼓起勇气离开了这个原本的舒适圈，来到了新的环境。然后冬天的话是整个故事里面最低潮的时候，他经历过了努力的去寻找朋友，还经历过了被捡回家，但是被别人赶走，应该也不能说是赶走，就是被别人去一样是说你为什么不会做这些事情的经历。他经历过了很多，然后会开始思考是不是真的没有人需要他，然后是不是他真的很糟糕，会有这些思考。然后这就是冬天他们最低潮的时候。春天的话就是他变成了天鹅，重新开始，对，就是他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群体，发现原来我可以成为这样的人。所以丑小鸭其实就是一个算是一个成长经历，是它是一个这样子的故事啊。讲了这么多，真的是阿威，我的口水也是非常明显，口现在口非常干，也是非常的累，所以就让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吧，等等继续我们的故事解析啦。
1: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故事说完了，王子与公主也离开了，可是有些问题却悄悄留了下来。为什么大家害怕不一样？为什么有人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又为什么长大总是比童话更难一点？现在让我们一起听见故事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故事后来。好啦，欢迎大家回到故事长大以后的第二单元啦。那前面呢，我们讲了丑小鸭这个故事，它的作者以及丑小鸭里面故事里面出现的场景，还有一些算是比较特别的地方的用意。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继续回到我们丑小鸭里面的角色吧。那我们就要来介绍的第一个角色就是丑小鸭，我们的主角啦。那在故事里面，丑小鸭代表的是什么呢？那最直接的答案就是不被群体理解的人，但其实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那更深一层的意思所代表的就是还没有找到自我认同的人。那什么是自我认同呢？其实我忘记了，这个课程叫做什么名字，但是国中、国小、高中会有一堂课叫做生涯咨询心理辅导，我忘记那个课程叫做什么名字，但我记得它是辅导室开的课程。那堂课程就是在帮你们寻找什么叫做自我认同。它好像会做很多问卷，或者是给你一个表格或者是表单让你去填写，或者是让你身边的好朋友，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去写他们眼中的你是什么样子。对，我记得那堂课程大概是这样子吧，我真的有点忘了。如果听众朋友们知道我讲这个课程是什么的话，也欢迎留言告诉我哦。好，那我继续来讲什么是自我认同。那自我认同最简单的说法就是我是谁。你有可能会说你是某某某的学生，但那个某某某的学生是你的身份，然后所以真正的问题话会是你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人，我擅长什么，我不擅长什么，我喜欢什么，像是这种的，像是三观嘛，就是我喜欢，我重视，我想要，我想成为什么什么的，像这时候就是在慢慢的建立属于你自己的答案，这会跟别人不太一样，毕竟就专属于你的，这就是你想要的或是你想成为的，会影响到你未来的很多的选择。但是呢，在我们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是很容易会被其他人所影响，所以这种东西是可以变的，就不管是怎么样，不是写了就会。所以自我认同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可能会跟随着很多事情的发展而有更多的不同的理解，或是不改变，改成不同的想法。那我们第二个角色的话就是鸭群，就鸭妈妈那一群，鸭妈妈还有小鸭子们。那鸭群的话就是我们很非常像我们生活中常常会有的群体。那群体里面有很强大的力量，就是说什么大家都这样，大家觉得他很怪，大家都不跟他玩，大家都在笑，所以我也笑，所以对，这就是群体的压力，就大家做什么所以你也跟着做什么，大家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也跟着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像这个群体的压力真的是很常发生耶，就不管在哪里，不管什么时候都很常发生。那在这边

欸，我会想先问听众一个问题，就可以思考一下。对，就如果今天全班都在笑一个同学，你会不会也跟着笑呢？这个问题到现在我自己其实也在思考，因为这个问题认真说话，我会觉得心里，我心里

么你不笑啊？我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诶，所以我是那时候我会真的会害怕，对，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很容易遇到的困境。那不知道其他听众朋友们是怎么想这件事情的呢？你有可能会是很直率的就说不要笑，这没有什么好笑的，也有可能会跟我一样，虽然会觉得心里不安，但是为了不当那个特别的人，会在旁边小小的笑一下，也有可能会觉得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没关系，我不在意，我不介意。对，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选择，但不知道每个人选择背后会有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很想知道每个人不同选择背后会有什么样的思考，所以欢迎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哦。那么我们就来继续介绍故事里面的第三个角色吧。那第三个角色的话就是猫和母鸡。猫和母鸡出现的场景是在，我记得是在春秋天吧，好像应该是在秋天，他那时候是被一个老奶奶捡回家了。那时候猫和母鸡说的是，母鸡说什么？母鸡说你会下蛋吗？猫问说你会不会抓老鼠？对，像这些会是用功能来评价丑小鸭的。对，像刚刚我说的这两句，会下蛋或会不会抓老鼠，换句话来说，你没有做到我们认为你应该做到的事情，所以你没有价值。换句话说就是，你没有做到我们认为你应该或者是你可能会做到的事情，所以你没有价值。那像这种想法在我们现在生活，换句话来说的话就是，你考几分，第几名，有没有拿到奖金，或是有没有拿到奖，或者你有没有很多朋友，长得好不好看，有没有才艺，对，像是这些都是我们功能评价。但我们真的能用这些来真的去评价一个人吗？其实不行啦，对，没错，这是不能的。所以人的价值真的可以被这些东西评价吗？像我们从之前，从我们第一集到现在，其实访问过了很多人，我们有的来宾话会是，当时国中的话是成绩至上，会觉得成绩就是一切，而有的来宾呢则是觉得自己比较重要，所以高中后就直接去工作，去寻找自己的梦想。我们每个来宾都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对，所以成绩真的是一个人的全部吗？其实在不同阶段都会有不同的答案。那现在对我来说，成绩算是成绩其实算是一个自我检核。对啊，这样讲说有点很大众，就是很多人都会说成绩就只是一个自我检核的代表。但是我以前其实不太理解，就以前的话就会觉得啊，都这样讲啊，这样讲完之后，下一次不是还会说啊，你几分，你几分，然后开始去互相比成绩。对，我以前会这样想，但现在升上大学之后，哇，真的是成绩对我来说，对我啊，就只对我而言，对我而言，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用处，只能够让我知道，哦，原来我这一科学的比较好，或者是我这一科比较弱一点，需要去复习一下。有可能是因为我现在读的科系就比较多的是实作，然后实作的话分数会比较偏向作品的完成度，或者是会有没有符合标准，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其实很多东西都很主观，我自己觉得啦，对，就是我自己觉得有可能不是很正确，但我觉得有些事情就很主观的，算是主观审美，老师觉得好听，所以会比较高分一点，但很多都是我们很认真做出来的，但有些是真的很好听，所以现在成绩的话会在我这边会变得越比重的话会越来越没有那么的重要。

对，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有可能就是不一样的想法。好，那我们继续啊，对不起，我现在讲好多话啊。那我们来继续介绍我们第四个角色，就是老婆婆与农夫。就那这两个人代表的话，就是在故事里面愿意帮助丑小鸭的人。那这些角色代表的是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支持系统。像我们在低潮的时候，如果身边有一个人很愿意的告诉你说没关系，你可以继续努力，我们相信你，那那个力量其实是可以传达的。有可能如果你还没有真正经历过这些事情的话，你会觉得这就只是一句话而已，但其实对于正在经历低潮的人来说，其实并没有那么的简单。对，这句话更多的话是可以代表的话，就是你不是自己一个人，还有人在陪着你，还有人在背后支撑着你。所以像如果你真的在经历低潮，或者是觉得自己不够好，或者是开始有很多负面思考的时候，我真的很建议你可以去找知心好朋友，或者是找老师，找家长，找你信找一些你觉得安全的人，像去找他们帮忙，就是寻求帮助，就其实并不丢脸。真对，因为求助就知道自己正在需要帮忙是一种勇气，是一种力量。好，说到这个的话，我就要提到我们其中一个人了，是我记得是 Lily。 我真觉得 Lily 是真的是一个很勇敢很厉害的一个人。如果不知道 Lily 是谁的话，可以去我前面找，我忘记是哪一集了，对不起，但是那一集，所以大家可以往前翻一翻，那一集大概是在讲说 Lily 的话就是高中休学然后去追寻梦想的一个人。 Lily 她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勇敢，他当时是知道自己心里有状况，所以请自己去寻找那个辅导老师。对，所以我会觉得他很厉害是这件事情，他并没有觉得这件事是丢脸的，也没有像我一样就是会觉得我会害怕，所以会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我没有问题就硬撑下去。他知道自己的状况在哪里，所以会过去寻找他。那我们故事里面第五个角色就是天鹅。那天鹅代表是什么？天鹅的话，现在很多人都会说它是代表是成功，是变漂亮，变得很厉害。但在故事里面最重要的其实是找到属于自己的群体。像以前丑小鸭会问说，我要怎么变得像鸭子，变成融入不属于自己群体的那一些人，那最后他才知道原来我根本不是鸭子。那这个概念就我根本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很重要，因为我们很到现在，对，我可以说主持人我到现在一直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群体吧。对，我觉得这是一生的课题。对，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花很多的力气想让自己符合某个群体的标准，但那个标准真的适合我吗？或者是我的标准到底是什么？现在还在慢慢寻找吧。啊，好啦，真的是讲的有点多了，对不起。但是这则故事就很多话都会是在讲这些自我认同的话语。那么在这边的话，在说完这么多话，我在这边其实会很想要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那总结的话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不要太早替自己下定论。我们人生很长，就非常长一段，大概到九十几八十几都有这么长一段时间，不可能是在你在十几岁的时候你就会把自己定在某个地方。所以不要替自己太早下定论，你现在的成绩不是你一辈子的成绩，你就算现在没有很多朋友，但你长大后不代表你永远没有朋友，然后你现在不善

擅长的事情不会代表你永远不擅长，所以就是不要太早替自己下定论。那第二个话就是不要让别人的声音成为你自己的判决。你现在的话别人有可能会说你奇怪，但是这有可能不代表你真的奇怪，就像丑小鸭一样，他在一个不适合自己的群体里面被其他人说很奇怪很奇怪，但是他其实是属于自己天鹅群的那个群体，所以不要让别人的声音一直去影响你。就他们说你不好，其实并不是代表你真的不够好，你可以去听听看其他人更多更多人的意见，所以我们就要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来慢慢的认识自己。那最后一句话就是去寻找你自己的天鹅群。如果你在一个地方一直被打压，一直被嘲笑，一直被否定的话，那你不能想这是你的问题，你不能这样想，就不要去内耗自己，也许只是还没有找到属于你的环境，或者是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真正理解你的人。所以像如果发生这些事情的话，所以这时候就不要急着把自己当成那个丑小鸭，因为现在看到自己有可能只是故事的中间而不是结局。好啦，那我们讲到这边真的是哇，已经要到尾声了。那不知道今天的这则丑小鸭大家听得如何呢？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有什么感触？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可以之后留言在我们节目底下留言告诉我哦。好啦，那我们今天故事长大以后就要到这边结束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3: 耶
4: 耶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主持人 Pink， 我旁边这个呢是一帆风顺的凡凡。凡凡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做邱以凡，然后我都会说认识我的人就可以一帆风顺。而且我跟 Pink 我们是同班的，我们都是口传二甲。然后我现在在世新呢是辩论社的副社长，然后还有系学会的活动组组长，以及双主修新闻系。
4: 哦，超级忙，听起来就是超级忙。
5: 要这样。
4: 那我想想，你从大学之后是怎么接触辩论社的？
5: 欸，其实这个十分的荒谬，反正就是那个时候会有一些社团博览会嘛，那就过去看。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大学一定要有一个这个社团让我玩。嗯。然后当时那时候我一进去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摊贩超级多奖杯，我觉得欸，很强这样子，我就过去看了一下。哦。结果过去看的时候就发现是辩论社，然后就跟那个辩论的社长聊了一下，就只是到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其实也没有要进入辩论。然后那时候是到后面的时候，就是有一次我们的社长私讯我。嗯。就说欸，你想买想爱打新生杯。
4: 你们是不是还加 IG 了？
5: 对，我们现在加 LINE。 对对对。哦。就是那时候就聊一聊天，他说欸，你要不要加 LINE， 我说啊，好啦，也可以加个 LINE， 就是我加进那个群组里面。然后就私讯我说你要不要打新生杯。然后

0: 那时候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我那时候觉得口传，毕竟是我是口语传播学系，然后觉得说，哎、口传系可能可以跟辩论有一点挂联。然后那时候呢想说，好了，那我就是反正开学很无聊了，就打一下新生杯。然后过去一打就成主顾，就一打就打拿到冠军暨最佳辩士。然后当时那时候就一起接触辩论了。
1: 哦，这样的话，你说你因为奖杯被吸引过去，所以你高中也是一个很常拿奖杯的人吗？
0: 哎、其实没有哎、就是我觉得是因为我高中都没有在拿奖杯，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奖项好像蛮重要。因为我高中最主要就是一直在办活动，因为我高中是康复社的社长，然后会办很多那种联谊的活动啊，各式各样。所以关于办活动的部分，
1: 对，你是什么高中？你是什么高中？
0: 我是花莲女中的。
1: 那花莲女中的那个社团有什么比较热门的吗？
0: 哎、其实我觉得大多数热门社团差不多，就那种跳舞啊、唱歌啊之类的。
1: 哦，所以其实热舞社也是很热门。
0: 对、
1: 哦，
0: 但是我就是很不会 dancing 啊，哦、所以我就说不行。你知道我那时候，你知道我那时候就是我跟那些招生的时候，我都会说，哎，大家都会想要去热舞社，大家都想要去什么唱歌的社团。那不会跳舞、不会唱歌又想玩社团怎么办？来康复社，
1: 很会行销、欸。天啊，你知道我之前高中，我是台北的高中，然后我们那时候康复社基本上在我们那一届倒掉了。
0: 你看，哎、现在康复社超多人倒掉，
1: 啊、
0: 好悲惨哦。
1: 我说康复社社长，这听起来超级神气的，什么意思啊？
0: 可是没有，因为我觉得是因为康复社没有转型，就是因为很多康复社以前都是要跳舞啊，或者是一些各式各样的，但是我们现在的康复社转成是联谊社，
1: 所以你把康复社转型了，哎、
0: 对，我有点转型
1: 了。你在学校学习历程上面吗？
0: 哎、有，就是因为我把它改成就比较像联谊的社团，因为我们是花莲女中嘛，就我们是女中，然后呢，就是大家女生就想认识很多男生，那我们有一个花莲高中，然后这个因为我们的花莲女中、花莲高中的康复社是一起的，所以我们是他们也有一个叫基辅社，然后我们是一起的。
1: 基辅社哪个基哪个辅？
0: 基层服务社，
1: 志工社团吗？
0: 对，算是志工社团、但是因为他们也是有点要濒临有一点紧绷的状态，
1: 他们一起转型，你们一起转型，
0: 对，我们一起就是共一间、可是我们一起以来都是有社。
1: 你是说，刚刚讲基辅社是指花莲高中的基辅？
0: 对，
1: 所以你是花莲女中，然后讲花莲高中，
0: 对
1: 啊，两个。然后基辅社是明明志工社团，可是却转变跟康复社一样的联谊
0: 有一点。可是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一直以来都是有社，所以我们一直以来都会一起办活动。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就改成比较倾向联谊的社团。
1: 哎、哦，那你可以分享一下联谊社团都在干嘛吗？我还没有联谊过、
0: 没有，我跟你讲，那个其实不算也要说联谊社团嘛，就我们不会就是这样对坐那里聊天、其实最主要就是办活动，就是你能想象到的所有活动。就像新生茶会啊、宿营啊等等的，就是都是这种联谊的感觉。
1: 啊，然后你都当总招？嗯、所以你就是当社长？
0: 对，我是社长。那我确实也是都当总招或副招，然后去处理这些问题。
1: 好忙碌的花莲高中，天啊，高中
0: 很
1: 忙哎、欸。
0: 对，就是一直在处理类似的事情。而且因为我们就是我们康复社跟基辅社有跟花莲美仑山的福仁社是一起的。
1: 哎、是我们新闻社之前的老师吗？
0: 哎、是
1: 吗
0: ？Hello 老师。哎、对，怎么这么可爱的老师听得到？
1: 对呀，我们还回到我们刚刚花莲女中的话题。
0: 对对对，因为我们就是我们有跟花莲的福仁社一起，就花莲美仑山的福仁社一起。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会收他们赞助，所以我算是福仁社的青少年代表人，就是我会跟他们一起。
1: 所以你不只是福仁社，然后你还是康复社。
0: 对，可是那个福仁社就是它是算是一个大机构，然后就是我没有跟他拿钱这样。
1: 哦，
0: 就他会给我们赞助。
1: 福仁社是做志工的，
0: 对，也算是做志工的。可是其实我不太熟他内部的东西，反正就是我们要跟他们汇报说我们的活动内容等等。
1: 为什么是跟福仁社？可是你不是康复社吗？
0: 对。可是福仁社它是一个就是全台湾都有的，
1: 它是一个赞助你们社团的机构。
0: 对对，它是一个机构，就是它是一个整个大机构，然后就是它会可能会去资助一些各式各样的人、各式各样的社团之类的。
1: 哦，对、
0: 所以我们就是有跟他们有联系，所以我们才有那么多的经费来去办这些联谊。
1: 难怪你现在超级会办活动，好厉害哦！我觉得、那样舞会感觉有点期待哦。如果以前联谊性质的话，
0: 是是是，就类似这种联谊性质。可是因为，所以我那时候到大学参加辩论社的原因，就是觉得说，就是在高中会看到很多人拿奖杯嘛。然后我实际上就是我没有任何的奖项的东西。就我最主要就只是一直在办活动，也在办活动等等，所以我没有特别的拿多很多奖项。然后因为觉得说，口传系感觉跟辩论有一点联系，所以才接上。
1: 那你觉得你练辩论之后，口语表达更厉害吗？
0: 我觉得一定有，可是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
1: 那你以前有辩论腔吗？
0: 辩论腔是什么腔啊？
1: 就是、
0: 你会觉得我有辩论腔吗？
1: 有啊，你知道、就是、
0: 有吗？
1: 然后邱宇凡，因为我们俩同班，然后他上台报告的时候，他只要一开始滔滔不绝，他就开始变那个辩论腔。不行，我觉得这是怎样怎样。
0: 真的真的，我会这样子吗？
1: 跟你们说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完蛋，
1: 完全就是我自己要掌控那个话语权，这样然后开始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
0: 哇，可是我原本我没有这个意识，就我一直以为我不会说我是辩论腔，我会说我是播报或者是报告腔。 就不会说是辩论墙。
1: 等下新闻老师之前，新闻之前老师来说，这是要播报枪，你确定吗？
0: 我就觉得我有一点就那种报告的语气，可是我不会觉得说我是辩论，但我觉得我确实会有一点想要掌握话语权的感觉，就是在各式各样的地方。
1: 所以你以前讲一直都这样？
0: 我不知道哎、欸，就其实我没有很确定，我是不是接触辩论之后变成这样？
1: 辩论社有社课吗？
0: 有社课，可是那些社课其实最主要就是。想打辩论的可以过来上，然后最主要是，例如像是我现在，我现在其实蛮需要学习怎么当裁判的，就是我可以去当高中生的裁判，但是我就一直。

0: 没有上裁判课、嗯、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有这个裁判课的需求、嗯、然后就会跟我的学长姐说啊，其实我想上裁判课，他就帮我开一堂，有点像是类似这种的。
1: 好酷啊，裁判课。所以你们以前辩论，我先回最基础了、嗯、辩论的社课在干嘛？
0: 社课其实最主要就是教一些关于辩论的基础，像是我一开始打新生杯的时候，我连辩论三个人都不知道，就我连辩论 我想象辩论就是上去吵架，就完全不知道说任何
1: 我在开政论节目吗？
0: 完全，我就觉得说啊，上去然后大家吵架，然后就吵赢了，然后就过，这样子完全不知道说那个最后流程会怎么进行。但是那个辩论课很低第一堂这种基础社课，那你可能就会先教说哦，我们应该要正方一辩先申论，然后反方二辩再质询，然后反方二辩再申论等等，就是我们是有流程的，
1: 好
0: 酷、啊、就是各式各样教那些流程、嗯、对，那类似的，然后到后面你才会开始教技巧的东西哦。可技巧就很多，就很复杂，像裁判课也是一个技巧。
1: 那你觉得辩论社社课有给你什么技巧？辩论技巧？
0: 我觉得基本上没有，就是没有。我想讲的是，我想的是，就是我不是上社课来学习到技巧的、哦，我是打比赛学习到技巧的。就是我不是，我觉得辩论比较不像是那种我现在听写我就会，而是我现在必须要真的去实操。
1: 确实，
0: 对，我要实操，我要知道说这些技巧要用在哪边，那用在哪边。我现在知道说，哦，我可能在别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回应来解决它。但是我知道这件事情不代表我会做，就我可能要真正在比赛的场上，我真的这么执行我才会做。
1: 好酷，所以你这样，所以其实，在辩论。欸、我之前有看到你在写辩稿
0: 啊，对对 对,
1: 那你那个辩稿是一辩的时候，假设你今天当一辩，你就会用到吗？嗯、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就只是那纯粹一辩，所以后面二三四全都是自由发挥。
0: 我觉得我们，因为我觉得是世新的辩论比较，我们比较会定稿。就我们就每学校的风格不一样，有些学校的风格可能就是你上去，然后我们就自由发挥，看场上的那个战场判断。但是可能有些像我们的会，我们会定好说，我们二三四辩要推到哪边。就例如像我们一个论点，可能这个论点原本坐在这边，我们到后面要上价值，就之类。我来举一个例子，例如像是我们现在讨论一个社会题，就说戒烟，例如说那个什么。吸烟区之类的，最近有这个话题嘛？然后呢，如果我们到后面到三四遍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上价值。我们前面在讨论说，为什么要设吸烟区，各式各样的理论。那到后面三四遍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就要讲说，为什么需要这个吸烟区？因为有些人可能真的被吸烟的疾病给困扰，等等的各式各样的，就是我们要在上价值。所以就是每一个辩位，他每个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做。
1: 那每一场比赛一二三四遍都一定会达到吗？
0: 一定会达到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上场一定会讲话吗？
1: 对
0: 对，一定会，因为我们那个流程一定会讲话，只是就是看那个最后就是看那个流程会怎么设置。
1: 那你没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比赛？
0: 哇，我要思考一下。
1: 你觉得最难或最容易好，你可以分享两个，一个是你觉得最难的，然后最难忘，然后第二个是你觉得对手一看就有破绽的。
0: 哦，一看就有破绽吗？那一看就有破绽，必须是新生杯。对，没有，我觉得我要讲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其实比赛打的不多，就我打超少，我只打过新生杯，然后还有中间两个比赛，还有一个大金杯，就是新生杯之后的一个杯，然后再来就是再打一个，然后最后打两岸杯，就是去、uh-huh. 就出国去打比赛这样。
1: 听起来很多啊，
0: 对，我只打过四场而已。可是就是以正常的辩手来说，就是这个是完全超级少数量，就是我打辩论不到一年， uh-huh. 所以我其实是一个嫩咖，就是一个小嫩咖。Uh-huh. 但是我那时候新生杯最主要。就是我觉得因为大家都不太会打辩论，就是因为大家没有，我们当时的所有对手里面都没有任何人碰过辩论、嗯、所以没有任何人知道辩论的流程会怎么进行、嗯、所以当时上去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一些对手，就是
1: 所以全部人都被学长私讯来的，
0: 就等于对，我觉得100%是，就是学长在一个一个私讯，然后说要不要打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反正我们那时候上去的时候，就是有看到就是有些，例如说有些对手他可能会直接回答不出来我问题之类的，就是我们在辩论里面是不能回答不出来问题的，就是顶多就是你问我问题，我可以绕开这个问题，或者是我可以回应你个乱七八糟的，反正我不能空
1: A 答 B，
0: 对，我不能空，我不能就是你问我问题，然后就。我不能这样子，就绝对不能发生这种情况、嗯。我顶多就是，我就是说什么哦，这个问题不重要，就是之类的，就我就是
1: 别的问题，
0: 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或是什么，你这个没有在辩题上等等，就是我们反正我们就是一定要瞎回应的东西，嗯、就是我们不能空在那边。那当时我们在新生杯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情况是对手空在那边、嗯，那我就会很爽嘛，就哎、欸、抓到破绽了，然后就继续问他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是最有破绽的。
1: 那辩论的评分是怎么评啊？
0: 评分是裁判评。就是完全是靠裁判
1: 评，怎么
0: 就是裁判会就是每一个辩手都会给你打分，就是例如像是这次的质询他的分数多少等等，就是他完全其实可以说是主观意识在评。
1: 所以好比说今天我们其实我还是没有很搞懂辩论，我根本没有打过辩论，我也没看过辩论比赛。好，那我就乱问啊，你就是猜我在问什么这样。好，就是假设我现在一辩的人。我先讲了，然后对方也讲了，然后所以现在第二个人就是要质询对方嘛。那他质询对方之后，他裁判的评判就是指他问的问题好不好，准不准，还是对手答不答出来，像这样吗？
0: 对，我觉得这一定都会，就是都会纳入评分标准里面，就是各式各样都会纳入，就像是他，就像你刚刚说的，问的准不准，然后有没有击倒到对方的论点之类的，我们会说削弱或击倒。
1: 你觉得他会像考试一样有点漏洞吗？或可以作弊的地方？
0: 漏洞吗？
1: 就好比说考试今天我只要把题库刷够熟，然后不一定要真的理解这个东西的

0: 概念，我就可以考过。
1: 哦，我觉得绝对不是，就是我们还是要看场上的判断，而且就是场感上面也蛮重要。例如像是我问你问题，你回答不出来，那很明显我就拿分，就之类的，哦、就是这种很明显
0: 就是要让别人回答不出来的问题。
1: 对，就是。
0: 但如果他随便跟你说，我觉得问题也不重要。
1: 那他很明显也回答不出来了。就他看，就你看问题不重要，那其实真的很重要的话，那裁判也会听出来说，那你在绕问题，那绕问题一定会扣到分数。只是如果他真的不回答，就更扣的感觉，就是他反正就一定会扣分。而且我们会有一个，就裁判都会自己画一个裁判准则之类的，就裁判他可能自己会先写他自己的裁判准则是什么，然后他就是我们其实你刚刚说的有点小抓漏洞的感觉，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这点，就是例如说是我知道这个裁判喜欢听什么样的论点，所以我就打类似论点，
0: 对，
1: 这个我觉得比较有可能。
0: 所以裁判准则会写说他比较站在哪一方，
1: 不会，不可能，就是你不能站在哪一方，但这个就是完全是完全自己我们自己想
0: 法。那你刚刚说的小漏洞指的是什么？就是你稍微举个例子
1: 哦，就是没有，就是像我刚刚说，就是裁判，例如说你觉得裁判喜欢听那种一个人很自由的论点，那你就可以打类似自由论点，然后你就会那个裁判可能就比较心里比较收这个论点，但是其实裁判都是很公正标准的，我们只能尽量的让他偏一点
0: 点，
1: 最重要是人是要自由啊什么之类的，各式各样的类似的，就是人我们人要自由去选择自己的，例如像是安乐死。人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死亡，所以我们应该安乐死合法化。
0: 那你要怎么知道裁判喜欢这点？
1: 就是要一直打，就是你要一直遇到这个裁判，然后后面发现说，哎、欸，这个裁判好像都比较偏自由了点，然后
0: 都比较偏，就是看他最终的裁判结果，然后发现说他都比较偏向。
1: 对
0: 自由论点的人会让他赢，
1: 对对对，但是裁判其实都是非常公正的，就是绝对都是很
0: 公正的。有我懂你的意思，可是、还是有点抽象。好，没关系，我之后再想。那我问你，裁判课你觉得你想要学的东西是什么？
1: 我就是想要学怎么计分，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计分的问题要选，而且因为就是我的辩论知识，我的辩论基础知识非常少且薄弱，就是我就是基本上因为我都是实操，所以呢就是我都在实操当中去学，
0: 来做中学、啊，
1: 我是补基础知识的，所以我其实觉得裁判课就是学到说怎么样算击倒对方论点？怎么样算削弱对方论点？那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打分？等等的问题。
0: 怎么样击倒对方论点？怎么样削弱对方论点？哈，可是你不是裁判吗？为什么？
1: 就是因为我在看到对方的，对我要怎么判断他现在是击倒还是削弱？
0: 哦，
1: 对，就是的感觉，就是他现在如果是削弱，
0: 哦、
1: 对对对，其实就自己心里想法，可是就绝对会有自己的一套评判标准。那我现在也不是没有上过裁判课，所以我不太确定，但绝对是有一个评分标准去判断的。
0: 那如果你现在是裁判，你要定一个裁判准则，你会怎么写？
1: 哇，这好难哦，我真的不知道。我说真的，因为我其实真的是
0: 这样扣分哦。
1: 我想一下，我觉得可能就是要写到说自己会不会，例如说自己会不会收，就像是我想到一个，就是我们可能会在三四遍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在三四遍的时候再讲一个新论点出来。那有些裁判他可能收这个论点，他可能收在三四遍这样的论点，可有些裁判他不行收，就他只能说你一遍论点一路打到底、等等的，就是有些裁判你在三四遍的时候，你突然加一个论点。我是不收这个论点的，我不会接受到这个论点。
0: 为什么不行这样？
1: 因为、
0: 這個、我就是突然想，哦，不能，
1: 不行，不行，不行，谁跟你突然想到？不是，就是你可以用同一个论点一直在这边，然后呢，你换几个技巧的方式去打击，我们会说是攻防。就是攻击与防守，我们会换几个攻防去打。可是你就是不太能，就是在后面的时候新加一个论点出来，或者是你改变制度。
0: 对，好像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攻防是什么，然后第二个是你觉得辩论跟争论差在哪？
1: 争论吗？
0: 啊，现在有两个问题哦，先回应第二。
1: 好难，我觉得没有攻防，就是像我前面说的攻击与防守，就是我们会设立一个，我们会有一个攻防表。这个东西，例如像是我们现在打一个辩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预设对方问什么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回答。
0: 对，
1: 这就是要攻防表。
0: 这个是那我要怎么回答是攻，然后我要怎么回答他的问题是防，然后我要怎么去问他是攻。
1: 对，就是有类似这样子，就是我们说的是攻防表的感觉。
0: 那请问我们的新生杯什么时候开始练习？
1: 没有，因为现在
0: 两个礼拜
1: 没有，哎呀，那没事。没有，我跟你讲，因为我们的这个主持人他有参加过，也有参加新生杯这届新生杯。但其实最主要是我那时候自己打新生杯的时候，我是前一天在准备，所以完全不急啦，就惬意准备。因为我们现在新生杯的报名还没截止，我们是到
0: 甚至还没截止，
1: 是明天截止，所以今礼拜几？今礼拜
0: 二，对，礼拜二，
1: 就明天截止。所以在明天截止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才会开始分队，这样我们才会开始。
0: 啊，才会有，所以现在其实还没分队、啊，
1: 现在没分队，因为我们还没截止报名、啊。
0: 那我们那个群组是什么东西？
1: 你说那个
0: 群组、啊，
1: 那个群组就是到后面的时候可能会就包含新生杯的一些资讯啊，偶尔就是可能后面比赛的资讯、啊，
0: 就纯粹分爽。哎，那个群组是全部人吗？
1: 哦，你说你自己个人的那个群组吧？哦，那没有，那个
0: 有我跟你跟一些弟弟妹妹啊，
1: 那个、是直属，那个不是分队，对，那个、只是直属而已。就是他们其实内部也不一定要参加辩论比赛。才会在里面，它只是一个直属，就是如果你有问题，辩论问题，你可以问我。但是如果你要不要答案，随便这样子的感觉。
0: Oh, OK OK，、好，那回到第二题，辩论跟争论。
1: 你的争论是指这个争吗？
0: 不然还有哪个争？争东西的争，争主的争，争饭的争。没有，不是那个争啦，我是说争先的争。
1: 我觉得，我觉得好难回答，就是其实我觉得辩论也有点像争论，可是你要说的话，可能是。

0: 场地吧，可能是那个就是
1: 我们只是在一个公平公正有人评判的地方吵架
0: 类似的，就是、欸、
1: 那你的争论跟吵架、
0: 哦、这个就很明显，就是我觉得吵架一定有情绪上面。
1: 我说争，我觉得争论就像吵架。
0: 哦，真的吗？你觉得争论像吵架？
1: 争就是争执的争啊。
0: 对，可是他有在论
1: 字来说，
0: 可我也觉得他有在论证东西的感觉。争论，
1: 他是代表他带着情绪去吵架，哎、欸，不带着情绪去辩论。
0: 哦，我觉得
1: 辩论算没情绪的吗？
0: 我觉得辩论不，你不能扯情绪，就像是你现在很凶的对我，就啊，就或是我现在很凶的在试训你之类的，你不能说你好凶哦，就是这绝对不行发生的事情。就是关于情绪的部分，就是你不能展现在场上，因为你这是被扣分啊，就是你这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代表说你回答不出来，然后你只在意情绪，比较像是理性的场合吧。但是你在吵架的时候，你就可以说啊，我其实吵的是态度的问题，我其实是我觉得你这样对我很凶的问题等等，会有一些情感的加入。
1: 哦，你是说我们在辩论的时候，就算对方有情绪，你也不可以加入情绪，你也不可以去争他的情绪。
0: 对对对对、哦，你不能去争他的情绪，你是不能有的。
1: 我觉得辩论可能有比要比，如果是对问我的话，嗯、我觉得辩论跟争论又有点像，因为通常你在吵架，或是你在跟别人吵架，不会是发生在公开的场合，那你其实也是很突发状况。嗯，就是我觉得辩论又更像是一个我有提前准备，我要跟你吵什么，
0: 是是是是，
1: 然后并且我确定你会问我什么，并且我要反驳你什么的那种感觉。
0: 是是是是
1: 但是吵架不会啊，吵架就是。什么意思啊？人家就什么意思啊？
0: 欸、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在你在问人家什么意思的时候，先思考我要问他什么，我要怎么回答。
0: 对，就是这样子。我真的完全是就是辩论，你会还会前面有一些前面有一些就准备之类的。但争论确实是这样，要争论或吵架，确实是我现在想吵就吵，这样、嗯、我不会有特别准备一些东西的感觉。就或者是像，可是我觉得论这个事情就是论证嘛，所以你会自己先设立论点，你会自己去争说各式各样的东西。就所以我很讨厌别人说辩论很像吵架。
1: 哦，
0: 就我这哎、哦欸，我觉得这句是不行的耶，就不 OK。可是就是我很常会听到说就是什么啊，要怕你去吵架之类的。可是你知道，我觉得这句不无道理，就是
1: 我觉得不好听，
0: 对，就不好听，但是不无道理，就是会觉得说什么意思？但是
1: 可能念口传就比较注重那个词句
0: 啊，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听起来很刺耳，可是就是不会说、
1: 啊、
0: 就是我
1: 是一种专业，什么叫吵架？
0: 欸、对对 对, 對，
1: 因为路边那个大妈他们这样吵架也叫做辩论吗、
0: 欸？完全对对，就是我觉得如果现在是要我派去，例如说像是你就是现在有要吵架的场合，然后让我去吵架的话，我不会说是吵架。我说我们在谈，偶尔我在跟他讲我的论点。
1: 那上次你跟
0: 他讲我是，
1: 那上次在 CB 那个算是
0: 哦，那个算是讲出我的，
1: 算辩论还是争论还是吵架？
0: 我觉得我想我思索一下哦，我觉得那有点算吵架。
1: 哦、嗯，
0: 就是对，我们有需要强述这件事情吗？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对，但我觉得那有点算吵架，就是
1: 提及人命都不用讲，
0: 那可能没有到论的程度，但是最主要只是就是我想要我的情绪。有一个安放的地方，对，所以才会去那边这样子。
1: OK， 那其实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忙碌女大生的资讯交换站”。
0: 哦，
1: 你有什么东西想要跟我分享或交换吗？
0: 哇，有什么东西啊？我觉得好像都是你在交换给我各式各样的那种新的资讯。
1: 不会啊，你讲了很多辩论的事情，我超级有兴趣，直接把我拉进辩论社。
0: 哎、欸，真的、啊，所以你会想要打其他杯赛吗？
1: 欸、我要先打过新生杯吧，现在新生杯还没碰过、欸。
0: 对，现在你就是如果你要，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就叫续席杯，然后这个续席杯是我们世新大学的主办的。
1: 续席，
0: 你现在想要那个太阳升下来那个续席？
1: 续是哦，世新杯
0: 不是续席杯，
1: 续哪个续啊？
0: 嗯，这叫什么？一个广，然后再一个这样子，你知道吗？
1: 不知道，你有
0: 秩序的序
1: 哦，秩序啊、哦，
0: 续席杯
1: 哪个西？
0: 西就是晨光的那个西。
1: 哦，
0: 续席
1: 杯听起来蛮漂亮的。
0: 对，可是那个就是，那是我们世新，就是我们的执行长是我的社长，然后他就是跟一大堆其他学校的一起联办的一个行程。
1: 为什么叫执行长？
0: 哦，因为就是他就是最大的
1: 执行，哦，
0: 我们就叫执行长，就是、他是最大的那个人。我们不会说总招，总招这个词好像办活动。
1: 为什么？我就想到 CEO 啊，CEO 我就想到企业，想说，所以执行长是40岁的人吗？
0: 哎、欸、哎、欸，不是，他就是他其实在办活动里面就是总招，只是我们会把他叫成是执行长，哦、就是换一个叫法而已，但其实职位是一样的。
1: 那好，你就介绍一下续席杯
0: 啊、哦，就是他就是一个行程杯，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只给行程打。可是这个新生打不是说什么，
1: 两个都是新生吗？
0: 对，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就你报名的新生杯是世新大学内部，但是续席杯是全台湾
1: 哦，
0: 就全台湾都可以打。
1: 好酷哦！啊，会去哪里打？
0: 会去淡哎、欸，会去哪里啊？我忘记嘞、欸，我有点忘记确切地点了。我可能在我后面再传给你。
1: 在台北吗？
0: 对，在台北。
1: 哦，应该讲淡江。
0: 对，可是我忘记淡江是另外一个比赛，
1: 哦、
0: 太多
1: 好多，好酷哦，好酷
0: 哦，是北科吧？应该是北科。对，是北科大。嗯，
1: 那、啊、你觉得打辩论会认识很多人吗？
0: 我觉得绝对会。就是我原本一开始，就是我原本就觉得它只是一个活动，嗯、就它只是一个像社团一样，就是校内的社团，所以我只认识校内的人、嗯。但是我到后面的时候发现，辩论是一个圈子。就是、我第一次听到"辩论圈"这个词，就觉得好帅哦，嗯、就是居然是有个圈的。然后到后面的时候，渐渐在各种比赛当中认识到其他人，才认识到说、嗯、哦，其实辩论它是一个很广。

0: 的圈子，因为就是、uh-huh. 就我算是一个很空降式的一个人、uh-huh. 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就在高中的时候都打过、uh-huh. 然后他们可能在大学的时候打过，所以他们在高中的时候就认识彼此了、uh-huh. 然后或者是在各式各样的前几年认识，但我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动惯。
1: 那所谓这个圈子我们的年龄层，
0: 年龄层就是高中大学，就是至少认识的就高中大学、oh. 可能到硕士那边、
1: 哦、
0: 反正都在学生
1: 人的
0: 对都在学生、
1: 哦、
0: 学生时代这种感觉
1: 酷耶、欸、
0: 就是因为大家都会就是打各式各样接触比赛，所以你可能对手会遇到他，然后你可能队友会遇到他，各式各样的，就是我们不一定是。
1: 那你们闲聊都在闲聊什么？
0: 你就辩论吗？
1: 对啊，
0: 闲聊什么堕胎议题啊？
1: 对，这有点不太闲。
0: 没有，就
1: 是、我们闲聊是你今天中午吃什么？
0: 这个也会闲聊啊。可是我有发现，就是我们在辩论社里面很常聊一些辩题类似的话题，嗯、就像是、哦、这个比赛现在是这个辩题，那你自己心证是什么？
1: 那你会觉得你们私底下聊天像在辩论一样吗？
0: 我觉得。的有，但是我自己我觉得有，是因为我们会用一些辩论的词汇，
1: 辩论从生活开始。
0: 有哎、欸、对，可是就是可是那些词汇，我觉得都蛮可以让我们的聊天更加进展的。例如像是我们会有四个字叫需跟竭损，就需要性，然后根属性，需跟解决力，然后损益比。
1: 损益比是什么？
0: 对，就啊，这个就是
1: 损、哦、益，损益。
0: 对对对，嗯、就啊，这个就要发生很详细的解释。但其实我也是近期，就是我也是前阵子打新生杯，打那个前面第一个杯的时候才知道的事情。嗯、但反正就是我们可能会说，你的这个方案解决力不够啊，就是我们可能会用解决力这个词。可是你平常生活你不会说什么解决力，你会说我觉得你这个效用不高等等的。可是我们如果是解决
1: 力效用好像也很少讲，因为戏学会还没有听过效用这个词。
0: 就我们可能会
1: 我觉得你们两系这样子合办效用比不高，也没有人这样说啊，只会说他怎么那么机车啊，会这样。
0: 可以啊，就是我们可能会用，就是例如说像是你这个，你或是例如说我们现在加活动当中，我们可能就是我们要加一个制度，是他们可能要填报名表单才能进。那我可能说、嗯、你这个需要性很高，我们可能用需要性这个词，就是哦，你这个表单需要性很高。
1: 那你解释一下这四个性是什么？
0: 哇，这很难哎、欸，这个就你可能要
1: 长话短说，长话短说。
0: 需要性就是像我前面说的，就是这个制度是需要的。到底需要程度有多高？嗯哼，你需要性需根，然后根属性，就是、嗯、例如像是你这需要性一定是在建立于，就是说发生这个问题，所以你才要去解决，才有这个需要性，才会有设立一个制度。
1: 那根属性是什么？
0: 根属性就是这个制度到底有没有根属在这个问题上？哦，就是这个制度它到底是解决另外一个问题？
1: 哎、
0: 欸，
1: 那你觉得你现在就听起来辩论是一个你无时无刻都要去拆解分析别人话的一个领域？對對對對，那你觉得你在平常也会这样吗？
0: 我觉得完全会。就是好啊，这是不是一个不好的事啊？可是就是我确实会在我觉得会更加理性的去判断，说就是应该说更加有条理的去判断所有事情。例如像是发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在讨论说我们要怎么跟这个人对话的
1: 时候，那不会突然觉得对方很笨吗？如果对方没有经过辩论的训练的话，
0: 我不会觉得对方笨，
1: 就觉得为什么我讲的东西听不懂，为什么你都表达不出你的目的，想要说什么？
0: 你知道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是我传达的不够清楚哦，我就觉得说他如果听不懂的话，那代表我传达不够清楚的感觉、嗯，就是我不会觉得说他。
1: 那你讲三次，
0: 三次什么？
1: 你要跟对方讲的东西，但还是觉得你在说什么东西？
0: 哇，那真的是我应该会画心智图给他。你知道我现在一直说戏班一定要在一个白板，我昨天很认真的跟我们会长聊了，说我们可不可以用戏费买一个白板，因为我非常需要。我以前在讨论事情的时候，我们现在来心智图。
1: 有没有？其实你可以放慢速度啊。
0: 哦，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
1: 你讲话现在非常快。
0: 对，就是我讲话真的很快。
1: 你现在尝试慢慢。
0: 就是、好，
1: 你现在尝试一个字给他停留零点几秒
0: 这样。
1: 之类的，
0: 你知道，因为我就从小讲话就超级快，
1: 真的、哦，
0: 就是我绝对不是因为辩论的讲话快，是从小，而且我还印象深刻一件事情，那件事就是我在花莲的时候，就我很常会叫计程车，然后我叫计程车的时候呢，我去计程车里面，然后计程司机就跟我讲说，你讲话很快耶，但是他只听到我哪一句话，他只听到我说我要去哪里，就我只有这一句，我还不是跟他超级聊天。
1: 那你先假设，接下来就是我是计程车司机，你现在上车，然后你要回你家地址，嗯。
0: 哎、欸，我要去那个中山路，我要去中山路那边，我要去中山路的保雅，就这样。
1: 那他听到什么？
0: 我不知道他听到什么，但他跟我讲话很快，就是他说他、可能还有一些赘词吧，例如说是我后面就是他问说哪里啊，我说中山路的保雅，然后是哪条中山路，可能说哪边的中山路的，我们
1: 有
0: 一些小对话。
1: 为什么是保雅？不是、
0: 哦、没有，我现在只是随便提一个、啊，就是不要讲我家地址，随便提一个。但是我那时候就是正常的讲了，然后他就说我讲话很快，然后就开始跟我聊讲话很快的话题，然后就跟我讲说，你知道讲话很快的人命都不好吗？我说什么意思？我说这对吗？我说你只是计程车司机吧。然后就说你现在想一下有什么艺人讲话很快，然后就跟我提了一些艺人，然后说他命是不是都不好，然后实则上我不认识那些艺人，但是我就回去查，命好像没有很好，就他可能会遇到一些什
1: 么。哪个艺人命很好？
0: 我真的不确定，
1: 就
0: 是我真的、
1: 啊、这个东西反正就是一个反向吧。
0: 是，而且我觉得艺人就是通常可能都比较会讲话，他们比较会讲话的有大概率讲话可能有一些快，就是讲话比较快的人，
1: 因为就思虑会一直跳，然后嘴巴就跟不上你的思虑。
0: 对。

0: 我觉得这是可以再讨论说，就是是不是讲话很快的人并不好。可是他那时候就跟我讲了这个说法，
1: 定义了，
0: 就是对他定义了这个说法，
1: 就算是一种变体。
0: 哎，我觉得是，
1: 就开始跟他打攻防，
0: 我真的很可怕。然后可那时候我还没有接触辩论， oh. 然后那时候就是那时候我还在高中的时候，那反正就是经过这件事情，然后就一直跟我他跟我讲一路的，就是会很命很短这件事，命很短就是命不好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是后面的后续是什么？后续是我那时候在下一次我又遇到了他， uh-huh. 我完全没有认出他。我上去的时候，我照样跟他讲说我要去中山路保养，还是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他说。你讲话很快，我们重复了一模一样的话题，我们又再一次，就他又在跟我讲说，你讲话很快耶，你知道讲话很快的并不好吗？然后我说，那你知道，因为那其实过一年了，所以我那时候在心里思考说，我听过这句话，我就说完了，我听过，我要思考说，等一下有人跟我讲过耶，那我就想谁跟我讲过？
1: 计程车司机。
0: 突然发现就是你讲的、啊，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哎、欸，你有跟我讲过一样的话，你记得吗？我们遇过，然后说没有，我没有跟别人讲过这句话。我说一定有。一定听过，后面就是又回到这个讲话很快命很少，
1: 麼麼好笑啊、
0: 就有点荒谬。你知道那时候我倒甚至在思考说，他是不是遇到一个比较会，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快的，他就直接讲这个话题，然后讲到他自己都忘记了跟谁讲了，
1: 他到处讲吧，
0: 可能是我真认真这么觉得。我真的有过荒谬，我那时候就在想说，真的是所有人遇到我的时候都会想觉得我讲话很快，
1: 确实，
0: 嗯，就我讲话真的是就是这个事情很难改、欸。
1: 可是在我们班。在陈思贤跟我讲的时候、嗯，我没有发觉这件事情，我只
0: 觉
1: 得，对我没有很少、嗯，因为我觉得还好。应该说，我跟你讲话的时候，我讲话也会不自觉的变快，像现在这样，
0: 啊、
1: 所以我要放慢。
0: 对对对，我觉得完全是对，就是我那时候，我的朋友们都
1: 讲说，我们要在赛跑。
0: 哎、欸，对，我觉得有点就是我的朋友们都讲说，跟我聊天之后，跟我讲话的时候会换一种模式，会换一种讲话比较快的模式，
1: 确实，
0: 就会跟着我一起，
1: 对，会跟着你一起。
0: 对，可是其实正常判断下，应该是我要跟着你们一起。
1: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就是大多数人讲话就比较慢一点呢、啊，所以我应该要怎么做？就我应该要就是可能。在
1: 我们班，你知道我高中的时候，社团里面有个女生，她讲话就是特别慢，真的很慢。然后就是她，然后她有点娃娃音、嗯，所以她就是脸臭臭的，可是又娃娃音，然后讲话又很慢，很老。然后她人又长高高的这样，然后她就会每次她讲到什么时候，她就会说啊。没关系啊，就是真的很慢，然后我们都会受不了。这讲话怎么可以这么慢？
0: 要这样讲受不了。但是我听到讲话很慢的人，我也会。
1: 你会放慢吗？
0: 我会放慢，就我会开始。
1: 你身边现在有哪一个讲话很慢的人、啊？
0: 基本没有，可是我思考一下、喔、就我的朋友圈，
1: 芊芊讲话很慢吗？
0: 不会，芊芊讲话就是不会慢，就是至少我跟他沟通的时候，我是觉得我不会觉得他慢。嗯嗯，可是我现在第一个想到是文轩，
1: 文轩、哦，
0: 我
1: 就讲很慢，
0: 我第一个想到的。可是文轩就是基本上不太会，他在跟我聊天日常的东西的时候，我不太需要超快速的接收到讯息。
1: 其实你平常也没有必要超快速的跟我说话，
0: 对，可是没有，就是就像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嗯，我可能需要在超快速的接收到讯息，然后跟你讨论。但是我跟文轩聊天的时候比较偏日常，所以就是基本上我不太会觉得他的慢影响到我，所以我就觉得他就是蛮可爱的。
1: 哦，
0: 这样我就会这么想。
1: 所以如果跟讲话很慢的人共事，你也受不了。
0: 我觉得自己心里会觉得，就是说，我自己心里就会飘出说，嗯，你讲话很慢、欸。
1: 我想到，我发现我跟你聊天的时候，我不止讲话会变快、嗯，然后我还会问问题问得更精准。
0: 我觉得完全是，你知道我甚至跟别人聊过这件事情吗？就是我跟芊聊过说，是都可以讲人名哦，
1: 可以，就反正讲昵称啊，反正在讲芊芊，讲讲萱萱也没有人认识。
0: 就是我跟芊聊过说，我觉得品涵很会问问题。就是
1: 哦，谢谢，我也
0: 觉得，对，就我觉得，而且我觉得每次都，就是我每次跟就是跟你的聊天的时候，我都觉得有一种被访谈的感觉，就有一种就是，而且你问的就是很，因为你问的太精准了，精准到你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答案，
1: 哦、
0: 就你很知道你很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所以你问了这个问题，那这就很像访谈，就像你知道想要什么，然后问了这个问题这样子，我就是每次都会觉得说，就是你是很会问问题的人，可是我不知道是在我这里还是你在大家这里都这样，
1: 我觉得跟你特别会啊、哦，但是跟。我通常在跟别人聊心理，就是聊他们家庭的事情、他们感情的事情的时候、我会比较容易问那种很直接的问题、啊、很多人会说我讲话很直接，
0: 我觉得是
1: 哦，真的吗？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
1: 缺点吗？
0: 这绝对不是缺点，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个性，就是其实个性这个词就是中性的嘛。
1: 我跟你讲，我那时候去面试政大国际职工的事情
0: 如何？
1: 我还跟你讲吗？就是我去面试之后，那时候我就跟，因为我是被一个我认识的学长介绍去的、就是算一起。然后我们那天在面试前，因为他是某一个队的队长，所以他去面试、然后我是要去被面试，可是我们是不同队的，这样、我是国际队，他是台湾队、好，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讲说，他就在跟我吃饭的时候讲一讲，然后我就聊天聊日常，然后他就讲说，你讲话之后这么直接吗？我说对啊，然后他就说哦，感觉到，然后他就提了第二次，然后呢，因为我就觉得直接一直都来说都没什么，之后他就跟我讲说，他跟我其实就讲说，你讲话真的很直接。我说哦，对啊，我觉得可能跟家庭教育有关系吧。我觉得我家里讲话都还蛮直接，而且我们都是很不忌讳跟对方分享事情这样。然后呢，他说，可是这种，可是那跟我差很多。那我觉得，他就反正后来就跟我讲，他这种人还会退而言之这样。我就说、怎么这么夸张？

0: 后就
1: 有点尴尬，
0: 就大走心啊，然后觉得真的吗？讲真的直接吧，然后这么夸张吗？
1: 有聊到什么事情吗？为什么会他会觉得你讲话？
0: 就是我把她当好姐妹吧，因为我就一直觉得她是好姐妹，这就是另一个故事，我等一下可以跟你讲。对，我就觉得她是好姐妹，所以我就跟她就是女，我就是跟她聊女生的话题，我就没有跟她聊跟男生的话题。就是你懂吗？你知道跟男生要跟女生要聊不一样的东西，
1: 我觉得确实
0: 对，跟男生聊会聊比较直白一点，或比较没那么深层一点的感觉，跟女生很容易聊的。哦，我最近感情发生什么事情，就各种都可以聊，就只要很深层都可以聊这样。然后他就想说，因为他就跟我说，如果是他，反正他就讲他不会希望别人他不会希望，因为我可能就分享我的困扰，他觉得他不会，他觉得我在等于有点在说别人说嘴别人的感觉，然后呢，他就觉得他不会希望跟这种人相处，或者也不希望自己被这样讲。就我说，哦，天哪，真的假的？我就一直很伤心。
1: 你说你在分享你日常的时候，他觉得你在骂别人，
0: 类似哦，对。但是我是可把他，反正后就是连过后来发现他其实不是姐妹，然后我就
1: 那就比较尴尬了。
0: 对，难怪他当时会说这句话，就我昨天突然突然厘清说我是姐妹，
1: 对，你放错角色了，他可能会聊太深。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直接完全不是一个坏事，
0: 但后面就影响到我后面的面试。之后我就脑袋在转这件事情，然后后来面试有一题就问我说：“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特质？
1: 完了
0: 不适合服务？”我说：“很直接吧。”
1: 你们很严用，
0: 我觉得很烦，
1: 也就一个问题这样过来这样子。
0: 我脑袋都是，可我觉得完全讲错啊！就其实我觉得真的，但
1: 我
0: 后面结束，
1: 这个回应有点尴尬。
0: 我后面结束之后，我有很仔细思考，我有什么特质不适合服务？
1: 我觉得这应该有一个官版的，就像是。就是
0: 你也会翘小拇指，好可爱。
1: 对，
0: 那我喝水的时候我也会这样子。
1: 我喝水的时候会耶，而且你知道我每次喝水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卡，这样好装哦，然后就
0: 自动放下来，
1: 自己都会觉得，我自己拿一个东西就想翘小拇指。好，我刚刚讲什么？哦，我刚刚讲就是，例如像是一个很官腔的模板，就是在大学面试的时候，然后呢，别人问你说，就是你哪个是部分你觉得是一个缺点，你会说太追求完美。
0: 可是我没有想
1: 公版，
0: 没有这么装，这很装，
1: 这差不多是类似公版，但我觉得这种志工服务应该也有一个公版。
0: 你想，那你想，
1: 但
0: 或者你讲，实际上你觉得我什么特质不适合服务，或是你帮我想一个公版
1: 啊？我好难想哦，因为我觉得你蛮适合服務，
0: 我也觉得呀，
1: 你好适合，就是我现在想到你一些特质，活泼，然后蛮会聊天，然后很会问问题，哇，完了，都是适合服务的。
0: 这个服务有什么关系？你讲这三个都跟服务没什么关系。
1: 而且你还有，就是而且你就是很想接触各式各样的事物啊，
0: 确实，
1: 对，就是。
0: 但最重要，你觉得服务最重要的是什么？
1: 服务最重要的是
0: 善心吧？
1: 我觉得是善心，但你、就是因为你很想接触各式各样的事物，就是很想要去。就是我，而且我觉得，就是最后带到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你很擅长解决别人问题，还有你会
0: 看到你知道我昨天才做，因为我最近要领南山的那个奖学金、就是我之前跟你讲那个、
1: 哦，
0: 只是后来因为时间到，我就没有把你们邀进去。然后哦，现在好渴，跟你要口怎么那么渴？
1: 我也觉得，怎么聊得很渴？
0: 就是那奖学金就有叫我们要做一个测验，就有点像是你未来的职业测验那种感觉。然后那个测验，他其中一项他说我是张小燕，你知道张小燕是谁吗？
1: 我不知道，
0: 没有，我也不知道。他就
1: 是谁？
0: 他可能是一个名人吧，我觉得是我比较浅薄一点这样。好，
1: okay.
0: 然后他就说，其中有一项就是他会有分两个部分的测验，一个是你的人际沟通，而一个是你的。你的行销能力特质，这样、就是你在行销的方面能力突不突出，然后厉不厉害的那种感觉，这样潜能、然后他有一个就是说我可能我知道我自己产品，然后呢，就我可能很了解自己的产品，然后我也很知道让别人对我可能亲和力也很高，所以我很容易让别人信任我，就是有这种、就是这种东西都是满分哦。可是到最后一个解决问题跟实际销售41跟50，我觉得
1: 你说你吗？
0: 对啊，怎么这么低啊？
1: 这个是他前面是什么样的测验呢？他是有一个，
0: 他就是
1: 就问卷。
0: 对对对，就很像、有点像是，我就觉得很像在填 MBTI， 因为题目超多、然后他就是很多题都假设你是一个老师，然后你会怎么解决？他还有问那个业务说为什么要这样问，他就说因为老师是一个很全方。位的职业就是你要会跟学生对接，你要会跟家长对接，那你同时也要解决孩子的问题，你也要学习怎么把繁琐理念去教给孩子，或是你要用孩子听得懂的语言去让他听你的话，之类的这样。对，他就说老师，所以老师是一个很需要这样的职业。可是我觉得我在面对当老师这个角色的时候，也会切换成不同的人格啊，就是你知道我们现在在这样跟你相处，那我们就是可能就聊天，可能就访谈，但是跟当老师是好像你会有一个权利，你会需要有更有原则，然后你不是上对下，就是你会需要保持一个。界限，然后你会需要很有原则去处理很多事情。
1: 哦，我觉得是，
0: 就觉得，或是不要讲我跟你聊天，讲说你当老师跟你在当领导者，本身就是不一样的事情。我
1: 觉
0: 得，对啊，那我觉得用老师很奇怪，这样怎么会是全面的我呢？怎么会这样断义我呢？
1: 你觉得这个问题有一点
0: 对
1: 不太清楚吗？
0: 但其实我不知道怎么说，可是我当下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有点疑惑，这样，因为我们是前一天在家里做，隔一天去面试，然后面试之后他就跟我讲说，我刚刚讲的那一点。

0: 最后解决问题的能力去只有41，然后就觉得说是不是
1: 太低了吧？这有什么道理？
0: 为什么？然后他就说可能是我的犹比较会犹豫，就是
1: 你不会犹豫耶、欸，
0: 我很犹豫耶、欸，
1: 你很犹豫吗？
0: 很犹，你知道我在做川剧展所有决策的时候，我都会自己反复问我家人、问我男朋友、问我朋友，然后再问我问我哎。欸在想在问 AI， 反正就是到处问之后觉得、好，我觉得这样应该可以，然后能传出去，然后被骂，然后好像又不行耶。
1: 不是，因为你，我觉得是你展现出来的不犹豫，就是
0: 做决定就是要坚定啊，这样你当一个很犹豫
1: 的
0: 人的话，
1: 对啊，所以我就是在我认识你的情况下，就是我可能没有经历到你前半段的东西，我看你做着决策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你是一个坚定的人，就你不算是一个犹豫的人。但我现在听到了，我现在听到说
0: 做什么决定啊？我那时候做很多决定嘛，你说公关组吗？
1: 没有，我说各式各样，
0: 好比说，
1: 好，我想一下，好比说什么？我觉得你在解决别人问题的时候也是，就像是我那时候不是在跟你谈说我要不要去一个活动，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就在你就会直接给我一个你认为不应该去的一个结论，可是我跟很多人聊，他是不会给我的，他不会给我个结论、
0: 可是你就是在寻求我帮助，
1: 对，可是
0: 寻求我意见啊，那我不给你回答，我是要给你什么？
1: 对，可是你会非常坚定的讲，而且你甚至会就是你在跟我讲说不要去那个活动的时候，你会跟我讲说原因，你会跟我讲你为什么这么觉得，
0: 哦对、啊，
1: 然后跟我讲评估。可是很多人他在跟我讲话的时候，他会直接讲说，我其实自己心里觉得就是不应该去、啊，但是我不会影响你的做法，但是我自己觉得心里会觉得不要去，那就是可能是这样讲，然后又重复我刚刚的原因的感觉、哦，就是我觉得有一点、
0: 就
1: 是、就
0: 跟你说的一样，
1: 对，跟我说的一样，就是其实他跟我的原本的
0: 起手是一定是就跟你刚刚说的一样，我觉得什么什么，
1: 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你会有自己我觉得你擅长解决别人问题的想法就在这边，就是你会有你会设身处地在别人的问题里面，然后并且真的去判断，
0: 有点太害羞了，我觉得我现在需要听歌，我们等一下来听一听 Joyce 的《都是为了你》，
1: 好欸、
0: 很突然啊。

0: Hello，我们又回来了。
1: Hello，
0: 刚那一首是都是为了你啊。那之前有一阵子很红的歌，你有听过吗？
1: 有听过，这一定要。
0: 那你有跳过吗？
1: 一定要跳过、啊，
0: 真的，我想看、欸、
1: 一定要吧？没有，我肯定要找寻一下。我可能要这个，那个时候是，那时候是怎样啊？就跟朋友。

0: 好，可以两只，要就两只，好，可以，我们也 OK， 应该是一点吧，一点到三点左右。
1: 可是你不会 dancing， 但我知道你会 singing，
0: singing。
1: 我昨天有听，我昨天听你有那个，
0: 我觉得有一点微丢脸，那时候是有一点小酒，那时候是有一点酒精。
1: 你先介绍一下你唱了什么，还是我帮你介绍？
0: 我说唱什么？
1: 你唱那个啊，就圣洁石那首、啊，
0: 真的不想嘴。
1: 对，我真的不想嘴。
0: 那首，
1: 还给我唱这么深情？
0: 没有，我唱每首歌都很深情。
1: 那首歌你还要这么深情？还那你要怎么骂？还要姐弟恋呢、欸
0: 啊？你知道那时候那个我朋友旁边在起哄，然后就在那录音什么之类的，好可怕。不要再起哄了，
1: 我看得很开心、欸、我还帮你按赞。
0: 不要再起哄了，有什么道理？超级荒谬。但我唱歌确实是还蛮深情的。
1: 像母子
0: 恋，这是好事吗？这可以讲吗？
1: 因为他的，因为男生的声音就很轻啊，就是 他都这样子唱，所以就整个很轻啊。
0: 欸、對對對，
1: 然后你是这样子唱，
0: 我是超认真唱。哎、欸，我那时候我们素营可能会表演的，
1: 唱这首吗？
0: 没有，
1: 唱
0: 這首嗎？不会这首，我们俩可能会
1: 太帅气，
0: 首
1: 我一定帮你做道具。哎、欸，美宣组缺不缺？
0: 真是不用讲，可是因为我们中间会有那个晚会环节啊，然后就大家就我们想说各自出一下表演，然后因为那个会长他也会出，他会跟学妹一起唱，所以就是对，他会跟学妹一起唱。然后所以
1: 是提拉米苏吗？
0: 对，没不是，换一个很会唱歌的学妹。一个很会唱歌，就一起唱。然后所以就是我想说，那我也出一首，然后就跟他一起唱。啊、我们就可能会找一下，因为你知道他是蛮会唱歌，就是、他有唱，
1: 我不知道啊、
0: 有学过唱歌课。
1: 哦，认真。
0: 对，就是他
1: 以前是什么社团啊？
0: 完全不知道哎、欸。
1: 你
0: 有
1: 你们你对他了解到底是什么？你是一年
0: 的
1: 好朋友吗？
0: 你以前唱哎、欸，以前唱歌的吗？我忘记了，但反正我知道他会有去上唱歌课，就还蛮认真
1: 在、哦。我以前暑假想尝试唱歌课，
0: 哎、欸，我觉得蛮帅的。我也有想尝试过，就觉得蛮。
1: 你有听过我唱歌吗？
0: 我其实没有听过，但是我是以一个判断，你知道自己一种判断的标准，就觉得说，哎、欸，感觉是会唱歌的感觉
1: 啊、不是、欸、完全 我以前那好，我们现在讲话慢一点。好，就是分享一个故事。嗯。我很喜欢唱歌，
0: 好，
1: 嗯，然后唱洗澡都会唱歌，自己在房间也会唱歌、嗯，然后甚至录音过自己唱歌，但我都觉得不好，欸、我都觉得唱的时候很好听，录的时候不好听，
0: 哦、我觉得绝对
1: 一定是手机有问题，
0: 全对，他录不出你的。
1: 然后后面呢，我就跟我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嗯、我就很常也是一样很常唱歌、啊，然后我就有时候乱问，就说我唱歌好听吗？他说好听啊，然后就每一次问每一次都一样回答，然后我就说真的吗？对啊，好听啊，嗯、然后就我唱歌很好听，然后后来我就去吉他社，然后我就去、嗯，然后那时候跟朋友吉他社很好的朋友，嗯、我就觉得哎，要不要一起开歌、嗯、啊？可是他们就说可我不会弹吉他啊，我说可我也不会唱歌啊，没关系，我们就试试看、嗯，然后好，我们就去每天很认真的练，然后就每个礼拜就至少练一次这样，嗯。嗯，
0: 是高中的事吗？
1: 啊、没有啊，
0: 大
1: 学
0: 哦，大学幸好 OK OK。
1: 然后大学之后，然后就到知道那个验收那一天，嗯，然后你猜我们开什么歌？
0: 我不知道，
1: 猜你知道
0: 我怎么会知道呢？
1: 你知道，你很熟悉，你很熟悉。
0: 我开始真的不想答，是吗？
1: 对。
0: Oh my god， 有什么道理、啊？你太熟悉了，
1: 你猜我是谁？你猜我是谁？
0: 你是女生啊？
1: 没有啊，我是圣洁石啊。你知道我刚刚开歌进去，大家验收。我进去的时候，我们先全部人 bang， 巨
0: 赞，
1: 就是
0: 这首环节，
1: 就是验歌很正式的
0: 验歌。怎么会去开这首歌啊？好帅、哦！
1: 因为我们在 KTV 唱，然后我就说要不要开这首、欸、啊？最近不在开歌，要不要开这首？那时候我们迎新就是那个社游完之后、嗯、就去唱 KTV，、嗯、然后他们就说好啊，然后我们就好啊，然后就报名，然后唱什么真的不想嘴，好啊，
0: 好酷啊！哎、欸，我也想听啊。最后来最后结局，
1: 然后最后我们就是最后学长就是听完之后给我们评语，戏演的很到位，但是歌。你们有对过吗？
0: 好尴尬哦！
1: 然后我就整个觉得这太好笑了啦。或是他最后还有一个选，因为我们真的一群人在听我们唱，然后其实我中间我已经开始觉得完全不对了，但我还是把它唱完。然后但是因为他说我戏剧效果满分嘛，他的戏演很好这样。然后还有另一个想问我说，平安，有人说你唱歌很好听吗？
0: 这什么问题？这什么问题？其实这个想要得到的答案是什么？
1: 没有，
0: 有
1: 我男朋友，
0: 所以现在
1: 他没有，他我们我觉得他们都是很开玩笑的问、啊，就是没有很严肃，也没有很攻击，只是我真的觉得太好笑，太丢脸，害我一阵子不敢走进吉他社，因为真的太丢脸，
0: 太好笑了，
1: 太悲戚。
0: 所以现在在吉他社里吗？
1: 哦，我没有缴社费，但是我跟现在的干部都是算好朋友。
0: 那你还会去表演吗？
1: 啊，当然不会啊，
0: 不会
1: 什么，不会弹吉他也不会唱，
0: 我
1: 只是顺便玩的。
0: 你就纯加入，但是还有其他人听过你唱歌吗？
1: 纯交友，别听比较好。
0: 哦，对，没有到这样吧？你男朋友都会说好听了，
1: 我男朋友应该乱讲，
0: 他可以随便便便。可是你会自己录啊？你会自己
1: 啊？就不好，我自己录就觉得好像少了点啥。
0: 我觉得我该
1: 跟你去唱一下歌，我很不会唱歌，
0: 我该跟你去唱。

0: 我敢
1: 我会不敢拿麦、
0: 哦、你会不敢拿麦不需要这样子、欸嗯、
1: 真的因为我觉得不好听
0: 但是我觉得唱歌对我来说、啊、唱歌就是开心
1: 对开心
0: 對對對就是我无论你唱的难听或好听你开心就好
1: 但其实我还是很爱偷偷唱歌就是有歌、啊、我认识的歌放我就会唱、
0: 啊、对啊就是那种我觉得爱偷偷唱歌的人就是很适合去 KTV 唱歌
1: 但很不适合拿麦克风那我跟我朋友我不是有三个，我不是有两个好朋友吗？嗯、我们三个人去上课的时候、嗯，我也不喜欢拿麦克风，我也不喜欢自己点歌，我不喜欢点我自己的歌。
0: 哦，所以你会唱歌吗？你会唱？
1: 我不会唱。
0: 所以
1: 什么叫会唱歌？
0: 就是你那时候你在跟你好朋友出去的时候
1: 会
0: 唱。
1: 哦，
0: 会
1: 啊，
0: 只是就是
1: 我就不喜欢拿麦，然后我也不喜欢，如果今天刚好有首歌。都不是其他两个人点，是我点的，然后他们都不会唱，我就那就跳过。
0: 哈，可是你是喜欢唱的吗？就是我假设你自己一个人去，
1: 我
0: 喜跟你男朋友去。
1: 哎、我就是不喜欢听到我的声音，因为我觉得是不好听。
0: 哦、oh, ，
1: 对。
0: 哈，那我觉得需要点酒精。哎、欸，什么道理？欸、没有，就是感觉我自己，因为我自己觉得说，就是你是喜欢唱歌的、啊，你可能在角落当中会唱歌之类的，
1: 但是
0: 适合啊。
1: 我觉得跟跳舞一样吧，我觉得我也不是 很会跳舞，但是也是喜欢跳舞， oh. 很常很不知道是什么特质人会这样搞啊，因为正常来说不是就不会去接触自己不太擅长的事情
0: 吗？我觉得是，
1: 对啊，
0: 但你会是吗？
1: 对，但对啊，很诡异啊，就是这个人要这样折磨自己，
0: 这是你的最优特质吧？我觉得
1: 为什么？
0: 因为这样就可以慢慢练习，然后变成一个就是更完善的人啊，因为很多都是很多人
1: 很受挫，
0: 超赞，然后呢就是被。超烂这样，可是你就是抖，你的烂的也会补上去，
1: 嗯，是变成一个波动，
0: 你烂的会这样补上去的感觉，就是你都会去练习之类，我就觉得很厉害啊。像我就是像我不会跳舞，我就是真的不会跳舞，我真的不会跳，就我不会去任何跳舞的场合。
1: 但我觉得有点不好的地方，就是我会在这个领域会显得很没自信。
0: 哦，对你现在就是有点没自信，关于唱歌，
1: 跟跳舞
0: 啊，都会没自信。那这个没自信就是必经的吧？不就是说，
1: 经很久，已经一年了、
0: 欸，要这样。可是就是那如果就是可能要转换心态吗？就是从你原本就是你想要认真的变一个会跳舞的人，或变成一个会唱歌的人，
1: 好像也不是想成为那种人。
0: 那你
1: 就是好像就是兴趣，就是我就你问我说，我真的想当自媒体吗？或者我真的想要很会干嘛吗？就其实那两好像也不是我最终志向。
0: 嗯。
1: 對
0: 那尝试这件事情，你有开心吗？
1: 有啊，蛮开心。
0: 那就 OK 啊。
1: 啊对啊，
0: 你的目的可能变成为了这个开心而去。
1: 突然聊这个，
0: 哎，对，
1: 有点小尴尬，稍微一下，
0: 可能变成为了这个开心去尝试一些东西。但是我像我自己就会变得是我不敢尝试一些我不擅长的事情，是完全不敢尝试，我很害怕失
1: 敗。那你尝试辩论了耶？
0: 哦，
1: 还是你一开始觉得自己有机会？
0: 我觉得有机会。就是我觉得我蛮会，就是我比较，我应该怎么讲呢？我蛮会情绪的渲染的。或者
1: 辩论不是说不要情绪吗？
0: 所以我很多都是后边位，就我坐后面的位置，然后就可能要上价值。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你可能我们在聊说要不要代孕议题之类的，然后后面你可能就会讲说生育权的重要性。那些女孩就是自己子宫可能因为一些疾病给割除了，她也想要她自己的小孩，这些怎么办？那这些故事可能就会由我来讲，就我在做后边位的东西， oh. 就我可能都会做后面的。可是就是因为就我觉得我。就是我就会有一种辩论跟口传蛮近的，那既然我都上口传了，哎，好像可以去试试看的感觉，就是它有一点联系。可是像是自媒体，就现在身边所有人都在做自媒体，真的是所有人的，怎么大家都在做？
1: 我觉得是口传特别爱，因为
0: 对我觉得是口传特别爱。
1: 就是我们口传有时候会很容易会有人哎不，一直打结，会有人来双主修或辅系嘛，
0: 嗯，
1: 然后我就跟他们聊，她是资传的女生，然后呢，她就说他就说他来这边上很多课，都接触很多社群媒体的东西。
0: 对，
1: 对，然后他就觉得蛮有趣的，我就说，然后我就说，那你有发现我们系上超级多，就是很多人喜欢拍东西。
0: 对，
1: 然后他就说有啊，然后但反正就相对他们系就比较少。
0: 嗯，对，我觉得是，而且我觉得我的朋友圈也是。就我身边的朋友圈，就是都蛮会拍自媒体的。然后我就是也会有想尝试的事情。
1: 只有宇轩吧？
0: 对，只有宇轩。可是前面还有其他人。他们现在不在学校了，对的，就是对啊，就是我现在想两个，
1: 有
0: 对
1: 对
0: 对，
1: 我也想到两个，
0: 对对对，
1: okay, okay.
0: 所以就是他们可能都有碰一些自媒体的东西，然后青蛙也是啊，青蛙也是有碰自媒体，
1: 完全看不出来，
0: 他其实有哦，你有去纸张海集吗？
1: 嗯，也没有，他
0: 其实
1: 很不熟，
0: 他有在关注，
1: 我刚刚根本就没有讲过话，
0: 但反正你可以去看一下，他也是自媒体的人，然后反正就是他就是因为他们大家都在尝试自媒体，
1: 他是拍游戏吗？
0: 他是拍游戏
1: 哦，
0: 嗯，他是，而且还有一些。他现在会拍一些日常啊，一些其他东西，
1: 好有趣哦！我好像之前看过他们三个男生一起拍一些迷因
0: 哦，对 对, 對，那个也是，
1: 那个蛮好笑的，
0: 对 对,
1: 對，我好喜欢，
0: 我也觉得蛮好笑，最后就停摆了，最后就没有继续下去。
1: 对啊，为什么？因为休学。
0: 对，
1: 他也不算休学，
0: 他没有休学，他只
1: 对。我每次那个老师点名到他名字，我不知道该回什么，
0: 因为他只是他现在不想把重心放在学校上面。
1: 对，我看完全看得出来，
0: 他
1: 没有心吧？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选择，
1: 嗯，
0: 就是对于他，因为他那时候其实经历一段就是不知道该犹豫的期间，然后我觉得他做一个好选择。因为这里可能去吧，
1: 反正就他要，我觉得他要想清楚就好。嗯

0: 会学不到什么东西吗？其实我觉得每次大家讲到这个，我都觉得不至于。
1: 我觉得对他而言是。
0: 哦、
1: 因为就是对他而言，该讲说，就是因为他需要的技能，他自己都学会了。
0: 我觉得如果他有想清楚，他其实我觉得，不一定上学，不一定要上学，或不一定要走学校这条管道没关系，只要他有想清楚自己要干嘛。
1: 对，我觉得是，绝对是。他现在就是直接跳过这段，然后直接想清楚自己要干嘛。就是，可是口传的学不到东西吗？我觉得
2: 不会、啊，
1: 不会，我也觉得不会，就是不会到
0: 很有趣、欸。
1: 可是就是，可是我觉得他就不像是数学。就是你现在立刻知道
0: 谁爱学数学，
1: 就是像例如像是我以前高中，我现在回想我高中可能上数学课或是上一些什么历史课的时候，我就会知道说这个知识灌进我脑海里了，就是我知道说一加一等于二。
0: 可是我很喜欢历史
1: 哦，对，就是哎，我知道你很喜欢历史这件事，
0: 你怎么知道？
1: 你好像有跟我讲，
0: 你又知道
1: 了？ 对，你好像有跟我讲过这件事，但我没有深入问你为什么会喜欢历史。
0: 我喜欢社会课、哦、我觉得那是最容易得分的科目，
1: 全对。嗯，确实。可是我以前其实是比较喜欢理的科系，因为就是我以前我是社会组的，然后但是我的所有就我排名蛮前面的原因，都是因为我的数学考很高。
0: 哦，真的、哦？
1: 对，都是因为我数学、物理、化
0: 学
1: 考很
0: 高。你数
1: 学很好，很扯。没有，我只在社会组里面考很高，所以你要说并到自然组的话，哎，那就是差很多。只是就是说我都是，我不是看社会
0: 的。哦，你说你们的社会组是不是一样要学自然的？
1: 对，就是可能上那是上基本。像就是不会上到选修的那些，是上基础的。只是因为我们时间变了、哦，就是我们先分组，然后再去学这些东西，再学基础的东西，所以才会有这些问题。哦、可是就是我那时候是靠这些拉分，就我不是靠社会课拉分，因为我就觉得社会课就是一定要背，很累。
0: 不会，
1: 就是很累啊！你
0: 而且我也没有特别背啊。我记得我念社会科，因为我不敢去教社会的家教，就算因为我社会在学测是有拿。顶标、
1: 哦，
0: 但是我不敢去教家教、嗯，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要怎么教。就是我就觉得这东西看了一遍就背起来了。
1: 社会要怎么教啊？我也在想、欸，
0: 就是就背起来啦。
1: 对，
0: 就
1: 是
0: 看过去就看过去就会记得，你就有印象。
1: 我觉得是、嗯、
0: 对啊，就跟你阅读一样的感觉。
1: 哎、欸，对，而且因为就像我以前的社会的我社会的一些课堂，我其实基本上不太会认真上。
0: 哦，我会啊，但我会认真上。
1: 就是因为对于我而言，我现在不需要认真上，我现在可以惬意，可以看小说，因为我在考试前我看过一遍。我背起来就可以，就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需要上的东西、嗯、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看的东西，就跟你刚刚想的一样。
0: 我觉得我想想，
1: 但
0: 我觉得对，我会上课那个原因是、嗯、
1: 你喜欢，
0: 不是也蛮喜欢的、啊、但上课是我觉得他会跟我讲一遍，然后我自己再读一遍。
1: 哦，你会跟我觉得绝对是这样子。可是我那时候，我觉得
0: 你会知道老师想要考什么。
1: 对，但我就是懒啊，其实就是懒。就是，可是我会知道说，就是假设我数学课我今天不听，我是没有办法考试的。
0: 哦，
1: 就会知道这件事，就是我是没有办法，我现在看数学课本，然后我就知道是什么的感觉。嗯，但可能有些部分可以啊。
0: 那你国二数学，你国中的时候数学好吗？
1: 也不错，就是我都是、
0: 哦、好厉害。
1: 可是这也不错，绝对不是说什么超级厉害，而是说就是就是在我们就是在社会组里面啊算厉害这样的感觉。
0: 嗯，
1: 就是但我也没有到很强。
0: 我国中自从那你们疫情之后都在
1: 疫情？
0: 对啊，疫情的时候你在干嘛？
1: 哦，疫情的时候我在干嘛呀？我想一下，哎，我记得，等一下，疫情是国三吗？
0: 国二，
1: 国二到
0: 国二升国
1: 三，死在家。等下你疫情的时候做一些特别有意义的事？
0: 没有，疫情超废。你知道国中
1: 是
0: 我人生最废的时候，
1: 完全的、欸，就是。可是我觉得国中就是体验人生，就是
0: 国中吗？不是大学吗、
1: 欸？没有啊，就是开心就好啊。国中不用特别干嘛吧？你不用特别说，就是哦，我
0: 感觉要念书啊，
1: 要念书，
0: 对啊。
1: 就是我那时候疫情的时候，我那时候疫情就真的是一直待在家，还要读书吧？就读那时候是在读会考。
0: 对，
1: 那是读会考，就会
0: 国二升国三的时候，
1: 哎、嗯欸，都会就是那个用 Meet， 然后在那里上课的时候，然后自己在底下跟朋友聊天。
0: 哎、欸，你知道国二的时候我在花莲，我在花莲住了好几个月，
1: 完全不知道，
0: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那时候也不能走去路上吧？
1: 啊，对，确实，所以我们就一直在那里一直在，我就一直在那里看手机啊，或是各式各样，然后一直在就跟别人聊天，各式各样。
0: 我自从那时候，我就错过了 sin cosine 的学习、
1: 哦、对，那蛮重要的。
0: 对，然后所以我后来数学就一直
1: 很烂，崩掉。我觉得是，
0: 对，高一还可以，可是高二的时候好像连接回去这个概念就不行了。
1: 没有数学就是你前面死了，后面就死。
0: 对啊，
1: 你后面全死啦，你要去补前面的感觉，确实是这样。但我以前数学就是还算 OK， 可是我读社会组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想读传播科系。
0: 哦，真的、哦，
1: 100%这个原因。
0: 你有做性向测验吗？
1: 有，然后我传播科系就是超高。
0: 我
1: 类似、
0: 欸，我也是，
1: 哎、欸，
0: 我从高一开始高、欸，哎，
1: 对，我就是一直、哦，我一直都是這
0: 樣。哦，对，你是很先分，好酷哦。
1: 先分什么意思？哦，对，我先
0: 分组，
1: 對，
0: 因为我们、嗯、我自己或我们台北的高中都是后分
1: 組，没有，就只有花莲女中是，
0: 对，好迷、哦，
1: 就只有花莲
0: 花莲高中是
1: 吗？花莲高中还不是，只有花莲女中，我真的不太懂，不太理解，但我知道说，就是我那时候就只想读传播科系，所以我就是直接选社会组。我那时候还经历一段。

0: 犹豫，就是我还去辅导室，然后跟老师聊一下，就我跟老师聊说、哦、我不喜欢读社会，我喜欢读自然的科系、嗯、但是我对自然科系的出路都没有兴趣、嗯、我只对社会组的出路有兴趣，可是我喜欢自然科目，然后就是开在这边、嗯、然后所以就跟他聊了很久，然后他最后的那个给我的定案就是应该以未来为主，就是因为就假设你好，你现在读得开心了，
1: 问一个问题，嗯，现在几点？
0: 哦，现在几点了？12:58。
1: 对，我们节目要到尾声了、oh!
0: 我们应该要播一首歌是吗？
1: 对啊，我觉得我想要送你一首歌，叫做只要你开心。
0: 对，这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我是黄文婷，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快快看，快看，
4: 看什么？
3: 就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啊，快去点连结。
5: 欢迎来到。
6: 你要直接讲开场哦，这样会不会太无聊，没有人看啊？
5: 谁都知道我们是一档以音乐为核心主题的节目吧？
6: 不论是通勤的打发时间，还是想要逃离外界的喧嚣，享受片刻的宁静。只要点开节目，就能跟我们一起挖掘音乐蕴含的魅力，
5: 跟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想要传递的讯息。啊，所以为什么要看我的节目？
7: 音乐有话要说。

0: 大家好，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主持人小江。
0: 那今天呢，是我们十月的第一档节目，结束九月，你不觉得今年时间过特别快吗？
1: 对啊，
0: 我觉得一下子就，你知道我昨天还滑到，就是一瞬间感觉很像是2026年就走完了这样，然后我就意识到真的是剩下几个月，剩下两三个月，对，包含十月，剩下三个月，然后就要结束了。那结束九月，就是在九月底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很，就是以大学生来说很开心的一个连假，因为放很久。那呢，这两个连假会放那么久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有两个节日，就是有中秋节跟教师节。
1: 嗯，
0: 那说到中秋节，台湾人都会想到什么关键字？小江，你觉得呢？
1: 睡觉。没有了，开玩笑。
0: 谢谢，那是放假的关键字。就是对于中秋节，你会想到什么关键字？
1: 中秋节哦，烤肉啊，赏月啊，吃月饼啊，吃柚子啊，立蛋啊。
0: 那你有曾经好奇过？
1: 立蛋是端午节。
0: 对对，哎，乱讲。那你有曾经想过为什么中秋节要烤肉吗？就是你会好。

0: 好奇过这个故事吗？
1: 没有哎、欸。
0: 那我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因为这是我到大学上课之后我才知道的一个故事。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知不知道、嗯，但是因为我们读的是跟广告有关的科系，
1: 没错。
0: 在我大一下的时候，一堂课的老师就是在解析万家香这个牌子，就是在讲烧肉酱的广告的故事这样、嗯。然后那个老师就说，其实因为大家想，为什么台湾人到中秋节就一定要有烤肉这个行为？
1: 对啊，
0: 对，不是像那种可能过年要发红包这种传统习俗，它是一个习惯性，就是大家想到中秋节要怎么过，就会觉得哦，到了中秋节要烤肉这样。嗯、然后。那个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说，是因为万家香在那个时候要打烧肉酱的这个广告，然后那时候是以中秋节的这个节日为一个打，就是要打的一个主题，所以就是跟大家说，哦，到了中秋节你可以去烤肉，然后就可以买我们家的烧肉酱、嗯。然后因为万家香不是也有一个很经典的 slogan 叫做一家烤肉万家香吗？
1: 没错。
0: 对，所以就因为这样，其实从那一个年代开始，因为这个广告有点像是想要让消费者有这个需求认知、所以从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下意识的会觉得，哦，到了中秋节，就
1: 是、行销手法，
0: 对对对，然后到了中秋节之后要烤肉，然后可以去买万家香的烧肉酱，所以这个好像是台湾人开始会在中秋节烤肉的一个文化由来、
1: 等一下，你刚刚说是老师上课的时候讲的，
0: 对
1: 啊，我怎么没印象？你这样子搞得我很像我沒
0: 在上
1: 課。
0: 没有没有，有可能是选修课啊。对啊，不一定是必修课。我记得是选修课的老师讲。
1: 但确实很多台湾的很多节日跟他们一些就是相关的
0: 行
1: 為，对，其实都是有很多就是商人就是炒出来的。就像情人节为什么一定要送巧克力？我不能送草莓吗？
0: 对啊，为什么一定要送甜的？为什么不能送咸的吗？
1: 对啊，这就是一种就是炒出来，就是这样才会带来那个商机。
0: 对，就是会让你联想到，所以。题外话，但是也是我们在读这个科系的时候会觉得，哦，广告，我自己啊觉得广告蛮有魅力的地方，因为它可以去影响人，
1: 它可以骗人，
0: 是没有，它可以去影响人这样，然后所以讲到这里我就觉得，哦，然后所以今年在中秋节的时候我就特别有印象对于这个故事，因为我就想到说，欸，真的我以前可能都不会特别探索为什么到了中秋节就一定要烤肉，
1: 没错，
0: 对，然后就知道了这个由来。好，那这边跟大家先开个头，我们等一下呢回来也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中秋节有什么有趣的故事。那就像先让我们来听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1: 好。

0: 大家好，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主持人小江。
0: 那刚才说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故事，所以呢，我要先来提问小江，就是对于中秋节这个节日，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有趣或是让你印象深刻的回忆？
1: 特别有趣哦，特别印象深刻哦。其实哦，我有特别好笑的、
0: 啊、哦，说来听听。
1: 就是。我之前小的时候，我记得是国一国二的时候吧，然后中秋节不是刚刚说大家都要烤肉吗？
0: 是，
1: 然后我们国中高中其实都会去一个同学家烤肉，因为那个同学家就是他们家是做那个这好像不太能提到，但是没关系，他们家就是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广场，然后那边就是可以每年都举办那种很大的烤肉，是真的很大的那种，他们后面举办的规模好像有大到就是真的有请那个自助吧的人进
0: 来，哇，完全在板凳呢。
1: 对对对，有那种晚会啊、表演什么的，然后去的人还要付钱的那种。
0: 哇，
1: 就是他们
0: 好盛大、哦。
1: 对对，他们就是会交就是食材费什么的，然后你可以去他那边，然后会有人帮你烧烤啊，然后不管是烤肉或什么都有。就是他们后来是办到这个样子，但是我们一开始去的时候，我们国一国二开始去的时候，其实还没有那么大。我们就是几个同学，然后跟他们家的人，就是可能十几个人，然后就是一起烤肉这样子。然后通常都是他们家人烤给我们吃，然后我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好像是国一国二吧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对于那时候的我们来说，其实去朋友家烤肉是一件很新奇的事情，所以我就一个不小心呢玩得太晚了。那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太晚可能是变成太早，就是可能会玩到早上
0: 已经是隔天早上了。
1: 对，但是对那时候那时候几岁，13、14岁的我们来说，其实超过晚上可能9点、10点不回家，家人就会开始担心。
0: 没错。
1: 然后我那一天呢，是从下午大概4、5点的时候就去那个同学家，然后一路到晚上11、12点。然后那时候就发生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因为我爸爸传讯息，然后打电话给我，我都没有回，也没有接，可能是玩太嗨了，就是没有在看手机。
0: 对。
1: 然后手机没有在身上这样子，然后呢，他就直接传讯息跟打电话给我们那时候的班导师，
0: 哇！
1: 然后我们班导师，
0: 哇，老师还要加班呢，怎么还要帮你们加班？
1: 对，然后他就联络了我们去那个同学家的家长，他妈妈，然后就他妈妈就接到老师的电话，然后他就说：“哎、欸，某某某，你是不是就是爸爸？你爸爸是不是在找你这样子？”然后我就跑去看手机，我把他打了就是9家的未读讯息。
0: 哇，你被电话轰爆了。
1: 对，他大概从晚上8、9点开始打，然后一路打到12点多，然后我都没有接电话，也没有看讯息，所以这就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然后就最后就是一场乌龙，我爸爸可能以为我怎么样了之类的。
0: 哇，那幸好他是先找老师，没有先报警，不然这个场面会越来越大。
1: 对，然后这件事情就被讲了好几年，就说：“哎、欸。”哎、欸，你对吧？怎么
0: 让你爸很印象深刻？
1: 对，就是也被同学们笑了好几年的。
0: 以后就知道了，记得出门大家要记得看讯息。
1: 对，就记得就是随时跟家人报平安，不管就是你，我觉得其实我们小孩子不管年纪再大，就是家人还会觉得我们是小朋友，
0: 一定是就是会担心一辈子。
1: 对对，所以就是不管你现在就是如果你今天晚上你住家里，然后你今天晚上需要晚归的话，你记得跟你爸爸妈妈
0: 还是要通知一下，
1: 对，先报个平安。或者是在干嘛也先跟他们说一下，以防他们就是担心，然后担心到就是直接打电话给老师这样子，我也是蛮不好意思的。就是这是一件有点荒谬的事情。
0: 懂，但这样你就学起教训，你以后就知道时不时要看一下手机了。
1: 对啊。
0: 印象深刻的一次学习。好，那说到我的话，其实我

0: 比较多也是可能年纪小，可能国中然后国小的时候对于中秋烤肉这件事情比较有回忆，因为其实长大到后面已经很少，现在虽然说大家会习惯去烤肉，但也会觉得它很难得，是因为现在很少人会有家里有空间或者是会去生火买很多食材去烤肉，
1: 嗯，
0: 可能更多的会去吃烤肉的餐厅，因为现在烧肉店很盛行嘛，
1: 对，
0: 然后也比较方便，就你不用收拾很多东西这样。但是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中秋节是一个超级幸福的节日，有点像过年一样，就是因为我西罗阿嬷家的就是旧家是那种四合厝，所以外面有一个很大的空地，然后每一年就是一到中秋节之前，大家就知道 OK 中秋节要回阿嬷家烤肉，然后就所有人，可能我的大阿姨二阿姨，我的堂表兄弟姐妹啊，大家都会一起回阿嬷家，然后就会已经开始要想，哦，我要吃什么肉啊，然后会一起去采买，可能去 Costco 买很多的面包，然后烧肉酱跟我最喜欢吃的棉花糖，对，然后跟月饼也是，我觉得就是回家之后，你知道我之前曾经中秋一天可能吃了四五颗的蛋黄酥，
1: 啊，太多了吧？
0: 对，而且一颗蛋黄酥大概是一碗饭还是三碗饭的热量吧。然后小时候就是因为很好吃，你就是一整天都在吃蛋黄酥。
1: 但是其实我是不吃月饼，
0: 嗯，真的，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月饼不好吃，就是它就是那种口感我就不喜欢
0: 啊，你不喜欢那种面粉的口感？
1: 对，然后还有里面有包东西那种我不喜欢。
0: 我觉得月饼超好吃，
1: 所以我也不喜欢吃凤梨酥什么酥什么之类的，
0: 都不喜欢。
1: 对对对，我不喜欢那种吃起来的感觉。
0: 我也不喜欢凤梨酥。
1: 我印象中好像我就没怎么吃过月饼。
0: 哦，哈，那你失去了一个，但是你是不喜欢那个口感，那反正我也喜欢吃。
1: 嗯，
0: 好，然后拉回来烤肉。总之呢，就是会让我的回忆都是说，哦，大家可以小朋友聚在一起，我们还会在外面点仙女棒啊，然后
1: 对
0: 对，去生，我觉得生火也是一个小时候觉得很有趣的过程。长大觉得很麻烦啦，但是小时候因为你会看那个火慢慢升起来，然后还会接棒，比如说大家要去煽风嘛，然后让它生火，然后跟准备食材，就是会串那个可能一串一串的烤肉串啊，然后肉夹吐司啊，然后用爆米花啊，这种就是让我小时候很喜欢中秋节这样，然后就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很有趣的节日，可能都，而且因为就跟你说的一样，小时候可能到了10点、11点就已经很晚了，那个时候可能国小国中到那个时间，就算回阿嬷家可能都会说，哦，要去睡觉，但是中秋节就是有合理的原因可以熬到11点、12点，然后因为可能大家要收东西啊，或者是可以玩比较晚，
1: 对，这对小朋友来说确实是一个特别快乐的一件事情，因为就是可以比较晚睡，
0: 没错，而且因为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是透天的嘛，所以就比较乡下的地方就比较没有光害，所以很浪漫，小时候我们还会点仙女棒，或者在烤肉的时候往头上一看都是星星，然后因为又都是在那种田边小就是的环境下，所以就很舒服，所以我小时候就超级喜欢中秋节的，
1: 有画面，有那个满天都是星星，然后在那个三合院裡面
0: 烤肉的
1: 画面，
0: 没错，而且就可以跟家人聊天，然后大家就会放音乐啊，就很chill，所以我也很喜欢中秋节。虽然说长大之后就比较没什么时间，因为大家开始要上班，然后开始很难约，然后也觉得生活很麻烦，
1: 对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如果你像从小时候开始就是每年家里会固定举办烤肉什么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仪式感。
0: 我也觉得，
1: 因为我是一个蛮看重仪式感的人，
0: 我，
1: 但我又很懒，所以我会希望说我是参加别人的那个，所以我不是主办这件事情。
0: 哇，好不要脸哦。
1: 对，我通常都是希望是家人就是可以一起办，然后
0: 筹办一起准备。
1: 对，没错，然后我就觉得说，哎，这样子日子好像都会有一点盼头，就是哎，下礼拜要中秋了，然后又要烤肉了什么的，就是会见到说，哎，好久不见的亲戚之类的。
0: 懂。
1: 因为像我们家小时候也会，就我也不是小时候，现在也会，就是每年都会烤肉这样子，然后都会邀请一些邻居啊，或者是有一些亲戚，然后就是会大家，
0: 哦，串门子，
1: 对，大家会一起来吃这样子。
0: 懂。
1: 然后我就印象深刻，有一件，我就在我很小的时候，应该是国小一二年级的时候。就是然后那一次我们还没搬家，因为我现在是住在我嘉义的话，我是住在我新家，然后我们有一个旧家，然后那时候我们还没搬家，然后那一次的烤肉就是我们要在晚上烤肉前呢先去新营，就是我们的老家呢接，就是我们的曾祖父还是曾祖父啊，曾祖父吧，
0: 曾祖父，
1: 祖父是爷爷对不对？
0: 对，
1: 那曾祖父就是爷爷的爸爸，
0: 是，
1: 对，然后我们就是要去接他上来跟我们一起烤肉，然后那时候呢是我阿伯 伯父开车，

0: 然后呢就载着我跟我爷爷一起下去新营，就是载我曾祖父。然后呢我记得那时候我阿伯的车上太香了，因为他不知道点什么香氛还是什么，然后就整个车很香。然后那时候的我来说可能身体没有那么的舒服，然后又加上闻到这个香，然后我又喝了一个东西叫抹茶拿铁，然后我那时候在车上就头超级晕，很想吐。然后我回到嘉义的家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直接下车狂吐，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憋得太不舒服，然后就整个脸色苍白这样子。
1: 哇，
0: 对，然后这就是一个
1: 好痛苦的回忆哦。
0: 对，然后那时候我阿伯就是为了说补偿我，因为他觉得说是他害我这样子的，
1: 很愧疚这样。
0: 对对对，然后就带我去买麦当劳，然后什么带我去买玩具，然后就是想要安抚我这样子。这算是一个，
1: 好可爱哦。
0: 对，这就算是一个就是小小故事啊，然后也是因为那一次呢，让我从此不喜欢喝抹茶拿铁。
1: 原来是因为这样。
0: 对，我现在不真的很不喜欢抹茶，就是因为那个味道，
1: 就会想到这个回忆，
0: 对，会勾勒起这个不太好的回忆。
1: 哦，那说到，因为刚才我说的也是开心幸福的嘛，那我也来分享一个好笑的，因为我刚才突然想到，就是之前就吃素列车在某一年不是特别红吗？然后那时候也对国小的时候嘛，然后因为国小就是我们家里都还会烤肉，然后那一年的那一个烤肉那一天，就是因为我在烤肉之前，我坐在我阿嬷家的客厅看这部电影，然后我就看得很投入，因为我觉得很好看，然后因为我刚才说的，我们是就是比较少光害的地方，所以由此可知到了晚上的时候外面的灯其实很少，就比较暗这样。然后我阿嬷家的客厅就是那个四合院的客厅，走到厨房是有一个像是通道，就是有点像轨道的那个设计，就它是一条走道哦，走道啊。然后呢我姐念的时候就非常的过分，因为她知道我在客厅看，然后因为那一条走道里面是没有灯的，所以晚上的时候那条走道很暗，然后他那时候就故意躲在客厅一个我看不到的地方，然后突然就是以僵尸的那个把自己的手往折在背后啊，然后脚要那种一顿一顿的走啊，然后他就突然从那个厨房那个地方通过那个走道冲向我客厅，然后我那时候在客厅尖叫之后我在冲出门呢、欸，就是因为我看到一半，而且我刚看完，那时候我刚看完那个电影里面的僵尸冲完我的冲就是冲刺完要去抓人的片段，然后我还在惊魂不定的时候，他就突然冲过来，害我以为真的有僵尸过来。然后小时候胆子很小，你知道吗？就是爱看，但是又很就是胆小鬼这样。然后所以那这到现在我都还印象很深刻，因为光现在讲起来我都会起鸡皮疙瘩。然后我那一天晚上大家就因为这个故事笑超久，认真觉得很有趣。但是我也觉得现在回想起来是一个很好笑的画面啊。但我那个当下真的是
0: 很有趣的姐姐，
1: 对，我那时候当下真的是吓到差点要哭出来，因为我刚看完僵尸，然后就觉得好像有一只僵尸，而且、哦、我跟你分享，因为我姐又是很高的人，所以她那种手长脚长的比例、哇，看起来更恐怖了，很大一只的僵尸冲过来这样。对，所以这是一个我如果说到中秋节比较吓人的回忆的话、这是让我蛮印象深刻，就是记到现在的。
0: OK， 那我们就是这以上呢，就是我们的那个
1: 故事，
0: 中秋小故事啊，
1: 没错，
0: 因为也真的没有什么大故事。
1: 哎，那说到中秋节，因为我刚刚不是说我很喜欢吃棉花糖吗？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必吃菜单？
0: 推荐棉花糖，我有一说推荐的
1: 没有、棉花糖品牌是也不用到这么细，就是有没有什么吃法是你在中秋节你觉得
0: 必吃菜单、哦，
1: 或是你觉得就是一定要中秋节烤肉吃一次的配的组合？
0: 哦、我很喜欢就是一片生菜，然后就那种。然后里面包肉
1: 哦、
0: 我很喜欢啊，然后我也很喜欢吐司，然后包肉，就是然后再包生菜这样。
1: 对，我觉得吐司包肉是非常经典中秋节的吃法。
0: 对，我就喜欢吃这种，就是、但是我反而不太喜欢单吃，因为单吃
1: 肉，
0: 单吃就跟吃串烧没有什么感觉。
1: 对对对，我刚才要说，因为我发现你刚才一讲，我才想到，就是中秋节只有中秋节才会用吐司包肉、欸。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一般去烧烤店，你不会去跟店员说，你可以帮我准备吐司吗？
0: 对啊，然后那个什么还要涂那个烤肉酱。
1: 对，这样超
0: 香的。然后在那个吐司上面，然后之后再这样吃，就整个很香，很好吃。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哦，我现在已经开始期待喽。
1: 中秋节。
0: 对，没错。
1: 没错。OK， 那大概就是我们对于中秋节的故事，不知道有没有唤起听众朋友一些
0: 对。
1: 有趣的回忆，或者是
0: 也欢迎跟我们分享。
1: 没错，而且如果今年没吃到，那明年也可以约约看朋友，约约看家人，然后再去煮中秋节的煮，我觉得蛮不错。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我们是
1: 胖胖团。

0: 最后一天呢，也横跨到了另一个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的日子，是什么呢？
1: 就是教师节啦。
0: 对，没错，因为就是我们的儒家的教育来说的话，老师从小到大是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可能是除了爸妈之外，就是教我们做人处事的道理啊，教我们读书写字，对对 对,
1: 对
0: 的一个角色。那我们也想听一下听众朋友们，就是从小到大对于老师自己的定义嘛，就是可能不是说有没有什么自己就是对于老师这个词的解读，不管是好的或者是比较不好的都可以。
1: 嗯，我想一下哦，我觉得老师这两个字对于小时候的我是一个安全感。
0: 哦，怎么说？
1: 就是今天当我有一些可能生活上问题，比如说很像家政课你不会煎蛋的时候，老师可以跟你讲怎么煎，然后你不会针线的时候，老师会教导你就是缝针的技巧，然后或是甚至是一些你平常自己的疑惑，然后可能国小很简单，国小可能就是哎晚餐要吃什么啊，这种都喜欢跟老师聊嘛。那到了高中，其实有些东西反而跟父母不太好开口，我觉得，然后跟朋友之间有些时候不好讲，是因为可能你的朋友跟你在经历同一个过程，所以老师在高中生涯的时候对我来说其实蛮就是更安全感，是因为我有一个管道吗，可以去诉说，
0: 可以去聊天，
1: 对，然后可以去说哦，我可能对未来的想法是什么，那老师可能就会给我建议啊，然后给我方向，然后以他看过那么多学生的经验来跟你说，哦，你如果想走这条路，你可能现在需要意识到你需要具备什么能力，或者是你需要有一些改掉你坏习惯的方式，你才有办法更靠近你想走的那条路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老师对我来说会先是一种安全感。
0: 我觉得其实我从小到大遇到，我觉得我就算是老师缘蛮好的，就是应该是说我遇到的老师都是很好的，就是对我来说都是很好的老师，
1: 很用心的老师。
0: 对对，从国小一二年级开始到高中三年级毕业之前都是这样子，就基本上就是遇到的每个老师都是班导师的话，就是我觉得他对于我的角色比较像，如果说家人呢是直接就是引导你成长拉着你成长的那个角色的话，老师更像是一个
1: 陪着你成长，
0: 如果你是一棵树，他更像是一个从旁边这样扶住你，这边长歪了，然后就扶你一下的那种感觉，
1: 提醒你一下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他都虽然说他的角色不太具有什么样的强制力，因为你可能离开学校了，你做什么老师也不会知道。但是如果你今天在学校做了一件不对的事情，或说了一个不对的话，那老师会提醒你，用他自己的方式啊，你可能会被处罚什么之类的
1: 啊，
0: 然后你就知道说，对，你就知道说啊，这件事情不好，这件事情不能做。所以他对我来说就很像是那个树木旁边，如果要长歪了，会把它就是架起来扶着它成长的那个一个
1: 角色。
0: 对，角色。而且他你看他从小到大嘛，从我们七岁国小一年级开始，
1: 对，
0: 到我们十八岁，其实这中间几年，哇，我数学不太好，几年啊，中间
1: 11年，
0: 11年的时间，
1: 对，11年，差不多差不多，
0: 对对，12年国民义务教育，所以12年嘛，有些人可能6岁是小一，
1: 对，12年，
0: 对，然后就是在这12年的时间里面，就像是你是一棵从一棵小树苗慢慢的长成了一棵大树的时候，他们一直都是这个角色，然后就是慢慢的服务，然后等到 当你后面越来越可能进入高中阶段了，你已经自然生长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慢慢的往外，他就是会减少他的那个束缚力跟控制力。所以我觉得
1: 你放手飞这样，
0: 对，我觉得老师的角色就很像是一个我成长过程当中的辅助，而且是不可缺少的那种，
1: 对，非常重要的存在。
0: 对，因为就是除了就是教我们什么读书写字啊，然后认识道理
1: 这种基本的知识之外，
0: 也教了我们做人处事应该要具备的态度跟一些怎么说，一些责任吗？然后其实我刚刚有提到说，我觉得我从小到大遇到的老师的缘分都蛮好的，那不知道七七就是对于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遇到的老师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或小故事呢？
1: 我觉得其实就是结论而言，我也觉得我算是都遇到蛮多蛮不错的老师，就是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会觉得严格的老师可能他不喜欢，或者是比较直接的老师他不喜欢，但其实这样回顾下来，我的成长历程中其实遇到蛮多的老师都是他们很用心，但是他们讲话也很直接，然后很

0: 很严格，就是会去管束很多，可能像从国小就去管束你几点中午一定要睡觉，几点一定要做完什么事情，然后如果你今天做错了，他会很直接的告诉你这里不对，就是他比较不会把你就是局限在我那时候的年纪，就是觉得你还小，你还可以这样子，就是你还有可以玩乐的空间，你还可以胡闹。我觉得我成长历程中遇到的大部分老师其实都是刀子嘴但是豆腐心的老师，就是他们反而是最用心在对待每一群学生上面。因为就像你刚才问我，我成长历程中遇到所有老师，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们的名字跟他们的长相。那对于我来说，其实蛮打动我的一个点是，从小这样影响我，我会知道说他们的这份是真心的为我好。因为现在说到现在的社会，其实也不少老师真的是纯恶，就是纯可能就是去体罚或者是去辱骂学生，然后用的可能是不太好的口气跟不太好的心态。但是我觉得我遇到的老师其实都是真的很用心，而且他们是真的共情的陪着你长大，然后真的用心的去希望你好的老师。
1: 对。然后我这边分享一个。就是跟就是我觉得离我最近就是我高中时期的班导。那我们高中时期呢，其实高中三年嘛，
0: 对，
1: 然后因为我都一直待在就是社会组，所以我都是维持同一个老师。然后那个我们换过一个班导，我们是高一的时候的一个班导，然后后来高二前就离开了，这样因为个人的原因就离开了。然后后来换来了一个老师呢，是我们很熟悉的老师，因为他是我们国中的时候的地理老师，就是因为我们高中是私立学校，所以他有直升的那个机制，
0: 是一个系统的老师。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遇到了我们国中时期的地理老师。那其实我国中就是对他印象就很不错，因为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亲切，而且很会跟学生互动的老师，而且也很懂学生想法的老师。那其实刚在录音的同时呢，我也在滑我跟那个老师的对话记录，这样子。
0: 哇，那么细节！
1: 我发现我们真的是，我们高中的时候其实给那个老师找了很多的麻烦。就像我现在随便滑到一个，你看哦，听众朋友们可能听不到，但是我可以把这个内容念出来，就是七七也可以看一下。
0: 好。
1: 请你找出制服和运动服好吗？别让我为难，没办法，明年没办法当导师啊。然后呢，他附了一张照片，那个照片呢，是我们学务主任传讯息给他说，拜托老师们，请贵班级的学长学姐服仪全身都是便服的，还是比比皆是，请您跟尚未毕业的同学劝解一下，别太夸张了，在您旁边的高一和国一的老师很困扰。
0: 哇，
1: 就是你们知道，就是高中的时候不是都一定要穿制服吗？
0: 对，
1: 衣服都不会穿好。但是如果是你一个高年级的学长这样穿，然后你旁边有一些高一、国一的学弟妹们看到，就会觉得哦，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那我们也要，
0: 对，会造学，
1: 就会有一点，就是有一点，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就是会有一点有样学样的感觉。
0: 确实，
1: 对。然后那时候就让那个老师就很困，因为我们其实都讲不听，就是不管学务主任帮我们找去学务处什么的，我们可能就敷衍一下，然后隔天呢可能穿个运动服裤子，然后再隔天又变回原样。
0: 而且也有可能是那种其实只是进学校穿学校的外套啊，一脱下来之后里面是便服这样。
1: 对，没错没错。所以就是像。
0: 这个好有趣哦！
1: 好，我现在往上滑，又有一个，就是上个礼拜的事情哦。
0: 哦哟，
1: 就不是上个礼拜，就是
0: 那个时候的
1: 上个礼拜的事情。对，然后我们老师传了一个讯息说，你们前几天有骑机车在教室外面吗？
0: 哇啊，这是高中高三。
1: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有，因为我们去拍微电影，然后我们骑回去学校放东西，然后我们就直接把车骑进学校里面。
0: 哇，大摇大摆。
1: 然后这件事情是被校长看到，是被我们那个高中部的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他好直话直说的话，就是有点机车的校长。
0: 哦，
1: 因为我们国高中部是不同校长。然后我们高中部的校长比较像是对外的那个校长，
0: 对，
1: 就是对外说大家知道是他是这间学校的校长，但我们国中部的校长才其实是
0: 有一个负责人的感觉，
1: 他才是就是这间学校的地下校长，他就是有点就是专门在处理一些就是他真的有校长的实务
0: 权力，
1: 对对对、
0: 哦。
1: 然后我们是被那个高中部那个校长看到，然后他就拍照传给全校的群组，就说为什么就是学生可以把那个车骑进学校的感觉。
0: 哦，你们被发现了。
1: 对 ，OK。然后再往上滑，我记得我有一个很，我那时候有一次是直接对老师，对老师就是讲话非常不太尊重，
0: 没礼貌哦。
1: 对对对，因为好像是有一次哦，你看长文，然后而且那时候哦不是教师节，然后我还我还。

0: 铺垫，我具体忘记什么事情，因为那时候好像是我们在办活动，然后就很累很烦，然后结果那个好像是好像因为学校有一些行政上面的问题，然后我就很不爽，然后就我们就好像就直接去学务处，然后就是类似有点就是闹啊或什么的，就吵架，然后老师就是反而就是过来就是安抚我们的情绪，但是因为就是那时候在气头上，所以也不成熟，然后所以就对老师讲话态度不好，然后就甚至是摔门什么的。
1: 哇，
0: 就是、对我就是
1: 很有态度、欸、
0: 我之前就是一个这么白痴的学生。
1: 哇，兄弟，你很有态度。
0: 所以我觉得我、啊、对真的是有点对，然后所以我就传了一段长文给老师，就是分享给听众朋友们。老师，虽然现在不是教师节，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但想跟你说谢谢你，我觉得有你真的很好。其实特别能感受到你对我们班的用心，对学生会活动的支持，包括我们模联社前一天晚上也陪我们待到很晚。那个时候我们模联社因为在前一天就是在类似沙推那明天的活动，
1: 对，
0: 然后我们就待到在学校待到11、12点，然后我们的班导他不是模联社的老师，但他因为模联社的成员大部分都是我们班的，
1: 对，
0: 所以他就在学校陪我们待到11、12点，然后还买东西给我们吃，买东西给我们喝，就是一个很用心的老师。
1: 很用心的老师。
0: 对。然后昨天早上呢，因为一些原因情绪有点失控，讲了一些不好听的话，虽然不是对您说的，但也确实是发脾气，忘记了你的身份是老师，但你没有生气，反而还教我面对事情的道理，在你身上我学到了不少。总之就是谢谢你，我知道我们让你很担心，辛苦你了。就是那个老师有点像，他就是一个很会为我们操心的角色，就是虽然他高二才接受我们班，可是能感觉到他的用心真的是，因为我们班怎么说？我们班就是有点特立独行的感觉，在学校里面有一个这种角色，因为可能我们班
1: 偶像剧会有专门一个班特别皮，
0: 对对对对对。那但是我们班又是就是做事能力特别好的班，因为我们学校就是有在帮学校做事情啊，然后或者是不管是对内对外的话都是，所以学校其实有点拿我们没办法。
1: 你们是有底气的在闹。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老师就是会很，他就是用他的方式在陪伴我们。就是成长的感觉。
1: 有，我刚才因为我刚才的角度其实跟听众朋友们很像，我也是第一次听这个故事。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我刚才在听那些文字的时候，其实我代入了一下，今天如果我是老师，我应该会觉得我蛮，就是会蛮感动，就是会觉得说我的付出，这些小朋友其实是有看到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就是我们其实都是能感受到，就是老师真的对我们很用心，而且我们其实包括到后面升学的时候，有一些人的就是升学情况也出了一点问题或什么，然后也需要跟家里沟通，然后也都是老师就是
1: 出面，
0: 对，出面就是去跟家里做协调，然后老师呢是站在学生的立场，不是跟就是家人一样，就是希望你走什么样的路，老师比较像是在为我们，他对我们每个人的了解需要去就是做我们适合走什么路，他都会为我们坚持，然后就是
1: 去跟尊重你们。
0: 对对对，他不会硬要说，就像其实我那时候填我填世新大学其实有点比较偏不是说我成绩很好或什么，但就是有点比较偏低填
1: 哦。
0: 但是老师就是觉得说我
1: 不能用分数单纯去衡量你选择的。
0: 对，甚至我的家长也会希望我可以去填一间就是更名字更好听一点的大学。
1: 懂。
0: 但是因为我们老师就是觉得说我很适合往传播的这方面去走，所以他也完全没有就是干扰我做任何决定，他也认为说他觉得我会在这个学校有很比较好的一点的发展，然后我就觉得是他给了我底气，就是去跟我家人沟通这件事情，然后当然我家人最后也是选择尊重我的想法，然后所以我现在就来到这里。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老师对在我高中阶段对我来说就是真的对我影响颇深，
1: 蛮大的。
0: 对对对。
1: 哦，但你讲的这个故事有让我就是刚才再稍微想一下，就是我觉得教师节对我来说我还是会觉得它很重要，其实很主要根本就是因为真的有很多像是你刚才说的这位老师一样，真的很用心在对待学生，
0: 对，
1: 然后真的很真诚的在尊重你，然后去理解你，把你当成一个大人在看，然后去支持你的想法。
0: 对，
1: 所以我想要分享比较不一样层面的，因为你刚才说的是一个比较你一对一这一位老师的嘛，然后我觉得呢，我想要分享的是，我想可能对很多我刚才说的，我觉得每一位老师都带给了我一点影响，这样。但是在这之前呢，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首我们童年听到大，然后感谢老师的一首歌。
0: 哦，就是每年教师节在尤其在国小的时候都会放的一首歌。
1: 没错，你们。

0: 祝你儿童节快乐，天天 happy。
1: 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七七，
2: 我是主持人小江。
1: 好，那回到刚才的话题，要跟大家分享，那我的求学经验里面，老师对我来说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其实我觉得每一位老师都是拼凑出我的价值观，就是可能有些老师小时候是告诉我说，就是情绪稳定很重要，因为我觉得虽然说那是国小的事情，但是按照现在认识我的大家，一定不会觉得我小时候是一个很恰北北的人。我小时候超级是那种班上大姐头，然后会去管控大家的那一种。虽然说这样听起来很不符合我的个性，然后或是有些老师，因为我们之前有比球赛的关系，我们班导刚好是球

0: 队的教练、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有出国比赛或者是在台中市区做比赛啊，就是乐乐棒。然后 那一段就是带给我的是，我觉得团结能力很重要，而且团结这件事情真的有很大的影响，很大的能力可以去做到很多事情、嗯、那到了高中呢，蛮多老师是让我知道说，哦，其实去探索自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他们也都会蛮支持你的这样。好，那刚才说到了教师节这个东西，就是小江刚才的故事，其实让我印象蛮深刻的是，因为我觉得我在学生时期跟小江的角色会比较不比较相反，我觉得就是我从小到大其实都算、除了撇除一二年级那时候还恰北北的时候，
1: 嗯，
0: 我从小到大的角色其实在班上可能都是当班长啊、副班长，就是这种老师最贴切的那种小助理的感觉、哦、所以我在老师眼中可能会比较偏向大家俗称的那种乖学生，然后、欸
1: 但我其实也是乖学生，
0: 没有，但你是就是应该是说我的乖学生是我的真的就
1: 是
0: 很
1: 你是那种很乖的学生，
0: 对，可能就是帮忙老师说什么我就做什么的那种感觉、
1: 哦、
0: 但当然还是会反抗，就是我觉得不合理的还是会讲，但是可能就是老师会安排工作给你，你就会去做这样。然后我小时候刚好很特别，我每一届都会待在问题不是问题学生，但就是活泼开朗的人最多的地方，类似你刚才的风格的学生最多的地方，可能就是如果说国中好了，就是我们那一班是因为我在海线，我们那一班是海线八加九，我们整个学年最多的班级、
1: 嗯、
0: 然后可能一半的男生都是、比较脾气暴躁，然后比较上课会控制不住，就是很爱讲话或是很爱乱的这种男生这样、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因为这样子我会更学到去跟更多不同个性的人合作，然后老师，我觉得每一个老师，因为我处在的班级环境其实就很类似，但是我觉得不同老师带出来的风格会很不一样。
1: 对，
0: 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些老师他比较柔情，那他会用他的爱去打动那些学生，但有些老师比较直接，他是用有点像是用学就是兄弟的方式在跟你处的感觉，
1: 他会跟学生输赢、
0: 哦、对对对，然后哎、欸、有哦哎、欸、真的，然后或者是会很讲那种兄弟真心话这种，然后因为我的角色都在那边嘛，所以以一个旁观者的来说呢，我觉得教师这个东西其实会变成大家一个蛮重要的点，是教导你这些观点之外啊，教师节的每一年、嗯、虽然说它不是跟我们有关的节日，甚至是我们想到的快乐可能只有我们有放假、
1: 嗯、
0: 但是每一到这个节日的时候，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学生都会非常一致性的提出一个想法，是我们想要准备惊喜，想要写卡片给老师的时候、
1: 哦、
0: 因为我刚好我的角色会是变统筹嘛，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现象很有趣，就是因为看到每个人的真心，我就那个时候就意识到其实老师这个角色在每个人的生命中其实都算很重要，而且大家都有感受到那份真心的时候，其实我也会觉得蛮感动的、
1: 嗯、没错，
0: 对，在我的角色上就是我的视角上是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说至少每一位老师就是也蛮幸运，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有遇到蛮不错的老师这样、
1: 嗯、
0: 然后老师这个角色对我们来说是好的，因为毕竟也必须说确实有些故事上老师这个角色不是一个好的存在，
1: 对、
0: 嗯、
1: 而且其实换一种更现实层面来说的话，其实老师根本没有必要管你太多，
0: 对， 對这些真心其实老师是不需要付出的，说白一点的话，因为他们就是拿钱然后教你，
1: 对、啊、
0: 可能那个知识这些的，他其实就做到他的责任了。
1: 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我们老师也陪我们办活动的前面准备到很晚，
0: 是，
1: 然后其实真的老师根本也不用做这些啊，因为他的上班时间就是早上八九点然后到下午五六点，你们放学他就下班了，所以其实老师根本不需要做到就是放学后帮你处理，甚至有一些的老师是会放学之后不回家长讯息，
0: 没错，
1: 就是手机跟那个什么
0: 直接关机，
1: 对，工作跟生活是
0: 分
1: 开
0: 的
1: 就是他只要一过下班时间，就是家长有什么事情要找你处理，甚至是你在外面有什么急事打电话给老师，老师是可以不接，然后也可以不去理会的，因为这毕竟他跟你不是朋友，
0: 没错，
1: 然后你们只是工作上的关系，甚至他就是你是老师，然后你是学生，所以他不需要花太多的心力在你身上，然后尤其是在下班时间，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越长大其实越能理解说，小时候可能会觉得老师为什么要管那么多，但是越长大越能理解说老师愿意管那么多真的是
0: 很珍贵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

0: 对，
1: 真的
0: 就是因为其实你出了社会之后，根本除了你的家人，没有人会管你，
1: 没有人会要理你，就是你做什么
0: 发生了什么事情，对啊，对啊，所以而且老是自己每天这么累，这么早起床，然后又跟你们，然后又要陪 一群妖魔鬼怪一整天，然后要处理一堆事情，然后到下班时间好不容易有自己的时间了，
1: 他还要帮你处理。
0: 对，那万一又要陪着学生，又要干嘛，又要干嘛的，所以其实很多老师是相对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的。
1: 对。所以我觉得老师在我这边算是一个我觉得很值得尊重的职业，真的。而且他们是一个人对多哦，
0: 对，
1: 就是他有很多个学生，然后他的整个人生里面也会有更多就是叠加的学生这样。
0: 其实我不一直不禁在想，就是我刚刚其实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毕业的时候，老师心里到底都在想什么？就是其实你说会没有感情吗？因为毕竟你带一批学生也带了，假设说。好，国高中是三年好了，你带一批学生带了三年，就是如果换成是我的话，会不会有点就是有点舍不得他们毕业或什么的？我自己也在想，就是因为我们毕业的时候当然一定是会有很难过嘛，我们之前的节目呢也探讨过就是毕业这个话题，
1: 是，
0: 但是我其实不知道以老师的角色看待学生毕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1: 感觉他们是我自己看的一半的老师是真的是会很难过，然后会觉得啊，就是小朋友又要去到另外一个阶段这样。但是我觉得他们好像更多会以哦，他们终于要成长到下一个阶段，然后我要放心让他们去到下一个阶段的那种感觉。
0: 对，因为不知道，如果 我觉得国小的老师应该相对来说还好，因为国小的老师两年两年两年就换一个。但是其实你如果说真的要说成长的话，感觉国中到国一到国三，高一到高三，这个成长是我们人生中可能不管是外在或者是个性会变化最多的一个阶段。可能高一的时候我还是很不成熟很幼稚的，但是可能换成到高三的时候，我就是已经是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一个小大人。所以我一直在就我也好奇，就是老师就是看待我们毕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1: 可能你以后有空回母校的时候就可以问
0: 老师。可能我也是一个老师吧，我是一个老师迎风类演讲老师啊
1: OK 这个 OK 啊，好好好，这个蛮好的。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其实也差不多到这边呢要跟大家告一个段落了。
1: 是，
0: 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我们这个廉价特辑？
1: 没错，不知道有没有让大家回忆到一些年，就是年轻上学的一些往事，就是跟你老师的回忆啊。而且现在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我蛮庆幸以前的我有认真准备教师节卡片，就是有在最适合跟他们表达感谢的时候去说出来。因为可能到了现在，我也很少回学校，甚至回学校了，老师也可能都调到其他地方，甚至退休了。
0: 对对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如果有遇到自己的老师，或是觉得他是一位很不错的老师，你也可以有话的去表达，有话直说这样。
0: 对，表达对老师的感谢。
1: 没错，
0: 就今天的节目差不多都到这边了。那我们的节目呢，每周
1: 二
0: 下午一点呢，会在我们的世新广播电台的官网呢进行首播。
1: 是，
0: 那其他串流平台在哪里能听得到呢？
1: 在 SoundOn、Spotify 都可以听到。
0: 对，通常是在首播后的隔天会把那个节目上架到就是串流平台上面。那大家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帮我们就是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1: 多多听。
0: 对对，多多听，多多听。谢谢，谢谢。那
1: 好。
0: 我是小江，
1: 我是七七，
0: 我们下次见
1: 啦，今天就到这喽，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王丽琪。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台股早盘逼近50000点，台积电再创历史新高，进口马铃薯龙葵检超标，逾300公吨遭拦截，北捷女子疑遭泼不明液体，警方调查追查嫌犯。新竹国中课堂演练判别网络假讯息，教案获评优良。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带您关心台股最新行情，受到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创新高以及台积电 ADR 上涨激励，台股今天早盘强势上攻，一度来到49968点，再创盘中历史新高，距离50000点大关只差一步。市场分析认为，台股近期涨势快速，短线获利了结压力增加，后续仍要观察国际资金与美债殖利率变化。再来关心食品安全消息，卫福部食品药署管理局今天公布最新边境检验结果，其中一批知名洋芋片业者从美国进口的马铃薯，虽然外观没有发芽，却被验出龙葵碱含量超过标准。这批产品总重量超过339公吨，食药署已在边境全数拦截，并要求退运或销毁，没有进入台湾市场。龙葵碱主要存在于马铃薯发芽或变绿的部位，摄取过量可能引起恶心、呕吐等不适。食药署透过边境查验，降低不合格食品流入市场的风险。接着来关心台北社会新闻。台北捷运昨天传出女乘客疑似遭人泼洒不明液体，警方表示这名女子从市政府站搭乘捷运前往忠孝新生站，出站后却发现裤裙疑似沾有不明液体，随即报案，警方获报后到现场处理，目前正与捷运警察队扩大调阅监视器画面，追查可能的嫌犯，并因性骚扰防治法相关程序函请社会局调查。警方呼吁民众尊重他人的身体自主权，若发现遭到骚扰或其他不法行为，应立即拨打110报案。新竹市光华国中将辨识网络假讯息融入课堂教学，让学生透过实际案例练习判断网络资讯的真伪。校方设计教案，引导学生从讯息来源、内容以及图片等面向进行分析，培养媒体识读的能力。相关教案也获选为优良教案。随着社群媒体与人工智慧快速发展，网络假讯息的形式更加多元，教育现场也开始加强学生辨识资讯的能力。校方希望透过日常课程，让学生养成查证的习惯，不轻易转传未经确认的消息。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中央气象署表示，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今天北台湾天气偏凉，水汽逐渐减少，降雨也会比昨天缓和。不过基隆北海岸、宜兰以及大台北山区仍可能出现

局部的短暂降雨，花东地区和午后南部山区也有零星降雨的机会。国庆连假期间，北海岸、宜兰、花莲以及大台北山区仍有局部降雨的机会。另外，今天东北季风较强，沿海地区风浪偏大，从事海边活动的民众要特别注意安全。山区遇到较大雨时，也要留意坍塌、落石以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则要注意积水的情况。出门前建议留意最新天气资讯，并依照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以上新闻由王立奇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如果一部电影里藏着不能违反的规则呢？有人不能回头，
2: 有人不能说出真相，
1: 而有些角色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2: 当灯光暗下，故事开始，你准备好遵守规则了吗？
1: 这里是电影规则怪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
2: Hello， 大家欢迎回到电影规则怪谈，我是主持人于珊，
1: 我是彩依。
2: 如果有一天你接到一通来自20年前的电话，你会相信电话那头的人吗？
1: 而且更可怕的是，你发现自己只要改变他的过去，就能改变自己的现在。
2: 两个生活在不同时空的人，原本只是透过电话聊天，甚至互相帮助改变彼此的人生。
1: 但当过去真的可以被改变，事情就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2: 因为当你有机会重新选择，你改变的究竟是自己的命运，还是另外一个人的人生呢？
1: 而这场跨越20年的通话，也逐渐从拯救变成了一场危险的对决。
2: 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支来自过去的电话，看看当命运真的可以被改写时，我们究竟要付出什么代价。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第一个单元，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
2: 那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就是陌生来电？
1: 有啊，但通常看到这种陌生来电都犹豫下要不要接吧。
2: 可是如果你接起来，然后对方开始讲一些你都听不懂的话，你不会觉得很可怕吗？
1: 我应该说你打错电话。
2: 会有这种可能。但我自己遇到陌生来电，我自己是通常都不会接，因为感觉就是诈骗，通常就是卖保险，然后叫你要不要贷款，然后不然就是诈骗嘛。
1: 我10通电话应该有8通都不会接，那另外2通就是怕说是真的有什么事情，就是可能最近有遇到什么事情是需要打电话接的话才会接。但我觉得你可以下载那个呼扣，对，它就是一个程式，然后它就是很厉害，它可以显示什么保险啊、诈骗啊，它都可以显示在上面。
2: 太酷了吧！
1: 还有那种一接就挂，
2: 感觉可以帮我阿妈载一个老人家很需要、
1: 因为通常他们看到电话都会接吧，
2: 老人家都会接，但老人家很容易被诈骗。
1: 对，所以就可以下载那个，
2: 然后上面就显示诈骗电话不要接。
1: 我不知道诈骗有没有显示诈骗，因为我通常它是上面写一接就挂，
2: 一接就挂。
1: 对，有些电话是你打接起来，然后
2: 它马上挂，
1: 马上挂掉。
2: 有我接过这种电话，就是很莫名其妙。
1: 他应该是要测试这个电话有没有人接。对，我猜的。
2: 为什么要做这种测试？
1: 因为你如果有人接的话，就可以跟那个可能诈骗公司说这个是有人的。
2: 那为什么不直接打，然后开始诈骗就好？
1: 因为通常效就是他们可能工作不同吧。
2: 不同范围的工作。
1: 对啊，有些人是负责这个有没有人。
2: 我觉得是可以卖个子，就是如果这个电话是有人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人的怎么讲个子，因为手机电话通常都算在个子里面，很容易找到你的个人资料，透过电话号码。
1: 对，
2: 我觉得很多就是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就是补习班

0: 就是你明明没有去补习过，然后你也没有填过他们任何资料，你不知道为什么你的资料可以在他们手上，就是你没有在那边，从来没有那边补习过、欸，就是哪来的资料，我就问，就是我没有补习哦，然后我也没有乱填资料，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个子怎么跑到你手上的，而且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我家电话号码。
1: 有人说是学校会给啊，
0: 可是学校给这个本来就不是一个很
1: 合理的，
0: 对啊，很非法呀，好不好？泄露个子。
1: 那、啊、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你接起来，然后一直
0: 我会超不爽啊，我直接挂掉。我通常接，如果我通常我是不会接陌生电话，但我接起来，我听到补习班我就先挂。
1: 但是很多人都会去做那种打工，像我之前就差一点去做。
0: 你说补习班吗、嗯？
1: 对，就是补习班打电话骚扰别人那个。
0: 我有做。
1: 你看你就有做过的。
0: 不是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那时候补完习，就是考完学测嘛，然后考完学测之后，他们就有问要不要留在那边打工、嗯，我就觉得说
1: 这个时候的
0: 对，可以留在那边打工。那我原本自己想的是说，可以做那种助教，就是发考卷啊，或是收作业，
1: 擦黑板，
0: 就是擦黑板那种助教。没有，我被分配到的就是比较可怜，就是要推销那一边的，然后就是要对要打电话，然后我每次打电话的时候我都会祷告，不要接，不要接，拜托你不要接。就是他们是打之前有曾经来试听过，或是来补习过，然后中断、嗯，或是再也没有来过的那些家长或是学生。學
1: 生
0: 我打家长我比较错，学生我倒还好，因为学生就是你可以直接问他说，哎、欸，你要不要来补习啊？不要就算，他就直接挂掉。
1: 哦，真的、哦，
0: 对对，我有遇过比较没礼貌的学生，可是家长的话就很可怕，因为我有遇过那种家长，就是他说你怎么知道我电话号码的？你们怎么知道我电话号码的？就开始不知道在拍什么、欸，很可怕。就是我只是个打工人，请不要这样
1: 回他。
0: 我说，这个你可能要问补习班哦、喔，还是我帮你问一下老师，就把电话拿给老师。那个家长问说你们怎么知道他电话号码的？
1: 那老师怎么回？
0: 就是老师他一定是因为我。带我的那个老师，他是一个辅导老师，就是行政类的，所以他就是一定讲话比较，你知道，官腔，然后圆滑，
1: 嗯，
0: 就是讲一些好听的话，然后就这样糊弄过去什么。反正那个家长就是很派，不知道在派什么，我觉得很可怕。
1: 而且他花时间跟你们在那边争，
0: 他没有争，但就是他很凶，他就说你们怎么知道我电话号码的？
1: 我刚听你这样讲，我就很凶。
0: 对，很凶，偏凶。但我觉得就是打学生比较不会那么害怕啦，就是我每次打的时候都会希望他们不要接，因为我自己以前也是那种很讨厌补习班推销的人。
1: 那、啊、你这个做多久？
0: 三个月。
1: 哦，蛮久的、欸、
0: 三个月，但班很少了，就是一次大概四个小时，然后大概一个礼拜一天或两天，就这样。
1: 我之前原本要去的那个补习班、啊、他就问我，他那时候就是我去面试就录取了嘛，可是我后面想一想，我觉得好像不太对，因为我如果一直打电话的话，我的热情就会被消耗掉。
0: 会，绝对会，你会超讨厌跟学生讲话，就是有些就很没礼貌。
1: 然后后面我连去上班第一天都没有，因为他要领现，我想说如果我做一个月，我就不做，我还要下个月跑去补习班跟他领钱，不就很尴尬吗？
0: 哦，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兼职，他要去做补习班，就是想说找一个比较闲一点兼职，因为他那个现在原本在做那份打工比较辛苦一点，
1: 嗯，
0: 所以他就想说，那再找一个兼职，这样原本那份的班就可以比较少，就不用那么累，然后薪水还是差不多的。然后他就是找补习班，然后也是要打电话什么的，然后啊，后面好像就做个三天吧，我记得他就不想做。然后那个补习班，因为他的资料好像还没有被输入到那个职员里面，就是攻读生之类的系统。嗯，然后好像也还没有办就是他们要的银行账户，因为有些公司他们会固定要用某些银行的那个账户这样，所以他也还没办。然后那家补习班就叫他去领现，然后就开、嗯、我觉得是有点小为难他，就是会就是一直问他说，所以你什么时候要来拿钱这样，还是你就不要来拿了，就是你不来的话就没办法给你啊这样。然后我朋友就觉得说，他干嘛不汇款到其他就是他账户什么的，
1: 就扣15块。
0: 对，然后其实好像是可以这样，只是感觉对方就是想为难他，就是叫他过来领现这样。
1: 我觉得会，因为只做三天就不做，然后领到这个钱。
0: 对，可是他也没有犯什么错误，他只是不喜欢，而且我觉得三天算在试用期内，所以其实好像
1: 还好是吗？
0: 对，因为如果你是不知道耶、欸、就是也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的争执，就是感觉对方就是想为难他而已。
1: 嗯，如果我那时候去做那个补习班的话，我应该也会被为难，
0: 就是

0: 养育领先，然后他那时候拖大概一个多月他才去跑再去领那个钱，而且那个钱他说2000块好像也有补贴一下，所以他就说还是拿一下好，因为
1: 也蛮多的，
0: 对啊，如果是500块就算，
1: 没有500块我也会去拿，
0: 500块你要去拿，我要看我那时候穷不穷，我不穷的话就算。可是500块可以打一次计程车，
1: 我之前有一次有去试听，然后他就是给钱嘛，
0: 对，
1: 赚很多，然后我没有去拿，我忘记了，我很生气。
0: 我高中的时候对那个超行，但是后面才发现那个超耗时间，他会让你上很多堂课，然后才给你钱这样。那个时候我们是忘记是多少，反正就是也蛮多钱，好像一个人3000还是5000。然后就是学生都会被这个吸过去，就是他统整之后的数字是一个比较大的数字，
1: 对，
0: 但是他会要求你就是上什么课什么课什么课，然后你要配合他的时间，然后你没上完的话你还要去补课什么，就觉得哦好烦，要一直跑这样，然后一直听他讲废话，就是要推销什么的，然后但他要给你钱。
1: 我那时候就没有拿到钱，但是我那时候回答问题然后就拿到礼物
0: 哦，很好，
1: 无印良品的哦。
0: 有些补习班他们是回答问题然后会给钱，就是一题100块这样，
1: 很好欸，
0: 对，很好啊，这抢着
1: 拿到，
0: 立刻拿到，立刻给你。那些问题的钱是立刻给你的，
1: 就跟那个口传那个老师一样发钱。
0: 哪个老师？
1: 就是你那个摄影课那个老师啊，什么直播那个老师？
0: 哦，
1: 他不是很喜欢发钱？
0: 直播的那个老师？
1: 什么运动那个老师？
0: 哦，你是说我出去拍？我知道那个老师。哦，你说他上次来教我们的时候发钱？
1: 对啊。
0: 哦，我不记得那件事情，我没有认真听。
1: 介绍那个录音室的时候发钱
0: 啊，哦，我想起来了，可是就一题而已啊。
1: 哦，
0: 就一题而已。
1: 好，那他真的蛮好的。
0: 但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我之前在翠上有看到，人家说他自己做梦的时候会梦到一个完全没有见过的人，然后如果他是男生的话，就他就会梦到一个漂亮女生这样。然后或是一个很帅男生，重点就是你很确定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看过这个人，然后就是很可怕，就是那个人会在梦里给你一组电话号码或是一个地址，就
1: 是，我没有，这我没有听说过，
0: 你没有听说过吗？就是我之前有听到，就是有人真的拨打那个电话号码，然后隔没几天就过世，然后我就是看，
1: 你说打的人过世还是
0: 打电话过去的人过世？对，然后因为那组电话一定是空的，不会有人接。然后听说这个就是樱桃花，就是对方是已经在另外一个世界的人，然后他今天就是要来可能抓交替之类，反正就是樱桃花，我就觉得很可怕欸。
1: 什么意思？所以他是
0: 就是
1: 那个喜欢他，所以他就要打给他，然后把他装。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
1: 还是他只是长得帅，然后吸引他打给他。
0: 对，他就只是一长得好看，然后就是吸引他，就是让他喜欢他这个人，然后可能就会想找他这样。所以他如果真的拨了那通电话号码，他可能就不在了这样。
1: 真的，
0: 我觉得很可怕。就是之前翠上我很常看到有人这样说，然后我有看到就是真的有人打了这个电话就过世，或是去了那个地址，然后发现根本没有人，然后可能就发生什么意外之类，就很可怕。樱桃花
1: 夭壽，还有现在不是农历
0: 夭壽。万一你真的梦到的话，你觉得你会打吗？
1: 我不会啊，我会去买乐透吧。
0: 买乐透，
1: 那我不会，那我不会打电话。
0: 可是正常人不会想说打一下又没怎么样，不会怎么样。而且重点是梦到的怎么把电话号码记得那么清楚的，啊？那超可怕
1: 欸。
0: 因为梦境通常都是模糊的，啊，如果你很清楚的看到或是记得这个人长什么样子，然后记得他在梦里说过什么话，然后那个电话是什么，我就觉得哦干超可怕。
1: 我是很常梦到可能感觉很真实的东西，但是我没有梦过这种地址啊电话啊这种我会觉得很可怕，我不行。
0: 很可怕，就是脆上大家说，然后我就觉得超可怕。
1: 而且我那么胆小怎么可能打打了要是真的接了怎么办？
0: 那超可怕的，
1: 欸，但是如果打人如果接，然后对方真的是长得很帅的人，说不定他是你的正缘，欸，
0: 我觉得正缘没有那么容易来因为老不要以这种会发生可怕事情的方式给我们好不好，但我之前还有在听过一个也是很可怕的都市传说，就是有人会接到一通电话，然后一看那个来电显示

0: 然后就发现哎、欸，居然是我自己的电话号码。
1: 这我知道，我小时候很喜欢看有人拍那种都市传说验证的那种影片
0: 哦，我小时候也很喜欢看，
1: 然后他就会有这个、就是、但是我也忘记他到底有没有，我记得好像有耶、欸、
0: 可是要怎么自己打电话给自己，不是同一串电话号码吗？那个要怎么拨？
1: 不知道耶、欸、灵异吗？还是他们
0: 还是其实可以拨，只是就是会
1: 打不通啊，
0: 打不通
1: 啊，好像是打不通而已
0: 哦。那真的打过来很可怕啊。
1: 对啊，如果打过来，
0: 就是你打过来的话你敢接吗？
1: 我不敢啊你敢接吗？如果是你、
0: 我会把手机丢掉，我会把手机离我多远就多远，
1: 换一个电话号码。
0: 我会觉得很可怕，我先把手机丢出去，先丢出去再说，然后找朋友陪我。我绝对是被吓烂了，
1: 然后开始 Google 说怎么办，
0: 手机被我丢了，
1: 马上跑去庙里拜拜。
0: 哎、欸，真的要去收金一下，不然太可怕了吧？自己打电话给自己，而且还通了。
1: 嗯，我是没办法接受啊，这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
0: 谁打的？之前不是小时候也有很多那种，就是关于电话都市传说，就是可能来自阴间的电话啊，还是什么什么，或是半夜凌晨三点啊，做了什么事情，然后配上电话。
1: 有一阵子很流行这种都市传说，而且我小时候也在看这种都市传说，
0: 很好看、啊。
1: 我明明很害怕、喔，但是我就是很喜欢看。
0: 小时候看就是很好看，不知道为什么。
1: 对，
0: 我现在就是也不会特地再去找这种影片来看。
1: 我真的特地查都市传说
0: 啊，很可怕、欸。
1: 对，我那时候就是都市传说中毒。
0: 小时候大家的童年吧，我们的童年不是大家的童年，
1: 是吗？是那个时候时期的童年吗？
0: 对啊，因为现在小孩朋友都不看 YouTube。啊，就那时候我们就在看 YouTube， 然后看都市传说。
1: 对啊，对啊，
0: 对啊，所以现在小孩没有这种童年，
1: 说不定他们还是在看，好不好？就是你不知道。
0: 嗯，我回家问一下我表弟，回家问一下我表弟，他们最近在干嘛？哎、欸，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聊关于陌生来电这件事、欸。那如果真的因为一通电话改变了过去呢？
1: 而且不是单纯回到过去，而是真的可以影响过去，甚至改变现在。
0: 那如果你改变了一件事情，你会知道自己接下来会失去什么吗？
1: 这就让我想到今天要介绍的这部电影。
0: 对，因为它就是一个看似普通的机会开始，却慢慢让人发现原来改变过去并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简单。
1: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电影《生命线索》。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还有俊 Patrick Braska。 我喜欢你。
1: 现在听听今天的规则吧。规则一，不要轻易改变过去，因为你改变的从来不只是一件事情。规则二，如果过去真的给了你第二次机会，请先想清楚你愿意拿什么交换，因为有些从来都不是没有代价的。规则三，有些电话可以接，有些命运不能碰，因为你永远不知道电话另一端的人究竟想改变谁的人生。
2: 生命线索是2020年上映的韩国惊悚悬疑电影，由李重贤执导，主演为朴信惠、全钟瑞、金成林。故事从一通跨越20年的电话开始，女主角舒妍回到许久未住的老家，意外接起一只老旧电话，电话另一端竟是一名生活在20年前的女子英淑。两个原本生活在不同时空的人开始透过电话相互交流，甚至发现只要其中一个人做出改变，另外一个人的现在也会跟着改变。
1: 一开始舒妍试着利用这个机会改变自己的过去，例如让已经过世的父亲重新活过来，而英淑也从舒妍口中得知自己的未来。她发现自己的未来并不如想象中美好，她开始想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原本看似能够互相拯救彼此的人，最后却逐渐变成互相威胁的关系。
2: 那在找到这部电影之前呢，我就在网络上看到类似的连载文章，就是它的内容更可怕，然后雷同的部分很多。然后我后面有去看留言，就是他就有说好像有一部电影的内容是差不多的，然后后来刚好在 Netflix 上有看到这个电影，然后就想说好像是我之前有看过那种文章，所以我才点进去看这样，然后就发现蛮好看的。
1: 所以这个是连

0: 在的，然后变成电影吗？还是
1: 我不确定。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看到的连载文章，应该是他们就是有可能有参考这部电影，然后去创作的。
0: 嗯
1: 嗯，但我看的那个文章，它更可怕，就是比这部电影还要再可怕很多。
0: 所以那个算是恐怖小说是吗？
1: 嗯，不确定，但就是人家自己自制的一个可能小短片吧，但是是透过可能 AI 然后有点漫画生成的、
0: 对，
1: 然后它的内容我觉得很可怕。
0: 你对这个很有兴趣是不是？怎么被一直被你滑到？
1: 我不知道，哪有一直被我滑到，那个是很久之前看到的。对，然后最近才在 Netflix 上看到，这样
0: 这样还不错啊，就真的被拍出来，而且拍得也蛮好的。
1: 而且我觉得整个故事的架构很好，就是两个不同的时空，然后加上后面的反转很大，就是你会没有想到说哇塞，英叔居然是这样的人。因为我们透过一开始的画面可以知道说英叔处在一个比较艰困的环境，就是他的家庭的生活他有一点生活下去有点困难这样，然后后面发现哇塞，没有想到英叔居然是这样子的人，就是吓到。
0: 我一开始以为他的那个后妈是坏人，但没有想到那个后妈其实她不是
1: 她不算坏，她只是
0: 用错方式吧。
1: 对，用错方式，她在关心她女儿吗？那她是用错方式，因为她女儿是什么反社会人格，
0: 对，
1: 障碍嘛。对，然后她就是我在网络上有看到，就是因为我去翻这个电影的一些评论，然后我就看到有人说，就是她觉得这个后妈是爱英叔的。只是呢他是用错方式爱他，而且他只是个巫师，他并不是医生，所以他不知道怎么面对一个反社会人格的小孩。
0: 对，他就只能用他知道的方式去感化
1: 他只能用
0: 他
1: 已知的方式，他可能觉得他身上有可能一些邪祟，所以需要去去除。然后后面就是后妈要杀英叔的那个时候，因为他在英叔身上看到了
0: 未来吧。
1: 对，他觉得他以后会可能会害死很多人，
0: 但确实的害死很多人。
1: 可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那一通电话的关系改变了他的未来，所以后妈才在他身上看到他害死很多人。
0: 哦，对，
1: 因为如果没有那通电话的话，其实这么多未来这么多过去的事情不会被改变。
0: 嗯，但我觉得他如果用另外一个方式，可能用爱吗？用爱感化他。
1: 反社会人格的人是感受得到爱的吗？
0: 我不知道欸。如果说他是天生就有反社会人格、
1: 通常有这样子情况的小孩子应该都是天生的。我没有听过
0: 为什么
1: 后天，就是大部分好像都是天生，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生下来就有这样的障碍。
0: 那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他会想要杀他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1: 你说后妈？
0: 对，后妈想要杀他的那个女儿。
1: 哦，
0: 不然如果不杀他，他就会酿成更大。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如果时空都是一直延续的话，那为什么之前？那为什么他那个什么？他那时候看到的新闻是后妈被捕，为什么他那时候可以成功？
1: 因为那个时候英叔不知道后妈要杀他。所以很轻易的就被杀掉了。可是这一次英叔知道他妈妈要杀他，是因为叔也先打电话跟他讲，他说你今天会过世。
0: 那个20年前怎么没有人打电话给他？好奇哦、
1: 这个就是一个时空的问题，这个不干我们的事。这个时空的问题 no 可能就是刚好联系上吧，在这个时空这个 moment他们就是联系上。
0: 不知道如果跟我会相恋的人会是什么样的人，会不会是一个反社会人格？
1: 嗯，有可能。那如果是你，就是你发现联系上了20年前的任务，就是你会想要做什么，或是你说你会想要让他帮你改变什么？因为像叔演的话，就是英叔帮他改变了他爸爸过世的命运嘛，最后其实也被英叔又杀掉了。
0: 对。
1: 那如果是你呢？
0: 如果是我，
1: 如果你今天是叔衍，
0: 我应该如果我不是叔衍呢？但如果
1: 对
0: 他不行啊，如果我
1: 是
0: 叔衍
1: 的，然后你打电话过去，
0: 如果我是
1: 遇见了20年前的人，
0: 如果这个人不是就是不是这个角

0: 的人物的话，我应该会，
1: 嗯，
0: 就可能说请他帮我拍几个，因为那个时候我们20年前应该有那种拍立得那种的吧？
1: 20年前，
0: 哎、欸，是拍立得吗？还是就是
1: 应该就是那种底片相机，比较复古一点的相机、
0: 啊。我应该请他帮我拍多拍几张底片相机。
1: 要拍这个干嘛？
0: 啊，因为我小时候的照片，那时候我爸爸电脑坏掉，然后就全部都没了，所以我小时候照片就剩很少，就是那个他们就剩他们无名小站的那个照片。
1: 哇塞，太旧了吧、
0: 啊，
1: 无名小站。
0: 对啊，然后其他的全部都没有了。
1: 哦，所以你希望他帮你的小时候
0: 多拍几
1: 张？
0: 对啊，不然我想，不然我想要看我都没办法看。
1: 这想法蛮朴实的、啊。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叫他去买彩票。
0: 干嘛买？又那不是你的，
1: 我的钱。
0: 那不是你的钱，他不会给你，
1: 他
0: 会
1: 给我，
0: 他
1: 不
0: 会
1: 给我。我跟他说对半分，我或是你六我四这样，我负责告诉你那个中奖号码，你负责去买这样。然后20年，我叫他买完之后呢，去买信义区的那种精华地段的房子。我跟你讲，20年前一定很便宜。20年后我长到一个不行，我跟你讲，然后到时候我长大之后，我就直接免费入住信义区。
0: 他在20年前根本就不会差，这根本就不会理你，好不好？
1: 他会理我，
0: 他不会，
1: 他钱会给我。反正20年后他都多老了，他就已经大概已经40、50岁，
0: 他就给他小孩就好了，给你干嘛？干嘛还要支
1: 援？有道理耶，给他小孩就好，给我干嘛？
0: 对，
1: 对他不，我就威胁他，你不给我的话，好。
0: 你也没办法怎样，
1: 我让你20年后吃不了兜着走啦，
0: 你根本不可能，
1: 烦嘞！他会给我，我们要相信人性本善。
0: 如果我是那个20年前的人，有20年后的人打给我，叫我去买的话，我一定会去买。就是，而且
1: 钱你会分他？
0: 我不会分他，我干嘛分他？
1: 邪恶！
0: 这而且对啊，就不需要分啊。
1: 你们太邪恶！
0: 而且我20年后的时候，他也多老？
1: 没有，他很年轻，因为你们才20岁
0: 啊。哦，是我很老了，
1: 是你很老，
0: 没有
1: 他年轻。
0: 我就环游世界去了，你就找不到我。
1: 好糟糕的人哦！
0: 没有办法，这个就是人心险恶，
1: 人心太险恶了，真的。彩票这一关没办法，
0: 这个没办法实施，
1: 好烂哦！
0: 你除了这个，没有想到别的吗？就是你如果真的20年前，你可以叫20年前帮你做一件事情。
1: 嗯，可能会希望他把小时候的我带去一个我一直很想去的地方玩之类的。
0: 哎、欸，你小时候有去很想去哪里？什么迪士尼哦？
1: 可能哦，我觉得可以，就是可能请他把我带去迪士尼玩一天这样，然后再把我带回家。
0: 为什么啊？为什么要特地带你出去玩？你小时候没有出去玩？
1: 有啊，那就是你知道。越美好的回忆，如果存留在小时候，它会保留的更美好。
0: 他是陌生人呢、欸，你要怎么把你带出门？
1: 假装自己是朋友啊。那个妈妈，妈妈，我来接雨山。那个我是他那个老师啦，哦，幼稚园老师。我们约好一起去迪士尼玩。
0: 根本不可能，根本就不会答应。
1: 好吧，那不然就是叫他请我多吃一点零食、巧克力之类的。
0: 这么好满足吗？
1: 不然你要他干嘛？你叫他去买彩票，他也不会给我钱呐、啊，就只能叫他做一些简单的事喽。
0: 哎，这个真的很难哎。
1: 对啊，没什么想法其实。
0: 嗯，
1: 我对于过去好像还好。哎、欸，那如果说你可以打电话给过去的自己，就是把音熟换成自己的话，就是你打的过去的那通电话接起来是你自己，你会想要跟他说什么？
0: 说什么？你说20年前吧。我那时候
1: 没有没有没有，比如说你，对吼，那半10年前好了，10年前。可是如果今天我们长到了40岁、30岁，你再打电话回去20年前，那个感受应该不一样。
0: 给我现在吗？
1: 对啊，
0: 我就
1: 20年后你打电话给现在，你会希望他跟你讲什么？阻止你什么？
0: 阻止我什么？
1: 对啊，
0: 我想要他叫我去买股票。
1: 0050吗？
0: 就可能买一些会飙高的那种、
1: 哦、
0: 对，
1: 就是现在很便宜，然后之后会大暴涨啊！就跟我刚买乐透有什么道理？
0: 乐透不一样好不好？乐透你买的就是没中就没中嘛。
1: 可是他20年后他知道那个当年的中奖号码
0: 哦，
1: 所以一定会中。
0: 但这个话是人是以就是

0: 就是你本人才可以这样做。
1: 我也是哦，那都应该用在我本人身上。
0: 对，你要用在你本人身上。
1: 那就跟买股票一样的道理啊，只是你是累积型，我是一次得到而已。
0: 欸，没有，那个股票一次投很多进去，一天就可以涨很多。欸，
1: 可是你现在又没什么钱，你要怎么投很多？
0: 哎，对，贷款吧。
1: 你现在可能 maybe 薪水可能才1万-2万块，然后你还要生活花，一天如果你一个月能投资的钱可能只有3000-5000，
0: 贷款也要投。
1: 你说叫他贷款也要投？
0: 对啊，叫我现在可能去办什么贷款，但我不知道办不办得过。
1: 哦，也是啊，
0: 说不定办不过。
1: 不然你就是把妈妈给你的
0: 那个零用钱吗？
1: 零用钱，然后缴学费钱，全部拿去投股票，然后去办就学贷款。
0: 我也对对对，说我也不学，我也不上学了，这样，就说我连学都不上了。
1: 哦，哎，对，那你就直接去那个，啊，全职打工，然后把钱全部投进股票，
0: 啊，
1: 然后以后赚大钱。
0: 没错，
1: 好辛苦哦，可以不要这样吗？
0: 那哎，你要是在家里，而且其实还有一种钱是可以玩那种当冲的，就是你不用真的有很多钱，你就是你放进去，然后你就查哪一天股票，从股票上涨很多的那一天你就买，然后他就可以一次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钱。
1: 听不太懂哎，欸，
0: 就是有点另类的是，你那天买你就要当天卖，这样，然后他的钱好像是
1: 哦，懂了懂了懂了，
0: 关键是不是就是赚那个价差？
1: 可
0: 是
1: 这样赚不多哎，欸，除非你一次投很多，就是你是如果是几万几万再买的话，这样那个价差可能就是可能。5000多块在赚这样，
0: 对，
1: 几千几千在赚这样。可是如果你只是几千几千，然后一次买，然后再卖出去的话，可能只赚几百块。
0: 对，
1: 所以你那个买的量要很大。
0: 但当冲的话，不用真的投那么多。只要我买50万的股票好了，我不需要真的有50万，我只要当天卖掉那个钱是赚的话，我也就是到我自己的户头里。
1: 你说那个价差自己会到你户头里，那你不用真的有50万。
0: 对，但如果今天。
1: 为什么？
0: 因为他就是要玩这种刺激的，啊，
1: 那如果你赔了嘞，
0: 就是我要贴进去啊，
1: 50万你要投，
0: 对啊，没错，
1: 那这个太危险了，不要。
0: 哎，欸，没有，如果你当天卖掉，就不用投50万，你就只要赔那个价差的那个钱就好。
1: 哦，我懂了，但是重点是，如果你卖不掉，你就完蛋了，你那50万要赔进去。
0: 通常应该会卖掉啊，通常
1: 卖得掉，
0: 股数如果大的话卖得掉。
1: 我觉得我们不要干这么危险的事情，
0: 这真的很危险。
1: 就是
0: 我是没有这样玩，
1: 就除非你现在身上真的有10万块，你再买那个10万，这样，
0: 嗯，
1: 就是你大不了真的如果卖不掉啊，你至少有那个底可以投，不然的话你信用破产。
0: 对啊，太可怕，这很危险。
1: 信用破产，
0: 这个连什么信用卡
1: 都卖，信用破产的话是没有办法使用信用卡之外，能够出国吗？
0: 可以吧？
1: 信用破产的人，
0: 这个我不知道。信用破产的话我，
1: 因为。不知道，因为欠钱的话不是不能欠，很多基数银行太多基数的话不是会被限制，
0: 哦，
1: 没办法出
0: 限制
1: 出入境，
0: 你就怕他出国就再也不回来。
1: 对，再也不回来，然后不还你钱之类。就是比如说你可能跟银行借500块，可能开公司啊或者是投资之类的，然后你还没有还掉那笔钱的时候，可能 maybe 银行会限制你没办法出入境。
0: 真的哦？
1: 可是我不知道银行有没有这个权限，可是感觉是可以这样子，就是可以限制你。
0: 嗯，但如果是我这样会限制，只有是那种骗，就诈骗骗很大金额的才会。
1: 哦，那个也会啊。
0: 对，
1: 就是犯罪的话一定是。
0: 对啊，但我不知道连欠银行钱也會。
1: 我不确定耶，那个要查一下 ，Google 一下。好，那我们等一下 Google 完了，我们下一个单元再跟大家说好不好？那让我们先进入下一个单元，如果可以。Christine，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yeah， Gotta tell the world they need a 疯癫，yeah。

0: 欢迎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如果可以。那在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会把自己当成编剧或是导演，想象今天如果这部电影站到我们手上，你会想改变哪一个部分？
1: 我一定是会想要改变那个后妈不要被杀掉。
0: 欸，我觉得可以耶。那如果他不被杀掉的话，那个接下来的剧情要怎么演？
1: 就不用演啊，就我会觉得很开心啊。
0: 什么不用演？那英叔勒还活着？
1: 没有啊，就不活着啊，
0: 就被后妈杀死。
1: 对 啊，
0: 啊，这样就很难演下去了啊，他就是就结束在那边了。
1: 啊，但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英叔太可怕，
0: 是蛮
1: 可怕到有点害我有点没办法接受那一种。
0: 是真的，我觉得有点诡异，就是，
1: 而且连他不接他电话，他都要
0: 生气，
1: 他都要在那边阴阳，就很
0: 我觉得。舒衍应该要到那个怎么讲，他应该要在他开始不接电话，然后英叔有开始有一些比较反常的举动的时候，
1: 就
0: 不要再联络。
1: 嗯，
0: 对，而且你明明知道英叔杀了他后妈，你干嘛还打电话去跟他说是不是你杀了你妈妈？
1: 对啊，
0: 我就觉得很可怕。你干嘛打电话问他，还威胁你，就是你如果
1: 他都已经知道了，
0: 对，你一定要装没事，然后或是死不接。如果我因为我。因为他也看得到后续的报道，一开始是首先是英叔先死掉嘛，
1: 嗯，
0: 那个报道，然后后面因为英叔更改了结果，所以变成是后妈死掉。
1: 对，
0: 然后他自己有去查当年的报道，后面又改成说英叔被抓入狱嘛。
1: 对，
0: 那其实他可以就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然后英叔就会被抓走就好，
1: 就硬要在那边。
0: 对啊，
1: 做那些事情，
0: 做那些事情多余，谁而且

0: 谁知道他爸爸会突然带着他去拜访他们家，然后说那个房子的那个交接。
1: 对啊，那个太巧了吧。
0: 我看到那一幕我想说完蛋完蛋了。
1: 真的，我那时候真的是，虽然剧情是就是必须这样演，但是有点让我觉得就是也就蛮可怜的。
0: 对，就是才刚平静生活，就是失而复得的爸爸突然回来了，然后突然又没了，这样，而且都是被同一个人。

0: 有点让我惊讶到的事情，就是他妈妈不是没有关火，他妈妈出门有关火，是他自己就是
1: 他自己有记忆
0: 造成的问题，所以他还在怪他妈。
1: 他好像也有病吧？
0: 他没有病，他可能只是
1: 他说他是幻恍症，
0: 可能就是有幻想之类的。
1: 对，然后他的幻想就是他妈妈没关火，但是事实上是他自己跑去开火。
0: 天哪，好糟糕的小孩，他妈怎么忍受他那么久的？
1: 对啊，
0: 还是被责怪。
1: 哎，真的，他妈妈都没有，他妈真的都没有讲他什么。哎，
0: 可是如果今天你是妈妈，好，你小孩这样，你也不会跟他讲吧？
1: 哦，你说是小孩的错，
0: 就是因为他那时候他也才小，你也没有办法说什么，然后可能
1: 但看到
0: 因为某些创伤什么的，
1: 看到自己的小孩长大还怪自己。然后明明就不是我问题，还应该怪我。
0: 哇，那我就是扁他，
1: 对啊，
0: 扁爆他。
1: 我觉得那个什么断绝
0: 起来，
1: 断绝母女关系
0: 啊。可是那时候你生病，你还是得靠他，养你。
1: 好吧，那确实
0: 应该是他小的时候说帮他抱住，
1: 纠正一下，
0: 解决一下他的记忆问题。
1: 对啊，
0: 是你自己把火打开的。
1: 应该怪别人，
0: 我很傻眼哎，居然是他。
1: 这个要是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这种。自己的问题还怪别人，一定会想揍他。
0: 可是他生病了、
1: 啊。没有说如果日常生活中遇到这种人的话，
0: 哦、这种人就是欠扁，是真的很欠扁。
1: 如果我小孩这样的话，我就会当做是替社会教育他。
0: Oh、
1: 不然他如果之后出去社会，然后遇到这种问题，然后被人家讨厌怎么办？
0: 是没错、啊，
1: 还不如我现在打一打，
0: 就是不要过度的溺爱小孩。
1: 对啊，
0: 可是。你觉得你以后会生小孩吗？
1: 我觉得我不会啊，但是如果我真的有一个小孩的话，我觉得我绝对不是那一种用爱感化一个人的那种妈妈，我一定是会
0: 打骂教育、
1: 这种就一直恐吓他的那一种。
0: 我觉得我是不会生啦，除非我生出来的小孩很懂事。可是你要怎么知道你生出来的小孩会很懂事勒？
1: 说不定很皮啊。
0: 对啊，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很皮，因为我也很皮。
1: 你要怎么管教你的小孩？
0: 我完全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没有打算要生小孩，所以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
1: 是
0: 我要怎么样管教我的小孩。我只
1: 有
0: 幻想过说领养一个小孩，然后他可能很聪明，然后很乖巧，会自己去把家事做好，就是我的小佣人这样。然后妈妈去帮妈妈买饭吃，就是妈妈肚子饿了，你要吃什么？哦，那钱给你，你自己去买饭吃。这样
1: 00后教育，
0: 就是我负责给他钱，然后他负责帮我把家里收拾干净，然后喂我饭吃。这样，
1: 你一个就是缺一个仆人而已，好不好？
0: 对，我缺一个小仆人。
1: 你就没有那种亲戚的小孩，然后可能两岁、三岁、四岁？
0: 有，我超讨厌小孩子。很吵，两三岁超级吵，虽然不皮但很吵，就是一直在那边哭，我不知道他哭什么，然后一直在那边叫，也不知道在叫什么。就是
1: 你会管他吗？
0: 我不会，我就耳机戴上，房门关起来，不理他。
1: 真的假的？
0: 对啊，反正客厅有阿妈在啊，阿妈顾啊，不干我的事。
1: 阿妈也不，阿妈会管他吗？
0: 阿妈会带小孩啊。
1: 啊，他会管吗？还是他就让他继续吵？
0: 其实那小孩子算很乖，就是不会到整个很吵，只是我自己听起来那个程度就是我不能忍受。可是如果放在一般的话，其实是大家可以忍受的范围，只是我个人没有办法忍受这种小噪音，我会觉得很烦很燥。为什么要有一个小孩跑到我家来吵我？对，就是不喜欢小孩子。可是我自己曾经有想要改变过我不想生小孩这个想法，但我后面我又缩回去，因为我觉得说生小孩真的是太痛太痛，而且那个负担的成本跟代价太高了，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但我曾经是因为有一次我回家，然后在我们家巷子看到一个妈妈牵着小孩，然后那个画面超温馨的，我整个被治愈到一个不行。
1: 真的假的？
0: 就是很可爱，就是妈妈然后牵着小孩，然后问他说，你今天看上幼稚园怎么样啊？然后那个小朋友在说他今天在
1: 学校怎么样，
0: 学校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很可爱，整个很可爱的画面。我就是想说我以后如果下班回家，然后接小孩，然后跟小孩一起散步
1: 聊天，
0: 家里巷子里面，我觉得很治愈，好像也不错。可是那个画面就

0: 一瞬间而已，就这样，就我看到那一次，就那一个瞬间而已。然后我想说，那个负担的代价太大了，还是先不要。就那因为那个画面呢、欸，
1: 我小时候也会，因为我是一个分享欲很重的人，就跟家人的话，就不管我发生什么，我都会立刻想要分享。
0: 你会跟家人讲？
1: 会。然后我就是也是。就是像幼稚园下课，然后他就一直问，就我也会讨论说我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什么 Ryan 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一直分享，这样，然后说我喜欢谁，我还跟他说我喜欢谁，
0: 你跟我讲你喜欢谁？
1: 有，我那时候还喜欢说，就印象中我很喜欢一个男生，
0: 我幼稚园也喜欢过很多个男生。
1: 而且我还记得他叫什么季什么祥的，但是我忘记中间名字什么。我是说
0: 季什么祥的。
1: 对，然后那个时候还甚至上了那个国小的时候，我还想要去找他的脸书。
0: 傻眼嘞、欸，小姐，幼稚园都上国小了，不要这样。
1: 但我找不到，因为他后面好像就是转学还是怎样，然后就再也找不到他，而且我的那个毕业纪念册上面也没有他。
0: 他说不定现在就长歪了。长大了，他说你是一个歪掉的人。
1: 没有，他在我印象中就是很帅。
0: 我现在已经不记得我国小，不是，我不记得我幼稚园喜欢的男生长什么样子，但我只记得说我会故意，就是我们不是要午睡嘛，我们都是睡地板，然后有棉被，然后跟
1: 床故意睡旁边吗？
0: 对，我们是排队，然后老师帮忙铺那个睡袋什么的，然后我就会挤到他旁边去，然后睡他旁边，这样
1: 好心机哦。
0: 当然，
1: 从小就练成。
0: 什么意思？你才心机？
1: 没有，开玩笑的。
0: 是不是就是一个还不错的小技巧？但只有幼稚园才可以这样，因为国小就没有这种可以躺在地板上睡午觉的习惯，就是趴在桌子上。
1: 你现在跟幼稚园同学还有联络吗？
0: 没有，完全没有。
1: 我的话就是
0: 怎么可能会有？
1: 哎、欸，没有，我跟你讲，你知道我台南的朋友几乎我很多人都有幼稚园的朋友，
0: 什么意思？他们是幼稚园然后连通到国小一起吗？
1: 对，
0: 哦，那这种的话就比较有可能，因为我们幼稚园的跟我记得跟我同班的
1: 都会去不同
0: 的国小，对对对对，因为我们那附近其实
1: 蛮多间的吧，
0: 蛮多间国小的，然后所以他们。可能因为住的地方，然后所以就到不同国小，而且到不同国小之后，他们也不一定会同班。
1: 嗯，对啊、
0: 所以就是，即便同一个国小，也不一定同班。然后只要还没有同班的情况下，就不会再继续有联络。
1: 嗯，但南部的话，基本上就是 那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国小，一个国中，然后再一个高中。
0: 哦，难怪这样可以一直持续联系下来，那这样子的友谊就是很长久啊，因为你们都绑在一起。
1: 但我就很羡慕这种。感情吗？因为
0: 很多年，
1: 嗯，就很像青梅竹马，
0: 哎、哦，是没错，
1: 这真的是青梅竹马。
0: 哎、欸，我也会很羡慕，就是有青梅竹马的，因为我在北部，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台北新北生活，那我基本上没有看过有人有青梅竹马这种感觉，画面比较容易出现在比较南部地区，对。然后我就高中的时候，我有个朋友。然后他就说他有一个青梅竹马，然后跟他读同一间高中，我就整个哇塞，也太厉害了吧！就
1: 很好、啊，
0: 从小好到现在，而且爸妈也是朋友，然后经常两家会一起出去吃饭什么的，
1: 太扯了，
0: 这就是很扯啊！因为他们国中好像也是就是同一个足球队的，然后同一间学校，然后高中又刚好又考到同一间这样，然后两家都住在淡水，他们上学一起，然后回家也一起，
1: 到底有没有在一起啊？
0: 没有。后面男生有交女朋友，然后女生从来没有喜欢过男生，
1: 真的。
0: 他们就是一种很铁的关系，就是你跟他们相处，你会发现就是很铁。女生是好看的，男生也是好看的，只是就是很兄弟，然后相处很久，可能就像家人、像兄弟姐妹一样。
1: 嗯，
0: 所以其实也蛮羡慕的。
1: 那时候就是听到南部他们，因为我那时候高中去台南读书，我才发现说啊。什么？他们跟我说他们幼稚园就认识，我就说什么
0: 意思？
1: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很这个算蛮特别的，就是北部跟南部就是那种友情的、哦、
0: 交情，
1: 对友情的就连续的时间点也有不太一样
0: 哦。比较南部的通常都会认识比较久，
1: 嗯、像国小同学也很少会
0: 很少。但我现在最好的朋友是。国小同班，但我们国小不好，我们是升上了国中，可是也要因为我们国中在隔壁班同一间国中。

0: 中，然后在隔壁班，然后补习班又一起，这样所以才会有继续联络下去、嗯。因为我们高中后来就也不同学校，大学也都不同学校，这样。
1: 对啊，这样的话，
0: 其实联系还是要靠大家自己个人好好加油，
1: 双方吧，双
0: 方
1: 都要有意愿才可以。
0: 没错，不然的话，
1: 不然就要有一个人要死皮赖脸。
0: 确实，朋友就是要靠联系来的。你如果不联系，后面其实很容易就会变很陌生。
1: 嗯，
0: 欸，那就是如果说是我的话，就是你刚刚不是说你会想要改掉他妈妈死掉的部分吗？
1: 对啊。
0: 然后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想改掉结局。
1: 结局，可是我觉得他结局很烂耶。
0: 对，我觉得结局好像有点小烂尾，就是怎么讲，他妈妈一个弱女子耶，啊，英叔杀了那么多人，怎么敌得过英叔啊？我傻眼耶，
1: 真的。
0: 可是我又不希望舒妍死掉，所以我其实最好的方法我感觉是两个人一起带比较好。
1: 嗯，
0: 他妈妈跟英叔，可是这样舒妍就会很孤单。可是我觉得这样的结局反而不会让我觉得，对对对，就不会比较正常，不会让我觉得说哪里怪怪的，硬要温馨的感觉，就是后面有一点没必要。
1: 嗯
0: 嗯，
1: 我觉得就是什么什么自己打给自己就很那个啊，就很想，就很奇怪啊，不觉得很奇怪吗？
0: 嗯，不会。可是我觉得就是他妈在搞，然后他自己也在搞，就是
1: 他妈应该要确认他已经死掉才对。
0: 二十年后，不是因为。二十年后自己可能会不相信到底这通电话是什么鬼这样。
1: 嗯，
0: 对，是能理解啦。但是我会，我觉得结尾可以更好、欸、maybe 是现在的舒妍杀了英叔。
1: 哦，那他真的鼓起勇气这样。
0: 对，就是他那时候前面不是有骗他去拿他的那个杀人凶器，然后其实是要炸死
1: 他。
0: 感觉可以再用一个更巧妙的方式，就是有点类似，但是又更巧妙的方式，这种方式杀死他。
1: 嗯，
0: 我希望是二十年后的舒妍杀了以前那个英叔，不然他妈妈真的是怪那个不行，他妈就是一个弱女子，然后前面还在那边哭，然后后面怎么有力气？
1: 但我觉得他是为了保护女人，
0: 一定是啊，
1: 所以才有力气啊。
0: 可是就是感觉怪怪的。但我觉得这部电影就很适合这样，就是因为他本身在讲过去跟现在的连接。然后如果最后可以再留一个小小的伏笔，我会觉得可以更好，就会整个故事会更好。这样就是留一个悬念给观众，
1: 说不定还有第二季啊。
0: 不用，英叔都死掉了，不会有再第二季的好不好？欸，对，突然想到刚要跟听众就是补充一下那个知识嘛，就是信用破产的话呢，就是不一定要出国，要看你目前处在哪一个程序。就是说如果你只是信用不好，或是本身有卡债债务的话是可以出国的，但是如果你被法院清算，就是如果你欠债，你的债主他如果透过法律程序告你或者是进行清算什么的话，法院是会限制你出境的。
1: 嗯，
0: 对。那如果是欠银行太多钱，就比如说你贷款去投资或者是开公司还没有把那些钱还完的话，可以出国吗？其实是可以的，除非说你可能跟银行就是达成的约定你没有履行，或者是说你违反了里面的条约，然后银行对你进行法律程序的话，对，他跑去告你，你才会被法院限制出境。
1: 嗯，
0: 对，所以会被限制出境的话，通常是那个你的债主告你，或是透过法律程序怎么样之类的，所以你才会被限制出境。很好，补充了一个小知识啊，
1: 学到学到了。
0: 今天这个内容很有知识内涵，
1: 真的
0: 很有营养，
1: 以后成为知识博主。
0: 好啦，那我们今天也聊了很多关于生命线索的整个故事，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这部电影呢非常好看，也非常推荐大家去看。那欢迎呢，大家如果有想看的电影或者是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的话呢，欢迎透过官方 IG 可以私讯我们，也可以透过表单填写回复。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呢，我是玉山，
1: 我是彩怡，
0: 我们下次见，拜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温习嗨 say 笑脸。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2: 宝宝宝宝
3: 宝宝宝宝宝宝宝
4: 宝宝宝宝宝宝宝
2: 把复杂变简单，把重点打包给你带走。
1: 哎，你是不是也懒得查资料
2: ？AM 729 FM 88.1，
1: 世新广播电台官网、Spotify、
4: Apple Podcasts、Sound On，
3: 所有平台同步更新。
1: 每周二下午3点，
4: 期待与你们相见。
2: 我在线上等你收听。
4: 大家欢迎回来到懒人包不包懒，我是叶怡珍，
1: 我是李雨桐，
2: 我是陈宇轩。
4: 那我觉得今天这一集的主题啊，我应该算是蛮有资格讲的。你没有想到是什么吗？对，
2: 大忙人，
4: 打工，答对了，就是打工。你们有什么打工的经验吗？
1: 打工的经验哦，有，我只有唯一的一次，就是在饮料店。
2: 哦，现在进行
4: 进行，
1: 现在进行式，对对对对。陈轩，你呢？
2: 我已经是一年前的事情了，厉害，没有厉害，因为我一直不想要把时间拿去打工。
4: 对，而且大学生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本来也不该是打工。
2: 是的，我都在
1: 好像骂到我们两个。
2: 我第一次的打工经验也是饮料店，就是大家非常害怕的饮料店。
4: 算是蛮多人会讨论的一个话题。
2: 对，
1: 那你觉得你刚刚说你最有资格可以来讲这个话题，那我想知道你到底上过了哪些班。
4: 我上过哪些班？我甚至有用一个备忘录打起来，
2: 列举
1: 我们知道的有美酒，然后
2: 还
1: 有
2: 包子，
1: 对，包子，
2: 学校包子，
1: 学校包子，
2: 没错，还有什么？
1: 我一直跟阿姨讲要把她的位置给我，
4: 对，有人一直想要顶替我。好，那我总共的话，打工，我的第一份打工经验是在拉面店，然后是内外场都有做，然后后来就有去展览馆做摄影人员。然后有去当过像是有些品牌那种像 Jeans 的那种单日 PT。FYI 真的要一个一个列举讲出来吗？
1: 可以啊，
2: 可以
1: 啊。
4: 然后还有发便当公司，我觉得这应该是最奇葩的。对对对，很神奇，我也是吓到，还以为是诈骗。对，然后还有饭店宴会厅去端过盘子。然后接着就是美酒跟包子店嘛。然后这一次暑假，我不在的时候，你们在上面辛苦的时候，我在高雄的时候也有再去体验一个新的，是玩具销售人员。
1: 哇塞，太酷了吧！
2: 你说是像 Fun Box 那种？
4: 对对对对对。然后是但是没有奖金的部分。
2: 不是那个业绩指定，
4: 对，
1: 领时薪的。
4: 对，是领时薪。我们后来就发现，我跟我搭档是里面卖最好，但我们后来发现根本没有需要这么拼，因为他根本就不会给我们奖
2: 金。
4: 对。
2: 好，那

0: 你有分享一下我们第一次的选择吗？
1: 对，就是你们第一次，你们有，因为大家应该要准备打工之前，一定都会去爬文吧，
0: 嗯，
1: 然后就想说，哎，到底第一份打工应该要做什么？
2: 对，
1: 那你，那像李雨桐，你那时候觉得第一份打工，
2: 我第一份打工的时候是在四月底的时候。
0: 嗯，
2: 然后哎，对，哎，三月底、哦，然后是那时候，就是我看到我们所有人都在打工，就是身边人都在打工，
0: 哦、对对。
2: 然后我高中朋友也在打工，然后大学朋友也是在打工嘛。嗯、那当然你也会想要打工，因为你会觉得你自己好像没事做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要找饮料店，一开始我想说我先找时薪高的好了。然后就看到寿司档250，哎，很心动，你知道吗？
1: 非常，而且有员工优惠，
0: 想吃龟。
2: 但是呢，我朋友去了之后，他说偏累，虽然时薪真的很高，但偏累。然后他说他觉得我应该是草莓族，所以他不适合我找这个工作。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就去找一家饮料店。然后饮料店呢，当然也不是那么顺利。我先找了第一家饮料店，然后那个人就说哦，不好意思，我们想要用有经验的。然后我就说好，没事没事，谢谢。然后第二家呢，我给他填短期。然后他说不好意思，我们要找长期的哦。然后在第三家的时候就有经验，我就说虽然我没有什么经验，但是我有怎样怎样怎样，就是列举了一堆可能假设有关吧，
0: 热心学习，
2: 对对
1: 对，
2: 就类似那样。然后他说我会做长期，会做很久，就第三天就被我找到了。然后我现在就是在那家饮料店上班嘛。然后我在那家饮料店上班还有个原因，是因为他们都是用那个
0: 机器，嗯，
2: 就是那个扫描，然后就会自己做饮料，然后我就觉得应该很轻松，对，
1: 是，结果事实
2: 也没有到那么轻松啦，对，
0: 有名的饮料店啊，
2: 就只是不用记而已，
0: 对啊，
2: 但是要一直做就有点烦这样，
0: 嗯，
2: 那你第一次的打工经验是
0: 一样是哎，其实我第一次的打工是在撞球馆、
2: 哦，哇塞、
1: 欸，这个我第一次听、欸，
2: 这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嗯，
0: 就是因为我在撞球馆，就是我那时候是被我朋友找去，我朋友是那家撞球馆就是有认识，然后那边就有一个员工，就是类似店长，他就问我说，哎、欸，你要不要？因为那时候刚好在考分科，
2: 嗯，
0: 然后就是分科已经差不多快考完，就可能剩一两个礼拜就要考试了，然后那时候他就问我说，哎、欸，你要不要来这边打工啊？因为我那时候是真的有在要打工，就是因为跟你一样，就是身边的朋友都在打工，那、
2: 嗯、
0: 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很废，感觉需要出去赚个钱什么的。然后我那时候就去，我就去撞球店，撞球馆就打工个，我一开始先我第一天实习了一个小时，第二天就是上班8小时、
2: 嗯，
0: 然后我就只有扛不住，因为我不喜欢那样的环境，
2: 确、
0: 就是
1: 会有烟味吗？我好奇，
2: 应该
0: 他们是禁烟，可是说真的，里面还是很多人，
1: 就跟 KTV 概念一样，
0: 对对对对。然后我真的扛不住，然后又真的蛮无聊的，就你要一直坐在那边，然后他就说你要微笑、哦，然后就有客人来，你就要接待他，然后还要记，就是你要记什么8号球、9号球的球的摆放位置。就是你在第一次的时候是要帮他们摆的，
2: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好无聊，因为说真的，撞球馆客人不是会一直进来又出去，进来又出去，他们一进来就是2-3个小时，按一次也可能进来一组而已，然后就真的超无聊的，我扛不住，然后我就跑去饮料店了。
1: 原来是这样。
0: 然后那时候饮料店是新开的，就是没有很有名的饮料店，然后我那时候新开，我就进去啊。那时候爬文都是说什么不要做饮料店，饮料店一定都有什么职场霸凌。
2: 对对，那时候我也是。
0: 对，然后我那时候超紧张，然后还好，因为我算是第一批员工嘛。然后开店是一对夫妻，然后就蛮年轻的夫妻创业。
2: 嗯，
0: 然后我就他们人超 nice 的，然后我同事也很 nice， 然后我就整个人好开心哦、喔。
1: Good night。
0: 对对对，然后虽然说真的很忙。饮料店真的很忙，
2: 真的
0: 刚开店就一定超多优惠。我们那时候买一送一连3天哎、欸，超忙的，
2: 完全扛不住，
0: 真的扛不住，
1: 再次扛不住。
0: 没有没有，我没有逃，我没有逃，我就逃到哎、欸、没有没有，我大不是我大学就是大学开学我就没有继续做、
2: 嗯，
0: 但我偶尔还是会回去聊个天这样，
1: 是很不错哎、欸，代表是应该是遇到很好的同事
0: 环境，对对
1: 对
0: 对对对，但是。他们现在就是也没有在找员工，就还是夫妻俩就是一起支撑下去、嗯，
1: 感觉很温馨哎、欸，好温馨的小故事哦、喔。那这边就是即将来到、
0: 欸、拉面店，
1: 对拉麵，
2: 我记得好像有小听过拉面店的故事，然后不是特别的好了，
0: 对，
1: 好像来形成一个那个对比反差感。嗯、但我其实我第一份打工本来也是想要去手摇饮店， 因为我真的太爱喝手摇饮了。嗯

0: 然后那时候排完就觉得说，哦，我一定要去喝手环，而且我那时候是想说要去马古，因为想说想着可以蹭喝到那种免费的员工饮料，但真的就像你们说的，那种很知名的饮料店都会累到死。那我第一份打工会去拉面店，是因为其实是我朋友先去小鸡上工厂找，然后他找到那间拉面店，然后他就传给我，幻想着我们可以一起去，因为他写着招工人数是两人，但我那时候觉得根本就不太可能。然后，但我不管，我也有投。然后结果他就是因为他先投的嘛，所以他就先去做。然后结果他去做的时候，他只做了一个小时，他就被老板请回去，然后老板骂他有公主病。然后我朋友还骂那个老板说他是长毛怪叔叔，内裤还露出来。
1: 他是直接当面这样骂他？
0: 没有，他当然不敢讲。
1: 吓死了，他直接跟他对嘴。
0: 没有，他就熟啦。然后反正他就可能去没有那么的积极，但是因为我们都是第一次打工，因为我们就是都是我，像我是18岁，也是就刚满18岁没多久之后就去投，然后所以我们都没有经验嘛，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要做什么。然后可能那个老板就觉得他积极度不够，然后就直接骂他有公主病，然后就直接把他请回去。但他还是有拿，他做不到一个小时，他还是有拿到一个小时的薪水，所以他其实是赚的。然后结果后来我去，我就想说我不能当烂草莓，我就觉得说第一份打工如果这么容易就说逃的话，我感觉我真的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而且我那时候想要打工是因为我觉得说我确定要来台北读书，我怕我没有打工经验，台北不会有人要我，
2: 台北不会接纳你。
0: 对，我想说这是一个很陌生很恐怖的城市，我至少要累积一个经验，然后他们才会想要征收我。然后所以我就硬做下去，然后进去之后就发现老板真的有点问题。
1: 哦，惯老板。
0: 对，哎，真的是什么体验到什么叫惯老板，就是情绪控管有问题，他真的是每天都会骂人的程度。然后就是骂到你去脆上或有些地方爬文，也会发现有人会说，哎，不知道老板脾气是在差什么，然后看的都没胃口那种。但他声音还是很好，他是会出现在那种敷底或是什么会一直推荐 的
1: 、哦、
0: 对。然后是有人说什么高雄必吃拉面店清单会有它的存在，对。
1: 啊，你们是可以免费吃拉面吗？
0: 你就做一天应该可以免费吃一碗这样子，哦，对。
3: 那其实还是赚啊。
0: 是没错，可是我没有，我觉得没有很好吃。而且跟你讲，
1: 公布店名，让大家避雷一下。
0: 不敢。但是而且我觉得我是很客观的讲，我没有带入个人的情绪，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有员工餐，然后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哦，好开心哦，有员工餐可以吃。那就吃第一口下去就觉得不太对劲。对。而且会说是鬼故事是因为那时候就是他内外场给的价格不一样，时薪不一样，然后内场是比较高的。但是我最后拿到的薪水是最低时薪而已，然后不足都不是上面写的数字，然后我要做内外场，反正就是超级鬼故事。
2: 你应该把劳基法拿过去拍他脸色。
0: 真的，而且他也没有帮我保那个什么劳保，什么都没有，真的就是超级鬼故事。对，奉劝大家就是
2: 劳保要
0: 保。
1: 对，人家就说打工的时候一定要有劳保这个东西，
0: 遇到惯老板就是逃，不要在那边硬撑。
2: 对
0: 对,
2: 對, 對，我是没有，我是非常幸运得主。
1: 欸，我觉得其实我也算幸运的，因为那时候我看人家来找打工的时候都是说因为上一份工作然后老板太凶，副店长太凶，所以把他们都骂跑。然后就我现在一开始也以为那个店长很凶嘛，啊，那副店长也很凶，然后我现在打工6个月7个月了，然后突然才发现，其实没有，他们其实人都很好，这样。
2: 真的，我真的觉得一个工作环境
0: 会取决于你愿不愿意留下去。
2: 真的，我那时候离职的时候超难过的，我超舍不得，可是我不行，我要来台北读书。然后我那时候就，然后我还自己在那边就是发文说什么，我会不会以后找打工老板很凶，我就扛不住了。因为第一份打工太好了
1: 、
2: 对，就是人都很好，虽然说还是有被骂过，因为有出包过，大出包，然后但还是就是总会就是说真的做错事就该被骂嘛，对吧？
1: 是
0: 会成长啊，
2: 对啊，人都是会成长的。
0: 对，
2: 那我们还有什么打工经验可以讲？
1: 打工经验最多一定是你啊，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在美酒上班的一些经验吗？或者是包子店这样？
0: 那我觉得，像是美酒吧，
2: 很特殊，
0: 对，应该算蛮特殊。大家想说，而且那时候不知道是我们这一群不知道是某位同学讲说什么，我是什么卖酒，反正把我讲得很像很诡异的工作，
1: 很像那个

0: 不良。
1: 对，要更正证明一下，这个叫做贩售，就是销售人员，只是我们家卖的是美酒这样子。然后为什么会去打工哦？就是因为那时候一起去逛市集，然后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喝美酒，然后老板就是看到我们一群人就过来就是打招呼啊，我们要不要试喝，就一喝哦，喝下去不得了，
0: 超好喝，
1: 超好喝，
0: 超级好喝，
1: 认真，我们这一群都爱上这样子，然后就是直接在那边直接买下来，然后后来每次去就是都会去找老板聊天，然后聊着聊着有一天就看到一个工读生，然后我就开玩笑说哎、欸，还是你要有没有考虑在招其他工读生，他就说哦有啊，我有投啊，我有投在那些招工的地方、
0: 哦、
1: 我就说好啊，我那我去搜寻、嗯、他就说不用啦，我们什么关系，我直接加LINE， 我直接给你时间，你什么时候来，然后我以为是开玩笑，就真的，然后我就直接就入职了。
0: 哇塞、欸、
1: 突然就入职、欸、
0: 时薪是高的吗？
1: 哎、欸，不好意思，这个不确定可不可以讲，就是
0: 你就讲是最、欸、最低还是
1: 没有，就是老板有点糗，我们没有谈过时薪这个部分、
0: 哦、所以就是他这个月想给你多少钱就给你多少钱。
1: 对，但一定都有，一定都有最低时薪以上、哦、对，
0: 那这样很好啊，
1: 我超级爱
0: 这是
1: 我人生中做过最好的打工经验、
0: 啊、
1: 这是最美好最梦幻，而且可以发现真的打工经验有些就是不期而遇是自己邂逅来的。
2: 其实你不觉得就是那时候我在找打工，因为打工真的很难找，尤其是可能暑假期间，暑假短期，然后那时候我朋友就跟我说，你就直接走到人家店里啊，如果他店外面有贴什么真人、
0: 嗯、
2: 然后你就直接走进去说，不好意思，你们还有真人吗？我完全做不到，
0: 我也不行啊。哎、欸，我能跟你讲，我那时候有一份就是、我没有找上没有成功的那个第一份工作、
2: 嗯、
0: 就是这样子，我就直接进去问，然后他就说，那你有带履历吗？我说没有，就什么不是，因为我开始以为是就是只要先问有没有位置，
2: 嗯、
0: 然后我再去给他们履历这样，然后跟面试就都没有上。哦，突然想到我可以补充一个，我有那时候也有拉面店，
2: 嗯，
0: 我那时候是去那个阳光拉面，你们知道那个吗？
2: 不知道。阳
1: 光
0: 阳光
1: 女子合唱
0: 团，阳光阳光番茄拉面、
2: 嗯、
0: 然后那时候我找的时候，就那时候也是我跟我朋友一起，就后来被我朋友放鸟，然后我也把那老板放鸟了、嗯、一起不去上班
1: 哦、
2: 嗯，我真的觉得就是找打工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说真的，我到现在
1: 还是会害怕，
2: 还是会害怕，
1: 因为已经一年
2: 害怕。
1: 突然，怎么突然没有播放音乐？好好听。
2: 哎、欸，可是哎、欸，哦，你们现在都有打工，好吧？我来说一下，我现在是有在想要不要打工。嗯、
1: 你说重启，
0: 可是其实你现在也算是有打工，因为你不是在帮你妈妈。
2: 哦，对，因为我妈妈是开店的、
1: 哦
2: 對啊，对对，我都会说那个就是我的打工，就是我在赚我妈，我让我妈开心，我的薪水就会多。
0: 那、嗯啊、你妈妈真的会给你钱啊？
2: 我就是零用钱比较多啊。
0: 哦，
2: 就让我妈开心、
0: 哦，
2: 然后我妈开心就会开始买东西，买东西里面总会有几个是我的，这也何尝是一个。一个好的投资，
1: 对、啊、也是不错，
2: 对，
1: 是双向好的付出，
2: 对对对，让我妈开心，我我就也
1: 你也开心
2: OK， 对，那我们就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打工嘛， 嗯，那我觉得不知道
0: 我们可以在下一个章节再跟大家细聊，
2: 对啊，
1: 对，
2: 休息一下吧，
0: 听首歌咯。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4: 福梦。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到我们的第二部分。那先跟你们分享一下，你们工作的时候有些什么粗暴的经验。然后我们有在网络上找到一篇文章，讲说，哎，他问大家讲说，他要开一个楼，问大家说，你觉得粗暴，哎，工作粗暴最大的是什么？有什么经验这样？然后他今天因为有一个错误，就整天很内耗，然后很想吐这样。那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是粗暴？
1: 有啊，我刚才讲被骂啊，你知道怎么啦？
2: 主持人有点可爱，
1: 我不知道我现在干嘛了。好，没关系，我继续讲。好，就是呢，我那时候刚做嘛，第一次打工很紧张，然后我那时候饮料就因为我们饮料不是机器的，就是要自己手做的，像那种糖浆啊、糖啊什么的都要。
0: 自己倒，
1: 挤都要挤，然后我那时候就按错，然后就第一次还好，因为第一次一定会出错。
0: 我也觉得第一次其实还好。
1: 对，然后第一次还好，第二次、第三次，哇，完了，被骂了，因为糖也是要钱的，就是成本。但是因为你一杯饮料如果糖加错了，就是准备倒掉。
0: 可是其实客人喝不出来。
1: 对啊，但是没有办法、啊，然后就是我那时候就我第一前面几次就是有点就是那个
2: 不熟练，
1: 对、然后那个店长姐姐她就有点就是表情就有点僵、就是已经有点严肃了，在就是说就是尽量不要做错啊，如果真的忘记就问一下、然后我那时候就每次我就开始每次都问啊，你也知道每次都问就是
2: 被很烦，
1: 对，这样显得我很那个
2: 就
1: 是那个，对、然后就是后面有一次大粗包就是饮料给错啊，客人也没发现哦、
0: 哇塞，很厉害，
1: 我觉得我被阴了
2: 然后咧
1: 然后反正就是那个客人也没在听，
2: 对。
1: 然后我就说，假如说，一位可能红茶好咯，然后那个人就走过来拿，因为点餐的也不是我，
0: 不知道谁，
1: 对啊。然后而且也没有给号码牌，我也不知道，就是他那瓶到底是不是他，他就拿走了，然后结果旁边有一个女生，她就在那边等很久，但那个女生是比。就是前面拿走饮料那个还要后面还要前面点餐，那照理来说应该是
2: 他先拿，
1: 对，但那瓶饮料其实他的，
2: 对
1: 啊，我那时候喊很久没打，他就不理我啊，我那时候超级那个
2: 很委屈、
1: 啊，但是我那时候就被骂了，

0: 然后我那时候就，我就，然后我那时候隔天上班就很差，但是因为就是因为店长姐姐就是真的有骂我，然后他其实当天晚上就有跟我说什么，他就有跟我道歉，
1: 拍谁拍谁，
0: 对对对，他就跟我说哦，就是他说
2: 你也才刚来、啊，
0: 对对
2: 对
0: 啊，然后。然后我那时候就说没关系，本来就是我做错嘛。然后他隔天开始就，我们就是聊天啊，然后就是跟着关系有变比较好一点，就是原本其实也不太熟，然后后面就有比较顺畅。
2: 因为犯错是拉近关系嘛。
0: 所以我那时候真的超挫的，就那是我最大的一个粗包。
2: 那其实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到很严重，小粗包的感觉。
1: 但其实我跟他有蛮类似的。
0: 饮料店
2: 毕竟都是饮料店、
1: 对、就是那时候因为我们不是机器嘛，然后他不是要那个扫描那个码、然后下面就是一定要放杯子，
2: 对，
1: 但是在第一次的时候你就会不知道到底要，就是会忘记放杯子，然后结果呢、那时候我就刷的时候然后忘记放杯子，就饮料直接炸下来，然后就全部地板都是，那个桌子上全部都是饮料，然后我就傻眼，我超傻，我就在看着那机器这样，然后就快点把那放回去，然后觉得那点餐那时候前面蛮多人，然后点餐那个人就回头这样看着我傻眼，然后所有人都傻眼，然后说这个人是怎样，然后我就很抱歉，我真的很拍死，但是听说好像每一个人就是一开始来的时候都做过这种事情，所以他们已经习惯了。
2: 那是体验卡，大家都要体验过。
1: 就是、真的，到现在来新人都这样。然后他昨天还有一个人，就是他给我下面有一杯饮料，然后他还给我刷下去，然后那杯饮料这么满，超满的，等于两杯饮料放在一起。然后我跟你做过一样事情，就是那个，因为我们有号码单，然后我们是什么零二多少，就可能我举例好0211好了，
2: 对。
1: 然后结果那时候我又说0211的饮料好了，然后他有八开头，八开头就是因为线上点餐，
2: 对。
1: 然后线上点餐的人就要拿饮料，然后就他就直接把桌上那杯拿走啊，我根本就不会记说那个人点饮料是点饮料的人谁，因为那时候很多人，
2: 这真的很困难嘞、
1: 然后结果那时候那个人就喝了那杯饮料，然后我就想说完蛋了，他那时候一拿走的时候，然后下面有个客人来了说我的饮料，然后我想说完蛋，我就直接跑出去追那个客人，我就大喊说等一下，那不是你的饮料，就他已经插下去然后再喝了，然后他就很奇怪一个脸看着我说这不是我点的饮料啊，这味道不对啊，然后我就很生气跟他讲说因为这就不是你的啊，这就不是你的号码，然后我就把他拿走之后，然后他就说现在怎么办，我刚才讲说你的在那边，然后呢然后那个客人就说那请问一下我的怎么办，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没关系，我再做一杯给你好了，然后就有呢我超傻眼，老板就看那监视器问我讲说我到底在跑什么，不是就那个真的很
2: 我很 shock 的是你真的冲出去，
1: 我冲出去，我大喊啊，因为我不想要赔一杯饮料啊，因为如果饮料我们拿走，
0: 对，你
1: 们
0: 是要
1: 赔
0: 钱，
1: 对，我们是要赔钱，然后就不想要，然后结果芊芊也是有个我跟你一样，就是那个也是号码，然后那个 Uber 就给我把人家饮料拿走。
0: 真的，他们很喜欢，
1: 他们一直拿别人饮料，
0: 对，
1: 对
0: 他们很喜欢一来，然后看到包好
2: 就直接拿走，
1: 他们根本就不对，
0: 他们都不对号码，
1: 都不对。然后那时候也是啊，我追出去，
0: 我也是，我有追出去过，我说那不是那一袋，
1: 然后有时候还会有那个拿少拿一袋，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上次就少拿一袋，然后那个。老板就说死定了，要被退单了。然后我说真的死定了，而且他还点最贵抹茶两杯，我就不想赔。我说完蛋，真完蛋。然后幸好那客人没有发现他饮料不见好厉害、
2: 那也是
1: 点了两杯那么贵的饮料，然后没有发现他饮料不见。
0: 我觉得还有饮料店最常就是没有加到料。
1: 真的，这个我也做过，这个真的做过。因为我们虽然我们料只有两个，就是茶冻跟燕麦粒，然后所以其实蛮好记。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每次跟别人上班的时候，我们抹茶液也是要另外加。然后就有一个人永远都不加抹茶，然后给人家整杯牛奶，然后就15块。然后结果每次都有客人的时候很生气跟我讲说，我2点多来买饮料的时候，我买一杯抹茶就全部都只有牛奶跟冰块，你就是哪里抹茶在哪里，然后打开超白。然后我就跟客人说不好意思，做错了做错了。然后客人说那可以退单吗？我不想喝了。我说好，退单。然后不然就是有燕麦粒的没加燕麦粒，不然就燕麦粒加成茶冻。
0: 我们料超多啊，每次都是
1: 一定你们那种。
0: 其实就是这怎么讲，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多加的，可能绿茶加小芋圆，然后平常看到绿茶我们就直接，因为通常加料都写得很小，然后就根本就不会看到啊，然后就在那边又忘记出餐的时候忘记，所以我们出餐的时候一定都会把饮料倒过来看一下
1: 、
0: 对对对，就是柜台的人会看一下，
1: 真的
0: 超常忘记啊，忘记有时候就因为你那个加料跟没加料的糖又不一样，所以就只能放旁边，又要重做一杯。所以只要一出包，就很多饮料可以喝。
2: 对，我正要问，我就是好奇，因为毕竟我没有在手摇饮打工过，所以像你们做报废是你们自己喝吗？
0: 对啊，
1: 我们要赔。
2: 哦，你们是要赔，然

0: 你们是可以自己喝。
1: 对，就是我们都会送可能左右邻居，
2: 好爽、
1: 喔、或是自己喝，或是、嗯、啊，要么就是倒掉。
3: 哎、欸，题外话，昨天有一家蛋糕店拿蛋糕来给我们，
1: 哎、欸，我们
3: 超大一个草莓蛋糕。
1: 欸、我们对面是披萨店，然后他每次就会多做披萨，或是可能有一次我觉得很夸张，就是他说什么客人结账了，然后没有来拿，嗯、然后。一直没有来拿，然后那个披萨放久了，你不可能出餐的啦、嗯。然后他就给我们吃，
3: 嗯、然后说要重做、
1: 哦。我不知道那个客人有最后，反正我们很常有披萨可以吃，
2: 好幸福、哦。
3: 我才吃过一次蛋糕而已。
1: 好，我觉得
0: 是
1: 饮料店的部分分享差不多。
0: 对、
1: 嗯，换个拉面店美酒，
2: 哎、欸，包子美酒，哎、欸，好
1: 看你要分享哪一个？
3: 你跟每个都分享。
2: 我那时候，哎、欸，我先说刚饮料店的话，我其实是去包子店的时候，也有做一点跟饮料有关的，因为我们是做红茶，
3: 嗯，
2: 然后。但我们就没有不会需要料嘛，我们就只要绿茶、红茶，然后什么米浆，才发现我很佩服去做手摇饮店，因为我那时候看那个放杯子的机器，我一直觉得哦，那感觉很好玩，很有趣。嗯、然后结果我前几次我怎么放我都会被吓到，然后我就放下去，然后我就抖一下，然后我永远都会把东西洒出来，所以我就等于每放一次，我就要重新再擦一次那个机台。
1: 嗯，对对，
2: 我真的是超级紧张。
3: 什么意思啊？
2: 就是、
3: 什么机器啊？
2: 你如果就饮料杯封膜的
1: 那个机器。
3: 哦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
2: 对对对，然后因为照来讲，你省时间就是开自动模式，它
3: 是
2: 感应的，对，你不可能手动。然后我前期就是要一直手动，嗯、然后每次看到就是可能老板或什么经过，我就想说，哎、欸，要改自动模式，然后一放下去就一直抖。对对对，然后我到后面才现在回归，就是整个就是 OK， 很熟能生巧。
3: OK，、嗯、
2: 就发现真的是每件事情都是需要熟能生巧的。
1: 对对对
2: 对，
1: 那你还有什么粗暴的事情吗？
2: 出包的话，
1: 还是你是非常厉害的人？
2: 欸，要自己这样自卖自夸吗？我想一下，我觉得像美酒的话，因为我是一个对数字很不敏锐的人，
1: 嗯，
2: 像我数学就是从小烂到大，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我目前为止的打工，其实之所以都可以做的还算顺利，是因为我都不需要算钱。
1: 啊，
2: 像我拉面店是用自助的那种投钱的，
1: 嗯、
2: 只是他们投钱，然后拿号码牌单，
1: 嗯、
2: 我们是负责去外面叫号的、
1: 嗯，
2: 所以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完美、
1: 嗯。
2: 然后我后面每一份工作也都不需要算钱，嗯、是直到这个美酒跟包子店，就上海大学之后，突然来一个大的，然后呢，就是跟美酒老板其实都说我可以，我能力就都 OK， 都很好，他觉得很满意，但唯独就是不敢让我自己占市级。因为我会算错钱，就是我甚至会喊错价格，对对对，就可能哎、欸，客人给多少，然后会多找钱或什么，然后所以每次我站在旁边，他们都会抽考我，然后问我说，哎、欸，这样是要找多少？
1: 嗯、
2: 对，然后我就发现，哎、欸，真的是跟算钱有关的，就是非常的紧绷，而且你也不可能说那种东西都是大家都很快速、很当下，
1: 嗯，
2: 那我还要再开手机，然后再开计算机。
1: 哦，你们旁边没有放计算机吗？
2: 没有放，因为只有我有这个困扰。
1: 你买计算机放旁边，
2: 我
1: 很需要，我
2: 觉得
1: 超级需要。
2: 我就是觉得需要计算机，
1: 因为我们柜台就是有放一台计算机。
3: 你们是那个吗？按多少钱，然后会告诉你要找多少錢？
1: 没有没有，我们就是 POS 机点餐而已，然后钱什么都是要自己算。
2: 对，我觉得应该要设计可以直接、
1: 啊，
2: 就是客人给多少，啊，我按下去，他就会告诉我要找多少钱、啊。
3: 对，我们是这样。
2: 对、
1: 啊，
2: 这样才合理。
3: 嗯、那你们是盈亏自负吗？就是少多少钱，就是自己补。
2: 我
1: 们没有，
2: 我们好像没有那么严格。
1: 对，我们没有登记，就是结账人员是谁，所以都是店长赔。
2: 哦，但是如果我包子店的话，好像就是可能是那一天值班人员或什么，
1: 嗯、
2: 我们要去赔偿多少、
3: 嗯？
2: 对对对。
1: 嗯，我真的觉得计算机，我们那我每次点餐，然后人家可能给我大钞。然后或是给我零钱，就是有时候头脑会转不过来，然后可能可能一杯可能39块的饮料，然后1000块，哇，怎么找？然后我就跟他说等我一下，然后我就开始按计算机，然后我计算机还按得很慢，不敢按错，然后我还会验算哦，
2: 真的跟钱有关的都很紧张。
1: 然后我拿的时候，我也会就是。就是可能要找900，我就看500、100、100、100、100、600、700、800、900这样。
3: 你知道我赔过175块吗？
1: 我知道啊。
2: 为什么？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3: 就是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因为我们他那个机器虽然说很方便，他会帮你算，但是他 Line Pay 他有三个选项，一个是 Line Pay 的，就是绑载具
2: 的，
1: 嗯，
3: 然后一个是 Line Pay 不绑载具，一个是 Line Pay 载具，
2: 哦，
3: 很奇怪吧？
2: 神奇哦。
3: 然后所以如果我上次应该是在按到那个 Line Pay 载具，
1: 嗯，
3: 所以他就只有绑载具，然后没有付到钱。然后那时候算钱的时候我傻眼，但是幸好我的同事还不错，虽然那两个离职了，
2: 哦，有，你有分享，
3: 对，
2: 嗯，
3: 他们有帮我一起赔，
1: 嗯。

0: 好温馨哦。
1: 好，
2: 那像我自己的话，我之前的还有一个粗暴经验，就是我那时候有去饭店的宴会厅去端盘子，
1: 嗯，
2: 就是那种真的是那种婚礼那种吃宴席那种一桌一桌的、嗯、我觉得那时候对我来讲这是一个超级新颖的一个挑战嘛、
1: 啊、
2: 超酷，就是真的超大一间。然后我刚好遇到的经理算是，因为我们那一天超级多新手，大家都是去支援，就是很多都是第一次去的，
1: 嗯，
2: 然后我刚好被分配到经理，感觉也是蛮爱出包型的，就是他已经是那边做过很久，但他又更常被上一层，就更上面一层的主管嘛、
1: 嗯、
2: 对，然后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妙对，然后呢这不是重点，反正就是一直被骂之后，就是因为我那天穿的是软的皮鞋去，因为我、哦、那个皮鞋甚至有跟，然后你要知道站一整天穿那种皮鞋其实蛮紧绷的、
1: 嗯、
2: 然后又一直搬重物那些，然后结果就我搬到后面之后，我就突然间脚抽筋，然后我就匍匐的到那个帘子的后面，然后直接跪坐在地板，而且我是痛到流眼泪，然后就很荒谬，然后就有人拉开帘子，然后就看到一个人跌坐在那里，不知道什么状况，
1: 有画面，有画面，
2: 对，很荒谬。然后结果后来就是整个宴会结束之后，我们还有去另外一个小的宴席场地，可能要去场部之类的，
1: 嗯，
2: 然后就其他人比较好、比较 nice 的，不是主管，然后会跟我们开玩笑。然后就会说哎、欸，那个脚抽筋的过来一下对，然后就直接 OK 了解，反正我的小粗暴就是就是脚抽筋，而且甚至是两次，对、
1: 哦、真的、哦、
2: 对，我在那一次的打工中抽筋了两次，非常的要求、
1: 哦、
2: 对，就是建议大家如果有去这种站整天然后要规定穿皮鞋，可以建议先带个布鞋
1: 真的，我只会觉得鞋子很重要，因为饮料店也是站整天的，
0: 真的整天是很累、
1: 嗯、真的
2: 而且是不是很多打工都会规定要穿黑色鞋子还是什么之类的、
0: 黑色布鞋，
1: 我们没有、
2: 哦、真的，
0: 我们有规定一定要，
1: 我们连裤子都 free free 的、
0: 哦、我们裤子跟衣服都有规定
2: 就是规定要深色长裤对不对，
0: 嗯，就是一定要全黑，
2: 对对对对对、嗯、我发现真的是餐厅的或者是什么很多
1: 就规则很多、啊、
2: 规则很多，然后鞋子都会规定很多，都很难穿，
1: 而且厨师鞋又很贵。
2: 对，哎、欸，你们要自己买吗？
1: 没有，我们不要，我们很 free 啊，我们、
2: 哦、那就好了，
1: 鞋子随便穿。
0: 我刚才想说，你怎么突然要穿厨师鞋？
1: 我店长要穿洞洞鞋。
0: 哎、欸，我们店长也是哎、欸。
1: 对啊，
0: 但是我们店长会规定我们要穿布鞋。
1: 嗯，好啊，我再分享最后一个吧，就是最后一个就是我们饮料店嘛，就是最常碰到什么热水、
0: oh.
1: ，hot water。
0: 英国腔，
2: 英文小教室上线。
1: 反正就是那时候我应该也是已经做一小阵子了，然后我第一次就是我有点小恍神、
0: 嗯、
1: 然后我们要煮茶嘛，然后会有那个热水机，然后我就装热水，因为照理来讲应该是装1000ml，然后因为那个蓝那个桶子就1000ml嘛，1000多一点点，然后我那时候就我靠，哦，它飞出来了，它满出来了。然后我就很慌张，然后我不知道什么，我第一步不是去关水，我就去接水，然后你知道一那90度哎、
0: 欸、啊，
1: 然后我手直接红掉，然后我就直接用冰块装水，然后泡一整天，然后我那天就一直在结账，
0: 哎呦，七岁。没有
1: ，因为还我有泡冰水，然后我那天就一直结账，然后我就又看到一个那个结账的人右手泡在冰水里面，只能用左手做，
2: 好神奇的
0: 画面。你就那天贴杯子，然后加料，然后其他给他们做。
1: 对，因为我们柜台不用贴杯子，因为贴纸机在别的地方。
0: 哦，
1: 我那天就一直站在那边，然后手就插在柜台的桌子上面，然后一杯水里面，然后那天客人看到我都问我在干嘛。
2: cosplay
0: 他问你哦、喔，他真问你，
1: 有几个，
0: 他说你在做什么？
1: 对，他就说你的手怎么了？我就说烫到了，我那时候真的快哭了，真的很痛。
0: 哎、欸，我前几天也跟你做一样事情。就那时候，因为我们是煮茶机，然后它也是智能煮茶机，然后就是你只要按什么茶，然后按这一桶，然后它就会落茶。就我的那个茶袋卡到那个茶卡，就是卡到那个夹子里面，
1: 嗯，
0: 然后所以它就会一直漏水。然后那时候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就问那个副店长说为什么会一直漏水这样，然后结果呢，他就说因为卡到那个夹，然后就一直狂滴哦、喔，然后就一直狂滴，然后结果呢那个副店长就没有看到那个热水还在继续落，然后直接把那拔掉，然后热水全部直接喷上来，然后我们所有人都往后退，因为真的超可怕的。然后我直接往后退，我直接不敢讲话。然后他就说

0: 没事没事没事，这个就丢掉吧，然后就整桶绿茶丢掉。
1: 我觉得真的做餐饮业都一定会有被烫到的经验，
0: 真的超可怕，我那时候真的吓死。
1: 像拉面店也是一样，真的。
2: 好，那我们就来下一篇文章吧。
0: 好啊，
2: 我们下一篇文章就是要讲到我们最关心的一个
0: OK，
2: 没错。那这个文章呢，它有列出了很多 OK 的基本类型。嗯，那第一点呢，就是把垃圾留在现场，就是将纸杯啊，或是一些垃圾包装袋留在购物车座位或是柜台，有遇过吗？
0: 这个我每天都遇到，然后我超不爽，就是明明篮子就是在他面前哦、喔，那他一定都要丢在旁边哦、喔。
2: 对。
0: 然后我有几次就真的很不爽說，说可以丢这边哦、喔。然后呢，就他们就说哦，好好好，然后他就丢。不然有些就说这个垃圾给你，然后我就常常想说，我不是垃圾桶哎、欸，就明明就在他旁边，然后就不丢，不知道是到底在想什么，我是很讨厌这种、
2: 嗯。
0: 然后因为我们店有卖蛋卷，然后结果呢，那个蛋卷就很奇怪，有卖蛋卷，就那些人吃完了、啊，然后就把它丢到桌上，然后全部都屑屑。
1: 所以他们是现买现吃啊，
0: 现买现吃。
1: 你说等饮料的时间，
0: 然后就全部都屑屑，然后还有我们清。
1: 很饿哎、欸，
2: 那这个拉面店你应该比较不会遇到吧？
1: 对，因为内用的话，大家就是一定很爱顺手丢一大堆垃圾，嗯、
2: 对的，饮料杯啊，
1: 对 对, 對。然后因为我们老板又很急躁嘛，那你就是收桌的时候，你就已经光是盘子跟那些东西就已经够多了，那、嗯、你还要再多去拿那些垃圾，然后就是又用的整个勾在一起，就会非常的。可观，对，
2: 好，因为我在帮我妈的时候也遇到很多人都会把就是汤，然后他们都会把卫生纸丢
1: 在
2: 汤
1: 里
2: 面，
0: 哦、嗯，
1: 然后就是你真的你也没办法，你就真的人手整个下去，然后去用，然后你又要负责洗碗那些，你就一直整个面临一个地狱状况。
0: 所以你在拉面店也要负责洗碗。
1: 我说我真的就是你懂吗？我跟老板是只有两个人站整间店，所有事情我都要做。
0: 哇塞，这太夸张了吧！两个人，然后拉面店哦、喔
1: 啊，
0: 所以你也要会煮拉面哦。
1: 对，我会煮拉面、烫油菜，然后还要煮鸡蛋，然后溏心蛋那些备料什么，全部都是我在用。
0: 可怕哦，
2: 好可怕！好，我们下一点就是无理的要求客制化，就是可能像尤其是不管什么店啊，他们一定都会有自己的 SOP， 要、
1: 嗯、
2: 怎么做这个饮料，加什么这个汤，要怎么弄，放什么料。他们一定都会有自己的想法，然后跟他说不行呢，他就还是要。啊，我自己有一个，我遇到第一个 OK 就是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料，有一个饮料它比较贵一点点，然后因为它料很多，然后呢，那个 OK 就说，哦，你们里面加的那个鲜奶油是植物性的还是动物性的？然后我忘记，因为我其实也不太懂。然后我们店长就跟他说，他就看成分，跟他说，哦，这个是奶油那个。他说，哦，我不要那个，啊，可以不要加吗？然后因为。就是你也知道这种东西你不加它是没有味道的，
0: 嗯，
2: 然后呢那时候我们店长就跟他说，哦，这个不加你会准备会没有味道哦，然后他就说我没关系啊，然后就很怕，你知道有时候这种客制化要求我们如果做了，
0: 啊，以后就都要这样做，
2: 不是，对，而且
1: 或者是他不满意会说
2: 对，然后对，然后我们就不行，然后后来就真的熬不过，然后我们店长姐姐非常的帅气，他直接把那一杯饮料，喔，直接丢到垃圾桶里面，然后他直接这样就是有点抛物线就用丢的，嗯，因为我们垃圾桶有点距离，然后他就直接重做一杯，然后就真的是做没有加那个料给他的。
0: 哇塞，
2: 然后而且那杯饮料成本很贵，然后问题是我结账的时候，那个结账那个就是那个 OK 他还说你们那一杯多少钱，我就跟他说90块，他说哦好贵哦，现在饮料也不便宜呢，然后我就想说那你就不要买啊。然后那时候真的很生气，
1: 还一大堆问题，
2: 对，啊，
1: 拜托这种人都请远离好吧，不要出来祸害别人。
0: 你刚刚讲那个奶油，我们有个饮料是那个云顶奶盖，然后就那时候我们在，因为它是像星巴克那个鲜奶油，然后那时候我们要挤的时候，那个客人就说他不要那个奶油，然后这种是他中杯95块哦，然后如果不要奶油就是中杯的中杯，是，然后但是其实那个中杯的中杯的品项它是有大杯的品项，然后75块而已，然后我们都说
2: 好口，
0: 我们说你不要，就说你不要奶油，然后他说对我不要奶油，他只要喝饮料就好，然后我们说好，然后就给他。然后我们都傻眼，他说可以帮我加水就好吗？
2: 好，他开心就好啦。
1: 所以你们如果遇到客制化，通常照讲应该是不行，
2: 不行，
0: 其实不行。
1: 但是如果遇到真的很傲的那种，
0: 就是
1: 还是会听
0: 他
1: 们的。
0: 就是，给
1: 他
0: 对，
2: 对啊，啊你有。
1: 那像我的话是，是因为我们老板就很有个性嘛。

他就是一定态度就给出来，他会直接现场骂客人的程度。他就说你就直接跟他说不能，就已经写好了，他是会直接这样子、哦、所以才会都会有脆上都会有人说哎、欸

0: 在那边、嗯、不是，虽然说都说规则是死的、嗯、对，
1: 我们刚刚才说到而已、
0: 对，但是就是还是要尊重每一个店家。
2: 嗯，对，好，那第四点，第五点就是我们大家很常遇到的，就站柜台的时候一定会就是结账完了，我们 POS 机按结账，他才说我要统编或是会员或是载具，
1: 那真的是我的地狱，
2: 那真的很烦哎、欸，真的大家结账前都先说好，
1: 拜托先说，然后先说要不要载具，要不要突然就说我要载具要退单，真的很麻烦，
2: 对，真的，而且退单有时候就也很复杂，也怕退错，
1: 我上次就退错过。哦，我上次是这样退错，然后被同事骂，然后幸好他离职了。
2: 好，那我们这一点就是差不多嘛。嗯、那我们再下一点就是那种关系施压，我认识你们老板、嗯，然后、
1: 啊、这个我好像没有遇过、欸、
2: 折扣这样。嗯、你们有吗？你没有？那你
1: 我没有。
2: 那叶宇臻呢？
0: 好像是之前去展览馆、
2: 嗯，
0: 然后
2: 展览馆
0: 对、哦，然后我是卖咖啡销售的嘛，嗯、然后。就是可能就是有要找老板或什么之类的，就是说然后想要凹那种关系，对、
2: 啊、
0: 对，
2: 我有，
0: 嗯，你有吗？
2: 有，
0: 好，你先说，你先说。
2: 就那时候刚开店的时候啊，有活动，然后我们第一天的活动是可能买两杯以上有折价券，然后他就是一张发票一个折价券，然后那个人是确实是认识的、嗯，但是就是不熟，就是你懂那个关系吗？就是我们店长的朋友。然后那个朋友的朋友、嗯、可是那个朋友跟店长不熟啊，
0: 他们不是直接关系、嗯、
2: 对啊，然后他就说什么哦，我特别来这边给你们捧场啊，我买八杯饮料你只给我一张优惠券，你觉得合理吗？然后他那时候就一直跟我同事，因为我跟我同事那时候可能上班也没几天吧、嗯、啊，我们也不能决定这种事情啊，然后我们两个就站在那边
1: 为难
2: 、嗯、对，然后后来店长出来，然后店长脾气比较好，是店长姐姐，就是
1: 比较
2: 暴躁一点、嗯、对，比较不会给客人脸色，然后他就超生气的，然后后来就也就是扛不住，就想要赶快把他打发走，然后就他八杯饮料嘛，他的意思就是他要四张优惠券、嗯、然后我们店长姐姐多塞一张给他，而且他是拍桌上哦，
1: 很凶哦，
2: 对啊，
0: 都给你就好了、
2: 啊，都给你、啊，
1: 真的很好啊。我希望我有个同事也可以这样，
2: 可是后面就没有再看过他来了。
1: 同事姐姐哦，
2: 不是、啊，我说那个
1: 哦，
2: okay, 因为那个 OK 还蛮好认的，
0: 所以他是已经有之前就也都会来嘛？
2: 没有没有，就是那一次，然后
0: 印象深刻，
2: 对对对。
0: 了
1: 解，只来过一次、
2: 嗯、好，那下一个就是占便宜呢，白嫖，就是可能会一些贪图小利或是之类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怎么了？
1: 试用期
0: 没有，我只是自己也有点消贪、就是、对的，那想了解一下这个具体情况是
2: 就是它上面是写贪图小利跟试用期过期硬要退货，有点像是 Costco 的那一种
0: 哦，那
2: 或是拿走不属于自己的附属东西。
0: 我本人是小子女，但不是这种道德上这种不太好的，嗯、
2: 对对对，这个是已经
1: 道德败坏，
2: 道德偏差，
0: 沦丧。
2: 对对对，那我们店以前有发生过，就是东西被偷走。哦、嗯，对。但那对啊，就是放在柜台的东西，一个小东西，嗯就被顺走了。
0: 我们也是那种展览馆，不是都是人潮会很多、嗯，然后不可能每个摊位都会有摄影机，嗯，那我们那时候，而且我们是卖，它其实是卖陶器具，那陶器具你要知道都是那种千元起跳的那种，然后但是算是
1: 不好偷吗？
0: 但是因为太多人了、嗯、因为那时候人潮可能六日的话人是非常多、嗯、然后你是整个摊位前面全部都有人，然后你不可能所有地方都有人员，然后等发现的时候就是可能放在比较角落，因为它是开放式的摊位，有点像市集那种、嗯、然后就发现有一个可能小的随行杯就是被顺走，但真的幸好就是它也只顺小的，不然如果是大的不知道我们要怎么赔偿、
2: 哦、
0: 对，
1: 幸好
0: 希望大家都可以良心一点，對對
2: 人活就是这样，善良一点吧，
1: 善良点吧。
2: 好，那下一个就是大声喧哗或态度傲慢，我觉得这是每个OK的共同特征。
1: 对，就讲话一定都很大声，
2: 对，然后你在那
1: 而且都要从他来刚进来，然后刚进来那个门，然后就要大喊，然后什么饮料，搞全市都听不到。
2: 对，
1: 好，什么饮料？
2: 那我们这个就直接跳过吧，
0: 对，因为这个太常见了。
2: 对啊，下一个就是恶意弃单。
1: 这个我们店最近几乎每天都遇到 Uber 一直弃单，然后 Foodpanda 一直

0: 几单，那天气了好几千哦。
1: 哦，
0: 然后而且都不用赔，凭什么？
1: 哦、真的、
0: 啊，应该误不了赔钱啊。
1: 我也觉得要。嗯，大家就不要契丹哦，
0: 真的，
1: 大家不要当契丹人，
2: 互相体谅一下，
0: 是，
1: 都不要理我契丹人。好，没事，我们下一点，下一个，最后一个就是死皮赖脸习，就是可能打烊时间到啦，然后就是还是要吃饭啊。
0: 你说压线客吗？
1: 啊、
0: 我很讨厌压线客，你一定拉面店一定有压线客，
2: 一定啊。然后就是本来就是几点就结束了，然后结果。可能，但是是自己老板也想要赚钱的感觉，
0: 对、
2: 嗯，然后就又再多收，对。
0: 那、你们老板应该是那种吃完了没啊，快走啦、那种。
2: 对啊，对啊，然后
0: 就
1: 他想赚，然后又想感人，
2: 对、啊，然后想感人，然后就是脾气就用在工读生身上、
0: 啊。哦，你真的很惨，为什么都是你承受这个 啊,
1: 啊？我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做过收班，
0: 这真的很不行。
1: 哦，好啦，啊、
2: 你有吗？
0: 有收班
2: 哦，
0: 我收班一直遇到压线客，我真的会很生气，
2: 非常。大家就是希望可以互相站在对方的角度，
1: 对，真的不要太傲啦，大家都有打工的时候，
2: 真的。
0: 那我们这个部分说了差不多了，那我们就再休息一下咯。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4: 有在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
3: 我是163 Braces。
1: 好，那我们第三部分呢就要讲一个新闻。那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讲一篇啊，我们话太多啦。那我们这篇新闻就是它就是讲到大学生心目中都会有一个梦幻高薪打工的一个工，
2: 对，
1: 就是职业啦。
2: 没错，
1: 他说第一名呢就是网络直播主、哦、第二名呢是外拍模特，或是展场的修 girl 修 boy 之类的，然后或是一些外包接案啊。那他说，但是因为在现实考量下，真正呢计划在新学期投入的工作前五名呢，依然还是素食店人员、饮料店人员、餐厅服务生、超商店员以及学校的助理。那我们自己有什么梦幻的打工吗？
2: 我自己觉得刚刚听起来，我觉得后面比较实际的那个好无力哦、喔，真的让我觉得现实好骨感。
1: 嗯，
2: 而且我觉得刚前三名那个什么梦幻打工哦、喔，
1: 嗯，
2: 全部我都有兴趣、欸。
1: 嗯，
2: 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会需要一直换环境去挑、嗯，我是需要一直有新的挑战跟事物的人，所以我觉得我才会打那么多份工，
1: 嗯、
2: 因为我一直也有点在享受这个状态。我就一直去尝试新的事物，对我来讲是有趣的，对，然后所以我都想做。
0: 哦、
1: 嗯，
0: 那如果是我的话，你知道我个朋友他在那个就是当手扶梯小姐，
1: 哦、
0: 然后
1: 超酷、
0: 欸、超爽。我跟你讲，你知道他时薪好像240，然后呢，他一天哦11.5个小时，然后他们是就是吃饭也算薪水，所以他们休息时间有2个小时，然后也算薪水。然后他就是那天就是负责雇鱼池。然后我就说你会不会有自闭症、啊、因为整天就只能跟那只鱼讲话。他说就是你在那边看鱼池，看有没有小孩跳进去，这样就好。他说那那个地方完全没有人。然后还有一个是电梯小姐，哎、欸，那个也很好，就是他说那个就是帮媒体按电梯。
2: 可是是不是要有英文能力啊？
0: 不用不用不用，因为那些几乎就没什么媒体来。
2: 哦，好爽哦，又多了一份想打的。好，
0: 我超想要，
1: 那就换我喽。我只比较想就是我真的很想去幼稚园，就是当类似那种。安亲班老师吗？因为印象中安亲班老师不用教师执照
2: 哦。你是喜欢跟小朋友互动的，对不对？
1: 其实也还好、但是就是蛮享受那种感觉的、
2: 哦、
1: 我也没有到特别喜欢小朋友。
2: 帮助一个人的感觉吗？
1: 对对，
2: 哇，你好好哦。
0: 你可以帮助我吗？最近有点
2: 金钱上
0: 最近有点穷，
1: 我也不太有金钱能力这样子
2: 哦。所以是帮助，你是说就是有点像辅导老师那种感觉。
1: 嗯对。那还有就是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因为我爸爸是在马场当教练，然后那时候刚好因为马场隔壁就是中央大学，然后那时候就有请几个工读生是中央大学的大学生，然后就我其实最近就是真的哦，其实马场在马场当工读生真的很酷耶、欸、
2: 真的。
1: 但是时薪其实 不，就是通常都是不就不太就是一样的钱啊。

0: 要做比较多事
1: 哦。
2: 那你还记得我们两个说要一起去那个当滑雪老师吗？
0: 可是我们台湾没有雪，北海道今天已经下雪了，我们两个看着，我们两个在那边好想去，
1: 哭哭，
0: 可是我们没有钱，我们没有钱买机票，
1: 是 IG 有那个，
2: 所以其实这是我们的理想。
1: 对， IG 有那个教练吗？那个
3: 帅哥教练，
1: 帅哥教练，但那个是诈骗不是吗？
2: 那是诈骗，我不知道，
1: 真的有人有拍，就是真的有人花钱去请，结果发现完全是教练，就是完全是不同的人，那他们只是一个团队，然后就用同一个档案跟人，
2: 哦、
1: 然后一直拍，
2: 所以他是教练，但是他就是
1: 他只是一个对，然后整个行程也都跟 IG 相关不一样，行销真的很重要，
0: 真的。
1: 我刚想到梦幻打工，我还有一个就是史莱姆，因为我室友、
0: 哦、朋友，
1: 对，我室友真的有去，然后他发上去的还有飘出去，然后就超级多人，就超级多人都，对对对、嗯，超级多人都跑去私讯，然后直接超多人跑去招募。我觉得那份打工版就是感觉蛮多，
3: 蛮酷的，
1: 对，很多人都会想要尝试，因为你就是小时候都会有史莱姆的梦吧、嗯，我也会想要当看史莱姆的博主这样子，主包主包，
0: 直播主，
1: 对对对，哎、嗯欸，直播主又连接到了，
2: 手环很多可以当吗？
1: 可能你的那个质量吗？还是那个？材质会比较特别一点，
2: 实在不太水
1: 哦。我觉得真的是像刚刚讲的那种理想工作，像直播主是你也要有声音跟脸吗？
2: 对，我也觉得脸，
1: 我就觉得这个世界明明就是真的可以靠脸吃饭，但是长辈他们都会说什么靠脸不能吃饭、嗯、我就觉得明明可以靠脸吃饭的多的是，而且他们还吃很饱，这一点我真的是，
0: 我觉得我们应该也差不多啊，我觉得我们自己说
2: 哇哦，
1: 自夸吗、欸、
0: 我们三个应该都
2: 哇哦、
1: 欸、这个我不敢讲、欸、
2: 这我不敢讲、欸
0: 现在是要这样吗
1: 、没有啦，但是没关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黑粉也是粉丝，所以没关系、
0: 哦
1: 對
0: 啊、黑粉也
2: 是粉，黑红也
0: 是
2: 红，
1: 所以大家也还是欢迎可以来多听狼人包不包来，
2: 也可以多点一下我们的官网照片，说不定哪天我们就被星探挖掘了
0: 哦。哦，我们来宣传一下，嗯，差不多结尾嘛，宣传一下我们 IG 就是 BAOBUBAO 底线，因为我们最近那个账号发的东西越来越奇怪，我们上次还在上面发我们自己的拍照片，
1: 对，我觉得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有一个活人感，
0: 对
1: 对
0: 对,
1: 對，
0: 大家可以多跟我们互动啊，聊天，
1: 对,
0: 對，就是你跟我们账号聊天会一次有三个人跟你聊天，
1: 对对 对,
2: 對，我三个人在同个聊天室，但你会分不清楚到底是哪一个人，
0: 对 对, 對，
1: 享受人格分裂的感觉，
0: 对对 对, 對，在那边吵架的感觉，
1: 对，那就
0: 那就这一集呢就差不多分享到这边，不知道大家想做什么打工或是现在在做什么打工，那我们这边就是主打就是一个多尝试，对，但是
1: 多做多得，
0: 对，但是小心诈骗，像那种高薪然后在家轻松的就千万不要做好吗？我们钱都不是那么好赚的，
1: 没错，
0: 对，
1: 好，大学生就是努力体验生活就好，
0: 对，开开心心的就好。那我们这集就差不多到这边，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跟大家继续见面，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嗨，准备好出发了吗？推开影剧任意门，让我们瞬间移动到故事的最现场。

0: 在这里，我们不只看戏，还要一起听见角色心底最真实的呐喊。跨越时空，找回共鸣，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影剧任意门，我是主持人梅子。我们节目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四点到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为大家播出哦。今天呢，我们算是我们的特别篇啦，就是我们要聊的是短剧。那我们邀请到的是我的短剧好朋友佩奇，再次来到节目现场。
1: 好的，好，我是佩奇。
0: 为什么突然笑场呢？可能今天对短剧感到很兴奋吧。
1: 哦，对，
0: 这是他的领域。然后其实也是佩奇带我进入短剧圈的啦，所以今天呢，我们两个就要带听众朋友们一起进入到短剧的世界。事不宜迟，我们赶快开始今天的节目吧。这一次我们要去哪里呢？推开剧景任意门，带你瞬间移动，跳进故事里的世界吧。好，今天我们要来聊的就是短剧啦，因为佩奇在这个方面其实算是蛮有涉猎的，而且其实我算是有点是被佩奇带入短剧圈的。
1: 什么意思？
0: 因为我以前是在那个抖音上面，不是都会刷到一些短剧的开头，然后就会有点很吸引人，就是剧情虽然很瞎，但是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欸，好像这个蛮好看的这样子。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还没有红过、
1: oh,
0: 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红过短剧。然后红过短剧是一个软体，就是有点像抖音，但是它里面就是专门都放短剧、然后里面有真人剧啊，有 AI 剧什么，然后它会分类各种类型，然后各个演员啊、
1: yes.
0: 然后有排行榜什么的，所以就是其实蛮方便，而且重点是它是完全免费的。
1: 对好开心。
0: 可是那个时候其实是我那时候看，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还没有红过，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抖音上面刷到蛮多就是片段，然后我都只能在抖音一直剪那个后续、
1: 剪那个。
0: 对，因为那个时候一开始的那个短剧在抖音上面它会放一个合集，然后你要解锁合集你是需要付那个抖币，就是需
1: 要
0: 付钱。
1: 你要看广告，看超多广告。
0: 对，那就觉得广告很麻烦，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想要去那个网络上剪，有点像剪破烂那样子，就是 一集一集这样子
1: 剪。
0: 对，然后后来就是把慢慢把东西剪完这样子。然后后来有出红果之后，佩奇就有，就是我就跟佩奇开始聊那个短剧嘛，然后我就他就开始介绍了我蛮多好看的短剧，目前是都没有踩雷啦。
1: 当然了，
0: 因为他自己看了非常多。那佩奇你自己是怎么进入短剧圈的？
1: 我那个时候也是跟你一样，就是一直在剪，一直在剪。但是我那时候其实也没有很想要下载红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还

0: 需要那样跨区
1: 哦，
0: 跨区下
1: 载，
0: 对，然后呢我就觉得很麻烦，那我想说剪一剪应该就看得完，反正我也不是那么爱看短剧的人。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看的第一部，就也不说第一部，就是想要下载红果的那个第一部短剧，是因为我看了那个太奶奶。
1: 哦，太奶奶，你是在抖音上面看太奶奶的？
0: 我是第一季我是在抖音上看
1: 哦，
0: 然后那个时候就一直在看广告，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好累哦，然后因为我知道后面还有两集还三哎、欸、一集跟两就是有二跟三、嗯、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想说啊我要一直看广告、
1: 嗯、
0: 因为一集就要看一个广告，我不想，
1: 嗯，
0: 所以我想说算了，那我直接去下载红果好了，
1: 嗯，
0: 因为红果我就说免费，然后也不用看广告，然后我就觉得、嗯、有、哦、然后我想说好，那我就去下载了，结果就一直这样看到现在，
1: 看到现在真的也是蛮厉害的。而且佩奇其实就给我推了很多短剧，我觉得他看剧的速度真的非常快，因为我自己还会配着正剧啊什么看的，因为我有时候节目什么电影啊什么也会讲嘛，然后短剧可能就是我可能是在闲暇的时间，有的时候我看到停不下来的时候，我会边洗澡边看。
0: 那但给我看不到什么？
1: 有可以，因为我的那个厕所要讲那么细是不是？我的厕所是有一个那个有点类似琉璃台那种，然后它、
0: 就是、
1: 一
0: 个台子、
1: 哦，对，有一个透明的台子在镜子下面，我就把它架在那个镜子上面。然后有的时候其实看短剧，就是有的时候是想要听个声音，然后就想要，然后偶尔就是偶尔看一下有点剧情这样子，嗯、因为我自己平常就是。就是如果假设哦看正剧的话，我可能要在很大的荧幕上面感受嘛、嗯、但是短剧就是直的，然后很方便，就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就是还蛮方便，然后一集就很短啊，就是
0: 差不多
1: 三到五分钟，对，三到五分钟，然后像佩奇就是看得非常的快，我的那个他推荐的剧很多都躺在我的收藏夹里面，就是都还没完全还没点进去看。
0: 我还觉得你看太慢了。
1: 真的吗？
0: 我一天一天哦，就是一天至少可以五部、
1: 嗯、
0: 最少
1: 五部
0: 最少，而且都是那种七八十集的那种。
1: 你平常是会看就是开两倍速之类的吗？1.5、
0: 对啊，没有、哦、就是重要的地方不会，但那种、
1: 嗯、偶尔会按长按然后跳过，
0: 就是为了铺垫的那一些地方、
1: 嗯、
0: 我觉得无聊的我就二倍了
1: 哦。
0: 啊、反正最好二倍，又不像、
1: 啊、
0: 又不像那种长剧就放在那里、
1: 嗯、
0: 然后你又不能，你觉得如果不小心
1: 只能跳十秒之类的，
0: 跳十秒了、嗯、又觉得我好像漏了什么，
1: 嗯，
0: 但短剧没差。
1: 短剧就比较还好，
0: 对啊，
1: 而且现在其实短剧的市场还扩展到 AI 了，之后我们可以来聊聊其他就是 AI 的短剧、嗯、因为今天我主要是要介绍真人剧，是因为我觉得很多的真人剧它拍出来其实我觉得不比正剧差，就是它虽然是直的，但是很多剧情啊什么的，它基本上就是它的剧情是可以很跳的，它几乎是可以满足你心中所想、
0: 嗯、就是我觉得是最近因为大家都开始看短剧了，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就会更挑剔了，所以导演或编剧们制作团队可能就会比较在意那个品质吧、
1: 嗯、哦，像我们之前有介绍过竹玉嘛，竹玉的那个曾导他也是从短剧出身，
0: 就是那个横平短剧吧，
1: 对，横平短剧出身，所以你看他的镜头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猛，真的就是现在短剧其实已经没有像我们想象的像八点档那样子演，就是不会说哦真的一直都在吵架什么的，就是他们的剧情开始都会慢慢的有所变化了，
0: 对
1: 对，就是但我有的时候也是会看到蛮爱看那种八点档那种
0: 八点档，我通常都是在那种什么吃饭的时候，
1: 对啊对啊，
0: 就像或是洗澡的时候
1: 需要下饭、
0: 就是、对，不知道要干嘛的时候就能点开八点档爽一下，
1: 对，点开八点档蛮好笑的，蛮好笑的、
0: 啊、
1: 那佩奇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喜欢的演员，你可以先介我们就轮流介绍一些喜欢的演员。
0: 演员的话其实因为我看很多嘛、
1: 嗯、
0: 所以演员的话最喜欢的那我就讲，因为我看太奶奶嘛、
1: 哦、
0: 太奶奶里面有五个孙子嘛，
1: 对，他没有，他原本其实没有那么多，他是那个慢慢从那个一季一季就开始加、
0: 哦、慢慢加进

0: 来的嘛，
1: 他最近是不是要出新的了？
2: 第五季啊，
0: 对，第五季，
2: 你
0: 看已经有
2: 六个，第六个孙子，
0: 第六个孙子是
2: 不知道，
0: 这
2: 还没是谁，还不知道是谁啊，但还没说，因为还没有定档，所以
0: 我蛮期待的。
2: 但一定也是那个听花岛旗下的
0: 哦，
2: 因为太奶奶是听花岛的嘛，所以一定就是基本上啊。我觉得一定是听花岛，
0: 听花岛算是蛮大的短剧的公司吧，几乎是龙头了。
2: 对啊，因为他们的公司很大，然后就像刚才说那个制作精良部分，他们其实从以前就是制作精良，不是那个就是为了
0: 流
2: 量，对，为了流量在那边乱写八点档。他们那时候一开始就是让他们这个公司红的那些演员演出来的也都是那种比较需要烧脑的短剧，他们也是比较有逻辑，画面也是漂亮的，到现在、
0: 到现在都还不错，
2: 到现在算是甜剧吧。最近听花岛都出甜剧、
0: 真的吗？
2: 就是比较不会让你太生气
0: 你说不会有虐的部分，
2: 虐的部分少点，就是小虐，但大甜的那一种
0: 哦、
2: 好，反正就是
0: 好，你讲回来，
2: 反正就是王培演嘛，就是
0: 哦，我知道你非常爱他，
2: 对，就是太奶奶的孙子，第五个孙子，然后我那时候会喜欢他、其实一开始我看太奶奶的时候，太奶奶就是也是爽剧嘛，
0: 对啊，对啊，
2: 就是他就是无脑爽，就是看太奶奶怎么去，
0: 就是太奶奶他等于是说他重生了。
2: 对，
0: 然后他变成一个高中生，
2: 对，
0: 然后他就重新的回到他的家族，继续整治他的那个，
2: 重整他们的家庭，
0: 对，
2: 所以就是看他们怎么去对付那些
0: 对
2: 不怀好意的人嘛，
0: 对对 对。
2: 然后是老五的设定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吧，
0: 对，有点，
2: 就是比较坏小孩，
0: 叛逆学生那种。
2: 然后我会喜欢是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比较。一开始我是觉得他跟太奶奶比较有 CP 感吧、因为他跟太奶奶是一起出来的，就是第一季就出现，然后我就觉得他们两个的配合很好，所以我就觉得老五的那个、就是演这个不学无术演的感觉非常
0: 的
2: 吸引我这样
0: 是是
2: 后来我就去看了他的其他部剧，因为他是听话岛演员，所以他跟太奶奶的演员他其实一开始是演情侣的，就是也就是夫人系列，
0: 夫
2: 人她专制不服、那时候第一部爆红，然后
0: 这部我有看，
2: 对，然后他们就是那个 CP 嘛，然后后来看了夫人系列，我就觉得，王培演怎么这么会选，就是喜欢演这种纨绔子弟，但后来去看了他以前的，他以前又不是只演纨绔子弟，他也会演一些像是暴君啊，或是温柔知性大哥哥、就是不会只是纨绔子弟，
0: 他的那个戏路很广，
2: 对，他的戏路有点广、只是他纨绔子弟演得很好，然后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怎么讲，就是可以走得很长远的演员吧、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比较活泼一点，那我会真的喜欢他是因为我觉得很荒谬，就是我在那个就是那个平台，就是他们抖音，
0: 抖音
2: 发影片里面、就是我在看他以前到底是什么，因为短剧演员一开始其实也不一定就是短剧演员嘛，
0: 哦，对啊，
2: 就是他们
0: 之前有一些故事，
2: 对，要么就是他们以前本来是演员，然后只是没工作去当短剧演员、或是他们以前本来不是演员，只是为了赚钱去当短剧演员，然后那时候我就是，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王培演是一个跳远，不是跳远，跨栏选手、
0: 是哦、喔，这我不知道
2: 我那时候我看到他跨栏我直接就爱上他我真的觉得很好笑，
0: 没有，结果你不是因为人家演戏
2: 你知道我觉得他很那个、就是反差吧、他看起来看起来什么都不会、就是他演的东西就是看起来不学无术嘛、但是你去看他的影片我想说啊、既然是一个会跨栏的人，可能以前我也是田径队的，就有点
0: 有一点共鸣，
2: 被帅到了
0: 体育神，体育神
2: 体育神
0: 这个类型的，
2: 对，然后到现在的话他就蛮常演、就是那一种可能就是本来自己是学识很好的人、只是为了隐藏自己，为了家族隐藏自己，然后但后来就是因为女主角这样就是有那种反转的角色，我觉得他近期演的都是这种，我就觉得蛮好的、所以我就觉得他有在进步，演技、演技。
0: 我之前是，我也是看

0: 看太奶奶认识他的，然后也觉得就是他其实是演的不错了，把纨绔子弟呈现的蛮好，纨
1: 绔真的演的很好。
0: 但是我今天是第一天知道他是跨栏选手的部分。
1: 对啊，他跨栏真的很帅，
0: 蛮好笑的。然后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人也是，其实也算是佩奇种草给我的，结果我现在自己很爱他。
1: 他真的很强。
0: 他叫做张赤，然后我那时候喜欢张赤是因为就是我觉得他。一开始给我的感觉是那种比较奶狗类型的，
1: 他看起来就是奶狗。
0: 对对对，就是，而且我那时候其实，我喜欢他的那个 point 也很荒谬，就是我是因为看他直播的切片，就是他就是都会有那种女友视角，很可爱，
1: 哦、他超强，
0: 很可爱，
1: 就说他超强欸。
0: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个竟然是短剧演员，然后长得蛮帅的，然后又。就是我觉得他有在我的审美点上，然后又是那种奶狗类型的，就觉得他特别可爱。然后我后来就是看了他很多剧，而且我现在几乎很多想看的剧都是围绕着他周边的人，或者是我比如说我看他的剧，然后认识到这个演员，然后我去看这个演员的其他剧，就是等于是说他有点是我的那个
1: 起点
0: 中心轴，
1: 中心
0: 就是我从他延伸很多那个树枝之类的、嗯、对，那他就是其实我觉得他还蛮酷的，因为他就是本科生、
1: 嗯、
0: 他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嘛，然后他自己其实本身也有当过编剧，所以他算是一个蛮全能的演员、
1: 嗯、
0: 然后我自己入坑的剧是暗恋是颗星星糖
1: OK
0: 对、就是、
1: 基本上大家、也不是啦，
0: 就是他算是这部剧开始爆的嘛，
1: 对，
0: 开始爆火，对，然后他就是演那个大学生的恋爱这样子，然后那个暗恋是颗星星糖是跟那个我们后面会介绍到跟志春和演的、
1: yes.
0: 然后他们其实搭了很多部，然后我自己就是很喜欢张赤在里面的设定，然后他又非常的帅，然后还有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非常张赤非常吸引人的点，就是他很会演病娇男。
1: 我那时候会认识张赤是因为我在抖音上面看他演病娇、
0: 嗯、
1: 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点开那部剧看，因为我觉得、
0: 哦、我看了
1: 但是切片的话可能就看了很多，我就觉得、嗯、Oh my god 怎么会有人这么会演病娇，就像王培很会演纨绔一样。
0: 对，我觉得他的那个病娇的程度就有点像那个之前我们竹玉的那个白毛，他叫什么名字、嗯、就是邓凯演的那个角色。对，我就觉得哇，张赤的病娇男真的演特别好。然后那部剧叫做无药而愈，我那时候有看，然后我就觉得哈，因为一开始他就很炸裂，就是女主角就被关在房间里面之类的，然后后来张赤演这个角色还抢婚啊什么的
1: yes，
0: 然后我就觉得对，我就觉得超酷的，就是因为我之前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这种设定的人，但是我觉得张赤真的把病娇男演得特别好。然后他还有一个那个口号，就是张赤特别会演吻技，
1: 嗯，
0: 吻戏啦，
1: 张赤就是
0: 家徒四壁，
1: 家徒四壁
0: 只
1: 剩吻
0: 技，真的太会演吻戏了。然后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我觉得他的前途无量，而且我现在在看的剧就是刚好也是他演的，他也跟刘念演的那个《夫人走的第三年》，
1: 嗯，
0: 他算是一部虐剧啦。然后我目前看到，我应该看到20几%而已，就是没有很后面。但是我觉得目前还是蛮喜欢这个设定的，虽然说是蛮虐，但是后面好啦，后面可能会哭啦，但是前面我目前真的
1: 还，网络上是说大家。都爆哭了
0: 哦，真的吗？那我一定会爆哭啊，我是 F 人啊。然后我看了还看了他很多部剧，我像我上一部看的时装是那个裴总，今天今天裴总，
1: 今天和裴总离婚了，
0: 谈恋爱了吗之类的，他就是出了两季。然后我最近
1: 把今天裴总和
0: 月亮
1: 谈
0: 恋
1: 爱
0: 了
1: 吗，
0: 对，然后就是看了两季觉得蛮好看的。然后我还看了那个那年冬至
1: Yes.
0: 也蛮好看的。我发现张赤就是他演的角色不是那种，就是他都要有一些特殊的人设，
1: 对，他一定要特殊，
0: 对对对，不是听不到就是
1: 听不到，
0: 没办法走路啊，
1: 瘫痪 yes，
0: 对，我就觉得哇，而且他诠释的都蛮好的，所以我真的特别喜欢张赤这个演员。那佩锦你有没有喜欢哪一个女演员？
1: 女演员哦、喔，嗯，那都讲到张痴，那我就先把志春和讲了。
0: 嗯，他每个 CP，
1: 因为我本来也很喜欢张痴啊。
0: 嗯，对，
1: 我因为我也。

0: 你看是被我讲走，
1: 暗恋四颗星星糖啊，然后反正志村和，我也很喜欢，因为他就是跟张痴那时候我说就是刚才那个暗恋四颗星星糖，然后我就觉得啊，这女生怎么这么可爱啊？嗯，因为她真的长得很萌，
0: 而且她已经年纪蛮大，
1: 但是她对她跟张痴比，她已经她是96年，
0: 96年呢、欸，
1: 她其实已经三十几了，
0: 对啊。96年
1: 就是有点出乎我意料，因为张痴也才01。
0: 大家可以去那个查一下志村和的外形，就是真的特别可爱的那种。
1: 他真的长得太小了。
0: 他现在演高中生，我都觉得
1: 他现在就一直在演高中生，因为真的没有就是不违和。
0: 对。
1: 那志村和的话，因为他就是长得比较可爱一点，
0: 對，
1: 所以以前当然都是以比较可爱的角色
0: 风格，
1: 就是对比较萌的角色去下手，然后去演绎，但是他没有很常这样，就是之后的话他可能就会演一些
0: 不一样的，
1: 就是古装剧他可能就会演一些大女主。
0: 哦，他不是还有最近还有演一部那个姐姐类型的，
1: 对，姐那个也是跟张痴，
0: 对，也是跟张痴，
1: 也没有，他最近两部最新的两部
0: 都是
1: 他咬下羊是他跟王培演，然后不后过期离婚是他跟志村和，然后他在这里面这两个里面演的都算是比较
0: 姐的，
1: 比较姐一点的角色，就是没有那么的甜，都是比较自立自强的女生人设，然后我就觉得哦，虽然他很可爱，但是因为他的演技的关系，让我觉得他演大女主也是可以的。
0: 哦，我觉得他其实蛮适合演大女主，而且他真的演技也是不错。
1: 对，他的演技
0: 就是我觉得他跟张痴会搭那么多次，就有点那种强强联手的感觉。他们不是还有一个 CP 名吗？
1: 吃包饭、啊，
0: 吃包饭，我真的磕到不行。
1: 吃包饭真是太强，因为他们也搭了5次了，
0: 对啊，非常多
1: 次，
0: 而且他们每一部，
1: 对，每部都有点。就是小爆，
0: 对，
1: 要么大爆，反正就是有点话题啦。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女生，有点东西。那个时候第一次看的时候，就觉得，然后后来就是看了很多她当大女主的，我就觉得很强。
0: 哦，那我们之后可以再来介绍一下她当大女主，就我还蛮有兴趣的，因为我看的目前都是偏可爱的类型，还没有看到姐。再解一点，然后在大女主都还没看到。那我接下来要介绍的也是一个女演员，她叫流念。然后我觉得她蛮特别的是，她之前有参加过选秀节目，然后她是在创造101是有出道的。然后她
1: 有吗？
0: 有，她有出道。对，然后她最近就是转行当演员嘛。然后我其实真正入坑的原因也算是因为她演的一部大女主。大女主那部好像是《宫女扶摇录》，对，然后就是她就是演那个大女主，然后我就觉得演得特别好。然后我之后就是有看那个《念念有词》，就是她跟何从瑞
1: yes, 那个时候跟何从瑞演的另外一部古装剧是什么？
0: 《请君入我怀》，我也
1: 都有看，这两部一起出，然后让他们直接就锁在那，
0: 非常好看。他们现在就是有点公开的秘密了。
1: 对，
0: 就他们的情感是公开的秘密这样。然后流念我觉得很特别，我会喜欢她是因为我觉得她的演技真的是也是一个演技非常非常好的人，
1: 灵动。
0: 对，因为她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列罪图鉴》，就是檀健次演的一部算是有点刑侦剧，然后她就是在里面《列罪图鉴2》的时候，她里面有出演一个有点就是有点可怜的女生啊，就是她的背景蛮可怜的。然后她那个时候坐在侦讯室里面，有一段非常非常激烈的冲突的对话，然后那一段我其实有点完全没认出来是她，就是演得特别好。你不会觉得这个人是哦，以前可能演那种大女主啊、可可爱爱那种流念，就是我觉得她完全就是一个可以跳脱很多很多很多角色的人。然后我觉得她真的哦，她也算是我最喜欢的短剧女演员。我觉得真的就是我那时候也是看，我记得我是看请君入我怀，也是看请君入我怀入坑的。然后后面他们还出那个念念，
1: 对啊，请君入我怀我是用抖音
0: 看的，我也是用抖音看的。
1: 然后对，然后我太奶奶下载红过之后再去看念念有词，
0: 对啊，就有点像那种启蒙剧这样啦。
1: 对，那个时候红了那两部。
0: 对啊，我们不知不觉就讲了蛮长的时间，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好了，之后再来跟大家介绍其他的演员跟一些我们推荐的剧。然后今天我就是大概放一下可能短剧很常出现的 BGM

0: 对，
1: 然后这首第一首呢就是非常非常常出现，它从前奏到副歌都非常常出现，
0: 哪一段都可以放，
1: 对，就是周杰伦的简单爱，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歌。

0: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有些瞬间值得我们一再回味。

0: 下时空回放键，让我们停留在角色的名场面瞬间。
1: 好，我们看了这么多，也不是看了，听了这么多甜甜的剧跟演员，我们现在就来介绍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好了。佩奇，你先来吧。
2: 好，那我就介绍一个
1: 比较特别的、
2: 不一样的剧吧。
1: 嗯，好啊，
2: 因为那种像是我们刚才说的。那個、
1: 星星糖吗？
2: 星星糖啊，或是那个的短剧都是比较甜蜜的。
1: 对，
2: 那我今天就讲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它是东北短剧、
1: 哦，讲东北话，
2: 就是每个演员都是东北话，
1: 东北人啊。
2: 对，
1: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讲话？
2: 因为就是对，迎合一下嘛。
1: 嗯，
2: 然后我会看这个，是因为。我那个时候不小心，也不是说不小心啦，就是大家都说那个演员的某一部剧特别好看
1: 哦，嗯，
2: 就是那个很有名的大腰子，
1: 大腰子，
2: 对，那个演员就是彼得森、嗯。然后呢，我就想说有多好看，
1: 嗯，
2: 然后我觉得他们会红的原因，真的是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很，就是那个东北话讲得很好笑，
1: 纯正，
2: 非常的非常舒适，
1: 嗯，
2: 然后呢，故事的话也很大气，
1: 嗯，
2: 虽然他们的故事就是也是比较爽嘛，就是本绝处逢生，
1: 嗯，
2: 重生，然后讲东北话，
1: 对，
2: 哦，很爽这样子、嗯。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是我觉得他们的那这他们的影业就是，
1: 嗯，
2: 他们的公司叫云雀影业。
1: 嗯，
2: 记得好像是，
1: 好像是。
2: 然后呢，他们的导演，
1: 嗯，
2: 我觉得他的就是镜头设计的
1: 蛮好的，
2: 蛮好的。
1: 嗯，
2: 我觉得他也是有就是可以当长期演员的长期导演的那种，
1: 哦、
2: 因为他也蛮会设计一些镜头。
1: 嗯，
2: 重点是编剧他的故事写得很好。东北剧最喜欢就是来个反转、
1: 哦，
2: 就会先大吵，旁人演员就会大吵，然后主角就很安静。
1: 嗯，
2: 然后就来个极限反转、
1: 嗯、
2: 然后我就觉得哎呦很强哦，
1: 嗯，
2: 然后后来我就看了很多，
1: 嗯，
2: 然后呢当然他们大部分都是爽剧，
1: 对，
2: 就是彼得森通常都是演爽剧，
1: 嗯，
2: 然后但我这次要讲的就是没那么爽，然后他其实算贺岁片，
1: 贺岁片、哦、
2: 短剧贺岁片，
1: 他
2: 是
1: 过年的、
2: 就是、对，
1: 过年，
2: 因为过年那一段时间韩国就出了一个年日历，就是短剧日历、
1: 嗯、
2: 就是说大年初一会出什么、
1: 嗯、
2: 大年初二会出什么这样子、
1: 嗯、
2: 然后呢我忘记那一部是哪什么时候出的，但它就算是那个贺岁片了吧、
1: 哦、
2: 因为它其实蛮温馨的、
1: 嗯、
2: 所以这部片就叫北网，
1: 北网，
2: 那它的故事内容就是两个男演员、
1: 嗯、
2: 彼得森跟另外一个
1: 东北
2: 演员，
1: 嗯，
2: 应该李世新吧，还盛行
1: 李是世新
2: 吗？李世新吗？应该不是李世新，
1: 好亲民的名字哦。
2: 就是两位，
1: 嗯，
2: 就是一起在，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东北人，
1: 嗯、
2: 但是他们去那个叫什么云南，
1: 哦，云南，
2: 他们在云南打工赚钱，
1: 嗯，
2: 但他们要回东北嘛，
1: 嗯、
2: 但你知道中国就是春运，知道吗？就是春运，
1: 对，
2: 就是太多人了，而且
1: 返乡的，
2: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提早买车票，因为他们那时候在工地，
1: 嗯、
2: 你知道工地就是薪水比较难，就是很快的收到钱，
1: 嗯嗯，
2: 就是可能老板会拖、啊、
1: 可能
2: 什么的，因为没做好，可能上面就不会发钱、
1: 嗯，
2: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比较晚拿到钱，然后就代表他们没有办法。坐好的火车回家，
1: 嗯，
2: 就是那种什么绿皮火车，
1: 对对对，
2: 他们连火车都买不到，
1: 嗯，
2: 况且怎么有钱去买飞机、
1: 哦、
2: 票呢？
1: 对啊，
2: 所以他们那时候就直接决定，那直接骑车吧，所以他们就借来两台摩托车，
1: 嗯、
2: 就从云南就这样骑回东北了，
1: 很厉害、哦，
2: 很夸张、嗯，而且那时候就是他们有计划好什么时候到哪、
1: 嗯，
2: 什么时候到哪，
1: 哦，
2: 但这种其实他们算公路片，
1: 对，
2: 就是。公路片就是要看路上发生什么，以及主角的心理，
1: 嗯，
2: 心理就是那个
1: 心
2: 理变化、
1: 心
2: 理转变，对，
1: 嗯，
2: 然后他们就是在一路上就是遇到了很多人，
1: 嗯，
2: 很多鸟事，
1: 哦、
2: 但他们可能初心不变，
1: 嗯，
2: 就是
1: 还是想要回家，
2: 但他是回家，
1: 嗯，
2: 但他们又不会因为要回家，所以可能就不管他们在路上遇到的人和事，
1: 嗯。
2: 然后就会有蛮多丰富的故事，
1: 嗯，
2: 然后从一开始可能就

0: 是一些什么乞丐骗钱啊这种小事，到后面可能有那种可能闹到警察上门、警察的那种大事都有。然后到最后，他们也是真的成功了，回了东北过年。
1: 我觉得就是这种公路片其实还蛮特别的，因为其实一般来说，长剧如果要去拍公路片，应该不容易吧？
0: 不容易啊，因为
1: 对
0: 公路
1: 啊。
0: 片的话，因为你公路片其实就是塞一些小剧情进去，然后串成一个连串的故事，所以长剧要演公路片其实有点难。但因为公路片我们基本上看的都是电影，
1: 对，
0: 但短剧就拍出来，因为其实短剧的时长哦，感觉也跟电影差不多
1: 对
0: 了，
1: 对，其实差不多，
0: 所以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而且我们，但就是前面说的，我看短剧其实看很快。但是北网这部剧我没有加快，因为我真的觉得他的故事很紧，也就是很紧凑，然后很丰富，然后感情的话也是七上八下，到最后他们真的回到家了，然后爸爸妈妈，然后东北人不就是说他们很重感情
1: 对啊，
0: 吗？
1: 对
0: 所以就
1: 啊，
0: 会觉得哦，他们真的到家了，然后真的可以吃到他们的东北酸菜，
1: 东北
0: 然
1: 酸
0: 后
1: 菜，
0: 反正之类的，我就觉得就是爸爸妈妈看到他儿子回来了，然后去买一些东西回来请他吃，然后就觉得很感动。
1: 因为一般大家对东北人的印象就是很大气，然后很仗义的那种个性，所以我觉得就是用东北，你说那个云雀影业对不对？他就是专门就是东北的演员啊，然后可以。我觉得可以碰撞出一些不同的故事，因为我觉得这个文化其实还蛮吸引人的。
0: 对，
1: 对，我到现在这部片也是躺在我的收藏家里面还没有动。
0: 就是他们的云雀影业，就是他们都是东北人，然后东北的故事嘛，然后每个演员可能你在每部剧看到都是认识的人，但是你又不会觉得他们演技又不会差到你就觉得他们好像在演同个东西，就是他们演技也很好，所以我就觉得很酷的一个公司跟这个制作团队
1: 而且
0: 这样。
1: 他们也是能拍出那种电影感的感觉，
0: 就是他们的演技其实很好，
1: 对，
0: 说实在，他们演技真的爆发力很强。因为他们东北人，如果你叫他们演小甜剧，也怪怪的吧？
1: 因为他
0: 你是
1: 们
0: 说
1: 讲
0: 东北
1: 话，
0: 霸总
1: 对
0: 吗？
1: 啊，他
0: 东
1: 们讲
0: 北霸总也不可能，就很好笑啊。所以他们演这种比较 人性化的故事的话，我感觉比较能吸引到大家。
1: 东北霸总，我也蛮想看的。那个口音，那
0: 真
1: 个
0: 的很好
1: 口音，
0: 笑，
1: 我会
0: 我
1: 蛮，
0: 会出戏啦。
1: 但是就是蛮感觉蛮酷的啊。东北霸总，我觉得有人会喜欢这一款的啦。
0: 那当然啊，
1: 东北霸总，
0: 对啊，
1: 而且我觉得其实短剧圈里面其实还有蛮多这种类似的剧，就是它的题材都蛮特别的，就是不是那种烂大街的那种霸总啊，然后要救那个女主角这种，就是我觉得其实还有更多我觉得很值得推荐的剧。我今天也来推荐一个不一样的剧，它叫做《野女孩》。然后这部《野女孩》呢，它比较特别，它也是算是类似大女主剧了。对，然后它这部剧的背景就是在讲这个女主角因为爸爸因为钱嘛，被拐卖到那个乡村里面要去给人家做
0: 童
1: 童
0: 养
1: 养媳，
0: 媳。
1: 对，童养媳就是其实我觉得还蛮可怕的。然后那个村落其实有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这个女主角就想要逃跑，对，然后她就有一次逃跑的过程中，她刚好成功了，
0: 刚好
1: 对，
0: 成
1: 她刚
0: 功
1: 好
0: 在
1: 成功了，
0: 遇到男主角就
1: 对，
0: 成
1: 她就
0: 功
1: 遇
0: 了。
1: 到男主角，然后就成功逃脱这样子。然后我那个时候看她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她有点算是她需要重新回归
0: 社
1: 社
0: 会。
1: 会，就是他需要去上学，然后需要去学习，然后还要，因为他在当童养媳的时候，他其实没有那个，就是基本
0: 钱
1: 上
0: 去
1: 不
0: 读
1: 会给他
0: 书，
1: 钱
0: 对
1: 读
0: 啊。
1: 书啦，也不会给他一些资源，所以他就是等于是说他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就遇到了很多，怎么讲，就是很多不同的事情，然后再加上他的妈妈，就是也是一个。算是一开始啊，我觉得他妈妈是一个蛮不负责任的人，就是随随便便就丢女儿这样子，就是我就觉得哦，感觉就是他爸爸是同流合污的那种感觉，但是后面就是也是有不同的反转，有我觉得蛮精彩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我后面其实看到的时候，我有哭诶、 就是、
0: 有啊，我也有。
1: 对，我觉得

0: 我觉得这部片就是它有蛮多就是值得，我觉得看到蛮多人性的啦。虽然可能现实生活中不会有这么
1: 好的事情，反正就是可能遇到男主角，然后把他带回来，然后男主角会保护他这样。
0: 对。
1: 但是除了这些的话，女主角也没有单纯的就是好像过得很好，就是她还是会遇到一些危难，然后她就是自己反击。
0: 对，我觉得她的那个就是她把大女主的这个角色呈现的很好，就是谭妍妍嘛，她大部分好像都是演比较。她蛮适合演大女主的，我看了她好像蛮多演大女主的，
1: 因为她演技也算好的。
0: 对对对，就觉得，而且里面的其他演员其实也演得蛮好的，我很喜欢那个男主角，对，男主角他是那个李若勋演的，
1: 对，
0: 对我也是因为他这
1: 看起来也很会演戏、啊，
0: 对，很会演戏啊，我也是
1: 看起来老很成熟的一个小孩，
0: 对他就是演类似少爷啦，比较偏。
1: 乖巧少爷，
0: 乖巧少爷那种类型的，然后就遇到了这个女主角，就是他们也是有反差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这部片的镜头也很好，就是这部片的镜头也是呈现的很好。我就是也是哇，那时候有被惊到，因为我其实第一次看这种类型的剧，我大部分都是看那种小甜剧啊，或者是什么古装爽剧，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那种。重生或是穿越的题材、
1: yes.
0: 所以我很多我之前大部分都是围绕在这两个题材上面然后下去找剧这样子、就是那个剧情其实看久了之后其实都差不多，虽然我还是会继续看啦，只是就是其实都差不多，所以我就想换点口味，然后就看到这个野女孩、我就觉得哇有那种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跟佩奇看到那个北网也是、
1: 那时候看了《野女孩》，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可以这部片其实可以拍成长剧，
0: 对，
1: 因为拍成长剧的话，内容就是比较可以写得更好，
0: 比较细一点。
1: 因为短剧的话，它当然会写得比较，也还是想要让你爽，或是有那种奇迹发生，但是如果演成长剧的话，它也是一个很好的题材，
0: 它就是在讲一个。女性成长的一个故事、我觉得是特别励志的，我就是看到这种剧我就发现哇短剧圈真的有不一样的东西
1: 对啊對近期啊
0: 对啊我就觉得其实真的其实短剧还是就以真人剧来说啦就是真的还蛮多值得看的剧，我觉得之后可以再跟大家介绍一些更多就是这种不一样的剧、那我现在就是要再来介绍一位演员了，就是我这、因为他其实这部剧其实是我最近看的，然后他叫做陈天翔，然后他跟我们刚前面介绍的演员就是
1: 有关系哦，
0: 对有关系哦
1: 对啊有关系，
0: 张赤跟那个志春和还有刘念他们四个人加陈天翔有演过一部那个反派糟糕什么我看一下那个剧叫什么，我就觉得
1: 反派
0: 就是 一部古装啦，糟糕和闺蜜一起穿书后把反派玩坏了，
1: 好长啊
0: 对你知道短剧都是出这种很长的那个
1: 对啊
0: 我就觉得你每一次都记不住那个名字但是你都知道在讲什么，比如说我讲反派就是
1: 对就是这部剧
0: 就这部剧这样
1: 里面很多反派
0: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他们四个人其实我自己都蛮喜欢，然后陈天翔是算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演古装的圣体，
1: 陈天翔他以前就是用古装来赢那个的、因为他以前也是跟另外一个女演岳雨婷
0: 对
1: 他们两个演的那个古装
0: 对
1: 红了 CP 红了
0: 月满西楼嘛是这
1: 哦他们演超多的
0: 我就是我那时候也看到陈天翔演了很多古装，那我自己也看了一些但是我都没有真正的入坑到陈天翔，
1: 我那时候还没有开始看短剧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他们的 CP 就知道他们有多
0: 红
1: 了
0: 对，那陈天翔呢他我觉得他虽然是天选的古装长相，但是我最近看了他一部叫做时光和你都很美、这部剧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因为他就是有点电竞的题材，就他虽然不是完全的电竞剧但是这个男主角就是蛮会打游戏的，然后他是一个
1: 喜欢打游戏的男生
0: 对因为我自己本身会打游戏啊，所以我就是对打游戏的会有一些憧憬，而且又是陈天翔这么帅的我真的觉得非常棒，
1: 陈天翔就是最适合演温柔知性学长，
0: 对我一开始还觉得因为我一开始看他的剧其实都不是那种温柔派的，我这次看那个时光和你都很美这部剧我就直接被他种草，

0: 觉得他很适合演温柔男，我真的完全颠覆。
1: 对啊，他完全是 OK 啊，
0: 我真的完全颠覆，我就觉得，而且我觉得他蛮特别，是他是学播音主持的，
1: 真假的？
0: 对，他是学播音主持的，然后没想到他居然演技演的超级好的，
1: 对他，
0: 对我就觉得他很适合演温柔男，然后、哦、对我就觉得是因为时光和你都很美，我是前几

0: 的被他圈进去的那种感觉。
1: 看陈天翔就得看他演温柔之心，
0: 对，他这次温柔之心真的演得太好，他们也是演大学生的那种故事啦，
1: 啊，
0: 然后就觉得他演的那种大学生演的真的也是，就是我觉得他那种温柔的个性，然后他就是那种感觉是你是那种他不你不会感受到他，就是你可能当下不会感受到，但是他就会用行动证明他很喜欢你，
1: 哦，这是最强的
0: 行动派，行动
1: 最强的人设，
0: 行动派人设。然后他重点是他又会有一点，我觉得他就是也会有一点点反差感，就反差感的人设真的蛮重要的，
1: 反差真的很重要，哦，
0: 很重要。然后陈天翔就是哦，因为他之前有演一部，他也是跟志村和演的一部叫做《攻略苗疆少主》。
1: 哦，
0: 对，他是演白毛，
1: 哦，
0: 他的白毛真的那时候我也是觉得很帅，但是我
1: 其实那个志村和有点解，
0: 有点解吗？因为我其实还没有，我还没有完全看完。
1: 苗疆少主就是有点，就是被控制，我记得好像是他被控制，
0: 他有一点点魔，就是有点魔法奇幻的那种，
1: 对对对，
0: 他不是纯古装啦，所以就是会有一些些。可能比较瞎的地方嘛，
1: 就是比较仙侠一点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自己就是看了那部就陈天翔的造型之后就我
1: 哦，陈天翔是有白毛，他之前跟岳雨婷那个也很帅，
0: 对，
1: 很帅，
0: 就是白毛真的觉得他很适合。但是我就是觉得他演温柔之心就是永远的神，因为我觉得对，我目前看那种温柔之心风，我觉得还没有人能打败陈天翔，
1: 因为他长得也很温柔，
0: 对对，因为但我不知道他本人的个性是怎么样。我之后我因为我这次
1: 他蛮抽象的吧？
0: 真的吗？
1: 他跟王鹏也玩得很好啊。
0: 因为我这次才被他圈粉的，所以我下次可能会
1: 他也没有到这么抽象，就是也是你喜欢的那种反差，就一点点，
0: 哦，反差。
1: 就是虽然他看起来温柔知性，嗯，但是有时候抽象。
0: 哦，那很好啊，那很好，幽默嘛，幽默嘛。
1: Yes, yes.
0: 对，那我们今天时间其实差不多了，我们的剧就先介绍到这边好了。我们下一个环节来介绍一点比较特别的，算是比较特别的创作者这样子，嗯。那我们就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是我自己蛮喜欢的歌手周兴哲的歌。
1: Yes.
0: 对，我自己去看了两次演唱会。
1: 哦，好喜欢，
0: 对，很喜欢。然后这首歌呢，是在我在《时光和你都很美》一直听到那个前奏，
1: 不止啊，
0: 没有，我是、oh. 我说我最近是一直听到，一直听到，oh. 然后我跑回去重新听到。我原本其实已经就是这首歌已经躺在我的那个歌单里面，就是很久随机播放不会播到了。然后我就是因为这部剧，我跑回去听这首歌，叫做《想念你想我》。
1: Yeah.
0: 你也常听过吧？
1: 超长的好不好？
0: 这首歌真的也是那个短剧的御用 BGM，
1: 对啊，
0: 真的很好听。那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吧。

结束。我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散场之后，我们留下来聊聊吧。在剧中后的悄悄话里，我想把我的心情悄悄分享给你。
1: 好，因为我们没剩下多少时间了，真的很可惜。但是我一定一定要分享一个我真的很喜欢的创作者，他们就是夏天妹妹跟煎饼。
2: 哦，对，老搭档
1: 啊，他们真的是，我觉得他们就是那个现实版的朱棣跟尼克的那种感觉。
2: 哦，
1: 就
2: 是，你说他们的
1: 形象就是非常非常好的搭档。然后他们之前有一部算是短剧，也是短剧，叫做
2: 横平短剧。
1: 对，横平短剧叫做《逃出大英博物馆》。
2: Yes，
1: 对，就是非常非常火爆的那一种。然后我那个时候看了，就是觉得，因为他们蛮厉害的，是他们就是自导自演，
2: yes。
1: 他们自己当导演啊，自己当编剧，然后他们剧本都是原创剧本，
2: 是，
1: 完全没有那种小说改编那种。然后就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而且他们除了演技之外，还有那个包括导演的能力，然后镜头啊什么的都处理的非常好。再来他们的美术跟妆造，纪晓英
2: 非常非常的棒，
1: 对。非常强，他们都自己手搓的。然后他们连那个，他们之前有一部，最近有一部叫《Enemy》，他们那个就是那个
2: 京剧，
1: 那个脸面具的那个脸，他们都是自己画的，欸，
2: 很强啊！
1: 我觉得哇，在这种现在 AI 盛行的年代，还坚持手搓的人，我真的都必须给一个大大的赞。而且他们真的是花多，我觉得他们赚多少钱就真的花出去多少钱。
2: Yes，
1: 我真的觉得他们几乎是没有赚钱的那种感觉，他们就是完全就是因为热爱影视，然后在做这些事情，我觉得是很值得学习的。毕竟是广电系嘛，
2: yes，
1: 看到就是觉得
2: respect，
1: 真的真的 respect。然后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故事呢，叫做《百花》。然后他是那个煎饼是一个男生，然后夏天妹妹是女生嘛，
2: 嗯，
1: 他们不是这种情侣，他们就是真的很好的搭档。然后这是煎饼当导演，然后让夏天来演的剧，
2: 嗯。
1: 然后这个短剧呢，我觉得故事是非常棒，他讲的就是青楼女子的故事。他里面总共出了两集啊，但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只分享

0: 一集。第一集呢，他就是在讲作为画师的煎饼，他要到京城去某个神路，但是他在路上的时候，就是那个画作，画作被那个雨打湿了，所以他就需要重新画一个。他就邀请夏天，问这姑娘说，可不可以就是借他画个画这样子？对，然后意外他就遇见了这个夏天，这夏天的角色是一个叫做山茶的女生，然后她是一个怎么讲？百花阁的药师，这个百花阁就是青楼女子。然后我觉得她蛮棒的，就是大家都知道青楼女子是很被人瞧不起的嘛，就是可能会大家都很唾弃这样子。但是其实他们讲的就是，其实大家都不是愿意来这里的，他们其实都是很好的人，只是因为家道中落啊，再加上古代那样子的背景，就是对女子比较不尊重嘛，所以他们没办法决定自己的出身，才迫不得已，很多是被卖到这里啊，或者是有些人是出生就被丢在百花阁的门口当弃婴，所以后面就只能成为青楼女子。然后我觉得她很打破传统我们古装对于青楼女子的一个印象，因为大家可能对青楼女子都是哦，这个要攀高官，然后要赶快给高官当妾，这样子她就可以赶快就是有钱离开这里这样。然后但是其实他们这边就是讲述的就是女生相亲相爱互助的那种故事，我看了就是很感动，因为他们就是为了就是可能某一个女生，然后他们要帮忙什么，他们都我就觉得这个呈现的真的很好，而且我觉得他非常印证了一句话，就是樱花树下站谁都美。我觉得就是那种百花齐放的景象，就是我看了那时候很感动。就是我之后来介绍第二集的剧情，好，第二集的剧情我觉得是更精彩，因为第一集它其实只有短短的五分钟，但它呈现的这么细节的东西，我就觉得哇，真的特别强。对，我就觉得这之后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其他短剧，跟介绍一下这个第二集。然后还有佩奇最近也有涉猎 AI 短剧，我们最近都蛮爱看的。我们之后也来介绍一下 AI 短剧啦，因为也是最近 AI 也是蛮盛行的，而且发现有也是有各种不同类型的短剧开始出现的。
1: Yes，
0: 对，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边到达尾声了。谢谢佩奇今天陪我们来聊天呐、啊。
1: 不会啦
0: 干嘛这么生疏好，那我们影剧任意门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为大家播出哦。那今天这首歌呢要播放的就是汪苏泷的情，它也算是短剧的常驻 BGM 了、
1: yes.
0: 非常好听，那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然后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说话让我们拉近彼此距离，
2: 从一次次的对话中，我们认识自己，
3: 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2: 在这里，我们陪你聊聊人际，理解沟通，
4: 说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3: 每周二下午5点，我们准时相会。
1: 欢迎收听《口传这件事》，
5: 今天怎么说？
4: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 88.1。您现在收听的是《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玲。
2: 我是涵涵，
4: 现在时间是5点01分。我们是由世新大学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的学生团队组成的广播节目。我们团队由6个成员组成，每一周都会由不同的主持人来用口传系学生的角度跟大家聊聊生活中的大小事。
2: 那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14集，我们希望能每周都能透过议题观察、社群员分析以及主题访谈，来跟大家谈谈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传播跟社群运用。
4: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放连假了嘛，涵涵打算国庆连假做什么呢？
2: 哎呀，虽然是一个就是喜欢宅在家里的人，但基隆最近来了皇阿玛，我要去看一下我最爱的猫猫皇阿玛，然后去快闪店就是花一下我的钱啦。那恩玲呢？
4: 我应该回我家屏东，然后跟家人朋友出去吃饭玩玩走走。
2: 我觉得屏东也是一个蛮好的去处，我觉得下次可以就是增进一下我的旅游。
4: 欢迎你来。
2: 没错，那刚刚讲到了就是展览啊，皇阿玛。那首先第一则新闻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今年10月3日呢，第16届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正式开业啦。从10月3日到10月11日，连续9天的展期都在中心新村闪亮登场。那这次的活动设置35处的展馆，结合茶文化、农业与观光体验，并串联茶乡小旅行。那南投县长许淑啊在开幕典礼的时候表示，去年茶叶博览会结合了国庆烟火，共吸引了123万人次的
4: 入场，
2: 对，入场创下一个新高。那今年的展馆特色包括展售馆啊、体验馆以及国际茶习馆。那展售时间是平日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假日到下午6点。那邀请民众品好茶、逛展馆，除了展馆以外呢，茶乡小旅行串联了竹山啊、鹿谷、民间、南投市集、鱼池，让大家可以进入茶园好好的体验哦。那除了这些活动以外，还有更多的活动，对，那到还有茶艺展演与小小的茶艺师竞赛，那大家都可以去 follow， 有兴趣的都可以到南投走走。
4: 那么接下来是第二则新闻，是在国外社群中引发许多游戏玩家感到共鸣的一个讨论议题。一名玩家分享，父母在30年前总是告诫他说，你长大就会戒掉打电动了，但是30年过去后，他仍然在玩游戏，甚至会和丈夫一起坐在荧幕前唱夜，熬夜唱完。而这段生活写照曝光后，许多玩家也分享自己小时候父母常挂在嘴边说，哦，电玩游戏只是小朋友短暂的热度。但是不少玩家都讨论说，长大后的现实生活就是离经30-40岁了，还是戒不到游戏。虽然时间比以前没有以前多，可是还是总是会挤出时间来玩游戏。所以就看出长辈那套预言，长大就不会玩，比较像是长辈的娱乐双标的感觉。
2: 那最后一则新闻呢，则是大家每段时间都非常期待的兑奖啊。那今年7月及8月的统一发票在9月25日开奖喽。财政部也在10月5日公布了中奖清册，这次开出17张特别奖，也就是新台币的1000万跟以及11张特奖，金额是200万元。那根据4大零售业通路的业者，统一超商啊、全家便利商店、莱尔富、全联自行公布统计，本期共包办了9张千万特别奖，其中一名幸运儿仅是在全家买了个10元的饮料。那其中有2名的幸运儿分别花10元支付 Uber 处理费及购买奶茶，就抱回了这千万大奖。那最高花费则是24000元买精品

0: 题家，也中了特别的千万奖金。
1: 那我们现在就是第一单元聊差不多，下一单元呢我们会来和学妹们聊聊在上台讲话这方面都是怎么处理紧张啊这样的情绪。那接下来我们会听一首歌休息一下，请持续锁定口传这件事，
0: 今天怎么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你现在收听的是《口传这件事》，
1: 今天怎么说？
0: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涵涵，
1: 我是恩玲。
0: 现在时间是5:10。那说到上大学，不外乎提到的就是报告啊、考试啊。那众所周知，我们口传系是一个
1: 报告
0: 系。但我觉得就是也蛮合理的，因为毕竟报告是真的蛮多的。那除了理论课要考试之外，大部分课程都需要上台报告。可是讲到报告啊，我都会每次上台前我都会很紧张，就是

0: 管就是有几次经验，我还是会很紧张。那不知道恩琳，
1: 我也是会超级紧张那种类型，就是上台前还没轮到我就已经心脏狂跳、声音发抖的那种程度。
0: 真的，那不知道大一的新生们面对人群发表会不会感到紧张呢？又或者是很享受这种紧张感转化成为力量的这个感受？所以我们今天邀请了两位学妹来到我们节目，跟你们分享他们上台报告啊、主持等等方面的经历、心得以及想法。那么我们先请两位学妹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口传一甲，我叫黄珊妮。
3: 大家好，我是口传一乙，我是李佩蓉。
0: 那刚刚就讲到上台报告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所以想先问问你们在高中的时候是否有上台报告啊、主持的经验呢？
2: 我主持经验比较多，在高中的时候第一次的话就是社团博览会，然后第二次的话就是社团期末惩罚，然后报告的话呢就是每个科目都有报告，但就是高中的话比较少一点，就是都还是有，但就是没有很多这样子。
1: 那你们主持那些是直接主持像 Q 流程那样，还是你们会有什么特别主持需要做的事情吗？
2: 我们主持的话是有拟稿的，拟稿子就是可能是那种怎么说，就是
0: 你说流程都已经有写好，什么都是全部都已经打好，只要照着念就好的那种主持吗？
2: 对对对对。
1: 那佩蓉呢？
3: 我的话其实是从国中就有类似的经验，就是我国中有当运动会的主持人，然后还有毕业典礼的司仪跟致辞代表。然后高中因为我也有参加学生会，所以就是有很多主持的经验。但是因为我们学校是工业学校，所以就是我们比较少报告，上课比较少报告，但是因为有一些社团活动，所以还是有很多主持的经验。
1: 那看来你们其实国高中就有蛮多 这方面相关的经历。那很好奇耶，有没有哪一次你们上台的经验是你们到现在都还很印象深刻、非常记得？比如说可能突然出现意外忘词，或是你原本事前很担心，结果发现成果意外的好。
2: 我的话就是高中有一次报告，我们班导就是以模拟面试，因为我们那段期间就大家都在准备面试申请各省这样子，然后班导就很紧张，他就是蛮贴心的一个班导，然后那时候他就把门都关起来，然后就是要很模拟，他就叫我们进去要扣扣扣，然后扣完之后然后站在讲台上要说各位老师各位教授们好，那我是谁，开始自我介绍。我觉得那一次就是我觉得最特别的一次报告，然后我在那场报告的话其实就是还蛮顺利的，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意外。对，
1: 那佩蓉呢？
3: 我最有印象的应该是国中有参加一个英文演说的比赛，然后因为那次是我自己写的稿，所以就算在台上很紧张有一点小忘词，可是因为是自己写的，所以还是可以很流畅的把它讲下去，然后也有得到不错的奖项，这算是让我在进入这个领域帮我开启这道大门。
0: 因为像你刚刚有讲到，就是因为是自己写的，所以其中忘记还能接回来。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在报告或主持，就是有没有自己全心的准备，其实我觉得这点就差蛮多的。那因为你们刚刚其实都有讲到，你们有很多上台的经验，不管是跟学生会啊，或者是一些活动。那么多次的经验之后，如果现在要你们站在一群人前面说话啊、发表啊，你们还会紧张吗？
2: 会，我还是会紧张，就多多少少在大家面前还是会有小紧张，但如果就是真的我要上台的话，我就会先大概深呼吸个三下，心里做个准备，然后呢就还是可以顺利。对，
3: 我的话多少也是会紧张，对，但是只要在台上已经有沉浸在这个氛围里面的时候，就可以比较期待带着这种心情去讲，就是会比较放松一点。
1: 所以那感觉虽然你们经验蛮多，可是还是会感到紧张，然后感觉佩蓉是会就是只要沉浸在这个氛围里面就可以全力以赴发挥自己最大的那个能力的感觉。
0: 没错，因为但其实我觉得其实紧张是一件蛮正常的事情，就是遇到那种我不会紧张那种感觉我们才会觉得很奇怪，紧张的心情就是本来就会有的感觉。
1: 那我好奇你们是说会容易感到紧张吗？就是不管是谁上台感觉都会有一定的紧张程度，那你们觉得真正让自己感到紧张的原因是什么呢？
2: 我的话就是会怕我这次报告啊可能讲得不够好，然后还有就是蛮在意大家怎么看我的。我

0: 有点太在意别人的眼光，我觉得我之后会慢慢改掉。对，
1: 我的话是我会怕讲完之后后悔没有符合自己原本的期待，就是我会希望可以呈现出最完美的状态在面前。对，但是有时候紧张就会有一点怯场，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就是再多练习。
2: 好好练习。
1: 对，
3: 那我觉得就是 Shiny 可能就比较在意自己的外在，大家看起来观感怎样，然后可能
2: 佩蓉
3: 就是比较在意就是
2: 自己的
3: 对预期，但是 Shiny 你很漂亮，
2: 然后你说话条理也很好，
3: 佩蓉也赞赞的，
1: 谢谢。
3: 那因为刚刚 Shiny 有讲到，就是可能在同学面前报告就会很在意自己，就是外在还是怎样的。那如果今天是在一群还不太熟悉的新同学面前报告，你觉得这种陌生感会影响自己的表现吗？还是会因为大家都不认识，所以就可以觉得很自然、很放松的跟大家报告这样子？
0: 要看，如果是同班同学的话，我觉得还是会很紧张，就是上台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太在意自己，因为毕竟之后有些课还是要一起。但如果是就是别班或是其他活动不认识的话，我就不太会在乎，因为我觉得就是报告完之后可能就不再见面了，我就觉得还好。
3: 那通识课的报告很适合你，因为通识课就是那一个学期报告完，然后就是跟他 say goodbye， 这也不会见面了。
0: 对，
3: 那佩蓉呢？
1: 我的话，我要看当下给我的氛围跟感觉，就是如果我当下觉得台下或是我在听我讲话的人就是蛮友善的，我觉得可以比较侃侃而谈，就是那个气场比较相投。嗯嗯，对。但是如果我觉得台下有点冷静，或者是、就是、
2: 没有回应这样，
1: 对，然后我可能就会讲话变得比较谨慎小心，就是有包袱一点。
3: 欸，但其实我报告也会一直偷瞄台下的眼睛，因为像之前有一次我们演讲学，就是老师会坐在前面，然后就很紧张，我就上去，因为你知道吗，就是你在那种超级多人的教室，然后你就会讲一讲，然后就开始瞄每一个。但是因为现在你知道在课堂上报告大家都面无表情，就很累的感觉，所以我那时候就讲一讲，突然有点心虚，因为大家都没有表情，让我觉得怎样，我是讲得很烂吗？然后就我就看到老师就这样，就是给我很好的回馈，然后就觉得不要再看他们，我要看老师。所以我就觉得以后如果很在意别人眼光的话，或者是很在意别人给你的回馈，就是你就看老师，老师一定会，不然就是看你的朋友，就是记一下那个目标物在哪里，你看他们一定会给你最大的欢呼。
4: 我反而我觉得我跟珊妮比较像，就是如果是认识的人，我就会很紧张，就会很怕自己出了什么大球，然后大家之后都会记得我出过这个球。可是如果是就是比如说不太熟或是根本就不认识的人，我在他面前讲话，就反而觉得还好，不会那么多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太在乎别人的想法。那想问你们，就是进入口传系之前，会不会想象说口传系的人应该都很会说话，很会表达，然后上台都很会表现吧？那你们自己进来之后，有没有出现过这种他们都好厉害，我不能输的比较心理呢？
0: 我有，因为我们班的同学们都蛮外向的，然后他们都很踊跃上台报告，然后我就有点觉得说，他们很外向，但我也不想输，但对，就是
4: 努力面对自己不想上台，就克服这个，就是不能输，我要练习这样。
3: 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就多看几次，然后后面就熟悉可能班上的气氛，或者是好好的下定决心之后，就可以多多的，就是像他们一样，你就如果羡慕，对你们，你羡慕他们的点，就是你也可以做到，
4: 没错。
3: 那佩蓉，
1: 我的话是，就是一开始不是有自我介绍在班上，然后那时候因为大家都不太熟，所以每个人都很紧张，感觉每个人都很哀，然后大家自我介绍的感觉都很像。但是后来就是有报告，上课有报告，然后就发现其实大家口条真的都蛮好的，然后也都蛮大方，就是觉得很有趣，因为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嘛，所以就会觉得可以向每个人学习他们厉害的地方。
3: 就我觉得自我介绍有点就是很像在拆惊喜，不然有时候有些人自我介绍就可以就是很侃侃而谈，但是有些人可能就是需要多熟悉才能发现大家厉害的点在哪里。
4: 没错。
3: 那因为刚刚你们讲到可能就是还是会看同学表现，还是会在意一下，那你觉得这种想法会让你们更想突破自己，还是会觉得很有压力？因为就大家都讲很好嘛。那上台报告刚刚也佩蓉还是谁有讲，就是说看到别人就是没有表情就很紧张，那就是看讲想到大家就表现得很好，就这一点会让你们
4: 会不会增加
3: 你们上
4: 台的压力？
0: 我觉得还是

0: 会有点压力，但我觉得我会想突破自己、嗯、然后我觉得就是如果要突破自己，我就会去再去往像另外的方面然后去发展这样子、嗯、比如说像找现在这个机会可以来这边就是聊天，对对对对。
1: 我的话是我觉得有一点点压力是好的，对，就是在听大家讲的时候可以去听他们有什么不同的方式或什么，然后把它吸收然后变成最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
2: 有时候就是在上课报告的时候啊，其实看到有一些可能像我们之前演讲学的课就是大家就要分组、嗯、可能介绍一个物品，那其实看到大家的组就觉得为什么
3: 大家很有创意，
2: 然后就可以去各个都吸收，就好像就不知不觉中也能那个就是学习到很多。那刚刚珊妮有讲到就是说就像这个机会可以练习，那就是多多来上我们的节目、嗯、我们第二单元呢都会邀请学弟妹们上来，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要有镜头面对镜头讲话，那需要分享自己的事情，那需要口条，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欢迎大家来。
4: 没错，那么有些人上台可能会是上台前景这样，可是开口之后就能够慢慢进入状态，也有些人是看似平静但全程都超级紧张到不行。我自己呢本身是那种就是上台前就会超级紧张，心脏狂跳，然后一站上舞台就是心脏就一直跳一直跳，但是我是那种当我开始习惯我心脏跳的那个频率之后呢，就能够跟这个节奏开始达到一个饱和平衡的状态，然后就可以比较顺利的讲下去。那不知道你们本身是属于什么样的紧张类型呢？
0: 我跟学姐其实差不多，就是在还没报告之前在台下会很紧张很紧张那种、嗯、然后但是就是上台之后也是狂跳、嗯、然后但就是慢慢熟悉，然后呢把底下当成是习惯，然后呢就是看老师，然后或看我自己的朋友，
4: 对，
0: 然后或是自己看自己的报告的那个荧幕、嗯、对对对，
4: 就比较不会紧张。
2: 那佩蓉呢？
1: 我也是在台下的时候会很紧张、嗯、就是我是那种就是连可能我们一般上课报告就是只是上课报告在台下都会有点紧张、嗯、对，但是上台之后就是要让自己就是一样沉浸在那个氛围里面、嗯、我那时候面试就是申请入学进来的时候、嗯哦、我坐在外面的椅子等，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一梯次七个人吧，还是几个十个？
2: 我那因为那时候我有帮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因为其实那时候你们新训的时候，我对面就是因为我去面试帮忙，其实对有一些人印象，就是我记得好像是十个人。
1: 然后我那一天是我是第一天，然后我是一整个梯次的最后一个，也是当天的最后一个。所以我坐在外面的时候真的超级紧张，然后我就是那时候开门进去，我就发现教授人真的都很好，所以我就可以很自然流畅的想要把就是把我表达给教授最完整的内容。对，
2: 那像有时候可能前面自己的压力好像可能都会是自己给，但可是当真的进到那个场合，可能教授虽然也没干嘛，就可能就是面无表情的等最后一个学生要进来讲，他可是给你的感觉很放松，其实好像自己卸下那些压力，其实好像反而人讲的比较好。那刚刚珊妮有讲到他的小那个面对不要让自己那么紧张，小佩宝是西瓜，那我们这一题就要问，哎，那佩蓉有没有也有一些不要让自己那么紧张的一些小技巧呢？
1: 有，我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试，然后在那个考试的前一天我也是超紧张，而且我的手汗是狂流，然后心跳是超快，对，然后我就觉得我不能让自己这样，因为这样会发挥失常，然后我就去查资料，结果我就看到一句话，他说紧张是你的身体在为你做好准备、嗯、然后那时候这句话给我蛮大的力量，所以在之后每一次这种状况我就会在心里就是讲这句话告诉自己，然后就会比较平静。
2: 其实有一些话虽然短短的，但是就给自己的力量其实是蛮大的。那我自己也有看到一个话是说，就是因为像大家上台前可能多多少都会担心自己没讲好，会忘词怎么办这种的，那句话的意思是说你会担心自己做不好，是因为你是可以做得好，只是会担心万一有什么吐词之类的，但总而言之你们就是会做得好才会担心。那我还有个小问题，就是大家因为像你刚刚说想西瓜，就是想西瓜是真的有用吗？就是你看他们是真的会变西瓜吗？还是就是你想到他们是西瓜就可以比较不要那么紧张？
0: 就是他们不会变西瓜、嗯、但就是我自己心里

0: 就一直想，他们不会说话，对，好，我就报告我自己的，然后呢，跟会回应我的人，然后还有老师这样子，他们不会变习惯。
1: 好，就是有点这样转移注意
0: 对
1: 力
0: 对
1: 那
0: 对
1: 样。
0: 对。
2: 那么刚才比较多在讲我们上台报告的方面，那想问问在舞台表现这方面，你们有没有最想精进哪一个部分的能力？就是像台风啊、声音、表情，或者讲话内容、组织、临场反应等等。
0: 我应该是台风，还有临场反应，还有加组织内容，就是这三个，我觉得这三个蛮重要的。我也是比较欠缺的这三个。
2: 原来是这样。
1: 那佩蓉呢？
3: 我是觉得临场反应跟声音表情，就是我觉得内容报告的内容，就是可以在事前准备做得很充足，所以表现得很完美。但是临场反应就是如果有什么突发状况，需要我们及时的去处理，然后才不会让现场就是尴尬或冷场。对，然后声音表情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在报告或是我在演讲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看到自
2: 己
3: 己
2: 的
3: 的
2: 表
3: 样子，
2: 情，
3: 对，所以如果要多练习，就是可以表现得更好。
1: 那珊妮可以说说你为什么会觉得你刚刚说的那几项能力是想要增进这，就是你刚刚说的那几项能力这样？
0: 先临场反应的话，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就是比如说，如果主持人抛一个题目给我，或是就是今天我可能像现在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就需要一点临场反应，因为我会有点紧张，或有点忘词，或是不知道说什么。
2: 就是没有预先预备好，就会容易不知道怎么办的类型，是
0: 对对对，对对。然后组织内容的话呢，就是我刚才听完他说完之后，我觉得好像，
2: 没错，这样子吗？
0: 对，好像我好像又有点不需要了。
2: 原来
1: 刚
2: 是
1: 刚讲
2: 这样。
1: 到组织内容可以先准备好，又突然觉得好像不是那么重要
0: 对，
1: 了。
0: 好像不是那么重要了。对，
2: 看来大家对于临场反应这个地方都很需要好好，就是都想要好好学习。
1: 但其实我觉得临场反应，我觉得除了看就是你个人的天赋之外，我觉得真的就是需要经验，因为
2: 对啊，多练习才
1: 像有时候，像今天我们有一个课就请一个，你们知道逗比的吗？就他们有来课就分享。就是他自己的自
2: 就
1: 媒
2: 网
1: 体
2: 络
1: 这样，
2: 创作
1: 对。
2: 者，
1: 然后他就有说到他之前在前一个工作，然后就遇到一些突发状况，虽然说可能跟主持无关，但是那个临场反应就是要当下去做准备。我觉得这一定要经历过一
2: 没
1: 次
2: 错。
1: 才会那个，所以我自己个人对临场反应就是觉得说，就是需要经验啦，就是遇过才知道。
2: 遇
1: 所以
2: 过越多次，就
1: 没
2: 越有
1: 错，
2: 临场反应。
1: 所以可以加进来我们这个直播节
2: 我
1: 目，
2: 们很多需要临场
1: 反
2: 反
1: 应
2: 应
1: 的
2: 的
1: 地
2: 事
1: 方。
2: 情。那想问你们，如果今天有机会像一个就很专业人士请教展演啊与表达的这种疑问，你们会最想问他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如何克服上台前的紧张，或是怎么让自己表达更自然等等。
0: 我应该会问他说，怎么做到就是临场反应这么厉害，然后还有就是怎么克服紧张这部分，因为我觉得，临场反应的话真的很
1: 很重
0: 需
1: 要，
0: 要，
2: 真的很
0: 对。
2: 重要。
3: 我也是觉得，想要问他，就是如果当下遇到突发状况，他是要怎么用最不让大家怯场，然后甚至是有一点幽默的方式去带过这个，不会让台下的观众觉得，你们出包了，或是有知道发生什么事。
1: 而且其实这个讲到我觉得很好的点，其实我也是想要学习，因为像有时候可能上节目会问问题，可能就是像那些综艺节目，假如说你们有一天可能真的当明星了，就有些那种一些比较不好回
2: 刁
1: 答，
2: 钻的问
1: 对，
2: 题的
1: 这
2: 时
1: 时
2: 候，
1: 候我觉得就临场反应就蛮需要，因为不能真的回答，你也不能假回答，需要可能就迂回战术吧。我觉得这临场就如何回答临场反应，好像也是蛮重要的。
2: 对，那么今天听下来，每个人面对观众的紧张程度都不太一样，有的人可能会发抖、眼神飘忽、心脏狂跳，有的人反而能依靠这样肾上腺素就会发挥得更好。那么在现在时代，除了现实中在大家面前说话，也有很多管道可以向人们说话，包括录制影片啊、podcast、广播等等。那么我们要如何用这些形式说话呢？我们刚才讨论了如何面对人群说话，是会不会紧张？那么下一单元我们就来听听看学长们如何将声音透过广播、采访还有叙事传播出去。那让放一首歌曲休息一下，下一单元很快回来，请持续锁定口传这件事。今
1: 今
2: 天
1: 天
2: 怎
1: 怎
2: 么
1: 么
2: 说？
1: 说？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现在时间是下午5:35。你现在收听的是《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红。那刚刚第二单元，我们两位主持人和学妹聊下来就发现，不管是上台报告、主持，还是在一群人面前表达自己，从紧张到慢慢找到自己的节奏，好像都是每个人学习说话时一定都会经历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我们今天面对的不只是台下几十位的同学，而是一支麦克风，甚至是麦克风背后那些我们看不见的观众呢，当我们说出去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会被录下来剪辑，最后成为一个真正被播送出去的作品，那怎么说这件事情好像又

0: 变得更不一样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哇，真的是非常重量级的嘉宾哈，是跟我同样一样来自马来西亚，目前就读世新大学广电系的同学。他们参与制作的《大马妈妈档》为什么马来西亚人会说华语，拿下了金声奖的教育专题报道奖。那这件作品从一个对马来西亚人来说，其实是在日常不过的问题出发，带着观众一路认识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历史现况跟挑战，更获得评审在企划啊、访谈还有内容结构以及声音制作上面的肯定。所以现在就让我们欢迎两位金声奖的得主戴毅康和涂元佑来跟我们的观众打声招呼吧。
1: Hello， 正在看直播还有在线上收听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毅康，我今年大四喽。
2: Hello， 大家好，我也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元佑。
0: 那其实这个我这边补一个提示哈，金声奖其实是由国立教育广播电台主办，而教育部指导。那这个部分奖项是跟财团法人张荣发基金会合办的校园广播节目竞赛，是被誉为校园广播界的最高荣誉。所以今天就请到的两位真的是非常厉害的嘉宾来到现场。那话不多说，我们先马上开始今天的访问。首先我想问一下两位，就是两位嘉宾哈，《大马妈妈档》为什么马来西亚人会说华语的这个作品呢？当初因为其实他们团队是三个人，那还有一位成员今天因为有事情没有办法来到现场，所以就想问今天当初三个人是怎么组成这个团队，又怎么决定要做这个节目呢？
2: 其实我们三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就认识了，另外一位同学呢叫新瑜，大概这边这样子，她是一位女生，然后那时候我跟她是在世新是同班的，然后毅康是另外一班，但是我们因为在马来西亚就认识，我们在马来西亚有念过同一所的大学，算学院这样子，然后在那边就认识，所以来到这边我们就觉得哎，我们大家都有相同的背景，然后也大概理念上和想法上面可能会比较相似一点，所以就会拉大家一起来组队。
0: 所以你们组队的时候其实是一开始就冲着金声奖去报名的吗？还是原本就是想说就想要完成一个作品呢？
1: 这个我就不知道元佑跟新宇怎么想啊，我自己是还好，因为我拿过一次了，
0: 所以现在就是一个凡尔赛的这个阶段。
1: 没有、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啦，因为你看我们报名的时候是报那么多个嘛，三四个，所以我们其实还是会希望，哎，那么多个至少中几个也不错。那一开始就拉了新宇来，然后就也没有问他意愿了，就讲一起咯，他就 OK， 我们就一起，
0: 就是。非常马来西亚人的随性，
1: 没错。
2: 那时候其实还有一个考量的，就是毅康男生的声音很好听，然后新瑜可以负责做女生这样子，所以我就把他们两个人拉到我的队里面，然后我就可以躺赢这样。
1: 哦，没有，元佑声音也很好听，
0: 真的在讲什么会上到这边 的人
2: 没有啊，我没有什么参与到录制当中，很少很少。
0: 好吧，那为什么马来西亚人会说华语这个问题呢？其实对我们，因为我们三位其实都是马来西亚人嘛，可能就是一个很普通根本就不会去特别思考的问题。那你们是在哪一个瞬间就发现到哎，原来我们就是非常习以为惯的事情，对台湾听众来说其实是一个需要去好好解释去好好回答的一个问题呢？
2: 首先可以回答刚刚那个有没有要冲金声奖的那个问题了，就是确实我是有的，然后在参与金声奖的这些经验当中，就是他们好像有一点喜欢异国文化的内容，所以我们就想哎，我们都来自马来西亚，可以做跟马来西亚有什么相关的问题。然后我们最常发现的，来到台湾最多人问我们的就是哎，怎么你们的那个国语讲得这么好，就是台湾国语，就是
0: 对
2: 华语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有了这个想法说哎，我们可以从这边开始去切入，然后就开始可以谈一下我们马来西亚捍卫华文教育的一些理念和伟大的理想这样子。就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也很常接受过这样子的教育，就说哦，我们的先人啊牺牲奉献什么，然后就把自己的文化骄傲给表达出来这样子。一开始的想法就这样很纯粹。
0: 对，就是像你一开始提到的想法，一开始的想法都是很纯粹的嘛。那其实我有去特别看评审的一些点评啦，就有看到说哎，评审有特别提到这个作品企划新颖，但是你知道从一开始只有这个很单纯的想法，就是哎，我好像有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可以开始做，到真正可以完成一则很完整的教育专题，中间其实真的是 要走很多很多的路。那你们当时候是怎么样决定

0: 从这个故事要从哪里开始，或是又要说到哪里呢？在规划的这一方面，
1: 这整个规划的过程耗时很长，几乎快一年。
2: 对，
1: 就是我们一开始的规划其实真的还是很像那个无头苍蝇这样，就是不懂要去哪里，因为我们一开始的素材有限，然后我们对于要访问到怎样的人也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头绪跟方向，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去年的年尾我们就草草访了一位台大的教授，然后把那个采访的录音带拿回来大概剪一剪，就发现哎，跟我们目前好像有的内容好像不太相关，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就一直不断的跟老师去做讨论啊，去调整我们的整个节目架构，所以从上课到我们去采访这段过程里面，我们就是一直跟老师讨论，然后我们自己三个人讨论，然后最后就一直调整，才到我们现在有的这个作品。
0: 所以整个耗时花了快两年，
1: 一年，就是去年的冬天九月，对对对，到今年的年头。大概半年啦，其实要讲的话算月
2: 到五月吗？九月到五月，
1: 对，真正角角是五月左右。对，
0: 角角最后出来的作品是30分钟嘛？
2: 对，
1: 没错，
0: 30分钟的这个作品需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来做准备，确实不是大家看到的那么的轻松嘛。那作品最后其实谈到的也不只是只有为什么会说华语，像你们刚刚说的，就有访问了一个台大的教授，结果发现内容好像不太适用，所以你们后来就是可能有思考之后就有比较明确的方向，当然也还提到了包含我们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历史现况跟挑战。那你在制作的这个过程中啊，有没有哪一个原本没有预期会碰到的问题最后改变了整个作品的方向呢？
2: 其实一开始的想法就是想要宣扬我们这种民族文化的骄傲嘛，但是随着访问的时候，老师就是会有建议我们说，哎，你一定要有一些反对的意见，然后我们就最直接的反对意见就是马来西亚会有一些声音说我们是分裂族群，就是你用这个华文教育来教育华人就会让他们很难融入到其他种族里面，然后我们就拿着这个问题去问了很多人，然后其实讲真的到最后我都没有一个很满意的答案，我觉得很多人都没有真正很回复到我，他们就是啊，我们的宪法就是保障就有这个权利啊，那我就想如果宪法不保障的话，那他其实好像有一点 没有理由坐得住这样子，但是、到后面的时候就觉得还是想要往一个正向的方向去引导，所以在结尾上面我们还是以比较一个正面的方式在处理这个问题啦。
0: 所以就是对你来说，你觉得找了很多受访者回答的那个内容其实好像都没有真正解决到你想要的问题的核心，这样子的概念吗？
2: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蛮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今天要做出一个好的作品，当然就是你要本身是对这个作品是有兴趣的，你在访问的这个过程中你其实也是一部分为你自己解答，那你才可以生出一个真的很有灵魂的作品。那其实刚刚说到这个评审其实好像有特别青睐海外的这些异国文化的这些部分呢，其实我在看这个点评的时候确实评审是有提到这一个部分啦，他有提到说你们的访谈是跨界了海外海内外，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整个采访的过程吗？你们怎么决定这个故事是需要哪一些人的声音呢？
1: 我们就是先从采访了台大的教授开始，他是我们第一位受访者，如果前前后后我们大概是采访了10位受访者啦，然后我们先采访了这位教授之后，因为他是教马华文学的，所以马上我们在整理架构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讲的其实是教育，那文学只是教育的其中一块，我们发现这个好像有一点点会跑偏了，所以我们调整了架构之后发现我们需要有历史人物，需要有在教育现场的老师校长学生，然后甚至我们还需要一些就是可能在台湾求学的马来西亚人的一些反应啊等等的，所以我们就是整理了架构之后发现要这么多人啊，我们就一个一个跟着我们架构上面列出的这些人需要的人物然后去采访，然后其实今天没来的那位同学新宇，他就是负责帮忙联络很多就是受访者，所以其实也是很感谢他算是

0: 蛮宜的啦，可以就是一直宜人的部分，
1: 一直去帮忙接洽这些采访的部分啦，所以、很谢谢他这样。
2: 那就是说到采访，就是刚刚你们说采访了

0: 讲过的方向，让你们必须要在现场的时候突然就改变你们访问的方向，有什么样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方式吗？
1: 其实我们有访问一位马华文学的作者，然后到最后他的那个话带是没有放进去的，然后 他是有非常清楚的跟我说，哦，如果你觉得不适合也可以不用放进去，没关系。那个原因是呢，我们访问的时候，我们这个节目的终极目标就是鼓励大家认真学华语，保护好自己的这种华文文学嘛。
0: 对。
1: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问他，哎，你觉得应该要怎么鼓励大家来学习华文文学？然后他的回答是，啊，我觉得不用啊，就文学这种就是个人兴趣啊，你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了。就完全，哦 ，OK。怎么办？
0: 会问不下去耶。
1: 但我觉得他讲的很合理，就是他给的一个例子是说，你文学就好像那个 opera， 这种美声乐，那你硬要唱这美声，然后你来跟人家说你没有周杰伦的流量，好像有点不太合理。
0: 了解。
1: 他说你既然你选择小众，那你就待在小众好了，就不要抱怨小众。我觉得他是很合理的，只是刚好跟这个节目不符合，所以也就没有放进去。
0: 放进去的话好像不太合适，哦，跟整个节目的定调
1: 是会偏掉。
0: 那你们做完这么多的访问，就是相信两位其实也不只是在做这个节目上面有在访问，就是两位已经非常有经验了嘛。那在做访问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也蛮想为我们的一些听众解答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一个好的访问者最重要的是会问问题还是会听答案呢？
2: 我觉得其实我的答案会蛮偏向后者的，就是会听答案这件事情啦。因为我觉得就是问题可以事前准备好啊，然后你可以看着稿子去把你要的问题念出来，但受访者他回答的东西不一定就是会跟着你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稿子啊或者是那些问题，它真的就是一个来备用方案。然后去到现场，你就是要听他讲什么东西。我觉得很难得有一个人可以坐在你面前，很认真的跟你探讨某一个课题的时候，我觉得，认真的看着他的眼睛，来回应他灵魂发出的呐喊，是
0: 哇，
2: 很重要的。
0: 要讲到这么文绉绉，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认真聆听，然后思考他在讲的东西。
0: 好，那我现在也要聆听两位
2: 嘉宾的，没有，没有，我只是讲我的心得而已。
1: 是是是。
0: 好，那聊完就是这些企划的部分，接下来其实就想要进入比较技术层面的问题，因为两位都是广电系广播组的同学嘛，相信平时在课堂上都就是接触蛮多技术层面上的制作。那其实评审有特别肯定了你们作品的片头、小片头还有串场跟音乐设计这些，当时候你们是怎么去思考这些声音元素的部分呢？
1: 很多是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有在做那个短影音这样子，所以我会很喜欢快节奏的东西，要很吸引人，所以在声音上面我就会尽量给大家比较多的声音场景，就让大家可能回到马来西亚，然后去到校园里面就有不一样的声音，然后又回到这个录音室里面的时候在讲话，我就会觉得有点干，听不下去，然后可能就是我自己太 ADHD 还是这样。是我自己的比较难专注，所以我会觉得，哦，这边我一定要放一些东西这样子，所以才会加入了很多这些元素。
0: 所以这些元素本意上来说，你是要让节目比较好听，还是你觉得加了这个元素在你们叙事这一方面可能会比较完整呢？
1: 对，好听是一个，然后就让人家能听下去，才能把这个叙事做得完整嘛。所以好像有一些历史的部分，我们就一直在想要怎么样让大家听得下去，就会加很多这种声音设计。
2: 对，尤其是很像马来西亚的教育体制，就是华文教育分两种嘛，尤其是要解释起来就很长一大段，我们那一个时候就绞尽脑汁想了各种配乐放下去听，然后看会不会听得下去，到最后我们就折中选了一个相对比较 OK 的音乐，然后就放下去让它成为其中一个过场这样。
0: 所以就是各种试错吗？可以说是。
2: 对，
0: 是。
2: 而且其实还有一个是我的遗憾啊，我觉得因为我们去采访了我的母校嘛，芙蓉中华中学，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收音没有收的，就是有出现一个状况，没有收到下课跟上课铃声
0: 啊，
2: 以至于在后来呢，我们就是一直在网络上面找，也找不到那个上课铃声，
0: 不对位，
2: 因为它跟一般上的就是什么，我们这个
0: 就铃声
2: 的部分，铃声，对对对对对，
1: 它不是这样子的，
2: 不是这样子的，它是另外一个自己的。

0: 声音，所以蛮可惜啦。如果有的话呢，其实听上去会更加亲临现场的感觉。
1: 好啦，那可是不管怎样，这个作品最后还是得到了非常高的这个肯定吧。所以想问你们，在得知你们作品获奖的时候呢，你们的反应是什么？是早就，哎，我早就知道我会拿到这个奖了啦，不用特别颁啦，还是意外的呢？
0: 哎，缘由
2: 入围的时候我还蛮开心的，就是有三个入围，我们有入围了三项，一共三项。那去到现场的时候，教育专题是第一个颁的奖，那我就哎准备好，我就要上台领奖。然后他在公布的时候呢，他就说哎。这个得奖的主编呢，他的校长有来到学校，我就说，哎，我们校长有来，但是世新的有两组都入围了，我就说好，所以就是50-50，然后他就公布说，这个议题呢，我听到的是，在国内，就是在台湾的议题，然后我就说，哦，那没有了，哦，没关系，然后他就宣布了大马妈妈，但我就哦。原来是我们，我就很开心，就上去了。
0: 哦，但反而我听到是在国外了，不在国内，
2: 不在国内，在国内，他的布置没有很清楚，这样，
1: 所以就是一个误会。结果
2: 对，又失落呢，又开心的。
1: 好，了解。所以
2: 那时候上台过，我也是很期待，就是后面可以继续得奖这样。但好，还是有点没那么幸运，
1: 还是可惜的啦。但是没关系啊，你们还有一年的时间吧，还有机会参与吗？
2: 有点累。
1: 确实，就像刚刚聊到的，就做一个节目出来，可真的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的简单，因为你真的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深耕，去了解你想要做的主题之后，你才可以做出一个真的很有深度的内容。那最后就想要来到节目的尾声呢，还有两个问题想要请两位专业的嘉宾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哈，就是很多人想到表达能力的这一方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口才要好，你要敢上台，然后你的声音要很好听嘛。但是做完一个需要企划采访还有整个叙事的作品之后，你们现在怎么样定义一个很会表达的人呢？
0: 我觉得其实要举个例子的话，就是像张红就是一个很好的表达者。
1: 要这样商业部分，
0: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就是他除了我觉得表达这件事情很多人会以为就是有一张嘴就可以了，但我觉得其实动脑也很重要，就是有很清晰的这个逻辑，很清楚知道你接下来要讲什么，这是第一点，逻辑清晰。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随机应变啦，因为交谈的过程里面不可能像是有剧本全部都照着念就好，所以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先把自己平时在日常生活里面去练表达这件事情先回归到训练自己的逻辑思维啊，应变能力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在表达训练的过程里面很重要的。相信张红应该就是非常有经验，之后就是可以再多多跟张红请教的。
1: 就是那确实是要花时间跟你的融入你的日常去训练的啦。
0: 哦，好
1: 啊，干嘛要这样？好啦，最后如果说现在真的有一个大学生真的很喜欢，就是想要把自己熟悉的生活文化或经验变成一个值得被别人听见的作品，你觉得他第一步应该要学会的是要怎么说，还是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值得说的方向呢？
2: 我觉得找到内容是很重要的，就是好像刚刚一康说，你就是先要有那个 idea， 然后去那个逻辑去串联整个架构。我觉得这个时代应该是内容胜于你的形式的，因为现在你讲话不好听，你放 AI 讲还是可以讲啊。
1: AI 口播部分吗？
2: 对啊，
1: 就是看这个男人太狠了。
2: 对啊，就是他们的声音肯定会很好听，然后声音好听这个就不太算是一个很强的优势了。所以内容上面我觉得还是你有跟 AI 不一样的体验，就是 你生活中遇到人家问你为什么你会讲华语，可是 AI 是需要等人家去问还是怎么样的，所以 AI 不会有你的那个感受了，
1: 就主动去发掘的这个过程。
2: 对对对对对，所以只有我们自己才有那个内容，所以内容比较重要。
1: 了解。好了，那今天时间的关系真的没有办法再继续聊下去了，真的很谢谢两位今天来到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的节目现场，跟我们分享从大马妈妈档文化的这个发想到制作以及一路走到金声奖的这段经历。其实今天聊完也发现哦，一个好的声音作品真的不只是把话说得好听而已，是要怎么样找到一个值得说的题目，怎么样去访问跟倾听，到最后怎么把这么多的资讯，这么多半年的时间，你收集到的所有资讯，整理成一个让观众是可以容易。

0: 你听得懂，也愿意继续听下去的故事，背后其实都是非常多的工程，非常大的工程。也很开心可以透过大马妈妈档，让更多人听见我们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故事。最后也再一次恭喜两位拿下金声奖教育专题报道奖，也谢谢你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让我们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易康跟元佑。
1: 耶、yeah, ，谢谢大家，
2: 谢谢正在收看。
0: 要不要就宣传一下自己的 IG？
2: 哦，不要紧，我们宣传我们的节目，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有节目哦、嗯
0: 啊，
2: 我们是世新时时新，我们会采访很多人，哎、欸，不一定啊，但我们会分享新鲜的东西啦。
1: 嗯，然后 ，IG、嗯、就是世新时时新是 SHU1010.XIN 应该是
2: 对，
0: 嗯，所以这是一个分享时下的
1: 流行趋势、热门话题，嗯、对。
0: 嗯，所以感兴趣的朋友记得要去收听这个电台节目哈。好，那我们今天的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也来到了尾声，从第二单元跟学妹聊第一次站上台面对人群时的紧张，到刚刚听完两位金声奖得主分享大马妈妈档的制作过程，其实会发现不管你是站在舞台上，你拿起麦克风，还是做一个真正要被听见的作品，会说话其实不是你有一个嘴巴你敢不敢开口而已的问题、嗯、我们会紧张嘛，会害怕自己说不好，但也是你在一次次的练习，一次次的开口中，你慢慢找到属于自己适合的一个表达方式。而当我们真的想要把一件事情说给别人听，除了怎么说呢，其实也需要思考要说什么，你要说给谁听，要怎么说那对方才愿意听下去。或许这也是我们现在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里想要找到的答案。我们也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嘛，毕竟也是大二的新生。说话这件事其实人人都会，但是怎么样把话说出去让别人听进去，可能就是我们一直都在学习的事情。那我们今天的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啦。我是张宏，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跌倒的姿势要帅气，就算狼狈也要帅气。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方婷。说到80和90年代声线浑厚、个人风格强烈的女歌手，许多人可能会想到叶爱玲。早期因为拍摄咖啡广告走红，在1987年发行的《爱我别走》这张专辑当中，还收录了咖啡广告当中的歌曲《我想》，充满了浓浓的异国风情。在当时曲风还较为保守的年代，算是稍微突破与前卫的作品。现在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完《我想》这首歌之后，除了感受到叶爱玲独特的嗓音魅力之外，在歌词里面还能听到对于失恋的无比惆怅，如果对方还在身边的话，会更有情调吧。今天的黑胶时代，希望能让您认识动感歌手叶爱玲的另一种歌曲形态，让经典好歌能够继续流传下去。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去感觉我感觉的空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y Sean。你不用动。
1: 我是艾怡良。
2: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介绍92句，好鸟关八

贵鸽，哎，火鸟，这个指的是真正的猫啊，不是台湾人讲的鸟啊，啊，台湾人讲鸟啊有两种意义，一种是指那个漂亮的女生，哎，是乌鸟啊，那另外一个是真正的猫啊，火鸟呢，这个东北角一带啊，因为是有渔获物了，所以呢就特别的会养猫啊，因为猫爱吃鱼嘛啊，那么猫吃鱼之外之余呢就会顾家啊，所以东北角那里几乎没有老鼠啊，因为养了很多的猫啊。那么火鸟的管背鸡，它不止它家会管了，他还要到别人家到处寻一寻查一查啊，甚至上屋顶去看一看啊，稍微有动静他就去追啊，所以这个老鼠不敢作怪啊，老鼠不敢作怪。那不只是东北角啊，像煤矿区的这个瑞芳附近有一个猴洞，猴洞最近居然发展成了一个猫村了啊，那很多这个爱猫人士啊，居然在那里拍摄猫啊，并且呢设置这个猫的乐园啊，那么设立猫的专区啊，甚至呢还有人来替猫义诊啊，那这个是很可爱的事情啊。猴洞本来是有猴子的，可是现在猴子不见了，没有猴子了，没有，却变成了猫村，这个实在是很奇怪的发展啊！今天火鸟管背鸡介绍到这，感谢大家。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是跟大家不一样。
1: 没有人敢说真话吗？
2: 长大以后真的会找到答案吗？从前从前，大家都以为童话只是故事，小时候总认为长大后就会知道所有答案。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大人也会迷路，会害怕，会在深夜里偷偷怀疑自己。我们只是慢慢学会了怎么带着不确定继续往前走。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让我们陪你重新打开故事，也重新认识自己。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我是今天主持人阿威。Hello， 哇，时间过得好快哦，一转眼间我们就已经开学了。现在主持人阿威我录制的时间大概是9月16，现在主持人阿威的录制时间是9月16号，对，是我们开学后的第三天录制，所以哇，好啦，对不起，就是刚开学嘛，很多事情都是刚起步，课程啊，然后我现在还有一个毕展啊，还要算一下我的毕业学分，很多东西都是刚起步的状态，

所以有一些些的混乱，所以今天这一集还没有邀请到来宾，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我们的故事解析单元啦。那我们今天要来解析的童话故事就是丑小鸭。那么为什么是丑小鸭这一则童话故事呢？这其实是因为我昨天吧还是几天前我才刚重新去听过我的第十集节目。对，我是第十集节目，对，没错。因为当时话是状况是这样的，当时第十集我已经上传到 SoundOn 上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没有上传成功，所以我昨天去检查了一下，对，所以就有再去听一下我那一集节目到底在讲什么。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聊我们第十集里面分享的那一篇童话故事《丑小鸭》。而且我还想到，就是因为现在也才刚开学，刚开学的话就是大一新生刚进来大学嘛，肯定会有很多像是丑小鸭情节里面的一些事情发生，所以我觉得今天来讲讲这一集，其实我也觉得是蛮还算合适的啦。那么如果你对我第十集，就是跟我的国中同学一起录制的那一集节目感兴趣的话，或者你想听听看为什么我们会聊到丑小鸭这个童话故事的话，也欢迎去听听看我们那一集节目哦。哇，因为我觉得那一集节目，对不起我的废话有点多，但就是那一集节目，我和我的国中同学真的是回忆得很开心。好，让我们继续拉回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主轴《丑小鸭》吧。那在我的故事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会想要先在这边问问看大家，就不管是你是大一，或者是刚进入一个新环境，或者是刚入学、刚转学，不管怎么样的都可以，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刚走进教室，大家都在聊天，你看着他们三三两两的聚成一团，然后有说有笑的，你很想加入他们的聊天，或者是很想加入他们的话题，但是就只有你一个人坐在旁边，或是坐在角落的椅子上、桌子上做自己的事情，因为你会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开口，或者是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验，但其实我觉得话我应该是有啦，因为大学生，虽然说我现在大四了，但是我现在修的很多课程都不是本科系的，我是口传系，然后我现在修的课程大部分都是广电系广播组的，而且不一定是大四课程，有可能会是那些选修课是大二大一或大三的不同年纪，所以有时候就会遇到，就整班里面就只有我一个大四，应该说当时是整班就我一个是大三学姐，然后没有其他的同科系的朋友，很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对，那时候你该怎么办呢？或者是你要做什么？或者是该怎么做？虽然说现在我大学了，已经大概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是在国中或者是高中遇见这种跑班没有朋友的话，我会很害怕。那么今天呢，这个丑小鸭其实有一点点会在讲这个事情发生，就应该说这个丑小鸭让我联想到了这件事情。那么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散步泡茶，或者只是无所事事躺在床上想让自己放松一下的话都没关系，那就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等等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

每个故事都有一扇门，有人从森林走进去，有人从一句话开始，也有人是在长大后才真正听懂。现在让我们一起推开那扇门，欢迎来到故事入口。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农场里充满了生机，绿油油的草地上开着五颜六色的小花，蜜蜂和蝴蝶都在花丛中飞舞。农场旁边有一座小池塘，而在池塘旁边有一个用干草和柔软羽毛做成的小巢，巢里一只鸭妈妈正在孵蛋，她每天都安静地坐在蛋上，等待着自己的孩子出生。终于有一天，她听到了一些声音，一颗蛋裂开来了，一只金黄

0: 黄色的小鸭从蛋壳里面钻出来，它睁开眼睛，好奇地看着这个全新的世界。接着，第二只、第三只、第四只，一只又一只的小鸭陆续出生。池塘旁边开始变得非常热闹，到处都是小鸭子的叫声。可是有一颗蛋还一直没有动静，而且这颗蛋比其他的蛋都还要大。鸭妈妈看着这颗蛋有一点担心，她忍不住说，
1: 嘎，
0: 这颗蛋真奇怪，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样的小鸭子。几天以后，终于有一天早上，阳光照进了巢里，咔嚓，蛋壳裂开来了，从里面走出来的是一只非常特别的小鸭，它比其他的小鸭还要大，羽毛灰灰的，走路也摇摇晃晃的，看起来有一点点的笨拙。而其他小鸭这时候也围过来看了，
1: 它怎么那么奇怪啊？它跟我们长得不一样耶，它真的是我们的兄弟吗？
0: 鸭妈妈虽然也觉得这只小鸭很特别，但鸭妈妈仍然对它说，
2: 不管你长什么样，你都是我的孩子。
0: 可是农场里的其他动物并没有这么善良，他们开始嘲笑丑小鸭，有时候追它，有时候啄它，甚至把它推进篱笆里。丑小鸭越来越孤单，它开始想，
1: 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我？是不是我真的很不好呢？
0: 终于有一天晚上，月亮挂在天空，农场安静了下来，丑小鸭悄悄地离开了。他没有带走什么东西，没有地图，没有朋友，甚至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他只是知道，
1: 我不想再留在这里了。
0: 于是他走进了森林，森林里很安静，风吹过树叶，发出沙沙的声音。丑小鸭来到了一座小湖旁，它看见了一群野鸭，它鼓起勇气地问，
1: 我可以跟你们一起玩吗？
0: 结果其中一只野鸭看了看它说，
1: 你长太奇怪了，
3: 我才不想跟你玩呢。
0: 丑小鸭又一次被拒绝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森林里突然传来了一声枪响，接着又是猎人来了，所有的动物都开始逃跑，丑小鸭也赶快地躲进芦苇里面。他的心跳得非常快，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来。等到枪声慢慢地远去，他才敢从芦苇里面探出头。日子一天天过去了，秋天来了，树叶变成了黄色和红色。丑小鸭走到了另一座小农场，那里有一间温暖的小屋，院子里面有南瓜还有苹果树。一位慈祥的老妇人看见了它，
4: 唉，可怜的小家伙啊，
0: 她把丑小鸭带回了家。丑小鸭想，
1: 也许我终于有一个家了。
0: 可是事情没有他想象中那么简单，屋子里有一只猫，还有一只母鸡。母鸡看着丑小鸭说，
1: 咕咕咕，你会下蛋吗？
0: 丑小鸭摇摇头，
1: 哦，那你有什么用啊？
0: 猫也说，
5: 你会抓老鼠吗？喵。
0: 丑小鸭也摇了摇头，
5: 那你在这里做什么啊？喵。
0: 丑小鸭很难过，他原本以为
1: 只要有人收留我，我就会幸福。
0: 可是他发现，即使换了一个地方，

0: 不过这里的人还是用同样的标准看待自己，他仍然会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最后他又离开了。接着冬天来了，大地变得冰冷，池塘结冰，树枝上挂满了冰柱。丑小鸭它没有家，也没有食物，它努力地寻找着可以躲藏的地方，可是天气实在太冷了，它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甚至快要失去了意识。就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一位农夫发现了他。农夫说：
1: 天哪，可怜小家伙，来吧，我来带你回家。
0: 农夫把他带进了温暖的谷仓，里面有金黄色的稻草，还有一个温暖的小窝。丑小鸭终于安全地度过了这个冬天。终于冬天结束了，春天来了，冰雪开始融化，草地长出了嫩绿的新芽，树枝长出了新叶，整个世界好像重新活了过来。丑小鸭也慢慢恢复了力量，它开始展开翅膀，开始飞。它飞过了森林，飞过了田野，最后它来到了一个美丽的大湖。湖水蓝得像宝石一样，就在湖面上，他看见了一群美丽的天鹅，洁白的羽毛，修长的脖子，优雅地在水面上游泳。丑小鸭看着他们，心里想：
2: 他们真的好漂亮哦，如果我也能像他们一样就好了。
0: 可是丑小鸭不敢靠近，因为他害怕。丑小鸭想，
2: 如果他们也讨厌我怎么办？可是他们说我丑，我要怎么办？
0: 最后丑小鸭还是鼓起了勇气，慢慢地游向那群天鹅，然后他低下头看向水面。接着丑小鸭愣住了，水中的倒影不是以前那只灰灰的丑小鸭，而是一只美丽的白天鹅。原来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丑小鸭，但其实他本来就是天鹅，只是他出生在一个不适合他的地方。天鹅们游向他，没有嘲笑，没有排斥，
3: 没有说你很奇怪耶，
0: 他们只是欢迎着他。这时候丑小鸭终于明白，
3: 原来我不是没有价值，我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地方。
0: 好啦，故事到这边就结束啦。那大家听完这个充满了小动物的童话故事，有什么想法呢？哇，在这边我可以先分享一下我刚刚在念这一则童话故事的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情。对，因为我也是真的没想到，我的口水音那么多，而且哦，我一直的在算是什么，一直口疾吗？然后反正就是一直念错，天哪，真的是不能够没睡饱就来录音哎。好，我可以在这边说一下，因为今天的话是开学第三天嘛，所以我今天是早八。哇，真的是好久没有早八了，对不起，我现在真的是早八根本起不来，而且哦，有点在调时差啦，就是因为我在假日暑假的时候就睡眠有点不规律，对，就是熬夜，所以我前天有一点点的小熬夜，熬到三点，结果我今天六点起来，所以声音的状况有一点点的不太好，对不起，我反省，真的，大家不要学习，还是要早睡早起，有个规律的好作息比较好。但对不起，对，就是，唉，没办法，我还在调作息，对不起啦。所以我今天有可能会有很多的口水音，或者是喷麦，或者是讲错的，如果没有剪掉，或者是大家有听到的话，可以跟我说，我可能会再后置一下，或者是大家

包容体谅一个刚早八起来没有睡饱就跑来录音的主持人安慰我啦，希望大家可以包容一下啦。啊，对不起，我真的是好像讲了很多废话。好啦，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则童话故事的作者吧。那其实我们也有讲过这个作者的其他本童话故事，就是好像是国王的新衣吧，我记得应该是国王新衣。那我们这个童话故事的作者就是汉斯·克里斯丁·安徒生，也就是我们平常都会简称他为叫做安徒生。对，他的作品就包含了今天这一则《丑小鸭》，然后我们前几集讲过的《国王的新衣》，后面还会有《小美人鱼》，然后《卖火柴的女孩》。这些如果有机会的话我都会把它讲出来的，对，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会讲。是的，那么我们就来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安徒生这个人吧。那其实我在国王的新衣那一集里面，就介绍作者的环节那一个里面，我其实有说到丑小鸭其实是安徒生的自传。那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样子我们就要回到了我们作者安徒生的童年啦。安徒生他出生在丹麦奥登塞，他的家庭并不富裕，他的父亲是一名鞋匠，母亲则是靠洗衣工作维持生活。安徒生从小就不是那一种一看就很成功的人，他的身材高瘦，外表并不符合当时一般人对英俊男性的想象，而且他的个性比较敏感，比较与众不同。14岁时他离开家乡前往了哥本哈根，当时他的梦想是进入剧场，可是唉，梦想很美，现实却是残酷的。他没有钱，没有背景，没有可靠的人脉，也没有一条已经铺好的道路，所以他曾经历过被拒绝、生活困苦以及长时间的不确定感。但后来他逐渐的找到自己的才能，最终他成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童话作家之一。所以我们今天回头再去看《丑小鸭》这个故事，很容易就理解为这其实就是安徒生的自传。这个故事里面就是在讲安徒生他本人的人生经历，但其实安徒生本人也没有这么说啦。对，这些讯息其实是后世就我们后来的人去把安徒生的经历还有他丑小鸭的故事情节去做对比发现出来的。那因为这两个故事真的都很有令人注意的相似之处，像是安徒生来自一个不富裕的家庭，他的外表也不像当时男性，就当时比较受欢迎的男性，而丑小鸭呢则是是在他们那个农场里面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它不像其他小鸭一样是那么不像其他小鸭一样，而是灰灰的，然后特别大又有点笨拙。他们两个都是在当时是属于特殊的那一群人，所以就很容易被比较起来。那丑小鸭这个童话故事最早是在1843年出版，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遥远的年代，那时候的社会跟现在我们生活相差很大，没有网络，没有手机，但是我们也有相似的地方，就是很容易被周遭被算是被孤立，或是但我们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像是一样会被嘲笑，一样会被排挤，一样会因为跟大家不一样感到痛苦。那现在就让我们先来仔细了解就丑小鸭里面有哪一些重要的东西吧。那我们丑小鸭最一开始进入的场景就是农场，那农场话在那个丑小鸭的故事里面，它里面有着鸭子，有鸡，有猫，还有池塘和森林。那所以这个农场虽然看起来普普通通，在故事里面只是一个背景的存在，但是现在可以把它解读成它是其实是一个群体，对，就是一个大家按照农场主的规则生存的地方，就是按照某种规则生存的地方，像是里面有很多就是鸭子长得都一样，

0: 嘛，所以所有鸭子都要长一样，如果你长得不一样，那你就是特别的，你就会被嘲笑，被干嘛，就被说闲话。对，所以如果一个人不符合这个标准的话，对，他就会，他是不是就没有价值？对，所以如果有一个人长得不一样，如果有一个人不符合这个标准的话，他是不是就没有价值呢？这其实就当然不是啊，但是在故事里面，鸭群就是这样想的。所以真正的问题其实不是丑小鸭不好，而是鸭群没有能力理解一个跟自己不同的人，就我们没办法想象一个完全不同的事物。那接着就是丑小鸭离开农场之后的场景，森林。森林化它就是看起来危险啊，然后里面会有猎人，有未知的环境，还有寒冷和孤独。但是除了这些之外，森林也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那在这里这个环节，就是故事里面这个环节的时候，就可以把森林看成离开原本的环境，探索属于自己的空间。有时候离开一个很熟悉的地方会觉得很可怕，像是转学换班，或是加入一个新的社团，认识新的朋友，这些第一次时候都会让人害怕。可是有时候就是只有离开原本的环境，才有机会发现原来我们可以成为这样的人。好，除了这些场景以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丑小鸭里面其实有很明显的四季的变化，像是丑小鸭它是夏天出生，秋天去流浪，冬天受苦，然后春天的话变成了天鹅。这其实不只是为了像是什么故事环节里面有个起承转合，它其实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人的成长历程。像是夏天的出生就是有一个代表的是他有个自我认知的一个觉醒，像是我是谁，我跟别人一样吗？对，就是像这种自我认知的觉醒，发现自己跟周围人不太一样，开始不再盲目追从，或者是不再听从别人的一言一句话，开始有自己的想法。然后秋天离开，就是发现这个环境不适合我，或者是发现这个环境继续待着只会让自己更压抑或者是更伤心的话，那就离开这个环境，开始探索属于你这个地方。虽然会有一些危险，或者是虽然自己内心会害怕，但还是鼓起勇气离开了这个原本的舒适圈，来到了新的环境。然后冬天的话是整个故事里面最低潮的时候，他经历过了努力的去寻找朋友，还经历过了被捡回家，但是被别人赶走，应该也不能说是赶走，就是被别人去一样是说你为什么不会做这些事情的经历。他经历过了很多，然后会开始思考是不是真的没有人需要他，然后是不是他真的很糟糕，会有这些思考。然后这就是冬天他们最低潮的时候。春天的话就是他变成了天鹅，重新开始。对，就是他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群体，发现原来我可以成为这样的人。所以丑小鸭其实就是一个算是一个成长经历，是它是一个这样子的故事。啊，讲了这么多，真的是阿威，我的口水也是非常明显，现在口非常干，也是非常的累，所以就让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吧，等等继续我们的故事解析啦。
1: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故事说完了，王子与公主也离开了，可是有些问题却悄悄留了下来。为什么大家害怕不一样？为什么有人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又为什么长大总是比童话更难一点？现在让我们一起听见故事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故事后来。好啦，欢迎大家回到故事长大以后的第二单元啦。那前面呢，我们讲了丑小鸭这个故事，它的作者以及丑小鸭里面故事里面出现的场景，还有一些算是比较特别的地方的用意。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继续回到我们丑小鸭里面的角色吧。那我们就要来介绍的第一个角色就是丑小鸭，我们的主角啦。那在故事里面，丑小鸭代表的是什么呢？那最直接的答案就是不被群体理解的人，但其实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那更深一层的意思所代表的就是还没有找到自我认同的人。那什么是自我认同呢？其实我忘记了，我忘记这个课程叫做什么名字，但是国中、国小、高中会有一堂课叫做生涯咨询心理辅导，我忘记那个课程叫做什么名字，但我记得它是辅导室开的课程，那堂课程就是在帮你们寻找什么叫做自我认同。他好像会做很多问卷，或者是给你一个表格或者是表单让你去填写，或者是让你身边的好朋友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去写他们眼中的你是什么样子。对，我记得那堂课程大概是这样子吧，我真的有点忘了。如果听众朋友们知道我讲这个课程是什么的话，也欢迎留言告诉我哦。好，那我继续来讲什么是自我认同。那自我认同最简单的说法就是我是谁。你有可能会说你是某某某的学生，但那个某某某的学生是你的身份，然后所以真正的问题话会是你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人，我擅长什么，我不擅长什么，我喜欢什么，像是这种的，像是三观嘛，就是我喜欢，我重视，我想要，我想成为什么什么的，像这时候就是在慢慢的建立属于你自己的答案，这会跟别人不太一样，毕竟就专属于你的，这就是你想要的或是你想成为的，会影响到你未来的很多的选择。但是呢，在我们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是很容易会被其他人所影响，所以这种东西是可以变的，就不管是怎么样，不是写了就会。所以自我认同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可能会跟随着很多事情的发展而有更多的不同的理解，或是不改变，改成不同的想法。那我们第二个角色的话就是鸭群，就鸭妈妈那一群，鸭妈妈还有小鸭子们。那鸭群的话就是我们很常像，就非常像我们生活中常常会有的群体。那群体里面有很强大的力量，就是说什么大家都这样，大家觉得他很怪，大家都不跟他玩，大家都在笑，所以我也笑，所以对，这就是群体的压力，就大家做什么所以你也跟着做什么，大家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也跟着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像这个群体的压力真的是很常发生耶，就不管在哪里，不管什么时候都很常发生。那在这边我会想先问听众一个问题，就可以思考一下，对，就如果今天全班都在笑一个同学，你会不会也跟着笑呢？这个问题到现在我自己其实也在思考，因为这个问题认真说话，我会觉得心里

我心里可能会觉得这不太好，毕竟不管是笑什么事情，但全班去嘲笑一个人，就真的有点糟糕。对，就可是如果你不笑的话，你就会变成特别那个。别人问你为什么你不笑啊？我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诶，所以我是那时候我会真的会害怕，对，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很容易遇到的困境。那不知道其他听众朋友们是怎么想这件事情的呢？你有可能会是很直率的就说不要笑，这没有什么好笑的，也有可能会跟我一样。虽然会觉得心里不安，但是为了不当那个特别的人，会在旁边小小的笑一下，也有可能会觉得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没关系，我不在意，我不介意。对，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选择，但不知道每个人选择背后会有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很想知道每个人不同选择背后会有什么样的思考，所以欢迎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哦。那么我们就来继续介绍故事里面的第三个角色吧。那第三个角色的话就是猫和母鸡。猫和母鸡出现的场景是在，我记得是在春秋天吧。好像应该是在秋天，他那时候是被一个老奶奶捡回家了。那时候猫和母鸡说的是，母鸡说什么？母鸡说你会下蛋吗？猫问说你会不会抓老鼠？对，像这些会是用功能来评价丑小鸭的。对，像刚刚我说的这两句，会下蛋或会不会抓老鼠，换句话来说，你没有做到我们认为你应该做到的事情，所以你没有价值。换句话说，就是你没有做到我们认为你应该或者是你可能会做到的事情，所以你没有价值。那像这种想法，在我们现在生活，换句话来说的话，就是你考几分，第几名，有没有拿到奖金，或是有没有拿到奖。或者你有没有很多朋友，长得好不好看，有没有才艺？对，像是这些都是我们功能评价，但我们真的能用这些来真的去评价一个人吗？其实不行啦，对，没错，这是不能的。所以人的价值真的可以被这些东西评价吗？像我们从之前，从我们第一集到现在。其实访问过了很多人，我们有的来宾话会是当时国中的话是成绩至上，会觉得成绩就是一切；而有的来宾呢，则是觉得自己比较重要，所以高中后就直接去工作，去寻找自己的梦想。我们每个来宾都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对，所以成绩真的是一个人的全部吗？其实，在不同阶段都会有不同的答案。那现在对我来说，成绩算是，成绩其实算是一个自我检核。对啊，这样讲说有点很大众，就是很多人都会说成绩就只是一个自我检核的代表。但是我以前其实不太理解，就以前的话就会觉得。啊，都这样讲啊，这样讲完之后，下一次不是还会说啊，你几分，你几分，然后开始去互相比成绩。对，我以前会这样想，但现在升上大学之后，哇，真的是成绩对我来说，对我啊，就只对我而言，对我而言，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用处，只能够让我知道，哦，原来我这一科学的比较好，或者是我这一科比较弱一点，需要去复习一下。有可能是因为我现在读的科系就比较多的是实作，然后实作的话分数会比较偏向作品的完成度，或者是会有没有符合标准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其实很多东西都很主观，我自己觉得啦，对，就是我自己觉得有可能不是很正确，但我觉得有些事情就很主观。

观的，算是主观审美，老师觉得好听，所以会比较高分一点。但很多都是我们很认真做出来的，但有些是真的很好听。所以现在成绩的话，会在我这边会变得越比重的话会越来越没有那么的重要。对，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

人。那这些角色代表的是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支持系统。像我们在低潮的时候，如果身边有一个人很愿意的告诉你说没关系，你可以继续努力，我们相信你，那那个力量其实是可以传达的。有可能如果你还没有真正经历过这些事情的话，你会觉得这就不是，这就只是一句话而已，但其实对于正在经历低潮的人来说，其实并没有那么的简单。对，这句话更多的话是可以代表的话，就是你不是自己一个人，还有人在陪着你，还有人在背后支撑着你。所以像如果你真的在经历低潮，或者是觉得自己不够好，或者是开始有很多负面思考时候，我真的很建议你可以去找知心好朋友，或者是找老师、找家长、找你信、找一些你觉得安全的人，像去找他们帮忙，就是寻求帮助，就其实并不丢脸，真对，因为求助就知道自己正在需要帮忙是一种勇气，是一种力量。好，说到这个的话，我就要提到我们其中一个人了，是我记得是 Lily。 我真觉得 Lily 是真的是一个很勇敢很厉害的一个人。如果不知道 Lily 是谁的话，可以去我前面找，我忘记是哪一集了，对不起，但是那一集，所以大家可以往前翻一翻，那一集大概是在讲说 Lily 的话就是高中休学然后去追寻梦想的一个人。 Lily 她的话 Lily 她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勇敢，她当时是知道自己心里有状况，所以请自己去寻找那个辅导老师。对，所以我会觉得他很厉害，是这件事情他并没有觉得这件事是丢脸的，也没有像我一样就是会觉得我会害怕，所以会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我没有问题就硬撑下去。他知道自己的状况在哪里，所以会过去寻找他。那我们故事里面第五个角色就是天鹅。那天鹅代表是什么？天鹅的话，现在很多人都会说它是代表是成功，是变漂亮，变得很厉害。但在故事里面最重要的其实是找到属于自己的群体。像以前丑小鸭会问说，我要怎么变得像鸭子，变成融入不属于自己群体的那一些人。那最后他才知道，原来我根本不是鸭子。那这个概念就我根本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很重要，因为我们很到现在，对，我可以说主持人我到现在一直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群体吧。对，我觉得这是一生的课题。对，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花很多的力气想让自己符合某个群体的标准，但那个标准真的适合我吗？或者是我的标准到底是什么？现在还在慢慢寻找吧。啊，好啦，真的是讲的有点多了，对不起。但是这则故事就很多话都会是在讲这些自我认同的话语。那么在这边的话，在说完这么多话，我在这边其实会很想要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那总结的话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不要太早替自己下定论。我们人生很长，就非常长一段，大概到九十几、八十几都有这么长一段时间，不可能是在你在十几岁的时候，你就会把自己定在某个地方。所以不要替自己太早下定论，你现在的成绩不是你一辈子的成绩，你就算现在没有很多朋友，但你长大后不代表你永远没有朋友，然后你现在不擅长的事情不会代表你永远不擅长，所以就是不要太早替自己下定论。那第二个话就是不要让别人的声音成为你自己的判决。你现在的话别人有可能会说你奇怪，但是这有可能不代表你真的很奇怪，就像丑小鸭一样。

他在一个不适合自己的群体里面被其他人说很奇怪很奇怪，但是他其实是属于自己天鹅群的那个群体，所以不要让别人的声音一直去影响你。就他们说你不好，其实并不是代表你真的不够好，你可以去听听看其他人更多更多人的意见。所以我们就要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来慢慢的认识自己。那最后一句话就是去寻找你自己的天鹅群。如果你在一个地方一直被打压，一直被嘲笑，一直被否定的话，那你不能想这是你的问题，你不能这样想，就不要去内耗自己。也许只是还没有找到属于你的环境，或者是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真正理解你的人。所以像如果发生这些事情的话，所以这时候就不要急着把自己当成那个丑小鸭，因为现在看到自己有可能只是故事的中间而不是结局。好啦，那我们讲到这边真的是哇，已经要到尾声了。那不知道今天的这则丑小鸭大家听得如何呢？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有什么感触？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可以之后留言在我们节目底下留言告诉我哦。好啦，那我们今天故事长大以后就要到这边结束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4: 耶
5: 耶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主持人 Pink， 我旁边这个呢是一帆风顺的凡凡。凡凡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做邱以凡，然后我都会说认识我的人就可以一帆风顺，而且我跟 Pink 我们是同班的，我们都是口传二甲，然后我现在在世新呢是辩论社的副社长，然后还有系学会的活动组组长，以及双主修新闻系。
5: 哦，超级忙，听起来就是超级忙，
6: 要这样。
5: 那我想想，你从大学之后是怎么接触辩论社的？
6: 欸，其实这个十分的荒谬，反正就是那个时候会有一些社团博览会嘛，然后就过去看。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大学一定要有一个这个社团让我玩。嗯。然后当时那时候我一进去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摊贩超级多奖杯，我觉得欸，很强，这样子我就过去看了一下。哦。结果过去看的时候就发现是辩论社，然后就跟那个辩论的社长聊了一下，就只是到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其实也没有要进入辩论。然后那时候是到后面的时候，就是有一次我们的社长私讯我。嗯。就说欸，你想不想来相爱打新生杯？
5: 你们是不是还加 IG 了？
6: 对，我们现在加 LINE。 对对对。哦，就是那时候就聊一聊天，他说欸，你要不要加 LINE？ 我说，啊，好啦，也可以加个 LINE， 就是我加进那个群组里面。然后就私讯我说你要不要打新生杯。然后那时候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我要说觉得口传，毕竟是我是口语传播学系。嗯。然后觉得说欸，口传系可能可以跟辩论有一点挂联，然后那时候呢想说好了，那我就是反正开学很无聊，就打一下新生杯。然后过去一打，

0: 就成主顾，就一打就打拿到冠军暨最佳辩士，然后当时那时候就一起接触辩论了。
1: 哦，这样的话，你说你因为奖杯被吸引过去，所以你高中也是一个很常拿奖杯的人吗？
0: 哎、欸，其实没有、欸，就是我觉得是因为我高中都没有在拿奖杯，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奖项好像蛮重要。因为我高中最主要就是一直在办活动，嗯、因为我高中是康复社的社长，然后会办很多那种联谊的活动啊，各式各样。嗯、所以关于办活动的部分，
1: 对、啊，你是什么高中？你是什么高中？
0: 我是花莲女中的。
1: 那花莲女中的那个社团有什么比较热门的吗？
0: 哎、欸，其实我觉得大多数。是热门生的差不多，就那种跳舞啊、唱歌啊之类的。
1: 哦，所以其实热舞社是很热门。
0: 对、
1: 哦，
0: 但是我就是很不会 dancing 啊，所以我就说不行。你知道我那时候，你知道我那时候就是我跟那些招生的时候，我都会说，哎，大家都会想要去热舞社，大家都想要去什么唱歌的社团。那不会跳舞、不会唱歌又想玩社团怎么办？来康复社，
1: 很会行销。天啊，你知道我之前高中，我是台北的高中，嗯、然后我们那时候康复社基本上在我们那一届倒掉了。
0: 你看，哎、欸，现在康复社超多人倒掉，
1: 啊、
0: 好悲惨哦。
1: 我说康复社。社长，这听起来超级生气的，什么意思啊？
0: 可是没有，因为我觉得是因为康复社没有转型，就是因为很多康复社以前都是要跳舞啊，或者是一些各式各样的，但是我们现在的康复社转成是联谊社，
1: 所以你把康复社转型了，哎、欸，
0: 我
1: 厉害，你这是在学习历程上面吗？
0: 哎、欸，有，就是因为我把它改成就比较像联谊的社团，因为我们是花莲女中嘛，就我们是女中，然后呢，就是大家女生就想认识很多男生，那我们有一个花莲高中，然后这个因为我们的花莲女中、花莲高中的康复社是一起的，嗯、就我们是他们也有一个叫基辅社，然后我们是一起的
1: 基辅。哪个
0: 基层服务社？
1: 哇，志工社团吗？
0: 对，算是志工社团、嗯，但是因为他们也是有点要濒临有一点紧绷的状态，
1: 他们一起转型，你们一起转型，
0: 对，我们一起就是共一间、哦哦，可是我们一起以来都是有社。
1: 你是说，你说，刚刚讲基服社是指？花莲高中的基
0: 对，
1: 所以你是花莲女中，然后讲花莲高中，
0: 对
1: 啊，两个，然后基辅社是明明志工社团，可是却转变跟康复社一样的联谊，
0: 有一点，可是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一直以来都是有社，所以我们一直以来都会一起办活动，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就改成比较倾向联谊的社团。
1: 哎、嗯哦，那你可以分享一下联谊社团都在干嘛吗？我还没有联谊过、欸，
0: 没有，我跟你讲，那个其实不算也要说联谊社团嘛，就是我们不会就是这样对坐那里聊天、嗯，其实最主要就是办活动，就是你能想象到的所有活动。就像新生茶会啊、宿营啊等等的，就是都是这种联谊的感觉。
1: 啊，然后你都当总招？嗯、哦，你说你就是当社长？
0: 对，我是社长。那我确实也是都当总招或副招，然后去处理这些问题。
1: 好忙碌的花莲高，天啊，高中
0: 很
1: 忙哎、欸。
0: 对，就是一直在处理类似的事情。而且因为我们就是我们康复社跟基辅社有跟花莲美伦山的福伦社是一起的。
1: 哎、欸，是我们新闻社之前的老师吗？
0: 哎、欸，是吗 ？Hello 老师。哎、欸，对，怎么这么可爱的老师听得到？
1: 对呀，我们还回到我们刚刚花莲女中的话题、
0: 啊。对对对，因为我们就是我们有跟花莲的福伦社一起，就花莲美伦山的福伦社一起。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会收他们赞助，所以我算是福伦社的青少年代表人，就是我会跟他们一起。就是、
1: 所以你不只是福伦社，然后你还是康复社。
0: 对，可是那个福伦社就是它是算是一个大机构，然后就我没有跟他拿钱这样。
1: 哦，
0: 就他会给我们赞助。
1: 福伦社是做志工的，
0: 对，也算是做志工的、嗯。可是其实我不太熟他内部的东西，反正就是我们要跟他们汇报说我们的活动内容等等。
1: 为什么是跟福伦社？可是你不是康复社吗？
0: 对。可是福伦社它是一个就是全台湾都有的，
1: 一个赞助你们社团的机构。
0: 对的，它是一个机构，就是它是一个整个大机构，然后就是它会可能会去资助一些各式各样的人、各式各样的社团之类的。
1: 哦，嗯，
0: 所以我们就是有跟他们有联系，所以我们才有那么多的经费来去办这些联谊。
1: 难怪你现在超级会办活动，好厉害哦！我觉得那样舞会感觉有点期待哦。如果以前联谊性质，
0: 是是是，就类似这种联谊性质。可是因为，所以我那时候到大学参加辩论社的原因，就是觉得说，就是在高中会看到很多人拿奖杯嘛。嗯、然后我实际上就是我没有任何的奖项的东西、嗯，就我最主要就只是一直在办活动，也在办活动等等、嗯，所以我没有特别的拿多很多奖项。然后因为觉得说，哎、嗯欸，口传戏感觉跟辩论有一点联系，所以才接上。
1: 那你觉得你练辩论之后，口语表达更厉害吗？
0: 我觉得一定有。可是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
1: 那你以前有辩论腔吗？
0: 辩论腔是什么腔啊、
1: 就是？
0: 你会觉得我有辩论腔吗？
1: 有啊，你知道、就是、
0: 有吗？
1: 然后邱宇凡，因为我们俩同班，然后他上台报告的时候，他只要一开始滔滔不绝，他就开始变那个辩论腔。不行，我觉得这是怎样怎样。
0: 真的、啊、真的、啊，我会这样子吗？
1: 跟他们说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完蛋，
1: 完全就是我自己要掌控那个话语权，这样然后开始噼里啪啦噼啪啦的。
0: 哇，可是我原本我没有这个意识，就我一直以为我不会说我是辩论腔，我会说我是播报或者是报告腔。就不会说是辩论腔。
1: 等下新闻老师之前，新闻之前老师来说，就是要播报
0: 腔。啊，对对对，
1: 确定吗？
0: 我就觉得我有一点就是那种报告的语气，可是我不会觉得说我是辩论，但我觉得我确实会有一点想要掌握话语权的感觉，就是在各式各样的地方。
1: 所以你以前讲一直都这样？
0: 我不知道哎、欸，就其实我没有很确定，我是不是接触辩论之后变成这样。
1: 辩论社有社课吗？
0: 有社课，可是那些社课其实最主要就是。想打辩论的可以过来上，然后最主要是，例如像是我现在其实蛮需要学习怎么当裁判的、嗯，就是我可以去当高中生的裁判，嗯、但是我就一直没有上裁判课、嗯，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有这个裁判课的需求、嗯，然后就会跟我的学长姐说啊，其实我想上裁判课，他就帮我开一堂，有点像是类似这种的，
1: 好酷啊，裁判课，所以你们以前辩论，我先回最基础了，辩论的社课。

0: 课在干嘛？
1: 社课其实最主要就是教一些关于辩论的基础，像是我一开始打新生杯的时候，我连辩论三个人都不知道，就我连辩论，我想象辩论就是上去吵架，就完全不知道说任何，
0: 我在开政论节目吗？
1: 完全，我就觉得说啊，上去然后大家吵架，然后就吵赢了，然后就过这样子，完全不知道说那个最后流程会怎么进行。但是那个辩论课程第一堂叫基础社课，那你可能就会先教说哦，我们应该要正方一辩先申论，然后反方二辩再质询，然后反方二辩再申论等等，就是我们是有流程的，
0: 好酷啊、
1: 对，就是各式各样教那些流程，对，那类似的，然后到后面你才会开始教技巧的。东西哦，可技巧就很多，就很复杂。像裁判课也是一个技巧。
0: 那你觉得辩论社社课给你什么技巧？辩论技巧？
1: 我觉得基本上没有，就是没有我没有。我想讲的是，我想的是，就是我不是上社课来学习到技巧的，我是打比赛学习到技巧的。就是我不是，我觉得辩论比较不像是那种我现在听写我就会。而是我现在必须要真的去实操，
0: 确实，
1: 对，我要实操，我要知道说这些技巧要用在哪边，那用在哪边，我现在知道说哦，我可能在别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回应来解决它。但是我知道这件事情不代表我会做，就我可能要真正在比赛的场上，我真的这么执行我才会做。
0: 好酷，所以你这样，所以其实，在辩论，哎，我之前有看到你在写辩稿
1: 啊，对对 对，
0: 那个辩稿是一辩的时候，假设你今天当一辩，你就会用到吗？
1: 还是对对对对，
0: 哦、就只是那是纯粹一辩，所以后面二三四全都是自由发挥。
1: 我觉得我们因为我觉得是世新的辩论比较我们比较会定稿。就我们就每学校的风格不一样，因为学校的风格可能就是你上去，然后我们就自由发挥，看场上的那个战场判断。但是可能有些像我们的会，我们会定好说，我们二三四遍要推到哪边，就例如像我们一个论点，可能这个论点原本坐在这边，我们到后面要上价值。就之类，我来举一个例子，因为像是我们现在讨论一个社会题，就是、说戒烟，因为说那个什么吸烟区之类的，最近有这个话题嘛。然后呢，如果我们到后面到三四遍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上价值。我们前面在讨论说，为什么要设吸烟区，各式各样的理论。那到后面三四遍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就要讲说，为什么需要这个吸烟区？因为有些人可能真的被吸烟的疾病给困扰，等等的各式各样的，就是我们要在上价值。所以就是每一个辩位，他每个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做。
0: 那每一场比赛，一二三四遍都一定会达到吗？
1: 一定会达到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上场一定会讲话吗？
0: 对
1: 对，一定会，因为我们那个流程一定会讲话，只是就是看那个最后就是看那个流程会怎么设置。
0: 那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比赛？
1: 哇，我要思考一下。
0: 你觉得最难或最容易最好，你可以分享两个，一个是你觉得最难的，然后最难忘，然后第二个是你觉得对手一看就有破绽的。
1: 哦，一看就有破绽吗？那一看就有破绽，必须是新生杯。没有，我觉得我要讲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其实比赛打的不多，就我打超少，我只打过新生杯，然后还有中间两个比赛，还有一个大金杯，就是新生杯之后的一个杯，然后再来就是再打一个，然后最后打两岸杯，就是去、uh-huh. 就出国去打比赛这样。
0: 听起来很多啊，
1: 我只打过四场而已。可是就是以正常的辩手来说，就是这个是完全超级少数量，就是我打辩论不到一年， uh-huh. 所以我其实是一个嫩咖，就是一个小嫩咖。Uh-huh. 但是我那时候新生杯最主要。就是我觉得因为大家都不太会打辩论，就是因为大家没有，我们当时的所有对手里面都没有任何人碰过辩论、嗯、所以没有任何人知道辩论的流程会怎么进行、嗯、所以当时上去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一些对手，
0: 所以全部人都被学长私讯来的，
1: 就对对，我觉得100%是，就是直接是学长在一个一个私讯，然后说要不要打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反正我们那时候上去的时候，就是有看到就是有些，例如说有些对手他可能会直接回答不出来我问题之类的，就是我们在辩论里面是不能回答不出来问题的，就是顶多就是你问我问题，我可以绕开这个问题，或者是我可以回应你个乱七八糟的，反正我不能空
0: A 答 B，
1: 对对，我不能空，我不能就是你问我问题，然后就。我不能这样子，就绝对不能发生这种情况、嗯。我顶多就是，我就是说什么哦，这个问题不重要，就是之类的，就我就是
0: 别的问题，
1: 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或是什么你这个没有在辩题上等等，就是我们反正我们就是一定要瞎回应一个东西、嗯，就是我们不能空在那边。那当时我们在新生杯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情况是对手空在那边、嗯，那我就会很爽嘛，就抓到破绽了，然后就继续问他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是最有破绽的。
0: 那辩论的评分是怎么评啊？
1: 评分是裁判评。就是完全是靠裁判
0: 评，怎么
1: 就是裁判会就是每一个辩手都会给你打分，就是例如像是这次的质询他的分数多少等等，就是他完全其实可以说是主观意识在评。
0: 哦，所以好比说今天我们其实我还是没有很搞懂辩论，我根本没有打过辩论，我也没看过辩论比赛。好，那我就乱问了，我们就是猜我在问什么这样。好，就是假设我现在一辩的人。我先讲了，然后对方也讲了，然后所以现在第二个人就是要质询对方嘛。那他质询对方之后，他裁判的评判就是指他问的问题好不好，准不准，还是对手答不答出来，像这样吗？
1: 对，我觉得这一定都会，就是都会纳入评分标准里面，就是各式各样都会纳入，就像是他就像你刚刚说的，问的准不准，然后有没有击倒到对方的论点之类的，我们会说削弱或击倒。
0: 你觉得他会像考试一样有点漏洞吗？或可以作弊的地方？
1: 漏洞吗？
0: 就好比说考试，今天我只要把题库刷够熟，然后不一定要真的理解这个东西的概念，我就可以考过。
1: 我觉得绝对不是，就是我们还是要看场上的判断，而且就是场感上面也蛮重要。例如像是我问你问题，你回答不出来，那很明显我就拿分。 就之类的，就这种很明显，
0: 就是要让别人回答不出来的问题。
1: 对，就是。
0: 但如果他随便跟你说。

0: 这个问题的不重要。
1: 那他很明显也回答不出来了。就是他看，就你看问题不重要，那其实真的很重要的话，那裁判也会听出来说，那你在绕问题，那绕问题一定会扣到分数。只是如果他真的不回答，就更扣的感觉，就是他反正就一定会扣分。而且我们会有一个，就裁判都会自己画一个裁判准则之类的，就裁判他可能自己会先写他自己的裁判准则是什么，然后他就是我们其实你刚刚说的有点小抓漏洞的感觉，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这点，就是例如说是我知道这个裁判喜欢听什么样的论点，所以我就打类似论点，
0: 对，
1: 这个我觉得比较有可能。
0: 所以裁判准则会写说他比较站在哪一方，
1: 不会，不可能，就是你不能站在哪一方，但这个就是完全是完全自己我们自己想
0: 法。那你刚刚说的小漏洞指的是什么？就是你稍微举个例子。
1: 哦，就是没有，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就是裁判，例如说你觉得裁判喜欢听那种一个人很自由的论点，那你就可以打类似自由论点，然后你就会那个裁判可能就比较心里比较收这个论点，但是其实裁判都是很公正标准的，我们只能尽量的让他偏一点点，最重要是人是要自由啊什么之类的，各式各样的类似的，就是我们人要自由去选择自己的，例如像是安乐死。人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死亡，所以我们应该安乐死合法化。
0: 那你要怎么知道裁判喜欢这点？
1: 就是要一直打就是你要一直遇到这个裁判，然后后面发现说，这个裁判好像都比较偏自由了点，然后
0: 都比较偏，就是看他最终的裁判结果，然后发现说他都比较偏向。
1: 对
0: 自由论点的人会让他赢，
1: 对对对，但是裁判其实都是非常公正的，就是绝 对, 绝对都是很
0: 公正。有我懂你的意思，可是还是有点抽象。好，没关系，我之后再想。那我问你，裁判课你觉得你想要学的东西是什么？
1: 我就是想要学怎么计分，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计分的问题要选，而且因为就是我的辩论知识，我的辩论基础知识非常少且薄弱，就是我就是基本上因为我都是实操，所以呢就是我都在实操当中去学，
0: 来做中学啊，
1: 我是补基础知识的，所以我其实觉得裁判课就是学到说怎么样算击倒对方论点？怎么样算削弱对方论点？那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打分？等等的问题。
0: 怎么样击倒对方论点？怎么样
1: 削弱
0: 对方论点？哈，可是你不是裁判吗？为什么？
1: 就是因为我在看到对方的，对我要怎么判断他现在是击倒还是削弱？
0: 哦，
1: 对，就是的感觉，就是他现在如果是削弱，对对，其实就是自己心里想法，可是就绝对会有自己的一套评判标准。那我现在也不是没有上过裁判课，所以我不太确定，但绝对是有一个评分标准去判断的。
0: 那如果你现在是裁判，你要定一个裁判准则，你会怎么写？
1: 哇，这好难哦，我真的不知道。我说真的，因为我其实真的是
0: 这样扣分哦。
1: 我想一下。我觉得可能就是要写到说自己会不会，例如说自己会不会收，就像是我想到一个，就是我们可能会在三四遍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在三四遍的时候再讲一个新论点出来。那有些裁判他可能收这个论点，他可能收在三四遍这样的论点，可有些裁判他不行收，就他只能说你一遍论点一路打到底等等的，就是有些裁判你在三四遍的时候，你突然加一个论点。我是不收这个论点的，我不会接受到这个论点。
0: 为什么不行这样？
1: 因为、
0: 這個、我就是突然想不能
1: 想到，不行，谁跟你突然想到？不，就是你可以用同一个论点一直在这边，然后呢，你换几个技巧的方式去打击。我们会说是攻防，就是攻击与防守，我们会换几个攻防去打。可是你就是不太能，就是在后面的时候新加一个论点出来，或者是你改变制度。
0: 对，好像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攻防是什么，然后第二个是你觉得辩论跟争论差在哪？
1: 争论吗？
0: 现在有两个问题哦，先回一个。
1: 好难，我觉得没有攻防，就是像我前面说的攻击与防守，就是我们会设立一个，我们会有一个攻防表这个东西。例如像是我们现在打一个辩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预设对方问什么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回答。这种感觉，这就是要攻防表。
0: 这个是那我要怎么回答是攻，然后我要怎么回答他的问题是防，然后我要怎么去问他是攻？
1: 对。就是有类似这样子，就是我们算是攻防表的感觉。
0: 那请问我们的新生杯什么时候开始练习？
1: 没有，因为现在
0: 两个礼拜了，
1: 没有
0: 我
1: 哎呀，那没事。没有，我跟你讲，因为我们的这个主持人他有参加过，也有参加新生杯这届新生杯。但其实最主要是我那时候自己打新生杯的时候，我是前一天才准备，所以完全不急啦，就惬意准备。因为我们现在新生杯的报名还没截止，我们是到
0: 甚至还没截止，
1: 是明天截止。所以今礼拜几？
0: 今礼拜二，
1: 对，
0: 礼拜二，
1: 就明天截止。所以在明天截止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才会开始分队，这样我们才会开始。
0: 啊，才会有，所以下期还没分队，
1: 现在没分队，因为我们还没截止报名啊。
0: 那我们那个群组是什么东西？
1: 你说那个
0: 群组、啊，
1: 那个群组就是到后面的时候可能会就包含新生杯的一些资讯啊，偶尔就是可能后面比赛的资讯、啊，
0: 就纯粹分爽。哎，那个群组是全部人吗？
1: 哦，你说你自己个人的那个群组吧？哦，那没有，那个
0: 有我跟你跟一些弟弟妹妹啊，
1: 那是直属，那个不是分队，对，那只是直属而已。就是他们其实内部也不一定要参加辩论比赛。才会在里面，它只是一个直属，就是问你要问题，辩论问题，你可以问我，但是你问你要不要答案，随便这样子的感觉。
0: 哦、OK OK，、好，那回到第二题，辩论跟争论，
1: 你的争论是指这个争吗？
0: 不然还有哪个争？争东西的争，争主的争，争饭的争。没有，不是那个争啦，我是说争先的争。
1: 我觉得，我觉得好难回答，就是其实我觉得辩论也有点像争论，可是你要说的话，可能是场地吧，可能是那个，就是
0: 我们只是在一个公平公正有人评判的地方吵架，
1: 类似的，就是
0: 那可是争论跟吵架，
1: 这个就很明显，就是我觉得吵架。一定有情绪上面。
0: 我说争，我觉得争论就像吵

0: 哦，真的吗？你觉得真的像吵架？
1: 争就是争执的争啊。
0: 对，可是他有在论
1: 字来说，
0: 可我也觉得他有在论证东西的感觉，争论。
1: 他是代表他带着情绪去吵架，哎，不带着情绪去辩论。
0: 哦，我觉得
1: 辩论算没情绪的吗？
0: 我
1: 觉
0: 得辩论不，你不能扯情绪，就像是你现在很凶的对我，就啊，就或是我现在很凶的在质询你之类的，你不能说你好凶哦，就是这绝对不行发生的事情。就是关于情绪的部分，就是你不能展现在场上，因为你这是被扣分啊，就是你这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代表说你回答不出来，然后你只在意情绪，比较像是理性的场合吧。但是你在吵架的时候，你就可以说啊，我其实吵的是态度的问题，我其实是我觉得你这样对我很凶的问题等等，会有一些情感的加入。
1: 哦，你是说？你是说我们在辩论的时候，就算对方有情绪，你也不可以加入情绪，你也不可以去争他的情绪。
0: 对对对对，哦，你不能去争他的情绪，你是 不能有的。
1: 我觉得辩论可能有比要比，如果是对问我的话，嗯，我觉得辩论跟争论有点像，因为通常你在吵架，或是你在跟别人吵架，不会是发生在公开的场合，那你其实也是很突发状况。嗯，就是我觉得辩论又更像是一个我有提前准备，我要跟你吵什么，
0: 是是是是，
1: 然后并且我确定你会问我什么，并且我要反驳你什么的那种感觉。
0: 是是是是，
1: 但是吵架不会啊，吵架就是。什么意思啊？人家这什么意思啊？
0: 欸欸，
1: 然后在你在问人家什么意思的时候，就是看我要怎么，我要问他什么，我要怎么回答。
0: 对，就是这样子。我这完全是就是辩论，你会还会前面有一些前面有一些就准备之类的。但真的确实是这样。然后争论或吵架，确实是我现在想吵就吵，这样我不会有特别准备一些东西的感觉。就或者是像，可是我觉得论这个事情就是论证嘛，所以你会自己先设立论点，你会自己去争说各式各样的东西。就所以我很讨厌别人说辩论很像吵架。
1: 哦，
0: 就我这，哎，我觉得这句是不行的耶，就不 OK。可是就是我很常会听到说就是什么啊，要怕你去吵架之类的。可是你知道，我觉得这句不无道理，就是
1: 我觉得不好听，
0: 对，就不好听，但是不无道理，就是会觉得说什么意思？但是
1: 可能念口传就比较注重那个词句的
0: 使用，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听起来很刺耳，可是就是不会说就是我
1: 是一种专业，什么叫吵架？
0: 哎，对对对，
1: 你以为路边那个大妈他们这样吵架也叫做辩论吗？
0: 完全对对，就是我觉得如果现在是要我派去，例如说像是你就是现在有要吵架的场合，然后让我去吵架的话，我不会说是吵架。我说我们在谈，偶尔我在跟他讲我的论点。
1: 那时候你
0: 跟他讲我是，
1: 那上次在 CB 那个算是
0: 哦，那个算是讲出我的，
1: 算辩论还是争论还是吵架？
0: 我觉得我想我思索一下哦，我觉得那有点算吵架。
1: 哦，嗯，
0: 就是对，我们有需要详述这件事情吗？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对，但我觉得那有点算吵架，就是
1: 提及人面都不用
0: 那可能没有到论的程度，但是最主要只是就是我想要我的情绪。有一个安放的地方，对，所以才会去那边这样子。
1: Okay, 那其实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忙碌女大生的资讯交换站”。
0: 哦，
1: 你有什么东西想要跟我分享或交换吗？
0: 哇，有什么东西啊？我觉得好像都是你在交换给我各式各样那种新的资讯。
1: 啊，你讲了很多辩论的事情，我超级有兴趣，直接把我拉进辩论社。
0: 哎，欸，对啊，所以你会想要打其他杯赛吗？
1: 哎，欸，我要先打过新生杯吧，现在新生杯还没碰过，欸。
0: 对，所以你就是如果你要，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就叫续席杯，然后这个续席杯是我们世新大学主办的。
1: 续席，
0: 你现在想要太阳升下来那个续席？
1: 续是哦，世新杯
0: 不是续席杯，
1: 续哪个续啊？
0: 嗯，这叫什么？一个广，然后再一个这样子，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你有秩序的序
1: 哦，秩序啊，
0: 续席杯
1: 哪个席？
0: 席就是晨光的那个席。
1: 哦，
0: 续席杯
1: 听起来蛮漂亮的。
0: 对，可是那个就是，那是我们世新，就是我们的执行长是我的社长，然后他就是跟一大堆其他学校的一起联办的一个新生杯。
1: 为什么叫执行长？
0: 哦，因为就是他就是最大的
1: 执行，哦，
0: 我们就叫执行长，就是他是最大的那个人。我们不会说总召，总召这个词很像办活动。
1: 为什么？我就想到 CEO 啊，CEO 我就想到企业，所以执行长是40岁的人吗？
0: 哎，欸，不是，他就是他其实在，办活动里面就是总召，只是我们会把他叫成是执行长，哦，就是换一个叫法而已，但其实职位是一样的。
1: 那好，你就介绍一下续席杯
0: 啊，就是他就是一个新生杯，所以他最主要就是我们只给新生打。可是这个新生打不是说什么
1: 哦，两个都是新生吗？
0: 对，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就你报名的新生杯是世新大学内部，但是续席杯是全台湾
1: 哦，
0: 就全台湾都可以打。
1: 好酷哦！啊，会去哪里打？
0: 会去淡哎，欸，会去哪里啊？我忘记嘞，我有点忘记确切地点了。我可能在我后面再传给你。
1: 在台北吗？
0: 对，在台北。
1: 哦，应该讲淡江。
0: 对，可是我忘淡江是另外一个比赛，
1: 哦，
0: 因为太
1: 多好多，好酷哦，好酷
0: 哦，是北科吧？应该是北科。对对对，是北科大。嗯，
1: 那，啊，你觉得打辩论会认识很多人吗？
0: 我觉得绝对会。就是我原本一开始，就是我原本就觉得它只是一个活动，嗯，就它只是一个像社团一样，就是 校内的社团，所以我只认识校内的人、嗯、但是我到后面的时候发现辩论是一个圈子、就是、我第一次听到辩论圈这个词就觉得好帅哦、嗯、就是居然是有个圈的，然后到后面的时候渐渐在各种比赛当中认识到其他人，才认识到说、嗯、哦，其实辩论它是一个很巩固的圈子，因为就是、嗯、就我算是一个横空降世的一个人、嗯、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就在高中的时候都打过、嗯、然后他们可能在大学的时候打过，所以他们在高中的时候就认识彼此了、嗯、然后或者是在各式各样的前几年认识，但我就是一个莫名其妙这样的动
1: 观。那所谓这个圈子

0: 我们的年龄层，
1: 年龄层就是高等大学，就是至少完成了高等大学，可能到硕士那边，反正
0: 都
1: 在学生，对，都在学生时代这种感觉。
2: 酷欸，
1: 就是因为大家都会就是打各式各样接触比赛，所以你可能对手会遇到他，然后你可能的队友会遇到他，各式各样的。就是我们不一定
2: 是。那你们闲聊都在闲聊什么？
1: 你就辩论吗？
2: 对啊，
1: 闲聊什么堕胎议题啊？
2: 对，这有点不太闲。
1: 没有，就
2: 是我们闲聊是你今天中午吃什么？
1: 这个也会闲聊啦。可是我有发现，就是我们在辩论社里面很常聊一些辩题类似的话题，就像是这个比赛现在是这个辩题，那你自己行程是什么？
2: 那你会觉得你们私底下聊天像在辩论一样吗？
1: 我觉得有。但是我自己我觉得有，是因为我们会用一些辩论的词汇。
2: 辩论从生活开始，
1: 有哎、欸、对，可是就是那可是那些词汇，我觉得都蛮可以让我们的聊天更加进展的。例如像是我们会有四个字叫需跟竭损，就需要性，然后跟属性，需跟解决力，然后损益比。
2: 损益比是什么？
1: 对，就啊这个就是
2: 损益。
1: 对，就啊这个就要发生很详细的解释。但其实我也是近期，就是我也是前阵子打新生杯打那个前面第一个杯的时候才知道的事情。嗯、但反正就是我们可能会说你的这个方案解决力不够啊，就是我们可能会用解决力这个词。可是你平常生活你不会说什么解决力，你会说我觉得你这个效用不高等等的。可是我们如果是解决
2: 效用好像也很少讲，因为戏学会还没有听过效用这个词。
1: 就我们可能会
2: 我觉得你们两系这样子合办效用比不高，也没有人这样说啊，只会说他怎么那么机车啊，不会这样。
1: 可以啊，就是我们可能会用，就是例如说像是你这个，你或是例如说我们现在在活动当中，我们可能就是我们要加一个制度，是他们可能要填报名表单才能进。那我可能说你这个需要性很高，我们可能用需要性这个词，就是哦，你这个表单需要性很高。
2: 那你解释一下这四个性是什么？
1: 哇，这很难欸，这你肯定要这个
2: 长话短说，长话短说。
1: 需要性就是像我前面说的，就是这个制度是需要的。到底需要程度有多高？嗯哼，你需要性需跟，然后跟属性，就是、例如像是你这需要性一定是在建立于，就是说发生这个问题，所以你才要去解决，才有这个需要性，才会有设立一个制度。
2: 那跟属性
1: 是什么？跟属性就是这个制度到底有没有跟属在这个问题上？哦，就是这个制度它到底是解决另外一个问题？
2: 那你觉得你现在就听起来辩论是一个你无时无刻都要去拆解分析别人话的一个领域？那你觉得你在平常也会这样吗？
1: 我觉得完全会。就是好啦，这是不是一个不好的事啊？可是就是我确实会在我觉得会更加理性的去判断，说就是应该说更加有条理的去判断所有事情。例如像是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在讨论说我们要怎么跟这个人对话。
2: 那不会突然觉得对方很笨吗？如果对方没有经过辩论的训练的话，
1: 我不会觉得对方笨，
2: 就觉得为什么我讲到你听不懂，为什么你都表达不出你的目的，想要说什么？
1: 你知道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是我传达的不够清楚哦，我就觉得说他如果听不懂的话，那代表我传达不够清楚的感觉，就是我不会觉得说他。
2: 那你讲三次，
1: 三次什么？
2: 你要跟对方讲的东西，但还是觉得你在说什么东西？
1: 哇，那真的是我应该会画心智图给他。你知道我现在一直说戏班一定要在一个白板，我昨天很认真跟我们会长聊了，说我们可不可以用戏费买一个白板，因为我非常需要。我以前在讨论事情的时候，我们现在来心智图。
2: 可不，其实你可以放慢速度啊。
1: 哦，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
2: 你讲话现在非常快。
1: 对，就是我讲话真的很快。
2: 你现在尝试慢慢。
1: 好，
2: 你现在尝试一个字给他停留零点几秒
1: 这样子。
2: 之类的，
1: 你知道，因为我就从小讲话就超级快，
2: 真的、哦，
1: 就是我绝对不是因为辩论的讲话快，是从小，而且我还印象深刻一件事情，那件事就是我在花莲的时候，就我很常会叫计程车，然后我叫计程车的时候呢，我去计程车里面，然后计程司机就跟我讲说，你讲话很快耶，但是他只听到我哪一句话，他只听到我说我要去哪里，就我只有这一句，我还不是跟他超级聊天。
2: 那你先假设，接下来就是我是计程车司机，你现在上车，然后你要回你家地址，
1: 我要去那个中山路，我要去中山路那边，我要去中山路的保雅，就这样。
2: 那他听到什么？
1: 我不知道他听到什么，但他跟我讲话很快，就是他说他、可能还有一些赘词吧，例如说是我后面就是他问说哪里啊，我说中山路的保雅，然后是哪条中山路，可能说哪边的中山路的，
2: 我们
1: 有一些小对话。
2: 为什么是保雅？不是、
1: 没有，我现在只是随便提一个、就是不要讲我家地址，随便提一个。但我那时候就是正常的讲了，然后他就说我讲话很快，然后就开始跟我聊讲话很快的话题，然后就跟我讲说，你知道讲话很快的人命都不好吗？我说什么意思？我说这对吗？我说你只是计程车司机吧。然后就说你现在想一下有什么艺人讲话很快，然后就给我提了一些艺人，然后说他命是不是都不好，然后实则上我不认识那些艺人，但是我就回去查，命好像没有很好，就他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
2: 那哪个艺人命很好？
1: 我真的不确定，就我
2: 这个东西反正就是一个反向吧。
1: 是，而且我觉得艺人就是通常可能都比较会讲话，他们比较会讲话的有大概率讲话可能有一些快，就是讲话比较快的，
2: 因为就思虑会一直跳，一直跳，然后嘴巴就跟不上你的思虑。
1: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可以再讨论说，就是是不是讲话很快的人并不好。可是他那时候就跟我讲了这个说法，
2: 定义了，
1: 就是对他定义了，
2: 这算是一种辩题。
1: 我觉得是
2: 就开始跟他打攻防，
1: 我真的很可怕。然后，那时候我还没有接触辩论，然后那时候

0: 就是那时候我还在高中的时候，那反正他就是经过这件事情，然后就一直跟我，他跟我讲一路的，就是会很命很短这件事，命很短就是命不好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是后面的后续是什么？后续是我那时候在下一次我又遇到了他，我完全没有认出他。我上去的时候，我照样跟他讲说我要去中山路保养，还是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他说你讲话很快，我们重复了一模一样的话题，我们又再一次，就他又在跟我讲说你讲话很快耶，你知道讲话很快的命不好吗？然后我说，那你知道，因为那其实过一年了，所以我那时候在心里想说，我听过这句话，完了，我听过，我要思考说，等一下有人跟我讲过，哎，那我就想谁跟我讲过？
1: 计程车司机。
0: 突然发现就是你讲的、啊，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哎、欸，你有跟我讲过一样的话，你记得吗？我们遇过，然后说没有，我没有跟别人讲过这句话。我说一定有，因为我一定听过。后面就又回到这个讲话很快、命很少，
2: 怎么那么好笑啊、
0: 就有点慌。你知道那时候我倒甚至在思考说，他是不是遇到一个比较会。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快的，他就直接讲这个话题，然后讲到他自己都忘记了跟谁讲了，
1: 他到处讲吧，
0: 可能是我真认真这么觉得，我就有个画面是，我那时候就在想说，真的是所有人遇到我的时候都会想觉得我讲很快，
1: 确实，
0: 嗯，就我讲话真的是，就是这个事情很难改、欸。
1: 可是在我们班，可在陈思贤跟我讲的时候、嗯，我没有发觉这件事情，
0: 我
1: 只觉得，我对我没有很少、嗯，因为我觉得还好，应该说我跟你讲话的时候，我讲话也会不自觉的变快，像现在这样，
0: 啊、
1: 所以我要放慢。
0: 对对对，我觉得完全是对。就是我那时候，我的朋友们都
1: 讲说，我们在赛跑。
0: 哎、欸，对，我觉得有点就是我的朋友们都讲说，跟我聊天之后，跟我讲话的时候会换一种模式，会换一种讲话比较快的模式，
1: 确实，
0: 就会跟着我一起。
1: 对，会跟着你一起。
0: 对，可是其实正常判断下，应该是我要跟着你们一起。
1: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就是大多数人讲话就比较慢一点呢、啊，所以我应该要怎么做？就我应该要就是可能。在讓
1: 我
0: 们
1: 班，你知道我高中的时候社团里面有一个女生，她讲话就是特别慢，真的很慢。然后就是她讲话，她有点娃娃音、嗯，所以她就是脸臭臭的，可是又娃娃音啊，讲话又很慢，很老。然后她人又长高高的这样，然后她就会每次她讲到什么时候，她就会说啊，没关系啊，就是真的很慢，然后我们都会受不了，说讲话怎么可以这么慢？
0: 要这样讲受不了。但是我听到讲话很慢的人，我也会，
1: 你会放慢吗？
0: 我会放慢，就我会开始。
1: 你身边现在有哪一个讲话很慢的人？
0: 基本没有，可是我思考一下、喔、就我的朋友圈，
1: 芊芊讲话很慢吗？
0: 不会，芊芊讲话就是不会慢，就是至少我跟他沟通的时候，我是觉得我不会觉得他慢。嗯嗯，可是我现在第一个想到是文轩，
1: 文轩、哦、
0: 我
1: 就讲很慢，
0: 我第一个想到的，可是文轩就是基本上不太会，他在跟我聊天日常的东西的时候，我不太需要超快速的接收他讯息。
1: 其实你平常也没有必要超快速的跟我说话、
0: 哦對，对，可是没有，就是就像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嗯，我可能需要在超快速的接收你的讯息，然后跟你讨论。但是我跟文轩聊天的时候比较偏日常，所以就是基本上我不太会觉得他的慢影响到我，所以我就觉得他就是蛮可爱的。
1: 哦，
0: 这样我就会这么想。
1: 所以如果跟讲话很慢的人共识，你受不了。
0: 我觉得自己心里会觉得，就是说，我自己心里就会飘出说，嗯，你讲话很慢、
1: 欸。我想到，我发现我跟你聊天的时候，我不止讲话会变快、嗯，然后我还会。会问问题问得更精准，
0: 我觉得完全是。你知道我甚至跟别人聊过这件事情吗？就是我跟芊聊过说，哎、都可以讲人名哦，
1: 可以，你就反正讲昵称啊，反正在讲芊芊，讲轩轩也没有关系、
0: 就是我跟芊聊过说，我觉得品涵很会问问题。就是
1: 哦，谢谢，我也觉
0: 得，就我觉得，而且我觉得每次都，就是我每次跟就是跟你的聊天的时候，我都觉得有一种被访谈的感觉，就有一种就是，而且你问的就是很，因为你问的太精准了，精准到你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答案，
1: 哦、
0: 就你很知道你很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所以你问了这个问题，那这就很像访谈，就让你想知道想要什么，然后问了这个问题这样子。我就是每次都会觉得说，就是你是很会问问题的人，可是我不知道是在我这里还是你在大家这里都这样。
1: 我觉得跟你特别会啊、哦，但是跟。我通常在跟别人聊心理，就是聊他们家庭的事情、他们感情的事情的时候、我会比较容易问那种很直接的问题、啊、很多人会说我讲话很直接，
0: 我觉得是
1: 哦，真的吗？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
1: 缺点吗？
0: 这绝对不是缺点，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个性，就是其实个性这个词就是中性的嘛。
1: 我跟你讲，那时候去面试政大国际职工的事情
0: 如何？
1: 我还跟你讲吗？就是我去面试之后，那时候我就跟，因为我是被一个我认识的学长介绍去的、嗯，就是算一起。然后我们那天在面试前，因为他是某一个队的队长，所以他去面试、嗯，然后我是要去被面试。可是我们是不同队的，这样、嗯、我是国际队，他是台湾队、嗯。好，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讲说，他就在跟我吃饭的时候讲一讲，然后我们就聊天聊日常，然后他就讲说，你讲话之后这么直接吗？我说对啊，然后他就说哦，感觉到，然后他就提了第二次，然后呢，因为我就觉得直接一直都来说都没什么，之后他就跟我讲说，他跟我自己就讲说，你讲话真的很直接。我说哦，对啊，我觉得可能跟家庭教育有关系吧，我觉得我家里讲话都还蛮直接，而且我们都是很不忌讳跟对方分享事情这样。然后呢，他说。可是这种，可是那都跟我差很多。那我觉得，他就反正后来就跟我讲他这种人，然后退而言之，这样我就说、啊、怎么这么夸张？
0: 在你面前讲吗？
1: 对呀、啊，
0: 哎，
1: 就
0: 有点尴尬，
1: 就大走心啊。然后觉得真的吗？我讲真的很直接吧？然后这么夸张吗？
0: 你们有聊到什么事情吗？为什么会他会觉得你讲话？
1: 就是我把他当好姐妹吧，因为我就一直觉得他是好姐妹、啊，这就是另一个故事，我等一下可以跟你讲、啊。对，我。

0: 觉得她是好姐妹，所以我就跟她就是女，我就是跟她聊女生的话题，我就没有跟她聊跟男生的话题。就是你懂吗？你知道跟男生聊跟女生聊聊不一样的东西。
1: 有，我觉得确实是。
0: 对，跟男生聊会聊比较直白一点，嗯、或比较没那么深层一点的感觉。跟女生很容易聊的，哦，我最近感情发生什么事情，就各种都可以聊，
1: 是是是是，
0: 就只要很深层都可以聊、嗯、这样。然后她就想说，因为她就跟我说，如果是她。反正他就讲他不会希望别人跟他不会希望，因为我可能就分享我的困扰，他觉得他不会，他觉得我在等于有点在说别人说嘴别人的感觉。然后呢，他就觉得他不会希望跟这种人相处，或者也不希望自己被这样讲。然后我说哦天哪，真的假的？我就一直很伤心。
1: 你说你在分享你日常的时候，他觉得你在骂别人，
0: 类似
1: 哦，
0: 对。但是我是可把他。反正后就是连过后来发现她其实不是姐妹，然后我就
1: 那就比较尴尬了。
0: 对，难怪她当时会说这句话，就我昨天突然厘清说我是姐妹。
1: 对，你放错角色了，她可能会聊太深。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直接完全不是一个坏事，就完
0: 全不是。但后面就影响到我后面的面试，之后我就脑袋在转这件事情。然后后来面试有一题就问我说：“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特质？
1: 完了
0: 不适合服务？”我说：“很直接吧。
1: ”因为很严用，
0: 我就很烦，
1: 直接用一个问题这样过来这样子。
0: 我脑袋都是，可我觉得完全讲错啊！就其实我觉得真的，
1: 对，
0: 但
1: 我
0: 后面结束，
1: 这个回应有点尴尬。
0: 但我后面结束之后，我有很仔细思考，我有什么特质不适合服务？
1: 我觉得这应该有一个官版的，就像是。就是
0: 你也会翘小拇指，好可爱。
1: 对，
0: 那我喝水的时候我也会这样子。
1: 我喝水的时候会耶，而且你知道我每次喝水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卡，这样好装哦，然后就
0: 自动放下来，
1: 自己都会觉得，自己拿一个东西就想翘小拇指。好，我刚刚讲什么？哦，我刚刚讲就是，例如像是一个很官腔的模板，就是在大学面试的时候，然后呢，别人问你说，就是你哪个是部分你觉得是一个缺点，你会说太追求完美。
0: 可是我没有想
1: 公版，
0: 没有这么装，这很装，
1: 这差不多是类似公版，但我觉得这种志工服务应该也有一个公版。
0: 你想，那你想，
1: 但我
0: 或者你讲，实际上你觉得我什么特质不适合服务，或是你帮我想一个公版
1: 啊？我好难想哦，因为我觉得你蛮适合服務，
0: 我也觉得呀，
1: 你好适合，就是我现在想到你一些特质，活泼，然后蛮会聊天，然后很会问问题，哇，完了，都是适合服务的。
0: 这个服务有什么关系？你讲这三个都跟服务没什么关系。
1: 而且你还有就是，而且你就是很想接触各式各样的事物啊。
0: 确实，
1: 对，就是。
0: 但最重要，你觉得服务最重要的是什么？
1: 服务最重要的是
0: 善心吧？
1: 我觉得是善心，但你、啊、就是因为你很想接触各式各样的事物，就是很想要去。就是我，而且我觉得，就是就要带到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你很擅长解决别人问题，还有你会，
0: 你知道，你知道我昨天才做，因为我最近要领南山的那个奖学金、嗯，就是我之前跟你讲那个、
1: 哦，
0: 只是后来因为时间到，我就没有把你们邀进去、嗯嗯。然后哦，现在好渴，跟你要口怎么那么渴？
1: 我也觉得聊得很渴。
0: 就是那奖学金就有叫我们要做一个测验，就有点像是你未来的职业测验那种感觉。嗯，嗯然后那个测验，他其中一项他说我是张小燕，你知道张小燕是谁吗？
1: 我不知道，
0: 没有，我也不知道。他就
1: 是谁？
0: 他可能是一个名人吧，我觉得是我比较浅薄一点这样。好，
1: okay.
0: 然后他就说，其中有一项就是他会有分两个部分的测验，一个是你的人际沟通，而一个是你的。也你的行销能力特质，这样、嗯、就是你在行销的方面能力突不突出，然后厉不厉害的那种感觉，这样潜能、啊嗯、然后他有一个就是说我可能我知道我自己产品，然后呢就我可能很了解自己的产品、嗯、然后我也很知道让别人对我可能亲和力也很高，所以我很容易让别人信任我，就是有这种、啊、就是这种东西都是满分哦。可是到最后一个解决问题跟实际销售41跟50，我觉得
1: 你说你吗？
0: 对啊，怎么这么低啊？
1: 这个是在他前面是什么样的测验呢？他是有一个，
0: 他就是
1: 就问卷。
0: 对对对，就很像、oh. 有点像是，我就觉得很像在填 MBTI， 因为题目超多， oh. 然后他就是很多题都假设你是一个老师， oh. 然后你会怎么解决？他有问那个业务说为什么要这样问，他就说因为老师是一个很全方位的职业， oh. 就是你要会跟学生对接，你要会跟家长对接， oh. 那你同时也要解决孩子的问题，你也要学习怎么把繁琐的理念去教给孩子， mm. 或是你要用孩子听得懂的语言去让他听你的话，之类的这样。Oh. 所以他就说所以老师是一个很需要这样的职业。可是我觉得我在面对当老师这个角色的时候，也会切换成不同的人格啊，就是、oh. 你知道我们现在在这样跟你相处， mm. 那我们就是可能就聊天，可能就访谈，但是跟当老师是好像你会有一个权利，你会需要有更有原则，然后你、oh. 不是相对象，就是你会需要保持一个。界限，然后你会需要很有原则去处理很多事情。
1: 哦，我觉得是，
0: 就觉得、嗯、或是不要讲我跟你聊天，讲说你当老师跟你在当领导者，本身就是不一样的事情。
1: 哦、
0: 我
1: 觉
0: 得、
1: 嗯、
0: 对啊，那我觉得用老师很奇怪，这样怎么会是全面的我呢？怎么会这样断义我呢？
1: 你觉得这个问题有一点
0: 对
1: 不太清楚吗？
0: 但其实我不知道怎么说，可是我当下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有点疑惑，这样，因为我们是前一天在家里做，隔一天去面试，嗯、然后面试之后他就跟我讲说，我刚刚讲的那一点。最后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只有41，然后就觉得说是不是
1: 太低了吧？这有什么道理？
0: 为什么？然后他就说可能是我的犹比较会犹豫，就是
1: 你不会犹豫耶、欸，
0: 我很犹豫耶、欸。

0: 豫吗？
1: 很犹豫。你知道我在做川剧展所有决策的时候，我都会自己反复问我家人、问我男朋友、问我朋友，然后再问我在想，在问 AI， 反正就是到处问之后，觉得、好，我觉得这样应该可以，然后能传出去，然后被骂，然后好像又不行耶。
0: 不是，因为你，我觉得是你展现出来的不犹豫，就是
1: 做决定就是要坚定啊，这样你当一个很犹豫
0: 的
1: 人的话，
0: 对啊，所以我就是在我认识你的情况下，就是我可能没有经历到你前半段的东西，我看做着决策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你是一个坚定的人，就你不算是一个犹豫的人。但我现在听到了，我现在听到说
1: 做什么决定啊？我那时候做很多决定嘛，你说公关组吗？
0: 没有，我说各式各样，
1: 好比说，
0: 好，我想一下，好比说什么？我觉得你在解决别人问题的时候也是，就像是我那时候不是在跟你谈说我要不要去一个活动，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就是你就会直接给我一个你认为不应该去的一个结论，可是我跟很多人聊，他是不会给我的，他不会给我个结论。
1: 可是你就是在寻求我帮助，
0: 对，可是
1: 寻求我意见啊，那我不给你回答，我是要给你什么？
0: 对，可是你会非常坚定的讲，而且你甚至会就是你在跟我讲说不要去那个活动的时候，你会跟我讲说原因，你会跟我讲你为什么这么觉得，
1: 哦对啊、
0: 然后跟我讲评估。可是很多人他在跟我讲话的时候，他会直接讲说，我其实自己心里觉得就是不应该去、啊，但是我不会影响你的做法，但是我自己觉得心里会觉得不要去，那就是可能是这样讲，然后又重复我刚刚的原因的感觉、哦，就是我觉得有一点、
1: 就
0: 是，就
1: 跟你说的一样，
0: 对，跟我说的一样，就是其实他跟我的原本的
1: 起手是一定是就跟你刚刚说的一样，我觉得什么，
0: 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你会有自己，我觉得你擅长解决别人问题的想法就在这边，就是你会有你会设身处地在别人的问题里面，然后并且真的去判断，
1: 有点太害羞了，我觉得我现在需要听歌，我们等一下来听一听 Joyce 的《都是为了你》，
0: 好欸、
1: 很突然啊。

0: Hello，Hello，Hello，
1: 我们又回来了。刚那一首是都是为了你啊，那之前有一阵子很红的歌，你有听过吗？
0: 有听过这一点。

0: 掉。
1: 那你有跳过吗？
2: 一定要跳过、啊，
1: 真的，我想看、欸、
2: 一定要吧？没有，我肯定要找寻一下。我可能要这个，那个时候是，哎、欸，那时候是怎样啊？就跟朋友一
0: 中吧，
2: 高中跟朋友一起。对，那时候是
1: 你不是说你不会 dancing 吗？
2: 我不会 dancing， 可是这种就是它只是一个好玩，它是一个大家、
0: 哦、
2: 大家好玩。
1: 那、啊、我们等一下可以拍吗？
2: 好，你要拍都是为了你吗？
1: 对啊，可是你几点开会？
2: 我是没有，我们也不算开会啦，我们算聊个天，
1: 聊个天。那我们可以留半个小时来拍两只。
2: 好，可以两只，OK， 那就两只，好，可以。我们也 OK， 应该是一点吧，一点到三点钟。
1: 哎、欸，可是你不会 dancing， 但我知道你会 singing。
2: Oh,
1: 我昨天有听，我昨天听你有那个，
2: 我觉得有一点微丢脸。那时候是有一点小酒，那时候是有一点酒精。
1: 你先介绍一下你唱的什么，还是我帮你介绍？
2: 我那时候唱什么？
1: 你唱那个、啊、就圣洁石那首、啊啊、
2: 真的不想嘴，
1: 对，我真的不想嘴，對對對對
2: 还
1: 给我唱这么深情。
2: 欸、没有，我唱每首歌都很深情，
1: 那首歌你还要这么深情，那你要怎么骂？
2: 那
1: 要姐弟恋哎、欸
2: 啊！你知道那时候那个我朋友旁边在起哄，然后就在那录音什么之类的，好可怕。不要再起哄了，
1: 我看得很开心、欸、我还帮你按赞。
2: 不要再起哄了，有什么道理？超级荒谬，但我唱歌确实是很
1: 母子恋，
2: 这是好事吗？这可以讲吗？
1: 因为他的，因为男生的声音就很轻啊，就是 他都这样子唱，所以就整个很轻啊、
2: 欸
1: 對對對。然后你是这样子唱，
2: 我是超认真唱。哎、欸，我们那时候我们素颖可能会表演，
1: 唱这首吗？
2: 没有，
1: 唱
2: 这首吗？不会这首，我们俩可能会
1: 太帅气，
2: 找一首，
1: 我一定帮你做道具。哎、欸，美宣组缺不缺？
2: 真是不用讲，可是因为我们中间会有那个晚会环节啊，然后就大家就我们想说各自出一下表演，然后因为那个会长他也会出，他会跟学妹一起唱，所以就是。对，他会跟学妹一起唱，然后
1: 是提拉米苏吗？
2: 对，不是，换一个很会唱歌的学妹，对，一个很会唱歌的学妹一起唱，然后所以就是我想说，那我也出一首，然后就跟他一起唱，啊、我们就可能会找一下，因为你知道他是蛮会唱歌，就是他有唱，
1: 我不知道啊、
2: 有什么学过唱歌课，
1: 哦，认真，
2: 对，就是他
1: 以前是什么社团啊？
2: 完全。不知道哎、欸，
1: 你们你对他了解到底是什么？你是一年的好朋友吗？
2: 可能以前唱哎、欸，以前唱歌的吗？我忘记了，但反正我知道他有去上唱歌课，就还蛮认真的、哦。
1: 我以前暑假想尝试唱歌课，
2: 哎、欸，我觉得蛮帅的，我也有想尝试过，就觉得
1: 你有听过我唱歌吗？
2: 我其实没有听过，但是我是以一个判断，你知道自己一种判断的标准，就觉得说哎、欸，感觉是会唱歌的感觉
1: 啊、不是完全、欸、我以前那好，我们现在讲话慢一点，
2: 好，
1: 就是分享一个故事，嗯。我很喜欢唱歌，
2: 好，
1: 嗯，然后唱洗澡都会唱歌，自己在房间也会唱歌、嗯，然后甚至录音过自己唱歌，但我都觉得不好，哎、欸，我都觉得唱的时候很好听，录的时候不好听，
2: 哦、我觉得绝对
1: 一定是手机有问题，
2: 全对，然后他录不出你的美妙，
1: 然后后面呢，我就跟我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嗯、我就很常也是一样很常唱歌、啊，然后我就有时候乱问，就说我唱歌好听吗？他说好听啊，然后就每一次问每一次都一样回答，然后我就说真的吗？对啊，好听啊，嗯、然后就我唱歌很好听，然后后来我就去吉他社，然后我就去、嗯，然后那时候跟朋友吉他社很好的朋友，嗯、我就觉得哎，要不要一起开歌、嗯、啊？可是他们就说课我不会弹吉他啊，我说课我也不会唱歌啊，嗯、没关系，我们就试试看、嗯。然后好，我们就去每天很认真的练，然后就每个礼拜就至少练一次这样，嗯。嗯
2: 是高中的事吗、
1: 啊？没有啊，
2: 大学哦，
1: 大学
2: 是幸好 OK。
1: 然后大学之后，然后就知道那个验收那一天，嗯，然后你猜我们开什么歌？
2: 我不知道，
1: 猜你知道
2: 我怎么会知道呢？
1: 你知道，你很熟悉，你很熟悉。
2: 我开始真的不想歌，是吗？
1: 对。
2: Oh my god， 有什么道理、啊？谁在熟悉？
1: 你猜我是谁？你猜我是谁？
2: 你是女生啊？
1: 没有啊，我是圣洁石啊。你知道我不是开歌进去，大家验收。进去的时候，我们先全部人 bang， 巨赞！
2: 这是什么环境？
1: 就是验歌，很正式的
2: 验歌。怎么会去开这首歌啊？好帅、哦！
1: 因为我们在 KTV 唱，然后我就说要不要开这首、欸、啊？最近不在开歌，要不要开这首？那种我们迎新就是那个社游完之后、嗯、就去唱 KTV，、嗯、然后他们就说好啊，然后我们就好啊，然后就报名，然后唱什么真的不想嘴，好啊，
2: 好酷啊！哎、欸，我也想听啊。最后来最后结局，
1: 然后最后我们就是最后学长就是听完之后给我们评语，戏演的很到位，但是歌。你们有对过吗？
2: 好尴尬哦！
1: 然后我就整个觉得这太好笑了啦。或是他最后还有一个选，因为我们真的一群人在听我们唱，然后其实我中间我已经开始觉得完全不对了，但最后还是把它唱完。然后但是因为他说我戏剧效果满分嘛，他的戏演很好这样。然后还有另一个想问我说。平安，有人说你唱歌很好听吗？
2: 这是问题，这是问题。其实这个想要得到的答案是什么？
1: 没有，
2: 有只
1: 有我男朋友。
2: 所以现在是
1: 他没有，他我们我觉得他们都是很开玩笑的问、啊，就是没有很严肃，也没有很攻击，只是我真的觉得真的太好笑，太丢脸，害我一阵子不敢走进吉他社，因为真的太丢脸，
2: 太好笑了，
1: 太悲戚了。
2: 所以现在在吉他社里吗？
1: 哦，我没有缴社费，但是我跟、嗯。

0: 现在的干部都是算好朋友。
1: 那你还会去表演吗？
0: 啊，当然不会啊，
1: 不会
0: 什么，
1: 不会
0: 弹吉他也不会唱歌，我只是去那边玩的。
1: 你就纯加入，但是还有其他人听过你唱歌吗？
0: 纯交友。别听比较好。
1: 哦，对，没有到这样吧？你男朋友都会说好听了。
0: 我男朋友应该乱讲，
1: 他可以随便。可是你会自己录啊？你会自己
0: 啊？就不好，我自己录。

0: 我不是有三个，我不是有两个好朋友嘛、嗯，我们三个人去上课的时候、嗯，我也不喜欢拿麦克风，我也不喜欢自己点歌，我不喜欢点我自己的歌。
1: 哦，所以你会唱歌吗？你会唱？
0: 我不会唱。
1: 所以
0: 什么叫会唱歌？
1: 就是你那时候你在跟你好朋友出去的时候
0: 会
1: 唱。哦，会
0: 呀、啊，只是就是我就不喜欢拿麦，然后我也不喜欢，如果今天刚好有一首歌。其都不是其他两个人点，是我点的，然后他们都不会唱，我就那就跳过。
1: 哈，可是你是喜欢唱的吗？就是我假设你自己一个人去，
0: 我喜
1: 跟你男朋友去。
0: 哎、欸，我就是不喜欢听到我的声音，因为我觉得是不好听。
1: 哦、oh, ，
0: 对，
1: 哈，那我觉得需要点酒精。哎、欸，什么道理？没有，就是感觉我自己，因为我自己觉得说，就是你是喜欢唱歌的、啊，你可能在角落当中会唱歌之类的，
0: 但是
1: 适合啊。
0: 我觉得跟跳舞一样吧，我觉得我也不是 很会跳舞，但是也是喜欢跳舞、oh. 很常很不知道是什么特质人 会这样搞啊，因为正常来说不是就不会去接触自己不太擅长的事情，
1: 我觉得是，
0: 对啊，
1: 但你会是吗？
0: 对，但对啊，很诡异啊，就是这个人要这样折磨自己、
1: 欸、这是你的最优特质吧，我觉得
0: 为什么，
1: 因为人家就可以慢慢练习然后变成一个就是更完善的人啊，因为很多都是很多人都是
0: 很受挫、欸、
1: 这个跳赞然后呢就是被超烂这样，可是你就是抖，你的烂的也会补上去，
0: 嗯，这边这样又波动，
1: 你烂的会这样补上去的感觉，就是你都会去练习之类，我就觉得很厉害啊。像我就是像我不会跳舞，我就是真的不会跳舞，我真的不会跳，就我不会去任何跳舞的场合。
0: 但我觉得有点不好的地方就是我会在这个领域会显得很没自信。
1: 哦，对，你现在就是有点没自信，关于唱歌
0: 跟跳舞
1: 啊，都会没自信。那这个没自信就是必经的吧？不就是说，
0: 经很久，已经一年了、
1: 欸，要这样。可是就是，那如果就是，就可能要转换心态吗？就是从你原本就是你想要认真的变一个会跳舞的人，或变成一个会唱歌的人，
0: 好像也不是想成为那种人。
1: 那你
0: 就是好像就是兴趣，就是我，就你问我说，我真的想当自媒体吗？或者我真的想要很会干嘛吗？就其实那两好像也不是我最终志向。
1: 嗯。
0: 对，
1: 那尝试这件事情你有开心吗？
0: 有啊，蛮开心的。
1: 那就 OK 啊，
0: 啊对啊，
1: 你的目的可能变成为了这个开心而去。
0: 突然聊这个，
1: 哎，对，
0: 有点小尴尬，稍微一下，
1: 可能变成为了这个开心去尝试一些东西。但是我像我自己就会变得是我不敢尝试一些我不擅长的事情，是完全不敢尝试，我很害怕失败。
0: 那你尝试辩论了耶？
1: 哦，
0: 还是你一开始觉得自己有机会？
1: 我觉得有机会。
0: 哎
1: ，就是我觉得我蛮会，就是我比较，我应该怎么讲呢？我蛮会情绪的渲染的。或是我
0: 辩论不是说不要情绪吗？
1: 所以我很多都是后边位，就我坐后面的位置，然后就可能要上价值。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你可能我们在聊说要不要代孕议题之类的，然后后面你可能就会讲说生育权的重要性。那些女孩就是自己子宫可能因为一些疾病给割除了，她也想要她自己的小孩，这些怎么办？那这些故事可能就会由我来讲，就我在做后边位的东西， oh. 就我可能都会做后面的。可是就是因为就我觉得我。就是我就会有一种辩论跟口传蛮近的，那既然我都上口传了，哎、欸，好像可以去试试看的感觉，就是它有一点联系。可是像是，例如像是自媒体，就现在身边所有人都在做自媒体，真的是所有人的，怎么大家都在做？
0: 我觉得是口传特别爱，因为
1: 对我觉得是口传特别爱。
0: 就我在我们口传有时候会很容易会有人哎、欸、不，一直打结，会有人来双主修或辅系嘛，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们聊，她是资传的女生、嗯，然后呢，她就说他就说他来这边上很多课，都接触很多社群媒体的东西。对，然后他就觉得蛮有趣的、嗯，我就说，哎、欸，然后我就说，那你有发现我们系上超级多，就是很多人喜欢拍东西，
1: 对。
0: 然后他就说有啊，然后但反正就相对他们系就比较少。
1: 哦，对，我觉得是，而且我觉得我的朋友圈也是，就我身边的朋友圈就是都蛮会拍自媒体的。然后我就是也会有想尝试的事情，
0: 只有宇轩吧？
1: 对，只有宇轩，可是前面还有其他人。他们现在不在学校了，
0: oh.
1: 对的，就是， oh. 对啊，就是我现在想到两个，
0: oh. 有，我也想到两个，
1: 对对对，
0: okay, okay.
1: 所以就是他们可能都有碰一些自媒体的东西，然后青蛙也是啊，青蛙也是有碰自媒体，
0: 完全看不出来，
1: 他其实有哦，你有去纸张海集吗？
0: 嗯，也没有。
1: 哦、对，
0: 他其实、欸、很不熟、欸，
1: 他有在关注。
0: 我刚刚根本就没有讲过话、
1: 欸。但反正你可以去看一下，他也是自媒体的人。然后反正就是他，就是因为他们大家都在尝试自媒体，然后
0: 他是拍游戏吗？
1: 他是拍游戏。
0: 哦、oh. ，
1: 嗯，他是，而且还有一些，他现在会拍一些日常啊，一些其他东西。
0: 好有趣哦！我好像之前看过他们三个男生一起拍一些迷因。
1: 哦，对 对，那个也是，
0: 那个蛮好笑
1: 的。
0: 对，
1: 我
0: 好喜欢。我
1: 也觉得蛮好笑，最后就停摆了，最后就没有继续。
0: 对啊，为什么？因为休学。
1: 对，
0: 哎、欸，他也不算休学，
1: 他没有休学，他只拍。
0: 我每次那个老师点名到他名字，我不知道该回什么、
1: 欸。因为他只是他现在不想把重心放在学校上面。
0: 对，
1: 我
0: 看完全看得出来，對對對對對他
1: 一
0: 没有心吧？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选择。
0: 嗯，
1: 就是对于他，因为他那时候其实经历一段就是不知道该犹豫的期间，然后我觉得他做一个好选择，因为这里可能学不到。
0: 反正就他要，我觉得他要想清楚就好，嗯、会学不到什么东西吗？其实我觉得每次大家讲到这个，我都觉得不至于。
1: 我觉得对他而言是。
0: 嗯、
1: 因为就是对他而言，该讲说，就是因为他需要的技能，他自己都学会了。
0: 我觉得如果他有想清楚他，其实我觉得，不一定上学，不一定要上学，或不一定要走学校这条管道没关系，只要他有想清楚自己要干嘛、嗯。
1: 对，我觉得是，绝对是。他现在。

0: 就是直接跳过这段，然后直接想清楚自己要干嘛。就是，可是口传的学不到东西吗？我觉得
1: 不会、啊，
0: 不会，我也觉得不会，就是不会到
1: 学不到。
0: 可是就是，可是我觉得它就不像是数学。就是你现在立刻知道
1: 谁爱学数学，
0: 就是像例如像是我以前高中，我现在回想过高中，可能上数学课或是上一些什么历史课的时候，我就会知道说这个知识灌进我脑海里了。就是我知道说一加一等于二。
1: 可是我很喜欢历史
0: 哦，就是我知道你很喜欢历史这件事，
1: 你怎么知道？
0: 你好像有跟我
1: 講過，你又知道？
0: 对 对，你好像有跟我讲过这件事，但我没有深入问你为什么会喜欢历史。
1: 我喜欢社会课哦，我觉得是最容易得分的科目，
0: 全对。嗯，确实。可是我以前其实是比较喜欢理的科系，因为就是我以前我是社会组的，然后但是我的所有就我排名蛮前面的原因，都是因为我的数学考很高。
1: 哦，真的、哦？
0: 对，都是因为我数学、物理、化
1: 学
0: 考
1: 很
0: 高。
1: 你
0: 数
1: 学很好，
0: 很扯。没有，我只在社会组里面考很高，所以你要说并到自然组的话，哎，那就是差很多。只是就是说我都是，我不
1: 是
0: 看社会
1: 的、哦。你说你们的社会组是不是一样要学自然的？
0: 对，就是可能上那是上基本。像就是不会上到选修的那些，就是像基础的，只是因为我们时间变了、哦，就是我们先分组，然后再去学这些东西，再学基础的东西，所以才会有这些问题。哦、可是就是我那时候是靠这些拉分，就我不是靠社会课拉分，因为我就觉得社会课就是一定要背，很累。
1: 不会，
0: 就是很累啊！你要
1: 而且我却也没有特别背啊，我念社会科。因为我不敢去教社会的家教，就算因为我社会在学测是有拿顶标、哦，但是我不敢去教家教、嗯，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要怎么教。就是我就觉得这东西看了一遍就背起来了、
0: 啊。社会要怎么教啊？我也在想，
1: 就背起来啦。
0: 对，
1: 就
0: 是
1: 看过去，就看过去就会记得，你就有印象。
0: 我觉得是、嗯、
1: 对啊，就跟你阅读一样的感觉。
0: 哎、欸，对对对，而且因为就像我以前的社会的我社会的一些课堂，我其实基本上不太会认真上
1: 哦，我会啊，但我会认真上，
0: 就是因为对于我而言，我现在不需要认真上，我现在可以惬意，可以看小说，因为我在考试前我看过一遍，我背起来就可以。就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需要上的东西，嗯、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看的东西，就跟你刚刚想的一样。
1: 我觉得，我想想，但我觉得对，我会上课，那原因是、嗯、
0: 你喜欢，
1: 不是？哎、欸，也蛮喜欢的，但上课是。我觉得他会跟我讲一遍，然后我自己再读一遍。
0: 哦，你会跟我觉得绝对是这样子。可是我在说，我觉得
1: 你会知道老师想要考什么。
0: 对，但我就是懒啊，其实就是懒。就是，可是我会知道说，就是假设我数学课我今天不听，我是没有办法考试的。
1: 哦，
0: 就会知道这件事，就是我是没有办法，我现在看数学课本，然后我就知道是什么的感觉。嗯，但可能有些部分可以啊。
1: 那你国二数学，你国中的时候数学好吗？
0: 也不错，就是我都是、
1: 哦、好厉害。
0: 可是这个也不错，绝对不是说什么超级厉害，而是说就是就是在我们就在社会组里面啊算厉害这样的感觉。嗯，就是但我也没有到很强。
1: 我国中自从疫哎、欸，那你们疫情之后都在
0: 疫情？
1: 对啊，疫情的时候你在干嘛？
0: 哦，疫情的时候我在干嘛呀？我想一下，哎、欸，我记得，等一下，疫情是国三吗？
1: 国二，
0: 国二到
1: 国二升国
0: 三，就是死在家，不知道吗？只要你疫情的时候做一些特别有意义的事，
1: 没有疫情超废。你知道国中是我人生最废的时候，
0: 完全的、欸，就是。可是我觉得国中就是体验人生，就是
1: 国中吗？不是大学吗、
0: 欸？没有啊，就是开心就好啊。国中不用特别干嘛吧？你不用特别说，就是哦，我
1: 感觉要念书啊，
0: 要念书，
1: 对啊。
0: 就是我那时候疫情的时候，我那时候疫情就真的是一直待在家，还要读书吧？就读那时候是在读会考。
1: 对，
0: 那是读会考，就会
1: 国二升国三的时候，
0: 哎、欸，都会就是那个用 Meet， 然后在那里上课的时候，然后自己在底下跟朋友聊
1: 天。哎、欸，你知道国二的时候我在花莲住了好几个月，
0: 完全不知道，
1: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那时候也不能走去路上吧？
0: 啊，对，确实，所以我就一直在那里一直在，我就一直在那里看手机啊，或是各式各样，然后一直在就跟别人聊天，各式各样。
1: 我自从那时候我就错过了赛口赛德。的学习、
0: 哦、对，那蛮重要的。
1: 对，然后所以我后来数学就一直
0: 后面崩掉。我觉得是
1: 对，高一还可以，可是高二的时候，然后连接回去这个概念就不行了。
0: 没有数学，就是你前面死了，后面就死。
1: 对啊，
0: 你后面全死啦，你还要去补前面的感觉，确实是这样。但我以前数学就是还算 OK， 可是我读社会组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想读传播科系。
1: 哦，真的、哦，
0: 100%这个原因。
1: 你有做性向测验吗？
0: 有，然后我传播科系就是超高。
1: 我也是，我从高一开始高、欸，哎，
0: 对，我就是一直，哦、我一直都是
1: 這樣。哦，对，你是先分，好酷哦。
0: 先分什么意思？哦，对，先
1: 分
0: 组，
1: 对，因为我们、嗯、我自己或我们台北的高中都是后分
0: 組，没有，就只有花莲女中是，
1: 对，好迷、哦，
0: 就只有花莲
1: 花莲高中是，
0: 花莲高中还不是，只有花莲女中，我真的不太懂，不太理解，但我知道说，就是我那时候就只想读传播科系，所以我就是直接选社会组。我那时候还经历一段犹豫，就是我还去辅导室，然后跟老师聊一下，就我跟老师聊说、嗯、我不喜欢读社会，我喜欢读自然的科系、嗯、但是我对自然科系的出路都没有兴趣、嗯、我只对社会组的出路有兴趣，可是我喜欢自然科目，然后就是开在这边、嗯、然后我就跟他聊了很久，然后他最后的那个给我的定案就是应该以未来为主，就是因为就假设你好，你现在读得开心了，
1: 问一个问题、嗯、现在几点？

0: 现在几点了？12:58。
1: 对，我们节目要到尾声了。
0: 我们应该播一首歌是吗？
1: 对啊，我觉得我想要送你一首歌，叫做《只要你开心》。
0: 对，这一。

0: 还在单身就想到心动机，吉他给我，我来唱给你听，知道你迟早会爱我，不担心我有六十年可以追。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九点。
2: 我们是 IC 爆冰球乐团。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快看！
3: 看什么？
2: 就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啊，快去点连结。
4: 欢迎来到。
5: 你要直接讲开场哦，这样会不会太无聊，没有人看啊？
4: 谁都知道我们是一档以音乐为核心主题的节目吧？
5: 不论是通勤的打发时间，还是想要逃离外界的喧嚣，享受片刻的宁静，只要点开节目，就能跟我们一起挖掘音乐蕴含的魅力，
4: 跟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想要传递的讯息。啊，所以为什么要看我的节目？
6: 音乐有话要说。

0: 大家好，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主持人小江。
0: 那今天呢，是我们十月的第一档节目，结束九月，你不觉得今年时间过特别快吗？
1: 对啊，
0: 我觉得一下子就，你知道我昨天还滑到，就是一瞬间感觉很像是2026年就走完了这样，然后我就意识到真的是剩下几个月，剩下两三个月，对，包含十月，剩下三个月，然后就要结束了。那结束九月，就是在九月底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很，就是以大学生来说很开心的一个连假，因为放很久。那呢，这两个连假会放那么久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有两个节日，就是有中秋节跟教师节。
1: 嗯，
0: 那说到中秋节，台湾人都会想到什么关键字？小江，你觉得呢？
1: 睡觉。没有了，开玩笑。
0: 谢谢，那是放假的关键字。就是对于中秋节，你会想到什么关键字？
1: 中秋节哦，烤肉啊，赏月啊，吃月饼啊，吃柚子啊，立蛋啊。
0: 那你有曾经好奇过？
1: 立蛋是端午节。
0: 对对，哎，乱讲。那你有曾经想过为什么中秋节要烤肉吗？就是你有好奇过这个故事吗？
1: 没有哎、欸，
0: 那我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因为这是我到大学上课之后我才知道的一个故事。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知不知道，但是因为我们读的是跟广告有关的科系，
1: 没错，
0: 在我大一下的时候，一堂课的老师就是在。

0: 解析万家香这个牌子，就是在讲烧肉酱的广告的故事这样、哦、然后那个老师就说，其实因为大家想，为什么台湾人到中秋节就一定要有烤肉这个行为？
1: 对啊，
0: 对，不是像那种可能过年要发红包这种传统习俗，它是一个习惯性，就是大家想到中秋节要怎么过，就会觉得哦，到了中秋节要烤肉这样、嗯、然后那个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说，是因为万家香在那个时候要打烧肉酱的这个广告，然后那时候是以中秋节的这个节日为一个打，就是要打的一个主题，所以就是跟大家说哦，到了中秋节你可以去烤肉，然后就可以买我们家的烧肉酱、嗯、然后因为万家香不是也有一个很经典的 slogan 叫做一家烤肉万家香吗？
1: 没错，
0: 对，所以就因为这样，其实从那一个年代开始，因为这个广告有点像是想要让消费者有这个需求认知、所以从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下意识的会觉得哦，到了中秋节、
1: 就是、行销手法，
0: 对对对，然后到了中秋节之后要烤肉，然后可以去买万家香的烧肉酱，所以这个好像是台湾人开始会在中秋节烤肉的一个文化由来、
1: 嗯、等一下，你刚刚说是老师上课的时候讲的？
0: 对
1: 啊，我怎么没印象？你这样子搞得我很像我
0: 没在
1: 上课。没
0: 有没有，有可能是选修课啊。对啊，不一定是必修课。我记得是选修课的老师讲。
1: 对，但确实很多台湾的很多节日跟他们一些就是相关的
0: 行为，
1: 对，其实都是有很多就是商人就是炒出来的。就像情人节为什么一定要送巧克力？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不能送草莓吗？
0: 对啊，为什么一定要送甜的？我是不能送咸的吗？
1: 对啊，对啊，这就是一种就是炒出来，就是它这样才会带来那个商机。
0: 对，就是会让你联想到，所以。题外话，但是也是我们在读这个科系的时候会觉得，哦，广告，我自己啦觉得广告蛮有魅力的地方，因为它可以去影响人，
1: 它、嗯、可以骗人，
0: 哎哎，是这样，没有，它可以去影响人这样，然后所以讲到这里我就觉得哦，然后所以今年在中秋节的时候我就特别有印象对于这个故事，因为我就想到说，哎，真的，我以前可能都不会特别探索为什么到了中秋节就一定要烤肉。
1: 没错，
0: 对，然后就知道了这个由来。好，那这边跟大家先开个头，我们等一下呢回来也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中秋节有什么有趣的故事。那就像先让我们来听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1: 好。

0: 大家好，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主持人小江。
0: 那刚才说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故事，所以呢，我要先来提问小江，就是对于中秋节这个节日，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有趣或是让你印象深刻的回忆？
1: 特别有趣哦，特别印象深刻哦。其实哦，我有特别好笑的、
0: 啊、哦，说来听听。
1: 就是我之前小的时候，我记得是国一国二的时候吧，然后中秋节不是刚刚说大家都要烤肉吗？
0: 是。
1: 然后我们国中高中其实都会去一个同学家烤肉，因为那个同学家就是他们家是做那个这好像不太能提到，但是没关系，他们家就是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广场，然后那边就是可以每年都举办那种很大的烤肉，是真的很大的那种。他们后面举办的规模好像有大到就是真的有请那个自助吧的人进
0: 来。哇，完全在板凳呢。
1: 对对对，有那种晚会啊、表演什么的，然后去的人还要付钱的那种。
0: 哇，
1: 就是他们
0: 好盛大、哦。
1: 对对，他们就是会交就是食材费什么的，然后你可以去他那边，然后会有人帮你烧烤啊，然后不管是烤肉或什么都有，就是他们。后来是办到这个样子，但是我们一开始去的时候，我们国一国二开始去的时候其实还没有那么大，我们就是几个同学，然后跟他们家的人，就是可能十几个人，然后就是一起烤肉这样子，然后通常都是他们家人烤给我们吃。然后我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好像是国一国二的吧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对于那时候的我们来说，其实去朋友家烤肉是一件很新奇的事情，所以我就一个不小心呢玩得太晚了。那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太晚可能是变成太早，就是可能会玩到早上
0: 已经是隔天早上
1: 了。对，但是对那时候那时候几岁，13、14岁的我们来说，其实超过晚上可能9点、10点不回家，家人就会开始担心。
0: 没错。
1: 然后我那一天呢，是从下午大概4、5点的时候就去那个同学家，然后一路到晚上11、12点。然后那时候就发生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因为我爸爸传讯息然后打电话给我，我都没有回也没有接，可能是玩太嗨了，就是没有在看手机。
0: 对，
1: 然后手机没有在身上这样子，然后呢他就直接传讯息跟打电话给我们那时候的班导师。
0: 哇，
1: 然后我们班导师，
0: 哇，老师还要加班呢，怎么还要帮你们加班？
1: 对，然后他就联络了我们去那个同学家的家长，他妈妈，然后就他妈妈就接到老师的电话，然后他就说：“哎、欸，某某某，你是不是就是爸爸？你爸爸是不是在找你这样子？”然后我就跑去看手机，我把他打了就是9家的未读讯息。
0: 哇，你被电话轰爆了。
1: 对，他大概从晚上8、9点开始打，然后一路打到12点多，然后我都没有接电话，也没有看讯息，所以这就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然后就最后就是一场乌龙，我爸爸可能以为我怎么样了之类的。
0: 哇，那幸好他是先找老师，没有先报警，不然这个场面会越来越大。
1: 对，然后这件事情就被讲了好几年，就说：“哎、欸。”你对吧？怎么
0: 让你爸很印象深刻？
1: 对，就是也被同学们笑了好几年的。
0: 以后就知道了，记得出门大家要记得看讯息。
1: 对，就记得就是随时跟家人报平安，不管就是你。我觉得其实我们小孩子不管年纪再大，就是家人还会觉得我们是小朋友，
0: 一定是就是会担心一辈子。
1: 对对，所以就是不管你现在就是，如果你今天晚上你住家里，然后你今天晚上需要晚归的话，你记得跟你爸爸妈妈
0: 还是要通知一下，
1: 对，先报个平安。或者是在干嘛，也先跟他们说一下，以防他们就是担心，然后担心到就是直接打电话给老师这样子。我也是蛮不好意思的，就是这是一件有点荒谬的事情。
0: 懂，但这样你就学起教训，你以后就知道时不时要看一下手机了。
1: 对啊，
0: 印象深刻的一次学习。好，那说到我的话，其实我比较多也是可能年纪小，可能国中然后国小的时候对于中秋烤肉这件事情比较有回忆，因为其实长大到后面已经很少，现在虽然说大家会习惯去烤肉，但也会觉得它很难得，是因为现在很少人会有家里有空间。

0: 间，或者是会去生火买很多食材去烤肉，可能更多的会去吃烤肉的餐厅，因为现在烧肉店很盛行嘛，然后也比较方便，就你不用收拾很多东西这样。但是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中秋节是一个超级幸福的节日，有点像过年一样，就是因为我西罗阿嬷家的就是旧家是那种四合厝，所以外面有一个很大的空地，然后每一年就是一到中秋节之前，大家就知道 OK 中秋节要回阿嬷家烤肉，然后就所有人，可能我的大阿姨二阿姨，我的堂表兄弟姐妹啊，大家都一起回阿嬷家，然后就会已经开始要想，哦，我要吃什么肉啊，然后会一起去采买，可能去 Costco 买很多的面包，然后烧肉酱跟我最喜欢吃的棉花糖，对，然后跟月饼也是，我觉得就是回家之后，你知道我之前曾经中秋一天可能吃了四五颗的蛋黄酥，
1: 啊，太多了吧？
0: 对，而且一颗蛋黄酥大概是一碗饭还是三碗饭的热量吧。然后小时候就是因为很好吃，你就是一整天都在吃蛋黄酥。
1: 但是其实我是不吃月饼，
0: 真的？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月饼不好吃，就是它就是那种口感我就不喜欢
0: 啊，你不喜欢那种面粉的口感？
1: 对，然后还有里面有包东西那种我不喜欢。
0: 我觉得月饼超好吃，
1: 所以我也不喜欢吃凤梨酥什么酥什么之类的，
0: 对，都不喜欢。
1: 对对对，我不喜欢那种吃起来的感觉。
0: 我也不喜欢凤梨酥。
1: 我印象中好像我就没怎么吃过月饼。
0: 哦，哈，那你失去了一个，但是你是不喜欢那个口感，那反正我也喜欢吃。好，然后拉回来烤肉，总之呢，就是会让我的回忆都是说，哦，大家可以小朋友聚在一起，我们还会在外面点仙女棒啊，然后
1: 对，
0: 去生，我觉得生火也是一个小时候觉得很有趣的过程。长大觉得很麻烦啦，但是小时候因为你会看那个火慢慢升起来，然后还会接棒，比如说大家要去煽风嘛，然后让它生火，然后跟准备食材，就是会串那个可能一串一串的烤肉串啊，然后肉夹吐司啊，然后用爆米花啊，这种就是让我小时候很喜欢中秋节这样，然后就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很有趣的节日，可能都，而且因为就跟你说的一样，小时候可能到了十点十一点就已经很晚了，那个时候可能国小国中到那个时间，就算回阿嬷家可能都会说，哦，要去睡觉，但是中秋节就是有合理的原因可以熬到十一点十二点，然后因为可能大家要收东西啊，或者是可以玩比较晚，
1: 对，这对小朋友来说确实是一个特别快乐的一件事情，
0: 没错，
1: 因为就是可以比较晚睡，
0: 没错，而且因为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是透天的嘛，所以就比较乡下的地方就比较没有光害，所以很浪漫。小时候我们还会点仙女棒，或者在烤肉的时候往头上一看都是星星，然后因为又都是在那种田边小就是的环境下，所以就很舒服，所以我小时候就超级喜欢中秋节的。
1: 有画面，有那个满天都是星星，然后在那个三合院
0: 烤肉
1: 的
0: 画
1: 面，
0: 没错，而且就可以跟家人聊天，然后大家就会放音乐啊，就很chill，所以我也很喜欢中秋节。虽然说长大之后就比较没什么时间，因为大家开始要上班，然后开始很难约，然后也觉得生活很麻烦。
1: 对对，就但是我觉得其实如果你像从小时候开始就是每年家里会固定举办烤肉什么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仪式感。
0: 我也觉得，
1: 因为我是一个蛮看重仪式感的人，
0: 我
1: 但我又很懒，所以我会希望说我是参加别人的那个，所以我不是主办这件事情。
0: 哇，好不要脸哦。
1: 对，我通常都是希望是家人就是可以一起办，然后
0: 筹办一起准备。
1: 对，没错，然后我就觉得说，哎，这样子日子好像都会有一点盼头，就是哎，下礼拜要中秋了，然后又要烤肉了什么的，就是会见到说，哎，好久不见的亲戚之类的。
0: 懂。
1: 因为像我们家小时候也会，我也不是小时候，现在也会，就是每年都会烤肉这样子，然后都会邀请一些邻居啊，或者是有一些亲戚，然后就是会大家，
0: 串门子，
1: 对，大家会一起来吃这样子。
0: 懂。
1: 然后我就印象深刻，有一件，我就在我很小的时候，应该是国小一二年级的时候。就是然后那一次我们还没搬家，因为我现在是住在我嘉义的话，我是住在我新家，然后我们有一个旧家，然后那时候我们还没搬家，然后那一次的烤肉就是我们要在晚上烤肉前呢先去新营，就是我们的老家呢，接就是我们的曾祖父还是曾祖父啊，曾祖父吧，
0: 曾祖父，
1: 祖父是爷爷对不对？
0: 对，
1: 那曾祖父就是爷爷的爸爸，
0: 是，
1: 对，然后我们就是要去接他上来跟我们一起烤肉，然后那时候呢是我阿伯伯父开车，然后呢就载着我跟我爷爷一起下去新营，就是载我曾祖父。然后呢，我记得那时候我阿伯的车上太香了，因为他不知道点什么香氛还是什么，然后就整个车很香。然后那时候的我来说，可能身体没有那么的舒服，

0: 然后又加上闻到这个香，然后我又喝了一个东西叫抹茶拿铁，然后我那时候在车上就超头超级晕，很想吐。然后我回到嘉义的家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直接下车狂吐。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憋得太不舒服，然后就整个脸色苍白这样子。
1: 哇，
0: 对，然后这就是一个
1: 好痛苦的回忆、哦、
0: 对，然后那时候我阿伯就是为了说补偿我，因为他觉得说是他害我这样子的，
1: 很愧疚这样。
0: 对对对，然后就带我去买麦当劳，然后什么带我去买玩具，然后就是想要安抚我这样子、这算是一个、
1: 啊、好可爱哦。
0: 对，这就算是一个就是小小故事啊，然后也是因为那一次呢，让我从此不喜欢喝抹茶拿铁。
1: 原来是因为这样。
0: 对，我现在不真的很不喜欢抹茶，就是因为那个味道，
1: 就会想到这个回忆，
0: 对，会勾勒起这个不太好的回忆。
1: 哦，那说到，因为刚才我说的也是开心幸福的嘛，那我也来分享一个好笑的，因为我刚才突然想到，就是之前就吃素列车在某一年不是特别红吗、然后那个时候也
0: 國時候
1: 对国小的时候嘛，然后因为国小就是我们家里都还会烤肉，然后那一年的那一个烤肉那一天，就是因为我在烤肉之前我坐在我阿嬷家的客厅看这部电影、然后我就看得很投入，因为我觉得很好看、然后因为我刚才说的我们是就是比较少光害的地方，所以由此可知到了晚上的时候外面的灯其实很少，就比较暗这样、然后我阿嬷家的客厅就是那个四合院的客厅，走到厨房是有一个像是通道，就是有点像轨道的那个设计，就它是一条走道哦，走道啊。然后呢我姐念的时候就非常的过分，因为她知道我在客厅看，然后因为那一条走道里面是没有灯的，所以晚上的时候那条走道很暗、然后他那时候就故意躲在客厅一个我看不到的地方，然后突然就是以僵尸的那个把自己的手往折在背后啊，然后脚要那种就是一顿一顿的走啊，然后他就突然从那个厨房那个地方通过那个走道冲向我客厅，然后我那时候就在客厅尖叫之后我在冲出门耶、就是因为我看到一半，而且我刚看完，那时候我刚看完那个电影里面的僵尸冲完我的冲就是冲刺完要去抓人的片段，然后我还在惊魂不定的时候，他就突然冲过来，害我以为真的有僵尸过来。然后小时候胆子很小，你知道吗？就是爱看，但是又很就是胆小鬼这样。然后所以那这到现在我都还印象很深刻，因为光现在讲起来我都会起鸡皮疙瘩。然后我那一天晚上大家就因为这个故事笑超久，因为真的觉得很有趣。但是我也觉得现在回想起来是一个很好笑的画面啊。但我那个当下真的是
0: 很有趣的姐姐，
1: 对，我那时候当下真的是吓到差点要哭出来，因为我刚看完僵尸，然后就觉得好像有一只僵尸，而且、我跟你分享，因为我姐又是很高的人，所以她是那种手长脚长的比例、哇，看起来更恐怖了，很大一只的僵尸冲过来这样。对，所以这是一个我如果说到中秋节比较吓人的回忆的话、这是让我蛮印象深刻，就是记到现在的。
0: OK， 那我们就是这以上呢，就是我们的那个
1: 故事，
0: 中秋小故事啊，
1: 没错，
0: 因为也真的没有什么大故事。
1: 那说到中秋节，因为我刚才不是说我很喜欢吃棉花糖吗？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必吃菜单？
0: 推荐棉花糖，我有一说推荐的、
1: 棉花糖品牌是也不用到这么细，就是有没有什么吃法是你在中秋节你觉得
0: 必吃菜单、
1: 或是你觉得就是一定要中秋节烤肉吃一次的？
0: 我喜欢我很喜欢就是一片生菜，然后就那种，然后里面包肉
1: 哦，
0: 我很喜欢啊，然后我也很喜欢吐司，然后包肉，就是然后再包生菜这样。
1: 对，我觉得吐司包肉是非常经典中秋节的吃法。
0: 对，我就喜欢吃这种，就是但是我反而不太喜欢单吃，因为
1: 单吃肉，
0: 单吃就跟吃串烧没有什么感觉。
1: 对对对，我刚才才要说，因为我发现你刚才一讲我才想到，就是中秋节只有中秋节才会用吐司包肉、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一般去烧烤店你不会去跟店员说你可以帮我准备吐司吗？
0: 对啊，然后那个什么还要涂那个烤肉酱，
1: 对，这样超香的，
0: 然后在那个吐司上面，然后之后再这样吃，就整个很香很好吃，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我现在已经开始期待了
1: 中秋节。
0: 对，没错
1: 没错。 OK， 那大概就是我们对于中秋节的故事，不知道有没有唤起听众朋友一些
0: 对
1: 有趣的回忆，或者是
0: 也欢迎跟我们分享。
1: 没错，而且如果今年没吃到，那明年也可以约约看朋友，约约看家人，然后再去组中秋节的组，我觉得蛮不错的。
0: 没错，
1: 好的，那就让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1: 胖胖团。

0: 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
1: 我是主持人七七。
0: 好，那说完中秋节，那其实今年中秋连假的最后一天呢，也横跨到了另一个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的日子，
1: 是
0: 什么呢？
1: 就是教师节啦。
0: 对，没错，因为就是我们的儒家的教育来说的话，老师从小到大是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角色，
1: 没错，
0: 就是可能是除了爸妈之外

0: 来就是教我们做人处事的道理啊，教我们读书写字，对对 对,
1: 对
0: 的一个角色。那我们来，我们也想听一下听众朋友们，就是从小到大对于老师自己的定义嘛，就是可能不是说有没有什么自己就是对于老师这个词的解读，不管是好的或者是比较不好的都可以。
1: 嗯，我想一下哦，我觉得老师这两个字对于小时候的我是一个安全感。
0: 哦，怎么说？
1: 就是今天当我有一些可能生活上问题，比如说很像家政课你不会煎蛋的时候，老师可以跟你讲怎么煎，然后你不会针线的时候，老师会教导你就是缝针的技巧，然后或是甚至是一些你平常自己的疑惑，然后可能国小很简单，国小可能就是晚餐要吃什么啊，这种都喜欢跟老师聊嘛。那到了高中，其实有些东西反而跟父母不太好开口，我觉得，然后跟朋友之间有些时候不好讲，是因为可能你的朋友跟你在经历同一个过程，所以老师在高中生涯的时候对我来说其实蛮就是更安全感，是因为我有一个管道吗，可以去诉说，
0: 可以去聊天，
1: 对，然后可以去说我可能对未来的想法是什么，那老师可能就会给我建议啊，然后给我方向，然后以他看过那么多学生的经验来跟你说，你如果想走这条路，你可能现在需要意识到你需要具备什么能力，或者是你需要有一些改掉你坏习惯的方式，你才有办法更靠近你想走的那条路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老师对我来说会先是一种安全感。
0: 我觉得其实我从小到大遇到，我觉得我就算是老师缘蛮好的，就是应该是说我遇到的老师都是很好的，就是对我来说都是很好的老师，
1: 很用心的老师。
0: 对对，从国小一二年级开始到高中三年级毕业之前都是这样子，就基本上就是遇到的每个老师都是班导师的话，就是我觉得他对于我的角色比较像，如果说家人呢是直接就是引导你成长拉着你成长的那个角色的话，老师更像是一个
1: 陪着你成长，
0: 如果你是一棵树，他更像是一个从旁边这样扶住你，这边长歪了，然后就扶你一下的那种感觉，
1: 提醒你一下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他都虽然说他的角色不太具有什么样的强制力，因为你可能离开学校了，你做什么老师也不会知道，但是如果你今天在学校做了一件不对的事情或说了一个不对的话，那老师会提醒你用他自己的方式你可能会被处罚什么之类的然后你就知道说，对，你就知道说这件事情不好，这件事情不能做，所以他对我来说就很像是那个树木旁边如果要长歪了会把它就是架起来扶着他成长的那个一个
1: 角色。
0: 对，角色。而且他你看他从小到大嘛，从我们七岁国小一年级开始，
1: 对，
0: 到我们十八岁，其实这中间几年，哇，我数学不太好，几年啊，中间
1: 十一年
0: 的时间，
1: 对，十一年差不多差不多，
0: 对对，12年国民义务教育，所以12年嘛，有些人可能6岁是小一，
1: 对，12年，
0: 对，然后就是在这12年的时间里面，就像是你是一棵从一棵小树苗慢慢的长成了一棵大树的时候，他们一直都是这个角色，然后就是慢慢的服务，然后等到 当你后面越来越可能进入高中阶段了，你已经自然生长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慢慢的往外，他就是会减少他的那个束缚力跟控制力，所以我觉得
1: 让你放手飞这样。
0: 对，我觉得老师的角色就很像是一个我成长过程当中的辅助，而且是不可缺少的那种。
1: 对，非常重要的存在。
0: 对，因为就除了就是教我们什么读书写字啊，然后认识道理
1: 基本的知识之外，
0: 也教了我们做人处事应该要具备的态度跟一些怎么说，一些责任吗？然后其实我刚刚有提到说，我觉得我从小到大遇到老师的缘分都蛮好的，那不知道七七就是对于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遇到老师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或小故事呢？
1: 我觉得其实就是结论而言，我也觉得我算是都遇到蛮多蛮不错的老师，就是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会觉得严格的老师可能他不喜欢，或者是比较直接的老师他不喜欢，但其实这样回顾下来，我的成长历程中其实遇到蛮多的老师都是他们很用心，但是他们讲话也很直接，然后很严格，就是会去管束很多，可能像从国小就去管束你几点中午一定要睡觉，几点一定要做完什么事情，然后如果你今天做错了，他会很直接的告诉你这里不对，就是他比较不会把你 就是局限在我那时候的年纪，就是觉

0: 你还小，你还可以这样子，就是你还有可以玩乐的空间，你还可以胡闹。我觉得我成长历程中遇到的大部分老师，其实都是刀子嘴，但是豆腐心的老师，就是他们反而是最用心在对待每一群学生上面。因为就像你刚才问我，我成长历程中遇到所有老师，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们的名字跟他们的长相。那对于我来说，其实蛮打动我的一个点是，从小这样影响我，我会知道说他们的这份是真心的为我好。因为现在说到现在的社会，其实也不少老师真的是纯恶，就是纯可能就是去体罚或者是去辱骂学生，然后用的可能是不太好的口气跟不太好的心态。但是我觉得我遇到的老师其实都是真的很用心，而且他们是真的共情的陪着你长大，然后真的用心的去希望你好的老师。
1: 对。然后我这边分享一个，就
0: 哦。
1: 是跟就是我觉得离我最近，就是我高中时期的班导。那我们高中时期呢，其实高中3年嘛，然
0: 对。
1: 后因为我都一直待在就是社会组，所以我都是维持同一个老师。然后那个我们换过一个班导，我们是高一的时候的一个班导，然后后来高二前就离开了，这样因为个人的原因就离开了。
0: 哇。
1: 然后后来换来了一个老师呢，是我们很熟悉的老师，因为他是我们国中的时候的地理老师，就是因为我们高中是私立学校，所以他有直升的那个机
0: 哦，
1: 制。
0: 是一个系统的老师
1: 对
0: 们
1: 对对，
0: 这样。
1: 所以我们就遇到了我们国中时期的地理老师。那其实我国中就是对他印象就很不错，因为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亲切，而且很会跟学生互动的老师，而且也很
0: 哦。
1: 懂学生想法的老师。那其实刚在录音的同时呢，我也在划我跟那个老师的对话记录，这样子，
0: 哇，那么
1: 我
0: 细
1: 发现
0: 节。
1: 我们高中的时候，其实给那个老师找了很多的麻烦。就像我现在随便划了一个，你看。哦，听众朋友们可能听不到，但是我可以把这个内容念出来，就是七七也可以看一下，
0: 好，
1: 请你找出制服和运动服好吗？别让我为难，没办法，明年没办法当导师啊。然后呢，他附了一张照片，那个照片呢，是我们学务主任传讯息给他说，拜托老师们，请贵班级的学长学姐服役全身都是便服的，还是比比皆是，请您跟尚未毕业的同学劝诫一下，别太夸张了，在您旁边的高一和国一的老师很困扰，
0: 哇！
1: 就是你们知道，就是高中的时候不是都一定
0: 衣
1: 要
0: 服都
1: 穿
0: 不会
1: 制服
0: 穿
1: 吗？
0: 好，
1: 对，衣
0: 对。
1: 服通常不会穿好。但是如果是你一个高年级的学长这样穿，然后你旁边有一些高一、国一的学弟妹们看到，就会觉得哦，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那我们也要，
0: 对，会造血。
1: 就会有一点，就是有一点，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就是会有一点有样
0: 那
1: 学样的
0: 确
1: 感
0: 实，
1: 觉。
0: 确实。
1: 对，然后那时候就让那个老师就很困，因为我们其实都讲不听，就是不管学务主任帮我们找去学务处什么的，我们可能
0: 高中生
1: 就
0: 们。
1: 敷衍一下，然后隔天呢可能穿个运动服裤子，然后再隔天又变回原样。
0: 而且也有可能是那种，其实只是进学校穿学校的外套啊，一
1: 对，
0: 脱下来之后里面是便服这样。
1: 对，没错没错，所以就是像，
0: 这个好有趣哦。
1: 好好，现在往上滑又有一个，就是上个礼拜的事情哦，
0: 哦哟，
1: 就是上就不不是上个礼拜，就
0: 那个
1: 是
0: 时候的
1: 那
0: 上
1: 个时
0: 个
1: 候的
0: 礼
1: 上个礼
0: 拜。
1: 拜的事情，对。然后我们老师传了一个讯息说，你们前几天有骑机车在教室外面吗？
0: 哇，啊，这是高中高三。
1: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有，因为我们去拍微电影，然后我们骑回去学校放东西，然后我们就直接把车骑进学校里面，
0: 哇，大摇大
1: 然
0: 摆
1: 后
0: 的。
1: 这件事情是被校长看到，是被我们那个高中部的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他好直话直说的话，就是有点机车的校长，因为我们国高中部是不同校长。然后我们高中部的校长比较像是对外的那个校长，
0: 对，
1: 就是对外说大家知道是他是这间学校的校长，
0: 懂，
1: 但我们国中部的校长才其实
0: 有一
1: 是
0: 个负责人的感觉。
1: 他才是这就是这间学校的地下校长，他就是有点就是专门在处理一些，就是他真的有校长的职务，
0: 权力
1: 对对对。
0: 哦，
1: 然后我们是被那个高中部那个校长看到，然后他就拍照传给全校的群组，就说为什么就是学生可以把那个车骑进学校的感觉，
0: 哦，你们被发现了，
1: 对，OK。然
0: 哇！
1: 后再往上滑，我记得我有一个很，我那时候有一次是直接对老师，
0: 哦哟，讲话
1: 对老师就是讲话非常不太尊重，
0: 没礼貌哦。
1: 对对对，因为好像是有一次哦，你看长文，然后而且那时候哦不是教师节，然后我还铺垫，我具体忘记什么事情，因为那时候好像是我们在办活动，然后就很累很烦，然后结果那个好像是。好像因为学校有一些行政上面的问题，然后我就
0: 是。
1: 很不爽， 然后就我们就好像就直接去学务处，然后就是类似有点就是闹啊或什么的，
2: 哇，
1: 就吵架，然后老师就是反而就是过来就是安抚我们的情绪，但是因为就是那时候在气头上，所以也不成熟，然后所以就对老师讲话态度不好，然后就甚至是摔门什么的，
2: 哇，
1: 就是，对，我就是
2: 很有态度，
1: 欸，我之前就是一个这么白痴的学生，
2: 哇，兄弟你很有态度，
1: 所以我觉得我，啊，对，真的是有点对，然后所以我就传了一段长文给老师，就是分享给听众朋友们。老师，虽然现在不是教师节，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但想跟你说谢谢你，我觉得有你真的很好。其实特别能感受到你对我们班的用心，对学生会活动的支持，包括我们模联社前一天晚上也陪我们待到很晚。那个时候我们模联社因为在前一天就是在类似沙推那明天的活动，
2: 对，
1: 然后我们就待到在学校待到11-12点，然后就然后我们的班导他不是模联社的老师，但他因为模联社的成员大部分都是我们班的，
2: 对，
1: 所以他就在学校陪我们待到11-12点，然后还买东西给我们吃，买东西给我们喝，就是一个很用心的老师，
2: 很用心的老师。
1: 对，然后昨天早上呢，因为一些原因情绪有点失控，讲了一些不好听的话，虽然不是对您说的，但也确实是发脾气，忘记了你的身份是老师，但你没有生气，反而还教我面对事情的道理，在您身上我学到了不少，总之就是谢谢你，我知道我们让你很担心，辛苦你了。就是那个老师有点像他就是一个很会为我们操心的角色，就是虽然他高二才接受我们班，可是能感觉到他的用心，真的是因为我们班怎么说，我们班就是有点特立独行的感觉，在学校里面有一个这种角色，因为
0: 然后是那种
1: 可能我们班
0: 偶像剧会有专门一个班特别皮，
1: 对对对对对，那但是我们班又是就是做事能力特别好的班，因为我们学校就是有在帮学校做事情啊，然后或者是不管是对内对外的话都是，所以学校其实有点拿我们没办法，
0: 你们是有底气的在闹，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老师就是会很他就是用他的方式在陪伴我们就是成长的感觉。
0: 有，我刚才因为我刚才的角度其实跟听众朋友们很像，我也是第一次听这个故事。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刚才在听那些文字的时候，其实我代入了一下，今天如果我是老师，我应该会觉得我蛮就是会蛮感动，就是会觉得说我的付出，这些小朋友其实是有看到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就是我们其实都是能感受到，就是老师真的对我们很用心，而且我们其实包括到后面升学的时候，有一些人的就是升学情况也出了一点问题或什么，然后也需要跟家里沟通，然后也都是老师就是
0: 出面，
1: 对，出面就是去跟家里做协调，然后老师呢是站在学生的立场，不是跟就是家人一样就是希望你走什么样的路，老师比较像是在为我们，他对我们每个人的了解需要去就是做我们适合走什么路，他都会为我们坚持，然后就是
0: 去跟尊重你们，
1: 对对对，他不会硬要说，就像其实我那时候填我填世新大学其实有点比较偏不是说我成绩很好或什么，但就是有点比较偏低填
0: 哦。
1: 但是老师就是觉得说我
0: 不能用分数单纯去衡量你选择的，
1: 对，甚至我的家长也会希望我可以去填一间就是更名字更好听一点的大学，
0: 懂，
1: 但是因为我们老师就是觉得说我很适合往传播的这方面去走，所以他也完全没有就是干扰我做任何决定，他也认为说他觉得我会在这个学校有很比较好的一点的发展，然后我就觉得是他给了我底气，就是去跟我家人沟通这件事情，然后当然我家人最后也是选择尊重我的想法，然后所以我现在就来到这里，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老师对在我高中阶段对我来说就是真的对我影响颇深，
0: 蛮大的，
1: 对对对
0: 哦。但你讲的这个故事有让我就是刚才再稍微想一下，就是我觉得教师节对我来说我还是会觉得它很重要，其实很主要根本就是因为真的有很多像是你刚才说的这位老师一样，真的很用心在对待学生，
1: 对，
0: 然后真的很真诚的在尊重你，然后去理解你，把你当成一个大人在看，然后去支持你的想法，
1: 对，
0: 所以我想要分享比较不一样层面的，因为你刚才说的是一个比较你一对一这一位老师的嘛，然后我觉得呢，我想要分享的是，我想可能对很多我刚才说的，我觉得每一位老师都带给了我一点影响，这样。但是在这之前呢，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首我们童年听到大，然后感谢老师的一首歌。
1: 哦，就是每年教师节在尤其在国小的时候都会放的一首歌。
0: 没错，你们一定耳熟能详。
1: 那他的歌名就叫做《感谢》。

0: 祝你儿童节快乐，天天 happy。
1: 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七七，
2: 我是主持人小江。
1: 好，那回到刚才的话题，要跟大家分享，那我的求学经验里面，老师对我来说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其实我觉得每一位老师都是拼凑出我的价值观，就是可能有些老师小时候是告诉我说，就是情绪稳定很重要，因为我觉得算。

0: 说那是国小的事情，但是按照现在认识，就是认识我的大家，一定不会觉得我小时候是一个很恰北北的人。
1: 嗯，
0: 我小时候超级是那种

0: 情。那到了高中呢，蛮多老师是让我知道说，哦，其实去探索自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他们也都会蛮支持你的这样。好，那刚才说到了教师节这个东西，就是小江刚才的故事，其实让我印象蛮深刻的是，因为我觉得我在学生时期跟小江的角色会比较不比较相反，我觉得就是我从小到大其实都算，除了撇除一二年级那时候还恰北北的时候，我从小到大的角色，其实在班上可能都是当班长啊、副班长，就是这种老师最贴切的那种小助理的感觉。所以我在老师眼中可能会比较偏向大家俗称的那种乖学生，然后。
1: 但我其实也是乖学生，
0: 没有，但你是就是应该是说我的乖学生是我的真的就
1: 是
0: 很
1: 你是那种很乖的学生，
0: 对，可能就是帮忙老师说什么我就做什么的那种感觉，当然还是会反抗，就是我觉得不合理的还是会讲，但是可能就是老师会安排工作给你，你就会去做这样。然后我小时候刚好很特别，我每一届都会待在问题不是问题学生，但就是活泼开朗的人最多的地方，类似你刚才的风格的学生最多的地方，可能就是如果说国中好了，就是我们那一班是因为我在海线，我们那一班是海线八加九，我们整个学年最多的班级，然后可能一半的男生都是比较脾气暴躁，然后比较上课会控制不住，就是很爱讲话或是很爱乱的这种男生这样。但是我觉得因为这样子，我会更学到去跟更多不同个性的人合作。然后老师，我觉得每一个老师，因为我处在的班级环境其实就很类似，但是我觉得不同老师带出来的风格会很不一样。
1: 对，
0: 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些老师他比较柔情，那他会用他的爱去打动那些学生，但有些老师比较直接，他是用有点像是用学就是兄弟的方式在跟你处的感觉，
1: 他会跟学生输赢。
0: 对对对，然后真的，然后或者是会很讲那种兄弟真心话这种。然后因为我的角色都在那边嘛，所以以一个旁观者的来说呢，我觉得教师这个东西其实会变成大家一个蛮重要的点，是教导你这些观点之外啊，教师节的每一年，虽然说它不是跟我们有关的节日，甚至是我们想到的快乐可能只有我们有放假，但是每一到这个节日的时候，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学生都会非常一致性的提出一个想法，是我们想要准备惊喜，想要写卡片给老师的时候，因为我刚好我的角色会是变统筹嘛，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现象很有趣，就是因为看到每个人的真心，我就那个时候就意识到，其实老师这个角色在每个人的生命中其实都算很重要，而且大家都有感受到那份真心的时候，其实我也会觉得蛮感动的。
1: 没错，
0: 对，在我的角色上，就是我的视角上是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说，至少每一位老师就是也蛮幸运，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有遇到蛮不错的老师这样。然后老师这个角色对我们来说是好的，因为毕竟也必须说，确实有些故事上老师这个角色不是一个好的存在。
1: 对，而且其实换一种更现实层面来说的话，其实老师根本没有必要管你太多。
0: 对，这些真心其实老师是不需要付出的，说白一点的话，因为他们就是拿钱然后教你，
1: 对啊，
0: 可能那个知识这些的，他其实就做到他的责任了。
1: 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我们老师也陪我们办活动的前面准备到很晚，
0: 是。
1: 然后其实真的老师根本也不用做这些啊，因为他的上班时间就是早上八九点，然后到下午五六点，你们放学他就下班了。所以其实老师根本不需要做到，就是放学后帮你处理，甚至有一些的老师是会放学之后不回家长讯息，
0: 没错，
1: 就是手机跟那个什么
0: 直接关机，
1: 对，工作跟生活是
0: 分开
1: 的，就是他只要一过下班时间，就是家长有什么事情要找你处理，甚至是你在外面有什么急事打电话给老师，老师是可以不接，然后也可以不去理会的，因为这毕竟他跟你不是朋友，
0: 没错。
1: 然后你们只是工作上的关系，甚至他就是你是老师，然后你是学生，所以他不需要花太多的心力在你身上，然后尤其是在下班时间。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越长大其实越能理解说，小时候可能会觉得老师为什么要管那么多，但是越长大越能理解说，老师愿意管那么多真的是
0: 很珍贵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
0: 真的，
1: 就是因为其实你出了社会之后，根本除了你的家人，没有人会管你，
0: 没有人会要理你，就是你做什么
1: 发生了什么事情。对啊，
0: 对
1: 对啊，所以而且老师自己每天这么累，这么早起床，然后又要跟你们，然后又要陪一群妖魔鬼怪一整天，然后要处理。

0: 一堆事情，然后到下班时间好不容易有自己的时间了，
1: 他还要帮你处理。
0: 对，那万一又要陪着学生，又要干嘛又要干嘛的，所以其实很多老师是相对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的。
1: 对，所以我觉得老师在我这边算是一个我觉得很值得尊重的职业，真的。而且他们是一个人对多哦，
0: 对，
1: 就是他有很多个学生，然后他的整个人生里面也会有更多就是叠加的学生这样。
0: 其实我不一直不禁在想，就是我刚刚其实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毕业的时候，老师心里到底都在想什么？就是其实你说会没有感情吗？因为毕竟你带一批学生也带了，假设说好国高中是三年好了，你带一批学生带了三年，就是如果换成是我的话，会不会有点就是有点舍不得他们毕业或什么的？我自己也在想，就是因为我们毕业的时候当然一定是会有很难过嘛，我们之前的节目呢也探讨过就是毕业这个话题，
1: 是，
0: 但是我其实不知道以老师的角色看待学生毕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1: 感觉他们是我自己看的一半的老师是真的是会很难过，然后会觉得啊，就是小朋友又要去到另外一个阶段这样。但是我觉得他们好像更多会以哦，他们终于要成长到下一个阶段，然后我要放心让他们去到下一个阶段的那种感觉。
0: 对，因为不知道，如果 我觉得国小的老师应该相对来说还好，因为国小的老师两年两年两年就换一个。但是其实你如果说真的要说成长的话，感觉国中到国一到国三，高一到高三，这个成长是我们人生中可能不管是外在或者是个性会变化最多的一个阶段。可能高一的时候我还是很不成熟很幼稚的，但是可能换成到高三的时候，我就是已经是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一个小大人，所以我一直在就我也好奇，就是老师就是看待我们毕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1: 可能你以后有空回母校的时候，就
0: 可能我也是一个老师吧，我是一个老师，迎风类演教老师啊。
1: OK， 这个 OK 啊，
0: 好好好，
1: 这个蛮好的。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其实也差不多到这边呢，要跟大家告一个段落了。
1: 是，
0: 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我们这个廉价特辑？
1: 没错，不知道有没有让大家回忆到一些年轻上学的一些往事，就是跟你老师的回忆啊。而且现在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我蛮庆幸以前的我有认真准备教师节卡片，就是有在最适合跟他们表达感谢的时候去说出来。因为可能到了现在我也很少回学校，甚至回学校了老师也可能都调到其他地方甚至退休了。
0: 对对 对,
1: 对,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如果有遇到自己的老师，或是觉得他是一位很不错的老师，你也可以有话的去表达，有话直说这样。
0: 对，表达对老师的感谢。
1: 没错，
0: 就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边了。那我们的节目呢，每周
1: 二
0: 下午一点呢，会在我们的世新广播电台的官网呢进行首播。
1: 是，
0: 那其他串流平台在哪里能听得到呢？
1: 在 SoundOn、Spotify 都可以听到。
0: 对，通常是在首播后的隔天会把那个节目上架到就是串流平台上面。那大家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帮我们就是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1: 多多听。
0: 对 对, 對，多多听，多多听，谢谢谢谢。那
1: 好，
0: 我是小江，
1: 我是七七，
0: 我们下次见
1: 啦，今天就到这喽，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 Purple。今天所要介绍的唱片歌手，相信会是许多70年代朋友的回忆哦。她就是演唱《梦醒时分》的女歌手陈淑桦。但是你知道，陈淑桦她获得金曲奖的，其实并不是收录《梦醒时分》的《跟你说听你说》这张专辑，而是在1990年发行的《一生守候》。这次呢，婆婆就要来跟大家推荐《一生守候》专辑中的《滚滚红尘》，是电影《滚滚红尘》的同名主题曲。曲子一开始就用古筝弹奏出凄美哀愁的曲调，接着陈淑桦用她温柔像在低喃的歌声，她在告诉你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着人世间的无奈和沧桑，说缘分的悲欢离合，说着滚滚红尘中所经历的人生。这首歌像是有魔力一般，让你不自觉跟着他清澈的嗓音，也一起唱出你埋藏在心中的回忆，那些沉重的或是感动的情感。接着我们就来欣赏陈淑桦所演唱的《滚滚红尘》。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如果一部电影里藏着不能违反的规则呢？有人不能回头，
2: 有人不能说出真相，
1: 而有些角色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2: 当灯光暗下，故事开始，你准备好遵守规则了吗？这里是电影规则怪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Hello， 大家欢迎回到电影规则怪谈，我是主持人于珊，
1: 我是彩依。
2: 如果有一天你接到一通来自20年前的电话，你会相信电话那头的人吗？
1: 而且更可怕的是，你发现自己只要改变他的过去，就能改变自己的现在。
2: 两个生活在不同时空的人，原本只是透过电话聊天，甚至互相帮助改变彼此的人生。
1: 但当过去真的可以被改变，事情就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2: 因为当你有机会重新选择，你改变的究竟是自己的命运，还是另外一个人的人生呢？
1: 而这场跨越20年的通话，也逐渐从拯救变成了一场危险的对决。
2: 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支来自过去的电话，看看当命运真的可以被改写时，我们究竟要付出什么代价。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第一个单元，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
2: 那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就是陌生来电？
1: 有啊，但通常看到这种陌生来电都犹豫下吧接吧。
2: 可是如果你接起来，然后对方开始讲一些你都听不懂的话，你不会觉得很可怕吗？
1: 我应该说你打错电话。
2: 会有这种可能。但我自己遇到陌生来电，我自己是通常都不会接，因为感觉就是诈骗，通常就是卖保险，然后叫你要不要贷款，然后不然就是诈骗嘛。
1: 我10通电话应该有8通都不会接，那另外2通就是怕说是真的有什么事情，就可能最近有遇到什么事情是需要打电话接的话才会接。但我觉得你可以下载那个Whocall，对，它就是一个程式，然后它就是很厉害，它可以显示什么保险啊、诈骗啊，它都可以显示在上面。
2: 太酷了吧！
1: 还有那种一接就挂，
2: 感觉可以帮我阿妈载一个，老人家很需要。
1: 因为通常他们看到电话都会接吧，
2: 老人家都会接，但老人家很容易被诈骗。
1: 对，所以就可以下载那个，
2: 然后上面就显示诈骗电话不要接。
1: 我不知道诈骗有没有显示诈骗，因为我通常它是上面写一接就挂，
2: 一接就挂。
1: 对，有些电话是你打接起来，然后
2: 它马上挂，
1: 马上挂掉。
2: 哦，有我接过这种电话，就是很莫名其妙。
1: 他应该是要测试这个电话有没有人接。
2: 哦，
1: 对，我猜的。
2: 为什么要做这种测试？
1: 就是，因为你如果有人接的话，就可以跟那个可能诈骗公司说这个是有人的。
2: 那为什么不直接打，然后开始诈骗就好？
1: 因为通常效就是他们可能工作不同吧。
2: 哦，不同范围的工作，
1: 對啊，有些人是负责这个有没有人。
2: 我觉得是可以卖个子，就是如果这个电话是有人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人的怎么讲个子，因为手机电话通常都算在个子里面，很容易。

0: 找到你的个人资料，透过电话号码。
1: 对，
0: 我觉得很多，就是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就是补习班，就是你明明没有去补习过，然后你也没有填过他们任何资料，你不知道为什么你的资料可以在他们手上，就是你没有在那边，从来没有那边补习过、欸，就是哪来的资料，我就问，就是我没有补习哦，然后我也没有乱填资料，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个资怎么跑到你手上的，而且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我家的电话号码。
1: 有人说是学校会给啊，
0: 可是学校给这个本来就不是一个很
1: 合理的，
0: 对啊，很非法呀，好不好？泄露个资。
1: 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你接起来，然后一直
0: 我会超不爽啊，我直接挂掉。
1: 的
0: 啊、我通常接，如果我通常我是不会接陌生电话，但我接起来，我听到补习班我就先挂。
1: 但是很多人都会去做那种打工，像我之前就差一点去做。
0: 你说补习班吗、嗯？
1: 对，就是补习班打电话骚扰别人那个。
0: 我有做。
1: 你看你就有做过了。
0: 不是不是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那时候补完习，就是考完学测嘛，然后考完学测之后，他们就有问要不要留在那边打工、
1: 嗯，
0: 我就觉得说
1: 这个时候的
0: 对，可以留在那边打工。那我原本自己想的是说可以做那种助教，就是发考卷啊，或是收作业，
1: 擦黑板
0: 的，就是擦黑板那种助教。没有，我被分配到就是比较可怜，就是要推销。那一边的，然后就是要对他打电话，然后我每次打电话的时候，我都会祷告，不要接，不要接，拜托你不要接。就是他们是打之前有曾经来试听过，或是来补习过，然后中断、或是再也没有来过的那些家长或是学生。我打家长我比较错，学生我倒还好，因为学生就是你可以直接问他说，哎、欸，你要不要来补习啊？不要就算，他就直接挂掉。
1: 哦，真的、哦，
0: 对对，我有遇过比较没礼貌的学生，可是家长的话就很可怕，因为我有遇过那种家长，就是他说你怎么知道我电话号码的？你们怎么知道我电话号码的？就开始不知道在派什么、欸，很可怕。就是我只是个打工人，
1: 但是
0: 请不要这样
1: 为难
0: 我。我说，这个你可能要问补习班哦，还是我帮你问一下老师，就把电话拿给老师。那个家长问说你们怎么知道他电话号码的？
1: 那老师怎么会？
0: 就是老师他一定是因为我。带我的那个老师，他是一个辅导老师，就是行政类的，所以他就是一定讲话比较，你知道，官腔，然后圆滑，
1: 嗯，
0: 就是讲一些好听的话，然后就这样糊弄过去什么。反正那个家长就是很派，不知道在派什么，我觉得很可怕。
1: 而且他花时间跟你们在那边争，
0: 他没有争，但就是他很凶，他就说你们怎么知道我电话号码的？
1: 我光听你这样讲，我就很凶。
0: 对，很凶，偏凶，但我觉得就是打学生比较不会那么害怕啦，就是我每次打的时候都会希望他们不要接，因为我自己以前也是那种很讨厌补习班推销的人。
1: 那你这个做多久？
0: 三个月。
1: 哦，蛮久的。
0: 三个月，但班很少了，就是一次大概四个小时，然后大概一个礼拜一天或两天，就这样。
1: 我之前原本要去的那个补习班，他就问我，他那时候就是我去面试就录取了嘛，可是我后面想一想，我就好像不太对，因为我如果一直打电话的话，我的热情就被消耗掉。
0: 会，绝对会，你会超讨厌跟学生讲话，就是有些就很没礼貌。
1: 然后后面我连去上班第一天都没有，因为他要领现。我想说，如果我做一个月，我就不做，我还要下个月跑去补习班跟他领钱，不就很尴尬吗？
0: 哦，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兼职，他要去做补习班，就是想说找一个比较闲一点兼职，因为他那个。现在原本在做那份打工比较辛苦一点，
1: 嗯，
0: 所以他就想说，那再找一个兼职，这样原本那份的班就可以比较少，就不用那么累，然后薪水还是差不多的。然后他就是找补习班，然后也是要打电话什么的，然后啊，后面好像就做个三天吧，我记得他就不想做。然后那个补习班，因为他的资料好像还没有被输入到那个职员里面，就是攻读生之类的系统。嗯，然后好像也还没有办就是他们要的银行账户，因为有些公司他们会固定要用某些银行的那个账户这样，所以他也还没办。然后那家补习班就叫他去领现，然后就开、我觉得是有点小为难他，就是会就是一直问他说，所以你什么时候要来拿钱这样，还是你就不要来拿了，就是你不来的话就没办法给你啊这样。然后我朋友就觉得说，他干嘛不汇款到其他就是他账户什么的，
1: 就扣15块。
0: 对，然后其实好像是可以这样，只是感觉对方就是想为难他，就是叫他过来领现这样。
1: 我觉得会，因为只做三天就不做，然后领到这个钱。
0: 对，可是他也没有犯什么错误，他只是不喜欢，而且我觉得三天算在试用期内，所以其实好像
1: 还好是吗？
0: 对，因为如果你是 不知道欸，就是也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的争执，就是感觉对方就是想

0: 为难他而已。
1: 嗯，如果我那时候去做那个补习班的话，我应该也会被为难。
0: 就是这样去领现，然后他那时候拖大概一个多月，他才去跑，再去领那个钱，而且那个钱他说2000块，好像也有补贴一下，所以他就说还是拿一下好，因为
1: 2000块、哦、也蛮多的。
0: 对啊，如果是500块就算，
1: 没有500块我也会去拿。
0: 500块你要去拿？我要看我那时候穷不穷，我不穷的话我就算。嗯，可是500块可以搭一次计程车哎、欸。
1: 我之前有一次有去试听，然后他就是给钱嘛，
0: 对，
1: 很多，然后我没有去拿，我忘记了，我很生气。
0: 哎、欸，我高中的时候对那个超行，但是后面才发现那个超耗时间，他会让你上很多堂课，然后才给你钱这样。那个时候我们是忘记是多少，反正就是也蛮多钱，好像一个人3000还是5000。
1: 嗯，
0: 然后就是学生都会被这个吸过去。就是他统整之后的数字是一个比较大的数字，
1: 对，
0: 但是他会要求你就是上什么课什么课什么课，然后你要配合他的时间，然后你没上完的话你还要去补课什么，就觉得哦好烦，要一直跑这样，然后一直听他讲废话，就是要推销什么的，然后但他要给你钱。
1: 我那时候就没有拿到钱，但是我那时候回答问题，然后就拿到礼物。
0: 哦，很好，
1: 良品的哦。
0: 有些补习班他们是回答问题然后会给钱，就是一题100块这样，
1: 很好哎、欸，
0: 对，很好啊，就抢着
1: 拿到。
0: 立刻拿到，立刻给你。那些问题的钱是立刻给你的，
1: 就跟那个口传那个老师一样发钱。
0: 哪个老师？
1: 就是你那个摄影课那个老师、啊，什么直播那个老师？
0: 哦，
1: 他不是很喜欢发钱？
0: 直播的那个老师？
1: 什么运动那个老师？
0: 哦，你是说我出去拍？
1: 啊、
0: 對對對對哦哦，我知道那个老师。哦，你说他上次来教我们的时候发钱？
1: 对啊。
0: 哦，我不记得有那件事情，我没有认真听。
1: 介绍那个录音室的时候发钱
0: 啊、哦，我想起来了，可是就一题而已啊。
1: 哦，
0: 就一题而已。
1: 好，但他真的蛮好的。
0: 哎、欸，但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我之前在推上有看到，人家说他自己做梦的时候会梦到一个完全没有见过的人，然后如果他是男生的话，就他就会梦到一个漂亮女生这样。然后或是一个很帅男生，重点就是你很确定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看过这个人，然后就是很可怕，就是那个人会在梦里给你一组电话号码或是一个地址、就是、
1: 我没有，这我没有听说过。
0: 你没有听说过吗？就是我之前有听到，就是有人真的拨打那个电话号码，然后隔没几天就过世，然后我就是看、啊、
1: 你说打的人过世还是
0: 打电话过去的人过世、啊，对，然后因为那组电话一定是空的，不会有人接。
1: 嗯，
0: 然后听说这个就是樱桃花，就是对方是已经在另外一个世界的人，然后他今天就是要来可能抓交替之类，反正就是樱桃花，我就觉得很可怕哎、欸。
1: 什么意思？所以他是
0: 就是
1: 那个喜欢他，所以他就要打给他，然后把他抓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
1: 还是他只是长得帅，然后吸引他打给他。
0: 对，他就只是一长得好看，然后就是吸引他，就是让他喜欢他这个人，然后可能就会想找他这样。所以他如果真的拨了那通电话号码，他可能就不在了这样。
1: 真的
0: 我觉得很可怕。就是之前推特上我很常看到有人这样说，然后我有看到就是真的有人打了这个电话就过世，或者是去了那个地址，然后发现根本没有人，然后可能就发生什么意外之类，就很可怕。樱桃花、欸，
1: 要修，还有现在不是农历，
0: 要修。万一你真的梦到的话，你觉得你会打吗？
1: 我不会啊，我会去买乐透吧。
0: 买乐透、
1: 欸？那我不会打电话。
0: 可是正常人不会想说打一下又没怎么样，不会怎么样。而且重点是梦到的怎么把电话号码记得那么清楚的、啊？那超可怕、欸。因为梦境通常都是模糊的、啊，如果你很清楚的。看到或是记得这个人长什么样子，然后记得他在梦里说过什么话，然后那个电话是什么，我就觉得哦，干超可怕。
1: 我是很常梦到可能感觉很真实的东西，但是我没有梦过这种地址啊、电话啊这种我会觉得很可怕，我不行，
0: 很可怕，就是脆上大家说，然后我就觉得超可怕，
1: 而且我那么胆小，怎么可能打？打了要是真的接了怎么办？
0: 那超可怕的、
1: 哦，但是如果打人如果接，然后对方真的是长得很帅的人，说不定他是你的正缘呢。
0: 我觉得正缘没有那么容易来，月老不要以这种会发生可怕事情的方式给我们好不好？但我之前还有在听过一个也是很可怕的故事。

0: 传说，就是有人会接到一通电话，然后一看那个来电显示，然后就发现哎、欸，居然是我自己的电话号码。
1: 这我知道，我小时候很喜欢看有人拍那种都市传说验证的那种影片
0: 啊、哦，我小时候也很喜欢看。
1: 然后他就会有这个、就是，但是我也忘记他到底有没有，我记得好像有哎、欸。
0: 可是要怎么自己打电话给自己？不是同一串电话号码吗？那个要怎么拨？
1: 不知道哎、欸，灵异吗？还是他们？
0: 还是其实可以拨，只是就是会
1: 打不通啊，
0: 打不通
1: 啊，好像是打不通而已。
0: 哦，那真的打过来很可怕啊。
1: 对啊，如果打过来，
0: 就是你打过来的话，你敢接吗？
1: 我不敢、啊，你敢接吗？如果是你，
0: 我会把手机丢掉，我会把手机离我多远就
1: 换一个电话号码。
0: 我会觉得很可怕，我先把手机丢出去，先丢出去再说，然后找朋友陪我。我绝对是被吓烂了，
1: 然后开始 Google 说怎么办，
0: 手机被我丢了，
1: 马上跑去庙里拜拜。
0: 哎、欸，真的要去收金一下，不然太可怕了吧？自己打电话给自己，而且还通了，
1: 嗯。我是没办法接受啊，这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
0: 谁打的？之前不是小时候也有很多那种，就是关于电话都市传说，就是可能来自阴间的电话啊，还是什么什么，或是半夜凌晨三点啊，做了什么事情，然后配上电话。
1: 有一阵子很流行这种都市传说，而且我小时候也在看这种都市传说，
0: 很好看、啊。
1: 我明明很害怕哦、喔，但是我就是很喜欢看。
0: 小时候看就是很好看，不知道为什么。
1: 对，
0: 我现在就是也不会特地再去找那种。影片来看，
1: 我真的特地查都市传说
0: 啊，很可怕、欸。
1: 对，我那时候就是都市传说中毒。
0: 小时候大家的童年吧，我们的童年不是大家的童年，
1: 是吗？是那个时候时期的童年吗？
0: 对啊，因为现在小孩朋友都不看 YouTube 啊，就那时候我们就在看 YouTube， 然后看都市传说。
1: 对啊，对啊，
0: 对啊，所以现在小孩没有这种童年，
1: 说不定他们还是在看，好不好？就是你不知道。
0: 嗯，我回家问一下我表弟。我再问一下我表弟，他们最近在干嘛？欸，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聊关于陌生来电这件事、欸。那如果真的因为一通电话改变了过去呢？
1: 而且不是单纯回到过去，而是真的可以影响过去，甚至改变现在。
0: 那如果你改变了一件事情，你会知道自己接下来会失去什么吗？
1: 这就让我想到今天要介绍的这部电影。
0: 对，因为它就是一个看似普通的机会开始，却慢慢让人发现原来改变过去并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简单。
1: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电影《生命线索》。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如果你还是对你喜欢的人说我喜欢你，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还有俊 Patrick Braska。我喜欢你。
1: 现在听听今天的规则吧。规则一，不要轻易改变过去，因为你改变的从来不只是一件事情。规则二，如果过去真的给了你第二次机会，请先想清楚你愿意拿什么交换，因为有些从来都不是没有代价的。规则三，有些电话可以接，有些命运不能碰，因为你永远不知道电话另一端的人究竟想改变谁的人生。
2: 生命线索是2020年上映的韩国惊悚悬疑电影，由李重贤执导，主演为朴信惠、全钟瑞、金成林。故事从一通跨越20年的电话开始，女主角舒妍回到许久未住的老家，意外接起一只老旧电话，电话另一端竟是一名生活在20年前的女子英淑。两个原本生活在不同时空的人开始透过电话相互交流，甚至发现只要其中一个人做出改变，另外一个人的现在也会跟着改变。
1: 一开始舒妍试着利用这个机会改变自己的过去，例如让已经过世的父亲重新活过来，而英淑也从舒妍口中得知自己的未来。她发现自己的未来并不如想象中美好，她开始想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原本看似能够互相拯救彼此的人，最后却逐渐变成互相威胁的关系。
2: 那在找到这部电影之前呢，我就在网络上看到类似的连载文章，就是它的内容更可怕，然后雷同的部分很多。然后我后面有去看留言，就是他就有说好像有一部电影的内容是差不多的，然后后来刚好在 Netflix 上有看到这个电影，然后就想说，好像是我之前有看过那种文

0: 章，所以我才点进去看这样。然后就发现哎，蛮好看的。
1: 哎，所以这个是连载的，然后变成电影吗？还是
0: 我不确定。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看到的连载文章，应该是他们就是有可能有参考这部电影，然后去创作的。嗯嗯，但我看的那个文章它更可怕，就是比这部电影还要再可怕很多。
1: 其实那个算是恐怖小说是吗？
0: 嗯，不确定，但就是人家自己自制的一个可能小短片吧，但是是透过可能 AI 然后有点漫画生成的、
1: 哦、对，
0: 然后它的内容我觉得很可怕。
1: 你对这个很有兴趣是不是？怎么被一直被你滑到？
0: 我不知道哪有一直被我滑到，那是很久之前看到的。对，然后最近才在 Netflix 上看到，这样
1: 这样还不错啊，就真的被拍出来，而且拍得也蛮好的。
0: 而且我觉得整个故事的架构很好，就是两个不同的时空，然后加上后面的反转很大，就是你会没有想到说哇塞，音叔居然是这样的人。因为我们透过一开始的画面可以知道说音叔处在一个比较艰困的环境，就是他的家庭的生活他有一点生活下去有点困难的，然后后面发现哇塞，没有想到音叔居然是这样子的人，就是吓到。
1: 我一开始以为他的那个后妈是坏人，但没有想到那个后妈其实他不是
0: 他不算坏，他只是
1: 用错方式吧。
0: 对，用错方式，他在关心他女儿吗？那他是用错方式、嗯、因为他女儿是什么反社会人格
1: 对
0: 障碍嘛。对，然后他就是我在网络上有看到，就是因为我去翻这个电影的一些评论、
1: 嗯、
0: 然后我就看到有人说就是他觉得这个后妈是爱音叔的，只是呢他是用错方式爱他，而且他只是个巫师，他并不是医生，所以他不知道怎么面对一个反社会人格的小孩。
1: 对，他就只能用他知道的方式去感化
0: 他。对，他只能用他已知的方式，他可能觉得他身上有可能一些邪祟，所以需要去去除、嗯、然后后面就是后妈要杀音叔的那个时候，因为他在音叔身上看到了
1: 未来吧。
0: 对，他觉得他以后会可能会害死很多人，
1: 但确实他害死很多人。
0: 可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那通电话的关系改变了他的未来，所以后妈才在他身上看到他害死很多人。
1: 哦，对，
0: 因为如果没有那通电话的话，其实这么多未来这么多过去的事情不会被改变、啊、
1: 嗯，但我觉得他如果用另外一个方式，可能用爱吗？
0: 嗯，
1: 用爱感化他。
0: 反社会人格的人是感受得到爱的吗？
1: 我不知道哎、欸。如果说他是天生就有反社会人格、喔，
0: 通常有这样子情况的小孩子应该都是天生的。我没有听过
1: 为什么
0: 后天，就是大部分好像都是天生，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生下来就有这样的障碍。
1: 那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他会想要杀他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0: 你说后妈？
1: 对，后妈想要杀他的那个女儿。
0: 哦，
1: 不然如果不杀他，他就会酿成更大。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如果时空都是一直延续的话，那为什么之前？那为什么他那个什么？他那时候看到的新闻是后妈被捕，为什么他那时候可以成功？
0: 因为那个时候英叔不知道后妈要杀他。所以很轻易的就被杀掉了、欸。可是这一次，音叔知道他妈妈要杀他，是因为舒衍先打电话跟他讲，他说你今天会过世。
1: 那个20年前怎么没有人打电话给他？
0: 嗯、
1: 好奇啊、
0: 喔！这个就是一个时空的问题，这个不干我们的事。这个时空的问题 ，no， 可能就是刚好联系上吧，在这个时空这个 moment。他们就是联系上，
1: 不知道如果跟我会相恋的人会是什么样的人。我本来是一个反社会人格，
0: 嗯，有可能。哎、欸，那如果是你，就是你发现联系上了20年前的任务，就是你会想要做什么，或是你说你会想要让他帮你改变什么？因为像舒衍的话，就是音叔帮他改变了他爸爸过世的命运嘛，啊，最后其实也被音叔又杀掉了。
1: 对。
0: 那如果是你呢？
1: 如果是我，
0: 如果你今天是舒衍，
1: 我应该如果他如果我是舒衍哦、喔，但如果
0: 对
1: 他不行啊，如果我
0: 是
1: 舒衍
0: 的，然后你打电话过去，

0: 如果我
1: 遇见了20年前的人，
0: 如果这个人不是属，就是不是这个角色的人物的话，我应该会，就可能说，请他帮我拍几个，因为那个时候我们20年前应该有那种拍立得那种的吧？
1: 20年前，
0: 哎、欸，是拍立得吗？还是就是
1: 应该就是那种底片相机，比较复古一点的相机、
0: 啊。我应该请他帮我拍多拍几张底片相机。
1: 要拍这干嘛？
0: 啊，因为我小时候的照片，那时候我爸爸电脑坏掉，然后就全部都没了，所以我小时候照片就剩很少，就是那个他们就剩他们无名小站的那个照片。
1: 哇塞，太旧了吧、
0: 啊，
1: 无名小站。
0: 对啊，然后其他的全部都没有了。
1: 哦，所以你希望他帮你的小时候
0: 多拍几张？对啊，不然我想，不然我想要看我都没办法看。
1: 这想法蛮朴实的、啊。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叫他去买彩票。
0: 干嘛买？又那又不是你的，
1: 我的钱。
0: 那不是你的钱，他不会给你，
1: 他
0: 会
1: 给我，
0: 他
1: 不
0: 会
1: 给我。我跟他说对半分，我或是你六我四这样，我负责告诉你那个中奖号码，你负责去买这样。然后20年，我叫他买完之后呢，去买信义区的那种精华地段的房子。我跟你讲，20年前一定很便宜。20年后我长到一个不行，我跟你讲，然后到时候我长大之后，我就直接免费入住信义区。
0: 他在20年前根本就不会差，根本就不会理你，好不好？
1: 他会理我，
0: 他不会，
1: 他钱会给我。反正20年后他都多老了，他就已经大概已经40、50岁，
0: 他就给他小孩就好了，给你干嘛？干嘛还要支
1: 援？有道理耶，给他小孩就好，给我干嘛？
0: 对，
1: 对他不，我就威胁他，你不给我的话，好。
0: 你也没办法怎样，
1: 我让你20年后吃不了兜着走啦，
0: 你根本不可能，
1: 烦嘞！他会给我，我们要相信人性本善。
0: 如果你是，如果我是那个20年前的人，有20年后的人打给我叫我去买的话，我一定会去买。就是，而且
1: 钱你会分他，
0: 我不会分他，我干嘛分他、啊？
1: 邪恶！
0: 这而且对啊，就不需要分啊。
1: 你们太邪恶！
0: 而且我20年后的时候，他也多老？
1: 没有，他很年轻，因为你们才20岁
0: 啊。哦，是我很老了，
1: 是你很老，
0: 没有
1: 他年轻。
0: 我就环游世界去了，你就找不到我。
1: 好糟糕的人哦！
0: 没有办法，这个就是人心险恶，
1: 人心太险恶了，真的。彩票这一关没办法，
0: 这个没办法实施，
1: 好烂哦！
0: 你除了这个，没有想到别的吗？就是你如果真的20年前，你可以叫20年前帮你做一件事情。
1: 可能会希望他把小时候的我带去一个我一直很想去的地方玩之类的。
0: 哎、欸，你小时候有去很想去哪里？什么迪士尼哦？
1: 可能哦，我觉得可以，就是可能请他把我带去迪士尼玩一天这样，然后再把我带回家。
0: 为什么啊？为什么要特地带你出去玩？你小时候没有出去玩？
1: 有啊，那就是你知道。越美好的回忆，如果存留在小时候，它会保留的更美好。
0: 他是陌生人呢、欸，你要怎么把你带出门？
1: 假装自己是朋友啊。那个妈妈，
0: 你那个
1: 妈妈，我来接雨山。那个我是他那个老师啦，哦，幼稚园老师。我们约好一起去迪士尼玩。
0: 根本不可能，根本就不会答应。
1: 好吧，那不然就是叫他请我多吃一点零食、巧克力之类的。
0: 这会好满足吗？
1: 不然你要他干嘛？你叫他去买彩票，他也不会给我钱呐、啊，就只能叫他做一些简单的事喽。
0: 哎，这个真的很难哎。
1: 对啊，没什么想法其实。对于过去好像还好。哎、欸，那如果说你可以打电话给过去的自己，就是把音熟换成自己的话，就是你打的过去的那通电话接起来是你自己，你会想要跟他说什么？
0: 说什么？你说20年前吧。我那时候
1: 没有
0: 还是小
1: 宝宝，就比如说你，对吼，那半10年前好了，
0: 10年前。
1: 可是如果今天我们长到了40岁、30岁，你再打电话回去20年前，那个感受应该不一样。
0: 给我现在吗？
1: 对啊，
0: 我就
1: 20年后你打电话给现在，你会希望他跟你讲什么？阻止你什么？
0: 阻止我什么？
1: 对啊，
0: 我想要他叫我去买股票。
1: 0050吗？
0: 你就可能买一些会飙高的那种、
1: 哦、暴，
0: 对，
1: 就是现在很便宜，然后之后会大暴涨啊！就跟我刚刚买乐透有什么道理？
0: 乐透不一样，好不好？乐透你买的就是没中就没中嘛。
1: 可是他20年后，他知道那个

0: 成的中奖号码。
1: 哦，
0: 所以一定会中。
1: 但这个话是人是以就是你本人才可以这样做。
0: 哦，也是哦。那都应该用在我本人身上。
1: 对，你要用在你本人身上。
0: 那就跟买股票一样的道理啊，只是你是累积型，我是一次得到而已。
1: 哎，没有，那股票一次投很多进去，一天就可以涨很多。哎，
0: 可是你现在又没什么钱，你要怎么投很多？
1: 哎，对。贷款吧，
0: 你现在可能 maybe 薪水可能才1万-2万块，然后你还要生活的话，一天如果你一个月能投资的钱可能只有3000-5000，
1: 贷款也要投。
0: 你说叫他贷款也要投？
1: 对啊，叫我现在可能去办什么贷款，但我不知道办不办得过。
0: 哦，也是啊，
1: 说不定办不过，
0: 不然你就是把妈妈给你的
1: 那个零用钱吗？
0: 零用钱，然后缴学费钱，全部拿去投股票，然后去办就学贷款。
1: 我也对对对，说我也不学，我也不上学了，这样，就是我连学都不上了。
0: 哦，哎，对，那你就直接去那个、啊、全职打工，然后把钱全部投进股票，
1: 啊、
0: 然后以后赚大钱。
1: 没错，
0: 好辛苦、哦，可以不要这样吗？
1: 那哎，你要是在家里，而且其实还有一种钱是可以玩那种当冲的，就是你不用真的有很多钱，你就是你放进去，然后你就查哪一天股票，从股票上涨很多那一天就买，然后他就可以一次赚很多的钱。
0: 听不太懂哎、欸，
1: 就是有点另类的是你那天买，你就要当天卖，这样。然后他的钱好像是
0: 哦，我懂了。
1: 关键是不是就是赚那个价差？
0: 可
1: 是
0: 这样赚不多哎、欸，除非你一次投很多，就是你
1: 是
0: 如果是几万几万再买的话，这样那个价差可能就是可能。5000多块在赚这样，
1: 对，
0: 几千在赚这样。可是如果你只是几千，然后一次买，然后再卖出去的话，可能只赚几百块。
1: 对，
0: 所以你那个买的量要很大。
1: 但当冲的话，不用真的投那么多。只要我买50万的股票好了，我不需要真的有50万，我只要当天卖掉那个钱是赚的话，我也就是到我自己的户头里。
0: 你说那个价差自己会到你户头里，那你不用真的有50万。
1: 对，但如果今天。因为他就是要玩这种刺激的、啊、
0: 那如果你赔了勒，
1: 就是我要贴进去啊，
0: 50万你要投，
1: 对、啊、没错，
0: 那是不是太危险了，不要。
1: 哎、欸，没有，如果你当天卖掉就不用投50万，你就只要赔那个价差的那个钱就好。
0: 哦，我懂了，但是重点是如果你卖不掉你就完蛋了，你那50万要赔进去。
1: 通常应该会卖掉啊，通常
0: 卖得掉，
1: 股数如果大的话卖得掉。
0: 我觉得我们不要干这么危险的事情，
1: 这真的很危险。
0: 就是
1: 我是没有这样玩，
0: 就除非你现在身上真的有10万块，你再买那个10万，这样、
1: 嗯、
0: 就是你大不了真的如果卖不掉啊，你至少有那个底可以投，不然的话你信用破产。
1: 对啊，
0: 太可怕，
1: 这很危险。
0: 信用破产，
1: 这个连什么信用破产
0: 的话是没有办法使用信用卡之外，能够出国吗？
1: 可以吧？
0: 信用破产的人，
1: 这个我不知道。信用破产的话，
0: 因为。不知道，因为欠钱的话不是不能欠很多基数，银行太多基数的话不是会被限制、
1: 哦、
0: 没办法出
1: 限制
0: 出入境，
1: 你就怕他出国就再也不回来。
0: 对，再也不回来，然后不还你钱之类的。就是比如说你可能跟银行借500块，可能开公司啊或者是投资之类的，然后你还没有还掉那笔钱的时候，可能 maybe 银行会限制你没办法出入境。
1: 真的哦？
0: 可是我不知道银行有没有这个权限，可是感觉是可以这样子，就是可以限制你。
1: 嗯，但如果是我这样会限制，只有是那种骗，就诈骗骗很大金额的才会。
0: 哦，那个也会啊。
1: 对，
0: 就是犯罪的话一定是。
1: 对啊，但我不知道连欠银行钱也會。
0: 我不确定耶，那个要查一下 ，Google 一下。好，那我们等一下 Google 完了，我们下一个单元再跟大家说好不好？那让我们先进入下一个单元，如果可以。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3: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yeah、Gotta tell the world 给你的疯癫、yeah。

0: 欢迎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如果可以。那在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会把自己当成编剧或是导演，想象今天如果这部电影站到我们手上，你会想改变哪一个部分？
1: 我一定是会想要改变那个后妈不要被杀掉。
0: 欸，我觉得可以耶。那如果他不被杀掉的话，那个接下来的剧情要怎么演？
1: 就不用演啊，就我会觉得很开心啊。
0: 什么不用演？那英叔勒还活着？
1: 没有啊，就不活着啊，
0: 就被后妈杀死。
1: 对 啊，
0: 啊，这样就很难演下去了啊，他就是就结束在那边了。
1: 啊，但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英叔太可怕，
0: 是蛮
1: 可怕到有点害我有点没办法接受那一种。
0: 是真的，我觉得有点诡异，就是，
1: 而且连他不接他电话，他都要
0: 生气，
1: 他都要在那边阴阳，就很
0: 我觉得。舒衍应该要到那个怎么讲，他应该要在他开始不接电话，然后英叔有开始有一些比较反常的举动的时候，
1: 就
0: 不要再联络。
1: 嗯，
0: 对，而且你明明知道英叔杀了他后妈，你干嘛还打电话去跟他说是不是你杀了你妈妈？
1: 对啊，
0: 我就觉得很可怕。你干嘛打电话问他，还威胁你，就是你如果
1: 他都已经知道了，
0: 对，你一定要装没事，然后或是死不接。如果我因为我因为他也看得到后续的报道，一开始是首先是英叔先死掉嘛，
1: 嗯，
0: 那个报道，然后后面因为英叔更改了结果，所以变成是后妈死掉。
1: 对，
0: 然后他自己有去查当年的报道，后面又改成说英叔被抓入狱嘛。
1: 对，
0: 那其实他可以就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然后英叔就会被抓走就好。

0: 硬要在那边
1: 对
0: 做那些事
1: 呀、啊，
0: 情，
1: 做
0: 看
1: 那些
0: 来就很
1: 事情
0: 傻
1: 多
0: 下去。
1: 余。谁而且谁知道他爸爸会突然带着他去拜访他们家，然后说那个房子的那个交接。
0: 对啊，那
1: 对，
0: 个太巧了
1: 我看
0: 吧！
1: 到那一幕，我想说完蛋，完蛋了。
0: 真的，我那时候真的是，虽然剧情是就是必须这样演，但是有点让我觉得就是也就蛮可怜的。
1: 对，就是才刚平静生活，就是
0: 才
1: 失
0: 刚
1: 而
0: 快，
1: 复得
0: 对，
1: 的爸爸突然回来了，然后突然又没了，这样，而且都是被同一个人。
0: 但那些记忆对他来说应该很珍贵啊，就是有办法看，就是有没有感受到那么久没有感受到父亲的感，父亲的爱这样子。
1: 对啦，对啦，就是好好的幸福过了几天。那我自己觉得里面有蛮多，就是有点让我惊讶到的事情，就是他妈妈不是没有关怀，他妈妈出门有关怀，是他自己就
0: 他
1: 是
0: 自己也有
1: 记
0: 问
1: 忆
0: 题，这样子。
1: 造成的问题，所以他还在怪他妈。
0: 他好像也有病吧？
1: 他没有病，他可能只
0: 他说
1: 是
0: 他是患黄症，
1: 可能就是有幻想之类的。
0: 对。然后他的幻想就是他妈妈没关火，但是事实上是他自己跑去开火，
1: 好糟糕的小孩，他妈怎么忍受他那么久的？
0: 对啊，
1: 还是被责怪。
0: 哎，真的，他妈妈都没有，他妈真的都没有讲他什么，哎。
1: 可是如果今天你是妈妈，好，你小孩这样，你也不会跟他讲吧？
0: 哦，你说是小孩的错，
1: 就是因为
0: 导
1: 他
0: 致
1: 那
0: 他
1: 时
0: 爸
1: 候
0: 爸
1: 他也
0: 往
1: 才
0: 生。
1: 小，你也没有办法说什么，然后可能
0: 但看到
1: 因
0: 自
1: 为
0: 己的
1: 某些
0: 小朋
1: 创
0: 友，
1: 伤什么。
0: 看到自己的小孩长大还怪自己，然后明明就不是我问题啊，应该怪我。
1: 哦，那我就是扁他，
0: 对啊，
1: 扁爆他，
0: 我觉得那个什么
1: 压 起来
0: 断绝母女关
1: 啊！可
0: 系。
1: 是那时候你生病，你还是得靠他
0: 哎、欸，
1: 养你。
0: 好吧，那确实。
1: 应该是他小的时候的时候帮他暴力
0: 纠
1: 帮
0: 正一
1: 他
0: 下，
1: 解决一下他的记忆
0: 对
1: 问题，
0: 啊，
1: 是你自己把火打开的。
0: 硬要怪别人，
1: 我很傻眼呢，居然是他
0: 这个要
1: 开
0: 是
1: 的。
0: 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这种自己的问题还怪别人，一定会想揍他。
1: 就他生病了，
0: 比如说，如果日常生活中遇到这种人
1: 哦，
0: 的话，
1: 这种人就是欠扁，是真的很欠扁。
0: 如果我小孩这样的话，我觉得当做是替社会教育他。
1: Oh
0: 啊，不然
1: my
0: 他如果之后
1: god，
0: 出去社会，然后遇到这种问题，然后被人家讨厌怎么办？
1: 是没错
0: 还不如
1: 啦，
0: 我现在打一打，
1: 就
0: 然
1: 是不
0: 后，
1: 要过度的溺爱小孩。
0: 对啊，
1: 哎，可是你觉得你以后会生小孩？
0: 我觉得我不会啊。但是如果我真的有一个小孩的话，我觉得我绝对不是那一种用爱感化一个人的那种妈妈，我一定是会
1: 打骂教育，
0: 这种就一直恐吓他的那一种。
1: 我觉得我是不会生啦，除非我生出来的小孩很懂事。可是你要怎么知道你生出来的小孩会很懂事
0: 说不定
1: 嘞？
0: 很皮呀、
1: 对啊，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很皮，因为我也很皮，
0: 啊！你要怎么管教你的小孩
1: 我完全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没有打算要生小孩，所以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
0: 可
1: 是
0: 是
1: 我
0: 你
1: 要
0: 就
1: 怎
0: 没
1: 么样
0: 有，
1: 管教我的小孩。
0: 你
1: 我
0: 就没
1: 只
0: 有
1: 有幻想过说领养一个小孩，然后他可能很聪明，然后很乖巧，会自己去把家事做好，就是我的小佣人这样。然后妈妈去帮妈妈买饭吃，就是妈妈肚子饿了，你要吃什么？哦，那钱给你，你自己去买饭吃这样。
0: 00后教
1: 就是
0: 育，
1: 我负责给他钱，然后他负责帮我把家里收拾干净，然后喂我饭吃这样。
0: 你一个就是缺一个仆人而已，好不好？
1: 对，我缺一个小仆人。
0: 你就没有那种那种亲戚的小孩，然后可能2岁、3岁、4岁，
1: 我超讨厌小孩子，很吵，2、3岁超级吵，虽然不皮但很吵，就是一直在那边哭，我不知道他哭什么，然后一直在那边叫，也不知道在叫什么，就
0: 那
1: 是
0: 你会管他吗？
1: 我不会，我就耳机戴上，房门关起来，不理他。
0: 真假的？
1: 对啊，反正客厅有阿妈在啊，阿妈顾啊，不
0: 阿
1: 干
0: 妈
1: 我的
0: 也不，
1: 事
0: 阿
1: 情。
0: 妈会管他吗？
1: 阿妈会带小孩啊。
0: 啊，他会管吗？还是他就让他继续吵？
1: 嗯，其实那小孩子算乖，就是不会到整个很吵，只是我自己听起来那个程
0: 就是
1: 度，就
0: 噪
1: 是
0: 音这样。
1: 我不能忍受。可是如果放在一般的话，其实是大家可以忍受的范围，只是我个人没有办法忍受这种小噪音，我会觉得很烦很燥。为什么要有一个小孩跑到我家来吵我？对，就是不喜欢小孩子。可是我自己曾经有想要改。

念过我不想生小孩这个想法，但我后面我又收回去，因为我觉得说生小孩真的是太痛太痛，而且那个负担的成本跟代价太高了，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但我曾经是因为有一次我回家，然后在我们家巷子看到一个妈妈牵着小孩，然后那个画面超温馨的，我整个

0: 幼稚园怎么样啊，然后那个小朋友在说他今天在
1: 学校怎么样，
0: 学校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很可爱，整个很可爱的画面。我就是想说我以后如果下班回家，然后接小孩，然后跟小孩一起散步
1: 聊天，
0: 家里巷子里面，我觉得很治愈，好像也不错。可是那个画面就一瞬间而已，就这样，就我看到那一次，就那一个瞬间而已。然后我想说那个负担的代价太大了，还是先不要。就那因为那个画面呢、欸，
1: 我小时候也会，因为我是一个分享欲很重的人，就跟家人的话，就不管我发生什么，我都会立刻想要分享。
0: 你会跟家人讲？
1: 会。然后我就是也是。就是像幼稚园下课，然后他就一直问，就我们也会讨论说我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什么 Ryan 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一直分享，这样，然后说我喜欢谁，对，我还跟他说我喜欢谁，
0: 你有讲你喜欢谁？
1: 有，我那时候还喜欢说，就印象中我很喜欢一个男生，
0: 我幼稚园也喜欢过很多个男生。
1: 而且我还记得他叫什么季什么祥的，但是我忘记中间名字什么，不是说
0: 季什么祥的。
1: 对，然后那个时候还甚至上了那个国小的时候，我还想要去找他的脸书。
0: 傻眼嘞、欸，小姐，幼稚园都上国小了，不要这样。
1: 但我找不到，因为他后面好像就是转学还是怎样，然后就再也找不到他，而且我的那个毕业纪念册上面也没有他。
0: 他说不定现在就长歪了。长大了，他说你是一个歪掉的人。
1: 没有，他在我印象中就是很帅。
0: 我现在已经不记得我国小，不是，我不记得我幼稚园喜欢的男生长什么样子，但我只记得说我会故意，就是我们不是要午睡嘛，我们都是睡地板，然后有棉被，然后跟
1: 床故意睡旁边吗？
0: 对，我们是排队，然后老师帮忙铺那个睡袋什么的，然后我就会挤到他旁边去，然后要睡他旁边，这样
1: 好心机哦。
0: 当然，
1: 从小就练成。
0: 什么意思？你才心机哦，
1: 开玩笑的，
0: 是不是？就是一个还不错的小技巧，但只有幼稚园才可以这样，因为国小就没有这种可以躺在地板上睡午觉的习惯，就是趴在桌子上。
1: 你现在跟幼稚园同学还有联络吗？
0: 没有，完全没有。
1: 我的话就是
0: 怎么可能会有？
1: 哎、欸，没有，我跟你讲，你知道我台南的朋友几乎我很多人都有幼稚园的朋友，
0: 什么意思？他们是幼稚园然后连通到国小一起吗？
1: 对，
0: 哦，那这种的话就比较有可能，因为我们幼稚园的跟我记得跟我同班的
1: 都会去不同的
0: 朋友，对对对对，因为我们那附近其实
1: 蛮多间的吧，
0: 蛮多间国小的，然后所以他们可能因为住的地方。然后所以就到不同国小，而且到不同国小之后他们也不一定会同班，
1: 嗯，对啊，
0: 所以就是即便同一个国小也不一定同班，然后只要还没有同班的情况下就不会再继续有联络。
1: 嗯，但南部的话基本上就是 那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国小一个国中然后再一个高中。
0: 哦，难怪这样可以一直持续联系下去，那这样子的友谊就是很长久啊，因为你们都绑在一起。
1: 但我就很羡慕这种感情吗？因为
0: 很多年，
1: 嗯，就很像青梅竹马，
0: 哎、哦，是没错，
1: 是真的是青梅竹马。
0: 哎、欸，我一个会很羡慕，就是有青梅竹马的，因为我在北部，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台北新北生活，那我基本上没有看过有人有青梅竹马这种感觉，画面比较容易出现在比较南部地区，对。然后我就高中的时候，我有个朋友。然后他就说他有一个青梅竹马，然后跟他读同一间高中，我就整个哇塞，也太厉害了吧！就
1: 很好啊，
0: 从小好到现在，而且爸妈也是朋友，然后经常两家会一起出去吃饭什么的，
1: 太扯了，
0: 这就是很扯啊！因为他们国中好像也是就是同一个足球队的，然后同一间学校，然后高中又刚好又考到同一间这样，然后两家都住在淡水，所以他们上学一起，然后回家也一起，
1: 到底有没有在一起啊？
0: 没有。后面男生有交女朋友，然后女生从来没有喜欢过男生，
1: 真的，
0: 他们就是一种很铁的关系，就是你跟他们相处你会发现就是很铁，女生是好看的，男生也是好看的，只是就是很兄弟，然后相处很久，可能就像家人像兄弟姐妹一样，
1: 嗯，
0: 所以其实也蛮羡慕的。
1: 我那时候就是听到南部他们，因为我那时候高中去台南读书，我才发现说哈，他们跟我说他们幼稚园就认识，我就说什么
0: 意思？
1: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很，这个算蛮特别的，就是北部跟南部就是那种

0: 友情的、哦、
1: 交情，
0: 对友情的就连续的时间点也有不太一样
1: 哦。比较南部的通常都会认识比较久、嗯、
0: 像国小同学也很少会
1: 很少，但我现在最好的朋友是国小同班，但我们国小不好，我们是升上了国中，可是也要因为我们国中在隔壁班，同一间国中，然后在隔壁班，然后补习班又一起，这样所以才会有继续联络下去、嗯、因为我们高中后来就也不同学校，大学也都不同学校，这样。
0: 对啊，这样的话
1: 其实联系还是要靠大家自己个人好好加油，
0: 双方吧，双方都要有意愿才可以，
1: 没错，不然的话
0: 不然就要有一个人要死皮赖脸。
1: 确实朋友就是要靠联系来的，你如果不联系后面其实很容易就会变很陌生。
0: 嗯，
1: 哎、欸，那就是如果说是我的话，就是你刚刚不是说你会想要改掉他妈妈死掉的部分吗？
0: 对啊。
1: 然后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想改掉结局。
0: 结局？可是我觉得他结局很烂耶。
1: 对，我觉得结局好像有点小烂尾，就是怎么讲，他妈妈一个弱女子耶，啊，英叔杀了那么多人，怎么敌得过英叔啊？我傻眼耶。
0: 真的。
1: 可是我又不希望舒妍死掉，所以我其实最好的方法我感觉是两个人一起带比较好。
0: 嗯，
1: 他妈妈跟英叔，可是这样舒妍就会很孤单，可是我觉得这样的结局反而不会让我觉得，对对对，就会比较正常，不会让我觉得说哪里怪怪的，硬要温馨的感觉，就是后面有一点没必要。
0: 嗯
1: 嗯，
0: 我觉得就是什么什么自己打给自己就很那个啊，就很想，就很奇怪啊，不觉得很奇怪吗？
1: 嗯，不会，可是我觉得就是他妈在搞，然后他自己也在搞，就是
0: 他妈应该要确认他已经死掉才对。
1: 二十年后，不是因为二十年后自己可能会不相信到底这通电话是什么鬼这样。
0: 嗯，
1: 对，是能理解啦，但是我会，我觉得结尾可以更好、欸、maybe 是现在的舒妍杀了英叔。
0: 哦，那他真的鼓起勇气这样。
1: 对，就是他那时候前面不是有骗他去拿他的那个杀人凶器，然后其实是要炸死
0: 他。
1: 对，感觉可以再用一个更巧妙的方式，就是有点类似，但是又更巧妙的方式，这种方式杀死他。
0: 嗯，
1: 我希望是二十年后的舒妍杀了以前那个英叔，不然他妈妈真的是怪他一个不行，他妈就是一个弱女子，然后前面还在那边哭，然后后面怎么有力气？
0: 但我觉得他是为了保护女儿，
1: 一定是啊，
0: 所以才有力气啊。
1: 可是就是感觉怪怪的。但我觉得这部电影就很适合这样，就是因为他本身在讲过去跟现在的连结，然后如果最后可以再留一个小小的伏笔，我会觉得可以更好，就会整个故事会更好，这样就是留一个悬念给观众。
0: 说不定还有第二季啊。
1: 不用，英叔都死掉了，不会有再第二季的好不好？哎、欸，对，突然想到刚要跟听众就是补充一下那个知识嘛，就是信用破产的话呢，就是不一定要出国，要看你目前处在哪一个程序，就是说如果你只是信用不好或是本身有卡债债务的话是可以出国的，但是如果你被法院清算，就是如果你欠债，你的债主他如果透过法律程序告你或者是进行清算什么的话，法院是会限制你出境的。
0: 嗯，
1: 对。那如果是欠银行太多钱，就比如说你贷款去投资或者是开公司还没有把那些钱还完的话，可以出国吗？其实是可以的，除非说你可能跟银行就是达成的约定你没有履行，或者是说你违反了里面的条约，然后银行对你进行法律程序的话，对，他跑去告你，你才会被法院限制出境。
0: 嗯，
1: 对，所以会被限制出境的话，通常是那个你的债主告你，或是透过法律程序怎么样之类的，所以你才会被限制出境。很好，补充了一个小知识啊，
0: 学到学到了。
1: 今天这个内容很有知识内涵，
0: 真的
1: 很有营养，
0: 以后成为知识博主。
1: 好啦，那我们今天也聊了很多关于生命线索的

0: 故事，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这部电影呢非常好看，也非常推荐大家去看。那欢迎呢，大家如果有想看的电影或者是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的话呢，欢迎透过官方 IG 可以私讯我们，也可以透过表单填写回复。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呢，我是玉山，
1: 我是彩怡，
0: 我们下次见，拜 拜。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3: 嗨，我们是曹某，
4: 我是张金芳，
5: 我是苏慧伦，
6: 我是杜德伟，
7: 我是张信哲，
8: 我是唐娜，
9: 我是陈洁仪，
10: 我是郭富城，
11: 我是范晓萱，
12: 我是彭佳慧，
13: 我是辛晓琪，
14: 我是张克凡，
15: 我是彭。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2: 宝宝宝宝宝宝
3: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4: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2: 把复杂变简单，把重点打包给你带走。
1: 哎，你是不是也懒得查资料
2: ？AM 729 FM 88.1，
1: 世新广播电台官网、Spotify、
4: Apple Podcasts、Sound On，
3: 所有平台同步更新。
1: 每周二下午3点，
4: 期待与你们相见。
2: 我在线上等你收听。
4: 大家欢迎回来到懒人包不包懒，我是叶怡珍，
1: 我是李雨桐，
2: 我是陈宇轩。
4: 那我觉得今天这一集的主题啊，我应该算是蛮有资格讲的。你没有想到是什么吗？对，
2: 大忙人，
4: 打工，答对了，就是打工。你们有什么打工的经验吗？
1: 打工的经验哦，有，我只有唯一的一次，就是在饮料店。
2: 哦，现在进行
4: 进行
1: 现在进行式，对对对对。陈宇轩，你呢？
2: 我已经是一年前的事情了。哦，厉害，没有厉害，因为我一直不想要把时间拿去打工。
4: 对，而且大学生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本来也不该是打工。
2: 嗯，是的，我都在
1: 好像骂到我们两个。
2: 我第一次的打工经验也是饮料店，就是大家非常害怕的饮料店。
4: 算是蛮多人会讨论的一个话题。
2: 对，
1: 那你觉得你刚刚说你最有资格可以来讲这个话题，那我想知道你到底上过了哪些班。
4: 我上过哪些班？我甚至有用一个备忘录打起来，
2: 列举
1: 我们知道的有美酒，然后
2: 还
1: 有
2: 包子，
1: 对，包子，
2: 学校包子，
1: 学校包子，
4: 没错。
2: 还有什么？
1: 我一直跟阿姨讲要把她的位置给我。
4: 对，有人一直想要顶替我。好，那我总共的话，打工，我的第一份打工经验是在拉面店，然后是内外场都有做，然后后来就有去展览馆做摄影人员。然后也有去当过像是有些品牌那种像 Jeans 的那种单日 PT。 不好意思，真的要一个一个列举讲出来吗？
1: 可以啊，可以啊。
4: 然后还有发便当公司，我觉得这应该是最奇葩的。对对对，很神奇，我也是吓到，还以为是诈骗。对，然后还有饭店宴会厅去端过盘子。然后接着就是美酒跟包子店嘛。然后这一次暑假，我不在的时候，你们在上面辛苦的时候，我有在高雄的时候也有再去体验一个新的，是玩具销售人员。
1: 哇塞，太酷了吧。
2: 你说是像 Funbox 那种？
4: 对对对对对。然后是但是没有奖金的部分。
2: 不是那个业绩指定。
4: 对，
1: 领时薪的。
4: 对，是领时薪。我们后来就发现，我跟我搭档是里面卖最好，但我们后来发现根本没有需要这么拼。因为他根本就不会给我们
2: 奖
4: 金。
2: 对。好，那你有分享一下我们第一次的选择吗？
4: 对，就是你们第一次，你们有，因为大家应该要准备打工之前一定都会去爬文吧。然后就想说到底第一份打工应该要做什么。
1: 对，
4: 那像李雨桐，你那时候觉得第一份打工，
1: 我第一份打工的时候是在四月

0: 月底的时候，
1: 嗯，
0: 然后
1: 今年
0: 吗？对，三月底，三月底、哦，然后是那时候，就是我看到我们所有人都在打工，就是身边人都在打工，
1: 哦、对对。
0: 然后我高中朋友也在打工，然后大学朋友也是在打工嘛。嗯、那当然，你也会想要打工，因为你会觉得你自己好像没事做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要找饮料店，一开始我想说，我先找时薪高的好了。然后就看到寿司档250，很心动，你知道吗？
2: 非常，而且有员工优惠，
1: 想吃龟。
0: 但是呢，我朋友去了之后，他说偏累，虽然时薪真的很高、嗯，但偏累。然后他说他觉得我应该是草莓族，所以他不适合我找这个工作。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就去找一家饮料店。然后饮料店呢，当然也不是那么顺利。我先找了第一家饮料店，然后那个人就说哦，不好意思，我们想要用有经验的。然后我就说好，没事没事，谢谢。然后第二家呢，我给他填短期。然后他说不好意思，我们要找长期的哦。然后在第三家的时候就有经验，我就说虽然我没有什么经验，但是我有怎样怎样怎样，就是列举了一堆可能假设有关吧、
1: 热心学习，
0: 对对 对，就类似那样。然后他说我会做长期，会做很久，就第三天就被我找到了、然后我现在就是在那家饮料店上班嘛。然后我在那家饮料店上班还有个原因，是因为他们都是用那个机器，就是那个扫描，然后就会自己做饮料，然后我就觉得应该很轻松，
2: 对，是，结果
0: 事实也没有到那么轻松啦，对，
1: 有名的饮料店啊，
0: 就只是不用记而已，
1: 对啊，
0: 但是要一直做就有点烦，这样，然后那你第一次的打工经验是
1: 一样是其实我第一次的打工是在撞球馆、
0: 哦，哇塞，
2: 这个我第一次听、欸，
0: 这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1: 就是因为我在撞球馆，就是我那时候是被我朋友找去，我朋友是那家撞球馆，就是有认识，然后那边就有一个员工，就是类似店长，他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因为那时候刚好在考分科，然后就是分科已经差不多快考完，就可能剩一两个礼拜就要考试了，然后那时候他就问我说，你要不要来这边打工啊？因为我那时候是真的有在要打工，就是因为跟你一样，就是身边的朋友都在打工，那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很废，感觉需要出去赚个钱什么的。然后我那时候就去，我就去撞球馆就打工个，我一开始先我第一天实习了一个小时，第二天就是上班八小时，然后我扛不住，因为我不喜欢那样的环境，
0: 确实
2: 会有烟味吗？我好奇，
0: 应该
1: 他们是禁烟，可是说真的，里面还是很多人，
2: 就跟 KTV 概念一样，
1: 对。然后我真的扛不住，然后又真的蛮无聊的，就你要一直坐在那边，然后他就说你要微笑、哦，然后就有客人来，你就要接待他，然后还要记，就是你要记什么八号球、九号球的球的摆放位置。就是你在第一次的时候是要帮他们摆的，然后我就觉得好无聊，因为说真的，撞球馆客人不是会一直进来又出去，进来又出去，他们一进来就是两三个小时，一次也可能进来一组而已，然后就真的超无聊的，我扛不住，然后我就跑去饮料店了。
2: 原来是这样。
1: 然后那时候饮料店是新开的，就是没有很有名的饮料店，然后我那时候新开，我就进去啊。那时候爬文都是说什么不要做饮料店，饮料店一定都有什么职场霸凌。
0: 对对，那时候我也是。
1: 对，然后我那时候超紧张，然后还好，因为我算是第一批员工嘛。然后开店是一对夫妻，然后就蛮年轻的夫妻创业。然后我就他们人超 nice 的，然后我同事也很 nice， 然后我就整个人好开心哦、喔。
2: Good
1: nice。对对对，然后虽然说真的很忙。饮料店真的很忙，
0: 真的
1: 刚开店就一定超多优惠。我们那时候买一送一，连三天超忙的，
0: 完全扛不住，
1: 真的扛不住，
2: 再次扛不住。
1: 没有没有，我没有逃，我没有逃，我就逃到没有没有，我大不是我大学就是大学开学我就没有继续做，但我偶尔还是会回去聊个天，这样
0: 是
2: 很不错代表是应该是遇到很好的同事
1: 环境，对，但是。他们现在就是也没有在找员工，就还是夫妻俩就是一起支撑下去，
2: 感觉很温馨好温馨的小故事哦、喔。那这边就是即将来到
1: 拉面店，
2: 对拉麵，
0: 我记得好像有小听过拉面店的故事，然后不是特别好了，
2: 对，好像来形成一个那个对比反差感。但我第一份打工本来也是想要去手摇饮店，因为我真的太爱喝手摇饮了，然后那时候朋友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去喝手摇饮，而且我那时候是想说要去马古，因为想着可以蹭喝到那种免费的员工饮料，但真的就像你们说的，那种很知名的饮料店都会累到死。那我第一份打工会去拉面店，是因为其实是我朋友先去小鸡上工上找，

0: 后他找到那间拉面店，然后他就传给我，幻想着我们可以一起去，因为他写着招工人数是两人、嗯、但我那时候觉得根本就不太可能，然后但我不管，我也有投，然后结果他就是因为他先投的嘛，所以他就先去做，然后结果他去做的时候他只做了一个小时，他就被老板请回去，然后老板骂他有公主病然后我朋友还骂那个老板说他是长毛怪叔叔，内裤还露出来
1: 他是直接当面这样骂他？
0: 没有，他当然不敢讲，
1: 吓死了，我以为他直接跟他对嘴
0: 没有，他就俗啦，然后反正他就可能去没有那么的积极，但是因为我们都是第一次打工，因为我们就是、嗯、都是我，像我是18岁，也是就刚满18岁没多久之后就去投，然后、嗯、所以我们都没有经验嘛，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要做什么，然后可能那个老板就觉得他积极度不够，然后就直接骂他有公主病，然后就直接把他请回去，但他还是有拿，他做不到一个小时，他还是有拿到一个小时的薪水，所以他其实是赚的然后结果后来我去，我就想说我不能当烂草莓，我就觉得说第一份打工如果这么容易就说讨的话，我感觉我真的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而且我那时候想要打工是因为我觉得说我确定要来台北读书，我怕我没有打工经验，台北不会有人要我、
2: 哦、台北不会接纳你，
0: 对，我想说这是一个很陌生很恐怖的城市，我至少要累积一个经验，然后他们才会想要征收我，然后所以我就硬做下去，然后进去之后就发现老板真的有点问题
1: 哦，惯老板，
0: 对，哎、欸，真的是什么体验到什么叫惯老板，就是情绪控管有问题，他真的是每天都会骂人的程度、嗯、然后就是骂到你去翠上或有些地方爬文也会发现有人会说哎、欸，不知道老板脾气是在差什么，然后看的都没胃口那种、嗯、但他声音还是很好，他是会出现在那种敷底或是什么会一直推荐 的、
1: 哦、
0: 对，然后是有人说什么高雄必吃拉面店清单会有他的存在，对
1: 啊，你们是可以免费吃拉面吗？
0: 你就做一天应该可以免费吃一碗这样子、哦，对，
3: 那其实还是赚啊，
0: 是没错。可是我没有，我觉得没有很好吃。而且跟你讲，
1: 公布店名，哎，大家避雷一下，
0: 不敢。但是而且我觉得我是很客观的讲，我没有带入个人的情绪、嗯。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嗯，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有员工餐，然后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哦，好开心哦，有员工餐可以吃，那就吃第一口下去就觉得不太对劲，哎、对，而且会说是鬼故事，是因为。那时候就是他内外场给的价格不一样，时薪不一样，然后内场是比较高的，嗯，但是我最后拿到的薪水是最低时薪而已，然后不足都不是上面写的数字，然后我要做内外场，反正就是超级鬼故事。
3: 你应该把劳基法拿过去拍他脸，
0: 真的，而且他也没有帮我保那个什么劳保、哦，什么都没有，真的就是超级鬼故事。对，奉劝大家就是。
3: 老闆要
0: 保遇到
1: 对，人家都说打工的时候一定要有劳保这个东西。
0: 遇到惯老板就是逃，不要在那边硬撑。
3: 对 对，我是没有，我是非常幸运的，幸运得主。
1: 哎、欸，我觉得其实我也算幸运的、欸，因为那时候我看人家来找打工的时候，都是说因为上一份工作，然后老板太凶、嗯，副店长太凶，所以把他们都骂跑。嗯，然后就我现在一开始也以为那个店长很凶嘛，啊，那副店长也很凶。然后我现在打工6个月、7个月了。然后突然才发现，嗯，其实没有，他们其实人都很好，这样。
3: 嗯，真的，我真的觉得一个工作环境
0: 会取决于你愿不愿意留下去。
3: 真的，真的，我那时候离职的时候超难过的，我超舍不得，可是我不行，我要来台北读书。嗯，然后我那时候就呜，然后我还不敢，我还自己那边就是发文说什么，我会不会以后找打工老板很凶，我就扛不住了，因为第一份打工太好了
1: 、
3: 嗯，对，就是人都很好，虽然说还是有被骂过，因为有出包过、嗯、大出包，然后但还是就是总会就是说真的。做错事就该被骂嘛、
1: 嗯，
3: 对吧？
1: 是
0: 会成长啊，
3: 对啊，人都是会成长的。对，那我们还有什么打工经验可以讲讲？
1: 打工经验最多一定是你啊，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在美酒上班的一些经验吗？或者是包子店这样、
0: 嗯？哦，那我觉得，嗯，像是美酒吧，
3: 嗯、很特殊，
0: 对，应该算蛮特殊。大家想说，而且那时候不知道是我们这一群不知道是某位同学。讲说什么我是什么卖酒，反正把我讲得很像很诡异的工作
1: 很像那个不良
0: 对，要更正证明一下，这个叫做贩售，就是销售人员，只是我们家卖的是美酒这样子、嗯、然后为什么会去打工哦，就是因为那时候一起去逛市集、嗯、然后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喝美酒，然后老板就是看到我们一群人

0: 就过来就是打招呼啊，我们要不要试喝，就一喝哦，喝下去不得了，
1: 超好喝，
0: 超好喝，
1: 超级好喝，
0: 认真，我们这一群都爱上这样子，然后就是直接在那边直接买下来，然后后来每次去就是都会去找老板聊天，然后聊着聊着有一天就看到一个工读生，然后我就开玩笑说哎、欸，还是你要有没有考虑再招其他工读生，他就说哦有啊，我有投啊，我有投在那些招工的地方、嗯、我就说好啊、嗯、那我去搜寻、嗯、他就说不用啦，我们什么关系，我直接加赖，我直接给你时间，你什么时候来，然后我以为是开玩笑，就真的，然后我就直接就入职了。
2: 哇塞、
0: 欸、突然就入职、
2: 欸、时薪是高的吗？
0: 哎、欸，不好意思，这个不确定可不可以讲，就是
2: 你就讲是最、欸、最低还是
0: 没有，就是老板有点糗，我们没有谈过时薪这个部分、
2: 哦、所以就是他这个月想给你多少钱就给你多少钱。
0: 对，但一定都有，一定都有最低时薪以上、哦、对，
2: 那这样很好啊，
0: 我超级爱，
2: 这
0: 是我人生中做过最好的打工经验、
1: 啊、
0: 这是最美好最梦幻，而且可以发现真的打工经验有些就是不期而遇是自己邂逅来的。
1: 其实你不觉得就是那时候我在找打工，因为打工真的很难找，尤其是可能暑假期间，暑假短期，然后那时候我朋友就跟我说你就直接走到人家店里啊，如果他店外面有贴什么真人、
2: 嗯、
1: 然后你就直接走进去说不好意思你们还有真人吗，我完全做不到，
2: 我也不行啊。哎、欸，我能跟你讲我那时候有一份就是、我没有早上没有成功的那个第一份工作、
1: 嗯、
2: 就是这样子，我就直接进去问，然后他就说你有带履历吗，我说没有，就什么不是，因为我开始以为是就是只要先问有没有位置、
1: 嗯、
2: 然后我再去给他们履历这样，然后跟面试就都没有上。哦，突然想到我可以补充一个，我有那时候也有拉面店，
1: 嗯，
2: 我那时候是去那个阳光拉面，你们知道那个吗？
1: 不知道，阳
0: 光我只知道阳光女子合唱团，
2: 阳光番茄拉面、
1: 嗯、
2: 然后那时候我找的时候，就那时候也是我跟我朋友一起，就后来被我朋友放鸟，然后我也把那老板放鸟了、嗯、一起不去上班。
0: 哦，
1: 我真的觉得就是找打工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说真的我到现在
0: 还是会害怕，
1: 还是会害怕，
0: 因为已经一年
1: 害怕。
0: 怎么突然没有播放音乐。好好听。
1: 哎、欸，可是哎、欸，哦，你们现在都有打工，好吧？我来说一下，我现在是有在想要不要打工。嗯、
0: 你说重启，
2: 可是其实你现在也算是有打工，因为你不是在帮你妈妈。
1: 哦，对，因为我妈妈是开店的、
0: 哦
1: 啊，对对，我都会说那个就是我的打工，嗯、就是我在赚我妈，我让我妈开心，我的薪水就会多。
2: 那、嗯啊、你妈妈真的会给你钱啊？
1: 我就是零用钱比较多啊。
0: 哦，
1: 就让我妈开心，
0: 哦、
1: 然后我妈开心就会开始买东西，买东西里面总会有几个是我的，这也何尝是一个。一个好的投资，
0: 对啊，也是不错，是双向好的付出，
1: 对对对，让我妈开心，我们我就也
0: 你也开心。
1: OK， 对，那我们就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打工嘛，嗯，那我觉得不知道
2: 我们可以在下一个章节再跟大家细聊，
1: 对啊，
0: 对，
1: 休息一下吧，
2: 听首歌喽。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4: 福梦。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到我们的第二部分。那先跟你们分享一下，你们工作的时候有些什么粗暴的经验。然后我们有在网络上找到一篇文章，讲说，他问大家讲说，他要开一个楼，问大家说，你觉得粗暴，工作粗暴最大的是什么？有什么经验这样？然后他今天因为有一个错误，就整天很内耗，然后很想吐这样。那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是粗暴？
1: 有啊，我刚才讲被骂啊，你知道怎么啦？
2: 主持人有点可爱，
1: 我不知道我现在干嘛了。好，没关系，我继续讲。好，就是呢，我那时候刚做嘛，第一次打工很紧张，然后我那时候饮料就因为我们饮料不是机器的，就是要自己手做的，像那种糖浆啊、糖啊什么的都要。
0: 自己倒，
1: 挤都要挤，然后我那时候就按错，然后就第一次还好，因为第一次一定会出错。
0: 我也觉得第一次其实还好。
1: 对，然后第一次还好，第二次、第三次，哇，完了，被骂了，因为糖也是要钱的，就是成本。但是因为你一杯饮料如果糖加错了，就是准备倒掉。
0: 可是其实客人喝不出来。
1: 对啊，但是没有办法、啊，然后就是我那时候就我第一前面几次就是有点就是那个
2: 不熟练，
1: 对、然后那个店长姐姐她就有点就是表情就有点僵，就是已经有点严肃了，在就是说就是尽量不要做错啊，如果真的忘记就问一下、然后我那时候就每次我就开始每次都问啊，你也知道每次都问就是
2: 会很烦，
1: 对，这样显得我很那个就是那个，对、然后就是后面有一次大粗包，就是饮料给错哦，啊，客人也没发现哦、
0: 哇塞，很厉害、
1: 我觉得我被阴了
2: 然后呢
1: 然后反正就是那个客人也没在听，
2: 对，
1: 然后我就说假如说一位可能红茶好咯，然后那个人就走过来拿啊，因为点餐的也不是我，
0: 不知道谁、
1: 对啊，然后而且也没有给号码牌、啊，我也不知道就是他那瓶到底是不是他，他就拿走了。然后结果旁边有一个女生，她就在那边等很久，但那个女生是比就是前面拿走饮料那个还要后面，还要前面点餐。那照理来说应该是
2: 他先拿，
1: 对，那瓶饮料其实他的，
2: 对。
1: 啊，我那时候喊很久没打，就不理我啊！我那时候超级那个
2: 很委屈
1: 啊！但是我那时候就被骂了，然后我那时候然后我那时候隔天上班就很差，但是因为店长姐姐就是真的有骂我，
2: 对。
1: 然后他其实当天晚上就有跟我说什么，他就有跟我道歉，
0: 拍谁？
1: 对对对，他就跟我说就是他说
2: 你也才刚来、
1: 对对对啊，然后我那时候就说没关系，本来就是我做错嘛。

0: 然后他隔天开始就我们就是聊天啊，然后就是跟着关系有变比较好一点，嗯，就是原本其实也不太熟，然后后面就比较顺畅，
1: 因为犯错是拉近关系嘛。
0: 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真的超挫的，就那是我最大的一个粗包。嗯，
1: 那其实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到很严重，小粗包的感觉。
2: 但其实我跟他有蛮类似的，
0: 饮料店
1: 毕竟都是饮料店，
2: 哦，对，嗯，就是那时候因为我们不是机器嘛，然后他不是要那个扫描那个码，嗯，然后下面就是一定要放杯子，
1: 对，
2: 但是在第一次的时候你就会不知道到底要，就是会忘记放杯子，然后结果呢，嗯，那时候我就刷的时候然后忘记放杯子，就饮料直接炸下来，嗯，然后就全部地板都是那个桌子上全部都是饮料，欸，然后我就傻眼，我超傻，我就在看那台机器这样，然后就快点把它放回去，然后觉得那点餐那时候前面蛮多人，然后点餐那个人就回头这样看着我傻眼，然后所有人都傻眼，然后说这个人是怎样，然后我就很抱歉，我真的很拍死，但是听说好像每一个人就是一开始来的时候都做过这种事情，嗯，所以他们已经习惯了。
1: 那是体验卡，大家都要体验过。
2: 就是，真的，哎，欸，到现在来新人都这样，哎，欸。然后他昨天还有一个人，就是他给我下面有一杯饮料，然后他还给我刷下去，然后那杯饮料这么满，超满的，等于两杯饮料放在一起。然后我跟你做过一样事情，就是那个，因为我们有号码单，然后我们是什么零二多少，嗯，就可能我举例好0211好了，
1: 对，
2: 然后结果那时候我又说0211的饮料好了，然后他有八开头，八开头就是因为线上点餐，
1: 对，
2: 嗯，然后线上点餐的人就要拿饮料，然后结果他就直接把桌上那杯拿走啊，我根本就不会记说那个人点饮料是，
1: 对啊，
2: 点饮料的人谁，因为那时候很多人，
1: 这真的很困难耶，欸，
2: 然后结果那时候那个人就喝了那杯饮料，然后我就想说完蛋了，他那时候一拿走的时候，然后下面有个客人来了说我的饮料，然后我想说完蛋，我就直接跑出去追那个客人，我就大喊说等一下，那不是你的饮料，就他已经插下去然后再喝了，然后他就很奇怪一个脸看着我说这不是我点的饮料啊，这味道不对啊，然后我就很生气跟他讲说因为这就不是你的啊，这就不是你的号码，然后我就把他拿走之后，然后他就说现在怎么办，我刚才讲说你的在那边，然后呢然后那个客人就说那请问一下我的怎么办，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没关系，我再做一杯给你好了，然后就呢我超傻眼，老板就看那监视器问我讲说我到底在跑什么，不是就那个真的很
1: 我很 shock 的是你真的冲出去，
2: 我冲出去我大喊啊，因为我不想要赔一杯饮料啊，因为如果饮料我们拿走是我
3: 们
2: 要赔，
3: 你
2: 们
3: 是要赔钱，
2: 对，我们是要赔钱，然后就不想要，然后结果芊芊也是有个我跟你一样，就是那个也是号码，然后那个 Uber 就给我把人家的饮料拿走，
3: 真的他们很喜欢，
2: 他们一直拿别人饮料，
3: 对，
2: 对
3: 他们很喜欢一来然后看到包好
1: 就直接拿走，
2: 他们根本就不对，
3: 他们都不对
2: 号码，都不对，然后那时候也是我追出去，
0: 我也是，我有追出去过，我说那不是那一袋，
2: 然后有时候还会有那个拿少拿一袋，
0: 对对对，
2: 然后我上次就少拿一袋，然后那个老板就说死定了，要被退单了。然后我说真的死定了，而且他还点最贵抹茶两杯，我就不想赔。我说完蛋，真完蛋。然后幸好那客人没有发现他饮料不见了，好厉害，
1: 那也是
2: 点两杯那么贵的饮料，然后没有发现他饮料不见。
3: 我觉得还有饮料店最常就是没有加到料。
2: 真的，这个我也做过，这个我真的做过。因为我们虽然我们料只有两个，就是茶冻跟燕麦粒，然后所以其实蛮好记。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每次跟别人上班的时候，我们抹茶液也是要另外加。然后就有一个人永远都不加抹茶，然后给人家整杯牛奶，然后就15块。然后结果每次都有客人的时候很生气跟我讲说，我2点多来买饮料的时候，我买一杯抹茶就全部都只有牛奶跟冰块，你就是哪里抹茶在哪里，然后打开超白，然后我就跟客人说不好意思，做错了做错了。然后客人说那可以退单吗？我不想喝了。我说好，退单。然后不然就是有燕麦粒的没加燕麦粒，不然就燕麦粒加成茶冻。
3: 我们料超多啊，每次都是
2: 一定你们那种，
3: 其实就是怎么讲，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多加的，可能绿茶加小芋圆，然后平常看到绿茶我们就直接，因为通常加料都写的很小，然后就根本就不会看到啊，然后就在那边又忘记出餐的时候忘记，所以我们出餐的时候一定都会把饮料倒过来看一下，对对对，就是因为柜台的人会看一下，
2: 真的
3: 超常忘记啊，忘记有时候就是。就因为你那个加料跟没加料的糖又不一样，所以就只能放旁边，又要重做一杯。所以只要一出包，就很多饮料可以喝。
1: 对，我正要问，我就是好奇，因为毕竟我没有在手摇饮打工过，所以像你们做报废是你们自己喝吗？
3: 对啊。
2: 我们要赔。
1: 你们是要赔，然后你们是可以自己喝。
3: 对，就是我们都会送，可能左右邻居，
1: 好爽，
3: 或是自己喝，或是然后要么就是倒掉。
2: 题外话，昨天有一家蛋糕店拿蛋糕来给我们。
3: 我们
2: 超大一个草莓蛋糕，
3: 我们对面是披萨店，然后他每次就会多做披萨，或是可能有一次我觉得很夸张，就是他说什么。

0: 客人结账了，然后没有来拿，然后一直没有来拿，然后那个披萨放久了，你不可能出餐的啦、嗯。然后他就给我们吃，
1: 然后说他重做，
0: 我不知道那个客人有最后，反正我们很常有披萨可以吃，
2: 好幸福、哦，
1: 我才吃过一次蛋糕而已。
0: 好，我觉得是饮料店的部分分享差不多，
2: 对，
0: 换个拉面店美酒，
2: 拉面店美酒，好，
0: 看你要分享哪一个，
1: 你可以每个都分享。
2: 我那时候，我先说刚饮料店的话，我其实是去包子店的时候，也有做一点跟饮料有关的，因为我们是做红茶，
0: 嗯，
2: 然后。但我们就没有不会需要料嘛，我们就只要绿茶、红茶，然后什么米浆，才发现我很佩服去做手摇饮店，因为我那时候看那个放杯子的机器，我一直觉得哦，那感觉很好玩，很有趣。然后结果我前几次我怎么放我都会被吓到，然后我就放下去，然后我就抖一下，然后我永远都会把东西洒出来，所以我就等于每放一次我就要重新再擦一次那个机台。
0: 嗯，对对，
2: 我真的是超级紧张。
1: 什么意思啊？什么机器啊？
2: 你如果就饮料杯封膜的
0: 那个机器。
1: 哦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
2: 对对对，然后因为照理讲，你省时间就是开自动模式，它
1: 是
2: 感应的，对，你不可能手动。然后我前期就是要一直手动，然后每次看到就是可能老板或什么经过，我就想说，要改自动模式，然后一放下去就一直抖，对对对。然后我到后面才现在回归，就是整个就是 OK， 很熟能生巧
0: ，OK，
2: 就发现真的是每件事情都是需要熟能生巧的。
0: 对对对对，那你还有什么粗暴的事情吗？
2: 出包的话，
0: 还是你是非常厉害的人？
2: 要自己这样自卖自夸嘛？我想一下，我觉得像美酒的话，因为我是一个对数字很不敏锐的人，像我数学就是从小烂到大，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我目前为止的打工，其实之所以都可以做的还算顺利，是因为我都不需要算钱。
0: 啊，
2: 像我拉面店是用自助的那种投钱的，只是他们投钱然后拿号码牌单，我们是负责去外面叫号的，所以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完美。然后我后面每一份工作也都不需要算钱，是直到这个美酒跟包子店就上海大学之后突然来一个大的，然后呢就是跟美酒老板其实都说我可以，我能力就都 OK， 都很好，他觉得很满意，但唯独就是不敢让我自己占市级，因为我会算错钱，就是我甚至会喊错价格，对对对，就可能客人给多少，然后会多找钱或什么，然后所以每次我站在旁边，他们都会抽考我，然后问我说，这样是要找多少？对，然后我就发现，真的是跟算钱有关的，就是非常的紧绷，而且你也不可能说那种东西都是大家都很快速很当下，然后还要再开手机，然后再开计算机。
0: 你们旁边没有放计算机吗？
2: 没有放，因为只有我有这个困扰。
0: 你买计算机放旁边，我很需要，
2: 我也觉得
0: 超级需要。
2: 我就是觉得需要计算机，
0: 因为我们柜台就是有放一台计算机。
1: 你们是那个吗？按多少钱，然后会告诉你要找多少钱？
0: 没有没有，我们就是 POS 机点餐而已，然后钱什么都是要自己算。
2: 那我觉得应该要设计可以直接，就是客人给多少，我按下去，他就会告诉我要找多少钱。
1: 对，我们是这样。
2: 对啊，这样才合理。
1: 那你们是盈亏自负吗？就是少多少钱，就是自己补。
2: 我
0: 们没有，
2: 我们好像没有那么严格。
0: 对，我们没有登记，就是结账人员是谁，所以都是店长赔。
2: 哦，但是如果我包子店的话，好像就是可能是那一天值班人员或什么，我们
0: 要
2: 去赔偿多少？对对对。
0: 我真的觉得计算机，我每次点餐，然后人家可能给我大钞。然后或是给我零钱，就是有时候头脑会转不过来，然后可能可能一杯可能39块的饮料，然后1000块，哇，怎么找？然后我就跟他说等我一下，然后我就开始按计算机，然后我计算机还按得很慢，不敢按错，然后我还会验算哦，
2: 跟钱有关的都很紧张。
0: 然后我拿的时候我也会就是可能要找900，我就开始500、100、100、100、100、600、700、800、900这样。
1: 你知道我赔过175块吗？
0: 我知道啊。
2: 为什么？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1: 就是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因为我们他那个机器虽然说很方便，他会帮你算，但是他 Line Pay 他有 Line Pay 他有三个选项，一个是 Line Pay 的，就是绑载具
2: 的，
1: 然后一个是 Line Pay 不绑载具，一个是 Line Pay 载具，
2: 哦，
1: 很奇怪吧？
2: 好神奇哦。
1: 然后所以如果我上次应该是在按到那个 Line Pay 载具，所以他就只有绑载具，然后没有付到钱。然后那时候算钱的时候我傻眼，但是幸好我的同事还不错，虽然那两个离职了，对，他们有帮我一起赔，
2: 好温馨哦。
0: 好，
2: 那像我自己的话，我之前的还有一个粗包经验，就是我那时候有去饭店的宴会厅去端盘子，就是那种真的是那种婚礼那种吃宴席那种一桌一桌的，我觉得那时候对我来讲这是一个超级新颖的一个

0: 挑战
1: 啊，
0: 超酷，就是真的超大一间。然后我刚好遇到的经理，算是因为我们那一天超级多新手，大家都去支援，就是很多都是第一次去的。
1: 嗯，
0: 然后我刚好被分配到经理，感觉也是蛮爱出包型的，就是他已经是那边做过很久，但他又更常被上一层，就更上面一层的主管骂。
1: 嗯，
0: 对，然后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妙。对，然后呢，这不是重点，反正就是一直被骂之后，就是因为我那天穿的是软的皮鞋去，因为我那个皮鞋甚至有跟，然后你要知道站一整天穿那种皮鞋其实蛮紧绷的，然后又一直搬重物那些，然后结果就我搬到后面之后，我就突然间脚抽筋，然后我就匍匐的到那个帘子的后面，然后直接跪坐在地板，而且我是痛到流眼泪，然后就很荒谬，然后就有人拉开帘子，然后就看到一个人跌坐在那里，不知道什么状况。
1: 有画面，
0: 对，很荒谬。然后结果后来就是整个宴会结束之后，我们还有去另外一个小的宴席场地，可能要去场部之类的。
1: 嗯，
0: 然后就其他人比较好、比较 nice 的，不是主管，然后会跟我们开玩笑。然后就会说，哎、欸，那个脚抽筋的过来一下，对，然后就直接 OK 了解。反正我的小粗暴就是脚抽筋，而且甚至是两次，对，
1: 哦、真的、哦，
0: 对，我在那一次的打工中抽筋了两次，非常的要求、
1: 哦。
0: 对，就是建议大家如果有去这种站整天，然后要规定穿皮鞋，可以建议先带个布鞋。
1: 真的，我是会觉得鞋子很重要，因为饮料店也是站整天的。
2: 真的，整天那个真的很累，
1: 真的。
0: 而且是不是很多打工都会规定要穿黑色鞋子还是什么之类的？
2: 黑色布鞋，
1: 我们没有，
0: 真的，
2: 我们有规定
1: 一定要黑色，我们连裤子都 free 的。
0: 哦，
2: 我们裤子跟衣服都有规定，
0: 就是规定要深色长裤，对不对？
2: 嗯，就是一定要全黑。
0: 对、嗯，我发现真的是餐厅的或者是什么很多，
1: 就规则很多、啊，
0: 规则很多，然后鞋子都会规定很多。对，
1: 而且厨师鞋又很贵。
0: 对，哎、欸，你们要自己买吗？
1: 没有，我们不要，我们很 free 啊，我们、
0: 哦、那就好了，
1: 鞋子随便穿。
2: 我刚才想说，你怎么突然要穿厨师鞋？
1: 我店长要穿洞洞鞋。
2: 哎、欸，我们店长也是哎、欸。
1: 对啊，
2: 但是我们店长会规定我们要穿布鞋。
1: 嗯，好，那我再分享最后一个吧，就是最后一个就是我们饮料店嘛，就是最常碰到什么热水、
2: oh,，hot
1: water，water、嗯。英国腔、
0: 欸、
1: water
0: 英文小教室上线，
1: 反正就是那时候我、欸、应该也是已经做一小阵子了，然后我第一次就是我有点小恍神、
2: 嗯、
1: 然后我们要煮茶嘛，然后会有那个热水机，然后我就装热水，因为照理来讲应该是装1000ml，然后因为那个蓝、欸、那个桶子就1000ml嘛，1000多一点点，然后我那时候就我靠、哦、它飞出来了。它满出来了，然后我就很慌张，然后我不知道什么，第一步不是去关水，我就去接水，然后你知道一那90度哎、欸、
2: 啊，
1: 然后我手直接红掉，然后我就直接拿，我就直接用冰块装水，然后泡一整天，然后我那天就一直在结账，
2: 哎呦，起水。没有
1: ，因为还我有泡冰水，然后我那天就一直结账，然后我就又看到一个那个结账的人右手泡在冰水里面，只能用左手做，
0: 好神奇的
2: 画面。就那天贴杯子，然后加料，然后现在给他们做。
1: 对，因为我们柜台不用贴杯子，因为贴纸机在别的地方。
2: 哦，
1: 我那天就一直站在那边，然后手就插在柜台的桌子上面，然后一杯水里面，然后那个那天客人看到我都问我在干嘛。
0: cosplay
2: 他问你哦、喔，他真的问你。
1: 有几个，
2: 他说你在做什么？
1: 对，他就说你的手怎么了？我就说烫到了。我那时候真的快哭了，真的很痛。
2: 哎、欸，我前几天也跟你做过一样事情。就那时候，因为我们是煮茶机，然后它也是智能煮茶机，然后就是你只要按什么茶，然后按这一桶，然后它就会落茶。就我的那个茶袋卡到那个卡到那个夹子里面，
1: 嗯，
2: 然后所以它就会一直漏水。然后那时候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就问那个副店长说为什么会一直漏水这样，然后结果呢，他就说因为卡到那个夹，然后就一直狂滴哦，然后就一直狂滴，然后结果呢那个。副店长就没有看到那个热水还在继续落，然后直接把那拔掉，然后热水全部直接喷上来，然后我们所有人都往后退，因为真的超可怕的。然后我直接往后退，我直接不敢讲话。然后他就说：“没事没事没事，这个就丢掉吧。”然后就整桶绿茶丢掉。
0: 我觉得真的做餐饮业都一定会有被烫到
1: 的
0: 经验，
2: 真的超可怕。我那时候真的吓死，
0: 像拉面店也是一样，真的。
1: 好，那我们就来下一篇文章吧。
2: 好啊，
1: 我们下一篇文章就是要讲到我们最关心的一个。
2: OK,
1: okay.

0: 没错，那这个文章呢，它有列出了很多 OK 的基本类型。嗯，那第一点呢，就是把垃圾留在现场，就是将纸杯啊，或是一些垃圾包装袋留在购物车座位或是柜台，有遇过吗？
1: 这个我每天都遇到，然后我超不爽，就是明明篮子就是在他面前哦、喔，那他一定都要丢在旁边哦、喔。
0: 对。
1: 然后我有几次就真的很不爽說，说可以丢这边哦、喔。然后呢，就他们说哦，好好好，然后他就丢，但有些就说这个垃圾给你，然后我就常常想说，我不是垃圾桶哎、欸，就明明就在他旁边，然后就不丢，不知道是到底在想什么，我是很讨厌这种、
0: 嗯。
1: 然后因为我们店有卖蛋卷，然后结果呢，那个蛋卷。就很奇怪，有卖蛋卷，就那些人吃完了、啊，然后就把它丢到桌上，然后全部都屑屑。
2: 所以他们是现买现吃啊，
1: 现买现吃。
2: 你说等饮料的时间，
1: 然后就全部都屑屑，然后还有我们清，
2: 很饿哎、欸。
0: 那这个拉面店，你应该比较不会遇到吧？
2: 对，因为内用的话，大家就是一定很爱顺手丢一大堆垃圾，
0: 对的，饮料杯啊，
2: 对 对。然后因为我们老板又很急躁嘛，那你就是收桌的时候，你就已经。不管是盘子跟那些东西就已经够多了，那、你还要再多去拿那些垃圾，然后就是又用的整个勾在一起，就会非常的可观。对，
0: 好，因为我在帮我妈的时候也遇到很多人都会把就是汤，然后他们都会把卫生纸丢在
2: 汤
0: 里
2: 面，
1: 哦，
2: 然后就是你真的你也没办法，你就真的人手整个下去，然后去用，然后你又要负责洗碗那些，你就一直整个面临一个地狱状况。
1: 所以你在拉面店也要负责洗碗。
2: 我说我真的就是你懂吗？我跟老板是只有两个人站整间店，所有事情我都要做。
1: 哇塞，这太夸张了吧！两个人，然后拉面店哦、喔
2: 啊，
1: 所以你也要会煮拉面哦。
2: 对，我要煮拉面、烫油菜，然后还要煮鸡蛋，然后溏心蛋那些备料什么，全部都是我在用。
1: 可怕哦，
0: 好可怕！好，我们下一点就是无理的要求客制化，就是可能像尤其是不管什么店啊，他们一定都会有自己的 SOP，要怎么做这个饮料，要加什么这个汤，要怎么弄，要放什么料。他们一定都会有自己的想法，然后跟他说不行呢，他就还是要。啊，我自己有一个，我遇到第一个 OK 就是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料，有一个饮料它比较贵一点点，然后因为它料很多，然后呢，那个 OK 就说，哦，你们里面加的那个鲜奶油是植物性的还是动物性的？然后我忘记，因为我其实也不太懂，然后我们店长就跟他说。他就看成分，跟他说：“哦，这个是哪一个哪一个？”他说：“哦，我不要那个，可以不要加吗？”然后因为就是你也知道，这种东西你不加，它是没有味道的。然后呢，那时候我们店长就跟他说：“哦，这个不加，你会准备会没有味道哦。”然后他就说：“我没关系啊。”然后就很怕，你知道，有时候这种客制化要求，我们如果做了，
1: 以后就都要这样做。
0: 不是，对，而且
2: 或者是他不满意，会说
0: 对，然后对、然后我们就不行。然后后来就真的熬不过、哦，然后我们店长姐姐非常的帅气，她直接把那一杯饮料、哦、直接丢到垃圾桶里面，然后。他直接这样，就是有点抛物线，就用丢的，因为我们垃圾桶有点距离，然后他就直接重做一杯，然后就真的是做没有加那个料给他的，
1: 哇塞！
0: 然后而且那杯饮料成本很贵，然后问题是我结账的时候，那个结账那个就是那个 OK， 他还说你们那一杯多少钱？我就跟他说90块，他说哦好贵哦，现在饮料也不便宜嘞。然后我就想说那你就不要买啊，然后那时候真的很生气，
2: 还一大堆问题，
0: 对、啊，
2: 拜托这种人都请远离好吧，不要出来祸害别人。
1: 你刚刚讲那个奶油，我们有个饮料是那个云顶奶盖，然后就那时候我们在，因为它是像星巴克那个鲜奶油，然后那时候我们要挤的时候，那个客人就说他不要那个奶油，然后这种是他中杯95块哦，然后如果不要奶油就是中杯的中杯，是然后但是其实那个中杯的中杯的品项它是有大杯的品项，然后75块而已，然后我们都说
0: 好口，
1: 我们都说你不要，就说你不要奶油，然后他说对我不要奶油，他只要喝饮料就好，然后我们说好，然后就给他。然后我们都傻眼，他说可以帮我加水就好吗？
0: 好，他开心就好啦。
2: 所以你们如果遇到客制化，通常照讲应该是不行，
0: 不行，
1: 其实不行。
2: 但是如果遇到真的很傲的那种，
1: 就是
2: 还是会听
1: 他
2: 们的。
1: 就是、给他
2: 的
0: 对啊，啊你有。
2: 那像我的话是，是因为我们老板就很有个性、啊，那他就是一定态度就给出来，他会直接现场骂客人的程度。 他就说你就直接跟他说不能，就已经写好了，他是会直接这样子、
0: 哦、
2: 所以才会都会有脆上都会有人说哎、欸，不好意思我也要学那个前几集啊，我不会发音对不知道怎么发正确，对，然后就会有人

0: 就会直接说老板态度很差，好像欠他钱一样。
1: 嗯，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老板这样做是对的，
0: 但其实也没有做错什么，
1: 啊，
0: 就是本来就是规则就是放好在那边，嗯，不是。虽然说都说规则是死的，对，
2: 我们刚刚才说到而已，
0: 对，但是就是还是要尊重每一个店家。
1: 嗯，对，好，那第四点，欸，第五点就是我们大家很常遇到的，就站柜台的时候一定会就是结账完了，我们 POS 机按结账，他才说我要统编或是会员或是载具，
2: 那真的是我的地狱，
1: 那真的很烦欸，真的大家结账前都先说好，
2: 拜托先说
1: 好好，
2: 然后先说要不要载具，要不要突然就说我要载具要退单，真的很麻烦，
1: 对，真的，而且退单有时候就也很复杂，也怕退错，
2: 我上次就退错过，哦，我上次就是这样退错，然后被同事骂，然后幸好他离职了。
1: 好，那我们这一点就是差不多嘛，嗯，那我们再下一点就是那种关系施压，我认识你们老板，嗯，然后，
2: 啊，这个我好像没有遇过，欸，
1: 折扣这样，
2: 嗯，
1: 你们有吗？你没有，那你
2: 我没有。
1: 那叶宇珍呢？
0: 好像是之前去展览馆，
1: 嗯，
0: 然后
1: 展览馆，
0: 对，哦，然后我是卖咖啡销售的嘛，嗯，然后就是可能就是有要找老板或什么之类的，就是说，哎，欸，然后想要凹那种关系，对，
1: 啊，
0: 对，
1: 我有，
0: 嗯，你有吗？
1: 有，
0: 好，你先说，你先说。
1: 就那时候刚开店的时候啊，有活动，然后我们第一天的活动是可能买两杯以上有折价券，然后他就是一张发票一个折价券，然后那个人是确实是认识的，嗯，但是就是不熟，就是你懂那个关系吗？就是我们店长的朋友，然后那个朋友的朋友，
2: 嗯，
1: 可是那个朋友跟店长不熟啊，
0: 他们不是直接关系，嗯，
1: 对啊，然后他就说什么，哦，我特别来这边给你们捧场，欸，啊，我买八杯饮料你只给我一张优惠券，你觉得合理吗？然后他那时候就一直跟我同事，因为我跟我同事那时候可能上班也没几天吧，
2: 嗯，
1: 啊，我们也不能决定这种事情啊，
2: 对，
1: 然后我们两个就站在那边
2: 很
1: 为
2: 难，嗯，
1: 对，然后后来店长出来，啊，店长脾气比较好，是店长姐姐，就是
2: 比较
1: 暴躁一点，嗯，对，比较不会给客人脸色，然后他就超生气的，然后后来就也就是扛不住，就想要赶快把他打发走，然后就他八杯饮料嘛，他的意思就是他要四张优惠券，
2: 嗯，
1: 然后我们店长姐姐多塞一张给他，而且他是拍桌上哦，
2: 很凶哦，
1: 给你啊，对啊，
0: 都给你就好了，
1: 啊，都给你，啊，
2: 真的很好啊，我希望我有个同事也可以这样，
1: 可是后面就没有再看过他来了，
2: 同事姐姐哦，
1: 不是啊，我说那个
2: 哦， okay,
1: 因为那个 OK 还蛮好认的。
0: 所以他是已经有之前就也都会来吗？
1: 没有没有，就是那一次，然后
0: 印象深刻，
1: 对对对，
0: 了
2: 解。
1: 好，那下一个就是占便宜拿白嫖，就是可能会一些贪图小利或是之类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怎么了？
2: 试用期。
0: 没有，我只是自己也有点消贪，对的。他想了解一下这个具体情况是，
1: 嗯，就是，嗯，他上面是写贪图小利跟试用期过期硬要退货，
0: 哦，
1: 就很像是 Costco 的那一种
0: 哦，那
1: 真的很过分，或是拿走不属于自己的附属东西。
0: 我本人是小子女，但不是这种道德上这种不太好的，
1: 嗯，对对对，这个是已经，嗯，
0: 对
2: 道德败坏，
1: 道德偏差，
0: 沦丧。
1: 对对对，那我们店以前有发生过，就是东西被偷走，
2: 哇，哦。
1: 嗯，对，但那对啊，就是放在柜台的东西，一个小东西，
2: 嗯
1: 嗯，就被顺走了。
0: 我们也是那种展览馆，不是都是人潮会很多，
1: 嗯，
0: 然后不可能每个摊位都会有摄影机，
2: 嗯，
0: 那我们那时候，而且我们是卖，它其实是卖陶器具，那陶器具你要知道都是那种千元起跳的那种，然后但是算是
2: 不好偷吗？
0: 但是因为太多人了，因为那时候人潮可能六日的话人是非常多，
1: 嗯，
0: 然后你是整个摊位前面全部都有人，然后你不可能所有地方都有人员，然后等发现的时候就是可能放在比较角落，因为它是开放式的摊位，有点像市集那种，
2: 嗯，
0: 然后就发现有一个可能小的随行杯就是被顺走，但真的幸好就是它也只顺小的，不然如果是大的不知道我们要怎么赔偿，
1: 哦，
0: 对，
1: 嗯，
2: 幸好
0: 希望大家都可以良心一点，
1: 对，人活就是这样，善良一点吧，
2: 善良点吧。
1: 好，那下一个就是大声喧哗或态度傲慢，我觉得这是每个OK的共同特征。
2: 对，就讲话一定都很大声，
1: 对，然后一定都哼，
2: 而且都要从他来刚进来，然后刚进来那个门，然后就要大喊，然后什么饮料，搞全世界都听不懂，
1: 对，
2: 还有什么饮料，
1: 那我们这个。

0: 就直接跳过吧，
1: 对，因为这个太常见了。
0: 对啊，下一个就是恶意弃单、嗯、
2: 这个我们店最近几乎每天都遇到 Uber 一直弃单、
0: 哦、
2: 然后 Foodpanda 一直弃单，那天弃了好几千、喔、
0: 哦，
2: 然后而且都不用赔，凭什么、
0: 哦、真的、
2: 啊、应该 Uber 要赔钱啊，
0: 我也觉得要，嗯，大家就不要弃单哦、喔、
2: 真的，
0: 大家不要当弃单人，
1: 互相提

0: 面店一定有压线客，
1: 一定啊。然后就是本来就是几点就结束了，然后结果可能，但是是自己老板也想要赚钱的感觉，
0: 对、嗯，
1: 然后就又再多收，对。
0: 那、啊、你们老板应该是那种吃完了没啊，快走啊那种。
1: 对啊，对啊，然后
0: 就他
2: 想赚，然后又想赶人，
1: 对、啊，然后想赶人，然后就是脾气就用在工读生身上
0: 啊。哦、你真的很惨，为什么都是你承受这个 啊,
2: 啊？我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做过收班，
0: 真的很不行。
2: 哦，好啦，啊、
1: 你有吗？
0: 有收班
1: 哦，
0: 我收班一直遇到压线客，我真的很生气，
1: 真的非常生气。就是大家就是希望可以互相站在对方的角度，
2: 对，真的不要太傲啦，大家都有打工的时候，
1: 真的。
0: 那我们这个部分说了差不多了，那我们就再休息一下咯。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4: 有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
3: 我是163 Braces。
2: 好，那我们第三部分呢就要讲一个新闻。那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讲一篇啊，我们话太多啦。那我们这篇新闻就是，它就是讲到大学生心目中都会有一个梦幻高薪打工的一个工，就是职业啦。
1: 没错，
2: 他说第一名呢就是网络直播主，第二名呢是外拍模特，或是展场的show girl show boy 之类的，然后或是一些外包接案啊。那他说，但是因为在现实考量下，真正呢计划在新学期投入的工作前五名呢，依然还是素食店人员、饮料店人员、餐厅服务生、超商店员以及学校的助理。那我们自己有什么梦幻的打工吗？
1: 我自己觉得刚听起来，我觉得后面比较实际的那个好无力哦，真的让我觉得现实好骨感。
2: 嗯，
1: 而且我觉得刚前三名那个什么梦幻打工哦，
2: 嗯，
1: 全部我都有兴趣。
2: 嗯，
1: 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会需要一直换环境去挑，我是需要一直有新的挑战跟事物的人，所以我觉得我才会打那么多份工，
2: 嗯，
1: 因为我一直也有点在享受这个状态。我就一直去尝试新的事物，对我来讲是有趣的，对，然后所以我都想做。
0: 哦，
2: 嗯，
0: 那如果是我的话，你知道我个朋友他在那个就是当手扶梯小姐，
2: 哦，
0: 然后
2: 超酷，
0: 欸，超爽。我跟你讲，你知道他时薪好像240，然后呢，他一天哦11.5个小时，然后他们是就是吃饭也算薪水，所以他们休息时间有2个小时，然后也算薪水，然后他就是那天就是负责顾鱼池。然后我就说你会不会有自闭症，啊，因为整天就只能跟那只鱼讲话。他说就是你在那边看鱼池，看有没有小孩跳进去，这样就好。他说那地方完全没有人。然后还有一个是电梯小姐，欸，那个也很好，就是他说那个就是帮媒体按电梯。
1: 可是是不是要有英文能力啊？嗯，
0: 不用不用不用，因为那些几乎就没什么媒体来。
1: 哦，好爽哦，又多了一份想打的。好，
0: 我超想要，
2: 那就换我咯。我只比较想就是我真的很想去幼稚园，就是当类似那种安亲班老师吗？因为印象中安亲班老师不用教师执照。
1: 哦，你是喜欢跟小朋友互动的，对不对？
2: 其实也还好，但是就是蛮享受那种感觉的。
1: 哦，
2: 我也没有到特别喜欢帮
1: 助一个人的感觉吗？
2: 对对，
1: 哇，你好好哦，
0: 那你可以帮助我吗？最近有点
1: 金钱上，
0: 对对对，最近有点穷，
2: 我也不太有金钱能力这样子。
1: 哦，所以是帮助，你是说就是有点像辅导老师那种感觉？
2: 嗯，对。那还有就是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因为我爸爸是在马场当教练，然后那时候刚好因为马场隔壁就是中央大学，然后那时候就有请几个工读生是中央大学的大学生，然后就我是最近就是真的哦，其实马场当工读生真的很酷耶，欸，
1: 真的。
2: 但是时薪其实不就是通常都是就是一样的钱，那要做比较多事
1: 哦。
0: 那你还记得我们两个说要一起去那个当滑雪老师吗？
2: 可是我们台湾没有雪，北海道今天已经下雪了。我们两个在那边，好想去。可是我们没有钱，我们没有钱买机票。
1: 是 IG 有那个，
0: 其实这是我们的理想。
1: 对 ，IG 有那个教练吗？那个
2: 帅哥教练，
1: 但那个是诈骗，不是吗？
0: 那是诈骗，我不知道。
1: 真的有人有拍。

0: 真的有人花钱去请，就发现完全是教练，就是完全是不同的人。那他们只是一个团队，然后就用同一个档案跟人，然后一直拍。
1: 所以他是教练，但是他就是
0: 他只是一个对，然后整个行程也都跟 IG 上面不一样。行销真的很重要，
2: 真的。
0: 我刚想到梦幻打工，我还有一个就是史莱姆，因为我室友，对，我室友真的有去，然后他发上去的还有飘出去，然后就超级多人，就超级多人都，对，超级多人都跑去私讯，然后直接超多人跑去招募。我觉得那份打工本来就是感觉蛮多，
2: 蛮酷的，
0: 对，很多人都会想要尝试，因为你就是小时候都会有史莱姆的梦吧，我也会想要当看史莱姆的博主这样子，主包，
2: 直播主，
0: 对，直播主又连接到了，
1: 手腕很多可以当吗？
0: 可能你的那个质量吗？还是那个材质会比较特别一点，
1: 史莱姆太水
0: 哦。我觉得真的是像刚刚讲的那种理想工作。像直播主是你也要有声音跟脸吗？
1: 对，我也觉得脸，
0: 我就觉得这个世界明明就是真的可以靠脸吃饭，但是长辈他们都会说什么靠脸不能吃饭，我就觉得明明可以靠脸吃饭的多的是，而且他们还吃很饱，这一点我真的是，
2: 我觉得我们应该也差不多啊，我觉得我们自己说
1: 哇
0: 自夸吗？
2: 我们三个应该都
0: 哇这个我不敢讲
1: 我不敢讲
2: 现在是要这样吗？
0: 没有啦，但是没关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黑粉也是粉丝，所以没关系，
2: 黑粉也是
1: 粉，黑红也是
0: 红，所以大家也还是欢迎可以来多听啦人包不包来，
1: 也可以多点一下我们的官网照片，说不定哪天我们就被星探挖掘了。
2: 我们来宣传一下，差不多结尾嘛，宣传一下我们 IG 就是 BAOBUBAO 底线，因为我们最近那个账号发的东西越来越奇怪，我们上次还在上面发我们自己的拍照片。
0: 对，我觉得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有一个活人感，
2: 对，大家可以多跟我们互动啊，聊天。对，就是你跟我们账号聊天会一次有三个人跟你聊天，
0: 对，
1: 三个人在同个聊天室，但你会分不清楚知道是哪一个人，
2: 对，
0: 享受人格分裂的感觉，
2: 对，在那边吵架的感觉。
0: 对，那就
2: 这一集呢就差不多分享到这边，不知道大家想做什么打工或是现在在做什么打工。那我们这边就是主打就是一个多尝试，对，但是
0: 多做多得，
2: 对，但是小心诈骗，像那种高薪然后在家轻松的就千万不要做好吗？我们钱都不是那么好赚的，
0: 没错。
2: 对，
0: 好，大学生就是努力体验生活就好，
2: 对，开开心心的就好。那我们这集就差不多到这边，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跟大家继续见面，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00。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Ender。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嗨，准备好出发了吗？推开影剧任意门，让我们瞬间移动到故事的最现场。

0: 在这里，我们不只看戏，还要一起听见角色心底最真实的呐喊，跨越时空，找回共鸣。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影剧任意门，我是主持人梅子。我们节目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为大家播出哦。今天呢，我们算是我们的特别篇啦，就是我们要聊的是短剧。那我们邀请到的是我的短剧好朋友佩奇，再次来到节目现场。
1: 好，大家好，我是佩奇。
0: 为什么突然笑场呢？可能今天对短剧感到很兴奋吧。
1: 哦，对，
0: 这是他的领域。然后其实也是佩奇带我进入短剧圈的啦，所以今天呢，我们两个就要带听众朋友们一起进入到短剧的世界。事不宜迟，我们赶快开始今天的节目吧。这一次我们要去哪里呢？推开剧景任意门，带你瞬间移动，跳进故事里的世界吧。好，今天我们要来聊的就是短剧啦，因为佩奇在这个方面其实算是蛮有涉猎的，而且其实我算是有点是被佩奇带入短剧圈的。
1: 什么意思？
0: 因为我以前是在那个抖音上面不是都会刷到一些短剧的开头，然后就会有点很吸引人，就是剧情虽然很瞎，但是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欸，好像这个蛮好看的这样子、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还没有红过、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红过短剧。然后红过短剧是一个软体，就是有点像抖音，但是它里面就是专门都放短剧、然后里面有真人剧啊，有 AI 剧什么，然后它会分类各种类型，然后各个演员啊、然后有排行榜什么的，所以就是其实蛮方便，而且重点是它是完全免费的。
1: 对好开心。
0: 可是那个时候其实是我那时候看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还没有红过，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抖音上面刷到蛮多就是片段，然后我都只能在抖音一直剪那个后续、
1: 剪那个。
0: 对，因为那个时候一开始的那个短剧在抖音上面它会放一个合集，然后你要解锁合集你是需要付那个抖币，就是需
1: 要
0: 付钱。
1: 你
0: 要
1: 看广告，看超多广告。
0: 对，那就觉得广告很麻烦，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想要去那个网络上剪，有点像剪破烂那样子，就是 一集一集这样子
1: 剪。
0: 对，然后后来就是把 慢慢把东西剪完这样子。然后后来有出红果之后，佩奇就有就是我就跟佩奇开始聊那个短剧嘛，然后我就他就开始介绍了我蛮多好看的短剧，目前是都没有踩雷啦。
1: 当然了，
0: 因为他自己看了非常多。那佩奇你自己是怎么进入短剧圈的？
1: 我那个时候也是跟你一样，就是一直在剪，一直在剪、但是我那时候其实也没有很想要下载红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还需要那样跨区
0: 哦，
1: 跨区
0: VPN 嘛。
1: 对、然后呢我就觉得很麻烦，那我想说剪一剪应该就看得完、反正我也不是那么爱看短剧的人。但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看第一部，就也不说第一部，就是想要下载

0: 红果的那个第一部短剧，是因为我看了那个太奶奶。
1: 哦，太奶奶，你是在抖音上面看太奶奶的？
0: 我是第一季，我是在抖音上看的。哦，然后那个时候就一直在看广告，嗯，然后我就觉得好累哦。然后因为我知道后面还有两集还是三，哎、欸。一集跟两就是有二跟三、嗯、
1: 对对 对, 对，
0: 我想说啊我要一直看广告、嗯、因为一集就要看一个广告，我不想，嗯，所以我想说算了，那我直接去下载红果好了，嗯，因为红果我就说免费，然后也不用看广告，然后我就觉得、嗯、有，然后我想说好，那我就去下载了，结果就一直这样看到现在，
1: 看到现在真的也是蛮厉害的。而且佩奇其实就给我推了很多短剧，我觉得他看剧的速度真的非常快，因为我自己还会配着正剧啊什么看的，因为我有时候节目什么电影啊什么也会讲嘛，然后短剧可能就是我可能是在闲暇的时间，有的时候我看到停不下来的时候，我会边洗澡边看。
0: 那他给我看不到什么？
1: 有，可以，因为我的那个厕所，要讲那么细是不是？我的厕所是有一个那个有点类似琉璃台那种，然后它、
0: 就
1: 是
0: 一个台子、哦、
1: 对，有一个透明的台子在镜子下面，我就把它架在那个镜子上面。然后有的时候其实看短剧，就是有的时候是想要听个声音，然后就想要，然后偶尔就是、嗯、哦看一下有点剧情这样子。因为我自己平常就是如果假设哦看正剧的话，我可能要在很大的荧幕上面感受嘛、嗯、但是短剧就是直的，然后很方便，就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就是还蛮方便，然后一集就很短啊，就是
0: 差不多
1: 三到五分钟，对，三到五分钟。然后像佩奇就是看得非常的快，我的那个他推荐的剧很多都躺在我的收藏夹里面，就是都还没完全还没点进去看。
0: 我还觉得你看太慢了。
1: 真的吗？
0: 我一天一天哦、喔、就是一天至少可以五部、嗯、最少
1: 五部，
0: 最少，而且都是那种七八十集的那种。
1: 你平常是会看就是开两倍数之类的吗？1.5、
0: 对啊，没有、哦、就是重要的地方不会，但那种、
1: 嗯、偶尔会按长按然后跳过，
0: 就是为了铺垫的那一些地方、嗯、我觉得无聊的我就二倍了哦、啊、反正最好二倍，又不像、
1: 啊、
0: 又不像那种长剧就放在那里、嗯、然后你又不能，你觉得如果不小心倍
1: 数只能跳十秒之类的，
0: 跳十秒了、嗯、又觉得我好像漏了什么，嗯，但短剧没差。
1: 短剧就比较还好，
0: 对啊，
1: 而且现在其实短剧的市场还扩展到 AI 了，之后我们可以来聊聊其他就是 AI 的短剧、嗯、因为今天我主要是要介绍真人剧，是因为我觉得很多的真人剧它拍出来其实我觉得不比正剧差，就是它虽然是直的，但是很多剧情啊什么的，它基本上就是它的剧情是可以很跳的，它几乎是可以满足你心中所想、
0: 嗯、就是我觉得是最近因为大家都开始看短剧了，嗯，所以很多人就会更挑剔了，所以导演或编剧们制、哦、作团队可能就会比较在意那个品质吧、嗯、
1: 哦，像我们之前有介绍过竹玉嘛，竹玉的那个曾导他也是从短剧出身，
0: 就是那个横平短剧吧，
1: 对，横平短剧出身，所以你看他的镜头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猛，真的就是现在短剧其实已经没有像我们想象的像八点档那样子演，就是不会说哦真的一直都在吵架什么的，就是他们的剧情开始都会慢慢的有所变化了、
0: 嗯、对
1: 对，就是但我有的时候也是会看到蛮爱看那种八点档那种，
0: 八点档我通常都是在那种什么吃饭的时候，
1: 对啊对啊，
0: 就像或是洗澡的时候就是、
1: 需要下饭，
0: 对，不知道要干嘛的时候就能点开八点档爽一下，
1: 对，点开八点档蛮好笑的，蛮好笑的、啊、那佩奇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喜欢的演员，你可以先介我们就轮流介绍一些喜欢的演员。
0: 演员的话其实因为我看很多嘛、嗯、所以演员的话最喜欢的那我就讲，因为我看太奶奶嘛、哦、太奶奶里面有五个孙子嘛，
1: 对，他没有，他原本其实没有那么多，他是那个慢慢从那个一季
0: 一
1: 季就开始加、
0: 哦、一季慢慢加进来的嘛，
1: 他最近是不是要出新的了，太奶奶
0: 第五季啊，
1: 对，第五季，
0: 第五季有六个，第六个孙子，
1: 第六个孙子是
0: 不知道，这还没是谁，还不知道是谁啊，
1: 但
0: 还没说、哦、因为还没有定档，所以
1: 我蛮期待的，
0: 但一定也是那个

0: 花岛旗下的。
1: 哦，
0: 因为太奶奶是听花岛的嘛，所以一定就是基本上啦，我觉得一定是听花岛。
1: 听花岛算是蛮大的短剧的公司吧，几乎是龙头了。
0: 对啊，因为他们的公司很大，然后就像刚才说那个制作精良部分，他们其实从以前就是制作精良，不是那个就是
1: 为了演
0: 流
1: 而
0: 量，
1: 演
0: 对，为了流量在那边乱写八点档。他们那时候一开始就是让他们这个公司红的那些演员演出来的，也都是那种比较需要烧脑的短剧，他们也是比较有逻辑，画面也是漂亮的。
1: 到现在都还不
0: 到现
1: 错。
0: 在算是甜剧吧。最近听花岛都出
1: 哦，
0: 甜
1: 真的
0: 剧，
1: 吗？哦，
0: 就是比较不会让你太生气，
1: 你说不会有虐的部分？
0: 虐的部分少点，就是小虐，但大甜的那一种。好，
1: 好，你讲回
0: 反
1: 来。
0: 正就是王菲演嘛，就是
1: 哦，我知道你非常爱他。
0: 对，就是太奶奶的孙子，第五个孙子。然后我那时候会喜欢他，其实一开始我看太奶奶的时候，太奶奶就是也是爽剧嘛，
1: 对啊，对啊，
0: 就是他就是无脑爽，就是看太奶奶怎么去，
1: 就是太奶奶她等于是说她重生了，
0: 对，
1: 然后她变成一个高中生，
0: 对。
1: 然后她就重新的回到她的家族，继续整治她的那
0: 重
1: 个
0: 整他们的
1: 重整
0: 家庭，
1: 队。
0: 所以就是看他们怎么去对付那些
1: 对，
0: 不怀好意的人嘛。然后老五的设定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吧，
1: 对，有点，
0: 就
1: 有一
0: 是
1: 点，
0: 比较坏小孩。
1: 叛逆学生
0: 对，
1: 那种，
0: 然后我会喜欢是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比较一开始我是觉得他跟太奶奶比较有 CP 感吧，因为他跟太奶奶是一起出来的，就是第一季就出现。然后我就觉得他们两个的配合很好，所以我就觉得老五的那个就是演这个不学无术，演的感觉非
1: 蛮
0: 常
1: 好的，
0: 的
1: 是不
0: 吸
1: 是？
0: 引我。这样，后来我就去看了他的其他部剧，因为他是听花岛演员，所以他跟太奶奶的演员，他其实一开始是演情侣的，就是也就是夫人系列，夫人她
1: 夫
0: 专
1: 人
0: 治
1: 系
0: 不
1: 列，
0: 腐，那时候第一部爆红，然
1: 这
0: 后
1: 部我也有看
0: 对，然后他们就是那个CP 嘛，然后后来看了《夫人》系列，我就觉得王菲演怎么这么会选，就是喜欢演这种纨绔子弟。但后来去看了她以前的，她以前又不是只演纨绔子弟，她也会演一些像是暴君啊，或是温柔知性大哥哥，就是不会只是纨绔子弟。
1: 他
0: 那
1: 的那个戏路很广
0: 对
1: 啦，
0: 她的戏路有点广，只是她纨绔子弟演得很好。然后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怎么讲，就是可以走得很长远的演员吧，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比较活泼一点。那我会真的喜欢他，是因为我觉得很荒谬，
1: 为什
0: 就是
1: 么？
0: 我在那个就是那个平台，就是他们
1: 抖音，
0: 抖音发影片里面，就是我在看他以前到底是什么，因为短剧演员一开始其实也不一定就是短剧演员
1: 哦，
0: 嘛，
1: 对啊，
0: 就是他
1: 对，
0: 们
1: 之
0: 要么。
1: 前有一些故事
0: 对，
1: 之
0: 要
1: 类
0: 么就是他们以前本来是演员，然后只是没工作去当短剧演员，或是他们以前本来不是演员，只是为了赚钱去当短剧演员。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王菲演是一个跳远，不是跳远，跨栏选手。
1: 是哦，这我不知道，
0: 我那时候我看到他跨栏，我直接就爱上他，我
1: 结果
0: 真的觉得很好笑。
1: 没有，结果你不是因为人家演戏，
0: 你
1: 你
0: 知
1: 是
0: 道，
1: 因
0: 我觉得他很那个啊，就是反差
1: 为，
0: 吧。他看起来看起来什么都不会，就是他演的东西就是看起来不学无术嘛。但是你去看他的影片，我想说啊，竟然是一个会
1: 跨
0: 跨
1: 栏，
0: 栏的人。可能以前我也是田径队的，就有点
1: 有一点
0: 被
1: 共
0: 帅
1: 鸣，
0: 到了。
1: 体育生，体育
0: 对，
1: 生，
0: 体育生。
1: 这个类型
0: 对，然后
1: 的，
0: 到现在的话，他就蛮常演，就是那一种可能就是本来自己是学识很好的人，只是为了隐藏自己。为了家族隐藏自己，然后，但后来就是因为女主角这样，就是有那种反转的角色，我觉得她近期演的都是这种，我就觉得蛮好的，所以我就觉得她有在进步，演技。
1: 我之前是我也是看太奶奶认识她的，然后也觉得就是 他其实是演的不错了，把纨绔子弟呈现的
0: 蛮好的，纨绔真的演的很好。
1: 但是我今天是第一天知道他是跨栏选手的部分。
0: 对啊，他跨栏真的很帅，
1: 蛮好笑的。然后我。

0: 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人也是，其实也算是佩奇种草给我的，结果我现在自己很爱他。
1: 他真的很强。
0: 他叫做张赤，然后 我那时候喜欢张赤是因为，就是我觉得他一开始给我的感觉是那种比较奶狗类型的。
1: 他看起来就是奶狗。
0: 对对对，就是，而且我那时候其实，我喜欢他的那个 point 也很荒谬，就是我是因为看他直播的切片，就是他就是都会有那种女友视角，很可爱，
1: 哦，他超强，
0: 很可爱，
1: 就说他超强欸。
0: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个竟然是短剧演员，然后长得蛮帅的，然后又就是我觉得他有在我的审美点上，然后又是那种奶狗类型的，就觉得他特别可爱。然后我后来就是看了他很多剧，而且我现在几乎很多想看的剧都是围绕着他周边的人，或者是我比如说我看他的剧，然后认识到这个演员，然后我去看这个演员的其他剧，就是等于是说他有点是我的那个
1: 起点，
0: 中心轴，
1: 中心
0: 就是我从他延伸很多那个树枝之类的，嗯，对。那他就是其实我觉得他还蛮酷的，因为他就是本科生，他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嘛，然后他自己其实本身也有当过编剧，所以他算是一个蛮全能的演员，然后我自己入坑的剧是《暗恋是颗星星糖》。
1: OK，
0: 对，就是，
1: 基本上大家，也不是啦，
0: 就是他算是这部剧开始爆的嘛，
1: 对，
0: 开始爆火，对。然后他就是演那个大学生的恋爱这样子，然后那个《暗恋是颗星星糖》是跟那个我们后面会介绍到跟志春和演的，
1: yes。
0: 然后他们其实搭了很多部，然后我自己就是很喜欢张赤在里面的设定，然后他又非常的帅，然后还有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非常张氏非常吸引人的点，就是他很会演病娇男。
1: 我那时候会认识张氏是因为我在抖音上面看他演病娇，但是我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有点开那部剧看，因为我觉得，
0: 我看了
1: 但是切片的话可能就看了很多，我就觉得 Oh my god，怎么会有人这么会演病娇，就像王培很会演纨绔一样。
0: 对，我觉得他的那个病娇的程度就有点像那个之前我们竹玉的那个白毛，他叫什么名字，就是邓凯演的那个角色。对，我就觉得哇，张氏的病娇男真的演特别好。然后那部剧叫做《无药而愈》，我那时候有看，然后我就觉得哈，因为一开始他就很炸裂，就是女主角就被关在房间里面之类的，然后后来张氏演这个角色还抢婚啊什么的，
1: yes，
0: 然后我就觉得，对，我就觉得超酷的，就是因为我之前，因为我之前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这种设定的人，但是我觉得张氏真的把病娇男演得特别好，然后我就，然后他还有一个那个口号，就是张氏特别会演吻技。有吻戏啦，
1: 张赤就是
0: 家徒四壁，
1: 家徒四壁
0: 只
1: 剩
0: 吻
1: 技
0: 真的太会演吻戏了，然后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我觉得他的前途无量，而且我现在在看的剧就是刚好也是他演的，他也跟刘念演的那个《夫人走的第三年》，他算是一部虐剧啦，然后我目前看到，我应该看到20几%而已，就是没有很后面，但是我觉得目前还是蛮喜欢这个设定的，虽然说是蛮虐，但是后面好啦，后面可能会哭啦，但是前面我目前真的还，
1: 网络上是说大家都爆哭了。
0: 哦，真的吗？那我一定会爆哭啊，我是 F 人啊然后我看了还看了他很多部剧，我像我上一部看的时装是那个裴总今天，今天裴总，
1: 今天和裴总离婚了，
0: 谈恋爱了吗之类的，他就是出了两季，然后我最近把
1: 今天裴总和
0: 月亮
1: 谈
0: 恋
1: 爱
0: 了
1: 吗，
0: 对，然后就是看了两季觉得蛮好看的，然后我还看了那个那年冬至，
1: yes。
0: 也蛮好看的，我发现张氏就是他演的角色不是那种，就是他都要有一些特殊的人设，
1: 对，他一定要，
0: 对对对，不是听不到就是
1: 听不到，
0: 没办法走路啊，
1: 瘫痪， yes。
0: 对，我就觉得哇，而且他诠释的都蛮好的，所以我真的特别喜欢张赤这个演员。那佩锦，你有没有喜欢哪一个女演员？
1: 女演员哦，那都讲到张赤，那我就先把志春和讲了。
0: 他每个 CP，
1: 因为我本来也很喜欢张赤哦。
0: 对，
1: 我因为我也是
0: 看是被我讲
1: 走暗恋是颗星星糖啊然后反正志春和，我也很喜欢，因为他就是跟张氏那时候，我说就是刚才那个暗恋是颗星星糖，然后我就觉得，这女生怎么这么可爱啊，因为她真的长得很

0: 萌，
1: 而且他已经年纪蛮大，
0: 但是他对他跟张赤比，他已经他是96年，
1: 96年呢、欸，
0: 他其实已经三十几了，
1: 对啊，96年三十，
0: 就是、有点出乎我意料，因为张赤比才01，
1: 大家可以去那个查一下志村和的外形，就是真的特别可爱的那种类型，
0: 他真的长得太小了，
1: 他现在演高中生我都觉得
0: 他现在就一直在演高中生，因为真的没有就是不违和，
1: 对。
0: 那志村和的话，因为他就是长得比较可爱一点，所以以前当然都是以比较可爱的角色
1: 风格，
0: 就是对比较萌的角色去下手，然后去演绎，但是他没有很常这样，就是之后的话他可能就会演一些
1: 不一样的，
0: 就是古装剧他可能就会演一些大女主
1: 哦。他不是还有最近还有演一部那个姐姐类型的，
0: 对，姐那个也是跟张赤、啊、
1: 对，也是跟张赤，
0: 也没有，他最近两部最新的两部
1: 都是
0: 他咬下羊是他跟王培演，然后不后过期离婚是他跟志村和、
1: 哦、
0: 然后
1: 他
0: 在这里面这两个里面演的都算是比较
1: 姐的
0: 比较姐一点的角色、就是没有那么的甜，都是比较自立自强的 女生人设、然后我就觉得哦，虽然她很可爱，但是因为她演技的关系，让我觉得她演大女主也是可以的。
1: 哦，我觉得她其实蛮适合演大女主，而且她真的演技也是不错。
0: 对，她
1: 就是我觉得她跟张赤会搭那么多次，就有点那种强强联手的感觉。他们不是还有一个 CP 名吗？
0: 赤包饭、啊，
1: 赤包饭，
0: yeah、
1: 赤包饭，我真的磕到不行。
0: 赤包饭真是太强，因为他们也搭了五次了，
1: 对啊，非常多
0: 次，
1: 而且他们每一部。
0: 对，每部都有点就是小爆，
1: 对，
0: 要么大爆，反正就是有点话题啦。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女生
1: 蛮
0: 有点东西，那个时候第一次看的时候就觉得然后后来就是看了很多她当大女主的，我就觉得很强。
1: 那我们之后可以再来介绍一下她当大女主，就我还蛮有兴趣的，因为我看的目前都是偏可爱的类型，没有还没有看到姐再解一点，然后在大女主都还没看到。那我接下来要介绍的也是一个女演员，她叫刘念。然后我觉得她蛮特别的是，她之前有参加过选秀节目，然后她是在创造101是有出道的。然后她
0: 有吗？
1: 有，她有出道。对，然后她最近就是转行当演员嘛。然后我其实真正入坑的原因也算是因为她演的一部大女主。大女主那部好像是《宫女扶摇录》，对，然后就是她就是演那个大女主，然后我就觉得演的特别好。然后我之后就是有看那个《念念有词》，就是她跟何从瑞
0: yes, 那个时候跟何从瑞演的另外一部古装剧是什么？
1: 《请君入我怀》，我也都
0: 有看这两部一起出，然后让他们直接就锁在那，
1: 非常好看。他们现在就是有点公开的秘密了。
0: 对，
1: 就他们的情感是公开的秘密这样。然后刘念我觉得很特别，我会喜欢她是因为我觉得她的演技真的是。也是一个演技非常非常好的人，
0: 灵动。
1: 对，因为他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列罪图鉴》，就是谭健次演的一部算是有点刑侦剧，然后他就是在里面《列罪图鉴二》的时候，他里面有出演一个有点就是有点可怜的女生啊，就是她的背景蛮可怜的。然后他那个时候坐在侦讯室里面，有一段非常非常激烈的。冲突的对话，然后那一段我其实有点完全没认出来是他，就是演得特别好。你不会觉得这个人是以前可能演那种大女主的可可爱爱那种流年，就是我觉得他完全就是一个可以跳脱很多很多很多角色的人。然后我觉得他真的他也算是我最喜欢的短剧女演员。我觉得真的就是我那时候也是看，我记得我是看请君入我怀，也是看请君入我怀入坑的。然后后面他们还出那个念念有词，
0: 对啊，请君入我怀我是用
1: 抖音看的，我也是用抖音看的
0: 然后对，然后我太奶奶下载红过之后再去看念念有词，
1: 对啊，就有点像那种启蒙剧这样啦。
0: 对啊，那个时候很红了那两部。
1: 对啊，我们不知不觉就讲了蛮长的时间，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好了，之后再来跟大家介绍其他的演员跟一些我们推荐的剧。然后今天我就是大概放一下可能短剧很常出现的 BGM 然后这首第一首呢就是非常非常常出现，它从前奏到副歌都非常常出现，
0: 哪一段都可以放。
1: 对，就是周杰伦的简单爱，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歌。

0: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有些瞬间值得我们一再回味，按下时空回放键，让我们停留在角色的名场面瞬间。
2: 好，我们看了这么多，也不是看了，听了这么多甜甜的剧跟演员。

0: 我们现在就来介绍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好了。佩奇，你先来吧。
1: 好，那我就介绍一个
0: 比较特别的、
1: 比较不一样的剧吧。
0: 嗯，好啊，
1: 因为那种像是我们刚才说的那
0: 个星星糖吗？
1: 星星糖啊，或是那个的短剧都是比较甜蜜的。
0: 对，
1: 那我今天就讲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它是东北短剧。
0: 哦，讲东北话，
1: 就是每个演员都是东北话，
0: 东北人啊。
1: 对，
0: 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讲话？
1: 因为就是对，迎合一下嘛。
0: 嗯，
1: 然后我会看这个，是因为我那个时候不小心，也不是说不小心啦，就是大家都说那个演员的某一部剧特别好看。
0: 哦，嗯，
1: 就是那个很有名的大腰子，
0: 大腰子。
1: 对，那个演员就是彼得森。然后呢，我就想说有多好看。
0: 嗯，
1: 然后我觉得他们会红的原因真的是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很，就是那个东北话讲得很好笑，
0: 纯正，
1: 非常的非常舒适。
0: 嗯，
1: 然后呢故事的话也很大气。
0: 嗯，
1: 虽然他们的故事就是也是比较爽啊，就是本绝处逢生，
0: 嗯，
1: 重生，然后讲东北话，
0: 对，
1: 哦，很爽这样子。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是我觉得他们的那这他们的影业就是他们的公司叫云雀影业，
0: 嗯，
1: 记得好像是，
0: 好像是。
1: 然后呢，他们的导演，
0: 嗯，
1: 我觉得他的就是镜头设计的
0: 蛮好的，
1: 蛮好的。
0: 嗯，
1: 我觉得他也是有就是可以当长镜演员的、长镜导演的那种，
0: 哦、
1: 因为他也蛮会设计一些镜头。
0: 嗯，
1: 重点是编剧他的故事写得很好。东北剧最喜欢就是来个反转、
0: 哦，
1: 就会先大吵，旁人演员就会大吵，然后主角就很安静、
0: 嗯、
1: 然后就来个极限反转、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哎呦很强哦、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看了很多，
0: 嗯，
1: 然后呢当然他们大部分都是爽剧，
0: 对，
1: 就是彼得森通常都是演爽剧，
0: 嗯，
1: 然后但我这是要讲的就是没那么爽，然后他其实算贺岁片，
0: 贺岁片、哦、
1: 短剧贺岁片，
0: 他
1: 是
0: 过年的、
1: 就是、对，
0: 过年，
1: 因为过年那一段时间红过，就出了一个日历，就是短剧日历、
0: 嗯、
1: 就是说大年初一会出什么、
0: 嗯、
1: 大年初二会出什么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呢我忘记那一部是什么时候出的，但它就算是那个贺岁片了吧、
0: 哦、
1: 因为它其实蛮温馨的、
0: 嗯、
1: 所以这部片就叫北网。
0: 北网
1: 那它的故事内容就是两个男演员、
0: 嗯、
1: 彼得森跟另外一个
0: 东北
1: 演
0: 员，嗯，
1: 应该李世兴吧，还盛行
0: 李是世兴
1: 吗？李世兴吗？应该不是李世兴，
0: 好亲民的名字哦。
1: 就是两位，
0: 嗯，
1: 就是一起在，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东北人，
0: 嗯、
1: 但是他们去那个叫什么云南，
0: 哦，云南，
1: 他们在云南打工赚钱，
0: 嗯，
1: 但他们要回东北嘛、
0: 嗯，
1: 但你知道中国就是春运，知道吗？就是春运，
0: 对，
1: 就是太多人了，而且
0: 返乡的，
1: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提早买车票，因为他们那时候在工地，
0: 嗯、
1: 你知道工地就是薪水比较难，就是很快的收到钱，
0: 嗯嗯嗯，
1: 就是可能老板会拖啊什么的，因为没做好，可能上面就不会发钱、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比较晚拿到钱，然后就代表他们没有办法坐好的火车回家，
0: 嗯，
1: 就是那种什么绿皮火车，
0: 对对对，
1: 他们连火车都买不到，
0: 嗯，
1: 况且怎么有钱去买飞机票呢、
0: 嗯？对啊，
1: 所以他们那时候就直接决定，那直接骑车吧。所以他们就借来两台摩托车，
0: 嗯、
1: 就从云南就这样骑回东北了，
0: 很厉害、哦，
1: 很夸张、嗯。而且那时候就是他们有计划好什么时候到哪、
0: 嗯，
1: 什么时候到哪。
0: 哦，
1: 但这种其实他们算公路片，
0: 对，
1: 就是公路片就是要看路上发生什么，以及主角的心理，
0: 嗯，
1: 心理就是那个心理变化、心理转 变
0: 、嗯，
1: 对，
0: 嗯。
1: 然后他们就是在一路上就是遇到了很多人，
0: 嗯，
1: 很多鸟事、
0: 哦，
1: 但他们可能初心不变，
0: 嗯，
1: 就是
0: 还是想要回家，
1: 但是回家，
0: 嗯，
1: 但他们又不会因为要回家，所以可能就不管他们在路上遇到的人和事，
0: 嗯，
1: 然后就会有蛮多丰富的故事，
0: 嗯，
1: 然后从一开始可能就是一些什么乞丐骗钱啊这种小事，到后面可能有那种、
0: 嗯、
1: 可能闹到警察上门，警察的那种大事都有。
0: 嗯，
1: 然后到最后他们也是真的成功了，回了东北过年。
0: 哦，我觉得就是

0: 这种公路片其实还蛮特别的，因为其实一般来说，长剧如果要去拍公路片，应该不容易吧？
1: 不容易啊，
0: 对啊，
1: 因为公路片的话，因为你公路片其实就是塞一些小剧情进去，然后串成一个连串的故事，所以长剧要演公路片其实有点难。但因为公路片我们基本上看到都是电影，
0: 对。
1: 但短剧就拍出来，因为其实短剧的时长哦、喔，感觉也跟电影差不多
0: 了。对对，其实差不多。
1: 所以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而且
0: 嗯，
1: 我们但就是前面说的，我看短剧其实看很快，
0: 嗯，
1: 但是《北网》这部剧我没有加快
0: 哦，
1: 因为我真的觉得他的故事很紧，
0: 嗯，
1: 也就是很紧凑，
0: 嗯，
1: 然后很丰富，
0: 嗯，
1: 然后感情的话也是七上八下，到最后他们真的回到家了。
0: 嗯，
1: 然后爸爸妈妈，然后东北人不就是说他们很重感情吗？
0: 对啊，对啊，
1: 所以就会觉得哦，他们真的到家了，然后真的可以吃到他们的东北酸菜，
0: 哦、东北酸菜，
1: 反正之类的，我就觉得、就是爸爸妈妈看到他儿子回来了，然后去买一些东西回来请他吃，然后就觉得很感动。
0: 嗯，因为一般大家对东北人的印象就是很大气，然后很仗义的那种个性，所以我觉得就是用。东北 你说那个云雀影业对不对、他就是专门就是东北的演员啊，然后可以我觉得可以碰撞出一些不同的故事，因为我觉得 这个文化其实还蛮吸引人的。
1: 对
0: 对，我到现在这部片也是躺在我的收藏家里面还没有动，
1: 就是他们的云雀影业就是他们都是东北人然后东北的故事嘛然后每个演员可能你在每部剧看到都是认识的人但是你又不会觉得他们演技又不会差到你就觉得他们好像在演同个东西就是他们演技也很好所以我就觉得很酷的一个公司跟这个制作团队
0: 而且他们也是能拍出那种电影感的感觉
1: 就是他们的演技其实很好
0: 对
1: 说实在他们演技真的爆发力很强因为他们东北人如果你叫他们演小甜剧也怪怪的吧
0: 因为他们讲话
1: 说东北霸总吗
0: 对啊
1: 东北霸总也不可能就很好笑所以他们演这种比较人性化的故事的话我感觉比较能吸引到大家
0: 东北霸总我也蛮想看的那个口音那个口音
1: 我会出戏啦
0: 但是就是蛮感觉蛮酷的啊东北霸总我觉得有人会喜欢这一款的
1: 那当然啊
0: 东北霸总
1: 对啊
0: 而且我觉得其实短剧圈里面其实还有蛮多这种类似的剧，就是它的题材都蛮特别的，就是不是那种烂大街的那种霸总啊，然后要救那个女主角这种，就是我觉得其实还有更多我觉得很值得推荐的剧。我今天也来推荐一个不一样的剧，它叫做《野女孩》。然后这部《野女孩》呢，它比较特别，它也是算是类似大女主剧了。
1: Yes，
0: 对，然后它这部剧的背景就是在讲这个女主角因为爸爸因为钱嘛被拐卖到那个乡村里面要去给人家做
1: 童
0: 养
1: 媳
0: 对童养媳就是其实我觉得还蛮可怕的然后那个村落其实有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这个女主角就想要逃跑
1: yes
0: 对然后她就有一次逃跑的过程中她刚好成功了
1: 刚好成功
0: 对她刚好成功了
1: 遇到男主角
0: 对他就遇到男主角然后就成功逃脱这样子然后我那个时候看他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他有点算是他需要重新回归
1: 社会
0: 就是他需要去上学然后需要去学习
1: 嗯，
0: 然后还要因为他在当童养媳的时候他其实没有那个就是基本上不会给他钱读书啦也不会给他一些资源所以他就是等于是说他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就遇到了很多怎么讲就是很多不同的事情然后再加上他的妈妈就是也是一个算是一开始啊我觉得他妈妈是一个蛮不负责任就是随随便便就丢女儿这样子就是我就觉得哦感觉就是他爸爸是同流合污的那种感觉
1: yes
0: 但是后面就是也是有不同的反转
1: yes
0: 我觉得蛮精彩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我后面其实看到的时候我有哭就是、
1: 有啊我有哭
0: 对我觉得这部片就是它有蛮多就是值得我觉得看到蛮多人性的啦虽然可能现实生活中不会有这么
1: 好的事情反正就是可能遇到男主角然后把他带回来然后男主角会保护他这样
0: 对
1: 但是

0: 是除了这些的话，女主角也没有单纯的就是好像过得很好，就是她还是
1: 对，
0: 有遇到一些危难，然后她就是自己反击。
1: 对，我觉得他的那个就是他把大女主的这个角色呈现得很好，就是谭妍妍嘛，她大部分好像都是演比较，她蛮适合演大女主的。我看了她好像蛮多演大
0: 因
1: 女
0: 为
1: 主
0: 他
1: 的
0: 演
1: 剧，
0: 技也算好的。
1: 对对对，就觉得，而且里面的其他演员其实也演得蛮好的，我很喜欢那个男主角，对，男主角他是那个李若洵演的，
0: 对，
1: 对，我也是因为他
0: 他
1: 这部
0: 看起来
1: 剧。
0: 也很
1: 怎么
0: 会演
1: 样？
0: 戏
1: 对，
0: 啊，
1: 很会演戏啊！我也
0: 看起来
1: 是，
0: 老很成熟的一个小孩，
1: 对，他就是演类似少爷啦，比较
0: 乖
1: 偏
0: 巧少
1: 乖
0: 爷
1: 巧
0: 吧。
1: 少爷那种类型的。然后就遇到了这个女主角，就是他们也是有反差的那种感觉。那我觉得这部片的镜头也很好，就是这部片的镜头也是呈现得很好。我就是也是哇，那时候有被惊到，因为我其实第一次看这种类型的剧，我大部分都是看那种校园剧啊，或者是什么古装爽剧，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那种重生或是穿越的题材，所以我之前大部分都是围绕在这两个题材上面，然后下去找剧这样子，就是那个剧情其实看久了之后，其实都差不多，虽然我还是会继续看啦。只是，就是其实都差不多，所以我就想换点口味，然后就看到这个野女孩，我就觉得哇，有那种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
0: 对
1: 跟
0: 啊，
1: 佩奇看到那个北网也是，
0: 那时候看了《野女孩》，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可以
1: 对，
0: 这部片其实可以拍成长剧，因为
1: 对，
0: 拍成长剧的话，内容就是比较可以写得更
1: 比较
0: 好，
1: 细一
0: 因为
1: 点，
0: 短剧的话，它当然会写得比较，也还是想要让你爽，或是有那种奇迹发生，但是如果演成长剧的话，它也是一个很好的题材。
1: 他就是在讲一个女性成长的一个故事，我觉得是特别励志的。我就是看到这种剧，我就发现哇，短剧圈真的有不一样的东西。
0: 对啊，
1: 对，
0: 近期啊。
1: 对啊，我就觉得其实真的，其实短剧还是就以真人剧来说啦，就是真的还蛮多值得看的剧。我觉得之后可以再跟大家介绍一些更多就是这种不一样的剧。那我现在就是要再来介绍一位演员了，就是我这，因为他其实这部剧其实是我最近看的，然后他叫做陈天祥，然后他跟我们刚前面介绍的演员就是
0: 有关
1: 张，
0: 系哦，
1: 对，有关系哦，
0: 对啊，
1: 就是
0: 有关系
1: 张赤跟那个志春和
0: 哦，
1: 还有刘念他们四个人，加陈天祥有演过一部那个反派，糟糕什么我看一下那个剧叫什么，我就觉
0: 反
1: 得
0: 派
1: 就是一部古装啦，糟糕和闺蜜一起穿书后把反派玩坏了。
0: 好长 啊！
1: 对，你知道短剧都是出这种很长的那个，
0: 对
1: 我就觉
0: 啊。
1: 得你每一次都记不住那个名字，但是你都知道在讲什么。比如说我讲反派，就知道哦，就
0: 哦，
1: 是这部，
0: 对，就是这部剧，
1: 就这部剧这样。
0: 明明很多反派
1: 对
0: 的。
1: 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他们四个人，其实我自己都蛮喜欢。然后陈天祥是算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演古装的圣体。就
0: 陈
1: 是，
0: 天祥他以前就是用古装来
1: 对，
0: 赢那个的啊，因为他以前也是跟另外一个女演岳雨婷，
1: 对对
0: 他们两个
1: 对，
0: 演的那个古装
1: 对，
0: 红了，CP 红了。
1: 月满西楼嘛，是这
0: 哦，
1: 部
0: 他们
1: 吗？
0: 也超多的。
1: 我就是我那时候也看到陈天祥演了很多古装，那我自己也看了一些，但是我都没有真正的
0: 对
1: 入
0: 啊，
1: 坑
0: 我
1: 到
0: 那时
1: 陈
0: 候
1: 天
0: 还
1: 祥。
0: 没有开始看短剧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他们的 CP，就知
1: 哦，
0: 道他们
1: 太
0: 有多
1: 红
0: 红了。
1: 了。对，那陈天祥呢？我觉得他虽然是天选的古装长相，但我最近看了他一部叫做《时光和你都很美》这部剧，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因为他就是有点电竞的题材。就他虽然不是完全的电竞剧，但是这个男主角就是蛮会打游戏的。然后他是一个，
0: 喜欢打游戏的男生
1: 对，我因为我自己本身会打游戏啊，所以我就是对打游戏的会有一些憧憬，而且又是陈天祥这么帅的，我真的觉得非常棒。
0: 陈翔就是最适合演温柔知性学长。
1: 对，我一开始还觉得哦，因为我一开始看他的剧其实都不是那种温柔派的，我这次看那个《时光和你都很美》这部剧，我就直接被他种草。 就是觉得他很适合演温柔男，我真的完全
0: 颠覆。对啊，他完全就 OK 啊，
1: 我真的完全颠覆，我就觉得，而且我觉得他蛮特别，是他是学播音主持的，
0: 真假的？
1: 对，他是学播音主持的，然后没想到他居然演技演的超级好的，
0: 对他，
1: 对，我就觉得

0: 很适合演温柔男。然后、哦、对，我就觉得是因为时光和你都很美，我是前几，我记得好像是前几天才看完的。嗯，然后我那个时候是真的是几乎没有间断，我算是一个看剧看很慢的人嘛，所以我那个短剧看个几天已经算蛮快的了。
1: 是，
0: 那时光和你都很美算是我看的蛮快的剧了。我真的其实觉得哇，我有点被陈天翔圈粉的那种感觉。我一开始会看陈天翔的剧，然后我也觉得他演的不错，就像古装什么的也都演的不错、嗯、但是我没有真的被他圈进去的那种感觉。
1: 看陈天翔就得看他演温柔之心，
0: 对，他这次温柔之心真的演的太好，他们也是演大学生的那种故事啦、
1: 啊、
0: 然后就觉得他演的那种大学生演的真的也是，就是我觉得他那种温柔的个性，然后他就是那种感觉是你是那种他不，你不会感受到他，就是你可能当下不会感受到，但是他就会用行动证明他很喜欢你、哦、
1: 这是最强的
0: 行动派，行动
1: 派最强的人设，
0: 行动派人设。然后他重点是他又会有一点，我觉得他就是也会有一点点反差感，就反差感的人设真的蛮重要的，
1: 反差真的很重要、哦、
0: 很重要。然后陈天翔就是哦，因为他之前有演一部，他也是跟志春和演的一部叫做攻略苗疆少主
1: 哦，
0: 对，他是演白毛
1: 哦,
0: 哦，他的白毛真的那时候我也是觉得很帅，但是我
1: 其实那个志春和有点解、
0: 有点解吗？因为我其实还没有，我还没有
1: 完全看完。苗疆少主就是有点就是被控制，我记得好像是他被控制，
0: 他有一点点魔，就是有点魔法奇幻的那种，對對對，他不是纯古装啦，所以就是会有一些些可能比较瞎的地方嘛，
1: 就是比较仙侠一点、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自己就是看了那部就陈天翔的造型之后，就我
1: 哦，陈天翔是白毛，他真的跟岳雨婷那个也很帅，
0: 对，
1: 很帅。
0: 就是白毛真的觉得他很适合，但是我就是觉得他演温柔之心就是永远的神，因为我觉得对，我目前看那种温柔之心风，我觉得还没有人能打败陈天翔，
1: 因为他长得也很温柔。
0: 对，因为但我不知道他本人的个性是怎么样。因为我这次
1: 他蛮抽象的吧？
0: 真的吗？
1: 他跟王鹏也玩得很好啊。
0: 因为我这次是这次才被他圈粉的，所以我下次可能会。
1: 他也没有到这么抽象，就是也是你喜欢的那种反差，就一点点、
0: 哦、反差。
1: 就是虽然他看起来温柔知性、嗯，但是有时候抽象。
0: 哦，那很好啊，那很好，幽默嘛，幽默嘛。
1: Yes, yes.
0: 对，那我们今天时间其实差不多了，我们的剧就先介绍到这边好了。我们下一个环节来介绍一点比较特别的，算是比较特别的创作者这样子、嗯。那我们就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是我自己蛮喜欢的歌手周兴哲的歌。
1: Yes.
0: 对，我自己去看了两次演唱会，
1: 哦、oh, ，好喜欢，
0: 很喜欢。然后这首歌呢，是在我在《时光和你都很美》一直听到那个前奏，
1: 不止啊，
0: 没有，我说我最近是一直听到，然后我跑回去重新听到。Oh. 我原本其实已经就是这首歌已经躺在我的那个歌单里面，就是很久随机播放不会播到了。然后我就是因为这部剧，我跑回去听这首歌，叫做《想念你想我》。
1: Yeah,
0: 你也常常听过吧，
1: 超长的好不好，
0: 这首歌真的也是那个短剧的御用 BGM
1: 对啊，
0: 真的很好听，那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吧。

0: 束。
1: 我是 Eric 周星哲，
0: 我终于了解你，我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是一样洒脱，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你时候，我会微笑点头。
2: 散场之后，我们留下来聊聊吧。在剧终后的悄悄话里，我想把我的心情悄悄分享给你。
3: 好，因为我们没剩下多少时间了，真的很可惜。但是我一定要分享一个我真的很喜欢的创作者，他们就是夏天妹妹跟煎饼。
4: 哦，对，老搭档
3: 啊，他们真的是，我觉得他们就是那个现实版的朱棣跟尼克的那种感觉。
4: 哦，
3: 就是
4: 说他们的
3: 形象就是非常非常好的搭档。然后他们之前有一部算是短剧，也是短剧，叫做
4: 横平短剧，
3: 对，横平短剧叫做《逃出大英博物馆》。
4: Yes，
3: 对，就是非常非常火爆的那一种。然后我那个时候看了，就是觉得，因为他们蛮厉害的，是他们就是自导自演。
4: Yes，
3: 他们自己当导演啊，自己当编剧，然后他们剧本都是原创剧本，
4: 是
3: 完全没有那种小说改编那种。然后就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而且他们除了演技之外，还有那个包括导演的能力，然后镜头啊什么的都处理得非常好。再来他们的美术跟妆造，纪晓英
4: 非常非常的棒，
3: 对。非常强，他们都自己手搓的。然后他们连那个，他们之前有一部，最近有一部叫 Enemy， 他们那个金，就是那个
4: 金
3: 剧，那个脸面具的那个脸，他们都是自己画的。欸，
4: 很强啊。
3: 我觉得哇，在这种现在 AI 盛行的年代还坚持手搓的人，我真的都必须给一个大大的赞。而且他们真的是花多，我觉得他们赚多少钱就真的花出去多少钱。
4: Yes，
3: 我真的觉得他们几乎是没有赚钱的那种感觉，他们就是完全就是因为热爱影视然后在做这些事情，我觉得是很值得学习的。毕竟是广电系嘛。
4: Yes，
3: 看到就是觉得
4: respect，
3: 真的 respect。 然后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故事呢，叫做百花。然后他是那个煎饼是一个男生，然后夏天妹妹是女生嘛。
4: 嗯，
3: 他们不是这种情侣，他们就是真的很好的搭档。然后这是煎饼当导演，然后让夏天来演的剧。
4: 嗯，
3: 然后这个短剧呢，我觉得故事是非常棒，他讲的就是青楼女子的故事。他里面总共出了两集啊，但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只分享第一集。第一集呢，他就是在讲作为画师的煎饼，他要到京城去谋

0: 个神路，但是他在路上的时候就是那个画作，画作被那个雨打湿了，所以他就需要重新画一个，他就邀请夏天问这姑娘说可不可以就是借他画个画这样子。对，然后意外他就遇见了这个夏天，这夏天的角色是一个叫做山茶的女生，然后她是一个怎么讲百花阁的药师，这个百花阁就是青楼女子。然后我觉得她蛮棒的，就是大家都知道青楼女子是很被人瞧不起的嘛，就是可能会大家都很唾弃这样子，但是其实他们讲的就是其实大家都不是愿意来这里的，他们其实都是很好的人，只是因为家道中落啊，再加上古代那样子的背景，就是对女子比较不尊重嘛，所以他们没办法决定自己的出身，才迫不得已很多是被卖到这里啊，或者是有些人是出生就被丢在百花阁的门口当弃婴，所以后面就只能成为青楼女子。然后我觉得她很打破传统我们古装对于青楼女子的一个印象，因为大家可能对青楼女子都是哦，这个要攀高官，然后要赶快给高官当妾，这样子她就可以赶快就是有钱离开这里这样。然后但是其实他们这边就是讲述的就是女生相亲相爱互助的那种故事，我看了就是很感动，因为他们就是为了就是可能某一个女生然后他们要帮忙什么，他们都我就觉得这个呈现的真的很好，而且我觉得他非常印证了一句话，就是樱花树下站谁都美，我觉得就是那种百花齐放的景象，就是我看了那时候很感动。就是我之后来介绍第二集的剧情，好，第二集的剧情我觉得是更精彩，因为第一集它其实只有短短的五分钟，但它呈现的这么细节的东西，我就觉得哇真的特别强。对，我就觉得之后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其他短剧跟介绍一下这个第二集，然后还有佩奇最近也有涉略 AI 短剧，我们最近都蛮爱看的我们之后也来介绍一下 AI 短剧啦，因为也是最近 AI 也是蛮盛行的，而且发现有也是有各种不同类型的短剧开始出现的。
1: Yes，
0: 对，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边到达尾声了，谢谢佩奇今天陪我们来聊天啊。
1: 不会啦
0: 干嘛这么生疏好，那我们影剧任意门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为大家播出哦。那今天这首歌呢要播放的就是汪苏泷的情，它也算是短剧的常驻 BGM 了、
1: yes.
0: 非常好听，那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然后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这世界乍看之下有点灰，
2: 你微笑的脸有些。
3: 我是王力宏，
4: 我是 Gigi 梁咏琪，
5: 我是周杰伦，
6: 我是 SHE。
7: 我是光良，
8: 我是小美江美琪，
9: 我是品冠，
10: 我们是 FIR，
11: 我们是五月天，
12: 我是梁静茹，
13: 我是阿杜，
14: 我是易倩，张志成，
15: 我是周华健，
16: 我是潘玮柏，
17: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手牵手，我的
0: 是新广电台 AM 729 FM 88.1 和你手牵手。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说话让我们拉近彼此距离，
2: 从一次次的对话中，我们认识自己，
3: 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2: 在这里，我们陪你聊聊人际，理解沟通，说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3: 每周二下午5点，我们准时相会。
1: 欢迎收听《口传这件事》，
4: 今天怎么说？
2: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您现在收听的是《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玲。
3: 我是涵涵，
2: 现在时间是5点01分。我们是由世新大学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的学生团队组成的广播节目。我们团队由6个成员组成，每一周都会由不同的主持人来用口传系学生的角度跟大家聊聊生活中的大小事。
3: 那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14集，我们希望能每周都能透过议题观察、社群员分析以及主题访谈，来跟大家谈谈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传播跟社群运用。
2: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放连假了嘛，涵涵打算国庆连假做什么呢？
3: 哎呀，我虽然是一个就是喜欢宅在家里的人，但基隆最近来了皇阿玛，我要去看一下我最爱的猫猫皇阿玛，然后去快闪店就是花一下我的钱啦。那恩玲呢？
2: 我应该回我家屏东，然后跟家人朋友出去吃饭玩玩走走。
3: 我觉得屏东也是一个蛮好的去处，我觉得下次可以就是增进一下我的
2: 运气。欢迎你来。
3: 没错，那刚刚讲到了就是展览啊，皇阿玛。那首先第一则新闻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今年10月3日呢，第16届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正式开业啦。从10月3日到10月11日，连续9天的展期都在中心新村闪亮登场。那这次的活动设置35处的展馆，结合茶文化、农业与观光体验，并串联茶乡小旅行。那南投县长许淑啊在开幕典礼的时候表示，去年茶叶博览会结合了国庆烟火，共吸引了123万人次的
2: 入场，
3: 对，入场创下一个新高。那今年的展馆特色包括展售馆啊、体验馆以及国际茶习馆。那展售时间是平日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假日到下午6点。那邀请民众品好茶、逛展馆，除了展馆以外呢，茶乡小旅行串联了竹山啊、鹿谷、民间、南投市集、鱼池，让大家可以进入茶园好好的体验哦。那除了这些活动以外，还有更多的活动，对，那到还有茶艺展演与小小的茶艺师竞赛，那大家都可以去 follow， 有兴趣的都可以到南投走走。
2: 那么接下来是第二则新闻，是在国外社群中引发许多游戏玩家感到共鸣的一个讨论议题。一名玩家分享，父母在30年前总是告诫他说，你长大就会戒掉打电动了，但是30年过去后，他仍然在玩游戏，甚至会和丈夫一起坐在荧幕前唱夜，熬夜唱完。而这段生活写照曝光后，许多玩家也分享自己小时候父母常挂在嘴边说，哦，电玩游戏只是小朋友短暂的热度。但是不少玩家都讨论说，长大后的现实生活就是离经30-40岁了，还是戒不到游戏，虽然时间比以前没有以前多，可是还是总是会挤出时间来玩游戏。所以就看出长辈那套预言，长大就不会玩，比较像是长辈的娱乐双标的感觉。
3: 那最后一则新闻呢，则是大家每段时间都会非常期待的兑奖啊。那今年7月及8月的统一发票在9月25日开奖喽。财政部也在10月5日公布了中奖清册，这次开出17张特别奖，也就是新台币的1000万跟以及11张特奖，金额是200万元。那根据4大零售业通路的业者，统一超商啊、全家便利商店、莱尔富、全联自行公布统计，本期共包办了9张千万特别奖，其中一名幸运儿仅仅是在全家买了个10元的饮料。那其中有2名的幸运儿分别花10元支付 Uber 处理费及购买奶茶，就抱回了这个千万大奖。那最高花费则是24000元买精品皮夹，也中了特别的千万奖金。
2: 那我们现在就是第一单元的要差不多。

0: 不多。下一单元呢，我们会来和学妹们聊聊，在上台讲话这方面，都是怎么处理紧张啊这样的情绪。那接下来我们会听一首歌休息一下，请持续锁定口传这件事，
1: 今天怎么说？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你现在收听的是《口传这件事》，
1: 今天怎么说？
0: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韩寒，
1: 我是恩玲。
0: 现在时间是5:10。那说到上大学，不外乎提到的就是报告啊、考试啊。那众所周知，我们口传系是一个
1: 报告
0: 系。但我觉得就是也蛮合理的，因为毕竟报告是真的蛮多的。那除了理论课要考试之外，大部分的课程都需要上台报告。可是讲到报告啊，我都会每次上台前我都会很紧张，就是不管就是有几次经验，我还是会很紧张。那不知道恩玲，
1: 我也是会超级紧张那种类型。

0: 就是上台前还没轮到我就已经心脏狂跳声音发抖的那种程度。
1: 真的，那不知道大一的新生们面对人群发表会不会感到紧张呢？又或者是很享受这种紧张感转化成为力量的这个感受？所以我们今天邀请了两位学妹来到我们节目，跟你们分享他们上台报告啊、主持等等方面的经历、心得以及想法。那么我们先请两位学妹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口传一甲，我叫黄珊妮。
3: 大家好，我是口传一乙，我是李佩蓉。
1: 那刚刚就讲到上台报告，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所以想先问问你们在高中的时候是否有上台报告啊、主持的经验呢？
2: 我主持经验比较多，在高中的时候，第一次的话就是社团博览会，然后第二次的话就是社团期末惩罚，然后报告的话呢，就是每个科目都有报告，但就是高中的话比较少一点，就是都还是有，但就是没有很多这样子。
0: 那你们主持那些是直接主持像 Q 流程那样，还是你们会有什么特别主持需要做的事情吗？
2: 我们主持的话是有拟稿的，拟稿子就是可能是那种怎么说，就是
1: 你说流程都已经有写好，什么都是全部都已经打好，只要照着念就好的那种主持吗？
2: 对对对对。
0: 那佩蓉呢？
3: 我的话其实是从国中就有类似的经验，就是我国中有当运动会的主持人，然后还有毕业典礼的司仪跟致辞代表。然后高中因为我也有参加学生会，所以就是有很多主持的经验，但是因为我们学校是工业学校，所以就是我们比较少报告，上课比较少报告，但是因为有一些社团活动，所以还是有很多主持的经验。
0: 那看来你们其实国高中就有蛮多 这方面相关的经历。那很好奇耶，有没有哪一次你们上台的经验是你们到现在都还很印象深刻、非常记得？比如说可能突然出现意外忘词，或是你原本事前很担心，结果发现成果意外的好。
2: 我的话就是高中有一次报告，我们班导就是以模拟面试，因为我们那段期间就大家都在准备面试申请各省这样子，然后班导就很紧张，他就是蛮贴心的一个班导，然后那时候他就把门都关起来，然后就是要很模拟，他就叫我们进去要扣扣扣，然后扣完之后，然后站在讲台上要说各位老师各位教授们好，那我是谁，开始自我介绍。我觉得那一次就是我觉得最特别的一次报告，然后我在那场报告的话其实就是还蛮顺利的，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意外。对，
0: 那佩蓉呢？
3: 我最有印象的应该是国中有参加一个英文演说的比赛，然后因为那次是我自己写的稿，所以就算在台上很紧张有一点小忘词，可是因为是自己写的，所以还是可以很流畅的把它讲下去，然后也有得到不错的奖项，这算是让我在进入这个领域帮我开启这道大门。
1: 因为像你刚刚有讲到，就是因为是自己写的，所以其中忘记还能接回来。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在报告或主持，就是有没有自己全心的准备，其实我觉得这点就差蛮多的。那因为你们刚刚其实都有讲到，你们有很多上台的经验，不管是跟学生会啊，或者是一些活动。那么多次的经验之后，如果现在要你们站在一群人前面说话啊、发表啊，你们还会紧张吗？
2: 会，我还是会紧张，就多多少少在大家面前还是会有小紧张，但如果就是真的我要上台的话，我就会先大概深呼吸个三下，心里做个准备，然后呢就还是可以顺利。对，
3: 我的话多少也是会紧张，对，但是只要在台上已经有沉浸在这个氛围里面的时候，就可以比较期待带着这种心情去讲，就是会比较放松一点。
0: 所以那感觉虽然你们经验蛮多，可是还是会感到紧张，然后感觉佩蓉是会就是只要沉浸在这个氛围里面就可以全力以赴发挥自己最大的那个能力的感觉。
1: 没错，因为但其实我觉得其实紧张是一件蛮正常的事情，就是遇到那种我不会紧张那种感觉，我们才会觉得很奇怪，紧张的心情就是本来就会有的感觉。
0: 那我好奇你们是说会容易感到紧张吗？就是不管是谁上台感觉都会有一定的紧张程度，那你们觉得真正让自己感到紧张的原因是什么呢？
2: 我的话就是会怕我这次报告啊可能讲得不够好，然后还有就是蛮在意大家怎么看我的，我有点太在意别人的眼光，我觉得我之后会慢慢改掉。对，
3: 我的话是我会怕

0: 讲完之后后悔没有符合自己原本的期待，就是我会希望可以呈现出最完美的状态在面前，对，但是有时候紧张就会有一点怯场，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就是再多练习，
1: 好好练习。
2: 那我觉得就是 Shiny 可能就比较在自己的外在，大家看起来观感怎样，然后可能
1: 佩蓉
2: 就是比较在意就是
1: 自己的预期，
2: 对，预期。但是 Shiny 你很漂亮，
1: 然后你说话条理也很好，
2: 佩蓉也赞赞的，
0: 谢谢。
2: 那因为刚刚 Shiny 有讲到，就是可能在同学面前报告就会很在意自己，就是外在还是怎样的。那如果今天是在一群还不太熟悉的新同学面前报告，你觉得这种陌生感会影响自己的表现吗？还是会因为大家都不认识，所以就可以觉得很自然、很放松的跟大家报告这样子？
3: 要看，如果是同班同学的话，我觉得还是会很紧张，就是上台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太在意自己，因为毕竟之后有些课还是要一起。但如果是就是别班或是其他活动不认识的话，我就不太会在乎，因为我觉得就是报告完之后可能就不再见面了，我就觉得还好。
2: 那通识课的报告很适合你，因为通识课就是那一个学期报告完，然后就是跟他 say goodbye， 这也不会见面的。
3: 对，
2: 那佩蓉呢？
0: 我的话，我要看当下给我的氛围跟感觉，就是如果我当下觉得台下或是我在听我讲话的人就是蛮友善的，我觉得可以比较侃侃而谈，就是那个气场比较相同。嗯嗯，对。但是如果我觉得台下有点冷静或者是、就是、
1: 没有回应这样，
0: 对，然后我可能就会讲话变得比较谨慎小心，就是有包袱一点。
2: 欸，但其实我报告也会一直偷瞄台下的眼睛，因为像之前有一次我们演讲学，就是老师会坐在前面，然后就很紧张，我就上去，因为你知道吗，就是你在那种超级多人教室，然后你就会讲一讲，然后就开始瞄每一个。但是因为现在你知道在课堂上报告大家都面无表情，就很累的感觉，所以那时候我就讲一讲，突然有点心虚，因为大家都没有表情，让我觉得怎样，我是讲得很烂吗？然后结果我就看到老师就这样，就是给我很好的回馈，然后就觉得不要再看他们，我要看老师。所以我就觉得以后如果很在意别人眼光的话，或者是很在意别人给你回馈，就是你就看老师，老师一定会，不然就是看你的朋友，就是记一下那个目标物在哪里，你看他们一定会给你最大的欢呼。
4: 我反而我觉得我跟珊妮比较像，就是如果是认识的人，我就会很紧张，就会很怕自己出了什么大球，然后大家之后都会记得我出过这个球。可是如果是就是比如说不太熟或是根本就不认识的人，在我在他面前讲话，就反而觉得还好，不会那么多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太在乎别人的想法。那想问你们，就是进入口传系之前，会不会想象说口传系的人应该都很会说话，很会表达，然后上台都很会表现吧？那你们自己进来之后，有没有出现过这种他们都好厉害，我不能输的比较心理呢？
3: 我有，因为我们班的同学们都蛮外向的，然后他们都很踊跃上台报告，然后我就有点觉得说，他们很外向，但我也不想输，但对，就是
4: 努力面对自己不想上台，就克服这个，就是不能输，我要练习这样。
2: 但是，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就多看几次，然后后面就熟悉可能班上的气氛，或者是好好的下定决心之后，就可以多多的就是像他们一样，你就如果羡慕对你们，你羡慕他们的点就是你也可以做到，
4: 没错。
2: 佩蓉，
0: 我的话是就是一开始不是有自我介绍在班上，然后那时候因为大家都不太熟，所以每个人都很紧张，感觉每个人都很哀，然后大家自我介绍的感觉都很像。但是后来就是有报告，上课有报告，然后就发现其实大家口条真的都蛮好的，然后也都蛮大方，就是觉得很有趣，因为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嘛，所以就会觉得可以向每个人学习他们厉害的地方。
2: 就我觉得自我介绍有点就是很像在拆惊喜包，因为有时候有些人自我介绍就可以就是很侃侃而谈，但是有些人可能就是需要多熟悉才能发现大家厉害的点在哪里。那因为刚刚你们讲到可能就是还是会看同学表现，还是会在意一下，那你觉得这种想法会让你们更想突破自己，还是会觉得很有压力？因为就大家都讲很好嘛，那上台报告刚刚也佩蓉还是谁有讲，就是说看到别人就是没有表情就很紧张，那就是看讲想到大家就表现得很好，就这一点会让你们
4: 更有压力。会不会增加你们上台的压力？
3: 我觉得还是会有点压力，但我觉得我会想突破自己，然后我觉得就是如果要突破自己，我就会去

0: 再去往像另外的方面，然后去发展这样子。比如说，像找现在这个机会，可以来这边就是聊天，对对对对。
1: 我的话是，我觉得有一点点压力是好的，对，就是在听大家讲的时候，可以去听他们有什么不同的方式或什么，然后把它吸收，然后变成最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
2: 有时候就是在上课报告的时候啊，其实看到有一些可能像我们之前演讲学的课，就是大家就要分组，可能介绍一个物品，那其实看到大家的组就觉得为什么大家
3: 很有创意，
2: 对，
3: 很有趣，
2: 然后就可以去各个都吸收，就好像就不知不觉中也能那个就是学习到很多。那刚刚珊妮有讲到，就是说就像这个机会可以练习，那就是多多来上我们的节目。我们第二单元呢都会邀请学弟妹们上来，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要有镜头面对镜头讲话，那需要分享自己的事情，那需要口条，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欢迎大家来。
3: 没错，那么有些人上台可能会是上台前景这样，可是开口之后就能够慢慢进入状态。也有些人是看似平静，但全程都超级紧张到不行。我自己呢本身是那种就是上台前就会超级紧张，心脏狂跳，然后一站上舞台就是心脏就一直跳一直跳。但是我是那种当我开始习惯我心脏跳的那个频率之后呢，就能够跟这个节奏开始达到一个饱和平衡的状态，然后就可以比较顺利的讲下去。那不知道你们本身是属于什么样的紧张类型呢？
0: 我跟学姐其实差不多，就是在还没报告之前在台下会很紧张很紧张那种，然后但是就是上台之后也是狂跳，然后但就是慢慢熟悉，然后呢把底下当成是习惯，然后呢就是看老师，然后或看我自己的朋友，
3: 对，
0: 然后或是自己看自己的报告的那个屏幕、对对对，
3: 就比较不会紧张。
2: 那佩蓉呢？
1: 我也是在台下的时候会很紧张，就是我是那种就是连可能我们一般上课报告，就是只是上课的报告，在台下都会有点紧张，对。但是上台之后，就是要让自己就是一样沉浸在那个氛围里面。我那时候面试，就是申请入学进来的时候，我坐在外面的椅子等，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一梯次七个人吧，还是几个？十个。
2: 因为那时候我有帮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因为其实那时候你们新训的时候，我对面就是因为我去面试帮忙，其实对有一些人印象，就是我记得好像是十个人。
1: 然后我那一天是我是第一天，然后我是一整个梯次的最后一个，也是当天的最后一个。所以我坐在外面的时候真的超级紧张，然后我就是那时候开门进去，我就发现教授人真的都很好，所以我就可以很自然流畅的想要把我表达给教授最完整的内容。对，
2: 那像有时候可能前面自己的压力好像可能都会是自己给，但可是当真的进到那个场合，可能教授虽然也没干嘛，就可能就是面无表情的等最后一个学生要进来讲，他可是给你的感觉很放松，其实好像自己卸下那些压力，其实好像反而人讲的比较好。那刚刚珊妮有讲到他的小那个面对不要让自己那么紧张，小佩宝是西瓜，那我们这一题就要问，哎，那佩蓉有没有也有一些不要让自己那么紧张的一些小技巧呢？
1: 有，我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试，然后在那考试的前一天我也是超紧张，而且我的手汗是狂流，然后心跳是超快，对，然后我就觉得我不能让自己这样，因为这样会发挥失常，然后我就去查资料，结果我就看到一句话，他说紧张是你的身体在为你做好准备，然后那时候这句话给我蛮大的力量，所以在之后每一次这种状况，我就会在心里就是讲这句话告诉自己，然后就会比较平静。
2: 其实有一些话虽然短短的，但是就给自己的力量其实是蛮大的。那我自己也有看到一个话是说，就是因为像大家上台前可能多多少都会担心自己没讲好，会忘词怎么办这种的，那句话的意思是说你会担心自己做不好，是因为你是可以做得好，只是会担心万一有什么吐词之类的，但总而言之你们就是会做得好才会担心。那我还有个小问题，就是大因为像你刚刚说想西瓜，就是想西瓜是真的有用吗？就是你看他们是真的会变西瓜吗？还是就是你想到他们是西瓜就可以比较不要那么紧张？
0: 就是他们不会变西瓜，但就是我自己心里就一直想，他们不会说话，对，好，我就报告我自己的，然后呢跟会。

0: 我的人，然后还有老师这样子，他们不会变习惯。
1: 好，就是有点像转移注意力。
0: 对对对对。
2: 那么刚才比较多在讲我们上台报告的方面，那想问问在舞台表现这方面，你们有没有最想精进哪一个部分的能力？就是像台风啊、声音表情，或者讲话内容、组织、临场反应等等。
0: 我应该是台风，还有临场反应，还有加组织内容，就是这三个，我觉得这三个蛮重要的。我也是比较欠缺的这三个。
2: 原来是这样。
1: 那佩蓉呢？
3: 我是觉得临场反应跟声音表情，就是我觉得内容报告的内容，就是可以在事前准备做得很充足，所以表现得很完美。但是临场反应就是如果有什么突发状况，需要我们及时的去处理，然后才不会让现场就是尴尬或冷场。对，然后声音表情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在报告或是我在演讲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看到
2: 自己
3: 的
2: 表
3: 样子。对，所以如果要多练习，就是可以表现得更好。
1: 那珊妮可以说说你为什么会觉得你刚刚说的那几项能力是想要增进这，就是你刚刚说的那几项能力这样？
0: 先临场反应的话，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就是比如说，如果主持人抛一个题目给我，或是就是今天我可能像现在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就需要一点临场反应，因为我会有点紧张，或有点忘词，或是不知道说什么。
2: 就是没有预先预备好，就会容易不知道怎么办的类型。
0: 对对对，就对。然后组织内容的话呢，就是我刚才听完他说完之后，我觉得，好像，
2: 没错，这样子吗？
0: 对，好像我好像又有点不需要了。
2: 原来
1: 因为刚
2: 是
1: 刚
2: 这
1: 讲
2: 样。
1: 到组织内容可以先准备好，又突然觉得好像不是那么重要
0: 对，好像不是那么重要了。对，
2: 看来大家对于临场反应这个地方都很需要好好，就是都想要好好学习。
1: 但其实我觉得临场反应，我觉得除了看就是你个人的天赋之外，我觉得真的就是需要经验，因为像
2: 对啊，多练习才能。
1: 像有时候像今天我们有一个课就请一个你们知道逗比的吗？就他们有来课就分享。就是他自己的自
2: 就
1: 媒
2: 网
1: 体
2: 络
1: 这样，
2: 创作者，
1: 对。然后他就有说到他之前在前一个工作，然后就遇到一些突发状况，虽然说可能跟主持无关，但是那个临场反应就是要当下去做准备。我觉得这一定要经历过一
2: 没
1: 次
2: 错。
1: 才会那个，所以我自己个人对临场反应就是觉得说，就是需要经验啦，就是遇过才知道。
2: 遇
1: 所以
2: 过越多次，就
1: 没
2: 越有
1: 错，
2: 临场反应。
1: 所以可以加进来我们这个直播节目，
2: 我们很多需要临场反
1: 反
2: 应
1: 应
2: 的
1: 的地
2: 事
1: 方。
2: 情。那想问你们，如果今天有机会向一个就很专业人士请教讲演啊与表达的这种疑问，你们会最想问他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如何克服上台前的紧张，或是怎么让自己表达更自然等等。
0: 我应该会问他说，怎么做到就是临场反应这么厉害，然后还有就是怎么克服紧张这部分，因为我觉得，临场反应的话真的很
1: 很重
0: 需
1: 要，
0: 要，
2: 真的很
0: 对。
2: 重要。
3: 我也是觉得想要问他，就是如果当下遇到突发状况，他是要怎么用最不让大家怯场，然后甚至是有一点幽默的方式去带过这个，不会让台下的观众觉得，哎，你们出包了，或是有知道发生什么事。
1: 而且其实这个讲到我觉得很好的点，其实我也是想要学习，因为像有时候可能上节目会问问题，可能就是像那些综艺节目，假如说你们有一天可能真的当明星的，就有些那种一些比较不好回答，
2: 刁钻的问题的
1: 这时候我觉得就临场反应就蛮需要，因为不能真的回答，你也不能假回答，需要可能就迂回战术吧。我觉得这临场就如何回答临场反应，好像也是蛮重要的。
2: 对，那么今天听下来，每个人面对观众的紧张程度都不太一样，有的人可能会发抖、眼神飘忽、心脏狂跳，也有的人反而能依靠这样肾上腺素就会发挥得更好。那么在现在时代，除了现实中在大家面前说话，也有很多管道可以向人们说话，包括录制影片啊、podcast、广播等等。那么我们要如何用这些形式说话呢？我们刚才讨论了如何面对人群说话，是会不会紧张？那么下一单元我们就来听听看学长们如何将声音透过广播、采访还有叙事传播出去。那让唱一首歌曲休息一下，下一单元很快回来，请持续锁定口传这件事，今
1: 天
2: 怎
1: 怎
2: 么
1: 么
2: 说？
1: 说？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现在时间是下午5:35，你现在收听的是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红。那刚刚第二单元我们两位主持人和学妹聊下来就发现，不管是上台报告主持还是在一群人面前表达自己，从紧张到慢慢找到自己的节奏，好像都是每个人学习说话时一定都会经历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我们今天面对的不只是台下几十位的同学，而是一支麦克风，甚至是麦克风背后那些我们看不见的观众呢，当我们说出去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会被录下来剪辑，最后成为一个真正被播送出去的作品，那怎么说这件事情好像又变得更不一样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哇，真的是非常重量级的嘉宾齁。

0: 是跟我同样一样来自马来西亚，目前就读世新大学广电系的同学。他们参与制作的《大马妈妈档》为什么马来西亚人会说华语，拿下了金声奖的教育专题报道奖。那这件作品从一个对马来西亚人来说其实是在日常不过的问题出发，带着观众一路认识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历史现况跟挑战，更获得评审在企划啊、访谈还有内容结构以及声音制作上面的肯定。所以现在就让我们欢迎两位金声奖的得主戴义康和涂元佑来跟我们的观众打声招呼吧。
1: Hello， 正在看直播还有在线上收听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义康，我今年大四咯。
2: Hello， 大家好，我也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元佑。
0: 那其实这个我这边补一个提示哈，金声奖其实是由国立教育广播电台主办，而教育部指导，那这个部分奖项是跟财团法人张荣发基金会合办的校园广播节目竞赛，是被誉为校园广播界的最高荣誉，所以今天就请到的两位真的是非常厉害的嘉宾来到现场。那话不多说，我们先马上开始今天的访问。首先我想问一下两位，就是两位嘉宾哈，大马妈妈档为什么马来西亚人会说华语的这个作品呢？当初因为其实他们团队是三个人，那还有一位成员今天因为有事情没有办法来到现场，所以就想问今天当初三个人是怎么组成这个团队，又怎么决定要做这个节目呢？
2: 其实我们三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就认识了，另外一位同学呢叫新瑜大概这边这样子，她是一位女生，然后那时候我跟她是在世新是同班的，然后义康是另外一班，但是我们因为在马来西亚就认识，我们在马来西亚有念过同一所的大学，算学院这样子，然后在那边就认识，所以来到这边我们就觉得哎，我们大家都有相同的背景，然后也大概理念上和想法上面可能会比较相似一点，所以就会拉大家一起来组队。
0: 所以你们组队的时候其实就是一开始就冲着金钟这个金声奖去报名的吗？还是原本就是想说就想要完成一个作品呢？
1: 这个我就不知道元佑跟新瑜怎么想啊，我自己是还好，因为我拿过一次了，
0: 所以现在就是一个凡尔赛的这个阶段。
1: 没有，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啦，因为你看我们报名的时候是报那么多个嘛，四个，所以我们其实还是会希望，那么多个至少中几个也不错。那一开始就拉了新瑜来，然后就也没有问他意愿了，就讲一起咯，他就 OK， 我们就一起，
0: 就非常马来西亚人的随性
1: 吧。没错，
2: 那时候其实还有一个考量的，就是义康男生的声音很好听，然后新瑜可以负责做女生这样子，所以我就把他们两个人拉到我的队里面，然后我就可以躺赢这样。
1: 哦，没有，元佑声音也很好听。
0: 真的在讲什么会上到这边 的人？
2: 没有啊，我没有什么参与到录制当中，很少很少。
0: 好吧，那为什么马来西亚人会说华语这个问题呢？其实对我们，因为我们三位其实都是马来西亚人嘛，可能就是一个很普通根本就不会去特别思考的问题。那你们是在哪一个瞬间就发现到原来我们就是非常习以为惯的事情，对台湾听众来说其实是一个需要去好好解释去好好回答的一个问题呢？
2: 首先可以回答刚刚那个有没有要冲金声奖的那个问题了，就是确实我是有的，然后在参与金声奖的这些经验当中，就是他们好像有一点喜欢异国文化的内容，所以我们就想我们都来自马来西亚，可以做跟马来西亚有什么相关的问题。然后我们最常发现的，来到台湾最多人问我们的就是怎么你们的那个国语讲得这么好，就是台湾国语，就是
0: 对
2: 华语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有了这个想法说我们可以从这边开始去切入，然后就开始可以谈一下我们马来西亚捍卫华文教育的一些理念和伟大的理想这样子。就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也很常接受过这样子的教育，就说我们的先人啊牺牲奉献什么，然后就把自己的文化骄傲给表达出来这样子。一开始的想法就这样很纯粹。
0: 对，就是像你一开始提到的想法，一开始的想法都是很纯粹的嘛。那其实我有去特别看评审的一些点评啦，就有看到说评审有特别提到这个作品企划新颖，但是你知道从一开始只有这个很单纯的想法，就是我好像有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可以开始做，到真正可以完成一则很完整的教育专题，中间其实真的是要走很多很多的路。那你们当时候是怎么样决定从这个故事要从哪里开始，或是又要说到哪里呢？在规划的这一方面，

0: 这整个规划的过程耗时很长，几乎快1年。就是我们一开始的规划其实真的还是很像那个无头苍蝇这样，就是不懂要去哪里，因为我们一开始的素材有限，然后我们对于要访问到怎样的人也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头绪跟方向，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去年的年尾，我们就草草访了一位台大的教授，然后把那个采访的录音带拿回来，大概剪一剪，就发现哎，跟我们目前好像有的内容好像不太相关，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就一直不断的跟老师去做讨论啊，去调整我们的整个节目架构，所以从上课到我们去采访这段过程里面，我们就是一直跟老师讨论，然后我们自己三个人讨论，然后最后就一直调整，才到我们现在有的这个作品。
1: 所以整个耗时花了快2年，
0: 一年，就是
1: 花了
0: 去年的冬
2: 九
0: 天
2: 月这样开
0: 九
2: 始。
0: 月，对，到今年的年头，大概半年啦。其实要讲的话，算月
2: 到五月吗？
0: 五，
2: 九月到五
0: 对，真
2: 月这
0: 正
2: 样
0: 角
2: 开
0: 交
2: 始
0: 是
2: 吧。
0: 5月左右，对。
1: 角角最后出来的作品是30分钟吗？
2: 对，
0: 没错，
1: 30分钟的这个作品需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来做准备，确
2: 是。
1: 实不是大家看到的那么的轻松嘛。那作品最后其实谈到的也不只是只有为什么会说华语，像你们刚刚说的，就有访问了一个台大的教授，结果发现内容好像不太适用，所以你们后来就是可能有思考之后，就有比较明确的方向。当然也还提到了包含我们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历史现况跟挑战。那你在制作的这个过程中啊，有没有哪一个原本没有预期会碰到的问题，最后改变了整个作品的方向呢？
2: 其实一开始的想法就是想要宣扬我们这种民族文化的骄傲嘛。但是随着访问的时候，老师就是会有建议我们说，哎，你一定要有一些反对的意见。然后我们就最直接的反对意见就是马来西亚会有一些声音说我们是分裂族群，就是你用这个华文教育来教育华人，就会让他们很难融入到其他种族里面。然后我们就拿着这个问题去问了很多人，然后其实讲真的，到最后我都没有一个很满意的答案。我觉得很多人都没有真正很回复到我，他们就是我们的宪法就是保障就有这个权利啊。那我就想，如果宪法不保障的话，那他其实好像有一点没有理由坐得住这样子。但
1: 就
2: 是，
1: 是
2: 到后面的时候就觉得还是想要往一个正向的方向去引导，所以在结尾上面，我们还是以比较一个正面的方式在处理这个问题啦。
1: 所以就是对你来说，你觉得找了很多受访者回答的那个内容，其实好像都没有真正解决到你想要的问题的核心这样子的概念吗？
2: 对。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蛮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今天要做出一个好的作品，当然就是你要本身是对这个作品是有兴趣的。你在访问的这个过程中，你其实也是一部分为你自己解答，那你才可以生出一个真的很有灵魂的作品。那其实刚刚说到这个评审，其实好像有特别青睐海外的这些异国文化的这些部分呢，其实我在看这个点评的时候，确实评审是有提到这一个部分啦。他有提到说你们的访谈是跨界了海外、海内外，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整个采访的过程吗？你们怎么决定，这个故事是需要哪一些人的声音呢？
0: 我们就是先从采访了台大的教授开始，他是我们第一位受访者。如果前前后后，我们大概是采访了10位。受访者啦，然后我们先采访了这位教授之后，因为他是教马华文学的，所以马上我们在整理架构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讲的其实是教育，那文学只是教育的其中一块，我们发现，这个好像有一点点会跑偏了，所以我们调整了架构之后，发现我们需要有历史人物，需要有在教育现场的老师、校长、学生，然后甚至我们还需要一些就是可能，在台湾求学的马来西亚人的一些反应啊，等等的，所以我们就是整理了架构之后，发现哦，要这么多人啊，我们就一个一个跟着我们架构上面列出的这些人需要的人物，然后去采访。然后其实今天没来的那位同学新宇，他就是负责帮忙联络很多就是
1: 受访
0: 受访
1: 者，
0: 者，所以其实也是很感谢他。算是蛮 E 的啦，可以就是一直 E 人的部
1: 一
0: 分，
1: 直去帮忙接洽这些采访的部分啦，所以
0: 啊，很谢谢他这样。

0: 那其实说到采访，就是刚你们说采访了十位，就十几位的这个人嘛。其实采访面对到的一个很大问题是，受访者其实很多时候是处于一个比较不受控的一个状态嘛。嗯、那有没有遇过呢？你们在可能在访问的过程中，原本准备好的问题完全是没有办法问下去的，或者是受访者突然就讲出了一些你们完全没有联想过的方向，让你们必须要在现场的时候突然就改变你们访问的方向。有什么样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方式吗？
1: 其实我们有访问一位马华文学的作者，然后到最后他的那个话带是没有放进去的、嗯、然后他是有非常清楚的跟我说、哦、如果你觉得不适合也可以不用放进去没关系、嗯、那个原因是呢，我们访问的时候，我们这个节目的终极目标就是鼓励大家认真学华语，保护好自己的这种华文文学嘛。
0: 对，
1: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问他，哎，你觉得应该要怎么鼓励大家来学习华文文学？然后他的回答是，啊，我觉得不用啊，就文学这种就是个人兴趣啊，你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了，就完全、嗯、哦 ，OK， 怎么办？
0: 会问不下去耶。
1: 但我觉得他讲得很合理，就是他给的一个例子是说，你文学就好像那个 opera 这种美声乐。
0: Okay，
1: 那你硬要唱这美声，然后你来跟人家说你没有周杰伦的流量，好像有点不太合理。
0: 了解。
1: 他说你既然你选择小众，那你就待在小众好了，就不要抱怨小众。我觉得他是很合理的，只是刚好跟这个节目不符合，所以也就没有放进去。
0: 放进去的话好像不太合适、哦、跟整个节目的定调
1: 是会偏掉。
0: 那你们做完这么多的访问，就是相信两位其实也不只是在做这个节目上面有在访问，就是两位已经非常有经验了嘛。那在做访问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也蛮想为我们的一些听众解答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一个好的访问者最重要的是会问问题还是会听答案呢？
2: 我觉得其实我的答案会蛮偏向后者的，就是会听答案这件事情啦、嗯、因为我觉得就是问题可以事前准备好啊，然后你可以看着稿子去把你要的问题念出来，但受访者他回答的东西不一定就是会跟着你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稿子啊或者是那些问题，它真的就是一个来备用方案，然后去到现场你就是要听他讲什么东西。我觉得很难得有个人可以坐在你面前很认真的跟你探讨某一个课题的时候，我觉得认真的看着他的眼睛来回应他灵魂发出的呐喊，是
0: 哇
2: 很重要的。
0: 要讲到这么文绉绉、
2: 啊、没有就是认真聆听然后思考他在讲的东西很重要。
0: 好，那我现在也要聆听两位
2: 嘉宾的。没有没有， 我只是讲我的心得而已。
1: 是
0: 好，那聊完就是这些企划的部分，接下来其实就想要进入比较技术层面的问题，因为两位都是广电系广播组的同学嘛，相信平时在课堂上都就是接触蛮多技术层面上的制作。那其实评审有特别肯定了你们作品的片头、小片头还有串场跟音乐设计这些，当时候你们是怎么去思考这些声音元素的部分呢？
1: 很多是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有在做那个短影音这样子，所以我会很喜欢快节奏的东西要很吸引人，所以在声音上面我就会尽量给大家比较多的声音场景，就让大家可能回到马来西亚然后去到校园里面就有不一样的声音，然后又回到这个录音室里面的时候在讲话我就会觉得有点干听不下去，然后可能就是我自己太 ADHD 还是这样。是我自己的比较难专注，所以我会觉得哦，这边我一定要放一些东西这样子，所以才会加入了很多这些元素。
0: 所以这些元素本意上来说，你是要让节目比较好听，还是你觉得加了这个元素在你们叙事这一方面可能会比较完整呢？
1: 对，好听是一个，然后就让人家能听下去才能把这个叙事做得完整嘛。所以好像有一些历史的部分我们就一直在想要怎么样让大家听得下去，就会加很多这种声音设计。
2: 对，尤其是很像马来西亚的教育体制，就是华文教育分两种嘛，尤其是要解释起来就很长一大段，我们那一个时候就绞尽脑汁想了各种配乐放下去听、嗯、然后看会不会听得下去，到最后我们就折中选了一个相对比较 OK 的音乐、嗯、然后就放下去让它成为其中一个过场这样。
0: 所以就是各种试错吗？可以说是。
2: 对，
0: 是，
2: 而且其实还有一个是我的遗憾啊，我觉得因为我们去采访我的母亲

0: 掉嘛，芙蓉中华中学，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收音没有收的，就是有出现一个状况，没有收到下课跟上课铃声
1: 啊，
0: 以至于在后来呢，我们就是一直在网络上面找，也找不到那个上课铃，
2: 感觉不对位，
0: 对，因为它跟一般上的哒哒哒就是什么，我们这个
1: 就铃声的
0: 铃声，对对对对对，
3: 它不是这样子的，
0: 不是这样。

0: 哦，我还蛮开心的，就是有三个入围，我们有入围了三项，一共三项。那去到现场的时候，教育专题是第一个颁的奖，那我就准备好，我就要上台领奖。然后
1: 哇！
0: 他在公布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得奖的主编呢，他的校长有来到学校，我就说，我们校长有来，但是世新的有两组都入围了，那就说好，所以就是50-50，然后他就。接着他就公布说，这个议题呢，我听到的是，在国内，就是在台湾的议题，然后就说，哦，那没有了，哦，没关系。然后他就宣布了大马妈妈，但我就哦，原来是我们，然后就很开心，就上去了。
1: 哦，但反正我听到是在国外了，不在 国
0: 不
1: 内，
0: 在国内，
1: 不在国
0: 他的
1: 内。
0: 布置没有很清楚，这样。
2: 所以就是一个误会，结果。
0: 对，又失落呢，又开心的。
2: 好，了解，所
0: 然后
2: 以，
0: 那时候上台过，我也是很期待，就是后面可以继续得奖这样。但好，还是有一点 没那么幸运。
2: 还是可惜的 啦，
0: 对
2: 但
0: 对
2: 是没
0: 对，
2: 关系啊，你们还有一年的时间吧，还有机会参与吗？
0: 有点累。
2: 确实，就像刚刚聊到的，就做一个节目出来，可真的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的简单，因为你真的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深耕，去了解你想要做的主题之后，你才可以做出一个真的很有深度的内容。那最后就想要来到节目的尾声呢，还有两个问题想要请两位专业的嘉宾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哈。就是很多人想到表达能力的这一方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口才要好，你要敢上台，然后你的声音要很好听嘛。但是做完一个需要企划、采访，还有整个叙事的作品之后，你们现在怎么样定义一个很会表达的人呢？
1: 我觉得其实，要举个例子的话，就是像张宏，就是一个很好的表达者。
2: 要
1: 因
2: 这
1: 为
2: 样商业
1: 我
2: 互
1: 觉
2: 捧
1: 得没有没有，我觉得就是他除了表，我觉得表达这件事情，很多人会以为就是有一张嘴就可以了，但我觉得其实动脑也很重要，就是有很清晰的这个逻辑，很清楚知道你接下来要讲什么，这是第一点。逻辑清晰。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随机应变啦。因为交谈的过程里面，不可能像是有剧本，全部都照着念就好。所以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先把自己平时在日常生活里面去练表达这件事情，先回归到训练自己的逻辑思维啊、应变能力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在表达训练的过程里面很重要的。相信张宏应该就是非常有经验，之后就是可以再多多跟张宏请教的，
2: 就是。那确实是要花时间跟你的融入你的日常去训练的啦。
1: 哦，好
2: 啊，干嘛要这样？好啦，最后如果说现在真的有一个大学生真的很喜欢，就是想要把自己熟悉的生活文化或经验变成一个值得被别人听见的作品，你觉得他第一步应该要学会的是要怎么说，还是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值得说的方向呢？
0: 我觉得找到内容是很重要的，就是好像刚刚一康说，你就是先要有那个 idea，然后去那个逻辑去。串联整个架构，我觉得这个时代应该是内容胜于你的形式的，因为现在你讲话不好听，你放 AI 讲还是可以讲啊。
2: AI 口播部分吗？
0: 对啊，就
2: 注意
0: 是，
2: 看这个男人太狠了，
0: 对啊，
2: 小
0: 就是
2: 帅。
0: 他们的声音肯定会很好听，然后声音好听这个就不太算是一个很强的优势了，所以内容上面我觉得还是你有。跟 AI 不一样的体验，就是
2: 了解。
0: 你生活中遇到人家问你为什么你会讲华语，可是 AI 是需要等人家去问还是怎么样的，所以 AI 不会有你的那个感受了。
2: 就主动去发掘的这个
0: 对
2: 过
0: 对
2: 程。
0: 对对对，所以只有我们自己才有那个内容，所以内容比较重要。
2: 了解。好啦，那今天时间的关系，真的没有办法再继续聊下去了。真的很谢谢两位今天来到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的节目现场，跟我们分享从大马妈妈档文化的这个发想到制作，以及一路走到金声奖的这段经历。其实今天聊完也发现哦，一个好的声音作品，真的不只是把话说得好听而已，是要怎么样找到一个值得说的题目，怎么样去访问跟倾听，到最后怎么把这么多的资讯。这么多半年的时间，你收集到的所有资讯，整理成一个让观众是可以容易听得懂，也愿意继续听下去的故事，背后其实都是非常多的工程，非常大的工程。也很开心可以透过大马妈妈档，让更多人听见我们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故事。最后，也再一次恭喜两位拿下金声奖教育专题报道奖，也谢谢你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让我们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易康跟元佑。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张
0: 大
1: 宏，
0: 家。
1: 谢谢正在收看的。
2: 要不要就宣传一下自己的 IG？
1: 哦，不用紧，我们宣传我们。

0: 的节目，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也有节目哦。我们是世新时时新，我们会采访很多人，哎，不一定啊，但我们会分享新鲜的东西啦。
1: 嗯，然后 IG 就是世新时时新是 SHU 1010.xin 应该是
0: 对，
2: 嗯，所以就是一个分享时下的
1: 流行趋势、热门话题，对。
2: 嗯，所以感兴趣的朋友记得要去收听这个电台节目哈。好，那我们今天的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也来到了尾声，从第二单元跟学妹聊第一次站上台面对人群时的紧张，到刚刚听完两位金声奖得主分享大马妈妈档的制作过程，其实会发现不管你是站在舞台上，你拿起麦克风，还是做一个真正要被听见的作品，会说话其实不是你有一个嘴巴你敢不敢开口而已的问题、我们会紧张嘛，会害怕自己说不好，但也是你在一次次的练习，一次次的开口中，你慢慢找到属于自己适合的一个表达方式。而当我们真的想要把一件事情说给别人听，除了怎么说呢，其实也需要思考要说什么，你要说给谁听，要怎么说，那对方才愿意听下去。或许这也是我们现在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里想要找到的答案，我们也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嘛，毕竟也是大二的新生。说话这件事其实人人都会，但是怎么样把话说出去让别人听进去，可能就是我们一直都在学习的事情。那我们今天的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啦，我是张宏，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子云。今天的黑胶时代要带大家回顾的歌曲是由香港的女儿，也是大家口中的百变天后梅艳芳的作品《坏女孩》。在1986年由滚石唱片出版，收录在《曼珠沙华》这张专辑当中。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这首梅艳芳的经典代表作品《坏女孩》。

当时梅艳芳的造型师为她剪了一头利落的短发，加上中性装扮，在80年代的香港乐坛中建立一个从未出现的性格女歌手形象，也因此被称为东方马丹娜。坏女孩这首歌一发出，性感的歌曲与歌词瞬间引起许多人反弹，一度被禁。不过女孩爽快地唱出自己的欲望，不再隐藏，也多了些教育意义。

他的迷人嗓音还有特别的曲风，创下了72万张香港销量纪录，也让梅艳芳瞬间爆红，引起回响。但令人惋惜的是，2003年梅艳芳因病逝世，离开了所有喜爱她的歌迷，终年40岁。她一生推出了超过30张唱片，演出约40部电影，乐坛、影坛获奖无数，是香港黄金年代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梅艳芳最后的年华中，她穿着白纱，把自己嫁给了舞台，把她的歌声永远地留在了大家的心中。而今天的黑胶时代也来到了尾声，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子云。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醒来，
1: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1: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我是艾怡良。
1: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0: 理想混蛋。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1: 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2: 怎样过节？怎样？吃了个五老街。
3: 来讲客家话，来热爱这块土地。
4: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
5: 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今天介绍93句。我们介绍东北角的人文之外呢，也介绍东北角的这个生物啊。上一次有介绍候鸟关背背鸡，今日要介绍的是高额乌卡背低价科。哎，高额乌是指九月的乌鱼啊，卡背鸡低价科哦。其实是九月开始肥了，其实更肥的是以后的日子，到过年的时候呢，那如果带了鱼卵来呢，更棒。

啊，高给哦，就是九月的乌鱼，乌鱼在我们这个北京话里面是叫做枝鱼了啊，叫枝鱼。那么枝鱼是哪里来的呢？枝鱼是从黄河口、渤海湾南下，一直到巴士海峡，就台湾跟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那个地方回游，然后掉头。那到那边是排卵了之后啊，掉头的时候就回头哦啊，回头哦就比较瘦了，因为什么？卵都排掉了嘛，肚子空空的了啊。那么，讲高野哦，亲像低卡裤嘞，其实好像不是很合理了啊。如果说是乌鱼子那种母的乌鱼呢？那真是倒是比较合理哦。它不但比迪卡哥，它还更有吸引力，尤其日本人最爱吃这个东西啊、哦。那么到每年到这个，不要说九月了，九月一直延续到十二月啊、哦。那么这个乌鱼啊，会集结在新竹苗栗的沿海啊，甚至后来就会到嘉义、台南，甚至移到高雄沿海。那我们以后呢？介绍的旁的地方的地方书院的时候呢，我们还会介绍到乌鱼。那今天九十三句高给欧卡布迪卡哥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跟大家不一样。
1: 没有人敢说真话吗？
2: 长大以后真的会找到答案吗？
1: 从前从前，大家都以为童话只是故事，小时候总认为长大后就会知道所有答案。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大人也会迷路，
2: 会害怕，
1: 会在深夜里偷偷怀疑自己。我们只是慢慢学会了怎么带着不确定继续往前走。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让我们陪你重新打开故事，也重新认识自己。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我是今天主持人阿威。Hello， 哇，时间过得好快哦，一转眼间我们就已经开学了。现在主持人阿威我录制的时间大概是9月16，现在主持人阿威的录制时间是9月16号，对，是我们开学后的第三天录制，所以哇，好啦，对不起，就是刚开学嘛，很多事情都是刚起步课程啊，然后我现在还有一个毕展啊，还要算一下我的毕业学分，很多东西都是刚起步的状态，所以有一些些的混乱，所以今天这一集还没有邀请到来宾，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我们的故事解析单元啦。那我们今天要来解析的童话故事就是丑小鸭。那么为什么是丑小鸭这一则童话

不是呢，这其实是因为我昨天吧，还是几天前，我才刚重新去听过我的第十集节目。对，我是第十集节目，对，没错，因为当时话是状况是这样的，当时第十集我已经上传到 SoundOn 上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没有上传成功，所以我昨天去检查了一下，对，所以就有再去听一下我那一集节目到底在讲什么。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聊我们第十集里面分享的那一篇童话故事《丑小鸭》。而且我还想到，就是因为现在也才刚开学的话就是大一新生刚进来大学嘛，肯定会有很多像是丑小鸭情节里面的一些事情发生，所以我觉得今天来讲讲这一集，其实我也觉得是蛮还算合适的啦。那么如果你对我第十集，就是跟我的国中同学一起录制的那一集节目感兴趣的话，或者你想听听看为什么我们会聊到丑小鸭这个童话故事的话，也欢迎去听听看我们那一集节目哦。哇，因为我觉得那一集节目，对不起我的废话有点多，但就是那一集节目，我和我的国中同学真的是回忆得很开心。好，让我们继续拉回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主轴《丑小鸭》吧。那在我的故事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会想要先在这边问问看大家，就不管是你是大一，或者是刚进入一个新环境，或者是刚入学、刚转学，不管怎么样的都可以，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刚走进教室，大家都在聊天，你看着他们三三两两的聚成一团，然后有说有笑的，你很想加入他们的聊天，或者是很想加入他们的话题，但是就只有你一个人坐在旁边，或是坐在角落的椅子上、桌子上做自己的事情，因为你会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开口，或者是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验，但其实我觉得话我应该是有啦，因为大学生虽然说我现在大四了，但是我现在修的很多课程都不是本科系的，我是口传系，然后我现在修的课程大部分都是广电系广播组的，而且不一定是大四课程，有可能会是那些选修课是大二大一或大三的不同年纪，所以有时候就会遇到就整班里面就只有我一个大四，哎，应该说当时是整班就我一个是大三学姐，然后没有其他的同科系的朋友，很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对，那时候你该怎么办呢？或者是你要做什么？或者是该怎么做？虽然说现在我大学了，已经大概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是在国中或者是高中遇见这种跑班没有朋友的话，我会很害怕。那么今天呢，这个丑小鸭其实有一点点会在讲这个事情发生，就应该说这个丑小鸭让我联想到了这件事情。那么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散步泡茶，或者只是无所事事躺在床上想让自己放松一下的话都没关系，那就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等等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

每个故事都有一扇门，有人从森林走进去，有人从一句话开始，也有人是在长大后才真正听懂。现在让我们一起推开那扇门，欢迎来到故事入口。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农场里充满了生机，绿油油的草地上开着五颜六色的小花，蜜蜂和蝴蝶都在花丛中飞舞。农场旁边有一座小池塘，而在池塘旁边有一个用干草和柔软羽毛做成的小巢，巢里一只鸭妈妈正在孵蛋，她每天都安静地坐在蛋上，等待着自己的孩子出生。终于有一天，她听到了一些声音，一颗蛋裂开来了，一只金黄色的小鸭从蛋壳里面钻出来。她睁开眼睛，好奇地看着这个全新的世界。接着，第二只、第三只、第四只，一只又一只的小鸭陆续出生。池塘旁边开始变得非常热闹，

0: 处都是小鸭子的叫声，可是有一颗蛋还一直没有动静，而且这颗蛋比其他的蛋都还要大。鸭妈妈看着这颗蛋有一点担心，她忍不住说，
1: 嘎，
0: 这颗蛋真奇怪，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样的小鸭子。几天以后，终于有一天早上，阳光照进了巢里，
1: 咔嚓，
0: 蛋壳裂开来了，从里面走出来的是一只非常特别的小鸭，它比其他的小鸭还要大，羽毛灰灰的，走路也摇摇晃晃的，看起来有一点点的笨拙。而其他小鸭这时候也围过来看了，
1: 它怎么那么奇怪啊？它跟我们长得不一样耶，它真的是我们的兄弟吗？
0: 鸭妈妈虽然也觉得这只小鸭很特别，但鸭妈妈仍然对它说，
1: 不管你长什么样，你都是我的孩子。
0: 可是农场里的其他动物并没有这么善良，他们开始嘲笑丑小鸭，有时候追它，有时候啄它，甚至把它推进篱笆里。丑小鸭越来越孤单，它开始想，
1: 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我？是不是我真的很不好呢？
0: 终于有一天晚上，月亮挂在天空，农场安静了下来，丑小鸭悄悄地离开了。它没有带走什么东西，没有地图，没有朋友，甚至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它只是知道，
1: 我不想再留在这里了。
0: 于是它走进了森林，森林里很安静，风吹过树叶，发出沙沙的声音。丑小鸭来到了一座小湖旁，它看见了一群野鸭，它鼓起勇气地问，
1: 我可以跟你们一起玩吗？
0: 结果其中一只野鸭看了看它说，
1: 你长太奇怪了，
2: 我才不想跟你玩呢。
0: 丑小鸭又一次被拒绝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森林里突然传来了一声枪响，接着又是猎人来了，所有的动物都开始逃跑，丑小鸭也赶快的躲进芦苇里面，它的心跳得非常快，它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来。等到枪声慢慢的远去，他才敢从芦苇里面探出头。日子一天天过去了，秋天来了，树叶变成了黄色和红色。丑小鸭走到了另一座小农场，那里有一间温暖的小屋，院子里面有南瓜还有苹果树。一位慈祥的老妇人看见了他，
3: 可怜的小家伙啊，
0: 他把丑小鸭带回了家。丑小鸭想，
1: 也许我终于有一个家了。
0: 可是事情没有他想象中那么简单，屋子里有一只猫，还有一只母鸡。母鸡看着丑小鸭说，
1: 咕咕咕咕，你会下蛋吗？
0: 丑小鸭摇摇头，
1: 你有什么用啊？
0: 猫也说，
1: 你会抓老鼠吗？喵。
0: 丑小鸭也摇了摇头，
1: 那你在这里做什么啊？喵。
0: 丑小鸭很难过，他原本以为
1: 只要有人收留我，我就会幸福。
0: 可是他发现，即使换了一个地方，如果这里的人还是用同样的标准看待自己，他仍然会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最后他又离开了。接着冬天来了，大地变得冰冷，

0: 结冰，树枝上挂满了冰柱。丑小鸭它没有家，也没有食物，它努力地寻找着可以躲藏的地方，可是天气实在太冷了，它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甚至快要失去了意识。就在它快要放弃的时候，一位农夫发现了它。农夫说：
1: 天哪，可怜小家伙，来吧，我来带你回家。
0: 农夫把他带进了温暖的谷仓，里面有金黄色的稻草，还有一个温暖的小窝。丑小鸭终于安全地度过了这个冬天。终于，冬天结束了，春天来了，冰雪开始融化，草地长出了嫩绿的新芽，树枝长出了新叶，整个世界好像重新活了过来。丑小鸭也慢慢恢复了力量，它开始展开翅膀，开始飞。它飞过了森林，飞过了田野，最后它来到了一个美丽的大湖。湖水蓝得像宝石一样，就在湖面上，它看见了一群美丽的天鹅，洁白的羽毛，修长的脖子，优雅地在水面上游泳。丑小鸭看着它们，心里想：
2: 它们真的好漂亮哦，如果我也能像它们一样就好了。
0: 可是丑小鸭不敢靠近，因为它害怕。丑小鸭想：
2: 如果它们也讨厌我怎么办？可是他们说我丑，我要怎么办？
0: 最后，丑小鸭还是鼓起了勇气，慢慢地游向那群天鹅。然后，它低下头看向水面。接着，丑小鸭愣住了。水中的倒影不是以前那只灰灰的丑小鸭，而是一只美丽的白天鹅。原来，它一直以为自己是丑小鸭，但其实他本来就是天鹅，只是他出生在一个不适合他的地方。天鹅们游向他，没有嘲笑，没有排斥，
3: 没有说你很奇怪耶，
0: 他们只是欢迎着他。这时候丑小鸭终于明白，
3: 原来我不是没有价值，我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地方。
0: 好啦，故事到这边就结束啦。那大家听完这个充满了小动物的童话故事，有什么想法呢？哇，在这边我可以先分享一下我刚刚在念这一则童话故事的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情。对，因为我也是真的没想到，我的口水音那么多，而且哦，我一直的在算是什么，一直口疾吗？然后反正就是一直念错，天哪，真的是不能够没睡饱就来录音哎。好，我可以在这边说一下，因为今天的话是开学第三天嘛，所以我今天是早八，哇，真的是好久没有早八了，对不起，我现在真的是早八根本起不来，而且哦，有点在调时差啦，就是因为我在假日暑假的时候就睡眠有点不规律，对，就是熬夜，所以我前天有一点点的小熬夜，熬到三点，结果我今天六点起来，所以声音的状况有一点点的不太好，对不起，我反省，真的，大家不要学习，还是要早睡早起，有个规律的好作息比较好。但对不起，对，就是唉，没办法，我还在调作息，对不起啦。所以我今天有可能会有很多的口水音，或者是喷麦，或者是讲错的，如果没有剪掉，或者是大家有听到的话可以跟我说，我可能会再后置一下，或者是大家就包容体谅一个刚早八起来没有睡饱就跑来录音的主持人安慰我啦，希望大家可以包容一下啦。啊，对不起，我真的是好像讲了很多废话。好啊，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则童话故事的作者吧。那其实我们也有讲

过这个作者的其他本童话故事，就是好像是国王的新衣吧，我记得应该是国王新衣。那我们这个童话故事的作者就是汉斯·克里斯丁·安徒生，也就是我们平常都会简称他为叫做安徒生。对，他的作品就包含了今天这一则丑小鸭，然后我们前几集讲过的国王的新衣，后面还会有小美人鱼，然后卖火柴的女孩，这些如果有机会的话我都会把它讲出来的。对，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会讲。是的，那么我们就来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安徒生这个人吧。那其实我在国王的新衣那一集里面，就介绍作者的环节那一个里面，我其实有说到丑小鸭其实是安徒生的自传。那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样子我们就要回到了我们作者安徒生的童年啦。安徒生他出生在丹麦奥登塞，他的家庭并不富裕，他的父亲是一名鞋匠，母亲则是靠洗衣工作维持生活。安徒生从小就不是那一种一看就很成功的人，他的身材高瘦，外表并不符合当时一般人对英俊男性的想象，而且他的个性比较敏感，比较与众不同。14岁时他离开家乡前往了哥本哈根，当时他的梦想是进入剧场，可是唉，梦想很美，现实却是残酷的。他没有钱，没有背景，没有可靠的人脉，也没有一条已经铺好的道路，所以他曾经历过被拒绝、生活困苦以及长时间的不确定感。但后来他逐渐的找到自己的才能，最终他成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童话作家之一。所以我们今天回头再去看丑小鸭这个故事，很容易就理解为这其实就是安徒生的自传。这个故事里面就是在讲安徒生他本人的人生经历，但其实安徒生本人也没有这么说啦。对，这些讯息其实是后世就我们后来的人去把安徒生的经历还有他丑小鸭的故事情节去做对比发现出来的。那因为这两个故事真的都很有令人注意的相似之处，像是安徒生来自一个不富裕的家庭，他的外表也不像当时男性，就当时比较受欢迎的男性，而丑小鸭呢则是在他们那个农场里面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它不像其他小鸭一样是那么不像其他小鸭一样，而是灰灰的，然后特别大又有点笨拙。他们两个都是在当时是属于特殊的那一群人，所以就很容易被比较起来。那丑小鸭这个童话故事最早是在1843年出版，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遥远的年代，那时候的社会跟现在我们生活相差很大，没有网络，没有手机，但是我们也有相似的地方，就是很容易被周遭被孤立，或是但我们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像是一样会被嘲笑，一样会被排挤，一样会因为跟大家不一样感到痛苦。那现在就让我们先来仔细了解就丑小鸭里面有哪一些重要的东西吧。那我们丑小鸭最一开始进入的场景就是农场，那农场话在那个丑小鸭的故事里面，它里面有着鸭子，有鸡，有猫，还有池塘和森林。那所以这个农场虽然看起来普普通通，在故事里面只是一个背景的存在，但是现在可以把它解读成它是其实是一个群体。对，就是一个大家按照农场主的规则生存的地方，就是按照某种规则生存的地方。像是里面有很多就是鸭子长都一样嘛，所以所有鸭子都要长一样，如果你长得不一样，那你就是特别的，你就会被嘲笑，被干嘛，就被说闲话。对，所以如果一个人不符合这个标准的话，对，他是不是就没有价值。对，所以如果有一个人长得

0: 一样，如果有一个人不符合这个标准的话，他是不是就没有价值呢？这其实就当然不是啊，但是在故事里面，鸭群就是这样想的。所以真正的问题其实不是丑小鸭不好，而是鸭群没有能力理解一个跟自己不同的人，就我们没办法想象一个完全不同的事物。那接着就是丑小鸭离开农场之后的场景，森林。森林化它就是看起来危险啊，然后里面会有猎人，有未知的环境，还有寒冷和孤独。但是除了这些之外，森林也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那在这里这个环节，就是故事里面这个环节的时候，就可以把森林看成离开原本的环境，探索属于自己的空间。有时候离开一个很熟悉的地方会觉得很可怕，像是转学换班，或是加入一个新的社团，认识新的朋友，这些第一次时候都会让人害怕。可是有时候就是只有离开原本的环境，才有机会发现原来我们可以成为这样的人。好，除了这些场景以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丑小鸭里面其实有很明显的四季的变化，像是丑小鸭它是夏天出生，秋天去流浪，冬天受苦，然后春天的话变成了天鹅。这其实不只是为了像是什么故事环节里面有个起承转合，它其实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人的成长历程，像是夏天的出生就是有一个代表的是他有个自我认知的一个觉醒，像是我是谁，我跟别人一样吗？对，就是像这种自我认知的觉醒，发现自己跟周围人不太一样，开始不再盲目追从，或者是不再听从别人的一言一句话，开始有自己的想法。然后秋天离开，就是发现这个环境不适合我，或者是发现这个环境继续待着只会让自己更压抑或者是更伤心的话，那就离开这个环境，开始探索属于你这个地方。虽然会有一些危险，或者是虽然自己内心会害怕，但还是鼓起勇气离开了这个原本的舒适圈，来到了新的环境。然后冬天的话是整个故事里面最低潮的时候，他经历过了努力的去寻找朋友，还经历过了被捡回家，但是被别人赶走，应该也不能说是赶走，就是被别人去一样是说你为什么不会做这些事情的经历。他经历过了很多，然后会开始思考是不是真的没有人需要他，然后是不是他真的很糟糕，会有这些思考。然后这就是冬天他们最低潮的时候。春天的话就是他变成了天鹅，重新开始。对，就是他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群体，发现原来我可以成为这样的人。所以丑小鸭其实就是一个算是一个成长经历，是它是一个这样子的故事。啊，讲了这么多，真的是阿威，我的口水也是非常明显，现在口非常干，也是非常的累，所以就让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吧，等等继续我们的故事解析啦。
1: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故事说完了，王子与公主也离开了，可是有些问题却悄悄留了下来。为什么大家害怕不一样？为什么有人总觉得自己不

0: 够好，又为什么长大总是比童话更难一点？现在让我们一起听见故事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故事后来。
1: 好啦，欢迎大家回到故事长大以后的第二单元啦。那前面呢，我们讲了丑小鸭这个故事，它的作者以及丑小鸭里面故事里面出现的场景，还有一些算是比较特别的地方的用意。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继续回到我们丑小鸭里面的角色吧。那我们就要来介绍的第一个角色就是丑小鸭，我们的主角啦。那在故事里面，丑小鸭代表的是什么呢？那最直接答案就是不被群体理解的人，但其实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那更深一层的意思所代表的就是还没有找到自我认同的人。那什么是自我认同呢？其实我忘记了，我忘记这个课程叫做什么名字，但是国中、国小、高中会有一堂课叫做生涯咨询心理辅导，我忘记那个课程叫做什么名字，但我记得它是辅导室开的课程，那堂课程就是在帮你们寻找什么叫做自我认同。他好像会做很多问卷，或者是给你一个表格，或者是表单让你去填写，或者是让你身边的好朋友，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去写他们眼中的你是什么样子。对，我记得那堂课程大概是这样子吧，我真的有点忘了。如果听众朋友们知道我讲这个课程是什么的话，也欢迎留言告诉我哦。好，那我继续来讲什么是自我认同。那自我认同最简单的说法就是我是谁。你有可能会说你是某某某的学生，但那个某某某的学生是你的身份，然后所以真正的问题话会是你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人，我擅长什么，我不擅长什么，我喜欢什么，像是这种的，像是三观嘛，就是我喜欢，我重视，我想要，我想成为什么什么的，像这时候就是在慢慢的建立属于你自己的答案，这会跟别人不太一样，毕竟就专属于你的，这就是你想要的或是你想成为的，会影响到你未来的很多的选择。但是呢，在我们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是很容易会被其他人所影响，所以这种东西是可以变的，就不管是怎么样，不是写了就会。所以自我认同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可能会跟随着很多事情的发展而有更多的不同的理解，或是不改变，改成不同的想法。那我们第二个角色的话就是鸭群，就鸭妈妈那一群，鸭妈妈还有小鸭子们。那鸭群的话就是我们很常像，就非常像我们生活中常常会有的群体。那群体里面有很强大的力量，就是说什么大家都这样，大家觉得他很怪，大家都不跟他玩，大家都在笑，所以我也笑，所以对，这就是群体的压力，就大家做什么所以你也跟着做什么，大家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也跟着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像这个群体的压力真的是很常发生耶，就不管在哪里，不管什么时候都很常发生。那在这边我会想先问听众一个问题，就可以思考一下，对，就如果今天全班都在笑一个同学，你会不会也跟着笑呢？这个问题到现在我自己其实也在思考，因为这个问题认真说话，我会觉得我心里可能会觉得这不太好，毕竟不管是笑什么事情，但全班去嘲笑一个人就真的有点糟糕。对，就可是如果你不笑的话，你就会变成特别那个，别人问你为什么你不笑啊，

我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耶，所以我是那时候我会真的会害怕，对，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很容易遇到的困境。那不知道其他听众朋友们是怎么想这件事情的呢？你有可能会是很直率的就说不要笑，这没有什么好笑的，也有可能会跟我一样，虽然会觉得心里不安，但是为了不当那个特别的人，会在旁边小小的笑一下，也有可能会觉得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没关系，我不在意，我不介意。对，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选择，但不知道每个人选择背后会有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很想知道每个人不同选择背后会有什么样的思考，所以欢迎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哦。那么我们就来继续介绍故事里面的第三个角色吧。那第三个角色的话就是猫和母鸡。猫和母鸡出现的场景是在，我记得是在春秋天吧，好像应该是在秋天，他那时候是被一个老奶奶捡回家了。那时候猫和母鸡说的是，母鸡说什么？母鸡说你会下蛋吗？猫问说你会不会抓老鼠？对，像这些会是用功能来评价丑小鸭的。对，像刚刚我说的这两句，会下蛋或会不会抓老鼠，换句话来说，你没有做到我们认为你应该做到的事情，所以你没有价值。换句话说就是，你没有做到我们认为你应该或者是你可能会做到的事情，所以你没有价值。那像这种想法在我们现在生活，换句话来说的话就是，你考几分，第几名，有没有拿到奖金，或是有没有拿到奖，或者你有没有很多朋友，长得好不好看，有没有才艺。对，像是这些都是我们功能评价，但我们真的能用这些来真的去评价一个人吗？其实不行啦。对，没错，这是不能的。所以人的价值真的可以被这些东西评价吗？像我们从我们第一集到现在，其实访问过了很多人，我们有的来宾话会是当时国中的话是成绩至上，会觉得成绩就是一切，而有的来宾呢则是觉得自己比较重要，所以高中后就直接去工作，去寻找自己的梦想。我们每个来宾都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对，所以成绩真的是一个人的全部吗？其实在不同阶段都会有不同的答案。那现在对我来说，成绩算是成绩其实算是一个自我检核。对啊，这样讲说有点很大众，就是很多人都会说成绩就只是一个自我检核的代表，但是我以前其实不太理解，就以前的话就会觉得啊，都这样讲啊，这样讲完之后下一次不是还会说啊你几分你几分，然后开始去互相比成绩。对，我以前会这样想，但现在升上大学之后，哇，真的是成绩对我来说，对我啊，就只对我而言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用处，只能够让我知道哦，原来我这一科学的比较好，或者是我这一科比较弱一点，需要去复习一下。有可能是因为我现在读的科系就比较多的是实作，然后实作的话分数会比较偏向作品的完成度，或者是会有没有符合标准，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其实很多东西都很主观，我自己觉得啦，对，这是我自己觉得，有可能不是很正确，但我觉得有些事情就很主观的，算是主观审美，老师觉得好听所以会比较高分一点，但很多都是我们很认真做出来的，但有些是真的很好听。所以现在成绩的话会在我这边会变得，因为比重的话会越来越没有那么的重要。对，但是

对于其他人来说有可能就是不一样的想法。好，那我们继续啊，对不起，我现在讲好多话啊。那我们来继续介绍我们第四个角色，就是老婆婆与农夫。就那这两个人代表的话，就是在故事里面愿意帮助丑小鸭的人。那这些角色代表的是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支持系统。像我们在低潮的时候，如果身边有一个人很愿意的告诉你说没关系，你可以继续努力，我们相信你，那那个力量其实是可以传达的。有可能如果你还没有真正经历过这些事情的话，你会觉得这就只是一句话而已，但其实对于正在经历低潮的人来说，其实并没有那么的简单。对，这句话更多的话是可以代表的话，就是你不是自己一个人，还有人在陪着你，还有人在背后支撑着你。所以像如果你真的在经历低潮，或者是觉得自己不够好，或者是开始有很多负面思考的时候，我真的很建议你可以去找知心好朋友，或者是找老师，找家长，找你信找一些你觉得安全的人，像去找他们帮忙，就是寻求帮助，就其实并不丢脸。真对，因为求助就知道自己正在需要帮忙是一种勇气，是一种力量。好，说到这个的话，我就要提到我们其中一个人了，是我记得是 Lily。 我真觉得 Lily 是真的是一个很勇敢很厉害的一个人。如果不知道 Lily 是谁的话，可以去我前面找，我忘记是哪一集了，对不起，但是那一集，所以大家可以往前翻一翻，那一集大概是在讲说 Lily 的话就是高中休学然后去追寻梦想的一个人。 Lily 她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勇敢，他当时是知道自己心里有状况，所以请自己去寻找那个辅导老师。对，所以我会觉得他很厉害，是这件事情他并没有觉得这件事是丢脸的，也没有像我一样就是会觉得我会害怕，所以会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我没有问题就硬撑下去。他知道自己的状况在哪里，所以会过去寻找他。那我们故事里面第五个角色就是天鹅。那天鹅代表是什么？天鹅的话，现在很多人都会说它是代表是成功，是变漂亮，变得很厉害。但在故事里面最重要的其实是找到属于自己的群体。像以前丑小鸭会问说，我要怎么变得像鸭子，变成融入不属于自己群体的那一些人，那最后他才知道原来我根本不是鸭子。那这个概念就我根本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很重要，因为我们很到现在，对，我可以说主持人我到现在一直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群体吧。对，我觉得这是一生的课题。对，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花很多的力气想让自己符合某个群体的标准，但那个标准真的适合我吗？或者是我的标准到底是什么？现在还在慢慢寻找吧。啊，好啦，真的是讲的有点多了，对不起。但是这则故事就很多的话都会是在讲这些自我认同的话语。那么在这边的话，在说完这么多话，我在这边其实会很想要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那总结的话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不要太早替自己下定论。我们人生很长，就非常长一段，大概到九十几八十几都有这么长一段时间，不可能是在你在十几岁的时候你就会把自己定在某个地方。所以不要替自己太早下定论，你现在的成绩不是你一辈子的成绩，你就算现在没有很多朋友，但你长大后不代表你永远没有朋友。然后你现在不擅长的事情

你不会代表你永远不擅长，所以就是不要太早替自己下定论。那第二个话就是不要让别人的声音成为你自己的判决。你现在的话，别人有可能会说你奇怪，但是这有可能不代表你真的很奇怪，就像丑小鸭一样，它在一个不适合自己的

去寻找你自己的天鹅群。如果你在一个地方一直被打压，一直被嘲笑，一直被否定的话，那你不能想这是你的问题，你不能这样想，就不要去内耗自己。也许只是还没有找到属于你的环境，或者是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真正理解你的人。所以像如果发生这些事情的话，所以这时候就不要急着把自己当成那个丑小鸭，因为现在看到自己有可能只是故事的中间，而不是结局。好啦，那我们讲到这边真的是哇，已经要到尾声了。那不知道今天的这则丑小鸭大家听得如何呢？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有什么感触？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可以之后留言在我们节目底下留言告诉我哦。好啦，那我们今天故事长大以后就要到这边结束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你好，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3: 耶
4: 耶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主持人 Pink， 我旁边这个呢是一帆风顺的凡凡。凡凡，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做邱怡凡，然后我都会说认识我的人就可以一帆风顺。而且我跟 Pink， 我们是同班的，我们都是口传二甲。然后我现在在世新呢是辩论社的副社长，然后还有系学会的活动组组长，以及双主修新闻系。
4: 哦，超级忙，听起来就是超级忙。
5: 要这样。
4: 那我想想，你从大学之后是怎么接触辩论社的？
5: 欸，其实这个十分的荒谬，反正就是那个时候会有一些社团博览会嘛，那就过去看。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大学一定要有一个这个社团让我玩。然后当时那时候我一进去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摊贩超级多奖杯，我觉得欸，很强这样子，我就过去看了一下。结果过去看的时候就发现是辩论社，然后就跟那个辩论的社长聊了一下，就只是到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其实也没有要进入辩论。然后那时候是到后面的时候，就是有一次我们的社长私讯我，就说欸，你想不想来打新生杯？
4: 你们是不是还加 IG 了？
5: 对，我们现在加 LINE。对对对，就是那时候就聊一聊天，他说欸，你要不要加 LINE？ 我说啊，好了，也可以加个 LINE， 就是我加进那个群组里面。然后就私讯我说你要不要打新生杯？然后那时候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我要说觉得口传，毕竟是我是口语传播学系，然后觉得说欸，口传系可能可以跟辩论有一点挂联，然后那时候呢想说好了，那我就是反正开学很无聊，就打一下新生杯，然后过去一打就成主顾，就一打就打拿到冠军暨最佳辩士，然后当时那时候就一起接触辩论了。
4: 哦，这样的话，你说你因为奖杯被吸引过去，所以你高中也是一个很常拿奖杯的人吗？
5: 欸，其实没有，欸，就是我觉得是因为我高中都没有在拿奖杯，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奖项好像蛮重要，因为我高中最主要就是一直在办活动，因为我高中是康复社的社长，然后会办很多那种联谊的活动啊，各式各样，所以关于办活动的部分，
4: 你是什么高中？你是什么高中？
5: 我是花莲女中的。
4: 那花莲女中的那个社团有什么比较热门的吗？
5: 欸，其实我觉得大多数热门生的差不多，就那种跳舞啊、唱歌啊之类的。
4: 哦，所以其实热舞社也是很热门。

0: 对、哦，但是我就是很不会 dancing 啊，哦、所以我就说不行。我你知道我那时候，
1: 突然静静
0: 你知道我那时候就是我跟那些招生的时候，我都会说，哎，大家都会想要去热舞社，大家都想要去什么唱歌的社团。那不会跳舞，不会唱歌，又想玩社团怎么办？来康复社，
1: 很会行销。天啊，你知道我之前高中，我是台北的高中，嗯、然后我们那时候康复社基本上在我们那一届倒掉了。
0: 你看，哎，现在康复社超多人倒掉，
1: 啊、
0: 好悲惨哦。
1: 我想说，我是康复社社长，这听起来超级神气的，什么意思啊？
0: 可是没有，因为我觉得是因为康复社没有。转型就是因为很多康复社以前都是要跳舞啊、嗯、或者是一些各式各样的，但是我们现在的康复社转成是联谊社，
1: 所以你把康复社转型了、欸、
0: 对，我有点转型。
1: 你最喜欢学习历程上面吗？
0: 哎、欸，有就是因为我把它改成就比较像联谊的社团，因为我们是花莲女中嘛，就我们是女中，然后呢就是大家女生就想认识很多男生，那我们有一个花莲高中，然后这个因为我们的花莲女中花莲高中的康复社是一起的、嗯、就我们是他们也有一个叫基辅社，然后我们是一起的。
1: 基辅社哪个基哪个
0: 基层服务社
1: 志工社团吗？
0: 对，算是志工社团、嗯、但是因为他们也是有点要濒临有一点紧绷的状态，
1: 他们一起转型你们一起转型，
0: 对，我们一起就是共一间、哦哦、可是我们一起以来都是有社。
1: 你是说刚刚讲基辅社是指花莲高中的基辅社？
0: 对，花莲，
1: 所以你是花莲女中，然后讲花莲高中，
0: 对，
1: 两个啊，基辅社是明明志工社团，可是却转变跟康复社一样的联谊，
0: 有一点。可是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一直以来都是有社，所以我们一直以来都会一起办活动，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就改成比较倾向联谊的社团。
1: 哎、嗯，喔啊、那你可以分享一下联谊社团都在干嘛吗？我还没有联谊过、欸，
0: 没有。我跟你讲，那个其实不算也要说联谊社团嘛，就我们不会就是这样对坐那里聊天、嗯，其实最主要就是办活动，就是你能想象到的所有活动。就像新生茶会啊、宿营啊等等的，就是都是这种联谊的感觉。
1: 啊、然后你都当总招？嗯、哦，所以你是当社长？
0: 对，我是社长。那我确实也是都当总招或副招，然后去处理这些问题。
1: 好忙碌的花莲高，天啊，高中
0: 很
1: 忙哎、欸。
0: 对，就是一直在处理类似的事情。而且因为我们康复社跟基辅社有跟花莲美仑山的福伦社是一起的。
1: 哎、欸，是我们新闻社之前的老师吗？
0: 哎、欸，是吗
1: ？Hello
0: 老师。哎、欸，对，怎么这么可爱的老师听得到哈？
1: 对呀，我们还回到我们刚刚花莲女中的话题、
0: 啊。对对对，因为我们就是我们有跟花莲的福伦社一起，就花莲美仑山的福伦社一起。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会收他们赞助，所以我算是福伦社的青少年代表人，就是我会跟他们一起。
1: 所以你不只是福伦社，然后你还是康复社。
0: 对，可是那个福伦社就是它是算是一个大机构，然后就是我没有跟他拿钱这样。
1: 哦，
0: 就他会给我们赞助。
1: 福伦社是做志工的，
0: 对，也算做志工的、嗯。可是其实我不太熟他内部的东西，反正就是我们要跟他们汇报说我们的活动内容等等。然后呢
1: 为什么是跟福伦社？可是你不是康复社吗？
0: 对，可是福伦社它是一个就是全台湾都有的，
1: 一个赞助你们社团的机构。
0: 对对，它是一个机构，就是它是一个整个大机构，然后就是他会可能会去资助一些各式各样的人。各式各样的社团之类的，
1: 哦、嗯，
0: 所以我们就是有跟他们有联系、哦，所以我们才有那么多的经费来去办这些。
1: 难怪你现在超级会办活动，好厉害哦！你觉得、啊、那样舞会感觉有点期待哦。如果以前联谊性质，
0: 哎、欸，是，就类似这种联谊性质。可是因为，所以我那时候到大学参加辩论社的原因，就是觉得说，就是在高中会看到很多人拿奖杯嘛、嗯，然后我实际上就是我没有任何的奖项的东西，嗯，就我最主要就只是一直在办活动，一直在办活动，等等，嗯、所以我没有特别的拿多很多奖项，然后因为觉得说，哎、嗯欸，口传戏感觉跟辩论有一点联系，所以才接
1: 上。欸、那你觉得你辩论之后口语表达更厉害吗？
0: 我觉得一定有，可是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
1: 那你以前有辩论腔吗？
0: 哎、欸，辩论腔是什么腔啊、
1: 就是？
0: 你会觉得我有辩论腔吗？
1: 有啊，你知道、就是、
0: 有啊。
1: 然后邱宇凡，因为我们俩同班，然后他上台报告的时候，他只要一开始滔滔不绝，他就开始变那个辩论腔。不行，我觉得这是怎样怎样。
0: 真的、啊、真的、啊，我会这样子吗？
1: 跟你们说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完蛋，
1: 完全就是我自己要掌控那个话语权，这样然后开始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
0: 讲。哇，可是我原本我没有这个意识，就我一直以为我不会说我是辩论腔，我会说我是播报或者是报告腔。就不会说是辩论腔。
1: 等下新闻老师之前，新闻之前老师来说，就是要播报
0: 腔、啊，你
1: 确定吗？
0: 我就觉得我有一点就是那种报告的语气，可是我不会觉得说我是辩论，但我觉得我确实会有一点想要掌握话语权的感觉，就是在各式各样的地方。
1: 所以你以前讲一直都这样？
0: 我不知道哎、欸，就其实我没有很确定，我是不是接触辩论之后变成这样？辩
1: 论社有社课吗？
0: 有社课，可是那些社课其实最主要就是。想打辩论的可以过来上，然后最主要是，例如像是我现在，嗯、我现在其实蛮需要学习怎么当裁判的、嗯，就是我可以去当高中生的裁判，嗯、但是我就一直没有上裁判课、嗯，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有这个裁判课的需求、嗯，然后就会跟我的学长姐说啊，其实我想上裁判课，他就帮我开一堂，有点像是类似这种的，
1: 好酷啊，裁判课，所以你们以前辩论，我先回最基础，辩、论的社课在干嘛？
0: 社课其实最主要就是教一些关于辩论的基础，像是我一开始打新生杯的时候，我连辩论三个人都不知道，就我连辩论，我想象辩论就是上去吵架，就完全不知道说。
1: 你以为在开政论节目吗？
0: 完全，我就觉得说啊，上去然后大家吵架，然后就吵赢了，然后就过这样子，完全不知道说那个最后流程会怎么进行。但是那个辩论课可能第一堂这种基础社课，那你可能就会先教说哦，我们应该要正方一辩先申论，然后反方二辩再质询，然后反方二辩再申论等等，就是我们是有流程的，
1: 好酷
0: 啊、就是各式各样教那些流程，对，那类似的，然后到后面你才会开始教技巧的东西。
1: 哦，
0: 可技巧就很多，就很复杂，像裁判课也是一个技巧。
1: 那你觉得辩论社

0: 社课有给你什么技巧，辩论技巧？
1: 我觉得基本上没有，就是没有我，没有我想讲的是，我想的是，就是我不是上社课来学习到技巧的，我是打比赛学习到技巧的。就是我不是，我觉得辩论比较不像是那种我现在听写我就会，而是我现在必须要真的去实操。
0: 确实，
1: 对我要实操，我要知道说这些技巧要用在哪边，那用在哪边？我现在知道说，哦，我可能在别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回应来解决它。但是我知道这件事情不代表我会做，就我可能要真正在比赛的场上，我真的这么执行，我才会做。
0: 好酷！所以你这样，所以其实，在辩论，我之前有看到你在写辩稿
1: 啊，对对 对，
0: 那个辩稿是一辩的时候，假设你今天当一辩，你就会用到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就只是那纯粹一辩，所以后面二三四全都是自由发挥。
1: 我觉得我们，因为我觉得是世新的辩论比较，我们比较会定稿，就我们就每学校的风格不一样，有些学校的风格可能就是你上去，然后我们就自由发挥，看场上的那个战场判断。但是可能有些像我们的会，我们会定好说，我们二三四辩要推到哪边，就例如像我们一个论点，可能这个论点原本都在这边，我们到后面要上价值。就之类，我来举一个例子，因为像是我们现在讨论一个社会题，就说戒烟，因为说那个什么吸烟区之类的，最近有这个话题嘛。然后呢，如果我们到后面到三四遍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上价值。我们前面在讨论说，为什么要设吸烟区，各式各样的理论。那到后面三四遍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就要讲说，为什么需要这个吸烟区？因为有些人可能真的被吸烟的疾病给困扰，等等的各式各样的，就是我们要在上价值。所以就是每一个辩位，他每个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做。
0: 那每一场比赛一二三四遍都一定会达到吗？
1: 一定会达到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上场一定会讲话吗？
0: 对
1: 对，一定会，因为我们那个流程一定会讲话，只是就是看那个最后就是看那个流程会怎么设计。
0: 那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比赛？
1: 哇，我要思考一下。
0: 你觉得最难或最容易最好，你可以分享两个，一个是你觉得最难的，然后最难忘，然后第二个是你觉得对手一看就有破绽的。
1: 哦，一看就有破绽吗？那一看就有破绽，必须是新生杯。没有，没有。我觉得我要讲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其实比赛打的不多，就我打超少。我只打过新生杯，然后还有中间两个比赛，还有一个大金杯，就是新生杯之后的一个杯，然后再来就是再打一个，然后最后打两岸杯，就是去就出国去打比赛这样。
0: 听起来很多啊，
1: 我只打过四场而已。可是就是以正常的辩手来说，就是这个是完全超级少的数量。就是我打辩论不到一年，所以我其实是一个嫩咖，就是一个小嫩咖。但是我那时候新生杯最主要。就是我觉得因为大家都不太会打辩论，就是因为大家没有，我们当时的所有对手里面都没有任何人碰过辩论，所以没有任何人知道辩论的流程会怎么进行，所以当时上去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一些对手，就是
0: 全部人都被学长私讯来的，
1: 就对，我觉得100%是，就是直接是学长这样一个一个私讯，然后说要不要打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反正我们那时候上去的时候，就是有看到就是有些，例如说有些对手他可能会直接回答不出来我问题之类的，就是我们在辩论里面是不能回答不出来问题的，就是顶多就是你问我问题，我可以绕开这个问题，或者是我可以回应你一个乱七八糟的，反正我不能空
0: A 打 B，
1: 对，我不能空，我不能就是你问问题，然后就我不能这样子，就绝对不能发生这种情况。我顶多就是我就是说什么这个问题不重要，就是之类的，就我就是
0: 别人问题，
1: 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或是什么你这个没有在辩题上等等，就是我们反正我们就是一定要瞎回应的东西，就是我们不能空在那边。那当时我们在新生杯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情况是对手空在那边，那我就会很爽嘛，就抓到破绽了，然后就继续问他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是最有破绽的。
0: 那辩论的评分是怎么评啊？
1: 评分是裁判评，就是完全是靠裁判
0: 评，怎么
1: 就是裁判会就是每一个辩手都会给你打分，就是例如像是这次的质询他的分数多少等等，就是他完全其实可以说是主观意识在评。
0: 所以好比说今天我们其实我还是没有搞懂辩论，我根本没有打过辩论，我也没看过辩论比赛。好，那我就乱问啊，就是猜我在问什么这样。好，就是假设我现在一辩的人。我先讲了，然后对方也讲了，然后所以现在第二个人就是要质询对方嘛。那他质询对方之后，他裁判的评判就是指他问的问题好不好，准不准，还是对手答不答出来，像这样吗？
1: 对，我觉得这一定都会，就是都会纳入评分标准里面，就是各式各样都会纳入，就像是他，就像你刚刚说的，问的准不准，然后有没有击倒到对方的论点之类的，我们会说削弱或击倒。
0: 你觉得他会像考试一样有点漏洞吗？或可以作弊的地方？
1: 漏洞吗？
0: 就好比说考试，今天我只要把题库刷得够熟，然后不一定要真的理解这个东西的概念，我就可以考过。
1: 我觉得绝对不是，就是我们还是要看场上的判断，而且就是场感上面也蛮重要。例如像是我问你问题，你回答不出来，那很明显我就拿分，就之类的，就这种很明显，
0: 就是要让别人回答不出来的问题。
1: 对，就是。
0: 那如果他随便跟你说，我觉得问题不重要，
1: 那他很明显也回答不出来了。就是他看，这你看问题不重要，那其实这很重要的话，那裁判也会听出来说，那你在绕问题，那绕问题一定会扣到分数。只是如果他真的不回答，就更扣的感觉。就是他反正就一定会扣分，而且我们会有一个，就裁判都会自己画一个裁判准则之类的，就裁判他可能自己会先写他自己的裁判准则是什么，然后他就是我们其实你刚刚说的有点小抓漏洞的感觉，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这点，就是例如说是我知道这个裁判喜欢听什么样的论点，所以我就打类似论点。
0: 对对对对 对,
1: 对，这个我觉得比较有可能。
0: 所以裁判准则会写说他比较站在哪一方？
1: 不会，不可能，就是你不能站在哪一方，但这个就是完全是。

0: 完全自己我们自己想
1: 法。那你自己，那你刚刚说的小漏洞指的是什么？就是你稍微举个例子
0: 哦，就是没有，就是像我刚刚说，就是裁判，例如说你觉得裁判喜欢听那种一个人很自由的论点，那你就可以打类似自由论点，然后你就会那个裁判可能就比较心里比较收这个论点，但是其实裁判都是很公正标准的，我们只能尽量的让他偏一点点。
1: 自由论点是什么意思？
0: 就像是人是要自由啊什么之类的，各式各样的类似的。就是我们人要自由去选择自己的，例如像是安乐死，人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死亡，所以我们应该安乐死合法化。
1: 那你要怎么知道裁判喜欢这点？
0: 就是要一直打，就是你要一直遇到这个裁判，然后后面发现说，哎，这个裁判好像都比较偏自由论点，然后
1: 都比较偏，就是看他最终的裁判结果，然后发现说他都比较偏向。
0: 对
1: 自由论点的人会让他赢，
0: 对对对，但是裁判其实都是非常公正的，就是绝 对绝对都是很
1: 公正的。有我懂你的意思，可是、还是有点抽象。好，没关系，我之后再想。那我问你，裁判课你觉得你想要学的东西是什么？
0: 我就是想要学怎么计分，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计分的问题要选，而且因为就是我的辩论知识，我的辩论基础知识非常少且薄弱，就是我就是基本上因为我都是实操，所以就是我都在实操当中去学，
1: 在做中学、啊，
0: 我是补基础知识的，所以我其实觉得裁判课就是学到说怎么样算击倒对方论点？怎么样算削弱对方论点？那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打分？等等
1: 的问题。怎么样击倒对方论点？怎么样
0: 削弱
1: 对方论点？啊！可是你不是裁判吗？为什么？
0: 就是因为我在看到对方的，对我要怎么判断他现在是击倒还是削弱？
1: 哦，
0: 对，就是的感觉，就是他现在如果是削弱，对对对，其实就是自己心里想法，可是就绝对会有自己的一套评判标准。那我现在也不是没有上过裁判课，所以我不太确定，但绝对是有一个评分标准去判断。
1: 那如果你现在是裁判，你要定一个裁判准则，你会怎么写？
0: 哇，这好难哦，我真的不知道。我想，我算着我这，因为我其实真的是
1: 这样扣分哦。
0: 我想一下，我觉得可能就是要写到说自己会不会，例如说自己会不会收，就像是我想到一个，就是我们可能会在三四遍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在三四遍的时候再讲一个新论点出来。那有些裁判他可能收这个论点，他可能收在三四遍这样的论点，可有些裁判他不行收，就他只能说你一遍论点一路打到底，等等的，就是有些裁判你在三四遍的时候，你突然加一个论点。我是不收这个论点的，我不会接受到这个论点。
1: 为什么不行这样？
0: 因为
1: 这个、我就是突然想，哦，不能
0: 不行不行不行，谁跟你突然想到？不，就是你可以用同一个论点一直在这边，然后呢，你换几个技巧的方式去打击，我们会说是攻防，就是攻击与防守，我们会换几个攻防去打。可你就是不太能，就是在后面的时候新加一个论点出来，或者是你改变制度。
1: 对，好像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攻防是什么，然后第二个是你觉得辩论跟争论差在哪？
0: 争论吗？
1: 啊，现在有两个问题哦，先翻译一下。
0: 好难，我觉得没有攻防，就是像我前面说的攻击与防守，就是我们会设立一个，我们会有一个攻防表这个东西。就像是我们现在打一个辩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预设对方问什么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回答。这种感觉，这就是叫攻防表。
1: 这个是那我要怎么回答是攻，然后我要怎么回答他的问题是防，然后我要怎么去问他是攻？
0: 对。就是有点类似这样子，就是我们说的是攻防表的感觉。
1: 那请问我们的新生杯什么时候开始练习？
0: 没有，因为现在
1: 两个礼拜
0: 没有我哎呀，那没事。没有，我跟你讲，因为我们的这个主持人他有参加过，也有参加新生杯这届新生杯。但其实最主要是我那时候自己打新生杯的时候，我是前一天才准备，所以完全不急啦，就惬意准备。因为我们现在新生杯的报名还没截止，我们是到
1: 甚至还没截止，
0: 是明天截止，今礼拜几？
1: 今
0: 礼拜
1: 礼拜二，对，礼拜二，
0: 就明天截止。所以在明天截止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才会开始分队，这样我们才会开始。
1: 他才会有，所以下期还没分队、啊，
0: 现在没分队，因为我们还没截止报名、啊。
1: 那我们那个群组是什么东西？
0: 你说那个
1: 群组、啊，
0: 那个群组就是到后面的时候可能会就包含新生杯的一些资讯啊，偶尔就是可能后面比赛资讯、啊，
1: 就纯粹分爽。哎，那个群组是全部人吗？
0: 哦，你说你自己个人的那个群组吧？哦，那没有那个
1: 有我跟你跟一些弟弟妹妹、啊，
0: 那是直属，那个不是分队，对，那只是直属而已。就是他们其实内部也不一定要参加辩论比赛。才会在里面，它只是一个指数，就是如果你有问题，辩论问题，你可以问我。但是如果你要不要答案，随便这样子的感觉。
1: Oh, OK OK，、好，那回到第二题，辩论跟争论，
0: 你的争论是指这个争吗？
1: 不然还有哪个争？争东西的争，争主的争，争饭的争。没有，不是那个争啦，我是说争先的争。
0: 我觉得，我觉得好难回答，就是其实我觉得辩论有点像争论，可是你要说的话，可能是场地吧，可能是那个，就是
1: 我们只是在一个公平公正有人评判的地方吵架，
0: 类似的，就是。
1: 那你的争论跟吵架，
0: 这个就很明显，就是我觉得吵架。一定有情绪上面。
1: 我说争，我觉得争论就像吵架。
0: 哦，真的吗？你觉得争论像吵架？
1: 争就是争执的争啊。
0: 对，可是他有在论
1: 字来说。
0: 可我也觉得他有在论证东西的感觉。争论，
1: 他是代表他带着情绪去吵架。不，带着情绪去辩论。
0: 哦，我觉得
1: 辩论算没情绪的吗？
0: 我觉得辩论不，你不能扯情绪。就像是你现在很凶的对我，或是我现在很凶的在试训你之类的，你不能说你好凶哦，就是这绝对不行发生的事情。就是关于情绪的部分，就是你不能展现在场上，因为你这是被扣分啊，就是你这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代表说你回答不出来，然后你只在意情绪，比较像是理性的场合吧。但是你在吵架的时候，你就可以

0: 啊，我其实吵的是态度的问题，我其实是我觉得你这样对我很凶的问题等等，会有一些情感的加入。
1: 哦，你是说我们在辩论的时候，就算对方有情绪，你也不可以加入情绪，你也不可以去争他的情绪。
0: 对对对对，哦，你不能去争他的情绪，你是 不能有的。
1: 我觉得辩论可能有比要比，如果是对问我的话，嗯，我觉得辩论跟争论又有点像，因为通常你在吵架，或是你在跟别人吵架，不会是发生在公开的场合，那你其实也是很突发状况。嗯，就是我觉得辩论又更像是一个我有提前准备，我要跟你吵什么，
0: 是是是是，
1: 然后并且我确定你会问我什么，并且我要反驳你什么的那种感觉。
0: 是是是是，
1: 但是吵架不会啊，吵架就是。什么意思啊？人家是什么意思啊？
0: 欸欸，
1: 然后在你在问人家什么意思的时候，先思考我要问他什么，我要怎么回答。
0: 对，就是这样子。我真的完全是，就是辩论，你会还会前面有一些前面有一些就是准备之类的。但争论确实是这样，要争论或吵架，确实是我现在想吵就吵，这样，嗯，我不会有特别准备一些东西的感觉。就或者是像，可是我觉得论这个事情就是论证嘛，所以你会自己先设立论点，你会自己去争说各式各样的东西。就其实我很讨厌别人说辩论很像吵架。
1: 哦，
0: 就我这样，
1: 哦
0: 啊欸，我觉得这句是不行的耶，就不 OK。可是就是我很常会听到说就是什么啊，要怕你去吵架之类的。可是你知道，我觉得这句不无道理，就是
1: 我觉得不好听，
0: 对，就不好听，但是不无道理，就是会觉得说什么意思？但是
1: 可能念口传就比较注重那个词句
0: 啊，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听起来很刺耳，可是就是不会说，
1: 啊，
0: 就是我
1: 是一种专业，什么叫吵架？
0: 欸，对对对，
1: 因为路边那个大妈他们这样吵架也叫做辩论吗？
0: 欸，完全对对，就是我觉得如果现在是要我派去，例如说像是你就是现在有要吵架的场合，然后让我去吵架的话，我不会说是吵架。我说我们在谈，偶尔我在跟他讲我的论点。
1: 那上次你跟
0: 他讲我是，
1: 那上次在 CB 那个算是
0: 哦，那个算是讲出我的，
1: 算辩论还是争论还是吵架？
0: 我觉得，我想我思索一下哦，我觉得那有点算吵架。
1: 哦，嗯，
0: 就是对，我们有需要详述这件事情吗？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对，但我觉得那有点算吵架，就是
1: 那可能
0: 没有到论的程度，但是最主要只是就是我想要我的情绪。有一个安放的地方，对，所以才会去那边这样子。
1: OK， 那其实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忙碌女大生的资讯交换站”。
0: 哦，
1: 你有什么东西想要跟我分享或交换吗？
0: 哇，有什么东西啊？我觉得好像都是你在交换给我各式各样的那种新的资讯。
1: 不会啊，你讲了很多辩论的事情，我超级有兴趣，直接把我拉进辩论社。
0: 哎，欸，对啊，所以你会想要打其他杯赛吗？
1: 欸，我要先打过新生杯吧，现在新生杯还没碰过，欸。
0: 对，现在你就是如果你要，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就叫续席杯，然后这个续席杯是我们世新大学的主办的。
1: 续席，
0: 你现在想要那个太阳升下来那个续席？
1: 续是哦，世新杯，
0: 不是续席杯，
1: 续哪个续啊？
0: 嗯，这叫什么？一个广，然后再一个这样子，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你有秩序的序
1: 哦，秩序啊，哦，
0: 续席杯
1: 哪个西？
0: 西就是晨光的那个西。
1: 哦，
0: 续席杯
1: 听起来蛮漂亮的。
0: 对，可是那个就是，那是我们世新，就是我们的执行长是我的社长，然后他就是跟一大堆其他学校的一起联办的一个行
1: 程。为什么叫执行长？
0: 哦，因为就是他就是最大的
1: 执行，哦，
0: 我们就叫执行长，就是，他是最大的那个人。我们不会说总招，总招这个词好像办活动。
1: 为什么？我就想到 CEO 啊，CEO 我就想到企业，想说，所以执行长是40岁的人吗？
0: 哎，不是，他就是他其实在办活动里面就是总招，只是我们会把他叫成是执行长，
1: 哦，
0: 就是换一个叫法而已，但其实职位是一样的。
1: 那好，你就介绍一下学习杯
0: 啊，就是它就是一个行程杯，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只给新生打。可是这个新生打不是说什么，
1: 哦，两个都是新生吗？
0: 对，就是可是我们现在就你报名的新生杯是世新大学内部，但是续席杯是全台湾
1: 哦，
0: 就全台湾都可以打。
1: 好酷哦！啊，会去哪里打？
0: 会去淡哎，会去哪里啊？我忘记嘞，我有点忘记确切地点了。我可能待会后面再传给你。
1: 在台北吗？
0: 对，在台北。
1: 哦，应该讲淡江。
0: 对，可是我忘记淡江是另外一个比赛，
1: 哦，
0: 太
1: 多好酷哦，好酷
0: 哦，是北科吧？应该是北科。对，是北科大。嗯，
1: 那，啊，你觉得打辩论会认识很多人吗？
0: 我就觉得会，就是我原本一开始就是我原本就觉得它只是一个活动，
1: 嗯，
0: 就它只是一个像社团一样，就是校内的社团，所以我只认识校内的人。
1: 嗯，
0: 但是我到后面的时候发现辩论是一个圈子，就是，
1: 嗯，
0: 我第一次听到辩论圈这个词就觉得好帅哦，
1: 嗯，
0: 就是居然是有个圈的。然后到后面的时候，渐渐在各种比赛当中认识到其他人，才认识到说，
1: 嗯，
0: 哦，其实辩论它是一个很巩固的圈子，因为就是，嗯，就我算是一个横空降世的一个人，
1: 嗯，
0: 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就在高中的时候都打过，
1: 嗯，
0: 然后他们在大学的时候打过，所以他们在高中的时候就认识彼此了，
1: 嗯，
0: 然后或者是在各式各样的前几年认识，但我就是一个莫名其妙这样不管。
1: 那所谓这个圈子，我们的年龄层
0: 就是高中大学，就是至少认识的就高中大学，可能到硕士那边，
1: 哦，
0: 反正都在学生，对，都在学生，
1: 哦，
0: 学生时代这种感觉，
1: 酷欸，
0: 就因为大家都会就是打各式各样接触比赛，所以你可能对手会遇到他，然后你可能队友会遇到他，各式各样的。就是我们不一定是。
1: 那你们闲聊都在闲聊什么？
0: 你就辩论吗？
1: 对啊，
0: 闲聊什么堕胎议题啊？
1: 这是有点不太闲。
0: 没有，就是
1: 我们闲聊是你今天中午吃什么？
0: 这个也会闲聊啊。可是我有发现，就是我们在辩论社里面很常聊一些辩题类似的话题，就像是这个比赛现在是这个辩题，那你自己心证是什么？
1: 那你会觉得你们私底下聊天像在辩论一样吗？
0: 我觉得。

0: 得有。但是我自己 我觉得有是因为我们会用一些辩论的词汇。
1: 辩论从生活开始。
0: 对，有，对，可是就是那些词汇我觉得都蛮可以让我们的聊天更加进展的。例如像是我们会有四个字叫需跟结损。就需要性，然后跟属性，需跟解决力，然后损益比。
1: 损益比是什么？
0: 对，就啊，这个就是
1: 损益，损益。
0: 对对对，就哦，这个就要发生很详细的解释。但其实我也是近期，就是我也是前阵子打新生杯，打那个前面第一个杯的时候我才知道的事情。但反正就是我们可能会说，你的这个方案解决力不够啊，就是我们可能会用解决力这个词。可是你平常生活你不会说什么解决力，你会说我觉得你这个效用不高等等的。可是我们如果是解决力
1: 效用，好像也很少讲，因为系学会还没有听过效用这个词。
0: 就我们可能会，
1: 我觉得你们两系这样子合办效用比不高，也没有人这样说啊，只会说他怎么那么机车啊，不会这样。
0: 可以啊，就是我们可能会用，就是例如说像是你这个，你或是因为我说我们现在加活动当中，我们可能就是我们要加一个制度，是他们可能要填报名表单才能进。那我可能说你这个需要性很高，我们可能用需要性这个词，就是哦，你这个表单需要性很高。
1: 那你解释一下这四个性是什么？
0: 哇，这很难欸，这个就你可能要
1: 长话短说，长话短说。
0: 需要性就是像我前面说的，就是这个制度是需要的。到底需要程度有多高？
1: 嗯、
0: 你需要性需跟，然后跟属性，就是、例如说是你这需要性一定是在建立于，就是说发生这个问题，所以你才要去解决，才有这个需要性，才会有设立一个制度。
1: 那跟属性
0: 是什么？跟属性就是这个制度到底有没有跟属在这个问题上？
1: 哦，
0: 就是这个制度它到底是解决另外一个问题？
1: 哎、那你觉得你现在就听起来辩论是一个你无时无刻都要去拆解分析别人话的一个领域？
0: 对对对对，
1: 那你觉得你在平常也会这样吗？
0: 我觉得完全会。就是好了、啊，这是不是一个不好的事啊？可是就是我确实会在我觉得会更加理性的去判断，说就是应该说更加有条理的去判断所有事情。例如像是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现在讨论说我们要怎么跟这个人对话的
1: 时候。那不会突然觉得对方很笨吗？如果对方没有经过辩论的训练的话，
0: 我不会觉得对方笨，
1: 就觉得为什么我讲到你听不懂，为什么你都表达不出你的目的，想要说什么？
0: 你知道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是我传达的不够清楚
1: 哦，
0: 我就觉得说他如果听不懂的话，那代表我传达不够清楚的感觉、就是我不会觉得说他。
1: 那你讲三次，
0: 三次什么？
1: 你要跟对方讲的东西、
0: 对，
1: 但还是觉得你在说什么东西？
0: 哇，那真的是，我应该会画心智图给他。你知道我现在一直说戏办一定要加一个白板，我昨天很认真的跟我们会长聊了，说我们可不可以用戏费买一个白板，因为我非常需要。我以前在讨论事情的时候，我们现在来心智图。
1: 有没有？其实你可以放慢速度啊。
0: 哦，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
1: 你讲话现在非常快。
0: 对，就是我讲话真的很快。
1: 你现在尝试慢慢。
0: 就是、好，
1: 你现在尝试一个字给他停留零点几秒
0: 这样
1: 之类的，
0: 你知道，因为我就从小讲话就超级快，
1: 真的啊、哦，
0: 就是我绝对不是因为辩论而讲话快，是从小，而且我还印象深刻一件事情，那件事就是我在花莲的时候，就我很常会叫计程车，然后我叫计程车的时候呢，我去计程车里面，然后计程车司机就跟我讲说，你讲话很快耶，但是你知道他只听到我哪一句话，他只听到我说我要去哪里哪里哪里，就我只有这一句，我还不是跟他超级聊天。
1: 那你先假设一下，就是我是计程车司机，你现在上车，然后你要回你家地址，
0: 欸、我要去那个中山路，我要去中山路那边，我要去中山路的保雅，就这样。
1: 那他听到什么？
0: 我不知道他听到什么，但他跟我讲话很快，就是他说他、可能还有一些赘词吧，例如说是我后面就是他问说哪里啊，我说中山路的保雅，然后是哪条中山路，我可能说哪边的中山路的，
1: 为什么没
0: 有小对话？
1: 为什么是保雅？不是、
0: 哦、没有，我现在只是随便提一个、啊，就是不要讲我家地址，随便提一个。但我那时候就是正常的讲了，然后他就说我讲话很快，然后就开始跟我聊讲话很快的话题，然后就跟我讲说，你知道讲话很快的人命都不好吗？我说什么意思？我说这对吗？我说你只是计程车司机吧。然后就说你现在想一下有什么艺人讲话很快，然后就跟我提了一些艺人，然后说他命是不是都不好，然后实际上我不认识那些艺人，但是我就回去查，哎、欸，命好像没有很好，就他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
1: 哪个艺人命很好？
0: 我真的不确定，就是我
1: 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反向吧。
0: 是，而且我觉得艺人就是通常可能都比较会讲话，通常比较会讲话的有大概率讲话可能有一些快。就是讲话比较快的人，
1: 因为就思虑会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然后嘴巴就跟不上你的思虑。
0: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可以再讨论说，就是是不是讲话很快的人并不好。可是他那时候就跟我讲了这个说法，
1: 定义了，
0: 就是对他定义了这个说法，
1: 就算是一种辩题。
0: 哎、欸，我觉得是，
1: 就开始跟他打攻防，
0: 我觉得很可怕。然后跟那时候我还没有接触辩论， oh. 然后那时候就是那时候我还在高中的时候，那反正他就是经过这件事情，然后就一直跟我他跟我讲一路的，就是会很命很短这件事，命很短就是命不好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是后面的后续是什么？后续是我那时候在下一次我又遇到了他，
1: uh-huh.
0: 我完全没有认出他，我上去的。我照样跟他讲说我要去中山路保养，还是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他说你讲话很快，我们重复了一模一样的话题，我们又再一次，就他又在跟我讲说你讲话很快耶，你知道讲话很快的并不好吗？然后我说，那你知道，因为那其实过一年了，所以我那时候心里想说，我听过这句话，我就说完了，我听过，我要思考说，等一下有人跟我讲过，然后我就想谁跟我讲过？
1: 计程车司机，

0: 的、啊。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哎、欸，你有跟我讲过一样的话，你记得吗？我们遇过。然后说没有，我没有跟别人讲过这句话。我说一定有，因为我一定听过。后面就是又回到这个讲话很快、命很少，
1: 怎么那么好笑啊、
0: 就有点慌。你知道那时候我倒甚至在思考说，他是不是遇到一个比较会。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快的，他就直接讲这个话题，然后讲到他自己都忘记了跟谁讲了，
2: 他到处讲吧，
0: 可能是我真认真这么觉得。我就有个画面是我那时候就在想说，真的是所有人遇到我的时候都会想觉得我讲很快，
2: 确实，
0: 嗯，就我讲话真的是就是这个事情很难改、欸。
2: 可是在我们班，可在陈思贤跟我讲的时候、嗯，我没有发觉这件事情，
0: 我
2: 只觉得我对我没有很少、嗯，因为我觉得还好，应该说我跟你讲话的时候，我讲话也会不自觉的变快，像现在这样，
0: 啊、
2: 所以我要放慢。
0: 对对对，我觉得完全是对。就是我那时候，我的朋友们都
2: 讲说，我们要在赛跑。
0: 哎、欸，对，我觉得有点就是我的朋友们都讲说，跟我聊天之后，跟我讲话的时候会换一种模式，会换一种讲话比较快的模式，
2: 确实，
0: 就会跟着我一起。
2: 对，会跟着你一起。
0: 对，可是其实正常判断下，应该是我要跟着你们一起。
2: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就是大多数人讲话就比较慢一点呢、啊，所以我应该要怎么做？就我应该要就是可能。在讓
2: 我们班，你知道我高中的时候社团里面有一个女生，她讲话就是特别慢，真的很慢。然后就是她讲话，她有点娃娃音、嗯，所以她就是脸臭臭的，可是又娃娃音，然后讲话又很慢，很老。然后她人又长高高的这样，然后她就会每次她讲到什么时候，她就会说啊。没关系啊，就是真的很慢，然后我们都会受不了，就讲话怎么可以这么慢？
0: 要这样讲受不了。但是我听到讲话很慢的人，我也会，
2: 你会放慢吗？
0: 我会放慢，就我会开始。
2: 你身边现在有哪一个讲话很慢的人？
0: 基本没有，可是我思考一下、喔、就我的朋友圈，
2: 芊芊讲话很慢吗？
0: 不会，芊芊讲话就是不会慢，就是至少我跟他沟通的时候，我是觉得我不会觉得他慢。可是我现在第一个想到是文萱，
2: 文萱讲话很慢，
0: 我第一个想到的，可是文萱就是基本上不太会，他在跟我聊天日常的东西的时候，我不太需要超快速的接收他讯息。
2: 其实你平常也没有必要超快速的跟我说话、
0: 哦對，对，可是没有，就是就像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可能需要在超快速的接收你的信息，然后跟你讨论。但是我跟文萱聊天的时候比较偏日常，所以就是基本上我不太会觉得他的慢影响到我，所以我就觉得他就是蛮可爱的。
2: 哦，
0: 这样我就会这么想。
2: 所以如果跟讲话很慢的人共识，你受不了。
0: 我觉得自己心里会觉得，就是说，我自己心里就会飘出说，你讲话很慢、
2: 欸。我想想到，我发现我跟你聊天的时候，我不止讲话会变快、然后我还会。会问问题问得更精准，
0: 我觉得完全是。你知道我甚至跟别人聊过这件事情吗？就是我跟芊聊过说，哎、都可以讲人名哦，
2: 可以，就反正讲昵称啊，反正在讲芊芊，讲萱萱也没关系。
0: 就是我跟芊聊过说，我觉得品涵很会问问题，就是
2: 哦，谢谢，我也觉
0: 得，就我觉得，而且我觉得每次都，就是我每次跟你的聊天的时候，我都觉得有一种被访谈的感觉，就有一种就是，而且你问的就是很，因为你问的太精准了，精准到你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答案，
2: 哦、
0: 就你很知道你很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所以你问了这个问题，那这就很像访谈，就很像你想知道想要什么，然后问了这个问题这样子。我就是每次都会觉得说，就是你是很会问问题的人，可是我不知道是在我这里还是你在大家这里都这样。
2: 我觉得跟你特别会、但是跟。我通常在跟别人聊心理，就是聊他们家庭的事情、他们感情的事情的时候、我会比较容易问那种很直接的问题、很多人会说我讲话很直接，
0: 我觉得是
2: 哦，真的吗？
0: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
2: 缺点吗？
0: 这绝对不是缺点，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个性，就是这个性这个词就是中性的嘛。
2: 我跟你讲，那时候去面试政大国际职工的事情
0: 如何？
2: 我还跟你讲吗？就是我去面试之后，那时候我就跟，因为我是被一个我认识的学长介绍去的，就是算一起。然后我们那天在面试前，因为他是某一个队的队长，所以他去面试，然后我是要去被面试。可是我们是不同队的，这样。我是国际队，他是台湾队。好，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讲说，他就在跟我吃饭的时候讲一讲，然后我就聊天聊日常，然后他就讲说，你讲话之后这么直接吗？我说对啊，然后他就说哦，感觉到，然后他就提了第二次，然后呢，因为我就觉得直接一直都来说都没什么，之后他就跟我讲说，他跟我其实就讲说，你讲话真的很直接。我说哦，对啊，我觉得可能跟家庭教育有关系吧，我觉得我家里讲话都还蛮直接，而且我们都是很不忌讳跟对方分享事情这样。然后呢，他说。可是这种，可是那跟我差很多。那我觉得，他就反正后来就跟我讲他这种人，然后退而言之，这样我就说、怎么这么夸张？
0: 在你面前讲吗？
2: 对呀、
0: 啊，这就有点尴尬，
2: 就大走心啊。然后觉得真的吗？讲真的很直接吧？然后这么夸张吗？
0: 你们有聊到什么事情吗？为什么会他会觉得你讲话？
2: 就是我把他当好姐妹吧，因为我就一直觉得他是好姐妹、这就是另一个故事，我等一下可以跟你讲。对，我就觉得他是好姐妹，所以我就跟他就是我就是跟他聊女生的话题，我就没有跟他聊跟男生的话题。就是你懂吗？你知道跟男生聊跟女生聊会聊不一样的东西。
0: 有，我觉得确实
2: 对，跟男生聊会聊比较直白一点，或比较没那么深层一点感觉，跟女生很容易聊的。哦，我最近感情发生什么事情，就各种都可以聊，
0: 是是是，
2: 就只要很深层都可以聊这样。然后他就想说，因为他就跟我说，如果是他，反正他就讲他不会希望别人他不会希望，因为我可能就分享我的困扰，他觉得他不会，他觉得我在等于有点在说别人说嘴别人的感觉，然后。

0: 就然后他就觉得他不会希望跟这种人相处，或者也不希望自己被这样讲。然后我就哦天哪，真的假的？我就一直很伤心。
1: 你说你在分享你日常的时候，他觉得你在骂别人，
0: 类似
1: 哦，
0: 对。但是我是可以把他。反正后就是连了过后，发现她其实不是姐妹，然后我就
1: 哦，那就比较尴尬了。
0: 对，然后难怪她当时会说这句话，就我昨天突然突然厘清所有事情。
1: 对，你放错角色了，她可能会聊太深。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直接完全不是一个坏事，
0: 但后面就影响到我后面的面试。之后我就脑袋在转这件事情，然后后来面试有一题就问我说：“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特质？
1: 完了
0: 不适合服务？”我说：“很直接吧。
1: 因为很严用，
0: 我就很烦，
1: 也就一个问题这样过来这样子。
0: 我脑袋都是，可我觉得完全讲错啊！就其实我觉得真的，但
1: 我
0: 后面结束，
1: 这个回应有点尴尬。
0: 我后面结束之后，我有很仔细思考，我有什么特质不适合服务？
1: 我觉得这应该有一个官版的，就像是。就是
0: 你也会翘小拇指，好可爱。
1: 对，
0: 你知道我喝水的时候我也会这样子。
1: 我喝水的时候会耶，而且你知道我每次喝水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卡，这样好装哦，然后就
0: 自动放下来。
1: 可是自己都会觉得，自己拿一个东西就想翘小拇指。好，我刚刚讲什么？哦，我刚刚讲就是，例如像是一个很官腔的模板，就是在大学面试的时候，然后呢，别人问你说，就是你哪个是。部分你觉得是一个缺点，你会说太追求完美，
0: 可是我没有想
1: 公版，
0: 没有这么装，这很装，
1: 这是类似公版，但我觉得这种志工服务应该也有一个公版。
0: 你想，那你想，
1: 但我
0: 或者你讲实际上，你觉得我什么特质不适合服务，或是你帮我想一个公版
1: 啊？我好难想哦，因为我觉得你蛮适合服務，
0: 我也觉得呀，
1: 你好适合，就是我现在想到你一些特质，活泼，然后蛮会聊天，然后很会问题，哇，完了，都是适合服务的。
0: 这个服务有什么关系？你讲这三个都跟服务没什么关系。
1: 而且你还有就是，而且你就是很想接触各式各样的事物啊。
0: 确实，
1: 对，就是。
0: 但最重要，你觉得服务最重要的是什么？
1: 服务最重要的是
0: 善心吧？
1: 我觉得是善心。但你们就是因为你很想接触各式各样的事物，就是很想要去。就是我，而且我觉得，就是最后带到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你很擅长解决别人问题，还有你会，
0: 你知道，你知道我昨天才做，因为我最近要领南山的那个奖学金，就是我之前跟你讲那个，只是后来因为时间到，我就没有把你们邀进去。然后，哦，现在好渴，跟你要口怎么那么渴？
1: 我也觉得，怎么聊得很渴？
0: 就是那奖学金就有叫我们要做一个测验，就有点像是你未来的职业测验那种感觉。然后那个测验，他其中一项，他说我是张小燕，你知道张小燕是谁吗？
1: 我不知道，
0: 没有，我也不知道。他就
1: 是谁？
0: 反正他可能是一个名人吧，我觉得是我比较浅薄一点这样。好，
1: okay.
0: 然后他就说，其中有一项，就是他会有分两个部分的测验，一个是你的人际沟通，而一个是你的。你的行销能力特质，这样就是你在行销的方面能力突不突出，然后厉不厉害的那种感觉，这样潜能、然后他有一个就是说我可能我知道我自己产品，然后呢就我可能很了解自己的产品，然后我也很知道让别人对我可能亲和力也很高，所以我很容易让别人信任我，就是有这种东西都是满分哦。可是到最后一个解决问题跟实际销售41跟50，我觉得
1: 你说你吗？
0: 对啊，怎么这么低啊？
1: 这个是他前面是什么样的测验呢？他是有一个，
0: 他就是
1: 就问卷。
0: 对对对，就像有点像是，我就觉得像在填 MBTI， 因为题目超多，然后他就是很多题都假设你是一个老师，然后你会怎么解决？后来我问那个业务说为什么要这样问，他就说因为老师是一个很全方。位的职业就是你要会跟学生对接，你要会跟家长对接，那你同时也要解决孩子的问题，你要学习怎么把繁琐理念去教给孩子，或是你要用孩子听得懂的语言去让他听你的话之类的这样。所以他就说老师，所以老师是一个很需要这样的职业。可是我觉得我在面对当老师这个角色的时候，也会切换成不同的人格啊，就是你知道我们现在在这样跟你相处，那我们就是可能就聊天，可能就访谈，但是跟当老师是好像你会有一个权利，你会需要有更有原则，然后不是上对下，就是你会需要保持一个。界限，然后你会需要很有原则去处理很多事情。
1: 哦，我觉得是，
0: 就觉得，或是不要讲我跟你聊天，讲说你当老师跟你在当领导者，本身就是不一样的事情。我
1: 觉
0: 得，对啊，所以我觉得用老师很奇怪，这样怎么会是全面的我呢？怎么会这样断义我呢？
1: 你觉得这个问题有一点
0: 对
1: 不太清楚吗？
0: 但其实我不知道怎么说，可是我当下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有点疑惑，这样，因为我们是前一天在家里做，隔一天去面试，然后面试之后他就跟我讲说，我刚刚讲的那一点。最后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只有41，然后就觉得说是不是
1: 太低了吧？这有什么道理？
0: 为什么？然后他就说可能是我的比较会犹豫，就是
1: 你不会犹豫耶、欸，
0: 我很犹豫耶、欸，
1: 你很犹豫吗？
0: 很犹，你知道我在做川剧展所有决策的时候，我都会自己反复问我家人、问我男朋友、问我朋友，然后再问我哎。在想在问 AI， 反正就是到处问之后觉得、好，我觉得这样应该可以，然后能传出去，然后被骂，然后好像又不行耶。
1: 不是，因为你我觉得是你展现出来的不犹豫，就是
0: 做决定就是要坚定啊，这样你当一个很犹豫
1: 的
0: 人的话，
1: 对啊，所以我就是在我认识你的情况下，就是我可能没有经历到你前半段的东西，我看你做着决策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你是一个坚定的人，就你不算是一个犹豫的人，但我现在听到了，我现在听到说
0: 做什么决定啊？我那时候做很多决定嘛，你说公关组吗？
1: 没有。

0: 我说各式各样，
1: 好比说，
0: 好，我想一下，好比说什么？我觉得你在解决别人问题的时候也是，就像是我那时候不是在跟你谈说我要不要去一个活动，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就在你就我你就会直接给我一个你认为不应该去的一个结论，可是我跟很多人聊，他是不会给我的。他不会有个结论、
1: 可是你就是在寻求我帮助，
0: 对，可是
1: 寻求我意见啊，那我不给你回答，我是要给你什么？
0: 对，可是你会非常坚定的讲，而且你甚至会就是你在跟我讲说不要去那个活动的时候，你会跟我讲说原因，你会跟我讲你为什么这么觉得，
1: 哦对、啊，
0: 然后跟我讲评估。可是很多人他在跟我讲话的时候，他会直接讲说，我其实自己心里觉得就是不应该去、啊，但是我不会影响你的做法，但是我自己觉得心里会觉得不要去，那就是可能是这样讲，然后又重复我刚刚的原因。的感觉、哦、就是，我觉得有一点、
1: 就
0: 是，就
1: 跟你说的一样，
0: 对，跟我说的一样，就是其实他跟我的原本的
1: 起手是一定是，就跟你刚刚说的一样，我觉得什么什么，
0: 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你会有自己，我觉得你擅长解决别人问题的想法就在这边，就是你会有你会设身处地在别人的问题里面，然后并且真的去判断，
1: 有点太害羞了，我觉得我现在需要听歌，我们等一下来听一听 Joyce 的《都是为了你》，
0: 好欸、
1: 很突然啊。

0: Hello，Hello，Hello，
1: 我们又回来了。刚那一首是都是为了你啊，那之前有一阵子很红的歌，你有听过吗？
0: 有听过，这一定要。
1: 那你有跳过吗？
0: 一定要跳过、啊，真的，
1: 真的，我想
0: 看、欸、一定要吧？没有，我可能要找寻一下。我可能要这个那个时候是那时候是怎样啊？就跟朋友
1: 中
0: 高中跟朋友一起对，那时候是
1: 你不是说你不会 dancing 吗？
0: 我不会 dancing， 可是这种就是它只是一个好玩，
1: 它
0: 是一个
1: 好帅、哦，我好想看。那、啊、我们等一下可以拍吗？
0: 好、欸，然后拍都是为了你吗？
1: 对啊，可是你几点开会？
0: 我是没有，我们也不算开会啦，我们算聊个天，
1: 聊个天。对，那我们可以留半个小时来拍两支。
0: 好，可以两支，我还要就两支，好，可以。我们要 OK， 应该是一点吧，一点到三点钟。
1: 可是你不会 dancing， 但我

0: 我知道你会 singing、
1: 哦、
0: 我昨天有我昨天听你有那个
1: 我觉得有一点微丢脸那时候是有一点小酒那时候是有一点酒精。
0: 你先介绍一下你唱的什么还是我帮你介绍。
1: 我那时候唱什么？
0: 你唱那个、啊、就圣洁石那首、啊、
1: 真的不想嘴。
0: 对，我真的不想嘴。
1: 对对对对
0: 还给我唱这么深情。
1: 没有、哎、我唱每首歌都很深情
0: 那首歌你还要这么深情那很像什么妈
1: 很
0: 像姐弟恋、欸
1: 啊、你知道那时候那个我朋友旁边在起哄然后就在那录音什么之类的，好可怕
0: 好
1: 不要再起哄了，
0: 我看得很开心、欸、我还帮你按赞
1: 不要再起哄了有什么道理，超级荒谬。但我唱歌确实是还蛮
0: 深情的，母子恋
1: 这是好事吗？ 这可以讲吗？
0: 因为他的因为男生的声音就很轻啊，就是 他都这样子唱，所以就整个很轻啊、
1: 欸、对对对。
0: 然后你是这样子
1: 唱，我是超认真唱哎、欸，我们那时候我们素颖可能会表演
0: 唱这首吗？
1: 没有，
0: 唱
1: 这首吗？不会，这首我们两个可能会
0: 太帅气，
1: 找一首
0: 我一定帮你做道具哎、欸，美宣组缺不缺？
1: 真是不用讲，可是因为我们中间会有那个晚会环节啊，然后就大家就我们想说各自出一下表演，然后因为那个会长他也会出，他会跟学妹一起唱，所以就是对，他会跟学妹一起唱。然后
0: 是提拉米苏吗？
1: 对，没不是，换一个很会唱歌的学妹，一个很会唱歌学妹一起唱，然后所以就是我想说那我也出一首，然后就跟他一起唱。我们就可能会找一下，因为你知道他是蛮会唱歌，就是他有唱，
0: 我不知道啊、
1: 有什么学过唱歌课
0: 哦，认真。
1: 对，就是他
0: 以前是什么社团啊？
1: 完全不知道哎、欸，
0: 他
1: 有说
0: 你对他了解到底是什么？你是一年的好朋友吗？
1: 可能以前唱哎、欸，以前唱歌的吗？我忘记了，但反正我知道他有去上唱歌课，就还蛮认真的、
0: 哦。我以前暑假想尝试唱歌课，
1: 哎、欸，我觉得蛮帅的，我也有想尝试过，就觉得蛮。
0: 你有听过我唱歌吗？
1: 我其实没有听过，但是我是以一个判断，你知道，是一种判断的标准，就觉得说，哎、欸，感觉是会唱歌的感觉
0: 啊、不是、欸、完全
1: 不。
0: 我以前那好，我们现在讲话慢一点。
1: 好，
0: 就是分享一个故事。我很喜欢唱歌。
1: 好，
0: 然后唱洗澡都会唱歌，自己在房间也会唱歌，然后甚至录音过自己唱歌，但我都觉得不好，我都觉得唱的时候很好听，录的时候不好听。
1: 哦、我觉得绝对是、欸、
0: 一定是手机有问题，
1: 全对。然后他录不出你的美
0: 妙。然后后面呢，我就跟我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很常也是一样很常唱歌啊。然后我就有时候乱问，就说我唱歌好听吗？他说好听啊。然后就每一次问，每一次都一样回答。然后我就说真的吗？对啊，好听啊。嗯、然后就我唱歌很好听。然后后来我就去吉他社，然后我就去、嗯。然后那时候跟朋友吉他社很好的朋友，嗯、我就觉得哎，要不要一起开歌？啊，可是他们就说课我不会弹吉他啊。我说课我也不会唱歌啊，没关系，我们就试试看。然后好，我们就去每天很认真的练，然后就每个礼拜就至少练一次这样。
1: 是在高中的事吗？
0: 啊、没有啊，
1: 大学哦，大学幸好 OK。
0: 然后大学之后，然后就到知道那个验收那一天，然后你猜我们开什么歌？
1: 我不知道，
0: 我猜你知道
1: 我怎么会知道呢？
0: 你知道，你很熟悉，你很熟悉。
1: 我开始真的不想，是吗？
0: 对。
1: Oh my god， 有什么道理、啊？谁在熟悉？
0: 你猜我是谁？你猜我是谁？
1: 你是女生啊？
0: 没有啊，我是圣洁石啊。那我
1: 就
0: 是开歌进去，大家验收。进去的时候，我们先全部人 bang， 巨赞！
1: 这是什么环境？
0: 就是验歌，很正式的
1: 验歌。怎么会去开这首歌啊？好帅、哦！
0: 因为我们在 KTV 唱，然后我就说要不要开这首、欸、啊？最近不在开歌，要不要开这首？那种我们迎新就是那个社游完之后、就去唱 KTV，、然后他们就说好啊，然后我们就好啊，然后就报名，然后唱什么真的不想嘴，好啊，
1: 好酷啊、哦！哎、欸，我也想听啊。最后来最后结局，
0: 然后最后我们就是最后学长就是听完之后给我们评语，戏演的很到位，但是歌。你们有对过吗？
1: 好尴尬哦！
0: 然后我就整个觉得这太好笑了啦。或是他最后还有一个选，因为我们都是一群人在听我们唱。然后其实我中间我已经开始觉得完全不对了，但我还是把它唱完。然后他是因为他说我戏剧效果满分嘛，他的戏演很好这样。然后还有另一个选问我说：“平安，有人说你唱歌很好听吗？”
1: 这是问题，这是问题。其实这个想要得到的答案是什么？
0: 没有，
1: 有是
0: 我男朋友。
1: 所以现在
0: 他没有，我觉得他们都是很开玩笑的问、啊，就是没有很严肃，也没有很攻击，只是我真的觉得太好笑、太丢脸，害我都一阵子不敢走进吉他社，因为真的太丢脸，
1: 真的好笑了，
0: 太悲戚。
1: 所以现在在吉他社里吗？
0: 哦，我没有缴社费，但是我跟现在的干部都是算好朋友。
1: 那你还会去表演吗？
0: 啊，当然不会啊，
1: 哦、
0: 表演什么？
1: 不会
0: 弹吉他也不会唱歌，我只是去那边玩的。
1: 你就纯加入，但是还有其他人听过你唱歌吗？
0: 纯交友，别听比较好。
1: 哦，對没有到这样吧？你男朋友都会说好听了。
0: 我男朋友应该乱讲，
1: 他随便便便。可是你会自己录啊？你会自己
0: 啊？就不好，我自己录我就觉得好像少了点啥、啊。
1: 我觉得我该跟
0: 你唱一下歌，我很不会唱歌，
1: 我该跟你唱一下。我感受，
0: 我会不敢拿麦、
1: 哦，你又不敢拿麦，不是需要这样子、欸、
0: 真的，因为我觉得不好听。
1: 但是我觉得唱歌对。

0: 对我来说啊，唱歌就是开心，
1: 对，开心，
0: 对对对，就是我无论你唱的难听或好听，你开心就好。
1: 但其实我还是很爱偷偷唱歌，就是有歌、啊、我认识的歌放我就会唱
0: 啊，对啊，就是那种我觉得爱偷偷唱歌的人就是很适合去 KTV 唱歌，
1: 但很不适合拿麦克风。那我跟我朋友。我不是有三个，我不是有两个好朋友嘛、嗯。我们三个人去上课的时候、嗯，我也不喜欢拿麦克风，我也不喜欢自己点歌，我不喜欢点我自己的歌。
0: 哦，所以你会唱歌吗？你会唱？
1: 我不会唱。
0: 所以
1: 什么叫会唱歌？
0: 就是你那时候你在跟你好朋友出去的时候
1: 会
0: 唱。哦，会
1: 呀、啊，只是就是我就不喜欢拿麦，然后我也不喜欢。如果今天刚好有一首歌，都不是其他两个人点，是我点的，然后他们都不会唱，我就那就跳过。
0: 哈，可是你是喜欢唱的吗？就是如果假设你自己一个人去，
1: 我喜
0: 跟你男朋友去。
1: 哎、我就是不喜欢听到我的声音，因为我觉得是不好听。
0: Oh,
1: 对，
0: 哈，那我觉得需要点酒精。哎、欸，什么道理？没有，就是感觉我自己，因为我自己觉得说，就是你是喜欢唱歌的、啊，你可能在角落当中会唱歌之类的，
1: 但是
0: 适合啊。
1: 我觉得跟跳舞一样吧，我觉得我也不是很会跳舞，但是也是喜欢跳舞，很常很不知道是什么特质人会这样搞啊。因为正常来说不是就不会去接触自己不太擅长的事情吗？
0: 我觉得是，
1: 对啊。
0: 但你会是吗？
1: 对，但对对啊，很诡异啊，就是这个人要这样折磨自己，
0: 欸、这是你的最优特质吧？我觉得
1: 为什么？
0: 因为人家就可以慢慢练习，然后变成一个就是更完善的人啊。因为很多都是很多人
1: 很受挫、欸，
0: 这个挑战，然后呢就是被。超烂这样，可是你就是抖，你的烂也会补上去，
1: 嗯，是变成一个波动，
0: 你烂的会这样补上去的感觉，就是你都会去练习之类，我就觉得很厉害啊。像我就是像我不会跳舞，我就是真的不会跳舞，我真的不会跳，就我不会去任何跳舞的场合。
1: 但我觉得有点不好的地方就是我会在这个领域会显得很没自信。
0: 哦，对，你现在就是有点没自信，关于唱歌，
1: 跟跳舞
0: 啊，都会没自信。那这个没自信就是必经的吧？不就是说，
1: 已经很久，已经一年了，
0: 要这样。可就是那如果就可能要转换心态吗？就是从你原本就是你想要认真的变一个会跳舞的人，或变成一个会唱歌的人，
1: 好像也不是想成为那种人。
0: 那你
1: 就是好像就是兴趣，就是你问我说，我真的想当自媒体吗？或者我真的想要很会干嘛吗？就其实那两行也不是我最终志向。
0: 嗯。
1: 对，
0: 那尝试这件事情你有开心吗？
1: 有啊，蛮开心的。
0: 那就 OK 啊，
1: 啊对啊，
0: 你的目的可能变成为了这个开心而去。
1: 突然聊这个，
0: 哎，对，
1: 有点小尴尬，稍微下来，
0: 可能变成为了这个开心去尝试一些东西。但是我像我自己就会变得是我不敢尝试一些我不擅长的事情，是完全不敢尝试，我很害怕失败。
1: 那你尝试辩论了耶？
0: 哦，
1: 还是你一开始觉得自己有机会？
0: 我觉得有机会。
1: 哎
0: ，就是我觉得我蛮会，就是我比较，我应该怎么讲呢？我蛮会情绪的渲染的。或者
1: 辩论不是说不要情绪吗？
0: 所以我很多都是后边位，就我坐后面的位置，然后就可能要上价值。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你可能我们在聊说要不要代孕议题之类的，然后后面你可能就会讲说生育权的重要性。那些女孩就是自己子宫可能因为一些疾病给割除了，她也想要她自己的小孩，这些怎么办？那这些故事可能就会由我来讲，就我在做后边位的东西， oh. 就我可能都会做后面的。可是就是因为就我觉得我。就是我就会有一种辩论跟口传蛮近的，那既然我都上口传了，哎，好像可以去试试看的感觉，就是它有一点联系。可是像是，例如像是自媒体，就现在身边所有人都在做自媒体，真的是所有人的，怎么大家都在做？
1: 我觉得是口传特别爱，因为
0: 对我觉得是口传特别爱。
1: 就是我们口传有时候会很容易会有人，哎，不，一直打结，会有人来双主修或辅系嘛。
0: 嗯，
1: 然后我就跟他们聊，她是资传的女生，然后呢，她就说他就说他来这边上很多课，都接触很多社群媒体的东西。
0: 对，
1: 对，然后他就觉得蛮有趣的，我就说，然后我就说，那你有发现我们系上超级多，就是很多人喜欢拍东西，
0: 对。
1: 然后他就说有啊，然后但反正就相对他们系就比较少。
0: 嗯，对，我觉得是，而且我觉得我的朋友圈也是，就我身边的朋友圈就是都蛮会拍自媒体的。然后我就是也会有想尝试的事情，
1: 只有宇轩吧？
0: 对，只有宇轩，可是前面还有其他人。他们现在不在学校了，对的，就是对啊，就是我现在想到两个，
1: 有
0: 对
1: 对
0: 对，
1: 我也想到两个，
0: 对
1: 对
0: 对，所以就是他们可能都有碰一些自媒体的东西，然后青蛙也是啊，青蛙也是有碰自媒体，
1: 完全看不出来，
0: 他其实有哦，你有去纸张海集吗？
1: 嗯，也没有，
0: 他其实
1: 很不熟，
0: 他有在关注，
1: 我刚刚根本就没有讲过话，
0: 但反正你可以去看一下，他也是自媒体的人，然后反正就是因为他们大家都在尝试自媒体，
1: 他是拍游戏吗？
0: 他是拍游戏
1: 哦，
0: 嗯，他是，而且还有一些。他现在会拍一些日常啊，一些其他东西，
1: 好有趣哦！好像之前看过他们三个男生一起拍一些迷因
0: 哦，对 对, 對，那个也是，
1: 那个蛮好笑
0: 的，
1: 對,
0: 对对，
1: 我好喜欢，
0: 我也觉得吧，我想说最后就停摆了，最后就没有继续下去，
1: 对啊，为什么？因为休学，
0: 对，
1: 哎、欸，他也不算休学，
0: 他没有休学，他只
1: 对。我每次那个老师点名到他名字，我不知道该回什么、
0: 欸，因为他只是他现在不想把重心放在学校上面。
1: 对，
0: 我
1: 看完全看得出来，
0: 他
1: 已经没有心吧？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选择，
1: 嗯，
0: 就是对于他，因为他那时候其实经历一段就是不知道该犹豫的期间，然后我觉得他做一个好选择。因为这里可能取不到，
1: 反正就他要，我觉得他要想清楚就好，会学不到什么东西吗？其实我觉得每次大家讲到这个，我都觉得不至于。
0: 我觉得对他而言是，
1: 哦，
0: 因为

0: 就是对他而言该讲说就是因为他需要的技能他自己都学会了。
1: 我觉得如果他有想清楚他，其实我觉得不一定上学，不一定要上学或不一定要走学校这条管道没关系，只要他有想清楚自己要干嘛。
0: 对，我觉得是，绝对是。他现在就是直接跳过这段，然后直接想清楚自己要干嘛。就是，可是口传的学不到东西吗？我觉得
1: 不会，
0: 不会，我也觉得不

0: 这件事。
1: 你怎么知道？
0: 你好像有跟我
1: 讲过，你又知道？
0: 对， 对，你好像有跟我讲过这件事，但我没有深入问你为什么会喜欢历史。
1: 我喜欢社会科，我觉得是最容易得分的科目。
0: 全对，可是我以前其实是比较喜欢理的科系，因为就是我以前我是社会组的，然后但是我的所有就我排名蛮前面的原因，都是因为我的数学考很高。
1: 哦，真的、哦？
0: 对，都是因为我数学、物理、化
1: 学
0: 考
1: 很
0: 高。
1: 很扯，
0: 没有，就只在社会组里面考很高。所以你要说并到自然组的话，哎，那就是差很多。只是就是说我都是，我不是看社会
1: 的。哦，你说你们的社会组是不是一样要学自然的？
0: 对，就是可能上就是上基本的，像就是不会上到选修的那些，就是上基础的。只是因为我们时间变了，哦，就是我们先分组，然后再去学这些东西，再学基础的东西。所以才会有些问题。可是就是我那时候是靠这些拉分，就我不是靠社会课拉分，因为我就觉得社会课就是一定要背，很累。
1: 不会，
0: 就是很累啊！你
1: 而且我却也没有特别背啊。我记得我念社会科，因为我不敢去教社会的家教，就算因为我社会在学测是有拿顶标，但是我不敢去教家教，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要怎么教，就是我就觉得真的看了一遍。就背起来了，
0: 社会要怎么教啊？我也在想，
1: 就是就背起来啦。
0: 对，
1: 就是看过去，就看过去就会记得，你就有印象。
0: 我觉得是，
1: 对啊，就跟你阅读一样
0: 的
1: 感觉。
0: 对对对，而且因为就像我以前的社会的，我社会的一些课堂，我其实基本上不太会认真上。
1: 哦，我会啊，但我会认真上。
0: 就是因为对于我而言，我现在不需要认真上，我现在可以惬意，可以看小说，因为我在考试前我看过一遍，我背起来就可以。就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需要上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看的东西，就跟你刚刚想的一样。
1: 我觉得，我想想，但我觉得对，我会上课，那原因是
0: 你喜欢，
1: 不是？哎，也蛮喜欢的。但上课是，我觉得他会跟我讲一遍，然后我自己再读一遍。
0: 哦，你会跟？我觉得绝对是这样子。可是我那时候，我觉得
1: 你会知道老师想要考什么。
0: 对对对对对。但我就是懒啊，其实就是懒。可是我会知道说，就是假设我数学课我今天不听，我是没有办法考试的。
1: 哦。
0: 就会知道这件事，就是我是没有办法，我现在看数学课本，然后我就知道是什么的感觉。但可能有些部分可以啊。
1: 那你国二数学，你国中的时候数学好吗？
0: 也不错，就是我都是，
1: 哦，好厉害。
0: 可是这也不错，绝对不是说什么超级厉害，而是说就是就是在我们就在社会组里面啊算厉害这样的感觉。
1: 嗯，
0: 就是但我也没有到很强。
1: 我国中自从那你们疫情之后都在？
0: 疫情
1: 对啊，疫情的时候你在干嘛？
0: 哦，疫情的时候我在干嘛呀？我想一下，哎，我记得，等一下，疫情是国三吗？
1: 国二
0: 到
1: 国二升国三，
0: 那就是死在家，不知道。只要你疫情的时候做一些特别有意义的事，
1: 没有疫情超废。你知道国中是我人生最废的时候，
0: 完全欸，就是，可是我觉得国中就是体验人生，就是
1: 国中吗？不是大学吗？
0: 没有啊，就是开心就好啊。国中不用特别干嘛吧？你不用特别说，就是哦，我
1: 感觉要念书啊，
0: 要念书，
1: 对啊。
0: 我那时候疫情的时候，我那时候疫情就真的是一直待在家，还要读书吧？就读那时候是在读会考。
1: 对
0: 对对，那是读会考，就会
1: 国二升国三的时候，
0: 哎，都会就是那个用 Meet， 然后在那里上课的时候，然后自己在底下跟朋友聊
1: 天。哎，你知道国二的时候我在花莲住了好几个月，
0: 我却不知道，
1: 因为我根本不遇到，那时候也不能走去路上吧？
0: 啊，对，确实，所以我们就一直在那里一直在，我就一直在那里看手机啊，或是各式各样，然后一直在就跟别人聊天，各式各样。可是
1: 我自从那时候我就错过了赛口赛德。的学习，
0: 哦，对，那蛮重要的。
1: 对，然后所以我后来数学就一直很烂，
0: 后面崩掉。我觉得是
1: 对，高一还可以，可是高二的时候，然后连接回去这个概念就不行了。
0: 没有数学，就是你前面死了，后面就死。
1: 对啊，
0: 你后面全死啦，你要去补前面的感觉，确实是这样。但我以前数学就是还算 OK， 可是我读社会组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想读传播科系。
1: 哦，真的，
0: 100%这个原因。
1: 你有做性向测验吗？
0: 有，然后我传播科系就是超高。
1: 我
0: 就类似全部，
1: 我也是，
0: 我
1: 从高一开始高，
0: 对对，我就是一直，我一直都是。
1: 哦，对，你是先分，好酷哦！
0: 先分什么意思？哦，对，先
1: 分
0: 组，
1: 对，因为我们我自己或我们台北的高中都是后分，
0: 没有，就只有花莲女中是，
1: 对，好迷，
0: 就只有
1: 花莲高中是，
0: 花莲高中还不是，只有花莲女中，我真的不太懂，不太理解，但我知道说，就是我那时候就只想读传播科系，所以我就是直接选社会组。我那时候还经历一段犹豫，就是我还去辅导室，然后跟老师聊一下，就我跟老师聊说，我不喜欢读社会，我喜欢读自然的科系，但是我对自然科系的出路都没有兴趣，我只对社会组的出路有兴趣，可是我喜欢自然科目，然后就是卡在这边，然后所以就跟他聊了很久，然后他最后的那个给我的定案就是，应该以未来为主，就是因为就假设你好，你现在读得开心了，
1: 问一个问题，现在几点？
0: 哦，现在几点了？12:58。
1: 对，我们节目要到尾声了，
0: 我们应该播一首歌是吗？
1: 对啊，我觉得我想要送你一首歌，叫做《只要你开心》。
0: 对，这一定要。
1: 拜拜，
0: 拜拜。
2: 愿每个人尽快乐的生活。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海友俊 Patrick Braska。
1: 我喜欢你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哎哎哎，快快看，快看！
4: 看什么？
3: 就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啊，快去点连结。
4: 欢迎来到。
5: 哎，你要直接讲开场哦，这样会不会太无聊，没有人看啊？
4: 谁都知道我们是一档以音乐为核心主题的节目吧？
5: 不论是通勤的打发时间，还是想要逃离外界的喧嚣，享受片刻的宁静，只要点开节目，就能跟我们一起挖掘音乐蕴含的魅力，
4: 跟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想要传递的讯息。啊，所以为什么要看我的节目？
6: 音乐有话要说。

0: 大家好，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主持人小江。
0: 那今天呢，是我们十月的第一档节目，结束九月，你不觉得今年时间过特别快吗？
1: 对啊，
0: 我觉得一下子就，你知道我昨天还滑到，就是一瞬间感觉很像是2026年就走完了这样，然后我就意识到真的是剩下几个月，剩下两三个月，对，包含十月，剩下三个月，然后就要结束了。那结束九月，就是在九月底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很，就是以大学生来说很开心的一个连假，因为放很久。那呢，这两个连假会放那么久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有两个节日，就是有中秋节跟教师节。
1: 嗯，
0: 那说到中秋节，台湾人都会想到什么关键字？小江，你觉得呢？
1: 睡觉。没有了，开玩笑。
0: 谢谢，那是放假的关键字。就是对于中秋节，你会想到什么关键字？
1: 中秋节哦，烤肉啊，赏月啊，吃月饼啊，吃柚子啊，立蛋啊。
0: 那你有曾经好奇过？
1: 立蛋是端午节。
0: 对，哎，乱讲。那你有曾经想过为什么中秋节要烤肉吗？就是你有好奇过这个故事吗？
1: 没有哎、欸，
0: 那我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因为这是我到大学上课之后我才知道的一个故事。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知不知道，但是因为我们读的是跟广告有关的科系，
1: 没错。
0: 在我大一下的时候，一堂课的老师就是在解析万家香这个牌子，就是在讲烧肉酱的广告的故事这样、
1: 嗯。
0: 然后那个老师就说，其实因为大家想，为什么台湾人到中秋节就一定要有烤肉这个行为？
1: 对啊，
0: 对，不是像那种可能过年要发红包这种传统习俗，它是一个习惯性，就是大家想到中秋节要怎么过，就会觉得哦，到了中秋节要烤肉这样。
1: 嗯，
0: 然后。

0: 那个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说，是因为万家香在那个时候要打烧肉酱的这个广告，然后那时候是以中秋节的这个节日为一个打，就是要打的一个主题，所以就是跟大家说，哦，到了中秋节你可以去烤肉，然后就可以买我们家的烧肉酱。
1: 嗯，
0: 然后因为万家香不是也有一个很经典的 slogan 叫做一家烤肉万家香吗？
1: 没错。
0: 对，所以就因为这样，其实从那一个年代开始，因为这个广告有点像是想要让消费者有这个需求认知，所以从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下意识的会觉得，哦，到了中秋节，
1: 就是一种行销手法，
0: 对对对，然后到了中秋节之后要烤肉，然后可以去买万家香的烧肉酱，所以这个好像是台湾人开始会在中秋节烤肉的一个文化由来。嗯，
1: 等一下，你刚刚说是老师上课的时候讲的，
0: 对
1: 啊，我怎么没印象？你这样子搞得我很像
0: 我没
1: 在上课。
0: 没有没有，有可能是选修课啊。对啊，不一定是必修课。我记得是选修课的老师讲。
1: 对，但确实很多台湾的很多节日跟他们一些就是相关的
0: 行为，
1: 对，其实都是有很多就是商人就是炒出来的。就像情人节为什么一定要送巧克力？我不能送草莓吗？
0: 对啊，为什么一定要送甜的？我不能送咸的吗？
1: 对啊，这就是一种就是炒出来，就是这样才会带来那个商机。
0: 对，就是会让你联想到，所以。题外话，但是也是我们在读这个科系的时候会觉得，哦，广告，我自己啊觉得广告蛮有魅力的地方，因为它可以去影响人。
1: 它可以骗人。
0: 是这样，没有，它可以去影响人这样。然后所以讲到这里我就觉得，哦，然后所以今年在中秋节的时候我就特别有印象对于这个故事，因为我就想到说，欸，真的我以前可能都不会特别探索为什么到了中秋节就一定要烤肉。
1: 没错。
0: 对，然后就知道了这个由来。好，那这边跟大家先开个头，我们等一下呢回来也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中秋节有什么有趣的故事。那就像先让我们来听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1: 好。

0: 大家好，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主持人小江。
0: 那刚才说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故事，所以呢，我要先来提问小江，就是对于中秋节这个节日，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有趣或是让你印象深刻的回忆？
1: 特别有趣哦，特别印象深刻哦。其实哦，我有特别好笑的、
0: 啊、哦，说来听听。
1: 就是。我之前小的时候，我记得是国一国二的时候吧，然后中秋节不是刚刚说大家都要烤肉吗？
0: 是。
1: 然后我们国中高中其实都会去一个同学家烤肉，因为那个同学家就是他们家是做那个这好像不太能提到，但是没关系，他们家就是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广场，然后那边就是可以每年都举办那种很大的烤肉，是真的很大的那种。他们后面举办的规模好像有大到就是真的有请那个自助吧的人
0: 进来，哇，完全在板凳呢。
1: 对对对，有那种晚会啊、表演什么的，然后去的人还要付钱的那种。
0: 哇，
1: 就是他们
0: 好盛大、
1: 哦。对对，他们就是会交就是食材费什么的，然后你可以去他那边，然后会有人帮你烧烤啊，然后不管是烤肉或什么都有，就是他们后来是办到这个样子。但是我们一开始去的时候，我们国一国二开始去的时候，其实还没有那么大。我们就是几个同学，然后跟他们家的人，就是可能十几个人，然后就是一起烤肉这样子。然后通常都是他们家人烤给我们吃。然后我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好像是国一国二吧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对于那时候的我们来说，其实去朋友家烤肉是一件很新奇的事情，所以我就一个不小心呢，玩得太晚了。那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太晚可能是变成太早，就是可能会玩到早上
0: 已经是隔天早上了。
1: 对，但是对那时候那时候几岁，13、14岁的我们来说，其实超过晚上可能9点、10点不回家，家人就会开始担心。
0: 没错。
1: 然后我那一天呢，是从下午大概4、5点的时候就去那个同学家，然后一路到晚上11、12点。然后那时候就发生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因为我爸爸传讯息，然后打电话给我，我都没有回，也没有接，可能是玩太嗨了，就是没有在看手机，
0: 对，
1: 然后手机没有在身上这样子。然后呢，他就直接传讯息跟打电话给我们那时候的班导师，
0: 哇，
1: 然后我们班导师，
0: 哇，老师还要加班呢，怎么还要帮你们加班？
1: 对，然后他就联络了我们去那个同学家的家长，他妈妈，然后就他妈妈就接到老师的电话，然后他就说，哎、欸，某某某，你是不是就是你爸爸是不是在找你这样子？然后我就跑去看手机，我把他打了就是9家的未读讯息。
0: 哇，你被电话轰爆了。
1: 对，他大概从晚上8、9点开始打，然后一路打到12点多，然后我都没有接电话，也没有看讯息，所以这就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然后就最后就是一场乌龙，我爸爸可能以为我怎么样了之类的。
0: 哇，那幸好他是先找老师，没有先报警，不然这个场面会越来越大。
1: 对，然后这件事情就被讲了好几年，就说，哎、欸。哎，你哥怎么
0: 让你爸很印象深刻？
1: 对，就是也被同学们笑了好几年的。
0: 以后就知道了，记得出门大家要记得看讯息。
1: 对，就记得就是随时跟家人报平安，不管就是你，我觉得其实我们小孩子不管年纪再大，就是家人还会觉得我们是小朋友，
0: 一定是就是会担心一辈子。
1: 对对，所以就是不管你现在就是如果你今天晚上你住家里，然后你今天晚上需要晚归的话，你记得跟你爸爸妈妈
0: 还是要通知一下，
1: 对，先报个平安。或者是在干嘛也先跟他们说一下，以防他们就是担心，然后担心到就是直接打电话给老师这样子。我也是蛮不好意思的，就是这是一件有点荒谬的事情。
0: 懂，但这样你就学起教训，你以后就知道时不时要看一下手机了。
1: 对啊，
0: 印象深刻的一次学习。好，那说到我的话，其实我比较多也是可能年纪小，可能国中然后国小的时候对于中秋烤肉这件事情比较有回忆，因为其实长大到后面已经很少，现在虽然说大家会习惯去烤肉，但也会觉得它很难得，是因为现在很少人会有家里有空间或者是会去生火买很多食材去烤肉，可能更多的会去吃烤肉的餐厅，因为现在烧肉店很盛行嘛，然后也比较方便，就你不用收拾很多东西这样。但是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中秋节是一个超级幸福的节日，有点像过年一样，就是因为我西罗阿嬷家的就是旧家是那种四合厝，

0: 所以外面有一个很大的空地、哦嗯、然后每一年就是一到中秋节之前大家就知道 OK 中秋节要回阿嬷家烤肉，然后就所有人可能我的大阿姨二阿姨我的堂表兄弟姐妹啊大家都一起回阿嬷家，然后就会已经开始要想、哦、我要吃什么肉啊，然后会一起去采买，可能去 Costco 买很多的面包、嗯、然后烧肉酱跟我最喜欢吃的棉花糖，对，然后跟月饼也是，我觉得就是回家之后，你知道我之前曾经中秋一天可能吃了四五颗的蛋黄酥，
1: 啊，太多了吧？
0: 对，而且一颗蛋黄酥大概是一碗饭还是三碗饭的热量吧。然后小时候就是因为很好吃，你就是一整天都在吃蛋黄酥。
1: 但是其实我是不吃月饼、
0: 嗯，真的？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月饼不好吃，就是它就是那种口感我就不喜欢
0: 啊，你不喜欢那种面粉的口感？
1: 对，然后还有里面有包东西那种我不喜欢。
0: 我觉得月饼超好吃，
1: 所以我也不喜欢吃凤梨酥什么酥什么之类的，
0: 对，都不喜欢。
1: 对对对，我不喜欢那种吃起来的感觉。
0: 我也不喜欢凤梨酥。好，
1: 我印象中好像我就没怎么吃过月饼。
0: 哦，哈，那你失去了一个，但是你是不喜欢那个口感，那反正我也喜欢吃。
1: 嗯，
0: 好，然后拉回来烤肉，总之呢，就是会让我的回忆都是说，哦，大家可以小朋友聚在一起，我们还会在外面点仙女棒啊，
1: 哦、
0: 然后
1: 对
0: 去生，我觉得生活也是一个小时候觉得很有趣的过程。长大觉得很麻烦啦，但是小时候因为你会看那个火慢慢升起来，然后还会接棒，比如说大家要去煽风嘛、
1: 嗯、
0: 然后让它生火、嗯、然后跟准备食材就是会串那个可能一串一串的烤肉串啊，然后肉夹吐司啊，然后用爆米花啊，这种就是让我小时候很喜欢中秋节这样，然后就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很有趣的节日，因为可能都，而且因为就跟你说的一样，小时候可能到了十点十一点就已经很晚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可能国小国中到那个时间就算回阿嬷家可能都会说哦要去睡觉，但是中秋节就是有合理的原因可以熬到十一点十二点，然后因为可能大家要收东西啊，或者是可以玩比较晚，
1: 对，这对小朋友来说确实是一个特别快乐的一件事情，因为就是可以比较晚睡，
0: 没错，而且因为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是透天的嘛，所以乡、嗯、就比较乡下的地方就比较没有光害、
1: 嗯、
0: 所以很浪漫，小时候我们还会点仙女棒，或者在烤肉的时候往头上一看都是星星、
1: 嗯、
0: 然后因为又都是在那种田边小就是的环境下，所以就很舒服、嗯、所以我小时候就超级喜欢 中秋节的，
1: 嗯，有画面，有那个满天都是星星，然后在那个三合院裡面
0: 烤肉
1: 的
0: 画
1: 面，
0: 没错，而且就可以跟家人聊天，然后大家就会放音乐啊，就很chill，所以我也很喜欢中秋节。虽然说长大之后就比较没什么时间，因为大家开始要上班、
1: 嗯，
0: 然后开始很难约，然后也觉得生活很麻烦。
1: 对，对，就但是我觉得其实如果你像从小时候开始，就是每年家里会固定举办烤肉什么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仪式感。
0: 我也觉得，
1: 因为我是一个蛮看重仪式感的人，
0: 我
1: 但我又很懒，所以我会希望说我是参加别人的那个，所以我不是主办这件事情。
0: 哇，好不要脸哦！
1: 对，我通常都是希望是家人就是可以一起办，然后
0: 筹办一起准备。
1: 对，没错，然后我就觉得说，哎，这样子日子好像都会有一点盼头，就是哎，下礼拜要中秋了，然后又要烤肉了什么的，就是会见到说，哎，好久不见的亲戚之类的。
0: 懂。
1: 因为像我们家小时候也会，我也不是小时候，现在也会，就是每年都会烤肉这样子，然后都会邀请一些邻居啊，或者是有一些亲戚，然后就是会大家、
0: 哦、串门子，
1: 对，大家会一起来吃这样子。
0: 懂。
1: 然后我就印象深刻，有一件，我就在我很小的时候，应该是国小一二年级的时候。就是然后那一次我们还没搬家，因为我现在是住在我嘉义的话，我是住在我新家，然后我们有一个旧家，然后那时候我们还没搬家，然后那一次的烤肉就是我们要在晚上烤肉前呢先去新营，就是我们的老家呢接，就是我们的曾祖父还是曾祖父啊，曾祖父吧，
0: 曾祖父，
1: 祖父是爷爷对不对？
0: 对，
1: 那曾祖父就是爷爷的爸爸，
0: 是，
1: 对，然后我们就是要去接他上来跟我们一起烤肉，然后那时候呢是我阿伯伯父开车，然后呢就载着我跟我爷爷一起下去新营，就是载我曾祖父，然后呢我记得那时候我阿伯的车上太香了，因为他不知道有点什么香氛还是什么，然后就整个车很香，然后那时候的我来说可能身体没有那么的舒服，然后又加上闻到这个香，然后我又喝了一个东西叫抹茶拿铁，然后我那时候在车上就头超级晕，很想吐，然后我回到嘉义的家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直接下车狂吐，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憋得太不舒服，然后就整个脸色苍白这样子，
0: 哇，
1: 对，然后这就是一个
0: 好痛苦的回忆哦。
1: 对，然后那时候我阿伯就是为了说补偿我，因为他觉得说是他害我这样子的，
0: 很愧疚这样，
1: 对对对，然后

0: 就带我去买麦当劳，然后什么带我去买玩具，然后就是想要安抚我这样子。这算是一个，
1: 好可爱哦。
0: 对，这算是一个就是小小故事啊。然后也是因为那一次呢，让我从此不喜欢喝抹茶拿铁。
1: 原来是因为这样。
0: 对，我现在不真的很不喜欢抹茶，就是因为那个味道，
1: 就会想到这个回忆，
0: 对，会勾勒起这个不太好的回忆。
1: 哦，那说到，因为刚才我说的也是开心幸福的嘛，那我也来分享一个好笑的。因为刚才突然想到，就是之前就失速列车在某一年不是特别红吗？然后那个时候也对国小的时候嘛，然后因为国小就是我们家里都还会烤肉，然后那一年的那一个烤肉那一天，就是因为我在烤肉之前，我坐在我阿嬷家的客厅看这部电影，然后我就看得很投入，因为我觉得很好看，然后因为我刚才说的，我们是就是比较少光害的地方，所以由此可知到了晚上的时候，外面的灯其实很少，就比较暗这样。然后我阿嬷家的客厅，就是那个四合院的客厅，走到厨房是有一个像是通道，就是有点像轨道的那个设计，就它是一条走道哦，走道啊。然后呢，我姐那时候就非常的过分，因为她知道我在客厅看，然后因为那一条走道里面是没有灯的，所以晚上的时候那条走道很暗。然后他那时候就故意躲在客厅一个我看不到的地方，然后突然就是以僵尸的那个把自己的手往折在背后啊，然后脚要那种就是一顿一顿的走啊，然后他就突然从那个厨房那个地方通过那个走道冲向我客厅，然后我那时候在客厅尖叫之后，我在冲出门呢、欸，就是因为我看到一半，而且我刚看完，那时候我刚看完那个电影里面的僵尸冲完我的冲就是。冲刺完要去抓人的片段，然后我还在惊魂不定的时候，他就突然冲过来，害我以为真的有僵尸过来。然后小时候胆子很小，你知道吗？就是爱看，但是又很就是胆小鬼这样。然后所以那这到现在我都还印象很深刻，因为光现在讲起来我都会起鸡皮疙瘩。然后我那一天晚上大家就因为这个故事笑超久，认真觉得很有趣。但是我也觉得现在回想起来是一个很好笑的画面啊。但我那个当下真的是
0: 很有趣的姐姐，
1: 对，我那时候当下真的是吓到差点要哭出来，因为我刚看完僵尸，然后就觉得好像有一只僵尸，而且、哦、我跟你分享，因为我姐又是很高的人，所以她那种手长脚长的比例、哦、哇，看起来更恐怖了，很大一只的僵尸冲过来这样。对，所以这是一个我如果说到中秋节比较吓人的回忆的话、嗯、这是让我蛮印象深刻，就是记到现在的。
0: 嗯， OK， 那我们就是这以上呢就是我们的那个
1: 故事，
0: 中秋小故事啊，
1: 没错，
0: 因为也真的没有什么大故事。
1: 哎、欸，那说到中秋节，因为我刚才不是说我很喜欢吃棉花糖吗？嗯，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必吃菜单？
0: 推荐的棉花糖，我有听说推荐的、欸、
1: 棉花糖品牌是也不用到这么细，就是有没有什么吃法是你在中秋节你觉得
0: 必吃菜单、啊、
1: 或是你觉得就是一定要中秋节烤肉吃一次的配的组合、
0: 哦、我喜欢我很喜欢就是一片生菜，然后就那种然后里面包肉
1: 哦、oh.
0: 我很喜欢啊，然后我也很喜欢吐司然后包肉，就是然后再包生菜这样。
1: 对，我觉得吐司包肉是非常经典中秋节的吃法。
0: 对，我就喜欢吃这种，就是、嗯、但是我反而不太喜欢单吃，因为
1: 单吃肉
0: 单吃就跟吃串烧没有什么感觉。
1: 对对对，我刚才要说，因为我发现你刚才一讲我才想到，就是中秋节只有中秋节才会用吐司包肉、欸。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一般去烧烤店，你不会去跟店员说，你可以帮我准备吐司吗？
0: 对啊，然后那个什么，还要涂那个烤肉酱。
1: 对，这样超
0: 香的。然后在那个吐司上面，然后之后再这样吃，就整个很香，很好吃。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哦，我现在已经开始期待喽。
1: 中秋节。
0: 对，没错，
1: 没错。OK， 那大概就是我们对于中秋节的故事，不知道有没有唤起听众朋友一些
0: 对
1: 有趣的回忆，或者是
0: 也欢迎跟我们分享。
1: 没错，而且如果今年没吃到，那明年也可以约约看朋友，约约看家人，然后再去组中秋节的组，我觉得蛮不错的。
0: 没错。
1: 好的，那就让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胖胖团。

0: 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
1: 我是主持人七七。
0: 好，那说完中秋节，那其实今年中秋连假的最后一天呢，也横跨到了另一个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的日子，是什么呢？
1: 就是教师节啦。
0: 对，没错，因为就是我们的儒家的教育来说的话，老师从小到大是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可能是除了爸妈之外，就是教我们做人处事的道理啊，教我们读书写字，对的一个角色。那我们来，我们也想听一下听众朋友们，就是从小到大对于老师自己的定义嘛，就是可能不是说有没有什么自己就是对于老师这个词的解读，不管是好的或者是比较不好的都可以。
1: 嗯，我想一下哦，我觉得

0: 老师这两个字对于小时候的我是一个安全感。
1: 哦，怎么说？
0: 就是今天当我有一些可能生活上问题，比如说很像家政课你不会煎蛋的时候，老师可以跟你讲怎么煎，然后你不会针线的时候，老师会教导你就是缝针的技巧，然后或是甚至是一些你平常自己的疑惑，然后可能国小很简单，国小可能就是哎，晚餐要吃什么啊，这种都喜欢跟老师聊嘛。那到了高中，其实有些东西反而跟父母不太好开口，我觉得，然后跟朋友之间有些时候不好讲，是因为可能你的朋友跟你在经历同一个过程，所以老师在高中生涯的时候对我来说其实蛮就是更安全感，是因为我有一个管道吗，可以去诉说，
1: 可以去聊天，
0: 对，然后可以去说哦，我可能对未来的想法是什么，那老师可能就会给我建议啊，然后给我方向，然后以他看过那么多学生的经验来跟你说哦，你如果想走这条路，你可能现在需要意识到你需要具备什么能力，或者是你需要有一些改掉你坏习惯的方式，你才有办法更靠近你想走的那条路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老师对我来说会先是一种安全感。
1: 我觉得其实我从小到大遇到，我觉得我就算是老师缘蛮好的，就是应该是说我遇到的老师都是很好的，就是对我来说都是很好的老师，
0: 很用心的老师。
1: 对对，从国小一二年级开始到高中三年级毕业之前都是这样子，就基本上就是遇到的每个老师都是班导师的话，就是我觉得他对于我的角色比较像，如果说家人呢是直接就是引导你成长拉着你成长的那个角色的话，老师更像是一个
0: 陪着你成长，
1: 如果你是一棵树，他更像是一个从旁边这样扶住你，这边长歪了然后就扶你一下的那种感觉，
0: 提醒你一下这样。
1: 对对对对对，他都虽然说他的角色不太具有什么样的强制力，因为你可能离开学校了，你做什么老师也不会知道，但是如果你今天在学校做了一件不对的事情或说了一个不对的话，那老师会提醒你用他自己的方式啊，你可能会被处罚什么之类的
0: 啊，
1: 然后你就知道说，对，你就知道说啊，这件事情不好，这件事情不能做，所以他对我来说就很像是那个树木旁边如果要长歪了会把它就是架起来扶着他成长的那个一个
0: 角色。
1: 对，角色。而且他你看他从小到大嘛，从我们七岁国小一年级开始，
0: 对，
1: 到我们十八岁，其实这中间几年，哇，我数学不太好，几年啊，中间
0: 11年，
1: 11年的时间，
0: 对，11年，差不多差不多，
1: 对对，12年国民义务教育，所以12年嘛，有些人可能6岁是小一，
0: 对，12年，
1: 对，然后就是在这12年的时间里面，就像是你是一棵从一棵小树苗慢慢的长成了一棵大树的时候，他们一直都是这个角色，然后就是慢慢的服务，然后等到当你后面越来越可能进入高中阶段了，你已经自然生长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慢慢的往外，他就是会减少他的那个束缚力跟控制力。所以我觉得
0: 你放手飞这样，
1: 对，我觉得老师的角色就很像是一个我成长过程当中的辅助，而且是不可缺少的那种，
0: 对，非常重要的存在。
1: 对，因为就是除了就是教我们什么读书写字啊，然后认识道理
0: 这种基本的知识之外，
1: 也教了我们做人处事应该要具备的态度跟一些怎么说，一些责任吗？然后其实我刚刚有提到说，我觉得我从小到大遇到老师的缘分都蛮好的，那不知道七七就是对于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遇到老师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或小故事呢？
0: 我觉得其实就是结论而言，我也觉得我算是都遇到蛮多蛮不错的老师，就是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会觉得严格的老师可能他不喜欢，或者是比较直接的老师他不喜欢，但其实这样回顾下来，我的成长历程中其实遇到蛮多的老师都是他们很用心，但是他们讲话很直接，然后很严格，就是会去管束很多，可能像从国小就去管束你几点中午一定要睡觉，几点一定要做完什么事情，然后如果你今天做错了，他会很直接的告诉你这里不对，就是他比较不会把你就是局限在我那时候的年纪，就是觉得你还小，你还可以这样子，就是你还有可以玩乐的空间，你还可以胡闹。我觉得我成长历程中遇到的大部分老师其实都是刀子嘴但是豆腐心的老师，就是他们反而是最用心在对待每一群学生上面，因为就像你刚才问我成长历程中遇到所有老师，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们的名字跟他们的长相，那对于我来

0: 来说，其实蛮打动我的一个点是，从小这样影响我，我会知道说他们的这份是真心的为我好。因为现在说到现在的社会，其实也不少老师真的是纯恶，就是纯可能就是去体罚或者是去辱骂学生，然后用的可能是不太好的口气跟不太好的心态。但是我觉得我遇到的老师其实都是真的很用心，而且他们是真的共情的陪着你长大，然后真的用心的去希望你好的老师。
1: 对，然后我这边分享一个，
0: 哦。
1: 就是我觉得离我最近就是我高中时期的班导。那我们高中时期呢，其实高中3年嘛，然
0: 对。
1: 后因为我都一直待在就是社会组，所以我都是维持同一个老师。然后那个我们换过一个班导，我们是大高一的时候的一个班导，然后后来高二前就离开了，这样因为个人的原因就离开了。
0: 哇！
1: 然后后来换来了一个老师呢，是我们很熟悉的老师，因为他是我们国中的时候的地理老师，就是因为我们高中是私立学校，所以他有直升的那个机
0: 哦，
1: 制。
0: 是一个系统的老师
1: 对
0: 们
1: 对
0: 这
1: 对，
0: 样。
1: 所以我们就遇到了我们国中时期的地理老师。那其实我国中就是对他印象就很不错，因为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亲切，而且很会跟学生互动的老师，而且也很
0: 哦。
1: 懂学生想法的老师。那其实刚在录音的同时呢，我也在滑我跟那个老师的对话记录，这样子，
0: 哇，那么
1: 我
0: 细
1: 发现
0: 节。
1: 我们真的是我们高中的时候，其实给那个老师找了很多的麻烦。就像我现在随便滑到一个，你看。哦，听众朋友们可能听不到，但是我可以把这个内容念出来，就是七七也可以看一下，
0: 好，
1: 请你找出制服和运动服好吗？别让我为难，没办法，明年没办法当导师啊。然后呢，他附了一张照片，那个照片呢，是我们学务主任传讯息给他说，拜托老师们，请贵班级的学长学姐服仪全身都是便服的，还是比比皆是，请您跟尚未毕业的同学劝诫一下，别太夸张了，在您旁边的高一和国一的老师很困扰，就是你们知
0: 哇
1: 道，就是高中的时候，不是都一定
0: 衣
1: 要
0: 服都
1: 穿
0: 不会
1: 制服
0: 穿
1: 吗？
0: 好，
1: 对，衣
0: 对。
1: 服都不会穿好。但是如果是你一个高年级的学长这样穿，然后你旁边有一些高一、国一的学弟妹们看到，就会觉得哦，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那我们也要，
0: 对，会造血。
1: 就会有一点，就是有一点，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就是会有一点有样
0: 那
1: 学样的感觉。
0: 确实。
1: 对，然后那时候就让那个老师就很困，因为我们其实都讲不听，就是不管学务主任帮我们找去学务处什么的，我们可能
0: 高中生
1: 就
0: 吗？
1: 敷衍一下，然后隔天呢可能穿个运动服裤子，然后再隔天又变回原样。
0: 而且也有可能是那种，其实只是进学校穿学校的外套啊，一
1: 对，
0: 脱下来之后里面是便服这样。
1: 对，没错没错，所以就是像，
0: 这个好有趣哦！
1: 好，我现在往上滑又有一个，就是上个礼拜的事情哦，
0: 哦哟，
1: 就是上就不不是上个礼拜，就
0: 那个
1: 是
0: 时候的
1: 那
0: 上
1: 个时
0: 个
1: 候的
0: 礼
1: 上个礼
0: 拜。
1: 拜的事情。对，然后我们老师传了一个讯息说，你们前几天有骑机车在教室外面吗？
0: 哇！哦，这是高中高三。
1: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有，因为我们去拍微电影，然后我们骑回去学校放东西，然后我们就直接把车骑进学校里面，
0: 哇，大摇大摆
1: 然后
0: 的。
1: 这件事情是被校长看到，是被我们那个高中部的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他好直话直说的话，就是有点机车的校长，因为我们国高中部是不同校长，然后我们高中部的校长比较像是对外的那个校长。
0: 对，
1: 就是对外说，大家知道是他是这间学校的校长，
0: 懂，
1: 但我们国中部的校长才其实
0: 有一
1: 是
0: 个负责人的感觉。
1: 他才是这就是这间学校的地下校长，他就是有点就是专门在处理一些，就是他真的有校长的职务，
0: 权力
1: 对对对。
0: 哦，
1: 然后我们是被那个高中部那个校长看到，然后他就拍照传给全校的群组，就说为什么就是学生可以把那个车骑进学校的感觉。
0: 哦，你们被发现了，
1: 对，OK。然
0: 哇！
1: 后再往上滑，我记得我有一个很，我那时候有一次是直接对老师，
0: 哦哟，讲话
1: 对老师就是讲话非常不太尊重，
0: 没礼貌哦。
1: 对对对，因为好像是有一次哦，你看长文，然后而且那时候哦不是教师节，然后我还铺垫，我具体忘记什么事情，因为那时候好像是我们在办活动，然后就很累很烦，然后结果那个好像是。好像因为学校有一些行政上面的问题，然后我就
0: 是。
1: 很不爽，然后就我们就好像就直接去学务处，然后就是类似有点就是闹啊或什么的，就
0: 哇！
1: 吵架，然后老师就是反而就是过来啊，就是安抚我们的情绪， 但是因为就是那时候在气头上，所以也不成熟，然后所以就对老师讲话态度不好，然后就甚至是摔门什么的。
0: 哇，
1: 就是、对我就是
0: 很有态度、欸，
1: 我之前就是一个这么白痴的学生。
0: 哇，兄弟，你很有态度。
1: 所以我觉得我、啊、对真的是有点对，然后所以我就传了一段长文给老师，就是

0: 分享给听众朋友们。老师，虽然现在不是教师节，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但想跟你说谢谢你，我觉得有你真的很好。其实特别能感受到你对我们班的用心，对学生会活动的支持，包括我们模联社前一天晚上也陪我们待到很晚。那个时候我们模联社因为在前一天就是在类似沙推那明天的活动，
1: 对，
0: 然后我们就待到在学校待到11、12点，然后就是，然后我们的班导他不是模联社的老师，但他因为模联社的成员大部分都是我们班的，
1: 对，
0: 所以他就在学校陪我们待到11、12点，然后还买东西给我们吃，买东西给我们喝，就是一个很用心的老师，
1: 很用心的老师。
0: 对，然后昨天早上呢，因为一些原因情绪有点失控，讲了一些不好听的话，虽然不是对您说的，但也确实是发脾气，忘记了你的身份是老师，但你没有生气，反而还教我面对事情的道理，在你身上我学到了不少，总之就是谢谢你，我知道我们让你很担心，辛苦你了。就是那个老师有点像，他就是一个很会为我们操心的角色，就是虽然他高二才接受我们班，可是能感觉到他的用心，真的是因为我们班怎么说，我们班就是有点特立独行的感觉，在学校里面有一个这种角色，因为可能我们班
1: 偶像剧会有专门一个班特别皮，
0: 对、嗯、那但是我们班又是就是做事能力特别好的班，因为我们学校就是有在帮学校做事情啊，然后或者是不管是对内对外的话都是，所以学校其实有点拿我们没办法，
1: 你们是有底气的在闹，
0: 对，然后我们老师就是会很，他就是用他的方式在陪伴我们，就是成长的感觉。
1: 有，我刚才因为我刚才的角度其实跟听众朋友们很像，我也是第一次听这个故事。
0: 对。
1: 然后我刚才在听那些文字的时候，其实我代入了一下，今天如果我是老师，我应该会觉得我蛮，就是会蛮感动，就是会觉得说我的付出，这些小朋友其实是有看到的那种感觉。
0: 对，就是我们其实都是能感受到，就是老师真的对我们很用心，而且我们其实包括到后面升学的时候，有一些人的就是升学情况也出了一点问题或什么，然后也需要跟家里沟通，然后也都是老师就是
1: 出面，
0: 对，出面就是去跟家里做协调，然后老师呢是站在学生的立场，不是跟就是家人一样，就是希望你走什么样的路，老师比较像是在为我们，他对我们每个人的了解需要去就是做我们适合走什么路，他都会为我们坚持，然后就是
1: 去跟尊重你们，
0: 对，他不会硬要说，就像其实我那时候填我填世新大学其实有点比较偏不是说我成绩很好或什么，但就是有点比较偏低填
1: 哦。
0: 但是老师就是觉得说我
1: 不能用分数单纯去衡量你选择的，
0: 对，甚至我的家长也会希望我可以去填一间
1: 就是更
0: 名字更好听一点的大学，
1: 懂。
0: 但是因为我们老师就是觉得说我很适合往传播的这方面去走，所以他也完全没有就是干扰我做任何决定，他也认为说他觉得我会在这个学校有很比较好的一点的发展，然后我就觉得是他给了我底气，就是去跟我家人沟通这件事情，然后当然我家人最后也是选择尊重我的想法，然后所以我现在就来到这里，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老师对在我高中阶段对我来说就是真的对我影响颇深，
1: 蛮大的，
0: 对。
1: 哦，那你讲的这个故事有让我就是刚才再稍微想一下，就是我觉得教师节对我来说我还是会觉得它很重要，其实很主要根本就是因为真的有很多像是你刚才说的这位老师一样，真的很用心在对待学生，
0: 对，
1: 然后真的很真诚的在尊重你，然后去理解你，把你当成一个大人在看，然后去支持你的想法，
0: 对，
1: 所以我想要分享比较不一样层面的，因为你刚才说的是一个比较你一对一这一位老师的嘛，然后我觉得呢，我想要分享的是，我想可能对很多我刚才说的，我觉得每一位老师都带给了我一点影响，这样、
0: 嗯。
1: 但是在这之前呢，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首我们童年听到大，然后感谢老师的一首歌。
0: 哦，就是每年教师节在尤其在国小的时候都会放的一首歌。
1: 没错，你们一定耳熟能详。
0: 那他的歌名就叫做《感谢》。

0: 祝你儿童节快乐，天天 happy。
1: 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七七，
2: 我是主持人小江。
1: 好，那回到刚才的话题，要来跟大家分享，那我的求学经验里面，老师对我来说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其实我觉得每一位老师都是拼凑出我的价值观，就是可能有些老师小时候是告诉我说，就是情绪稳定很重要，因为我觉得虽然说那是国小的事情，但是按照现在认识我的大家，一定不会觉得我小时候是一个很恰北北的人。我小时候超级是那种班上大姐头，然后会去管控大家的那一种。虽然说这样听起来很不符合我的个性，然后或是有些老师，因为我们之前有比球赛的关系，我们班导刚好是球队的教练，所以呢，我们

0: 就有出国比赛，或者是在台中市区做比赛啊，就是乐乐棒。然后那一段就是带给我的是，我觉得团结能力很重要，而且团结这件事情真的有很大的影响，很大的能力可以去做到很多事情。那到了高中呢，蛮多老师是让我知道说，哦，其实去探索自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他们也都会蛮支持你的这样。好，那刚才说到了教师节这个东西，就是小江刚才的故事，其实让我印象蛮深刻的是，因为我觉得我在学生时期跟小江的角色会比较相反，我觉得就是我从小到大其实都算，除了撇除一二年级那时候还恰北北的时候，我从小到大的角色，其实在班上可能都是当班长啊、副班长，就是这种老师最贴切的那种小助理的感觉。所以我在老师眼中可能会比较偏向大家俗称的那种乖学生，然后。
1: 但我其实也是乖学生，
0: 没有，但你是就是应该是说我的乖学生是我的真的就
1: 是
0: 很
1: 你
0: 是
1: 那种很乖的学生，
0: 对，可能就是帮忙老师说什么我就做什么的那种感觉，当然还是会反抗，就是我觉得不合理的还是会讲，但是可能就是老师会安排工作给你，你就会去做这样。然后我小时候刚好很特别，我每一届都会待在不是问题学生，但就是活泼开朗的人最多的地方，类似你刚才的风格的学生最多的地方，可能就是如果说国中好了，就是我们那一班是因为我在海线，我们那一班是海线八加九，我们整个学年最多的班级，然后可能一半的男生都是比较脾气暴躁，然后比较上课会控制不住，就是很爱讲话或是很爱乱的这种男生这样。但是我觉得因为这样子，我会更学到去跟更多不同个性的人合作。然后老师，我觉得每一个老师，因为我处在的班级环境其实就很类似，但是我觉得不同老师带出来的风格会很不一样。
1: 对，
0: 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些老师他比较柔情，那他会用他的爱去打动那些学生，但有些老师比较直接，他是用有点像是用学就是兄弟的方式在跟你处的感觉，
1: 他会跟学生输赢。
0: 对对对，然后真的，然后或者是会很讲那种兄弟真心话这种。然后因为我的角色都在那边嘛，所以以一个旁观者的来说呢，我觉得教师这个东西其实会变成大家一个蛮重要的点，是教导你这些观点之外啊，教师节的每一年，虽然说它不是跟我们有关的节日，甚至是我们想到的快乐可能只有我们有放假，但是每一到这个节日的时候，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学生都会非常一致性的提出一个想法，是我们想要准备惊喜，想要写卡片给老师的时候，因为我刚好我的角色会是变统筹嘛，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现象很有趣，就是因为看到每个人的真心，我就那个时候就意识到，其实老师这个角色在每个人的生命中其实都算很重要，而且大家都有感受到那份真心的时候，其实我也会觉得蛮感动的。
1: 没错，
0: 对，在我的角色上，就是我的视角上是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说，至少每一位老师就是也蛮幸运，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有遇到蛮不错的老师这样。然后老师这个角色对我们来说是好的，因为毕竟也必须说，确实有些故事上老师这个角色不是一个好的存在。
1: 对，而且其实换一种更现实层面来说的话，其实老师根本没有必要管你太多。
0: 对，这些真心其实老师是不需要付出的，说白一点的话，因为他们就是拿钱然后教你，
1: 对啊，
0: 可能那个知识这些的，他其实就做到他的责任了。
1: 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我们老师也陪我们办活动的前面准备到很晚，
0: 是。
1: 然后其实真的老师根本也不用做这些啊，因为他的上班时间就是早上八九点，然后到下午五六点，你们放学他就下班了。所以其实老师根本不需要做到，就是放学后帮你处理，甚至有一些的老师是会放学之后不回家长讯息，
0: 没错，
1: 就是手机跟那个什么
0: 直接关机，
1: 对，工作跟生活是
0: 分开
1: 的，就是他只要一过下班时间，就是家长有什么事情要找你处理，甚至是你在外面有什么急事打电话给老师，老师是可以不接，然后也可以不去理会的，因为这毕竟他跟你不是朋友，
0: 没错。
1: 然后你们只是工作上的关系，甚至他就是你是老师，然后你是学生，所以他不需要花太多的心力在你身上，然后尤其是在下班时间。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越长大其实越能理解说，小时候可能会觉得老师为什么要管那么多，但是越长大越能理解说，老师愿意管那么多真的是
0: 很珍贵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对，
0: 真的，
1: 就是因为其实你出了社会之后

0: 根本除了你的家人没有人会管你，
1: 没有人会要理你，就是你做什么
0: 发生了什么事情。对啊，对啊，所以而且老师自己每天这么累这么早起床，然后又跟你们，然后又要陪 一群妖魔鬼怪一整天，然后要处理一堆事情，然后到下班时间好不容易有自己的时间了，
1: 他还要帮你处理。
0: 对，那万一又要陪着学生又要干嘛又要

0: 也会有更多就是叠加的学生这样。
1: 其实我不一直不禁在想，就是我刚刚其实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毕业的时候，老师心里到底都在想什么？就是其实你说会没有感情吗？因为毕竟你带一批学生也带了，假设说好国高中是三年好了，你带一批学生带了三年，就是如果换成是我的话，会不会有点就是有点舍不得他们毕业或什么的？我自己也在想，就是因为我们毕业的时候，当然一定是会有很难过嘛。我们之前的节目呢，也探讨过就是毕业这个话题。
0: 是，
1: 但是我其实不知道以老师的角色看待学生毕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0: 感觉他们是我自己看的一半的老师是真的是会很难过，然后会觉得啊，就是小朋友又要去到另外一个阶段这样。但是我觉得他们好像更多会以哦，他们终于要成长到下一个阶段，然后我要放心让他们去到下一个阶段的那种感觉。
1: 对，因为不知道，如果我觉得国小的老师应该相对来说还好，因为国小的老师两年两年两年就换一个。但是其实你如果说真的要说成长的话，感觉国中到国一到国三，高一到高三，这个成长是我们人生中可能不管是外在或者是个性会变化最多的一个阶段。可能高一的时候我还是很不成熟很幼稚的，但是可能换成到高三的时候，我就是已经是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一个小大人，所以我一直在就我也好奇，就是老师就是看待我们毕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0: 可能你以后有空回母校的时候就可以问老师
1: 这个问题。可能我也是一个老师吧，我是一个老师，迎风类演教老师啊。
0: OK， 这个 OK 啊，这个蛮好的。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其实也差不多到这边呢，要跟大家告一个段落了。
0: 是，
1: 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我们这个廉价特辑？
0: 没错，不知道有没有让大家回忆到一些年轻上学的一些往事，就是跟你老师的回忆啊。而且现在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我蛮庆幸以前的我有认真准备教师节卡片，就是有在最适合跟他们表达感谢的时候去说出来。因为可能到了现在我也很少回学校，甚至回学校了老师也可能都调到其他地方甚至退休了。
1: 对对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如果有遇到自己的老师或是觉得他是一位很不错的老师，你也可以有话的去表达，有话直说这样。
1: 对，表达对老师的感谢。那就今天的节目差不多都到这边了。那我们的节目呢，每周
0: 二
1: 下午一点呢，会在我们的世新广播电台的官网呢进行首播。
0: 是，
1: 那其他串流平台在哪里能听得到呢？
0: 在 SoundOn、Spotify 都可以听到。
1: 对，通常是在首播后的隔天会把那个节目上架到就是串流平台上面。那大家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帮我们就是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0: 多多听。
1: 对 对, 對，多多听，多多听，谢谢谢谢。那
0: 好，
1: 我是小江，
0: 我是七七，
1: 我们下次见
0: 喽，拜拜
1: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2: 温蒂漫步。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蒋蒋。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在台湾华语乐坛呼风唤雨的知名创作歌手，并且有华语流行乐教父之称的罗大佑老师，以及他的专辑和同名歌曲《家》。

0: 家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巧妙地融合了温馨的儿歌《我的家庭》，所以这张专辑的发行啊，让当时许多人感到莫名的错愕。就是原本被定位成抗议歌手、愤怒青年的罗大佑，在这张专辑里显得温情而内敛，几乎完全感受不到他前两张作品的悲壮气势。
1: 紧紧爱你，紧紧爱你，

家这张专辑的音乐处理的确是罗大佑老师做的最精致，层次也最丰富的一张。罗大佑老师亲自到日本聘请资深作曲家

三枝纯章为他编曲。专辑中大部分的歌在东京录制。这张专辑出版后，罗大佑老师终于认清他已经撑不下去了，到了必须离开自己的家台湾，远赴重洋，让一切归零。这张专辑为惊天动地的黑色革命画下句点，那个让无数年轻人膜拜的黑色身影，就这样不知不觉永远地走进了历史。

信透过今天的分享，大家有更了解这位华语流行乐教父罗大佑老师哦。到了节目尾声，蒋蒋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如果一部电影里藏着不能违反的规则呢？有人不能回头，
2: 有人不能说出真相，
1: 而有些角色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2: 当灯光暗下，故事开始，你准备好遵守规则了吗？
1: 这里是电影规则怪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
2: Hello， 大家欢迎回到电影规则怪谈，我是主持人于珊，
1: 我是彩依。
2: 如果有一天你接到一通来自20年前的电话，你会相信电话那头的人吗？
1: 而且更可怕的是，你发现自己只要改变他的过去，就能改变自己的现在。
2: 两个生活在不同时空的人，原本只是透过电话聊天，甚至互相帮助改变彼此的人生。
1: 但当过去真的可以被改变，事情就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2: 因为当你有机会重新选择，你改变的究竟是自己的命运，还是另外一个人的人生呢？
1: 而这场跨越20年的通话，也逐渐从拯救变成了一场危险的对决。
2: 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支来自过去的电话，看看当命运真的可以被改写时，我们究竟要付出什么代价。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第一个单元，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
2: 那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就是陌生来电？
1: 有啊，但通常看到这种陌生来电都犹豫下要不要接吧。
2: 可是如果你接起来，然后对方开始讲一些你都听不懂的话，你不会觉得很可怕吗？
1: 我应该说你打错电话。
2: 会有这种可能。但我自己遇到陌生来电，我自己是通常都不会接，因为感觉就是诈骗，通常就是卖保险，然后叫你要不要贷款，然后不然就是诈骗嘛。
1: 我10通电话应该有8通都不会接，那另外2通就是怕说是真的有什么事情，就是可能最近有遇到什么事情是需要打电话接的话才会接。但我觉得你可以下载那个呼扣，
2: 呼扣，
1: 对，它就是一个程式，然后它就是很厉害，它可以显示什么保险啊、诈骗啊，它都可以显示在上面。
2: 太酷了吧！
1: 还有那种一接就挂，
2: 感觉可以帮我阿妈载一个老人家很需要、
1: 因为通常他们看到电话都会接吧，
2: 老人家都会接，但老人家很容易被诈骗。
1: 对，所以就可以下载那个，
2: 然后上面就显示诈骗电话不要接。
1: 我不知道诈骗有没有显示诈骗，因为我通常它是上面写一接就挂，
2: 一接就挂。
1: 对，有些电话是你打接起来，然后
2: 它马上挂，
1: 马上挂掉。
2: 有我有接过这种电话，就是很莫名其妙。
1: 他应该是要测试这个电话有没有人接。对，我猜的。
2: 为什么要做这种测试？
1: 因为你如果有人接的话，就可以跟那个可能诈骗公司说这个是有人的。
2: 那为什么不直接打，然后开始诈骗就好？
1: 因为通常效就是他们可能工作不同吧。
2: 不同范围的工作。
1: 对啊，有些人是负责这个有没有人。
2: 我觉得是可以卖个子，就是如果这个电话是有人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人的怎么讲个子，因为手机电话通常都算在个子里面，很容易找到你的个人资料，透过电话号码。我觉得很多，就是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就是补习班，就是你明明没有去补习过，然后你也没有填过

0: 他们任何资料，你不知道为什么你的资料可以在他们手上，就是你没有在那边，从来没有那边补习过、欸，就是哪来的资料？我就问，就是我没有补习哦，然后我也没有乱填资料，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个资怎么跑到你手上的，而且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我家电话号码。
1: 有人说是学校会给啊，
0: 可是学校给这个本来就不是一个很
1: 合理的，
0: 对啊，很非法呀，好不好？泄露个资。
1: 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你接起来，然后一直
0: 我会超不爽啊，我直接挂掉。我通常接，如果我通常我是不会接陌生电话，但我接起来，我听到补习班，我就先挂。
1: 但是很多人都会去做那种打工，像我之前就差一点去做。
0: 你说补习班吗？
1: 对，就是补习班打电话骚扰别人那个。
0: 我有做。
1: 你看你就有做过的。
0: 不是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那时候补完习，就是考完学测嘛，然后考完学测之后，他们就有问要不要留在那边打工、我就觉得说
1: 这个时候的
0: 对，可以留在那边打工。那我原本自己想的是说，可以做那种助教，就是发考卷啊，或是收作业，
1: 擦黑板，
0: 就是擦黑板那种助教。没有，我被分配到就是比较可怜的，就是要推销。那一边的，然后就是要对他打电话，然后我每次打电话的时候，我都会祷告，不要接，不要接，拜托你不要接。就是他们是打之前有曾经来试听过，或是来补习过，然后中断，或是再也没有来过的那些家长或是学生。我打家长我比较错，学生我倒还好，因为学生就是你可以直接问他说，哎、欸，你要不要来补习啊？不要就算，他就直接挂掉。
1: 哦、真的、
0: 啊、对我有遇过比较没礼貌的学生，可是家长的话就很可怕，因为我有遇过那种家长，就是他说你怎么知道我电话号码的，你们怎么知道我电话号码的，就开始不知道在拍什么、欸、很可怕，就是我只是个打工人，请不要再
1: 为
0: 难我。说这个你可能要问补习班哦、喔、还是我帮你问一下老师，就把电话拿给老师。那个家长问说你们怎么知道他电话号码的，
1: 那老师怎么回？
0: 就是老师他一定是因为我带我的那个老师，他是一个辅导老师，就是行政类的，所以他就是一定讲话比较，你知道，官腔，然后圆滑，就是讲一些好听的话，然后就这样糊弄过去什么。反正那个家长就是很派，不知道在派什么，我觉得很可怕。
1: 而且他花时间跟你们在那边争，
0: 他没有争，但就是他很凶，他就说你们怎么知道我电话号码的？
1: 我光听你这样讲，我就很凶。
0: 对，很凶，偏凶，但我觉得就是打学生比较不会那么害怕啦，就是我每次打的时候都会希望他们不要接，因为我自己以前也是那种很讨厌补习班推销的人。
1: 那你这个做多久？
0: 三个月。
1: 花我蛮久的、欸、
0: 三个月，但班很少了，就是一次大概四个小时，然后大概一个礼拜一天或两天，就这样。
1: 我之前原本要去的那个补习班、啊、他就问我，他那时候就是我去面试就录取了嘛，可是我后面想一想，我就好像不太对，因为我如果一直打电话的话，我的热情就被消耗掉。
0: 会，绝对会，你会超讨厌跟学生讲话，就是有些就很没礼貌。
1: 然后后面我连去上班第一天都没有，因为他要领现，我想说如果我做一个月我就不做，我还要下个月跑去补习班跟他领钱，不就很尴尬吗？
0: 哦，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兼职，他要去做补习班，就是想说找一个比较闲一点兼职，因为他那个现在原本在做那份打工比较辛苦一点，所以他就想说那再找一个兼职，这样原本那份的班就可以比较少，就不用那么累，然后薪水还是差不多的。然后他就是找补习班，然后也是要打电话什么的，然后啊后面好像就做个三天吧，我记得他就不想做。然后那个补习班因为他的资料好像还没有被输入到那个职员里面，就是工读生之类的系统，然后好像也还没有办就是他们要的银行账户，因为有些公司他们会固定要用某些银行的那个账户这样，所以他也还没办。然后那家补习班就叫他去领现，然后就开、我觉得是有点小为难他，就是会就是一直问他说，所以你什么时候要来拿钱这样，还是你就不要来拿了，就是你不来的话就没办法给你啊这样。然后我朋友就觉得说他干嘛不汇款到其他就是他账户什么的，
1: 就扣15块。
0: 对，然后其实好像是可以这样，只是感觉对方就是想为难他，就是叫他过来领现这样。
1: 我觉得会，因为只做三天就不做，然后领到这个钱。
0: 对，可是他也没有犯什么错误，他只是不喜欢，而且我觉得三天算在试用期内，所以其实好像
1: 还好是吗？
0: 对，因为如果你是不知道欸，就是也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的争执，就是感觉对方就是想为难他而已。
1: 如果我那时候去做那个补习班的话，我应该也会被为难，
0: 就是叫你去领现，然后他那时候拖大概一个多

0: 月他才去跑，再去领那个钱，而且那个钱呢，他说2000块，好像也有补贴一下，所以他就说还是拿一下好，因为
1: 2000块、哦、也蛮多的，
0: 对啊，如果是500块就算，
1: 没有500块我也会去拿，
0: 500块你要去拿，我要看我那时候穷不穷，我不穷的话我就算。
1: 欸、
0: 可是500块可以搭一次计程车、欸、
1: 我之前有一次有去试听，然后他就是给钱嘛，
0: 对，
1: 很多，然后我没有去拿，我忘记了，我很生气。
0: 欸，我高中的时候对那个超行，但是后面才发现那个超耗时间，他会让你上很多堂课，然后才给你钱这样。那个时候我们是忘记是多少，反正就是也蛮多钱，好像一个人3000还是5000。
1: 嗯，
0: 然后就是学生都会被这个吸过去。就是他统整之后的数字是一个比较大的数字，
1: 对，
0: 但是他会要求你就是上什么课什么课什么课，然后你要配合他的时间，然后你没上完的话你还要去补课什么，就觉得哦好烦，要一直跑这样，然后一直听跟他讲废话，就是要推销什么的，然后但他要给你钱。
1: 我那时候就没有拿到钱，但是我那时候回答问题，然后就拿到礼物。
0: 哦，很好，
1: 无印良品的哦。
0: 有些补习班他们是回答问题然后会给钱，就是一题100块这样，
1: 很好。哎、欸，
0: 对，很好啊，就抢着
1: 拿到，
0: 立刻拿到，立刻给你。那些问题的钱是立刻给你的，
1: 就跟那个口传那个老师一样发钱。
0: 哪个老师？
1: 就是你那个摄影课那个老师、啊，什么直播那个老师？
0: 哦，
1: 他不是很喜欢发钱？
0: 直播的那个老师？
1: 什么运动那个老师？
0: 哦，你是说我出去拍？
1: 啊、
0: 對對對對哦哦，我知道那个老师。哦，你说他上次来教我们的时候发钱？
1: 对啊。
0: 哦，我不记得有那件事情，我没有认真听。
1: 介绍那个录音室的时候发钱
0: 啊、哦，我想起来了，可是就一题而已啊。
1: 哦，
0: 就一题而已。
1: 好，但他真的蛮好的。
0: 哎、欸，但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我之前在翠上有看到人家说他自己做梦的时候会梦到一个完全没有见过的人，然后如果他是男生的话，就他就会梦到一个漂亮女生这样。然后或是一个很帅男生，重点就是你很确定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看过这个人，然后就是很可怕，就是那个人会在梦里给你一组电话号码或是一个地址、就是、
1: 我没有，这我没有听说过。
0: 你没有听说过吗？就是我之前有听到，就是有人真的拨打那个电话号码，然后隔没几天就过世。然后我就是看、啊、
1: 你说打的人过世还是
0: 打电话过去的人过世、
1: 啊，
0: 对，然后因为那组电话一定是空的，不会有人接。
1: 嗯，
0: 然后听说这个就是樱桃花，就是对方是已经在另外一个世界的人，然后他今天就是要来可能抓交替之类，反正就是樱桃花，我就觉得很可怕、欸。
1: 什么意思？所以他是
0: 就是
1: 那个喜欢他，所以他就要打给他，然后把他抓。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
1: 还是他只是长得帅，然后吸引他打给他。
0: 对，他就只是一长得好看，然后就是吸引他，就是让他喜欢他这个人，然后可能就会想找他这样。所以他如果真的拨了那通电话号码，他可能就不在了这样。
1: 真的
0: 我觉得很可怕。就是之前翠上我很常看到有人这样说，然后我有看到就是真的有人打了这个电话就过世，或者是去了那个地址，然后发现根本没有人，然后可能就发生什么意外之类，就很可怕。樱桃花、欸，
1: 要修，还有现在不是农历，
0: 要修。万一你真的梦到的话，你觉得你会打吗？
1: 我不会啊，我会去买乐透吧。
0: 买乐透、
1: 嗯？那我不会，那我不会打电话。
0: 可是正常人不会想说打一下又没怎么样，不会怎么样。而且重点是梦到的，怎么把电话号码记得那么清楚的、啊？那超可怕、欸。因为梦境通常都是模糊的、啊，如果你很清楚的。看到或是记得这个人长什么样子，然后记得他在梦里说过什么话，然后那个电话是什么，我就觉得哦，干超可怕。
1: 我是很常梦到可能感觉很真实的东西，但是我没有梦过这种地址啊、电话啊这种我会觉得很可怕，我不行。
0: 很可怕，就是脆上大家说，然后我就觉得超可怕。
1: 而且我那么胆小，怎么可能打？打了要是真的接了怎么办？
0: 那超可怕的、喔，
1: 哎、欸！但是如果打人如果接，然后对方真的是长得很帅的人，说不定他是你的正缘呢、欸。
0: 我觉得正缘没有那么容易来，月老不要以这种会发生可怕事情的方式给我们，好不好？哎、欸，但我之前还有在听过一个也是很可怕的都市传说，就是有人会接到一通电话，然后一看那个来电显示，然后就发现哎。欸 居然是我自己的电话号码。

0: 这我知道，我小时候很喜欢看有人拍那种都市传说验证的那种影片
1: 哦，我小时候也蛮喜欢看，
0: 然后他就会有这个，就是、但是我有点忘记他到底有没有，我记得好像有哎、欸。
1: 可是要怎么自己打电话给自己？不是同一串电话号码吗？那个要怎么拨？
0: 不知道哎、欸，灵异吗？还是他们？
1: 还是其实可以拨，只是就是会
0: 打不通啊，
1: 打不通
0: 啊，好像是打不通而已。
1: 哦，那真的打过来很可怕啊。
0: 对啊，如果打过来，
1: 就是你打过来的话，你敢接吗？
0: 我不敢啊。你敢接吗？如果是你，
1: 我会把手机丢掉，我会把手机离我多远就
0: 换一个电话号码。
1: 我会觉得很可怕，我先把手机丢出去，先丢出去再说，然后找朋友陪我。我绝对是被吓烂了，
0: 然后开始 Google 说怎么办，
1: 手机被我丢了，
0: 马上跑去庙里拜拜。
1: 哎、欸，真的要去收金一下，不然太可怕了吧？自己打电话给自己，而且还通了。
0: 嗯，我是没办法接受啊，这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
1: 谁打的？之前不是小时候也有很多那种，就是关于电话都市传说，就是可能来自阴间的电话啊，还是什么什么，或是半夜凌晨三点啊，做了什么事情，然后配上电话。
0: 有一阵子很流行这种都市传说，而且我小时候也在看这种都市传说，
1: 很好看、啊。
0: 我明明很害怕哦，但是我就是很喜欢看。
1: 小时候看就是很好看，不知道为什么。
0: 对，
1: 我现在就是也不会特地再去找这种影片来看。
0: 我真的特地查都市传说
1: 啊，很可怕、欸。
0: 对，我那时候就是都市传说中毒。
1: 小时候大家的童年吧，我们的童年不是大家的童年，
0: 是吗？是那个时候时期的童年吗？
1: 对啊，因为现在小孩朋友都不看 YouTube。啊，就那时候我们就是在看 YouTube， 然后看都市传说。
0: 对啊，对啊，
1: 对啊，所以现在小孩没有这种童年，
0: 说不定他们还是在看，好不好？只是你不知道。
1: 嗯，我回家问一下我表弟，回家问一下我表弟，他们最近在干嘛？哎、欸，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聊关于陌生来电这件事、欸。那如果真的因为一通电话改变了过去呢？
0: 而且不是单纯回到过去，而是真的可以影响过去，甚至改变现在。
1: 那如果你改变了一件事情，你会知道自己接下来会失去什么吗？
0: 这就让我想到今天要介绍的这部电影。
1: 对，因为它就是一个看似普通的机会开始，却慢慢让人发现原来改变过去并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简单。
0: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电影《生命线索》。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蔡伟俊 Patrick Braska。 我喜欢你。
1: 现在听听今天的规则吧。规则一，不要轻易改变过去，因为你改变的从来不只是一件事情。规则二，如果过去真的给了你第二次机会，请先想清楚你愿意拿什么交换，因为有些从来都不是没有代价的。规则三，有些电话可以接，有些命运不能碰，因为你永远不知道电话另一端的人究竟想改变谁的人生。
2: 生命线索是2020年上映的韩国惊悚悬疑电影，由李重贤执导，主演为朴信惠、全钟瑞、金成林。故事从一通跨越20年的电话开始，女主角舒妍回到许久未住的老家，意外接起一只老旧电话，电话另一端竟是一名生活在20年前的女子英淑。两个原本生活在不同时空的人开始透过电话相互交流，甚至发现只要其中一个人做出改变，另外一个人的现在也会跟着改变。
1: 一开始舒妍试着利用这个机会改变自己的过去，例如让已经过世的父亲重新活过来，而英淑也从舒妍口中得知自己的未来。她发现自己的未来并不如想象中美好，她开始想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原本看似能够互相拯救彼此的人，最后却逐渐变成互相威胁的关系。
2: 那在找到这部电影之前呢，我就在网络上看到类似的连载文章，就是它的内容更可怕，然后雷同的部分很多。然后我后面有去看留言，就是他就有说好像有一部电影的内容是差不多的，然后后来刚好在 Netflix 上有看到这个电影，然后就想说好像是我之前有看过那种文章，所以我才点进去看这样，然后就发现蛮好看的。
1: 所以这个是连载的，然后变成电影吗？还是

0: 我不确定，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看到的连载文章应该是他们就是有可能有参考这部电影然后去创作的。
1: 嗯
0: 嗯，但我看的那个文章它更可怕，就是比这部电影还要再可怕很多。
1: 其实那个算是恐怖小说是吗？
0: 嗯，不确定，但就是人家自己自制的一个可能小短片吧，但是是透过可能 AI 然后有点漫画生成的、
1: 哦、对，
0: 然后它的内容我觉得很可怕。
1: 你对这个很有兴趣是不是？怎么被一直被你滑到？
0: 我不知道哪有一直被我滑到，那是很久之前看到的。对，然后最近才在 Netflix 上看到，这样
1: 这样还不错啊，就真的被拍出来，而且拍得也蛮好的。
0: 而且我觉得整个故事的架构很好，就是两个不同的时空，然后加上后面的反转很大，就是你会没有想到说哇塞，英叔居然是这样的人。因为我们透过一开始的画面可以知道说英叔处在一个比较艰困的环境，就是他的家庭的生活他有一点生活下去有点困难的，然后后面发现哇塞，没有想到英叔居然是这样子的人，就是吓到。
1: 我一开始以为他的那个后妈是坏人，但没有想到那个后妈其实他不是
0: 他不算坏，他只是
1: 用错方式吧。
0: 对，用错方式，他在关心他女儿吗？那他是用错方式、嗯、因为他女儿是什么反社会人格
1: 对
0: 障碍嘛。对，然后他就是我在网络上有看到，就是因为我去翻这个电影的一些评论、
1: 嗯、
0: 然后我就看到有人说就是他觉得这个后妈是爱英叔的，只是呢他是用错方式爱他，而且他只是个巫师，他并不是医生，所以他不知道怎么面对一个反社会人格的小孩。
1: 对，他就只能用他知道的方式去感化
0: 他。对，他只能用他已知的方式，他可能觉得他身上有可能一些邪祟，所以需要去去除、嗯、然后后面就是后妈要杀英叔的那个时候，因为他在英叔身上看到了
1: 未来吧。
0: 对，他觉得他以后会可能会害死很多人，
1: 但确实他害死很多人。
0: 可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那一通电话的关系改变了他的未来，所以后妈才在他身上看到他害死很多人。
1: 哦对，
0: 因为如果没有那通电话的话，其实这么多未来这么多过去的事情不会被改变、啊、
1: 嗯，但我觉得他如果用另外一个方式，可能用爱吗？
0: 嗯，
1: 用爱感化他。
0: 反社会人格的人是感受得到爱的吗？
1: 我不知道欸。如果说他是天生就有反社会人格、喔、
0: 通常有这样子情况的小孩子应该都是天生的。我没有听过
1: 为什么
0: 后天，就是大部分好像都是天生，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生下来就有这样的障碍。
1: 那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他会想要杀他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0: 你说后妈？
1: 对，后妈想要杀他的那个女儿。
0: 哦，
1: 不然如果不杀他，他就会酿成更大。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如果时空都是一直延续的话，那为什么之前？那为什么他那个什么？他那时候看到的新闻是后妈被捕，为什么他那时候可以成功？
0: 因为那个时候英叔不知道后妈要杀他。所以很轻易的就被杀掉了、欸。可是这一次，英叔知道他妈妈要杀他，是因为舒衍先打电话跟他讲，他说你今天会过世。
1: 那个20年前怎么没有人打电话给他？
0: 嗯、
1: 好奇啊、
0: 喔！这个就是一个时空的问题，这个不干我们的事。这个时空的问题 ，no， 可能就是刚好联系上吧，在这个时空这个 moment。他们就是联系上，
1: 不知道如果跟我会相恋的人会是什么样的人。我本来是一个反社会人格，
0: 嗯，有可能。欸，那如果是你，就是你发现联系上了20年前的任务，就是你会想要做什么，或是你说你会想要让他帮你改变什么？因为像舒衍的话，就是英叔帮他改变了他爸爸过世的命运嘛，啊，最后其实也被英叔又杀掉了。
1: 对。
0: 那如果是你呢？
1: 如果是我，
0: 如果你今天是舒衍，
1: 我应该如果他如果我是舒衍哦，但如果
0: 对
1: 他不行啊，如果我是舒衍
0: 后的，然后你打电话过去，
1: 如果我是
0: 遇见了20年前的人，
1: 如果这个人不是就是不是这个角色的人物的话，我应该会、
0: 嗯、
1: 就可能说

0: 要帮我拍几个，因为那个时候我们20年前应该有那种拍立得那种的吧？
1: 20年前，
0: 哎，是拍立得吗？还是就是照
1: 应该
0: 一下？
1: 就是那种底片相机，比
0: 对
1: 较
0: 啊，
1: 复古一点的相机。
0: 我应该请他帮我拍，多拍几张底片相机。
1: 要拍这个干嘛？
0: 啊，因为我小时候的照片，那时候我爸爸电脑坏掉，然后就全部都没了，所以我小时候照片就剩很少，就剩那个他们就剩他们无名小站的那个照片，所以我
1: 哇塞，
0: 对
1: 太
0: 啊，
1: 旧了吧！无名小站。
0: 对啊，然后其他的全部都没有了，
1: 哦，所以你希望他帮你的小时候多
0: 多
1: 一
0: 拍
1: 些
0: 几张，
1: 照
0: 对
1: 片？
0: 啊，
1: 哇塞，
0: 不然我想要看我都没办法看，
1: 你这想法蛮朴实的啊。如
0: 不
1: 果
0: 是。
1: 是我的话，我会叫他去买彩票。
0: 干嘛买？又那又不是你的，
1: 我的钱，
0: 那又不是你的钱，他不
1: 我
0: 会
1: 的
0: 给
1: 钱，
0: 你，
1: 他会给我，
0: 他
1: 他
0: 不会
1: 会
0: 给
1: 给
0: 你。
1: 我。我跟他说对半分，我们或是你六我四这样，我负
0: 哦，
1: 责告诉你那个中奖号码，你负责去买这样。
0: 他
1: 然
0: 那
1: 后
0: 边
1: 二十年，我家买完之后呢，去买信义区的那种精华地段的房子。我跟你讲，20年前一定很便宜，20年后涨到一个不行。我跟你讲，然后到时候我长大之后，我就哦，直接免费入住信义区，
0: 他在20年前就不会差，这根本就不会理你，好不好？
1: 他会理我，
0: 他不会。
1: 他钱会给我。反正20年后他都多老了，他就已经大概已经40、50
0: 他就
1: 岁
0: 给他小孩就好了，给你干嘛？干嘛还要知
1: 了。
0: 恩
1: 有
0: 图报？
1: 道理耶，给他小孩就要给我干嘛？
0: 对
1: 对，
0: 啊，
1: 他不，我就威胁他，你不给我的话，好，
0: 你也没办法怎样。
1: 我让你20年后吃不了兜着走啦。
0: 你根本不可能
1: 烦嘞，他会给我，我们
0: 反正，
1: 要相信人性本善。
0: 如果我是那个20年前的人，有20年后的人打给我，叫我去买的话，我一定会去买。就是，而且
1: 啊，钱
0: 我
1: 你会
0: 钱
1: 分
0: 我不会
1: 他
0: 分
1: 哦？
0: 他，我干嘛分他？
1: 邪恶！
0: 这些对啊，就不需要分啊。
1: 你们太邪恶！
0: 而且我20年后的时候，他也多老
1: 没有，他很年轻，因为你们差20岁，
0: 了啊。哦，是我很老了，
1: 是你很老，
0: 没
1: 他年
0: 有啊，
1: 轻。
0: 我就环游世界去了，你就找不到我。
1: 好糟糕的人哦！
0: 没有办法，这个就是人心险恶，
1: 人性太险恶了，真的，彩票这一关没办
0: 这个
1: 法，
0: 没办法实施。
1: 好烂哦！
0: 你除了这个，没有想到别的吗？就是你如果真的20年前，你可以叫20年前帮你做一件事情。
1: 可能会希望他把小时候的我带去一个我一直很想去的地方玩之类的。
0: 哎、欸，你小时候想去哪里？什么迪士尼哦？
1: 可能呢，我觉得可以，就是可能请他把我带去迪士尼玩一天这样，然后再把我带回家。
0: 为什么啊？为什么要特地带你出去玩？你小时候没有出去玩？
1: 有啊，那就是你知道，
0: 为什么是陌生人呢？
1: 越美好的回忆，如果存留在小时候，它会保留得更美好。
0: 他是陌生人呢，你要怎么把你带出门？
1: 假装自己是朋友啊。那个
0: 你那
1: 妈妈，我来接雨山。那个我是他那个老师啦，哦，幼稚园老师。我们约好要一起去迪士尼玩，
0: 根本不可能，根本就不会答应。
1: 好吧？那不然就是叫他请我多吃一点零食、巧克力
0: 这
1: 之类
0: 么好
1: 的。
0: 满足吗？
1: 不然你要他干嘛？你叫他去买彩票，他也不会给我钱呐，就只能叫他做一些简单的事喽。
0: 哎，这个真的很难呢。
1: 对啊，没什么想法。其实，
0: 嗯，
1: 我对于过去好像还好。那如果说你可以打电话给过去的自己，就是把音熟换成自己的话，就是你打的过去的那通电话接起来是你自己，你会想要跟他说什么？
0: 说什么？你说20年前吧，我那时候
1: 没有没有
0: 还
1: 没有，
0: 是
1: 就
0: 小
1: 比如
0: 宝
1: 说
0: 宝。
1: 你，对吼，就 那不然10年前好了，十
0: 十
1: 年
0: 年
1: 前。
0: 前。
1: 可是，如果今天我们长到了40岁、30岁，你再打电话回去20年前，那个 感
0: 就
1: 受应
0: 给
1: 该
0: 我
1: 会不
0: 现
1: 一
0: 在
1: 样，
0: 吗？
1: 对啊。
0: 我就跟
1: 二
0: 他
1: 十年
0: 说，
1: 后，你打电话给现在，你会希望他跟你讲什么？
0: 要
1: 阻
0: 去
1: 止你什么？
0: 阻止我什么？
1: 对
0: 我
1: 啊，
0: 想要他叫我去买股票，
1: 0050吗？
0: 就可能买一些会
1: 哦，
0: 飙高
1: 暴
0: 的那
1: 涨
0: 种，
1: 的，
0: 对，
1: 就是现
0: 暴
1: 在
0: 涨
1: 很
0: 的。
1: 便宜，然后之后会大暴涨啊，就跟我刚买乐透有什么道理？
0: 乐透不一样，好不好？乐透你买的就是没中就没中嘛。
1: 可是他20年后，他知道那个当年的中奖号码，
0: 哦，你
1: 所以
0: 说，
1: 一定会中。
0: 但这个话是人是以就是你本人才可以这样做啊。

0: 是哦，那都应该用在我本人身上。
1: 对，你要用在你本人身上。
0: 那就跟买股票一样的道理啊，只是你是累积型，我是一次得到而已。
1: 欸，没有，那个股票一次投很多进去，一天就可以涨很多。欸，
0: 可是你现在又没什么钱，你要怎么投很多？
1: 哎，对，贷款吧。
0: 你现在可能 maybe 薪水可能才1万-2万块，然后你还要生活的话，一天如果你一个月能投资的钱可能只有3000-5000，
1: 贷款也要投。
0: 你说叫他贷款也要投？
1: 对啊，叫我现在可能去办什么贷款，但我不知道办不办得过。
0: 哦，也是啊，
1: 说不定办不过。
0: 不然你就是把妈妈给你的
1: 那个零用钱吗？
0: 零用钱，然后缴学费钱全部拿去投股票，然后去办就学贷款。
1: 我也对对对，说我也不学，我也不上学了，这样就是我连学都不上了。
0: 哦，哎，对，那你就直接去那个，啊，全职打工，然后把钱全部投进股票，
1: 啊，
0: 然后以后赚大钱。
1: 没错，
0: 好辛苦哦，可以不要这样吗？
1: 那哎，欸，你要是在家里，而且其实还有一种钱是可以玩那种当冲的，就是你不用真的有很多钱，你就是你放进去，然后你就查哪一天股票，从股票上涨很多的那一天你就买，然后他就可以一次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钱。
0: 听不太懂哎，欸，
1: 就是有点另类的是你那天买你就要当天卖，这样，然后他的钱好像是
0: 哦，懂了，
1: 关键是不是就是赚那个价差？
0: 可是这样赚不多哎，欸，除非你一次投很多，就是你是如果是几万几万再买的话，这样那个价差可能就是可能。5000多块在赚这样，
1: 对，
0: 几千几千在赚这样。可是如果你只是几千几千，然后一次买，然后再卖出去的话，可能只赚几百块。
1: 对，
0: 所以你那个买的量要很大。
1: 但当冲的话，不用真的投那么多。假如我买50万的股票好了，我不需要真的50万，我只要当天卖掉，那个钱是赚的话，我也就是到我自己的户头里。
0: 你说那个价差自己会到你户头里，那你不用真的有50万。
1: 对，但如果今天。因为他就是要玩这种刺激的，啊，
0: 那如果你赔了勒，
1: 就是我要贴进去啊，
0: 50万你要投，
1: 对啊，没错，
0: 那这个太危险了，不要。
1: 欸，没有，如果你当天卖掉就不用投50万，你就只要赔那个价差的那个钱就好。
0: 哦，我懂了，但是重点是如果你卖不掉你就完蛋了，你那50万要赔进去。
1: 通常应该会卖掉啊，通常
0: 卖得掉，
1: 股数如果大的话卖得掉。
0: 我觉得我们不要干这么危险的事情，
1: 这真的很危险。
0: 就是
1: 我是没有这样玩，
0: 就除非你现在身上真的有10万块，你再买那个10万，这样，嗯，就是你大不了真的如果卖不掉啊，你至少有那个底可以投，不然的话你信用破产。
1: 对啊，这很危险。
0: 信用破产，
1: 这个连什么信用破产
0: 的话是没有办法使用信用卡之外，能够出国吗？
1: 可以吧？
0: 信用破产的人，
1: 这个我不知道。信用破产的话，
0: 因为。不知道，因为欠钱的话不是不能欠，很多基数银行太多基数的话不是会被限制，
1: 哦，
0: 没办法出
1: 限制
0: 出入境，
1: 你就怕他出国之后再也不回来。
0: 对，再也不回来，然后不还你钱之类，就是比如说你可能跟银行借500块，可能开公司啊或者是投资之类的，然后你还没有还掉那笔钱的时候，可能 maybe 银行会限制你没办法出入境。
1: 真的哦？
0: 可是我不知道银行有没有这个权限，可是感觉是可以这样子，就是可以限制你。
1: 嗯，但如果是我这样会限制，只有是那种骗，就诈骗骗很大金额的才会。
0: 哦，那个也会啊。
1: 对，
0: 就是犯罪的话一定是。
1: 对啊，但我不知道连欠银行钱也
0: 會。我不确定耶，那个要查一下 ，Google 一下。好，那我们等一下 Google 完了，我们下一个单元再跟大家说好不好？那让我们先进入下一个单元，如果可以。
2: 我是 Gigi 梁咏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信广播电台，收听 AM 729，让你快乐到永久，FM 88.1就是要。

0: 欢迎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如果可以。那在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会把自己当成编剧或是导演，想象今天如果这部电影交到我们手上，你会想改变哪一个部分？
1: 我一定是会想要改变那个后妈不要被杀掉。
0: 欸，我觉得可以耶。那如果他不被杀掉的话，那个接下来的剧情要怎么演？
1: 就不用演啊，就我会觉得很开心啊。
0: 什么不用演？那英叔勒还活着？
1: 没有啊，就不活着啊，
0: 就被后妈杀死。
1: 对 啊
0: 这样就很难演下去了啊，他就是就结束在那边了
1: 啊。但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英叔太可怕
0: 了，是蛮可怕
1: 到有点害我有点没办法接受那一种。
0: 是真的，我觉得有点诡异，就是
1: 而且连他不接他电话他都要
0: 生气，
1: 他都要在那边阴阳，就很
0: 我觉得舒衍应该要到那个怎么讲，他应该要在他开始不接电话，然后英叔有开始有一些比较反常的举动的时候，
1: 就
0: 不要再联络。
1: 嗯，
0: 对，而且你明明知道英叔杀了他后妈，你干嘛还打电话去跟他说是不是你杀了你妈妈？
1: 对啊，
0: 我就觉得很可怕。你干嘛打电话问他，还威胁你？就是你如果
1: 他都已经知道了，
0: 对你一定要装没事，然后或是死不接。如果我因为我。因为他也看得到后续的报道，一开始是首先是英叔先死掉嘛，
1: 嗯，
0: 那个报道，然后后面因为英叔更改了结果，所以变成是后妈死掉。
1: 对，
0: 然后他自己有去查当年的报道，后面又改成说英叔被抓入狱嘛。
1: 对，
0: 那其实他可以就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然后英叔就会被抓走就好，
1: 就硬要在那边做那些事情，
0: 做那些事情多余。而且谁知道他爸爸会突然带着他去拜访他们家，然后说那个房子的那个交接。
1: 对啊，那个太巧了吧！
0: 我看到那一幕，我想说完蛋，完蛋了，
1: 真的，我那时候真的。

0: 虽然剧情是就是必须这样演，但是有点让我觉得就是也就蛮可怜的，
1: 对，就是才刚平静生活，就是
0: 才
1: 失
0: 刚
1: 而
0: 快，
1: 复得
0: 对，
1: 的爸爸突然回来了，然后突然又没了，这样，而且都是被同一个人。
0: 但那些记忆对他来说应该很珍贵啊，就是有办法。看，就是有没有感受到那么久没有感受到父亲的感，父亲的爱这样子。
1: 对啦，对啦，就是好好的幸福过了几天。那我自己觉得里面有蛮多，就是有点让我惊讶到的事情，就是他妈妈不是没有关怀，他妈妈出门有关怀，是他自己就
0: 他
1: 是
0: 自己也有
1: 记
0: 问
1: 忆
0: 题这样子。
1: 造成的问题，所以他还在怪他妈。
0: 他好像也有病吧？
1: 他没有病，他可能只
0: 他说
1: 是
0: 他是患黄症。
1: 可能就是有幻想之类的。
0: 对，然后他的幻想就是他妈妈没关火，但是事实上是他自己跑去开火，
1: 天呐，好
0: 就很……
1: 糟糕的小孩，他妈怎么忍受他那么久的？
0: 对啊，
1: 小
0: 他，
1: 孩子被责怪。
0: 哎，真的，他妈妈都没有，他妈真的都没有讲他什么，
1: 可是如果今天你是妈妈，好，你小孩这样，你也不会跟他讲吧？
0: 哦，你说是小孩的错，
1: 就是因为
0: 导致
1: 他
0: 他
1: 那
0: 爸
1: 时候
0: 爸
1: 他也
0: 往
1: 才
0: 生。
1: 小，你也没有办法说什么，然后可能
0: 但看到
1: 因
0: 自己
1: 为
0: 的
1: 某些
0: 小朋
1: 创
0: 友，
1: 伤什么。
0: 看到自己的小孩长大还怪自己，然后明明就不是我问题，还应该怪我。
1: 哦，那我就是扁他，
0: 对啊，
1: 扁爆他，
0: 我觉得那个什么
1: 压 起来
0: 断绝母女关
1: 啊！可
0: 系。
1: 是那时候你生病，你还是得靠他
0: 哎，
1: 养你。
0: 好吧，那确实。
1: 应该是他小的时候的时候帮他暴力，
0: 纠
1: 帮
0: 正一
1: 他
0: 下。
1: 解决一下他的记忆
0: 对
1: 问题，
0: 啊。
1: 是你自己把火打开的。
0: 硬要怪别人，
1: 我很傻眼呢，居然是他
0: 这个要
1: 开
0: 是
1: 的。
0: 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这种自己的问题还怪别人，一定会想揍他。
1: 可是他生病了，
0: 没有说如果日常生活中遇到这种人
1: 哦，
0: 的话，
1: 这种人就是欠扁，是真的很欠扁。
0: 如果我小孩这样的话，我就会当做是替社会教育他。
1: Oh
0: 不然
1: my
0: 他如果之后
1: god，
0: 出去社会，然后遇到这种问题，然后被人家讨厌怎么办？
1: 是没错
0: 还不如
1: 啦，
0: 我现在打一打，
1: 就
0: 然
1: 是不
0: 后，
1: 要过度的溺爱小孩。
0: 对啊，
1: 哎，可是你觉得你以后会生小孩？
0: 我觉得我不会啊。但是如果我真的有一个小孩的话，我觉得我绝对不是那一种用爱感化一个人的那种妈妈，我一定是会只
1: 打骂教育，
0: 这种就一直恐吓他的那一种。
1: 我觉得我是不会生啦，除非我生出来的小孩很懂事。可是你要怎么知道你生出来的小孩会很懂事
0: 说不
1: 嘞？
0: 定很皮呀、啊，
1: 对啊，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很皮，因为我也很皮，
0: 你要怎么管教你的小孩
1: 我完全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没有打算要生小孩，所以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
0: 可
1: 是
0: 是
1: 我
0: 你
1: 要
0: 就
1: 怎
0: 没
1: 么样
0: 有，
1: 管教我的小孩。
0: 你
1: 我
0: 就没
1: 只
0: 有
1: 有幻想过说领养一个小孩，然后他可能很聪明，然后很乖巧，会自己去把家事做好，就是我的小佣人这样。然后妈妈去帮妈妈买饭吃，就是妈妈肚子饿了，你要吃什么？哦，那钱给你，你自己去买饭吃这样。
0: 00后教
1: 就是
0: 育，
1: 我负责给他钱，然后他负责帮我把家里收拾干净，然后喂我饭吃这样。
0: 你就是缺一个仆人而已，好不好？
1: 对，我缺一个小仆人。
0: 你就没有那种那种亲戚的小孩，然后可能2岁、3岁、
1: 有，
0: 4岁，
1: 我超讨厌小孩子，很吵，2、3岁超级吵，虽然不皮，但很吵，就是一直在那边哭，我不知道他哭什么，然后一直在那边叫，也不知道在叫什么，就
0: 那
1: 是
0: 你会管他吗？
1: 我不会，我就耳机戴上，房门关起来，不理他。
0: 真的假的？
1: 对啊，反正客厅有阿嬷在啊，阿嬷顾啊，不
0: 阿
1: 干
0: 妈
1: 我的
0: 也不，
1: 事
0: 阿
1: 情。
0: 妈会管他吗？
1: 阿嬷会带小孩啊。
0: 啊，他会管吗？还是他就让他继续吵？
1: 嗯，其实那小孩子算乖，就是不会到整个很吵，只是我自己听起来那个程
0: 就是
1: 度，就
0: 噪
1: 是
0: 音这样。
1: 我不能忍受。可是如果放在一般的话，其实是大家可以忍受的范围，只是我个人没有办法忍受这种小噪音，我会觉得很烦很燥。为什么要有一个小孩跑到我家来吵我？对，就是不喜欢小孩子。可是我自己曾经有想要改变过我不想生小孩这个想法。但我后面我又缩回去，因为我觉得说生下来真的是太痛太痛，而且那个负担的成本跟代价太高了，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但
0: 你
1: 我
0: 要什
1: 曾
0: 么？
1: 经是因为有一次我回家，然后在我们家巷子看到一个妈妈牵着小孩，

0: 然后那个画面超温馨的，我整个被治愈到一个不行。
1: 真假的？
0: 就是很可爱，就是妈妈然后牵着小孩，然后问他说你今天看上幼稚园怎么样啊，然后那个小朋友在说他今天在
1: 学校怎么样，
0: 学校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很可爱，整个很可爱的画面。我就是想说我以后如果下班回家，然后接小孩，然后跟小孩一起散步
1: 聊天，
0: 家里巷子里面，我觉得很治愈，好像也不错。可是那个画面就一瞬间而已，就这样，就我看到那一次，就那一个瞬间而已。然后我想说那个负担的代价太大了，还是先不要。就那因为那个画面呢、欸，
1: 我小时候也会，因为我是一个分享欲很重的人。就跟家人的话，就不管我发生什么，我都会立刻想要分享。
0: 你会跟家人讲？
1: 会。然后我就是也是，就是像幼稚园下课，然后他就一直问，就我也会讨论说我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什么 Ryan 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一直分享，这样，然后说我喜欢谁，我还跟他说我喜欢谁。
0: 你有讲你喜欢谁？
1: 有，我那时候还喜欢说，就印象中我很喜欢一个男生。
0: 我幼稚园也喜欢过很多个男生。
1: 而且我还记得他叫什么季什么祥的，但是我忘记中间名字什么，不是说
0: 季什么祥的。
1: 对，然后那个时候还甚至上了那个国小的时候，我还想要去找他的脸书。
0: 傻眼嘞、欸，小姐，幼稚园都上国小了，不要这样。
1: 但我找不到，因为他后面好像就是转学还是怎样，然后就再也找不到他，而且我的那个毕业纪念册上面也没有他。
0: 他说不定现在就长歪了。长大了，他说你是一个歪掉的人。
1: 没有，他在我印象中就是很帅。
0: 我现在已经不记得我国小，不是，我不记得我幼稚园喜欢的男生长什么样子，但我只记得说我会故意，就是我们不是要午睡嘛，我们都是睡地板，然后有棉被，然后跟
1: 床故意睡旁边吗？
0: 对，我们是排队，然后老师帮忙铺那个睡袋什么的，然后我就会挤到他旁边去，然后要睡他旁边，这样
1: 好心机哦。
0: 当然，
1: 从小就练成。
0: 什么意思？你才心机哦，
1: 开玩笑的，
0: 是不是？就是一个还不错的小技巧，但只有幼稚园才可以这样，因为国小就没有这种可以躺在地板上睡午觉的习惯，就是趴在桌子上。
1: 你现在跟幼稚园同学还有联络吗？
0: 没有，完全没有。
1: 我的话就是
0: 怎么可能会有？
1: 哎、欸，没有，我跟你讲，你知道我台南的朋友几乎我很多人都有幼稚园的朋友。
0: 什么意思？他们是幼稚园然后连通到国小一起吗？
1: 对。
0: 哦，那这种的话就比较有可能，因为我们幼稚园的跟我记得跟我同班的
1: 都会去不同的
0: 朋友。对对对对，因为我们那附近其实
1: 蛮多间的吧，
0: 蛮多间国小的，然后所以他们可能因为住的地方，然后所以就到不同国小，而且到不同国小之后他们也不一定会同班。
1: 嗯，对啊，
0: 所以就是即便同一个国小也不一定同班，然后只要还没有同班的情况下就不会再继续有联络。
1: 嗯，但南部的话基本上就是 那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国小一个国中然后再一个高中。
0: 哦，难怪这样可以一直持续联系下去，那这样子的友谊就是很长久啊，因为你们都绑在一起。
1: 但我就很羡慕这种感情吗？因为
0: 很多年，
1: 嗯，就很像青梅竹马。
0: 哎、哦，是没错，
1: 这真的是青梅竹马。
0: 哎、欸，我一个会很羡慕，就是有青梅竹马的，因为我在北部，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台北新北生活，那我基本上没有看过有人有青梅竹马这种感觉，画面比较容易出现在比较南部地区。对，然后我就高中的时候，我有个朋友。然后他就说他有一个青梅竹马，然后跟他读同一间高中，我就整个哇塞，也太厉害了吧！就
1: 很好啊，
0: 从小好到现在，而且爸妈也是朋友，然后经常两家会一起出去吃饭什么的，
1: 太扯了，
0: 这就是很扯啊！因为他们国中好像也是就是同一个足球队的，然后同一间学校，然后高中又刚好又考到同一间这样，然后两家都住在淡水，所以他们上学一起，然后回家也一起。
1: 到底有没有在一起啊？
0: 没有。后面男生有交女朋友，然后女生从来没有喜欢过男生，
1: 真的，
0: 他们就是一种很铁的关系，就是你跟他们相处你会发现就是很铁，女生是好看的，男生也是好看的，只是就是很兄弟，然后相处很久，可能就像家人像兄弟姐妹一样。
1: 嗯，
0: 所以其实也蛮羡慕的。
1: 那时候就是听到南部他们，因为我那时候高中去台南

0: 读书，我才发现说啊，什么他们跟我说他们幼稚园就认识，我就说什么
1: 意思？
0: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很这个算蛮特别的，就是北部跟南部就是那种友情的、
1: 交情，
0: 对友情的就连续的时间点也有不太一样。
1: 哦，比较南部的通常都会认识比较久，
0: 像国小同。

0: 才会有继续联络下去、嗯、因为我们高中后来就也不同学校，大学也都不同学校这样。
1: 对啊，这样的话
0: 其实联系还是要靠大家自己个人好好加油，
1: 双方吧，双方都要有意愿才可以，
0: 没错，不然的话
1: 不然就要有一个人要死皮赖脸。
0: 确实朋友就是要靠联系来的，你如果不联系后面其实很容易就会变很陌生。
1: 嗯，
0: 哎、欸，那就是如果说是我的话，就是你刚刚不是说你会想要改掉他妈妈死掉的部分吗？
1: 对啊。
0: 然后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想改掉结局。
1: 结局？可是我觉得他结局很烂耶。
0: 对，我觉得结局好像有点小烂尾。就是怎么讲，他妈妈一个弱女子哎，啊，英叔杀了那么多人，怎么敌得过英叔啊？我傻眼哎，
1: 真的。
0: 可是我又不希望舒妍死掉，所以我其实最好的方法我感觉是两个人一起带比较好。
1: 嗯，
0: 他妈妈跟英叔，可是这样舒妍就会很孤单。可是我觉得这样的结局反而不会让我觉得，对对对，就不会比较正常，不会让我觉得说哪里怪怪的，硬要温馨的感觉，就是后面有点没必要。
1: 嗯
0: 嗯，
1: 我觉得就是什么什么自己打给自己就很那个啊，这样想就很奇怪啊，不觉得很奇怪吗？
0: 嗯，不会。可是我觉得就是他妈在搞，然后他自己也在搞，就是
1: 他妈应该要确认他已经死掉才对。
0: 20年后，不是，因为20年后自己可能会不相信到底这通电话是什么鬼这样。
1: 嗯，
0: 对，是能理解啦。但是我会，我觉得结尾可以更好 ，maybe 是现在的舒衍杀了英叔。
1: 哦，那他真的鼓起勇气这样。
0: 对，就是他那时候前面不是有骗他去拿他的那个杀人凶器，然后其实是要炸死
1: 他。
0: 对，感觉可以再用一个更巧妙的方式，就是有点类似，但是又更巧妙的方式，这种方式杀死他。
1: 嗯，
0: 我希望是20年后的舒妍杀了以前那个英叔。不然他妈妈真的是怪那个不行，他妈就是一个弱女子，然后前面还在那边哭，然后后面怎么有力气？
1: 但我觉得他是为了保护女人，
0: 一定是啊，
1: 所以才有力气啊。
0: 可是就是感觉怪怪的。但我觉得这部电影就很适合这样，就是因为他本身在讲过去跟现在的连接，然后如果最后可以再留一个小小的伏笔，我会觉得可以更好，就会整个故事会更好，这样就是留一个悬念给观众，
1: 说不定还有第二季啊。
0: 不用，英叔都死掉了，不会有再第二季的好不好？欸，对，突然想到刚要跟听众就是补充一下那个知识嘛，就是信用破产的话呢，就是不一定要出国，要看你目前处在哪一个程序，就是说如果你只是信用不好，或是本身有卡债债务的话是可以出国的，但是如果你被法院清算，就是如果你欠债，你的债主他如果透过法律程序告你或者是进行清算什么的话，法院是会限制你出境的。
1: 嗯，
0: 对。那如果是欠银行太多钱，就比如说你贷款去投资或者是开公司还没有把那些钱还完的话，可以出国吗？其实是可以的，除非说你可能跟银行就是达成的约定你没有履行，或是说你违反了里面的条约，然后银行对你进行法律程序的话，对，他跑去告你，你才会被法院限制出境。
1: 嗯，
0: 对，所以会被限制出境的话，通常是那个你的债主告你，或是透过法律程序怎么样之类的，所以你才会被限制出境。很好，补充了一个小知识啊，
1: 学到学到了，
0: 今天这个内容很有知识内涵，
1: 真的
0: 很有营养，
1: 以后成为知识博主。
0: 好啦，那我们今天也聊了很多关于生命线索的整个故事，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这部电影呢非常好看，也非常推荐大家去看。那欢迎呢，大家如果有想看的电影或者是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的话呢，欢迎透过官方 IG 可以私讯我们，也可以透过表单填写回复。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呢，我是玉山，
1: 我是彩怡，
0: 我们下次见，拜
1: 拜。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2: 宝宝宝
1: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2: 宝宝宝宝宝宝
3: 欢迎收听
4: 懒人包不包懒，
5: 懒得查，懒得看，
3: 把复杂变简单，把重点打包给你带走。
2: 哎，你是不是也懒得查资料
3: ？AM 729 FM 88.1，
2: 世新广播电台官网、Spotify、
5: Apple Podcasts、Sound On，
4: 所有平台同步更新。
2: 周二下午三点，
5: 期待与你们相见。
3: 我在线上等你收听。
5: Hello， 大家欢迎回来到懒人包不包懒，我是叶怡珍，
2: 我是李雨桐，
3: 我是陈宇轩。
5: 那我觉得今天这一集的主题啊，我应该算是蛮有资格讲的。你没有想到是什么吗？对，
3: 大忙人。
5: 打工，答对了，就是打工。你们有什么打工的经验吗？
2: 打工的经验哦，有，我只有唯一的一次，就是在饮料店。
3: 哦，现在进行
5: 进行
2: 现在进行式，对对对对。陈轩，你呢？
3: 我已经是一年前的事情了。哦，厉害，没有厉害，因为我一直不想要把时间拿去打工。
5: 对，而且大学生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本来也不该是打工。
3: 嗯，是的，我都在
2: 好像骂到我们两
3: 个。我第一次的打工经验也是。饮料店就是大家非常害怕的饮料店，
5: 算是蛮多人会讨论的一个话题。
3: 对，
2: 那你觉得你刚刚说你最有资格可以来讲这个话题，那我想知道你到底上过了哪些班。
5: 我上过哪些班？我甚至有用一个备忘录打起来，
3: 列举
2: 我们知道的有美酒，
5: 嘿，
2: 然后还有
3: 包子，
2: 对，包子，
3: 学校包子，
2: 学校包子，
5: 没错，
3: 还有什么？
2: 我一直跟阿姨讲要把她的位置给我，
5: 对，有人一直想要顶替我。好，那我总共的话，打工，我的第一份打工经验是在拉面店，然后是内外场都有做，然后后来就有去展览馆做摄影人员。然后也有去当过像是有些品牌那种像 Jeans 的那种单日 PT。 不好意思，真的要一个一个列举讲出来吗？
2: 可以啊，可以啊。
5: 然后还有发便当公司，我觉得这应该是最奇葩的。对对对，很神奇，我也是吓到，还以为是诈骗。对，然后还有饭店宴会厅去端过盘子，然后接着就是美酒跟包子店嘛。然后这一次暑假，我不在的时候，你们在上面辛苦的时候，我有在高雄的时候也有再去体验一个新的，是玩具销售人员。
2: 哇塞，太酷了吧。
3: 你说是像 Funbox 那种？
5: 对对对对对。然后是但是没有奖金的部分。对，
3: 不是那个业绩指定。
5: 对，
2: 领时薪的。
5: 对，是领时薪。我们后来就发现，我跟我搭档是里面卖最好，但我们后来发现根本没有需要这么拼。因为他根本就不会给我
3: 奖
5: 金。
3: 对。好，那你有分享一下我们第一次的选择吗？
5: 对，就是你们第一次，你们有，因为大家应该要准备打工之前一定都会去爬文吧，然后就想说到底第一份打工应该要做什么。
2: 对，
5: 那像李雨桐，你那时候觉得第一份打工，
2: 我第一份打工的时候是在四月底的时候。
3: 今年
2: 嘛，三月底、然后是那时候，就是我看到我们所有人都在打工，就是身边人都在打工，然后我高中朋友也在打工，然后大学朋友也是在打工嘛。那当然你也会想要打工，因为你会觉得你自己好像没事做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要找饮料店，一开始我想说我

0: 先找时薪高的好了，然后就看到寿司档，寿司档250哎，很心动，你知道吗？
1: 非常，而且有员工优惠，
2: 想吃龟。
0: 但是呢，我朋友去了之后，他说偏累，虽然时薪真的很高，但偏累。然后他说他觉得我应该是草莓族，所以他不适合我找这个工作。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就去找一家饮料店。然后饮料店呢，当然也不是那么顺利。我先找了第一家饮料店，然后那个人就说哦，不好意思，我们想要用有经验的。然后我就说好，没事没事，谢谢。然后第二家呢，我给他填短期。然后他说不好意思，我们要找长期的哦。然后在第三家的时候就有经验，我就说虽然我没有什么经验，但是我有怎样怎样怎样，就是列举了一堆可能假设有关吧，
2: 热心学习，
0: 对对 对，就类似那样。然后他说我会做长期，会做很久，就第三天就被我找到了。然后我现在就是在那家饮料店上班嘛。然后我在那家饮料店上班还有个原因，是因为他们都是用那个机器，就是那个扫描，然后就会自己做饮料，然后我就觉得应该很轻松，
1: 对，是，结果
0: 事实也没有到那么轻松啦，对，
2: 有名的饮料店啊，
0: 就只是不用记而已，
2: 对啊，
0: 但是要一直做就有点烦这样，然后那你第一次的打工经验是
2: 一样是其实我第一次的打工是在撞球馆，
0: 哇塞，
1: 这个我第一次听，
0: 这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2: 就是因为我在撞球馆，就是我那时候是被我朋友找去，我朋友是那家撞球馆就是有认识，然后那边就有一个员工，就是类似店长，他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因为那时候刚好在考分科，然后就是分科已经差不多快考完，就可能剩一两个礼拜就要考试了，然后那时候他就问我说你要不要来这边打工啊，因为我那时候是真的有在要打工，就是因为跟你一样，就是身边的朋友都在打工，那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很废，感觉需要出去赚个钱什么的。然后我那时候就去，我会去撞球馆就打工个，我一开始先，我第一天实习了一个小时，第二天就是上班8小时，然后我就直接扛不住，因为我不喜欢那样的环境，
0: 确实
1: 会有烟味吗？我好奇，
0: 应该
2: 他们是禁烟，可是说真的，里面还是很多人，
1: 就跟 KTV 概念一样，
2: 对。然后我真的扛不住，然后又真的蛮无聊的，就你要一直坐在那边，然后他就说你要微笑，然后就有客人来，你就要接待他，然后还要记，就是你要记什么8号球、9号球的球的摆放位置。就是你在第一次的时候是要帮他们摆的，然后我就觉得好无聊，因为说真的，撞球馆客人不是会一直进来又出去，进来又出去，他们一进来就是2-3个小时，一次也可能进来一组而已，然后就真的超无聊的，我扛不住，然后我就跑去饮料店了。
1: 原来是这样。
2: 然后那时候饮料店是新开的，就是没有很有名的饮料店，然后我那时候新开，我就进去啊。那时候爬文都是说什么不要做饮料店，饮料店一定都有什么职场霸凌。
0: 对对，那时候我也是。
2: 对，然后我那时候超紧张，然后还好，因为我算是第一批员工嘛。然后开店是一对夫妻，然后就蛮年轻的夫妻创业。然后我就他们人超 nice 的，然后我同事也很 nice， 然后我就整个人好开心哦。对对对，然后虽然说真的很忙。饮料店真的很忙，
0: 真的
2: 刚开店就一定超多优惠，我们那时候买一送一连3天超忙的，
0: 完全扛不住，
2: 真的扛不住，
1: 再次扛不住。
2: 没有没有，我没有逃，我就逃到没有没有，我大不是我大学，就是大学开学我就没有继续做，但我偶尔还是会回去聊个天这样，
0: 是
1: 很不错代表是应该是遇到很好的同事
2: 环境的，对，但是他们现在就是也没有在找员工，就还是夫妻俩就是一起支撑下去，
1: 感觉很温馨好温馨的小故事哦。那这边就是即将来到
2: 拉面店，
1: 对，拉面，
0: 我记得好像有小听过拉面店的故事，然后不是特别的好了，
1: 对，好像来形成一个那个对比反差感。但我第一份打工本来也是想要去手摇饮店，因为我真的太爱喝手摇饮了，然后那时候朋友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去喝手摇饮，而且我那时候是想说要去马古，因为想着可以蹭喝到那种免费的员工饮料，但真的就像你们说的，那种很知名的饮料店都会累到死。那我第一份打工会去拉面店，是因为其实是我朋友先去小鸡上工上找，然后他找到那间拉面店，然后他就传给我，幻想着我们可以一起去，因为他写着招工人数是2人，但我那时候觉得根本就不太可能，然后但我不管，我也有投，然后结果他就是因为他先投的嘛，所以他就先去做，然后结果他去做的时候他只做了1个小时，他就被老板请回去， 然后老

0: 板骂他的公主病。然后我朋友还骂那个老板说他是长毛怪叔叔，内裤还露出来。
1: 他是直接当面这样骂他？
0: 没有，他当然不敢讲。
1: 吓死了，他直接跟他对着。
0: 没有，他就俗辣，然后反正他就可能去没有那么的积极。但是因为我们都是第一次打工，因为我们就是都是我，像我是18岁，也是就刚满18岁没多久之后就去投，然后所以我们都没有经验嘛，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要做什么。然后可能那个老板就觉得他积极度不够，然后就直接骂他有公主病，然后就直接把他请回去。但他还是有拿，他做不到一个小时，他还是有拿到一个小时的薪水，所以他其实是赚的。然后结果后来我去，我就想说我不能当烂草莓，我就觉得说第一份打工如果这么容易就说讨的话，我感觉我真的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而且我那时候想要打工是因为我觉得说我确定要来台北读书，我怕我没有打工经验，台北不会有人要我，
2: 台北不会接纳你。
0: 对，我想说这是一个很陌生很恐怖的城市，我至少要累积一个经验，然后他们才会想要征收我。然后所以我就硬做下去，然后进去之后就发现老板真的有点问题。
1: 哦，惯老板。
0: 对，哎，真的是什么体验到什么叫惯老板，就是情绪控管有问题，他真的是每天都会骂人的程度。然后就是骂到你去翠上或有些地方爬文，你会发现有人会说，哎，不知道老板脾气是在差什么，然后看的都没胃口那种。但他声音还是很好，他是会出现在那种敷底或是什么，会一直推荐
1: 的。
0: 对，然后就是有人说什么高雄必吃拉面店清单会有它的存在。对，
1: 啊，你们是可以免费吃拉面吗？
0: 你就做一天应该可以免费吃一碗这样子。哦，对，
3: 那其实还是赚啊。
0: 是没错，可是我没有，我觉得没有很好吃。而且跟你讲，
1: 公布店名，
0: 哎，
1: 让他避雷一下。
0: 不敢。但是我，而且我觉得我是很客观的讲，我没有带入个人的情绪。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有员工餐，然后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哦，好开心哦，有员工餐可以吃。那就吃第一口下去就觉得不太对劲。哎，对，而且会说是鬼故事，是因为那时候就是他内外场给的价格不一样，时薪不一样，然后内场是比较高的。但是我最后拿到的薪水是最低时薪而已，然后不足都不是上面写的数字，然后我要做内外场，反正就是超级鬼故事。
2: 你应该把劳基法拿过去拍他脸，
0: 真的，而且他也没有帮我保那个什么劳保，什么都没有，真的就是超级鬼故事。对，奉劝大家就是
2: 劳保要
0: 保。
1: 对，人家就说打工的时候一定要劳保这个东西，
0: 遇到惯老板就是逃，不要在那边硬撑。
2: 对
0: 对
2: 对，我是没有，我是非常幸运得主。
1: 欸，我觉得其实我也算幸运的，因为那时候我看人家来找打工的时候都是说因为上一份工作然后老板太凶，副店长太凶，所以把他们都骂跑。然后就我现在一开始也以为那个店长很凶嘛，啊，那副店长也很凶，然后我现在打工6个月7个月了，然后突然才发现，其实没有，他们其实人都很好，这样。
2: 真的，我真的觉得一个工作环境
0: 会取决于你愿不愿意留下去。
2: 真的，真的，我那时候离职的时候超难过的，我超舍不得，可是我不行，我要来台北读书。然后我那时候就然后我还不敢，我还自己在那边就是发文说什么，我会不会以后找打工老板很凶，我就扛不住了。因为第一份打工太好了
1: 、
2: 对，就是人都很好，虽然说还是有被骂过，因为有出包过，大出包，然后就但还是就是总会就是说真的做错事就该被骂嘛，
1: 是
0: 会成长啊。
2: 对啊，人都是会成长的。对，那我们还有什么打工经验可以讲讲？
1: 打工经验最多一定是你啊，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在美酒上班的一些经验吗？或者是包子店这样。
0: 那我觉得像是美酒吧，
2: 很特殊。
0: 对，应该算蛮特殊。大家想说，而且那时候不知道是我们这一群不知道是某位同学讲说什么，我是什么卖酒，反正把我讲的很像很诡异的工作。
1: 很像那个不良。
0: 对，要更正证明一下，这个叫做贩售，就是销售人员，只是我们家卖的是美酒这样子。然后为什么会去打工哦？就是因为那时候一起去逛市集，然后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喝美酒，然后老板就是看到我们一群人就过来就是打招呼啊，我们要不要试喝，就一喝，哦，喝下去不得了，
2: 超好喝，
0: 超好喝，
2: 超级好喝，
0: 认真，我们这一群都爱上这样子。然后就是直接在那边直接买下来，然后后来每次去就是都会去找老板聊天，然后聊着聊着有一天就看到一个工读生，然后我就开玩笑说，欸，还是你要有没有考虑再招其他

0: 读生，他就说哦有啊，我有投啊，我有投在那些招工的地方、嗯、我就说好啊、嗯、那我去搜寻、嗯、他就说不用啦，我们什么关系，我们直接加赖，我直接给你时间，你什么时候来，然后我以为是开玩笑，就真的，然后我就直接就入职了。
1: 哇塞、
0: 欸、突然就入职、
1: 欸、时薪是高的吗？
0: 哎、欸、不好意思，这个不确定可不可以讲，就是
1: 你就讲是最、欸、最低还是
0: 没有，就是老板有点糗，我们没有谈过时薪这个部分、
1: 哦、所以就是他这个月想给你多少钱就给你多少钱。
0: 对，但一定都有，一定都有最低时薪以上、哦、对，
1: 那这样很好啊，
0: 我超级爱，
1: 这
0: 是我人生中做过最好的打工经验、
2: 啊、
0: 这是最美好最梦幻，而且可以发现真的打工经验有些就是不期而遇是自己邂逅来的。
2: 其实你不觉得就是那时候我在找打工，因为打工真的很难找，尤其是可能暑假期间，暑假短期，然后那时候我朋友就跟我说，你就直接走到人家店里啊，如果他店外面有贴什么真人、
1: 嗯、
2: 然后你就直接走进去说不好意思，你们还有真人吗？我完全做不到，
1: 我也不行啊。哎、欸，我能跟你讲，我那时候有一份就是、我没有找上没有成功的那个第一份工作、
2: 嗯、
1: 就是这样子，我就直接进去问，然后他就说那你有带履历吗？我说没有，就什么不是，因为我开始以为是就是只要先问有没有位置、
2: 嗯、
1: 然后我再去给他们履历这样，然后跟面试，就都没有上。哦，突然想到我可以补充一个，我有那时候也有拉面店，
2: 嗯，
1: 我那时候是去那个阳光拉面，你们知道那个吗？
2: 不知道，阳
0: 光阳光女子合唱团，
1: 阳光番茄拉面、
2: 嗯、
1: 然后那时候我找的时候，就那时候也是我跟我朋友一起，就后来被我朋友放鸟，然后我也把那老板放鸟了、嗯、一起不去上班。
0: 哦，
2: 我真的觉得就是找打工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说真的我到现在
0: 还是会害怕，
2: 还是会害怕，
0: 因为已经一年
2: 害怕。
0: 怎么突然没有播放音乐。好好听。
2: 哎、欸，可是哎、欸，哦，你们现在都有打工，好吧，我来说一下，我现在是有在想要不要打工。嗯、
0: 你说重启，
1: 可是其实你现在也算是有打工，因为你不是在帮你妈妈。
2: 哦，对，因为我妈妈是开店的、
0: 哦
2: 啊，对对，我都会说那个就是我的打工，嗯、就是我在赚我妈，我让我妈开心，我的薪水就会多。
1: 那、嗯啊、你妈妈真的会给你钱啊？
2: 我就是零用钱比较多啊。
1: 哦，
2: 就让我妈开心，
1: 哦、
2: 然后我妈开心就会开始买东西，买东西里面总会有几个是我的，这也何尝是一个。一个好的投资，
0: 对啊，也是不错，是双向好的付出。
2: 对对对，让我妈开心，我就也
0: 你也开心。
2: OK， 对，那我们就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打工嘛，嗯，那我觉得不知道
1: 我们可以在下一个章节再跟大家细聊。
2: 对啊，
0: 对，
2: 休息一下吧，
1: 听首歌喽。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4: 福梦。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到我们的第二部分。那先跟你们分享一下，你们工作的时候有些什么出包的经验。然后我们有在网络上找到一篇文章，讲说，哎，他问大家讲说，他要开一个楼，问大家说，你觉得出包，哎，工作出包最大的是什么？有什么经验这样？然后他今天因为有一个错误，就整天很内耗，然后很想吐这样。嗯、那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是粗暴，
1: 有啊，我刚才讲被骂啊，你知道干嘛啦？
2: 主持人有点可爱，
1: 我不知道我现在干嘛的。好，没关系，我继续讲。好，就是呢，我那时候刚做嘛，第一次打工很紧张，然后我那时候饮料就因为我们饮料不是机器的，嗯，就是要自己手做的，像那种糖浆啊、糖啊什么的都要。
0: 自己倒
1: 挤都要挤、然后我那时候就按错，然后就第一次还好，因为第一次一定会出错、
0: 我也觉得第一次其实还好，
1: 对，然后第一次还好、第二次第三次哇完了被骂了，因为糖也是要钱的，就是成本、但是因为你一杯饮料如果糖加错了就是准备倒掉，
0: 可是其实客人喝不出来，
1: 对啊，但是没有办法、然后就是我那时候就我第一前面几次就是有点就是那个
2: 不熟练，
1: 对对、然后那个店长姐姐她就有点就是表情就有点僵、就是已经有点严肃了、在就是说就是尽量不要做错啊，如果真的忘记就问一下、然后我那时候就每次我就开始每次都问啊，你也知道每次都问就是
2: 会很烦，
1: 对，这样显得我很那个
2: 就
1: 是那个，对、然后就是后面有一次大出包，就是饮料给错哦，啊，客人也没发现哦、
0: 哇塞，很厉害、
1: 我觉得我被阴了
2: 然后咧
1: 然后反正就是那个客人也没在听，
2: 对，
1: 然后我就说假如说一位可能红茶好咯，然后那个人就走过来拿啊，因为点餐的也不是我，
0: 不知道谁，
1: 对啊，然后而且也没有给号码牌、我也不知道就是他那瓶到底是不是他啊，他就拿走了，然后结果旁边有一个女生，她就在那边等很久，但那个女生是比就是前面拿走饮料那个还要后面还要前面点餐、那照理来说应该是
2: 他先拿，
1: 对，但那瓶饮料其实他的，
2: 对
1: 啊，我那时候很久没打就不理我啊、我那时候超级那个
2: 很委屈、
1: 啊，但是我那时候就被骂了、然后我那时候就然后我那时候隔天上班就很差，但是因为店长姐姐就是真的有骂我，
2: 对，
1: 然后他其实当天晚上就有跟我说什么，他就有跟我道歉，
0: 拍谁
1: 对对，他就跟我说就是他说
2: 你也才刚来、
1: 对啊、然后我那时候就说没关系，本来就是我做错嘛、然后他隔天开始我们就是聊天啊，然后就是跟着关心有变比较好一点、就是原本其实也不太熟，然后后面就比较顺畅，
2: 因为犯错是拉近关系嘛。
1: 所以我那时候真的超差的，就那是我最大的一个粗包。
2: 那其实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到很严重，小粗包。
0: 对，

0: 感觉。
1: 但其实我跟他有蛮类似的，
2: 饮料店
3: 毕竟都是饮料店、
1: 对、就是那时候因为我们不是机器嘛，然后他不是要那个扫描扫描那个码、然后下面就是一定要放杯子，
3: 对，
1: 但是在第一次的时候你就会不知道到底要，就是会忘记放杯子，然后结果呢、那时候我就刷的时候然后忘记放杯子，就饮料直接炸下来，然后就全部地板都是那个桌那个桌子上全部都是饮料，然后我就傻眼，我超傻，我就在看那台机器这样，然后就快点把那放回去，然后觉得那点餐那时候前面蛮多人，然后点餐那个人就回头这样看着我傻眼，然后所有人都傻眼，然后说这个人是怎样，然后我就很抱歉，我真的很拍死，但是听说好像每个人就是一开始来的时候都做过这种事情、所以他们已经习惯了，
3: 是那是体验卡，大家都要体验过、
1: 就是、真的、到现在来新人都这样、然后他昨天还有一个人就是他给我下面有一杯饮料，然后他还给我刷下去，然后那杯饮料这么满超满的，等于两杯饮料放在一起，然后我跟你做过一样事情，就是那个因为我们有号码单，然后我们是什么02多少、就可能我举例好0211好了，
3: 对，
1: 然后结果那时候我又说0211的饮料好了，然后他有八开头，八开头就是因为线上点餐、
3: 对，
1: 然后线上点餐的人就要拿饮料，然后结果他就直接把桌上那杯拿走啊，我根本就不会记说那个人点饮料就是点饮料的人谁、因为那时候很多人，
3: 这真的很困难耶、
1: 然后结果那时候那个人就喝了那杯饮料，然后他就我就想说完蛋了，他那时候一拿走的时候，然后下面有个客人来了说我的饮料，然后我想说完蛋，我就直接跑出去追那个客人，我就大喊说等一下，那不是你的饮料，就他已经插下去然后再喝了，然后他就很奇怪一个脸看着我说这不是我点的饮料啊，这味道不对啊，然后我就很生气跟他讲说因为这就不是你的啊，这就不是你的号码，然后我就把他拿走之后，然后他就说现在怎么办，我刚才讲说你的在那边，然后呢我然后那个客人就说那请问一下我的怎么办，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没关系，我再做一杯给你好了，然后就有呢我超傻眼，老板就看那监视器问我讲说我到底在跑什么，不是就那个真的很
3: 我很 shock 的是你真的冲出去、
1: 我冲出去我大喊啊，因为我不想要赔一杯饮料啊，因为如果饮料我们拿走是我们要赔、对，我们是要赔钱、然后就不想要，然后结果芊芊也是有个我跟你一样，就是那个也是号码，然后那个 Uber 就给我把人家的饮料拿走，
4: 真的他们很喜欢，
1: 他们一直拿别人饮料，
4: 对，
1: 对
4: 他们很喜欢一来然后看到包好
3: 就直接拿走，
1: 他们根本就不对，
4: 他们都不对
1: 号码，对，然后那时候也是我追出去
4: 我也是，我有追出去过我说这不是那一袋
1: 然后有时候还会有那个拿少拿一袋
4: 对对对，
1: 然后我上次就少拿一袋，然后那个老板就说死定了，要被退单了。然后我说真的死定了，而且他还点最贵抹茶两杯，我就不想赔。我说完蛋，真完蛋。然后幸好那客人没有发现他饮料不见好厉害、
3: 那也是
1: 点了两杯那么贵的饮料，然后没有发现他饮料不见。
4: 我觉得还有饮料店最常就是没有加到料
1: 真的，这个我也做过，这个真的做过
3: 的，
1: 因为我们虽然我们料只有两个，就是茶冻跟燕麦粒、然后所以其实蛮好记，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每次跟别人上班的时候，我们抹茶液也是要另外加，然后就有一个人永远都不加抹茶，然后给人家整杯牛奶，然后就15块，然后结果每次都有客人的时候很生气跟我讲说，我两点多来买饮料的时候，我买一杯抹茶就全部都只有牛奶跟冰块，你就是哪里抹茶在哪里，然后打开超白，然后我就跟客人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做错了做错了，然后客人说那可以退单吗，我不想喝了，我说好退单退单、然后不然就是有燕麦粒的没加燕麦粒、不然就燕麦粒加成茶冻
4: 我们料超多啊，每次都是
1: 一定你们那种，
4: 其实就是这怎么讲，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多加的，可能绿茶加小芋圆，然后平常看到绿茶我们就直接，因为通常加料都写得很小、然后就根本就不会看到啊，然后就在那边又忘记出餐的时候忘记，所以我们出餐的时候一定都会把饮料倒过来看
1: 一
4: 下，
1: 对
4: 对对，就是柜台的人会看一下，
1: 真的
4: 超常忘记啊，忘记有时候就因为你那个加料跟没加料的糖又不一样，所以就只能放旁边，又要重做一杯。所以只要一出包，就很多饮料可以喝。
3: 对，我正要问，我就是好奇，因为毕竟我没有在手摇饮打工过、所以像你们做报废是你们自己喝吗？
4: 对啊。
1: 我们要赔。
3: 你们是要赔，然后你们是可以自己
4: 喝。对，就是我们都会送可能左右邻居，
3: 好爽、
4: 或是自己喝，或是然后要么就倒掉。
1: 题外话，昨天有一家蛋糕店拿蛋糕来给我们。
4: 我们
1: 超大一个草莓蛋糕，
4: 我们对面是披萨店，然后他每次都会多做披萨，或是可能有一次我觉得很夸张，就是他说什么客人结账了，然后没有来拿，然后一直没有来拿，然后那个披萨放久了，你不可能出餐的啦、然后他就给我们吃，
1: 然后说他重做。
4: 我不知道那个客人有最后，反正我们很常有披萨可以吃，
1: 好
3: 幸福、
1: 我才吃过一次蛋糕而已。
4: 好，我觉得
3: 是
4: 饮料店的部分分享差不多。
3: 对，
4: 换个拉面店没

0: 拉面
1: 没救，哎、欸，好
2: 看你要分享哪一个？
0: 对，你可以每个都分享。
1: 我那时候，哎、欸，我先说，刚饮料店的话，我其实是去包子店的时候，也有做一点跟饮料有关的，因为我们是做红茶，
0: 嗯，
1: 然后但我们就没有不会需要料嘛，我们就只要绿茶、红茶，然后什么米浆，才发现我很佩服去做手摇饮店，因为我那时候看那个放杯子的机
3: 器，
1: 我一直觉得哦，那感觉很好玩，很有趣。嗯，然后结果我前几次我怎么放我都会被吓到，然后我就放下去，然后我就抖一下，然后我永远都会把东西洒出来，所以我就等于每放一次我就要重新再擦一次那个机台。
3: 嗯，对对，
1: 我真的是超级紧张。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
0: 什么机器啊？
1: 你如果就饮料杯封
3: 膜的那个机器。
0: 哦，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
1: 对对对，然后因为照理讲你省时间就是开自动模式，
0: 嗯、
1: 它是感应的，对，你不可能手动。然后我前期就是要一直手动，嗯、然后每次看到就是可能老板或什么经过，我就想说，哎、欸，要改自动模式，然后一放下去就一直抖。对对对，然后我到后面才现在回归，就是整个就是 OK， 很熟能生巧。
0: OK，、
1: 嗯、就发现真的是每件事情都是需要熟能生巧的。
3: 对对对
1: 对，
3: 那你还有什么粗暴的事情吗？
1: 出包的话，
3: 还是你是非常厉害的人？
1: 哎、欸，要自己这样自卖自夸吗？我想一下，我觉得像美酒的话，因为我是一个对数字很不敏锐的人，
3: 嗯，
1: 像我数学就是从小烂到大，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我目前为止的打工，其实之所以都可以做的还算顺利，是因为我都不需要算钱。
3: 啊，
1: 像我拉面店是用自助的那种投钱的，
3: 嗯，
1: 就是他们投钱，
3: 嗯，
1: 然后拿号码牌单，嗯，我们是负责去外面叫好的，
3: 嗯，
1: 所以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完美，
3: 嗯，
1: 然后我后面每一份工作也都不需要算钱，是直到这个美酒跟包子店就上海大学之后突然来一个大的，然后呢就是跟美酒老板其实都说我可以，我能力就都 OK， 都很好，他觉得很满意，但唯独就不敢让我自己占市级，因为我会算错钱，就是我甚至会喊错价格。对对对，就可能哎、欸，客人给多少，然后会多找钱或什么，然后所以每次我站在旁边他们都会抽考我，然后问我说哎、欸，这样是要找多少，
3: 嗯，
1: 对，然后我就发现哎、欸，真的是跟算钱有关的就是非常的紧绷，而且你也不可能说那种东西都是大家都很快速很当下，
3: 嗯，
1: 然后还要再开手机，然后再开计算机。
3: 哦，你们旁边没有放计算机吗？
1: 没有放，因为只有我有这个困扰。
3: 你买计算机放旁边，我很需要，
1: 我也觉得
3: 超级需要。
1: 我就是觉得需要计算机，
3: 因为我们柜台就是有放一台计算机。
0: 你们是那个吗？按多少钱，然后会告诉你要找多少钱？
3: 没有没有，我们就是 POS 机点餐而已，然后钱什么都是要自己算。
1: 对，我觉得应该要设计可以直接，就是客人给多少，啊，我按下去，他就会告诉我要找多少钱，啊。
0: 对，我们是这样。
1: 对，这样才合理。
0: 嗯，那你们是盈亏自负吗？就是少多少钱，就是自己补。
1: 我们
3: 没有，
1: 我们好像没有那么严格。
3: 对，我们没有登记，就是结账人员是谁，所以都是店长赔。
1: 哦，但是如果我包子店的话，好像就是可能是那一天值班人员或什么，
3: 嗯，
1: 我们要去赔偿多少？对对对。
3: 嗯嗯，我真的觉得计算机，我们那我每次点餐，然后人家可能给我大钞。然后或是给我零钱，就是有时候头脑会转不过来，然后可能，可能一杯可能39块的饮料，然后1000块，哇，怎么找？然后我就跟他说等我一下，然后我就开始按计算机，然后我计算机还按得很慢，不敢按错，然后我还会验算哦，
1: 跟钱有关的都很紧张。
3: 然后我拿的时候，我也会就是。就是可能要找900，我就看500、100、100、100、100、600、700、800、900这样。
0: 你知道我赔过175块吗？
3: 我知道啊。
1: 为什么？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0: 就是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因为我们他那个机器虽然说很方便，他会帮你算，但是他 Line Pay 他有三个选项，一个是 Line Pay 的，就是绑载具
1: 的，
0: 嗯，然后一个是 Line Pay 不绑载具，一个是 Line Pay 载具，
1: 哦，
0: 很奇怪吧，
1: 好神奇哦。
0: 然后所以如果我上次应该是在按到那个 Line Pay 载具，
1: 嗯，
0: 所以他就只有绑载具，然后没有付到钱。然后那时候算钱的时候我傻眼，但是幸好我的同事还不错，虽然那两个离职了，
1: 哦，有分享，
0: 对，
1: 嗯，
0: 他们有帮我一起赔，
3: 嗯，
1: 好温馨哦。
3: 好，
1: 那像我自己的话，我之前的还有一个粗包经验，就是我那时候有去饭店的宴会厅去端盘子，
3: 嗯，
1: 就是那种真的是那种婚礼那种吃宴席那种一桌一桌的，
3: 嗯，
1: 我觉得那时候对我来讲这是一个超级新颖的一个挑战嘛，
0: 啊，
1: 超酷，就是真的超大一间，然后我刚好遇到的经理算是因为我们那一天超级多新手，大家都是去支援，就是很多都是第一次去的，
3: 嗯，
1: 然后我刚好被分配到的经理感觉也是蛮爱出包型的，就是他已经是那边做过很久，但他又更常被上

0: 上一层，就更上面一层的主管嘛。
1: 嗯，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对，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妙。对，然后呢，这不是重点，反正就是一直被骂，一直被骂之后，就是因为我那天穿的是软的皮鞋去，因为我、哦、那个皮鞋甚至有跟，然后你要知道站一整天穿那种皮鞋其实蛮紧绷的。
1: 嗯嗯嗯，
0: 然后又一直搬重物那些，然后结果就我搬到后面之后，我就突然间脚抽筋，然后我就匍匐的到那个帘子的后面，然后直接跪坐在地板，而且我是痛到流眼泪，然后就很荒谬，然后就有人拉开帘子，然后就看到一个人跌坐在那里，不知道什么状况，
1: 有画面，有画面，
0: 对，很荒谬。然后结果后来就是整个宴会结束之后，我们还有去另外一个小的宴席场地，可能要去场部之类的。
1: 嗯，
0: 然后就其他人比较好、比较 nice 的，不是主管，然后会跟我们开玩笑，然后就会说：“哎、欸，那个脚抽筋的过来一下。”对，然后就直接 OK 了解。反正我的小粗暴就是就是脚抽筋，而且甚至是两次。
1: 哦，真的、哦。
0: 对，我在那一次的打工中抽筋了两次，非常的要求、
1: 哦。
0: 对，就是建议大家如果有去这种站整天，然后要规定穿皮鞋，可以建议先带个布鞋。
1: 真的，我只会觉得鞋子很重要，因为饮料店也是站整天的，
2: 真的，整天那个真的很累，
1: 真的。
0: 而且是很多打工都会规定要穿黑色鞋子还是什么之类的，
2: 黑色布鞋，
1: 我们没有，
0: 哦、真的，
2: 我们有规定一定要黑色布，
1: 我们连裤子都 free free 的。
2: 哦，我们裤子跟衣服都规定，
0: 就是规定要深色长裤，对不对？
2: 嗯，就是一定要全黑。
0: 对对对对对，嗯、我发现真的是餐厅的或者是什么很多，
1: 就规则很多、啊，
0: 规则很多，然后鞋子都会规定很多。
1: 对，而且厨师鞋又很贵。
0: 对，哎、欸，你们要自己买吗？
1: 没有，我们不要，我们很 free 啊，我们、
0: 哦、那就好了，
1: 鞋子随便穿。
2: 我刚才想说，你怎么突然要穿厨师鞋？
1: 我店长要穿洞洞鞋。
2: 哎、欸，我们店长也是哎、欸。
1: 对啊，
2: 但是我们店长会规定我们要穿布鞋。
0: 嗯，
1: 好，那我再分享最后一个吧，就是最后一个就是我们饮料店嘛，就是最常碰到什么热水、
2: oh，hot
1: water。
0: 英国腔，英文小教室上线。
1: 反正就是那时候我应该也是已经做一小阵子了，然后我第一次就是我有点小恍神、
2: 嗯、
1: 然后我们要煮茶嘛，然后会有那个热水机，然后我就装热水，因为照理来讲应该是装1000ml，然后因为那个蓝那个桶子就1000ml嘛，1000多一点点，然后我那时候就我靠，哦，它飞出来了，它满出来了，然后我就很慌张，然后我不知道什么，我第一步不是去关水，我就去接水，然后你知道一点90度哎、
2: 欸、啊，
1: 然后我手直接红掉，然后我就直接拿，我就直接用冰块装水，然后泡一整天，然后我那天就一直在结账，
2: 哎呦，七岁。
1: 没有，因为我有泡冰水，然后我那天就一直结账，然后我就又看到一个那个结账的人右手泡在冰水里面，只能用左手做，
0: 好神奇的
2: 画面。
0: 就
2: 那个贴杯子，然后加料，然后其他给他们做。
1: 对，因为我们柜台不用贴杯子，因为贴纸机在别的地方。
2: 哦、
1: 嗯，我那天就一直站在那边，然后手就插在柜台的桌子上面，然后一杯水里面，然后那天客人看到我都问我在干嘛。
0: cosplay
2: 他问你哦、喔，他真的问你，
1: 有几个、
2: 嗯、说你在做什么？
1: 对，他就说你的手怎么了？我就说烫到了。我那时候真的快哭了，真的很痛。
2: 哎、欸，我前几天也跟你做过一样事情。就那时候，因为我们是煮茶机，然后它也是智能煮茶机，然后就是你只要按什么茶，然后按这一桶，然后它就会落茶。就我的那个茶袋卡到那个茶卡，就是卡到那个夹子里面，
1: 嗯，
2: 然后所以它就会一直漏水。然后那时候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就问那个副店长说为什么会一直漏水这样，然后结果呢，他就说因为卡到那个夹，然后就一直狂滴哦、喔，热水一直狂滴，然后结果呢那个。副店长就没有看到那个热水还在继续落，然后直接把那拔掉，然后热水全部直接喷上来，然后我们所有人都往后退，因为真的超可怕的。然后我直接往后退，我直接不敢讲话。然后他就说：“没事没事没事，这个就丢掉吧。”然后就整桶绿茶丢掉。
0: 我觉得真的做餐饮业都一定会有被烫到
1: 的
0: 经验，
2: 真的超可怕。我那时候真的吓死，
0: 像拉面店也是一样，真的。
1: 好，那我们就来下一篇文章吧。
2: 好啊，
1: 我们下一篇文章就是要讲到我们最关心的一个。
2: OK，
1: 没错。那这个文章呢，它有列出了很多 OK 的基本类型。嗯，那第一点呢，就是把垃圾留在现场，就是将纸杯啊，或是一些垃圾包装袋留在购物车座位或是柜台。有遇过吗？
2: 这个我每天都遇到，然后我超不爽，就是明明篮子就是在他面前哦、喔，那他一定都要丢在旁边哦、喔。
1: 对。

0: 我有几次就真的很不爽说可以丢这边哦然后呢就他们说哦好好好，然后他就丢，但有些就说这个垃圾给你，然后我就差点跟他说我不是垃圾桶欸就妹妹就在他旁边然后就不丢，不知道是到底在想什么，我是很讨厌这种。然后因为我们店有卖蛋卷，然后结果呢那个蛋卷就很奇怪，有卖蛋卷就那些人吃完了、啊、然后就把它丢到桌上，然后全部都是血血，
1: 所以他们是现买现吃啊，
0: 现买现吃
1: 你说等饮料的时间
0: 然后就全部都血血，然后还有我们亲
1: 很饿欸
2: 那这个拉面店你应该比较不会遇到吧，
1: 对，因为内用的话大家就是一定很爱顺手丢一大堆垃圾、嗯、
2: 对的，饮料杯啊，
1: 对 对, 對，然后因为我们老板又很急躁嘛，那你就是收桌的时候你就已经光是盘子跟那些东西就已经够多了、嗯、然后你还要再多去拿那些垃圾，然后就是又用的整个勾在一起，就会非常的可观、嗯、
2: 对,
1: 对，
2: 好，因为我在帮我妈的时候也遇到很多人都会把就是汤，然后他们都会把卫生纸丢在
1: 汤
2: 里
1: 面、
0: 嗯、汤里面，
1: 是什么、哦、就是你真的你也没办法，你就真的人手整个下去然后去用，然后你又要负责洗碗那些，你就一直整个面临一个地狱状况，
0: 所以你在拉面店也要负责洗碗。
1: 我说我真的就是你懂吗，我跟老板是只有两个人站整间店，所有事情我都要做。
0: 哇塞，这太夸张了吧，两个人然后拉面店哦、喔
1: 啊、
0: 所以你也要会煮拉面哦。
1: 对，我会煮拉面、烫油菜，然后还要帮还要煮鸡蛋，然后溏心蛋那些备料什么全部都是我在用，
0: 可怕哦，
2: 好可怕。好，我们下一点就是无理的要求客制化，就是可能像尤其是不管什么店啊，他们一定都会有自己的 SOP、
1: 嗯、
2: 要怎么做这个饮料，要加什么，这个汤要怎么弄，要放什么料，他们一定都会有自己的想法，然后跟他说不行呢，他就还是要、嗯、啊，我自己有一个我遇到第一个 OK 就是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料有一个饮料它比较贵一点点，然后因为它料很多、嗯、然后呢那个 OK 就说哦，你们里面加的那个鲜奶油是植物性的还是动物性的、嗯、然后我忘记，因为我其实也不太懂，然后我们店长就跟他说、他就看成分跟他说哦，这个是哪一个哪一个，他说哦，我不要那个、啊、可以不要加吗，然后因为就是你也知道这种东西你不加它是没有味道的，
0: 嗯，
2: 然后呢那时候我们店长就跟他说哦，这个不加你会准备会没有味道哦，然后他就说我没关系啊，然后就很怕，你知道有时候这种客制化要求我们如果做了、
0: 以后就都要这样做，
2: 不是，对，而且
1: 或是他不满意会说
2: 对，然后对、嗯、然后我们就不行，然后后来就真的熬不过、哦、然后我们店长姐姐非常的帅气，他直接把那一杯饮料、哦、直接丢到垃圾桶里面，然后他直接这样就是有点抛物线就用丢的、嗯、因为我们垃圾桶有点距离，然后他就直接重做一杯，然后就真的是做没有加那个料给他的。
0: 哇塞，
2: 然后而且那杯饮料成本很贵，然后问题是我结账的时候那个结账那个就是那个 OK 他还说你们那一杯多少钱，我就跟他说90块，他说哦好贵哦，现在饮料也不便宜呢，然后他就想说那你就不要买啊然后那时候真的很生气，
1: 还一大堆问题，
2: 对、啊、
1: 拜托这种人都请远离好吧不要出来祸害别人
0: 你刚刚讲那个奶油，我们有个饮料是那个云顶奶盖，然后就那时候我们在，因为它是像星巴克那个鲜奶油，然后那时候我们要挤的时候，那个客人就说他不要那个奶油，然后这种是他中杯95块哦，然后如果不要奶油就是中杯的中杯，是，然后但是其实那个中杯的中杯的品项它是有大杯的品项，然后75块而已，然后我们都说
2: 好口，
0: 我们说你不要，就说你不要奶油，然后他说对我不要奶油，他只要喝饮料就好，然后我们说好，然后就给他。然后我们都傻眼，他说可以帮我加水就好吗？
2: 好，他开心就好啦。
1: 所以你们如果遇到客制化，通常照讲应该是不行，
2: 不行，
0: 其实不行。
1: 但是如果遇到真的很傲的那种，
0: 就是
1: 还是会听
0: 他
1: 们的。
0: 就是、给
1: 他
0: 对、
2: 哦、对啊。啊、你有
1: 那像我的话是因为我们老板就很有个性、啊、那他就是一定态度就给出来，他会直接现场骂客人的程度。他就说你就直接跟他说不能，就已经写好了，他是会直接这样子、
2: 哦、
1: 所以才会都会有脆上都会有人说哎、欸，不好意思我也要学那个前几集我不会发音对，不知道怎么发正确，对，然后就会有人就会直接说老板态度很差，好像欠他钱一样，
2: 嗯，
1: 对，
2: 但是我觉得老板这样做是对的，
1: 但其实也没有做错什么、
2: 啊、
1: 就是本来就是规则就是放好在那边、嗯、不是，虽然说都说规则是死的，对，
0: 我们刚刚才说到而已、
1: 对，但是就是还是要尊重每一个店家。

0: 嗯，对，好，那第四点，哎，第五点就是我们大家很常遇到的，就站柜台的时候一定会就是结账完了，我们 POS 机按结账，他才说我要统编或是会员或是载具，
1: 那个真的是我的地狱，
0: 那真的很烦哎，真的大家。结账前都先说好，
1: 拜托先说
0: 好好，
1: 然后先说要不要载具，要不要突然就说我要载具要退单，真的很麻烦。
0: 对，真的，而且退单有时候就也很复杂，也怕退错。
1: 我上次就退错过，哦，我上次就是这样退错，然后被同事骂，然后幸好他离职了。
0: 好，那我们这一点就是差不多嘛。
2: 对，
0: 那我们再下一点就是那种关系施压，我认识你们老板，然后
1: 这个我好像没有遇过
0: 折扣这样。
1: 嗯。
0: 你们有吗？你没有，那你
1: 我没有。
0: 那叶宇珍呢？
2: 好像是之前去展览馆，
0: 嗯，
2: 然后
0: 展览馆，
2: 对，哦，然后我是卖咖啡销售的嘛，嗯，然后就是可能就是有要找老板或什么之类的，就是说，哎，欸，然后想要凹那种关系，对，
0: 啊，
2: 对，
0: 我有，
2: 嗯，你有吗？
0: 有，
2: 好，你先说，你先说。
0: 就那时候刚开店的时候啊，有活动，然后我们第一天的活动是可能买两杯。以上有折价券，然后他就是一张发票一个折价券，然后那个人是确实是认识的，嗯，但是就是不熟，就是你懂那个关系吗？就是我们店长的朋友，然后那个朋友的朋友，
1: 嗯，
0: 可是那个朋友跟店长不熟啊，
2: 他们不是直接关系，
0: 对啊，然后他就说什么，哦，我特别来这边给你们捧场，欸，啊，我买八杯饮料你只给我一张优惠券，你觉得合理吗？然后他那时候就一直跟我同事，因为我跟我同事那时候可能上班也没几天吧，
1: 嗯，
0: 啊，我们也不能决定这种事情啊，然后我们两个就站在那边
1: 很
0: 为
1: 难，嗯，
0: 对，然后后来店长出来，啊，店长脾气比较好，是店长姐姐，就是
1: 比较
0: 暴躁一点，嗯，对，比较不会给客人脸色，然后他就超生气的，然后后来就也就是扛不住。就想要赶快把他打发走，然后就他八杯饮料嘛，他的意思就是他要四张优惠券，
1: 嗯，
0: 然后我们店长姐姐多塞一张给他，而且还是拍桌上哦，
1: 很凶哦，
0: 给你啊，对啊，
2: 都给你就好了，
0: 啊，都给你，啊，
1: 真的很好啊，我希望我有个同事也可以这样，
0: 可是后面就没有再看过他来了，
1: 同事姐姐哦，
0: 不是啊，我说那个
1: 哦， okay，
0: 因为那个阿 K 还蛮好认的。
2: 所以他是已经有之前就也都会来吗？还是
0: 没有没有，就是那一次，然后
2: 印象深刻，
0: 对对对，
2: 了解。
1: 来过一次，
0: 嗯，好，那下一个就是占便宜拿白嫖，就是可能会一些贪图小利或是之类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怎么了？
1: 试用期。
2: 欸，没有，我只是自己也有点消贪，对的。他想了解一下这个具体情况是，
0: 嗯，就是他上面是写贪图小利跟试用期过期硬要退货，就很像是 Costco 的那一种
2: 哦，那
0: 或是拿走不属于自己的附属东西。
2: 我本人是小子女，但不是这种道德上这种不太好的，
0: 嗯，对对对，这个是已经，嗯，
2: 对
1: 道德败坏，
0: 对 对道德偏差，
2: 沦丧，
0: 对对对。那我们店以前有发生过，就是东西被偷走，
1: 哇，
0: 哦，嗯，对，但那对啊，就是放在柜台的东西，一个小东西，
2: 嗯
0: 就被顺走了。
2: 我们也是那种展览馆，不是都是人潮会很多，
0: 嗯，
2: 然后不可能每个摊位都会有摄影机。
1: 嗯，
2: 那我们那时候，而且我们是卖，它其实是卖陶器具，那陶器具你要知道都是那种千元起跳的那种，然后但是算是，
1: 這個，要偷应该不好偷
2: 啊，但是因为太多人了，因为那时候人潮可能六日的话人是非常多，
0: 嗯，
2: 然后你是整个摊位前面全部都有人，然后你不可能所有地方都有人员。然后等发现的时候，就是可能放在比较角落，因为它是开放式的摊位，有点像市集那种，
1: 嗯。
2: 然后就发现有一个可能小的随行杯，就是被顺走。但真的幸好，就是它也只顺小的，不然如果是大的，不知道我们要怎么赔偿，
0: 嗯。
2: 对，
1: 幸好。
2: 希望大家都可以良心一点，
0: 对，人活就是这样，善良一点吧，
1: 善良点吧。
0: 好，那下一个就是大声喧哗或态度傲慢，我觉得这是每个 OK 的共同特征。
1: 对，就讲话一定都很大声，
0: 对，然后你就说，
1: 而且都要从他来刚进来，然后刚进来那个门，然后就要大喊，然后什么饮料，搞全市就听不到。
0: 对，
1: 好，什么饮料？
0: 那我们这个就直接跳过吧，
2: 对，因为这个太常见了。
0: 对啊，下一个就是恶意弃单。
1: 这个我们店最近几乎每天都遇到 Uber 一直弃单，
0: 哦，
1: 然后Foodpanda一直弃单，那天弃了好几千哦，
0: 哦，
1: 然后而且都不用赔，凭什么？
0: 哦，真的，啊，
1: 应该 Uber 要赔钱啊。
0: 我也觉得要，嗯，大家就不要弃单哦，
1: 真的，
0: 大家不要当弃单人，
2: 互相

0: 体谅一下。
1: 是，
2: 都没有要理我契丹人。好，没事，我们下一点，下一个最后一个就是死皮赖脸习，就是可能打烊时间到啦，然后就是还是要吃饭啊。
3: 你说压线客吗？
2: 啊、
3: 我很讨厌压线客，你一定拉面店一定有压线客，
0: 一定啊。然后就是本来就是几点就结束了，然后结果可能但是是自己老板也想要赚钱的感觉，
3: 对、
0: 哦，然后就又再多收。对，
3: 那、啊、你们老板应该是那种吃完了没啊，快走啦、啊。那种，
0: 对啊对啊，然后
3: 就他
2: 想赚然后又想感人，
0: 对啊，然后想感人，然后就是脾气就用在工读生身上、啊、
3: 哦，你真的很惨，为什么都是你承受这个 啊,
2: 啊，我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做过收班、
3: 哦、这真的很不行、嗯、
2: 哦，好啦、啊、
0: 你有吗？
3: 有收班
0: 哦，
3: 我收班一直遇到压线客，我真的很生气，
0: 真的，就是大家就是希望可以互相站在对方的角度，
2: 对，真的不要太傲啦，大家都有打工的时候，
0: 真的。
3: 那我们这个部分说了差不多了，那我们就再休息一下咯。
4: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5: 有在爱护就在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
4: 我是163 Braces。
2: 好，那我们第三部分呢就要讲一个新闻。那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讲一篇啊，我们话太多啦。那我们这篇新闻就是，它就是讲到大学生心目中都会有一个梦幻高薪打工的一个工，就是职业啦。
0: 没错，
2: 他说第一名呢就是网络直播主、哦、第二名呢是外拍模特，或是展场的show girl show boy 之类的，然后或是一些外包接案啊。那他说，但是因为在现实考量下，真正呢计划在新学期投入的工作前五名呢，依然还是素食店人员、饮料店人员、餐厅服务生、超商店员及学校的助理。那我们自己有什么梦幻的打工吗？
0: 我自己觉得刚刚听起来，我觉得后面比较实际的那个好无力哦，真的让我觉得现实好骨感。
2: 嗯，
0: 而且我觉得刚前三名那个什么梦幻打工哦、
2: 嗯、
0: 全部我都有兴趣、
2: 嗯、
0: 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会需要一直换环境去挑、嗯、我是需要一直有新的挑战跟事物的人，所以我觉得我才会打那么多份工、
2: 嗯、
0: 因为我一直也有点在享受这个状态，我就一直去尝试新的事物，对我来讲是有趣的，对，然后所以我都想做、
2: 嗯、
3: 哦，那如果是我的话，你知道我有个朋友他在那个就是当手扶梯小姐、
2: 哦、
3: 然后
2: 超酷、
3: 欸、超爽，我跟你讲，你知道他时薪好像240，然后呢他一天哦11.5个小时，然后他们是就是吃饭也算薪水，所以他们休息时间有2个小时，然后也算薪水，然后他就是那天就是负责顾鱼池，然后我就说你会不会有自闭症、啊、因为整天就只能跟那只鱼讲话。他说就是你在那边看鱼池，看有没有小孩跳进去，这样就好。他说那地方完全没有人。然后还有一个是电梯小姐，哎、欸，那个也很好，就是他说那个就是帮媒体按电梯。
0: 可是是不是要有英文能力啊？嗯、
3: 不用不用不用，因为那些几乎就没什么媒体来。
0: 哦，好爽哦，又多了一份想打的哈。
3: 我超想要，
2: 那就换我喽。我只比较想就是我真的很想去幼稚园，就是当类似那种安亲班老师吗？因为印象中安亲班老师不用教师执照
0: 哦。你是喜欢跟小朋友互动的，对不对？
2: 欸、其实也还好、欸，但是就是蛮享受那种感觉的。
0: 哦、
2: 我也没有到特别喜欢
0: 帮助一个人的感觉吗？
2: 对对，
0: 哇，你好好哦，
3: 你可以帮助我吗？最近有点
0: 那个金钱上，
3: 最近有点穷，
2: 我也不太有金钱能力这样子。
0: 哦，所以是帮助，你是说就是有点像辅导老师那种感觉？
2: 嗯，嗯对。那还有就是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因为我爸爸是。在马场当教练，然后那时候刚好因为马场隔壁就是中央大学，然后那时候就有请几个工读生是中央大学的大学生，然后就我是最近就是真的哦，其实马场当工读生真的很酷耶、欸、
0: 真的，
2: 但是时薪其实不诶、欸、就是通常都是不就不太就是一样的钱，那要做比较多事
0: 哦。
3: 那你还记得我们两个说要一起去那个当滑雪老师吗？
2: 可是我们台湾没有雪，北海道今天已经

0: 下雪了，我们两个在那边，好想
1: 哭
0: 去。可是
1: 哭，
0: 我们没有钱，我们没有钱买
1: 嗯，
0: 机票。
1: 不是
0: 所以
1: IG
0: 其实
1: 有
0: 这也
1: 那
0: 是我们的
1: 个，
0: 理想。
1: 对，IG 有那个教练吗？那个
2: 帅哥教
1: 帅哥
2: 练，
1: 教练，但那个是诈骗，不是吗？你
2: 那
1: 知
2: 是
1: 道
2: 诈骗，我不
1: 真
2: 知
1: 的有
2: 道。
1: 人有拍，就是真的有人花钱去请，结果发现完全是教练。

0: 史莱姆，因为我室友、
1: 哦哦、朋友，
0: 对，我室友真的有去，然后他发上去的还有飘出去，然后就超级多人，就超级多人都，对对对、嗯、超级多人都跑去私讯，然后直接超多人跑去招募。我觉得那份打工版就是感觉蛮多
2: 蛮酷的，
0: 对，很多人都会想要尝试，因为你就是小时候都会有史莱姆的梦吧、嗯、我也会想要当看史莱姆的博主这样子、嗯、主包
2: 哎、欸、直播主，
0: 对对对，哎、嗯欸、直播主又连接到了，
3: 手上很多可以当吗？對
0: 對對，嗯，可能你的那个质量吗，还是那个材质会比较特别一点，
3: 史莱姆太水
0: 哦。我觉得真的是像刚刚讲的那种理想工作，像直播主是你也要有声音跟脸吗？
3: 对，我也觉得脸，
0: 我就觉得这个世界明明就是真的可以靠脸吃饭、嗯、但是长辈他们都会说什么靠脸不能吃饭我就觉得明明可以靠脸吃饭的多的是，而且他们还吃很饱这一点我真的是，
2: 我觉得我们应该也差不多啊，我觉得我们自己说
3: 哇哦，
0: 自夸吗、欸、
2: 我们三个应该都
0: 是
3: 哇哦、
0: 欸、这个我不敢讲欸、啊、
3: 我不敢讲欸、
2: 就是欸、现在是要这样吗、
0: 没有啦，但是没关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黑粉也是粉丝，所以没关系、
2: 哦、对啊，
3: 黑
2: 粉也是粉，黑
3: 红也是红，
0: 对， 對，大家也还是欢迎可以来多听狼人包不包来
3: 也可以多点一下我们的官网照片说不定哪天我们就被星探挖掘了
2: 哦哦，我们来宣传一下，嗯，差不多结尾嘛，宣传一下我们 IG 就是 BAOBUBAO 底线，因为我们最近那个账号发的东西越来越奇怪，我们上次还在上面发我们自己的拍照片，
0: 对，我觉得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有一个活人感，
2: 对
0: 对
2: 对， 對，大家可以多跟我们互动啊，聊天，
0: 对，
2: 對，就是你跟我们账号聊天会一次有三个人跟你聊天，
0: 对对
3: 对，我三个人在同个聊天室，但你会分不清楚到底是哪一个人，
2: 对 对， 對，
0: 享受人格分裂的感觉，
2: 对对 对， 對，在那边吵架的感觉，
0: 对，那就
2: 那就这一集呢就差不多分享到这边，不知道大家想做什么打工或是现在在做什么打工，那我们这边就是主打就是一个多尝试，对，但是
0: 多做多得，
2: 对，但是小心诈骗，像那种高薪然后在家轻松的就千万不要做好吗？我们钱都不是那么好赚的，
0: 没错，
2: 对，
0: 好，大学生就是努力体验生活就好，
2: 对，开开心心的就好。Okay， 那我们这集就差不多到这边，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跟大家继续见面，拜
3: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我们是
2: 理想混蛋。